0: 第二名钱墨迹邂逅。
1: 我叫谢焕，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毕业了之后，我选择先去南方锻炼个一两年。期间，我的师兄给我打了通电话，他说太湖边有块地方，水质土质都特别适合的养螃蟹，你有没有兴趣过去？于是我便来到了这里。来了之后，我发现这里不仅山好水好，村民们也特别淳朴。当然了，让我留下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在这里遇到了我的老婆。老板，螃蟹给你带过来了，你看看今年的螃蟹质量好呢。
2: 螃蟹这么大
1: 啊？
2: 这什么时候可以上啊？把微信卖给我。
1: 今年我们中秋节就要卖了，九月头上。
3: 小谢，那个大螃蟹啥时候看上市啊？
1: 到时候中秋节我们上市了，一起给你带着过来嘛啊。
4: 他是2018年过来的，我们过来的时候我们啥也不懂，一点都不懂的，我们就知道田里拔拔草嘞。困难是我们一开始呢，反正一个困难，这个困难还没有解决，那个困难又来了，一个接着一个来的。那个时候第一年嘛，遇到高温，那个螃蟹火一天死的多少了，一天我们最多的700-800个，700-800个螃蟹都死掉了。他一直就把我紧紧的抱起来，妈妈不要哭，我们慢慢来，今年失败了，明年重新再来过。
1: 2019年是我正式来这里养螃蟹的第一年。那时候由于人生地不熟，我的螃蟹面临着滞销，而且我的两个创业伙伴都相继离开了。当地的蟹农们了解了我的情况，主动上门把我的螃蟹给销了出去。这个事情让我感受到了我在这里并不是一个人。
5: 小谢，
1: 吴师傅，
5: 小谢，
1: 哎，过来了。
5: 我发现塘里有几个螃蟹活力不是很好，你有空帮我去看一下吧。
1: 是什么个情况？
5: 这个翻过去之后翻不过来，翻不过来，然后脚有点这样抖。
1: 吴师傅，你看这就是你隔壁塘的螃蟹，这个活力就比较好，它一下子就能翻身。你这些螃蟹很可能就是颤抖病啊，就是我们原来所说的抖抖病，翻身困难。我给你掰开来看一下里面的。里面的肝一些都非常饱满，石蟹也有，鳃也好。
5: 那有没有可能是硫化氢中毒啊？
1: 我感觉看着不像，如果硫化氢中毒的话，我们这个爪子它都会发红，你这个更可能是就是那个螺原体感染了。
5: 那应该怎么处理啊？这个
1: 你现在的话就要么把两个塘的水源就不要互打了，包括你使用的工具、下水库，都不要单独使用，不能互相干扰。
6: 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同时找到病蟹的致病原因，谢晃带着这几只病蟹来到检测中心。
7: 含量是500万，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可以确定这个病呢就是由螺原体引起的颤抖病。
6: 螃蟹发生颤抖病主要是因为清塘不彻底、池塘老化、水质不良以及带病原物的蟹种入池等引起。感染这种病的螃蟹会出现肢体颤抖、瘫痪、翻身困难，直至死亡。
1: 这是拿到的检测报告，你们大家一起看一下，可能就是说跟我们整个河虾套养呀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可能是从我们买的扣蟹苗里就带这个病种，也可能是塘底原来清塘没清干净。
6: 对于预防河蟹颤抖病，蟹晃有自己的小妙招，一方面要清理河水污染，加强环境管理，另一方面让螃蟹采用外敷内用的方式。
1: 老板，抓点药。
8: 你好，药什么药？
1: 就是我去年螃蟹试过的，就那几味，一个金银花、五倍子，对，就还有个三黄散。
8: 那你要多少量？
1: 剂量嘛，跟去年一样。好嘞，我们再搞点试试。
8: 可以的，好的。
1: 好，这个就比较好，因为我去年也是有这个问题，试的时候 螃蟹体质呀、啊，全部都恢复了。好，
8: 好
1: 嘞，多少钱啊，老板娘？谢谢啊。
8: 48块钱。
1: 啊，好的。
5: 我不拿着。
8: 你的螃蟹好高级啊，都吃中药。
1: 是呀，我们螃蟹吃的都是纯天然的嘛。好，先过去了啊。
8: 嗯，好的。
1: 好，那我们先过去了啊。
8: 好的，
1: 好，再见。
9: 谢谢张姐。
1: 走吧。
9: 谢谢。
10: 多少？
1: 还不够的，再加，还差一点。这都倒过来，都过。
10: 还加一点是吧？
1: 够了，够了。先让它在这里泡，先泡个半个小时。
10: 好，
1: 待会拿回去煮。
10: 啊，好的。
1: 吴师傅，
10: 啊，
1: 这个煮开了之后，
10: 啊，
1: 等它凉凉，我们就可以加进去了。
10: 好的。
1: 这个要连续喂个一个星期左右，让螃蟹抗病毒，
10: 啊，
1: 提高螃蟹的免疫力，这样你厂里其他好的螃蟹你就可以保住了。
10: 啊，
1: 待会你晾一下，丢物下去。
11: 我刚来的有一年，由于我养殖经验的不足和后期育肥阶段的管理疏忽，那一年我的螃蟹都得了水鳖子，一年的辛苦付出都付诸东流，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蟹农们的心情。我希望用我的专业知识帮他们去解决问题，不要再重蹈我的覆辙。赶紧看一下水草是吧？
12: 对，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水草好像没有活力了。要不
1: 我来看看，现在的话比较麻烦，哎，白根都没有了。
12: 对，
1: 这个水草都没有根了。
12: 对，没有根，不长根了嘛。
1: 我看你这个整个池塘水草覆盖率30%都没有嘞。
12: 对，也不多了。
1: 接下去还有一个星期的高温，这你看今年温度这么高，怎么没有选择用高温水草呀？
12: 高温水草我们前期种的也晚来，时间也没赶上，成本也比较高，所以今年就没有种高温水草。
1: 先把这些水草给该捞的捞掉，你不然到时候水草腐烂了，底下又产生硫化氢，人家九月份都在长个，都在蜕壳翻倍，你到时候说不定就在捞死螃蟹。捞了之后呢，也不是斜着，你把那些水花生、水葫芦，你去河道里面捞一点，一溜一溜的放起来，到时候你养出来的螃蟹未必比别人的差。你今年这个养的是公蟹还是母蟹啊？
12: 我今年没有分呢，公蟹母蟹。
1: 为什么没分？你去年不是分了吗？
12: 去年到后期公蟹的肥满度不是很好，所以我今年就懒得分了。
11: 母蟹最后一次脱壳要比公蟹早半个月左右，等到公蟹脱壳的时候，母蟹正处于一个吃食的高峰期，它就会对我们卵壳的公蟹产生一个咬伤，然后我们的公蟹整体的回补率就低了，所以我们通过分开来养之后就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母蟹呢，我们可以选择高温水草，放的密度适当大一点，我放了1500个。公蟹呢，就用了一乐草，放了1200个。
13: 俺们这里庄子的个螃蟹，成本高高，哪个是俺
1: 这个
13: 呀？
1: 哦，这个我们螃蟹上市的早呀。你看着这个成本虽然是高了啊，但我们整个收益反而来说是提升了。
6: 公母分养模式是近一两年来蟹黄向螃蟹养殖户们普及的一种科学养殖方式。为了搞清公母分养后公蟹肥满度不够这件事情，蟹黄和妻子准备在自家的螃蟹身上寻找答案。
1: 太热了呀。
14: 嗯，40度高温，还有10天左右应该结束的吧。
1: 抓到了。
14: 哎，母的哦，母蟹。
1: 这个母蟹啊，这个石蟹很粗，这个是越粗越好，越黑越好。
14: 嗯，
1: 这反映我们整个螃蟹的健康程度。回去把这些给煮了吃吃看。嗯，老婆你喜欢清蒸还是红烧？
14: 我们今天既然要对比它品质，还是清蒸比较好一点。
1: 那你预测一下，是公蟹质量好呢，还是母蟹品质会比较好？
14: 我感觉母蟹吧，毕竟母蟹它的一个上市时间会比较早一点嘛。
1: 你来看看，叠叠看，这个螃蟹哪个重？
14: 我感觉好像母蟹会重一点哎。
1: 那我试试看母蟹。你这个怎么样？
14: 嗯，热情紧实的。
9: 哦，等等，
14: 还挺饱满的。
9: 好像是母蟹要饱满一点。
14: 嗯。
9: 当时为什么呢？我喂的都是一样的东西给它吃，又没对公蟹亏待。
14: 那不一样呀，你比如说你爱吃荤的，我还爱吃素的呢，可能他们喜欢吃的东西不一样吧。
9: 哦，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我明天查查资料看。嗯，
14: 还有母蟹好吃。
6: 妻子的一句无心之谈提醒了蟹话，他翻阅了大量的水产养殖书籍，为公蟹和母蟹匹配到不同的营养食材。
15: 我当时看到他的第一眼，我是觉得他不像个九零后，但他是说是自己是94年的。我个人觉得现在像我们这一批90后能去做坑，就是踏踏实实去做农业这一块的话，真的是已经很少了。像婚姻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为什么会选择他，就是我觉得他是肯干的人，应该不会错。
9: 啊，张师傅，
16: 哎，
9: 给我搞点南瓜。
16: 要吃你这样一个好了呀。
9: 我要的多哎，我要个20-30个。
16: 有那么多吃得完吗？
9: 我给我们家螃蟹吃。
16: 螃蟹嘛，你喂点料好了呀。
9: 不行，现在温度高，我得给它荤素搭配。哎，这。等我螃蟹好吃了，来我那里吃螃蟹。
16: 好的，
9: 好好好，
16: 好的，
9: 那我先过去了啊。
16: 哦，
9: 谢谢啊。
16: 有空来玩啊，不用谢。
9: 来了来了，
17: 快点。
9: 这一包待会儿跟玉米一起喂掉好了，给螃蟹育肥。因为公蟹母蟹生物习性的不同嘛，跟我们人一样也挑食，公蟹它喜欢吃蛋白质高一点的，母蟹又喜欢吃脂肪高一点的，所以我们在最后的育肥阶段往公蟹的料里面添加了盈曲，往母蟹的料里面添加了虾青素，添加了它们各自喜爱的食物。
18: 这个好，这里好，这里好，
9: 这个中等碗，
18: 这个
9: 也是好。这个大呢？
18: 这个大，
19: 这个可以卖做
18: 高档。
9: 这个好啊，这个肯定好。
18: 这个这里的水也好哎，怪不得你这个蟹这么好。我这个蟹是什么蟹？
9: 好嘞，
18: 这个，我这个是透，这个是异蟹，这个是南部带的鱼。我这个蟹好。
20: 这个看，
9: 这放这里看。
18: 这个很贵吧？好吧。
20: 好哇，
9: 这个口感会好一点。
18: 高档。我这个好。
6: 继公母分养之后，蟹晃又对公蟹、母蟹进行了差异化的投喂，这样的实践结果让村民们都心服口服。
21: 他是金华人，高高到这里呢，人生不熟，就是销售这一方面，啊，这一块呢，这个没有打开市场。现在通过这几年，年轻啊，他自己像机械化，是吧？这个科技这一块，他这个数据化这一块应用起来比我们快，学得快。到目前，他反而要教育大家，教另外的这个养殖户了。
9: 看我这个就是手机上的一个数字化的平台，一个设备，每天 pH 也是到下午的时候，一天的光合作用把我们水里面一些碳酸氢根这些给消耗掉了。从我们这个指标来看，最低的时候是刚刚是多少？7点多是吧？
22: 嗯，7.6好像。
9: 7.6，嗯，最高的时候达到9点多。
22: 嗯嗯。
9: 好，这个龙亚你得给我实时监测着。低于5的话，你就把这个
22: 增氧机
9: 对全部开起来。像现在温度高，夏天你不能开得太早。
6: 夏季持续高温，螃蟹养殖户们开始对池塘的环境和水质进行持续监测，同时还有一部分螃蟹养殖户尝试给螃蟹添加了高蛋白的饲料进行育肥，这也常常会引发螃蟹消化不良的现象。
9: 你这饲料蛋白不低哦。
23: 哎，是几个蛋白。
9: 现在温度这么高，都40几度嘞，水温都有37-38度，你还喂这么高蛋白，会加重螃蟹肝脏负担。
23: 加重肝脏负担我也知道的，这个现在你马上退5壳，你不给它营养好一点也是个问题。 再说我这个料呢，备也备得多，嗯，也备了将近三分料了，嗯，要么你这个回去帮我想想办法。

0: 就说我们现在温度这么高，我们都在喂一些高蛋白的料，想从里面加点大蒜，您看这个方案可不可行？
1: 这个是可行的，因为这个高温嘛，然后造成一定对核心造成一定的这个负面影响，然后尤其是这个喂一些我们的这个一些食物之后啊，有些食物可能不是那么优质，然后会对它造成对肠道造成一定的影响，有些甚至严重的甚至会造成一些肠炎，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喂大蒜，然后它在一定程度上，然后可以对肠道起到一定的这个保护作用。
0: 顾哥，你先用这些饲料试试，吃完之后呢，你多观察螃蟹的吃食情况和活动情况，肯定比你之前那个原来的办法好。
2: 因为我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更加注重于科学养殖，而且我的螃蟹能够提早上市，对于一般的蟹农来说，这个提早上市就能够更多的抢占市场的先机。
3: 好的，明天我们准备一下。明天的话，傍晚的时候有一个去年来我们这的一个姐姐啊，明天她带着家人啊来我们基地去钓那个螃蟹，然后让我们帮她加工一下。
0: 他们几个呢？
3: 大概是6、7个人的样子。
4: 为了让客人品尝到河蟹的鲜美，蟹黄选择在凌晨时分进行捕捞，昼伏夜出是螃蟹的天性，因此捕捞上来的螃蟹活力充沛，肉质紧实，味道也更鲜美。
0: 活力很好。
5: 啊，这个越狱了，这个，真越狱了。
0: 我们这里地处太湖边嘛，一些客人还会来到我们基地走走停停参观一下，所以我想把这波客人都留下来，让他们在这里进行一些垂钓品鉴的活动，把我们的螃蟹给推销出去。
6: 我们要吃公鸡还是吃母鸡啊？你想吃公鸡还是吃母鸡？啊？哎呦！前面还有，对，前面有，赶过来，往我这边赶，来，往我这里赶，往边上走。哎，抓不到。

0: 辛苦了。谢谢。小朋友，给你个大家伙啊！那我老婆也辛苦了。那个蟹心不要吃哦，蟹心是很寒的，可以用这个醋蘸一蘸。而且我们的螃蟹啊，我是推荐最好就是煮的时候啊，那些生姜什么都不，紫苏都不放的，就要品尝我们
1: 原味的，
0: 对，原汁原味。
2: 然后吃蛋，
0: 反正啊，我们养螃蟹的
3: 特别当地，
0: 我们当地螃蟹口感真的好。不行吗？
4: 它的蹼跳会往前挪，就相当于它的爪子在勾嘛。好，刚刚要有动了，快快快快！哦哟，哦哟，厉害厉害厉害！
0: 你们看了之后有没有什么想法？
5: 就是这几个人在钓螃蟹嘛，有什么？
0: 哎，我们可以回去之后基地都改造升级一下，环境好了之后，来的人多了，钓了之后还可以品尝。尝了之后，有些人说我们的螃蟹好，还买点回去给介绍给一些身边的朋友，以后还可以给他们发快递呀。我觉得可以这个事情。
6: 为了更好地帮助螃蟹养殖户们拓展河蟹销售渠道，蟹晃准备前往市里参与美丽村庄的推广。他在家里提前演练，和家人们一起模拟了推广现场。
0: 因为来到我们太湖边的游客就非常多，他们也会经常来到我们基地进行观光呀，一些展览。今后我们就要做一个垂。

0: 钓的工作，让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把这个螃蟹钓起来。通过一些品牌宣传活动，不仅要把我们的螃蟹给卖出去，而且要卖到更好的价格。
1: 好的，我有就是有两个想法，就是你到时候说的，我看你那个首饰特别多，到时候比方说这个首饰方面的话，就尽量还是我觉得要减少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对这个词好像不是很熟悉，到时候再背一下啊。我是这么想的。
2: 好的，收到，明天保证完成任务。
1: 好的，
3: 希望在稳定的基础上，不光光这些外面来的客人给我们这里吃螃蟹，带着螃蟹。
0: 这个我们可以以后一步一步的发展。包括我们的螃蟹也要经过深加工，现在我们的销售模式还是单一的。
4: 吃吐的清楚一点。
0: 好，没事没事啊，
5: 风水。
0: 得了。尊敬的各位专家评委，大家好。将公蟹母蟹分开来养，能够达到母蟹早上市、公蟹错峰上市的计划。水乡十月飘蟹香，我在这里诚挚的邀请各位专家评委，金秋十月到我们基地去。看一看，走一个走，去吃吃我们的螃蟹。
1: 大不大？
6: 小美女钓了个大螃蟹呢！哇！
1: 哇！来钓了一个，来钓了一个。
7: 来。作为一个农科生，蟹晃用科学的喂养知识博得了螃蟹养殖户们的认可和信任，也让这方土地河蟹肥美，鲜飘四方。
0: 我想带着蟹农们，不仅把螃蟹养得又大又强，更要把我们当地的河蟹产业给做大做强。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接下来的故事呢，我们要从江苏苏州拙政园的李宅门口说起。那里静静立着两座老轿子，女轿上雕着梅兰竹菊100多块花板，全是手工镂空，光是这一样活就做了1年多。修他们的人叫许建平，跟名士家具打了大半辈子交道。许建平1954年生在苏州，从小是摸着红木家具长大的。1986年，他拿了国际大奖，工厂放鞭炮庆祝，热闹得很。后来拙政园、中南海、南京天王府这些地方的修复工程都是他主持的，经过手的古家具少说也有几千件。可他自己总说，苏州园林就是最好的老师。再来说史家三兄弟，他们的父亲史阿毛当年穷得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挑着担子走了几公里路到许建平家歇脚。许建平的母亲看他可怜，每次都塞点吃的。史阿毛临走前把三个儿子安排得明明白白，老大雕花，老二榫卯木作，老三传统油漆，一人一手绝活，谁也不抢谁的饭碗。600年苏州历久弥新的背后，是两代匠人的传承与坚持。一榫一卯，一雕一漆，是手艺，是饭碗，更是传家的底气。

0: 说起苏州，大家都会想到拙政园，这座百年园林藏着江南最地道的风雅。而在园林的厅堂里，还有一样老物件，默默见证着岁月变迁，它就是苏州名式家具，用苏工苏作技艺制作而成，简称苏作，它是名式家具的流派代表。苏作家具从明代开始就在苏州生根发芽，它没有华丽繁琐的雕刻，造型简约秀气，靠着精妙的榫卯结构，温润的木质纹理，把江南文人的雅致全都藏在一桌一椅里，也是中式家具里最经典的流派。百年技艺代代相传，如今依旧有匠人坚守着这份老手艺。
1: 今天看看我设计的这座轿，这是一座女轿。
2: 听说您跟我们拙政园啊也是结缘多年，
1: 多年
2: 跟名式家具也是打交道了半辈子啊。
1: 对对对对，所以他在恢复旅展的时候，门口有两座轿子。
2: 这是第一进，这是
1: 第一进
2: 啊。
1: 我这个轿子你看一下啊。
2: 啊，就是两个轿子。
1: 两个轿子，我看。
2: 这两个轿子有什么区别吗？
1: 女轿。男轿，
2: 这是一个女轿，女生坐的，
1: 对，梅兰竹菊
2: 啊，
1: 四个会，它是这样打开的啊，
2: 这有点难度吧，因为很精巧，
1: 对，那这样啊，
2: 啊，
1: 然后
2: 啊，这边可以推进去，
1: 这样，
2: 哇，每一个都是机关的感觉，
1: 请坐，
2: 谢谢，这原来就是我的大花轿。
1: 那么这个图案呢是梅兰竹菊，
2: 嗯，
1: 女孩子这个花纹就比较精细的一
2: 些。对。
1: 那么女孩子进去的时候呢，这个就把它拴起来，女孩子就不能走出来了。
2: 啊、其实空间还是很舒适。
1: 空间很舒的，下面还能放吃的东西。
2: 啊是啊，
1: 对吧？
2: 原来以前古代的大家小姐就是坐这个轿子出门出行的。
1: 对对对。所以她因为你看她上面一位小姐坐的，所有的花纹都是很精细的，
2: 哇，好漂亮，
1: 很秀气的做的。怎么样？
2: 太棒了，让我感觉到自己身份非常的尊贵。哎呀，那恢复这个一把女轿的话大概要多长时间呀？
1: 上面是100多块花板，各式各样的，都是分布开来，各式各样、
2: 嗯、
1: 做了1年多，都是手工做的。
2: 哎呦，都是手工，纯手工打造的。
1: 对对对，
2: 都是镂空呢。
1: 按照以前仓库里原来的旧的几块花板、嗯、造型没有了，然后我根据这个花板跟柱子上的榫卯结构把它做出来的。
0: 逛过苏州拙政园李宅的人都会被门口这两座精致的老轿子吸引，而很少有人知道，不管是眼前的李宅整体布局，古建陈设的全面复原设计，还是这两座特色轿子，全都是出自许建平之手。

0: 整个李宅的话，咱们一共恢复了多少件呢？
1: 180-190件。嗯，
0: 那工程量你当时觉得压力大吗？
1: 不大。
2: 复原拙政园李宅最难的从不是技艺的雕琢，而是守住历史的本真。每一件家具的形制，每一处纹样的取舍，都不能凭空臆造，没有现代科技辅助，全凭匠人翻阅典籍，代代积累，不让修复留下半点破绽。也正因为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对技艺的严苛，让许建平对苏作有着最透彻的感悟。
1: 这个苏作家具是文人的家具，所以他不要过多的雕饰。在设计这一件家具，就是我们要恢复当时年代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复杂，用线条来凸现，整的一个平面平底把这个线条做出来，很难做的，就把它要连贯的做。那么这个风格在外面还是比较少见的，做这些工匠都是40-50岁以上的人做，因为这个是世界文化遗产，我对它的要求是完全的。
2: 苏作家具讲究文人气质，不搞多余花哨雕刻。许建平一直坚守这份古法匠心，严格把控工艺水准，他的手艺早已业内闻名，还复制了故宫的御用座椅。
0: 哇，徐老师啊，这是您的手稿吧？
1: 手稿毛笔画，
0: 完全毛笔画的
1: 啊，
0: 这么细
1: 啊，
0: 这能完成吗？
1: 上面都像头发丝一样的嘛。
0: 是啊，
1: 上面的细的尺寸都有的。
0: 嗯，
1: 就是在故宫。
0: 哦，故宫博物院的养心殿里啊，云龙宝座是不是？哎，太不容易了！这什么样的热爱让您坚持呢？
1: 喜欢。
0: 当时，
2: 许建平1954年出生在苏州，地道的江南人。苏州的园林古建、红木家具，从小就在他心里扎了根。受家庭和环境熏陶，他自幼喜爱绘画。10几岁起，他就正式接触木作，一头扎进苏作家具的世界，从此结下不解之缘。凭着天赋与苦功，他练就了一手过硬的手绘和木作功夫，成为苏作家具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
1: 我从小是木作红木家具长大的，因为我以前家庭的背景是很殷实的一个家庭背景，从民国的时候几代都是过来的。我在做古典家具设计以前，我是学工笔花鸟的。学工笔花鸟对我的设计是很有用的，因为它要设计稿它是要用线条来表示的。所以我去学这个手艺的时候，搞设计的时候，我跟人家的心情是两样。进入这个做家具的工厂搞古典家具的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做出名堂。我的老师在哪里？苏州园林。
2: 从小耳濡目染，许建平早早便沉浸在古典家具的氛围之中。在他眼里，整个苏州园林就是他最好的老师。为了追根溯源，找回古法形制，搜集更多失传的苏作家具元素，他特意远赴安徽歙县，四处寻访流落民间的苏式老家具遗存。
1: 我那个时候正好碰到一个人家，就是外面来收你中国的一些旧家具，中国的旧家具人家从明式的家具他们去收了到海外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引起我的注意，我一直追到安徽。安徽歙县那个地方有很多明代的正宗的明代。

0: 我在那就一个月两个月在那里收，因为没钱去买，但是我到人家家里去看人家家具，就把它画下来，把它的比例尺寸掌握资料。你买不起这个家具很贵的，但是你可以去测绘。
1: 当年看到大批珍贵名仕家具流失海外，许建平十分痛心，他专程赶到安徽歙县走访民间老宅，没钱买下古家具就现场测绘临摹手绘，默默记下形制比例，日积月累攒下来数百张珍贵图纸资料。凭着这份执着钻研和扎实功底，1986年，许建平在香港斩获古典家具的国际大奖，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重要高光。
2: 啊，像这个首粉奖杯非常年轻啊，这个时候。
0: 那是86年。
2: 哦。
0: 86年我得到的第一个奖，当时拿回奖，工厂放鞭炮。
2: 啊，职场同庆
0: 啊。嗯。那么。这个奖一获呢，就是我其实搞这个设计是一个转折点，
2: 嗯，
0: 一定要做好。
1: 1986年香港获奖后，许建平声名鹊起，接连承接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园林等重大工程，50余年深耕不辍，修复过数千件古家具，主持中南海、南京天王府、拙政园等国宝级修复工程。在他眼里，木头是有生命的，三分料七分工，苏作的魂在凿，在磨，在损，在耐心，在一辈子的沉淀。正是在深耕这些国家级项目，遍访苏作老将的过程中，他机缘巧合地结识了苏作名将史阿毛，两人因木结缘，因匠心相惜，从此开启了与史阿毛及其家族的深度记忆交流与传承之路。
2: 啊，那听说您跟这个光伏的史家也非常有渊源啊。
0: 那跟史家的渊源那是比任何人都深，因为他爷爷那个时候是做我们厂一个加工雕花花板的。
2: 哦，那您是？
0: 我是设计师。
2: 设计师。
0: 我设计师主任。
2: 哎呀，那不完全就是。看对眼了吗？两人，
0: 因为他来，他投资经过我手给他的呀，
2: 嗯，
0: 挺老实的，那一见如故，后来就一直延续，一直延续到现在。
1: 半个世纪前的这场相遇，牵起了徐史两家半生的木艺情缘，也埋下了苏作技艺代代相传的种子。早年前，史阿毛家境清贫，生活拮据，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一家老小全靠微薄劳力勉强度日，生活的重担早早压在他肩上。
0: 他坐船坐到苏州南城南，然后把担子再挑过去，要几公里路。那么中间的就是我家就住在苏州古城区的中心地方，然后他来呢就是到我家里来歇个脚，坐公交车要多少钱他都不舍得，自己挑来的。然后到了我家里呢，我母亲总会有什么你吃一点什么，然后你挑了再走吧。我们看看很可怜的这个样子。你想那个时候挣不到钱的，三个儿子在那里，你这个三张嘴你怎么来弄的？都是男孩子，吃的又多，所以他的负担挺重的。自己拿个烧饼。
3: 那时候呢，我妈妈是为了养我们兄弟三个。平时没有钱嘛，问一个亲戚家，每个月借五块钱嘛，买点萝卜干啊，买点酱油什么。
1: 一路走来，许建平看着生活艰苦的史阿毛，心里满是心疼与感慨。两家的缘分不只是今生相逢，更是有着上辈子就结下的世交情谊。在他眼里，史阿毛为人厚道实在，为了养家糊口，宁愿自己徒步挑担几公里，也舍不得花一分钱坐公交。也正因为这份艰辛与朴实，让许建平一家打心底里敬重这位老匠人、老朋友。这份患难里结下的邻里情、匠人义，也从此深深扎根在了岁月里。
0: 就是从我的人生中间，我觉得跟他们家里好像上辈子有这样一个交集的样子，始终就是他这老爷子的孙子是我的弟子嘛，现在是我的弟子嘛，所以这跟他讲珍惜。现在你再好，也是你爷爷那时候打的基础，你们家里才走上这条路的，他们也懂得感恩，所以对我也特别好，发自内心的。
1: 岁月流转，使阿毛悄然离世，却给整个史家留下了最珍贵的传承基业。他生前便用心安排三个儿子各学一门本事，一人专攻雕刻，一人精研榫卯木作，一人习得传统油漆手艺。
3: 父亲走了以后呢，长子为父母让我带领两个弟弟去把我们这个行业做得更好。
1: 一人一门绝活，各有所长，各司其职，正是这份远见与铺垫，让史家后辈个个有手艺有饭碗，稳稳接过苏作家具的匠心衣钵，也让整个家族从此扎根木艺，世代相传。
3: 家具呢，它需要漆工、木工、雕花工组合完成的，所以说我的父亲就安排了我们，我老大做雕刻，老二做木工，老三做漆工，
2: 非常有远见志，是吧？他说希望你们三个人可以一起同心协力把这个红木家具给传承下去。你看看我们周围环境，这个厂房啊，都感觉是已经有点包浆了。
3: 对对对对对，我们已经做了我这一代已经做了46年了。
2: 嗯，那我们看到这现在这个师傅啊，正在我们旁边做上这个雕花了，他做的是什么部分啊？
3: 这个是一个圈艺的靠板，就是我们做呢，就是先把纸样贴上，把图纸画好，然后再用这个圆轴啊、平轴啊雕好，雕好以后呢，再用手工，再进一步的刮光，这现在是在刮光的这个环节。
2: 感觉是非常的精细，非常的难，从图稿到雕花，到最后的什么打磨，感觉都是要完成的非常精细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2: 师傅，你看他两鬓都有点白了，也是你们厂里的老员工了吧？
3: 对啊，他已跟着我做了大概要20几年了。
2: 我们来问问师傅啊，这一天的伏案雕刻雕多久啊？
4: 这个差不多一整天嘛。
2: 那像这一块，
4: 对，
2: 雕花就一整天。哇，都耗在上面了。
1: 一刀一凿镌刻苏作风骨，一件正宗苏作家具要历经12道大工序，72道小工序。长子史忠明接过父亲史阿毛的雕刻衣钵，数十年沉心钻研，握刀半生，浅浮雕，线刻刀法细腻，线条灵动，一刀一刻都尽显苏作简约雅致的精髓。
2: 这里呢，就是我们史家老二的木工工厂了。我看这个空间就非常大呀。
5: 这个木工车间呢需要大。
2: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木工当中，特别是红木家具，它最大的精髓和灵魂其实就是榫卯这两个字。
5: 对，榫卯在家具制作家具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榫卯结构做得好，那个家具呢就牢固结实。
2: 你看啊，我们师傅啊正在完成的就是一个榫卯的零件。哎呀，师傅，你这个手上怎么新伤叠旧伤啊？又是茧又是雪茄呀？
6: 这是料子碰的。
2: 这个做木工还是非常辛苦的呀。您这个就是一天工作多少个小时啊？
6: 9个小时嘛。
2: 9个小时能完成多少个红木的榫卯结构呢？
6: 像这个料子一天最多这么多。
2: 也就十来个，是不是？还是非常辛苦。
1: 一榫一卯铸就木艺筋骨，次子史忠良专攻古法榫卯技艺，深谙传统木作无钉而合的精髓，数十年钻研纵角榫、隔角榫、燕尾榫，做出的榫卯严丝合缝，百年不松，撑起苏作家具的筋骨。
2: 早就知道你是这个上期的一把好手了。
3: 哎呀，
2: 这女儿身，你舍得让她当漆工呀？
3: 那没办法，这个就一个女儿，让她这个让她把这个技术要学会啊。
2: 你也感兴趣啊？
7: 因为这个就是我从小就是看着长大的，所以说我一定要把它学会。
2: 小时候爸爸在工厂里面干活，你那时候还有印象吗？感觉是怎么样呢？
7: 感觉呢，就是他非常的辛苦，然后为了我们就是整个家庭的生计啊，然后供我上学啊、上大学这样的。就是靠这一把椅子，就是不断的刷出来的，然后来养活我们全家。
3: 这个椅子一定要这个从打磨到擦切都是手续比较麻烦的，很多都要上十几道手续的。
1: 一漆一磨，浸染岁月温凉。三瓷始终心，坚守传统油漆，层层工序，恪守古法。从打底、上漆到反复打磨，每一步都耐心细致，以天然漆料为色泽，保留木质原生纹理，让家具褪去生色，尽显古韵。历经时光沉淀，为苏作家具披上传世的温润外衣。兄弟三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默契配合，合力守护着史家的苏作技艺。
2: 咱们这个家具馆里面大概大大小小有多少件家具啊？
8: 一共有大几百件。
2: 哦，这么多呢？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展馆里面哪一件属于价格比较高的，或者说是最高的。
8: 好的。
2: 带我开开眼，走。
8: 好的好的，我们这边来看。
2: 哪一件？
8: 你左手里的这一件。
2: 我左手的这一件吗？
8: 对。
2: 这个就价格很高。
8: 是的。
2: 为啥呢？我看着就是一把。就是非常舒服的一把椅子，线条啊非常好。它贵在哪儿呢？
8: 一个呢是它的工艺特别好，我们精工细作，
2: 是
8: 苏做的榫卯工艺和打磨工艺。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它的材质用的特别好，这个用到的是越南黄花梨的材质。
2: 哦，这就是黄花梨啊。他们说黄花梨的纹路啊是有一个鬼脸，是吗？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鬼脸吗？
8: 是的是的，你看这一个它的鬼脸还是很明显的。
2: 那像这一件的话售价到底是多少？让我听了让我感觉心碎一下。
8: 还好吧，这一件30万。
2: 30万还好吧？石老师说还好吧。那除了这一件它属于它的形制规格是属于中等一些，因为它是一把椅子嘛。还有比如说上百万的这样子的家具吗？
8: 有的，你看这一件家具，我们面板啊，双拼面，在黄花梨里边也是算用的非常好的材料了。
2: 这也是黄花梨。
8: 是的。
2: 是不是黄花梨在红木里面算是就是最夯的？
8: 对，黄花梨呢其实也分两种，一种是海南黄花梨，一种是越南黄花梨。那这两种材料在我们制作古典家具里边算是最好的两种材质了。
2: 那像这一张桌子，它比一般的我们看到的小桌子是要大，那它的这个形制叫什么名字呢？
8: 这个叫明式刀牙板画案。
2: 它是之前在明式家具里面是一个怎样的地位呢？
8: 它在画案里边算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款式，但又是很经典的一个款式。
2: 也就是越简单它越够时间的沉淀去品味，可以这么说吧。而且咱们用的又是上好的这个黄花梨的料子，所以哎呀我多摸几下都感觉赚到了。那像这一张桌子的话它的售价大概是多少呢？
8: 我们售价大约在120万。
1: 一件件精工细作的史家家具尽显中式匠心与传统价值。面对这样的传世好物，到访的顾客和收藏爱好者也深有感触。
9: 我们这边的习惯啊，买了房子，买了新房子，都是里面必会有一部分的红木家具，每家每户都是这样的。可能你买的别的家具过了两年，过了几年，没有用了，扔掉了，但这个红木家具是保值的。
10: 我是00年的，因为苏作家具的话，可能这边就是还是比较江南嘛，那文人墨客比较多，然后咱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体型也是不一样的，北方人可能个儿呀啥都比较高大，所以苏作家具的话可能比较秀气，比较雅。那我们北方的家具可能就是稍微我觉得轻式偏轻式仿古的多一些，然后就比较厚重。这个榫卯工艺是没有钉子没有胶的，然后咱们设计那个圈椅上面有5个榫头，寓意95自尊，所有的东西都有非常好的寓意，然后也是吉祥美满。
1: 年轻人对苏作家具的认可，让史志业看到了传统工艺的新生力量。苏作家具不只是老物件、老手艺，更是穿越时光的东方美学。一木一世界，一器一乾坤。从史阿毛与许建平半生相交，共守匠心，到史忠明三兄弟分工协作，接力传承，再到许建平倾囊相授，史志业守正创新，600年苏作文脉，百年家族传承，两代匠人坚守，让这门古老手艺续写着匠心与财富的共生故事。
8: 我父母可能是希望守住这份家业，而我希望是活，把这份家业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喜欢。
1: 苏作早已不只是家具，它是苏州的魂，是江南的韵，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审美，更是一门安身立命、兴业传家的非遗财富经。

0: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1: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0: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有这样一个地方，能让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用最淳朴的生活方式来养生。这个地方就是湖北神农架林区的药王谷。这里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9%，海拔1100米，夏天在室内最高不超过29度。这里的人不跟你讲大道理，他们相信最好的药房就是厨房。在这里吃的是山里现采的白芷、黄蒿、田野薄荷做的药膳，泡的是祖辈代代相传的草药浴。更特别的是，这里不做标准化的度假村，而是把你当作从大城市回来的亲戚。你来到这里，仿佛回到了记忆中的故乡。你可以像69岁的上海卞阿姨一样，早上打八段锦，下午晒太阳修花，顺手烤个面包，日子过得真的很自在。据说药王谷年接待15000人次，年营收近2000万，是康阳旅居的热门目的地。其实啊，它的卖点不是环境和饭菜，而是一种让你放下焦虑、回归日常的活法。接下来就跟着我们去药王谷体验一下那里的生活。
4: 清晨的神农架林区，云雾缭绕，群山如淡。在这座大山中，有一条山谷名为药王谷。刚进谷口，就可以看到数十个木箱悬挂在百米高的崖壁上。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呢？
5: 看，什么东西在往上走？我看悬崖上好多个小箱子，这个是在做什么？
6: 这个都是封箱。
5: 哦，封箱。
6: 对，我们这个岩壁了，刚好朝向西南，它的光照特别好。
5: 哦。
6: 所以挂在这个岩壁上啊，就会很温暖。
5: 哦。
6: 容易帮蜜蜂过冬。
5: 哦。
6: 另外呢，挂在岩壁上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5: 嗯。
6: 它就远离外界的干扰，蜂蜜在工作的时候，它会扇动翅膀。它蜂蜜里的水分散走，
5: 哦，
6: 当它很专注的时候，它就一直扇，一直扇，一直扇，在我们整个的蜂蜜的波美度会更高。神农架百花蜜呢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它有几个特点。哦，第一是蜂种，它是中华小蜜蜂；第二个是我们的蜜源植物特别的丰富，我们有4000多种植物，然后有2552种的中药材。
5: 哦，
6: 哎，所以一滴蜂蜜里面呢，基本上有30种以上的花粉。
5: 哦，
6: 哎，所以是可以真正称得上是药蜜。
5: 就是我们这边是因为物种比较丰富，植物的种类比较丰富，所以我们这个蜜的品质也会更好。
6: 没错，没错。哎，
4: 神农百花蜜只是药王谷的入门礼，蜂蜜带来的不仅是香甜，更是山野的灵气。药王谷位于湖北省神农架林区杨日镇长青村，作为一个康养度假区，这里优质的自然环境为康养生活提供了基础保障。
5: 我们从下面的那个谷口到最终我们那个酒店大概有多远的距离？
6: 这段距离差不多是6公里。谷口呢是海拔是500多，
5: 嗯，
6: 然后到我们这儿不到10分钟的时间呢，我们海拔迅速上升到1200。
5: 那应该是我们酒店的这个温度跟谷底的温度完全不一样了，
6: 相差5度。
5: 能差个5度？
6: 对，所以你一到谷口去，立马觉得哎，天热起来了，
5: 热起来了，一上来马上就凉快了。
6: 对，这个小溪呢，虽然水量不大，但它一直有
5: 啊，
6: 就是细水长流，
5: 山泉水。
6: 对对对，
5: 嗯，
6: 选择这里呢，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确确实生态保存的非常好，因为之前的这个交通很差嘛，所以我们这边的乡亲呢，在整个种植传统保持了良好的一个传统种植的方式，
5: 嗯，
6: 不使用农药，不使用化肥，
5: 哦，
6: 不使用除草剂，
5: 这就是在我们药王谷成立之前，老百姓就很保护这片地，
6: 对
5: 吧？
6: 对，所以他们的生态意识呢是很强。
4: 药王谷森林覆盖率高达99%，核心康养区位于养生的黄金海拔1100米左右，夏季室内最高温度不超过29摄氏度。6700年前，华夏始祖炎帝神农氏在此遍尝百草，至今这里的山谷中依然生长着2000多种中草药植物。匡旭作为这里的经营者，就是土生土长的神农家人，在他的记忆中，山谷里的一草一木皆可入膳、入药、入生活。
6: 我父亲呢实际上是当地的一个赤脚医生，所以我从小呢对中草药呢并不陌生。大约在我9岁的时候呢，我得了中耳炎，然后呢我父母呢就从小溪边采了一种圆圆的一个草，捣成汁，然后滴到耳朵里面呢，这个就中耳炎就治好了。后来我父母告诉我说，这个因为这个圆圆的这个草呢长得像老虎的耳朵，所以叫虎耳草。我觉得这个名字很有趣，我就印象就很深刻。所以我们从小实际上是对这个中草药啊它是不陌生的。
4: 年轻时的匡旭一直在外打拼，在江苏昆山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企业，身家几个亿的他在2020年投资2亿在家乡打造神农药王谷康养基地。这里的清晨从八段锦开始，游客可以吃到用中草药制作的药膳，还可以体验中式经络和中式药浴养生项目。在匡旭看来，自己家乡优质的养生资源非常值得他投入康养产业。
6: 当我们整个的经济水平发展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最后关注的是健康和长寿，那么再加上中国现在退休的群体开始进入老龄化，所以老人呢特别多，因此我觉得在这个期间，我们进入到康养领域，尤其是中药文化的这个来做康养的话，它应该是拥有很好的前景的。
4: 随着目前国内人口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康养产业，那么目前国内的康养产业规模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对于药王谷来说，在整个产业中又应该如何定位呢？
7: 总体上来看呢，可能到2030年呢，我们的康养产业的总规模达到15万到16万亿的这样的一个盘子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呢，从研究的角度上来看呢，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它的这个复合增长率。因为这个率呢我们现在是可以看到的，那么从5年前到现在每年的复合增长率是在2位数以上，就10%以上，这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经济增长率。所以说呢，我们会看到这个产业的势头现在来看呢是非常好的，这么大的一个需求，但是呢它汇聚到供给的时候，它对供给的要求却非常的细和专。你比如说咱们今天来呢，我们这样的一个药王谷，实际上它的体量并不大，由于它有了这样的一个适中的体量，它才能够去做它的专业化。
4: 药王谷是一条狭长的山谷，受限于地理环境，这里最大的游客接待量大约是200多人。虽然体量不大，但是整个项目非常适合走专业化路线。这里最大的特色就是中草药及中医养生文化。其实在神农架，药食同源的理念早已印刻在本地人的生活中，走入山谷深处便可领略到这里丰富的物产。
5: 我们这个车到这儿你看已经
8: 是
5: 上不来了，我们只能是靠步行了。
8: 对，
5: 药王谷里面咱们这边的药材是很多的，
8: 非常多因为它的海拔的话，其实从我们的药王谷的谷口，它是从400到这个上面的话，我们1200嘛对，那它的落差很大，所以它的植被的话是非常丰富的。
5: 就现在这边都是能用的一些东西。
8: 是的，像比如说这些都是白芷
5: 这个就是
8: 对，
5: 白芷
8: 对。这个是田野薄荷，
5: 田野薄荷
8: 对，
5: 我这么大片
8: 对，对，这都可以吃的
5: 真的是
8: 对，
5: 薄荷味，我很少见到这么大片的薄荷
8: 因为它是野生的田野薄荷这个品类对，
5: 这也可以，就是你们拿回去一般怎么吃？
8: 啊、对，我们可以把它凉拌
5: 啊，
8: 然后也可以会拿它煮鱼都可以，包括说你的感冒发烧完了以后都可以啊，用薄荷，薄荷它可以散热、清凉、解毒。对，
5: 哇，到了这片是开阔一点了。
8: 是的，是的，
5: 一下就亮堂了。刚才那边全都是那个树林的感觉。
8: 是，
5: 这边有东西吗？
8: 对，有的，这边有一些黄蒿，像今天我们可以采一些回去以后炒鸡蛋。对对对，然后可以清肝明目啊，这个对眼睛非常好，我们可以过来采一点。
5: 这就有？
8: 对，这边都有，来带你采。
5: 我感觉这个山不用怎么爬呀，就是上来就有东西
8: 啊。是的，
5: 就不用走两步就全是东西。
8: 神农架它就是这样子，它的太丰富了。对，就
5: 哪个是？
8: 这种，来这种。对，可以采上面的嫩一点的，
5: 这个就叫黄蒿，
8: 黄蒿，对对对对，青蒿素都是从这里面提取的，那肯定就知道了，对，对，黄蒿，
5: 很重的那个蒿草的那个香味儿，
8: 是的，是的，味道很浓。
5: 你们这个东西怎么做？
8: 我们直接的话就是回去以后切碎过水，完了以后跟鸡蛋一起炒。
5: 算是我们药膳里的
8: 对药膳里面的对对其中一部分。对，
5: 我们今天大概要采多少？
8: 我们采一盆嘛，我们采一些。
5: 要带根带要
8: 带
5: 根带
8: 叶子，只要叶子，
5: 只要叶子。
8: 对对对，这个都非常嫩啊，直接可以吃。
5: 真的，你掐就觉
8: 得味道真的好，
5: 上面还带着露水。
8: 对对对，露水。
5: 真的是一早
8: 对
5: 最新鲜的被我们采到了。
8: 对对对，像这个季节就是会吃山上各种各样的，哪个季节出来都会吃。然后像现在山上野生菌啊也都会去吃，还有就是。五味子，五味子的话，我们就会把它当零食吃了，也会拿它来泡酒。
5: 这些够了吗？
8: 够了，够了，
5: 够炒几盘了？咱们这个、
8: 今天中午一盘够了。
5: 咱们现在要还要采点什么呀？到这边来。
8: 这边的话，应该有一片那个野生的八角。
5: 野生八角。
8: 对对对，我带你看一下，就是我们厨房拿来做佐料的，
5: 哪个是啊？这棵树是
8: 啊？对，这棵树、对，你可以看一下。
5: 什么？
8: 对，上面的看到没？
5: 看见了吗？
8: 对。你可以数一下它完整的八个角，
5: 对，完整的八个角，
8: 对，
5: 野生八角，
8: 对，
5: 这现在是还没长好吗？是青色的，
8: 再过个半个月就可以采摘了。八角的话，其实它采下来就是青的，然后你过一下水，然后晒干，它就变成我们所见到的棕褐色。
5: 咱们经常炖肉用这个八角这个东西，但是我是第一次见到新鲜的八角，
8: 对对对，很漂亮，
5: 野生八角。
8: 对，
5: 山上真是宝库啊，什么都有。
8: 对，像野生花椒什么的都有。
5: 什么都有。对，那走，咱们再往上走走。
8: 好，
5: 半个月之后我们再回来采这个八角。
8: 可以。
4: 龚丽是匡旭的妻子，也是神农架人，从小跟随父辈上山采药，对于各种药材都非常熟悉。他原本是一位助产士，后来学习药剂学，并通过考试获得国家认证的中药师资格，现在负责药王谷里药膳部分的工作。在他的眼中，药材和食材本质上没有区别，最好的药房就是厨房。
9: 啊，你看这边好大一片白纸。
5: 什么
9: 白纸？
5: 白纸，
9: 对对对，
5: 就是我们平时做炖肉要用的那些东西，是不
9: 是？
5: 是
9: 那个腥味的，
5: 是这个白色花的这个吗？
9: 白色白花的，对。
8: 我们来挖一个白纸，
5: 挖白纸。

0: 白芷我们用的是哪一部分？
1: 用根，用它的根。
0: 根，
1: 对对对，哦，吃的是它的根。啊，把这个刨开。我们今天可以拿这个来炖个牛肉，药膳，
0: 哦，
1: 对对对。
0: 白芷用的是根的部分，
1: 对，用根茎，对。
0: 哇，这么，
1: 对，这就是。
0: 一敲就知道下面真的石头
1: 是
0: 吧？
1: 对呀，
0: 啊，
1: 全是石头，
0: 全是石头。
1: 你看我们这相当于，你看周边，你看都多大的山。但我们小时候从小都是生病的话，都得父母到山上采各种药，然后给你熬了喝。
0: 这感觉是你们神农架孩子的这种基因里的，是不是？
1: 对，我觉得是一个生存技能吧。
0: 生存技能，就从小就会认识各种中草药。
1: 对呀，啊，因为你在你生活中都需要用到啊。即使是像我们，就是后来你在城里生活，但这些技能还在的。
0: 你大概有什么概念吗？就比如大概小的时候能认多少种中草药？
1: 那我觉得至少的上百种，我觉得肯定是有的。
0: 就在你们小的时候，上百种草药都能认得。
1: 对对对，因为像野生天麻什么的，我们以前的屋前屋后都是。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们觉得说我们的健康理念，我们是希望说，大家少去吃药，而是多去吃食物。
0: 哦，
1: 啊，我们的整个的养生理念就是说，最好的药房是厨房。
0: 啊，
1: 最好的药物是食物。
0: 哦，
1: 我们希望说大家去吃这种带有能量的，
0: 哦，
1: 啊，干净的这些食物。在我们药王谷过来，他就是吃我们的食物，在这里做养生操，就是吃这些食物。过个十天半个月，他都感觉他的身体他就自愈了，他就可以活动。
0: 哦，好好好，
1: 啊，他就好了。我们就希望说老百姓是这样子的。
0: 哎呦，
1: 对，那根很大了。
0: 对。能感觉出来，哎呦，断了，是断了吗？没断，没断，
2: 完整的，完整的，完整的。
1: 这颗非常大，
0: 我们用的是哪部分？
1: 啊，用这一部分，
0: 就这一部分。
1: 对对对，用这一部分。
0: 哦，
1: 对对对。
3: 作为山里长大的孩子，公立对大山充满了感情。神农架林区不光盛产中草药，很多植物都是山里孩子的零食。这片大山不光提供了丰富的物产，更是抚慰着人们的心灵。
1: 我们小时候的零食是非常多的，
0: 什么零食？
1: 山里面非常非常多的
0: 零食，给大家介绍介绍。
1: 你看，像比如这个季节就有五味子，
0: 哦，
1: 然后八叶榨，然后猫耳屎，
0: 哦，
1: 这边就有猫耳屎。
0: 猫耳屎，
1: 对对对，
0: 听着不是很好吃的样子。
1: 对，但是它你看，
0: 啊，
1: 这就是我们山里孩子的香蕉。
0: 零食，山里孩子香蕉。
1: 对，你看一串一串的，
0: 哦，这个有点像豆角，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我现在能摘吗？它
1: 可以的，你摘一个，
0: 它是没成熟，
1: 对对，没成熟。
0: 但是我们可以摘一个看看。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它这个会有粘液，你看到没？它整个的话会出这个浆汁，
0: 出这个白的这个浆汁出来了。
1: 对, 对, 对, 对, 对，我可以给你们掰一个，
0: 掰开。
1: 它到熟了以后，它就变成，你看，它已经开始变蓝了，就是它颜色整个变成蓝色，它会变软，
0: 哦，
1: 你整个掰开就可以吃了。
0: 这个是几月份熟？十月份。
1: 再过个对，十月份就熟了，差不多。再过个半个月吧。
0: 啊，全是粘液。
1: 对对对，粘液。
0: 那熟了之后也会有这个白？
1: 啊，对，它就成了那个在果肉上面了，变成了果肉。
0: 哦。
1: 对对对，你看这个。
0: 为什么叫猫耳屎啊？
1: 你看它里面，你看它是不是像？然后它的形状也像啊。
0: 哦，一条一条一条的。
1: 对对对，
0: 哦，掰开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哦哦哦。
1: 对，当时吃的时候就是
0: 你吃是哪一部分呀？
1: 吃的话就是这个白色的，它当时会整个长得像果肉一样，附着在这个籽上面，连接这个籽之间。吃的时候就把籽吐掉，然后把那个吃掉，有果香。
0: 哦，好香啊！
1: 你看现在就很香，对，
0: 它特真的是水果的香气。
1: 对对对，一定是。
0: 好神奇啊！
1: 对，
0: 就虽然不熟，但
1: 是。所以山里的孩子是幸福的，其实
0: 对，真的很幸福。
1: 对，
0: 这是你们山里孩子的零食。
1: 对对对，
0: 猫耳屎，
1: 是的。因为像我们山里的孩子，我们小时候，在家里面如果要邀约好朋友过来玩，我们就会很大声音在家里面喊说，你来我们家玩吧。然后那个小伙伴就回答说，我妈妈不同意。
0: 就隔着山，
1: 对，隔着山，就是你喊完以后，它是有那种回音的，回荡，就是两个人对话，你说一遍，那个大山再给你说一遍，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因为觉得这个很好玩，就会使劲喊，然后就说你跟你妈妈商量，说好的，然后他肯定又会说，我妈妈不同意，说让你来我们家玩好不好？然后我就会说好的，来你们家，就是你说完，
0: 啊，
1: 大山会给你回应，你就感觉说，
0: 哦，
1: 哇，那种感觉非常非常好。
0: 而且你喊的过程也是释放的这种过程，
1: 非常好的一种释放。
0: 就是我的感觉是，这个大山给予我们的不光是丰富的物产，就它给了我们很多的这种能量。
1: 对，
0: 来到这儿来疗养，其实做几天大山的孩子
1: 是
0: 也是让他内心丰盈的一个过程，是吧？
1: 嗯，
3: 每天山里新鲜采摘的草药。用于搭配新鲜的食材，根据时

0: 好吃饭，好好睡觉。
1: 但是你就是说起来简单，
0: 开开心心，对，
1: 真正做起来的时候能够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已经是个很幸福的人了。
0: 因为我们总是觉得有很多事情比好好吃饭好好睡觉重要啊。
1: 嗯，当我们把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这件事放到第一重要的时候，其他的事也没那么重要。
0: 对，是的。
1: 心态，主要还是心态。
0: 对，
2: 在这里养生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除了药膳，各种养生小零食让你吃得开心也吃得健康。在疗愈中心，你可以体验经络按摩和神农本草药浴，这里代代相传的12个药浴配方是本地人最信赖的养生方式。
3: 现在我们的温度是多少？泡浴的温度是多少？
4: 温度的话，一般像在冬天的话啊，整个我们的话就是差不多要41度到42度
5: 这个样子。在夏天的话，可能38度，就基本上是38到42，
4: 嗯，
5: 就可以。
3: 泡多长时间合适呢？
5: 我们一般的话是讲究三进三出，知道吗？然后就是你再泡个5-6分钟，然后你要出来歇一会儿，然后你再进去5-6分钟再出来。
1: 就是药浴这个方法，是不是你们其实从小也是在一直在用的这个方法？
5: 对，就是其实我们神农架这边的话，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比如说我们小时候，你要是感冒了，对吧？或者是你的皮肤瘙痒，那父母都会到山上去给你皮肤瘙痒，那就蛇床子啊，对吧？然后这些小剂啊，然后回来以后挖完以后就给你泡，丢到桶里面就泡，哎，出一身汗就好了。如果你感冒，那可能就是鱼腥草啊、桑叶呀、所有的这些东西，竹叶呀、竹叶子挖回来，然后熬，也把你丢到桶里，一顿泡，然后再给你弄点鱼腥草啊这些东西煮水，好了，就是这样，就是它祖祖辈辈就是这么过的。
1: 就是对我们来讲，现在这是个养生项目，对他们来讲这就是日常，
5: 对对对，
1: 日常生活，
5: 对对对。
2: 药王谷不同于很多度假区，这里不是简单住几天的度假酒店，而是换个活法，过一段真正养身养心的日子。在这里，每一个人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养生方式。卞玉珍，69岁，上海人，一年中将近一半的时间在药王谷生活。对他来说，这里悠闲的日子就是最好的养生。
6: 我在修花呢，这枯萎的花把它修掉。
1: 哦，您是在这住的住客，还帮着干活呢？
6: 啊。回家嘛，在家总归干活呀，是吧？我们把他当了客人，我是家人。
1: 你是家人，这就是你的家，你是这儿的主人之一。
6: 对呀、啊，在家里总得干活。
1: 您现在每天大概生活什么样？您跟我说说，从早到晚。
6: 每天早上起来，我们打八段锦。
1: 嗯。
6: 八段锦拿完以后，然后我们吃早餐。早餐完以后呢，我们做做经络呀。
1: 嗯。
6: 就像我今天是背做经络，很享受。做经络，做完经络，现在你看太阳正好的时候，
1: 嗯，
6: 正好又可以晒晒背，啊，又可以把院子里的花给修饰一下，
1: 出来干干活、啊，
6: 像这种枯萎的把它摘掉，
1: 哦，
6: 摘掉挺好，然后干完又到中午了，又吃饭了，
1: 下午呢？
6: 下午睡个午觉，
1: 哎呀，
6: 午觉睡完起来以后，再找点活干干，有的时候没事那边烤个面包。真的很自在，我跟你说，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
2: 药王谷打造好场景，让来到这里的人自己去发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法。这里没有精致度假村的距离感，更多的是回归田园的人情味儿。
7: 其实我们对服务的理解呢，不是这种比较商业化的服务，比如说酒店里面他会可能要求服务人员在多少米之外啊，要露出什么样的笑容，然后比如要露出8个小牙齿啊，什么这种标准的笑容。我们呢是希望说，我觉得最高的服务标准是什么呢？是把所有来到这里的客人当家人。所以我跟我们的伙伴都说，我们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因为我们神农架人本来就很好客，
1: 嗯，
7: 我们身居深山嘛，所以以前来一个客人呢，其实都属于很稀罕的，就好比是你们是咱们家这个从走出去的亲戚，你们去大城市了生活了。哎，现在偶尔回来一次，我们觉得特别开心。
1: 嗯，
7: 我们就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到你们，啊，就是保持一个亲人般的这种感觉。
1: 嗯，
7: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心目当中的一种服务的一种水准。
2: 神农药王谷卖的不是饭菜，而是流传千年的养生理念，提供的不是单纯的物质享受，而是回归本真的生活方式。那么这样的康养模式是否真的有市场价值呢？
8: 那么我们来的这个药王谷呢，实际上呢更像呢我们说是马歇尔集群，
1: 嗯，
8: 这种马歇尔集

0: 集群呢非常适合于中国未来的一些康养，因为中国的康养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它非常关注文化，而各地的文化呢是不同的，那么实质上呢，我们以后去中国式的一个康养，首先可能我们要领略的是当地的文化，比如我们的本草它讲究的是是以养代疗的一种方式，是中国中医的一种理念，天人合一的理念。所以说呢，你要到别的地方去呢，我们去别的地方，我们会发现还有别的一些道地的文化。所以说呢，马歇尔集群是非常适合做中国式康养的。
1: 目前，神农药王谷年接待量在1.5万人次，人均消费从200元到2000元不等，年营业额接近2000万元。
2: 听完了刚才的节目，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在感慨，这药王谷啊，不愧是神农本草文化的重要承载地，它深度融合了神农本草文化与现代康养理念，是体验中医药文化、亲近原始生态、疗愈身心的理想目的地。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刚刚我们逛完了美景，接下来再来尝尝美食。你有多久没吃过一口现炒的上海味道了？不是预制包，不是外卖盒，是一锅一铲从铁锅里直接盛出来，还带着锅气的那种。比如那碗雪菜黄鱼面，黄鱼要新鲜的，汤头要鲜，面要有嚼头，咸菜一搭，鲜味一下子就提起来了。还有冬天必吃的黄芽菜肉丝炒年糕，年糕软糯爽滑，每一片都裹着菜香肉香。再比如油面筋塞肉，肉馅儿得手工剁，松松散散，咬开来里面藏着一包卤汁。响油膳户上桌的时候，热油一浇，滋啦一声，香气扑面而来。这些菜没有花哨的摆盘，不讲故事，不搞噱头，就是老老实实做，认认真真炒，一口下去全是记忆里的老味道。咱们赶紧去弄堂里坐坐，尝尝上海的老味道。
4: 上海它是工业化、城市化、比较少的一种城市，开放、多元、包容。
5: 做的饭那个都很好吃，
6: 谢谢谢谢。
4: 无以名不上海，五湖四海的美食在上海就落地。
7: 我们都是老客，他进来吃什么面，我们都知道。
4: 上海的小笼馒头，上海的生煎馒头，四大金刚的大饼、油条、吃饭、豆香、双档、本帮菜，经过历次的迭代，越来越适合我们的口味。
8: 不做连锁啊，不会去做预制菜，把上海本帮菜的味道做出来，传承下去。
9: 上海八零后像我们这些小朋友都是弄堂里面长的，所以说我开了店以后，就是一直保持一个我老爸的传统，就是保留弄堂的味道。
4: 上海人对黄鱼呢，他不陌生的。
10: 黄鱼呢是舟山那边特有的小黄鱼，食材是从宁波过来的，做法也是从宁波过来的，但是要变成一碗黄鱼面是上海来的。上海的黄鱼面啊，它有三个东西，第一个是面头，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汤头。上海的面啊，这个对这个汤非常讲究，越是做得精，汤就越鲜美，还有那个浇头。所以呢，黄鱼面它是一个面要到位，它要和汤融在一起，然后这个面的嚼口和黄鱼的鲜度要在一起，那就是一碗好面。

0: 今年74岁了，93年开始一直做到现在，还没停下来。我们都是老客，他进来吃什么面，我们都知道。来来来，请你坐下来，来
1: 来来，三个人有位置。
0: 有，稍微等一下。上海人呢比较幽默，看我这个生意那么好，能跟我开玩笑。一个侬屋里向个汽车，就一只轮胎是我买的。对吧？因为他次数来了很多，天天来，天天来。
2: 那你说，俺那年纪轻的，我说到有点退休了呀。完了，就该不是那这个了。有什么来吃不得？
0: 哎，有叫不看你来了，看到不吃到饭。
2: 哎，看到不吃到饭。
0: 几十年了，不容易。
2: 是你的。
0: 哎，人一直支持了。嗯，刚西东
2: 西，因为东北人吃得好，
0: 是啊，
2: 对吧？
3: 都七十多了，你想他每天早上还能4-5点钟起来跑到菜场去买鱼、买肉。那最好的一点就是他所有的菜，我都看得到，就在锅里边啪啪炒出来。刚刚跟杨叔刚，这里最有的什么？上海的烟火皮。
0: 雪菜黄鱼面呢，我妈妈小时候也做过，要选新鲜的黄鱼，那做出来黄鱼呢就口味要口感要好，不出锅的很难吃，很容易跟喉咙啊，宁可多扔掉一点，但是不要有骨头。
4: 东海黄鱼是上海每年在那个初夏季节要跟它一期一会的一个主要的海产品。用黄鱼作为那个面的话，实际上是个很大的挑战，他要克服了你的腥味。那些那个经营者呢，他很聪明，里面放咸菜，它是提鲜的，特别容易把那个黄鱼的本鲜味道给它激活。咸菜黄鱼，它是上海人的味觉的基础，它是由浙江人，特别是宁波人、象山人带过来的，马上被上海人所吸收，成为上海的基础味道。
0: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烧菜，就当了厨师了。我老婆她呢，以前跟我呢也很辛苦，骑了一辆自行车，这个龙头上挂了几个钩子，大包小包前后都是菜。她每天早上5点多钟起来跟我一起去买菜，这样辛苦了几十年，一天下来真的是很累，就慢慢的退下来。我现在呢很少上灶了。几个徒弟呢也跟我们做了20多年了，现在做得蛮好的。想那么多年来，有好多老朋友，有好多老客人，他们经常来看我。哎呦，看看你长久，哎，现在身体还蛮好的，来了我看到他们也很开心。
5: 回来老贝。
6: 哦，加入加入。加入加入。
0: 那我就是一个信念，就是要坚持把这个一份事业做好。

上海人在冬天他必须要做的烂腐肉丝，你整个冬天如果说你没吃过烂腐肉丝，觉得这个冬天不完整啊。那么有这道菜衍生出来的就一道点心或者说是主食，就是黄芽菜肉丝炒年糕。每到冬天要做年糕，是稻米文化的一个很典型的代表。那么年糕呢是从浙江来的，而宁波的年糕最好，滑糯爽韧劲都有了。

0: 叫王启平，做餐饮到现在已经快10年了。我们店里最有名的就年糕，江浙沪这一带是过年时候才能吃的，以前所以叫年糕，那年年高升。黄芽菜这个就是大白菜，就是冬天才好吃，夏天的大白菜是几乎是没有，也不好吃。所以呢，我后来改进了，就是用了娃娃菜代替，成本高了一点，但是味道好了。能吃得惯习惯吗？中国菜
1: 啊，我习惯
0: 的啊，习惯的。
1: 你做的饭那个都很好吃。
0: 啊，谢谢。需要加什么跟我说啊，慢慢吃啊。好，这里就是我以前的店，我整个店面就这一点，就10个平米的店。当初应该说是上海最小的一个餐饮店了。有时候我休息就这里有把躺椅，我一直坐这里休息的马路上，所以这边邻居啊什么都认识我的很多。每天早上我7点钟左右要到店里来开始准备，我整个备料所有切配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干，一直忙到晚上10点钟。我有一批很固定的老客人，他们坐在我面前吃饭，我面对着他们炒菜，中间就搁了一块玻璃，一边吃饭一边聊聊天，这种是最惬意的。因为里面太小嘛，最火爆的时候，这个殿堂里面全坐站满人的，站满不是坐，全站在那边等我出菜，然后这里排队排到这个弄堂里面，基本上。我就一边做他们就等着吵着要抢着出菜，自己盛汤啊打菜全他们自己来，我就炒好就吃，直接一锅放在那边，他们自己打好就在门口就这样吃，就是全乱套了已经。我说不行，我就停下来了，我就把店门关了，歇了大概有10来天吧。因为那段时间已经像做大锅菜一样的做法，那肯定不行。然后我就想，一锅一炒，每一份都现炒，这样品质能保证。我就想把上海菜做得好一点，把上海本帮菜的味道做出来，传承下去。单单赚钱不是我的主要目的，因为你想10个平米的一个小店，你再怎么赚钱，能赚得了多少？后来我当初那个店因为有些特别的原因只能关了，我就住下了这个地方。其实对我来说啊还嫌太大，希望更小一点。今天这蘑菇漂亮啊，这个蘑菇嫩得不得了，来的碗都没得挑了啊。老板再拿个袋子给我好吧。我到现在还是10来年，所有的蔬菜食材全是每天早上菜场去拿过来，最新鲜的。我一直从来没做过外卖，现在锅马上就要出来，端上桌子上，这味道最好的。
2: 炒年糕来了。
0: 其实我性格是蛮急的，但是我做菜的上面急不了。进食这个店呢，我自己起的名字，我就是在想，就我们做餐饮人嘛，一个敬食材，对食材要有敬畏之心，一个对客人的一个尊重。

0: 不做连锁啊，不会去做预制菜，平平淡淡的能把这个自己热爱的事情做好。
1: 上海这个地方是寸金寸土啊，就像上海人所说的螺丝壳里住稻粱。那么现在有些小的饭店还在做，他把这个老味道啊传承下来，这需要一种情怀。

0: 现在我也要吃这个那这个桑达。
1: 桑达。
0: 我想我中了，那还没回去吃王香。
1: 吃王香了。
0: 哎。
2: 桑达。
3: 这个油边筋呢，我先要看一下啊，它有没有口子。它这里面呢，因为塞得好，那口子看不出来。那么里面的肉汤呢，就不会泄露，啊，吃起来里面会有一包卤汁，嗯，它的肉馅是用自己手工，这个牛是这个，那所以呢很松。如果用那个绞肉机给它绞的话呢，就很容易紧成一团，就不好吃。老扎糟啊，弄个汤老扎糟了。哎呀，真的，真的灵。这个肉包白呢，就是福州人带过来的，面筋晒肉是福建人带过来的。这两种风味小吃在上海它合体的啊，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小吃品种，而且卖到今天100多年了。
4: 这个小店呢蛮有特色的，它把过去上海人吃的一些点心啊放在一起变成了一家店。双档豆制品面筋类的产品，这是我们中国人最核心的一种饮食东西。你看人家老外吃的什么芝士奶油，我们中国人吃的什么是酱油，酱油来自于哪里，豆，豆的衍生品豆制品，所以豆制品是我们核心的饮食内容之一。
2: 在做这个老上海双档做小餐饮之前呢，也是做餐饮的。第一次呢可能心比较大，开的这个地方也比较大，1700平方，员工50-60个，每个月就担心这个发工资的这一天，这个压力实在太大了。后来可能母子连心吧，我儿子就跟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最近怎么样，我就说不太好，那我儿子就说了一句，我知道你肯定不

0: 小的店做起。
1: 那弄两瓶不冰啊？
2: 好的。
1: 嗯，这里打架，谁打架？谁在打架？
2: 二次五环咱们吃了，不是打过了。
0: 我儿子呢，因为身体不太好，也生过甲亢，不能吃有碘的盐。我就在他办公室附近租一个房子，开一个小店，既能解决家里的生活问题，又能把儿子的身体养好。他说这个店是妈妈用心为我做的，名字就叫妈妈心。这个就是我以前开了那个妈妈心，每天中午的时候客人全部坐满，所以那个时候精力还是比较旺盛的。2018年又开了一家地道的老上海小吃，就这家店做这个双档的。阿拉问他两年就这么干蛮好分工。
1: 分哪工
0: 啊？侬爸爸要保姆生意没钱。啊，母子双档。啊，以后我们写个母子双档，那也不错啊。
3: 你看他包的挺好的啊。
0: 要我要搞个清出一个生意了，我包了没弄搞。我们白夜包油面筋晒肉，里面的肉多少瘦肉，多少腿肉，多少腿膘，都是有标准的。包括这个汤料也好，包括这个肉馅的调料，我把它称好，然后我乘以100倍、200倍就调制好。这个黄酒也要用以前小时候品牌的黄酒，那你就能吃到小时候的味道。

0: 希望它传承下去，变成一个百年老店。
1: 上海的老百姓对石库门房子有很深的感情，这是我们从小成长的一个地方，所以在里面吃饭就像到外婆家吃饭一样了。然后你吃好吃的都是老味道，他觉得一下子把儿时的记忆激活了。静安路上面的静安餐厅，看的是在这个石库门里弄房子的，
2: 它是90年代中开的，还保留了30年以前的风味。
3: 大家好，
4: 从我老爸开始，一直是家里的。我爸开店呢，我第一反应就是哎，以后吃喝不愁了。那时候我在想，说学厨师多好啊！然后呢，就考了个技校，技校里面学厨。那个说这该怎么做，那个该怎么做？我是科班出身的，我觉得你这个都不对的。然后再通过实际操作以后，哎，我那时候是不行，是真的不行。好多东西我是到店里来以后，我才学习到的。我们老爸以前做的就是2-3公里以内的居民生意，到2008年左右呢，我老爸就基本上就不来了。他不来嘛，我就放开手脚了。他们以前开店的一个理念就是，我菜品越多，你选择越多，你就会到我这家店来。我就觉得不对，我觉得菜品是越精越好，做少而精。我和我爸以前交流很少，从来不会说你干的比我好，怎么从来不会说的。后来生意呢也做了可以了，然后呢做的好多东西他也认可了。我接手10年以后，开始咱们会互相商业吹捧了。他会说你现在越开越好了，我说不是不是，我说是你底子留了好，是你传承留了好。其实开始来做的时候，不管忙不忙我都觉得好累，后来做习惯以后，不管忙不忙我都觉得不累。
3: 我觉得差不多，你如果不够在家，不然就别浪费了。

0: 我们谈论本帮菜的时候，香油膳糊呢，这道菜是不能缺少的。浓油赤香主要是受到安徽菜影响，啊，甜味来自于苏州和无锡，现在被上海许多老客人啊都认为这就是上海的味道。
1: 江浙沪这一带啊，稻田多，所以呢，稻田里面就会有这个鳝鱼，而且鳝鱼呢，活杀了以后就特别的鲜明。为了展示出一种好看，到了现场要淋上香油，啪，香油淋上去好看，有一种仪式感，像大剧院的帷幕啪拉开来了一样。
2: 我们这个膳食喜欢用苏北那里的膳食，肚皮黄，背上黑带斑，就像老虎尾巴一样的，口感非常紧，非常弹。
3: 来，大虾，来响油
4: 膳糊大虾。哇！上海小味就不少啊，不少不少，老早。
5: 你要讲要到外头，到黄浦区啊，这个好，这个好。
4: 外加开到搿种年份的饭店也勿错。
5: 也勿错，你看，现在开到搿种年纪的年纪也老，也老
4: 大个三十年，
5: 也三十年，也也老。
6: 那没声音了，
5: 没声音了。他也不一老几，差69年。哎，
7: 这不要，
5: 是。哎，对呀。
7: 哎呦，那不用你说
5: 了。等到侬就已经，等到我告到侬搿搭，已经是50年了，没？侬再开两年，就变70年。侬他如果有小年，再开30年，就变成八年了，你。
2: 经营一家店最重要就是一个字，就是熟。一年熟下来不行，两年熟下来不行，3年、4年、5年、6年有肯定行了。为什么？你手在里面，你就肯定在用心的做，能用心的做，慢慢都会得到大家认可的。
0: 今天，上海和全国许多大城市一样，都面临着城市更新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一个历史机遇期。有许多老的街区、老的街巷消失了，小的餐饮业呢，它的生存面临一次洗牌。它呢，在这个时代发展的快车道上，如何继续与这座城市保持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呢？它主要是通过衣食住行多条梁纽带来确认自己。他到店里吃一碗炒年糕，吃一碗双档，我想他的心里是微微有些感动的。他觉得我在上海，我爱上海。
8: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李奇峰探索智慧农业未来发展方向。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农业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李奇峰总结智慧农业未来发展方向，展望智慧农业美好前景。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樱桃产业撬动甜蜜经济。车厘子和樱桃是同一种水果吗？我国樱桃的栽培面积有多大？我国樱桃产业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樱桃的营养价值与功效有哪些？市面上99%的樱桃都使用了膨大剂，这是真的吗？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2: 智慧农业作为农业发展的未来方向，为传统农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现代化的解决方案。在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智慧农业正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实现农业生产的高效、精准、智能与绿色，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农业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李奇峰，共同探讨智慧农业与新质生产力的深度融合，以及智慧设施农业的广泛应用与成功案例。李主任您好。
3: 哎，你好。
2: 欢迎您。
3: 哎，主持人好。
1: 那上期节目我们聊到未来发展智慧农业面临的一些挑战，比如数字共享机制的建立和技术创新的支撑能力，还有其他方面吗？
3: 第三个方面的话呢，就是我们整个这种从这个智慧农业啊，它是一个产业业态。这个产业业态的话呢，作为一个产业，它本身的话，它会有一些它的边界、它的门槛。这里面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这个相关的，首先它数据，它应该是有一定的标准。
2: 嗯，
3: 大家都按照这一个标准的话，各类的数据才能够打通。它是同样的计量单位，同样的一些参数指标，或者是同样的这种数据的产生的频次等等啊，这样的话，这

0: 是一个最基本的。另外的话就是所有的一些硬件设备，它也是需要这种接口的打通的。这样的话就是 A 企业的某一个设备哈，它可以接到融到 B 企业里边的这个另外一个设备里边，这样的话才能够实现一个闭环。所以这些的话呢都需要在标准层面的话呢要加大的这种推进的力度。这一方面的话我们做的反正非常的薄弱啊，因为这个的话很多程度上也需要政府的有序的引导和系统的推进。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智慧农业的话，目前的话呢呈现一种非常快速的增长阶段。这一阶段的话呢对整个产业发展的话呢挑战也考验也比较大。现在出现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啊，也是这个也当然它是个产业发展的一个正常趋势，就是很多时候会出现一些低质的一些企业，它也融到这个整个智慧农业发展的一个环境里边，它以这种劣质的这种低价的这种竞争方式来进到这个智慧农业这个产业圈里。但它这个产品的话呢价格低，但它不可靠不稳定，这样的话这种企业的话呢它形成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一个过程以后，很多情况下呢给这个生产经营主体带来一些不好的体验。这一定程度上的话呢也影响了我们整个这个生产经营主体啊应用智慧农业技术的一些信心。所以这个也急需啊建立一套这个准入的门槛，像这个准入门槛就是追踪每个类型的设备你应该达到什么样的参数指标才能够进入市场，也就类似我们工业的3C认证一样啊。这一块的话呢也需要形成了系列的这种检测机构，来制定相关的检测大纲，来逐步的规范这个产业，这样的话呢使这个产业形成一个良性的健康的发展态势。目前的话呢农业农村部也在推动啊我们相关的一些标准检测机构的一些建立。第四个方面的话呢就是这种发展的一个模式啊，因为这个也是一个新生事物，我们各级政府的话呢都在这个进行一个推进的过程，这里面也开展了大量探索。当然前期的话呢我们也有一些失败的一些经验啊，这里面特别是在前期他做了很多这种示范类的，就是说的再直白一点啊，他很多情况下他是把一些整个生产场景中的数据他采集出来在大屏展示出来看，没有真正的时候我后台啊进行这些模型运算以后呢能够实际的反馈到我们整个这种场景我们那个农场的管控里边来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好用管用的这种模式啊探索的不充分。还有的话就是我们这些企业参与程度还不是很高，特别是那种大型的 IT 企业，因为他们呢是将来这个整个产业包括这个刚才提到研发啊生产啊制造啊包括整个模式推进的主体。这块的话我们后期从农业部制造意见来看啊，也要接下来的话也要针对这种实用管用的这种方案，按照这种投入产出比也就构建这种生产型的实际生产型的这种智慧农场啊这种构建的思路来进行推进。未来的话会形成若干的真正的好用管用的这种智慧农业模式来应用到我们产业当中。当然刚才提到这些挑战的话呢我们都有相关的一些措施啊具体去应对。当然我们同时的话呢我们判断我们的智慧农业也迎来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时期，特别是未来的话呢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前景。一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啊从我们整个的生产组织形式来看，好多的我们这个现在包括一些土地流转啊包括我们的社会化服务的这种方式啊包括这种新型经营主体的快速发展等等，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生产场景呢正在向这种集约化的方式迈进，这的话呢为智慧农业技术装备的应用呢奠定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第二个大的方面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已发展到了这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什么阶段，就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时候啊现在面临出现了这个谁来种地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随着老一代的这个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退出历史舞台以后啊这新一代上来以后他自觉的他就要向这种智慧化啊像一些先进的技术的应用方面的话呢他有很强的一个主动性，所以这个的话也是我们将来发展智慧农业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的信息化的这个快速发展啊，特别是我们这个几个大的计划的实施，可能我们在工业领域在我们整个这个信息产业领域的话我们也迎来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这也为整个智慧农业的发展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支撑。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 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3: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4: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5: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6: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7: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8: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0: 愿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2: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农业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李奇峰来聊一聊智慧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3: 那我们这个政府的政策在推动智慧农业发展方面发挥了哪些作用？未来的政策您预测会向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
4: 政府的话应该说在这个整个智慧农业啊，它在初期阶段应该政府要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引导的作用。要把它呢能够带到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发展的轨道上来。同时的话呢，缩短我们在这个前期啊这种无序的这种社会探索的这种方面付出的这种代价和时间成本哈。这里面首先的话呢，认为还是一个大的一个规划。刚才提到那个大的指导意见啊，也是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啊指导我们智慧农业发展的一个纲领性的文件15啊，整个我们这个规划的编制。这里面的话呢会细化出来我们整个未来5年的哈一个详细的一个整个我们智慧农业的一个总体的战略部署。但这里面的话呢我点几个方面啊，这可能是政府正在推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统筹的一些措施。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呼应我刚才提到的重大的挑战，就是它这个新型的数据的采集机制。我们知道这个自上而下的话，我们也形成了一些数据的积累，这里面包括我们的农业农村部牵头的我们这个整个国家的农业数据的农业农村大数据的平台，另外我们各省级的话也都做了三农数据平台，下一步的话这些平台的数据会进一步的打通。同时的话呢基于同样的一个数据的标准啊，会实现这些数据能够实现无缝的对接。另外的话呢就是在倡导我们这些生产经营主体啊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的产生者采集方来进行数据的输出，通过它这些数据的汇聚啊，特别是这些真实数据的集成以后的话呢能够更加科学的进行我们后期的一些分析和决策。再有一个就是把对这个已有社会上的一些数据啊怎么能够推动他们来进行一个整合的共享和这个有序的开放，会在一些政策层面的话呢制定很多的这种数据的公开的一些办法啊，从这个立法层面到我们整个这个实施的层面。第二个大的方面就是在研发和的投入和这个转化应用方面的一些支持。研发这一块的话呢其实在国家的重大专项啊包括呢重点研发计划等等里面的话呢都对这些前沿的卡脖子的重大基础的这些关键的这些技术呢也进行了系统的设计和这种整体推进，也是集中我们国内这些优势的团队啊进行攻坚克难进行攻关。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也是在从产业的层面啊在引导的构建相关的一些智慧的农业的一些应用场景和形态。在这里面的话呢政府呢可能在一些先进典型案例上的总结和宣贯上，同时的话呢在一些相关的补贴政策的一些制定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三个大的层面的话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标准和检测。这个板块的话呢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它是一个基础性公益性突出的一个任务。现在的话呢部里边也在啊推动它相关的农业农村啊智慧农业的这种标准化的技术委员会在开展相关基础标准的这种系列标准的制定，同时的话呢也依托于咱们这种团体标准啊这些指标的团队呢在进行这种基础标准的一些制修订。另外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检测方面的话呢也在有序的推进啊形成这种 智慧农业的软硬件基础差。

0: 产品的这种检测体系，包括的话呢，形成系列的检测大纲和检测标准，这样的话呢，确保我们这个相关的进入市场的农业信息化的软硬件产品呢，都能够发挥呢应有的作用。第四个方面的话呢，就是这种可持续化的这种发展的机制。这种可持续化发展的机制的话呢，前期呢它是需要政府引导，但它后期啊，终归要它要推向市场，要真正的实现我们智慧农业呢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提升。这样的话呢，形成一个自我造血的能力啊，形成这种可持续推进的这种路径和这种商业的模式。这里面的话，我们看到啊，已经啊，我们说形在这种种养殖方面的话呢，已经形成了一些啊可看可用、可示范推广的一些典型。目前部里边也在有序的在进行推介和推广。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3: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4: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5: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6: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7: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6: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9: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农业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李奇峰来聊一聊智慧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11: 那您认为政府、企业、我们的农民朋友哈，他们在推动智慧农业发展方面

0: 规模化的这种应用场景，来分摊它因为这个智慧农业技术装备所带来的这种成本的增加。这样的话，前期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概念，就是它一定在一定的规模上，它每一个技术在应用的时候呢，它都有一定的这种边际效益。所以的话呢，整个它从它的应用来看，我们要更多的要依赖于这种社会化的服务的形态，托管的形态等等，使这个整个的生产的这种规模能够集中起来。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实现这种技术落地以后能真正带来效益。另外一块的话呢，就是这个刚才提到的，在这个参与的过程中啊，它既是一个数据的提供方，这是我们生产经营主体要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只有你提供出数据去以后，它这个平台才能反馈给你一些真正的精准的一些生产上面的这些指导，来进而带来它的效益。同时的话呢，前期的政府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引导性的一些补贴政策等等，这个也可以作为你真正在应用这个智慧农业的时候啊，能够给你降低一些成本，使你的应用效果更加好啊，这个也可以积极去了解相关的政策，加入到这个智慧农业应用的这个大的这个国家战略当中来。
1: 这是您说的这个政府角色。其他的还有补充吗？关于企业、农民
0: 企业这一块的话是IT 企业啊，实际上应该说它应该是将来的整个智慧农业啊这个产业里边的它是主体。它是产业主体。特别是啊，里边涉及到一些政府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它也可以采用一些和政府新型的这种由政府建它来运维啊等等这种各种模式的一些探索另外的话呢，它要可以积极的加入到我们这个相关的农业农村大数据的这些发掘开发利用过程中，把它呢这些数据呢变成数据产品来进行这个产业的支撑和服务。再有的话就是针对智慧农业里边关键的一些产品的研发，这个呢是 IT 企业应该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从而呢形成它一个非常有市场竞争力的它的综合化的解决方案。但在这个研发过程中啊，它可以充分的和这个科研事业单位啊进行联动，依托它的一些专家资源呢给它进行定向的一些研发。再有的话呢，就是它的商业模式的构建，它应该是充分的探索啊怎么能够使这个智慧农业真正的能够自我造血啊，能形成这种良性的循环模式。在这里面还有一类型的这个主体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公益型的这些单位啊，这也包括我们的大专院校和这种科研院所。他们的话应该这里面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这种基础性公益性的工作。刚才我提到的像类似于标准的制修订，它牵头可以做这些相关的。另外的话做一些这种产业的基础联盟啊，来引导和这个企业呢形成这种产学研用的一种联动。再有的话呢，就是在一些检测啊包括一些关键技术的攻关上面的话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1: 好，那对于要投身智慧农业的一些年轻人哈，您还有何期许呢？
0: 智慧农业应该说还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这么一个职业。但这里面的话呢可能涉及到的几个大的方面，首先的话呢还是这个知识储备。因为现在来看的话呢，智慧农业它首先应该建立在你有一定的农业知识的背景上，再有一些相关的像信息学科啊工程啊机械啊等等这相关的一些学科的复合型的这些积累。这些交叉学科的积淀啊，是你将来从事这个智慧农业领域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储备。第二个大的方面的话呢，智慧农业它因为它是面向产业的，它要注重的实践的能力。如果说我们有志在从事相关的年轻人啊，也可以到这个相关的智慧的农场啊、示范基地啊、科研企业、这种研发企业啊，进行相关的一些充分的实习哈，来提高他们的动手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三个方面的话呢，就是整个这个智慧农业，它具备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啊，就是它这个技术更新迭代特别快，所以你需要能有敏锐的洞察力，能够及时的了解这个技术应用的方向趋势以及相关的一些商业的模式。第四个方面的话呢，就是对这个团队协作的要求特别高，因为刚才也提到啊，它首先是一个学科符合交叉的，另外它的涉及到环节特别多，特别是我们要做成的话呢，就是要需要一个团队的这种作战，所以因此的话呢，需要我们形成一种很好的这种团队合作的意识，能够形成优势。

0: 的团队，进而的话呢才能发挥他们每个人的作用。这里面的话呢还是也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年轻人啊能够投到我们这个智慧农业这个领域当中来，因为这个的话也是我们国家现代农业发展，我们要实现这种建设农业强国啊，实现我们农业农村现代化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这里面的话呢也是要在整个投入到智慧农业过程中也要积极的去学习和了解我们国家的这个大的方针政策哈，能够实施真正的使我们相关的一些智慧农业的产业在应用过程中啊能够为我们的乡村振兴，为一个农业农村发展的注入活力和动力。
1: 刚才李主任提到两点，我觉得我特别有感触，是一个是要有敏锐的洞察力，确实这个行业很多信息技术更新迭代非常快啊，所以这要求我们的年轻人要具备快速的这个嗅觉和学习能力，另外就是要充分实习，敢于到田间地头去做大量的一些实践啊。今天李主任为我们介绍了很多啊，在探索未来农业发展的道路上，智慧农业无疑是引领时代的璀璨明星。它不仅为传统农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现代化的解决方案，更在提升新质生产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科技创新和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智慧农业正引领农业生产迈向高效、精准、智能与绿色的发展道路，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在这儿我们也再次感谢李主任精彩的分享，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樱桃呢成熟的早，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季节它就已经成熟了，所以啊，有着春果第一枝的美誉。樱桃的果实晶莹剔透，个头小，圆圆润润，红红的，颜值好看又可爱。果实呢，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很可口，味道层次丰富，很受人们的喜欢。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古人啊，对樱桃有着超乎寻常的喜爱。仲夏之月，周天子以樱桃行建新之礼，放榜之日，唐代进士更是举行樱桃宴来庆祝中榜得第。一枚枚小巧的朱红樱桃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缘分可以说是难拆难解啊。来到现代，人们依然抵挡不住甜樱桃娇艳欲滴、香甜美味的诱惑，高呼着要实现车厘子自由。那么车厘子和樱桃到底是不是同一种水果呢？网上说的樱桃的农药残留多，市面上99%的樱桃都使用了膨大剂，使用膨大剂可以使樱桃增大一倍。哎，这些说法到底是真是假呢？接下来啊，我们连线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樱桃课题组组长李明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李老师你好。
5: 大家好。
4: 很多朋友啊会认为樱桃就是车厘子，车厘子呢就是樱桃，那么车厘子和樱桃到底是不是同一种水果呢？
5: 从我们就是果树学术界来说呢，我们说那车厘子呢与广义樱桃里包含的呢，就是在我们国内呢已经广泛种植的大樱桃，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甜樱桃呢，其实是同一种水果，是一回事，就品种都是一样的。
4: 哦，
5: 车厘子呢我们说是樱桃的英文单词 cherries 的音译。
4: 嗯，
5: 是早期呢广东福建那边的水果进口商慢慢给叫起来的，就是自发叫起来的一个称呼。就像有些葡萄品种在广东福建那边俗称提子、青提或者红提，红心苹果呢也叫蛇果，一个道理。过去呢就是经销商呢从美国、加拿大等国进口的车厘子呢，由于当地的生态气候条件比较好，气候冷凉， 果实发育时间长，所以说呢，种植生产出来的大樱桃呢，果干大，肉质硬，颜色紫黑，品质优良。而国内早期种植的这些大樱桃品种呢，果肉偏软，同时呢，又由于国内过早采摘，所以说口感上呢有些偏酸。
6: 嗯，
5: 所以说呢，这些经销商也愿意将从国外进口的这些品质好的大樱桃叫做车厘子来进行销售，以示呢在水果品质上优于市场上大量销售的大樱桃。简单的说呢，这些经销商就是把那些果肉硬、果干大、颜色紫黑、品质好的大樱桃叫做车厘子。其实呢，我们说这是一种营销策略或者手段
6: 啊。
5: 现在呢，我其实在樱桃产业中呢，随着国内樱桃产业的快速发展，很多地方呢其实种植出来的甜樱桃，特别是设施里种出的甜樱桃，在果实大小、果实品质还有商品性上已经全面超过了国外的车厘子。其实在国内的樱桃市场上卖的最贵的、品质最好的，其实是国内设施樱桃里头种植出的大樱桃，并不是进口的车厘子。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人。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那问题就来了，李老师，怎么挑选车厘子呢？是这个个头越大的就越甜吗？越好吃吗？
5: 就是在车厘子挑选上的呢，怎么说呢？首先你是要看产地，因为国外种植的车厘子的产区呢特别多，基本上可以实现跟国内的樱桃成熟呢搭配起来，基本上可以实现周年供应。
6: 嗯，
5: 比如说国外的进口的车厘子，比如说我们在6月份到8月份，我们国内进口的车厘子是从美国、加拿大还有新西兰、澳大利亚进口的车厘子，他们供应国内的时间基本上就是6到8月份。我们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他们的车厘子呢，基本上进口到国内都是走空运，然后他们当地的生态气候条件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这些地方供应的车厘子的品质相对来说，在我们每年大量进口的车厘子中呢，品质是应该是最好的。然后呢，我们每年冬天，就是说12月到第二年的2月份，其实中国市场上大量出现的呢，是从南美洲的智利这个国家进口的车厘子。
6: 嗯，
5: 因为智利这个国家它是地处南美洲，我们这边夏天的时候，他们那边是12月的冬天，而我们中国呢，冬天春节期间呢，智利那个地方正好是5、6月份樱桃成熟的季节。所以说我们每年呢从智利大量进口车厘子，其实我们中国进口的车厘子中80%都是从智利进口的车厘子。
4: 而且这个时候刚好赶上我们中国的春节，是吧？这时候市场格外大。
5: 对，
4: 嗯，
5: 所以说呢，车厘子在国内的春节期间是非常火爆的。
6: 嗯，
5: 但是呢，从智利进口的车厘子中呢，你就要需要注意，它是分品种的，不同品种它的质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如果你能够买到智利进口的车厘子，比如说它的名字是布鲁克斯或者科迪亚、雷吉娜，这些品种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你买到的是一些早熟的樱桃品种，它的品质相对来说，就是成熟期虽然早，但是它的品质还是相对差一点的。所以说这是在你选择车厘子时，从不同国家产区不一样，品种不一样，车厘子的品质都是有所不同的。另外呢，你在购买车厘子的时候就要注意的是果实大小的甄别。
6: 嗯
5: 啊，因为不同国家进口的车厘子呢，它的大小的规格它是有严格划分的。你比如说我们要是从智利啊进口的车厘子，经常我们俗称就是几勾几勾的啊，基本上呢你要是能够买到3勾的，哎，它的果个就已经相当大了。你要是买到4勾以上的车厘子，那更是超级大，但是呢个头越大价格也会更贵的。但是对于我们能买到其实3勾，哎，其实就很好了。嗯
4: 嗯，是的。从智利、新西兰以及澳大利亚这些国家进口的车厘子啊，使用英文字母 J 来标识，俗称勾。这一级的车厘子果实直径呢，在26毫米到28毫米之间，双 J 的果实直径在28毫米到30毫米之间，三 J 级的果实呢，直径在30毫米到32毫米之间，而4G 的果实直径啊，在32毫米以上。当然，规格越大，这个价格呀也会越高。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我国樱桃的栽培面积有多大？我国樱桃产业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李老师，您看樱桃啊，在我们国家这么受欢迎啊，很多朋友都喜欢买樱桃，买车厘子吃。那樱桃产业在我国规模应该不小吧？
5: 是的，就我们说，就是在解决樱桃的一些科学问题以后呢，我国目前呢，就是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目前呢，中国的甜樱桃栽培面积呢，已经达到了350多万亩。中国樱桃的栽培面积，其实在南方也有50多万亩。我们说呢，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甜樱桃栽培面积最大的国家。其实呢，我们说全世界的甜樱桃栽培面积才有900多万亩，那么我国的栽培面积其实就已经占了1/3。但是就是这样呢，我国目前呢，就是国内生产的甜樱桃呢，还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就是中国呢，消费市场巨大，每年呢，我们还要从国外大量进口甜樱桃。就是中国的甜樱桃在国内的种植区域呢，我们说其实分为3个区域。第一个就是传统的渤海湾地区，就是辽宁的大连、山东的烟台，还有河北秦皇岛等地，这个是甜樱桃在国内最早种植的区域。还有一个就是陇海铁路沿线地区，比如说像甘肃天水、陕西铜川、渭南西安，还有河南的洛阳、郑州等地，还有山西运城，这属于就是沿陇海铁路，就是从甘肃天水一直到江苏的连云港，哎，这条铁路沿线地区呢，目前呢也是国内甜樱桃的一个主要种植区域。
4: 嗯，
5: 另外呢，在我国西南地区，你比如说像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高海拔的冷凉地区呢，樱桃也是一个种植区域。
4: 嗯，
5: 甜樱桃是这样的种植，但是中国樱桃呢，现在呢在北方呢只有少量零星种植。现在呢，中国樱桃呢主要是在南方种植，因为南方它种甜樱桃相对来说技术难度、气候条件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中国樱桃我们说的小樱桃在南方种植区域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它经济效益比较高，高果园采摘，经济效益是非常好的。
4: 嗯，是的。
5: 国内的樱桃产业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设施樱桃这几年呢，其实我们发展是非常迅猛的。
4: 哦，设施樱桃。
5: 设施栽培樱桃的技术，其实在国际上已经是处于领先水平的。就是因为前面讲到的种植设施樱桃可以有效地规避甜樱桃的自然灾害，另外呢，在设施种植樱桃可以提早樱桃的成熟，另外呢，可以提高樱桃的果干大小和果实品质。
4: 嗯，
5: 所以说设施樱桃在国内的发展势头是非常好的。嗯，
4: 是的，是的。
5: 但是呢，我们说中国樱桃发展了这么多，但是呢，我们说国内市场还有一个现状，我们必须面对的，就是我们中国市场上优质高端的樱桃需求旺盛，但是呢，我们能够提供出来的高端樱桃依然很匮乏呢。我们说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樱桃的消费呢其实已经进入了品质为王的时代，就是说呢，现在樱桃已经很多了，但是呢，消费者的口感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说呢，必须要吃到好樱桃，现在只有好的樱桃才能体现出质优价高来。
4: 是，
5: 但是呢，就是国内的樱桃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其实呢，在产业中呢，也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我们说，这主要是呢，甜樱桃呢，它不是原产于中国，它是从国外引种过来的一种外来水果。在国内的种历史呢，特别是大面积的种植历史呢，也就是近20多年的事。所以说呢，因为中国呢地域广阔，土壤生态气候条件复杂多样，跟国外樱桃的主产区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说在国内你要种植好大樱桃，对你的真物品种、栽培品种还有栽培技术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生态气候条件跟国外的樱桃种植区还是有很大不一样的，而我们的研究历史呢相对还是比较短的，所以说我们在樱桃产业中呢还是要面临很多问题的。比如说樱桃产业现在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自然灾害频发，就是春季的低温晚霜、倒春寒的危害是很严重的，雨水期间呢，下雨多也很容易裂果，哎，这些问题都是比较突出。我们说樱桃在国内种植呢，10年9灾，樱桃好吃受难摘，靠天吃饭的问题呢还是比较突出的。
6: 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

0: 国乡村之声。
1: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2: 樱桃的营养价值怎么样？
3: 樱桃呢，含有极高的营养保健价值。
2: 樱桃有哪些功效？
3: 《本草纲目》中呢，就曾经记载，樱桃呢，调中益脾气，病人好颜色。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李老师，樱桃啊，色泽艳丽，吃起来呢，酸甜可口，很多朋友都喜欢吃啊。那么具体来看，樱桃的营养价值有哪些呢？
3: 我们说，其实在水果中实事求是的说，樱桃的水果的营养价值还是非常高的。我们说樱桃果实呢圆润如珠，酸甜可口，不仅呢好看，营养呢很丰富。我们说樱桃呢含有极高的营养保健价值，比如说樱桃果中含有丰富的人体生长所需要的糖类呀、维生素、矿物质、有机酸和膳食纤维，不仅给人类提供能量物质，同时呢还给人类提供矿物质，还有一些营养保健的成分物质。我们说呢，就是樱桃果实呢鲜红或者紫黑，它里头呢肯定是含有丰富的花青苷等色素物质。你比如说大家经常说蓝莓，哎，营养丰富，其实蓝莓你会发现它外观看着比较紫黑色，花青苷含量特别高，其实你要是掰开蓝莓，你会发现它的果肉是绿色的。而樱桃你会发现樱桃的不光果皮，果肉的颜色，果汁的颜色都是紫黑色的，这就是花青苷的颜色特别丰富。我们说花青苷这种物质呢，在人体内呢可以有效去除氧自由基，因为我们人体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会自然的形成一些臭氧或者是活性氧，这些东西呢其实对我们身体是有害的，但是呢花青苷这种物质呢它可以有效去除这些氧自由基，所以说它对人体的心脑血管疾病是有效果的。另外呢，樱桃果实中呢富含维生素、有机酸这些营养物质，所以说呢多吃樱桃还对人体呢还有美容的作用。你比如说你要用樱桃汁擦抹脸或者皱纹处呢，或者你用猕猴桃汁也有这些功效，都能够呢使人脸部皮肤嫩白光滑，去皱除斑，有美白养颜的作用。另外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其实国外有医学专家专门研究发现，樱桃果肉中呢还含有丰富的褪黑素。褪黑素在国外的研究中，比如说国外医学研究，他们在燕麦中也发现有褪黑素。就是褪黑素这种物质呢，它属于一种植物的酚类物质，这种物质呢也是我们过去常说的那种保健品脑白金中的主要成分。所以说呢，经常食用樱桃呢，褪黑素这种物质也有助于改善人体的睡眠质量。
4: 既然樱桃有这么多的营养成分啊，也一定有一定的这个养生保健功效吧，李老师。
3: 樱桃呢是鲜果中呢最早成熟上市的，比如说有鲜果第一枝的美誉，四月份呢在国内呢基本上就可以成熟上市了。我们说呢，樱桃果实生长在万物复苏、生机盎然的春季，成熟在繁花似锦、郁郁葱葱的初夏，所以说呢在中国的传统医书中呢就认为樱桃果实呢能够接地气、生阳气、温寒气、散阴气、除毒气、散病气。从中医上呢说呢，就是樱桃果实呢味甘微酸性温，具有益脾胃、滋肝肾、摄精、祛风祛湿的功效，使用于呢虚寒气冷、面色清白、四肢不温、腹泻这些病症。本草纲目中呢就曾经记载，樱桃呢调中益脾气，病人好颜色。在更早的滇南本草中呢就记载，樱桃呢治一切虚症，能大补元气，滋润皮肤。可见呢，樱桃果实在调起人体消化系统功能的同时呢，还能够使人气色好转，筋骨络通，阴寒气消散，阳健气回升，起到健体强身、滋补气血的目的。就是在中国民间呢，还有很多流传的就是一些小偏方。你比如说，用樱桃泡酒还可以治疗风湿性腰腿痛、四肢麻木不仁、关节生屈不利等症状。如果呢你是用樱桃汁涂抹患处，还可以对冻疮、烧烫伤、汗疮有一定的疗效。
4: 刚才李老师也说了，这些都是民间的偏方啊，我们听听也就罢了。有问题还是要请教医生是吧？
3: 对。
4: 李老师，您看樱桃好看、好吃又有营养啊，那咱们就多吃点儿，吃个够呗，行不行呢？
3: 啊，那肯定是不行的。我们说再好的东西也要适可适量。我们说呢，就是樱桃呢，你看着它营养丰富，口感好，常吃呢也颇有益处。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到樱桃性温，因为它含糖量高，含糖量高的一些食品呢，相对来说多了容易上火。比如说在书上就有很多记载，很多小孩啊、过度的贪吃樱桃，最后呢口鼻生疮，然后流鼻血啊。
4: 虽然樱桃好吃啊，但是有网友说啊，樱桃种子有毒，千万不能吃，这是真的吗，李老师？
3: 这个的确是，你比如说除了樱桃，你比如说像桃李杏，特别是那种苦杏仁的东西，就是它的仁是发苦的，还有像苹果梨，就是说这些果树的种子里头呢，它含有一种氰化物类的物质叫氰苷，就氰化物啊，它在人体内呢，还有在植物体内呢，它可以水解生成有毒的氰氰酸，氰氰酸是一种毒性非常强的物质，它对人体是有害的。所以说我们就说在吃樱桃的时候呢，最好不要把樱桃种子，因为有些人比如说他在吃石榴在吃葡萄的时候，他有那种习惯啊，他觉得这个籽儿小，他可以一口的啊咬碎一起吃下，但是我们是不提倡的。但是其实我们也会说，其实呢就是你偶尔吃下几粒，你也不用过分担心。尽管说我们说这些种子中含有一些有毒的成分，但是呢它的含量真正对你能够产生毒害的这个食用量比起来还是少得多的。你比如说像樱桃，你除非你直接吃上一两斤的樱桃籽儿，哎，才会产生比较大的毒性。你要是吃几粒，对人体的伤害不是太大。但是呢，我们说你没必要，也不要吃樱桃籽儿，毕竟它还是有毒的。
4: 嗯，是的，是的。李老师，您看樱桃啊是好水果，被称为春果第一枝啊。那这么好的水果，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吃呢？
3: 不同的人体质不一样，有些人的体质特殊，我们说你还是不宜食或者少食的。比如说因为樱桃性温，所以说呢很多人呢，比如说内热的人、肺热的人，哎，体质虚热的人，这种情况下你还是应该少吃点樱桃。如果你正在上火、口鼻生疮，这个时候呢你也不宜吃樱桃，因为这时候你吃樱桃可能会加重你的病情。
2: 虽然说樱桃营养丰富、口感好，很多朋友都爱吃，但是啊凡事不能过度啊。这个樱桃含糖量比较高，糖尿病患者呢就不适合吃太多樱桃。樱桃好吃，但是性热而发湿，所以啊不要过量的食用，否则呢可能会导致内热。还有像热性体质的朋友啊，也应该少吃樱桃。口鼻生疮，正在上火的时候呢，也不适合吃太多樱桃。
4: 吃水果之前啊，我们得先清洗水果，去掉水果表面的灰尘啊、农药残留这些啊。那相对来说，樱桃表面的农残多不多呢？
3: 水果在你生吃前，我们一般都说你是要清洗的，哎，这个步骤是没错的。但是呢，我们就说呢，在水果中呢，实事求是说，樱桃的农残呢，可以说还是最少的。在水果中呢，吃樱桃还是最安全的水果。这是因为呢，樱桃果实它成熟的早，发育时间短，从开花到果实成熟呢，只有30多天，就是果实呢在树上挂果的时间很短。在这个期间呢，因为樱桃果实成熟的季节正是春天到初夏这个时期，这个时候呢气温还是比较低的，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呢，樱桃树上的病虫害相对来说还是很少的，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病虫害需要打药进行防治。所以说樱桃树在果实成熟期间呢是基本不打农药的，所以说呢我们说樱桃呢是真正的绿色生态果品。而到了夏天呢，进了高温高湿的季节，这个时候呢病虫害的危害呢才开始逐渐增加，果农呢才开始对果树进行农药防治。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对于樱桃树来说呢，树上早都已经没有果了。所以怎么说呢，樱桃呢其实是在果树中是农残最少的水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2: 市面上99%的樱桃都使用了膨大剂，这是真的吗？
3: 多数的樱桃园还是坚持自然传统的授粉，不使用做过膨大剂的。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李老师，网上有传言说啊， 市面上 99% 的樱桃都使用了膨大剂，正常的樱桃呢只能长到12到13克重啊，用膨大剂呢就可以增大一倍。那这个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如果真的是用了膨大剂的樱桃，我们还能吃吗？吃了会不会影响健康呢？
3: 啊，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关心过啊。
4: 嗯，
3: 就是我们说呢，就是樱桃坐果膨大剂的确是有这个产品的啊，它的作用呢和效果呢也是非常好的，网上说的基本上也都是事实啊。我们说呢，樱桃坐果膨大剂这个技术呢，它可以有效的弥补因为授粉术配置不合理。我们说樱桃它是标准的重梅花，樱桃的坐果呢它需要密封进行传粉，但是呢如果你要是授粉术配置的不好，恶劣的天气，比如说气温冷凉，蜜蜂是不出来活动的，在这种情况下呢经常会导致樱桃树上结果少，有的时候呢在设施栽培的情况下呢，因为设施环境条件下啊，你要靠空层传粉可能会有一定的技术难度的。所以说呢，通过坐果膨大剂这项技术呢，就是樱桃产业呢可以实现樱桃单性结实的效果。最初呢这项技术呢主要是在设施大棚和温室里头使用，但是呢现在呢慢慢的在一些陆地栽培的樱桃果园呢也开始使用，但是呢应用范围呢也没有传说中的99%，就是说大部分其实现在能够使用这项技术的樱桃园还是很少的，多数的樱桃园还是坚持自然传统的授粉，不使用坐果膨大剂的。
4: 嗯，
3: 从科学上说呢，我们说坐果膨大剂的主要成分呢它是由植物激素和植物营养物质组成，比如说像细胞分裂素、赤霉酸、生长素还有三丝烷虫，这些都是植物激素。另外呢这里头还有一些比如说是糖葱酮、微量元素水溶肥还有氨基酸水溶肥等植物营养的一些物质，这些物质组成到一起呢它是模拟樱桃果实发育过程中需要由樱桃种子提供的一些有利于促进果实生长发育的物质，然后我们就模拟果实发育需要的物质通过外源给它进行喷施补充，从而呢可以确保到一朵花形成一粒果。但是呢就是前面说到的，因为它没有授粉授精，所以说樱桃果内的种核就是它有一个坚硬的果壳，但是你要是敲开果壳的话你会发现因为它没有授粉授精，就是它里头的果壳是空心的，是没有果仁的，这是甄别这个果是否用膨大剂处理过的一个主要的鉴定手段。另外呢喷施这些植物激素或植物营养物质的确是能够促进樱桃树上的营养物质优先向果实汇聚，就是因为这些物质呢它有一个圆库效应，它可以优先的把果树上就叶片制造的营养优先向果实汇聚，所以说呢喷施坐果膨大剂以后呢的确可以促进樱桃果实增大果个，提高樱桃的果实品质的但是我们说呢就是植物激素在农作物和果树等作物上的合理使用呢其实呢已经是一个普遍的农业栽培管理技术，应用范围其实已经非常广泛了，作为一项呢栽培技术在许多果树上呢都有应用。植物激素的合理使用呢其实我们说对人体是无害的，也是被就是说在合理使用剂量和安全的使用范围内它是被容许使用的。经常有人之所以就是产生这种认为对人体有害，那是因为呢它把植物激素和动物激素混为一谈了。我们说植物激素和动物激素是完全不同的两类物质，它的作用机理然后生物功效它是完全不同的，就是说植物和动物它们之间的生物作用是间隔的108000里，八竿子打不着扯不到一起的事儿。所以说呢这些药剂呢只要在合理的使用范围内其实呢对人体是非常安全的，也是被容许使用的。
4: 好的，听了李老师的介绍我们就明白了，在这里呢再给大家简要的总结一下，大家普遍关心的樱桃使用膨大剂的问题啊，现在呢有些陆地栽培的樱桃呢开始使用了，不过应用范围啊也没有传说中的99%那么多啊，很多樱桃园啊还是坚持使用传统的自然授粉这种方式，并不使用坐果膨大剂。就算是使用了膨大剂的樱桃园呢，膨大剂的主要成分啊是由植物激素和植物营养物质组成的，植物激素的合理使用对人体是无害的，也是允许使用的，所以啊大家就放心吧。
5: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0: 很多人都知道盐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但是平时无论是自己下厨还是去餐厅吃饭，却怎么都无法摆脱重口味的诱惑。从咸香的汤到浓郁的饭，我们的味觉对盐的依赖似乎与生俱来，在无数美味面前也会选择性的无视过量食用盐的众多健康隐患。多放一点点盐不算过量吧？生活当中很少有人确切地知道自己每天摄入盐分的量和来源，然而正是这种含糊的生活习惯让很多人在不知不觉当中付出了健康的代价。那我们究竟吃了多少盐呢？作为美食大国，我们国家吃盐早已成了典型。201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结果显示，我国每人每天平均食盐的摄入量为10.5克。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成年人的盐摄入量应该控制在每天5克，我国每日人均摄盐量是推荐量的2.1倍。根据美国医学会杂志2016年发表的一篇调查报告，中国人均每日食盐摄入量最多的地方是河南，其次是北京、辽宁、陕西并列。中国人饮食当中约80%的食盐摄入量来自于烹饪时放入的盐、调味品以及咸菜，因此北方城市雄踞吃盐榜首就不足为奇了。先不提河南麻辣鲜香的胡辣汤，北京口味醇厚的炸酱面，光是东北每年冬天成吨腌的白菜就少不了盐的参与。不过这并不代表南方人在吃盐这件事上就比较克制，尽管对腌制食品依赖较低，但是日常购买的加工食品啊、餐馆就餐和外卖食品也在暗中拉高食盐的摄入量。外出餐馆就餐更是平均比在家烹饪多摄入了近1/2的盐。难道只能在美味和健康之间选择一个吗？其实并不是，想要避免食盐过量带来的风险，我们能做的有很多。首先，做菜少放盐，逐步养成清淡口味，烹饪时巧用控盐瓶、限盐勺，平时尽量的少吃榨菜、辣酱等等的腌制菜品和调味料。二，使用天然香辛料以鲜代盐，葱、姜、蒜、鲜辣椒等等的味道丰富，柠檬汁、番茄汁等等蔬果原本的酸甜味能很好的增添食物的风味，减少对于盐的依赖。三，科学使用低钠盐取代普通盐，低钠盐把一部分钠盐替换成了钾盐，含钠量是普通食盐的60%到70%，因此也叫低钠富钾盐。只要是肾功能正常，没有服用影响钾排出的药物，都可以买低钠盐来吃。四，少吃加工食品，学会看成分表。生活中吃着不咸的食物，也可能含盐不低。比如一桶泡面、一包辣条的含钠量就轻松超过了每日推荐摄入量。健康的身体状态是精心呵护下维持的，低盐饮食习惯也是需要耐心逐步培养的。日积月累的常吃淡食，我们的味觉对咸味的敏感度会变高，盐瘾也就不再是困扰我们健康生活的难题了。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3: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说到长征，大家脑海里总会浮现出很多感人故事。说到乡村，我们也常常想到青山绿水，烟火日常。其实这两者离我们并不远，就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紧紧连在一起。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当年红军走过的路如今都成了一个个鲜活的村庄，有改了名字的村子，世世代代守护无名烈士，有一块火腿连着军民鱼水情，还有矿山变青山，日子越过越踏实。这些故事就藏在长征沿线的田间地头、寻常巷陌里，朴素、真实又特别动人。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些长征路上的新乡村，听听故事拍摄者是如何选择故事和乡村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晨宇。今天呢，我请到了一位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前辈啊，一位年轻帅气的老前辈，跟我们一块儿来在节目里面聊一聊生活当中我们的那些观察，以及我们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思考，可以跟大家一块儿分享一下。首先请我的年轻的老前辈徐伟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不敢当，不敢当。我叫徐伟，是陈宇的那个同事，之前呢，然后从事过那个纪录片，然后今天来呢，也是想跟大家然后分享一个正在创作的纪录片。
2: 跟大家浅浅剧透一下，其实徐伟老师呢是我的领导啊，就所以你看，但今天大家能感觉得到我呢极其紧张哈，声音都开始颤抖了，不是因为感动，另一方面呢，就是徐老师本身在纪录片上有很多的经历，您有什么方便可以跟大家去分享的？比如之前我们会熟悉的纪录片的经历吗？
3: 我原来是在那个纪录频道那个工作，然后就是参与过一些那个重大的那个纪录片，但确实是都是以这个学生的这个姿态参与的。然后比如我们《舌尖上的那个中国》那个片子呢，然后是特别有意思，从刚毕业然后来到那个台里，然后当时只有那个130斤，然后短暂的然后这个参与之后，然后就变成了那160斤，然后30斤都是工伤。
2: 就是吃出来的还是累的，
3: 每次然后拍摄完都可以去那个吃道具，然后是个特别有意思的。
2: 所以那个大家就能感受得到哈，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聊的其实很生活化，就是在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最近突然发现很多在我们生活当中会很熟悉的事情，一旦你变成了日常经常会使用的事儿，即使它曾经是一件或者是比较独特，或者是说它对你来说很重要，但它一旦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变成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好像大家就没有那么的会去多的思考它和关注它。我觉得比如说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大家会跟自己所学的专业，你比如说我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那徐老师您是学就是学纪录片吗？
3: 我没有，我是外行，你们是科班出身，我是学历史。律师，然后再具体一点呢，是中国古代史、先秦史。
2: 还好我刚才在节目的开始没有卖弄我的历史知识。
3: 我也不行，半路出家。
2: 就是感觉，比如我学播音主持的话，就会觉得这已经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工作的一部分。那再去生活当中，有时候就会忽略掉，比如说每天就会在意说，我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选题，或者说要跟大家去聊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以及这个我这个节目我中间比如刚才这句话我要不要剪掉，就是这些，就不会再去那么多的去考虑说我最初在学习这个专业的时候我为什么那么热爱它，或者是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有哪些技巧啊办法呀继续去提高啊，然后慢慢的大家再去交流就会发现说工作以后就好像不在学校似的那种感觉，每天都会有新的变化，每天都有新的提高的这种状态。但事实上其实现在如果突然回过头来会发现工作这些年的变化会非常大，只是它变成了一种夹杂在或者说隐藏在日常的工作当中的一种提升。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些就是说已经被忽略的事情？
3: 一开始我们被分到纪录频道，我觉得可能是当时台里判断我们和学这个历史然后这个有关系，来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参与的一些节目，然后因为纪录片嘛，大家认为都是和这个历史相关。后来我发现就是纸上得来终觉浅，我觉得当时台里的好多老师，然后都是他们虽然都是像你们传媒大学然后这个学这个电视然后科班出身的，但是他们在工作中然后接触的那些特别这样具体的这个历史，当时我的那个好多领导然后都会能准确的说出这个兰克学派，然后说一些就是历史上就是我们认为然后很高级的，就是谈话只要说出这个名字大家就会觉得你很专业。我以为是他们只是看着我是学历史然后这样这泛泛而谈的，后来发现他们以前做了好多这个大量这个历史类的这个片子，然后他们每一部这个片子基本上就是把这个领域要研究透。当时他们应该是做那个百年中国，所以说他们对中国近代史的那个熟悉程度远超我，然后我在一个学校里。另外原来在那纪录频道还有我学过一点那个甲骨文，后来发现那些就是我们的前辈然后去这个做这个片子的时候，然后他自己的这个熟悉程度他已经可以成为这个某个领域的专家了。我觉得这是我在工作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我们大家的专业性，然后就是说只要是我做这个片子我就要成为这个片子的专家，然后把这个都从头然后吃到尾。哎，我在然后目前然后今天的这个片子长荣新乡村的一起工作的总导演然后李德刚，然后他就是探索发现然后出来，我看他就是在这工作中把这个资料的这个穷尽和我们当时做论文一样，我觉得这种工作方式都是对我一个启发很大。
2: 会慢慢的发现就是不管大家最初是学的什么样的专业，然后抱着什么样的初衷，但在工作当中所有敬业的人都会慢慢的变成你现在所干这个工作的专家。
3: 对，
2: 然后比如说做农业大家就会开始疯狂的了解农业方面知识，所以好像最后就变成了一种你如果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工作都能做好，它最终拼的还是你能不能学得出来。
3: 对对对，
2: 所以这也其实是经常大家会在网上去聊说我毕业能不能还干我的老本行。好像我看过一个调查是有80%的人都干不了老本行。
3: 是是是，但是确实他的那个积累对你后来的这个我觉得是有那个帮助的。
2: 是，咱回过来其实说到刚才我们会经常在生活中忽略的事情哈，刚才徐老师提到了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片子的名字叫长征路上新乡村。这里面呢我觉得有两个词儿都是对于我们来说特别熟悉的，一方面就是我们经常会提到乡村，就是我们总会提乡村啊，我们的精神老家呀，然后现在大家要回归田园生活呀，各种各样的，尤其对年轻人来说对于乡村的向往，尤其是可能从小就生活在城市的年轻人来说，就总对乡村是有一个要么有一个灰色滤镜，要么有一个彩色滤镜。到底现在的乡村是什么样，真实的样子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的熟悉。然后呢如果是从旅游来说，就是我觉得从我出差啊或者做农业这么多年，今年是我工作第10年，就是我这些年当中我发现我们真正看到的乡村跟大家理想中的乡村都不一样，既没有那么的单调枯燥，也没有那么的丰富多彩。它的丰富或者是它的有趣恰恰是在于生产或者生活当中的，你只有在那儿生活生产才能够感受到，跟那个旅游的乡村它不一样啊，或者是那仅仅是一个乡村的一个侧面，这个我觉得算是一种。另一个就是我觉得长征也算是一个，就大家现在总会提长征这个词儿，但是会把它引申出来很多对我们生活中特别有力量的方面。比如我们会讲说这是我人生旅途的一次长征，其实是在给自己打气，是在以这些那些英雄们他们的事迹来告诉自己我也能走得很长，我也可以做得到。大家也会提，然后也是网络上的一句话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也是在告诉自己要承担起自己的任务。

0: 任务，要走好自己的路，就是这个词儿已经被我们经常会用得到，就这两个字儿长征。但是我看到的是，大家反而可能没有那么的去再去思考，如果现在的长征是什么呀？也有人会提我重走长征路，因为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大家会提我重走。但是这种重走的话，是单纯的就是走一遍曾经的英雄们走过的那条路，就看看沿途的变化风景就够了，还是说会有新的内涵？这个我还挺好奇的，就是对于咱们这个长征路上新乡村最早名字的确定，或者有想做这样一个项目的想法，是先关注到了长征，肯定是，对吧？然后那为什么这个长征就会衍生出来在乡村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合变化？
1: 然后非常惭愧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片子正好是处在那个调研阶段嘛，然后我的那个所有同事们，然后都已经是按照那个长征走过的15个省区，他们分别然后下到了然后这15个省，然后这个我这还坐在这个空调房里，然后那
0: 现在就剩徐老师一个人在那儿，还能接受我的采访
1: 对，
0: 了。
1: 他们先是做了大量的这个搜集的这工作，你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创作的困惑，而且是也要必须这个解决的这个困惑，这也是我们这长征路上要回答的这个问题。有很多人重走过那个长征路，然后这个如果是我们的重走，那个物理上的那个空间的这个重走，像你说的去走走这个看看，然后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们还好是，当时我们会陷入的困惑的是那种无意义感，是我们干现在干这个事儿还有没有那个意义？我觉得有两方面，然后是给我们整个这个剧组然后带来了这个启发。然后一个就是我们是射龙宣传国家队，然后我们是必须要这个脚踏泥土，然后去走下去。首先是要完成这个第一步，我们要去这个真正的这个看一看这90年来，然后山乡巨变，然后但是是吧，精神是永存的。然后我们要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然后去先下，至少是先完成第一步，先完成这个物理的，然后先去看一看。而且我们觉得，我们一旦下去，肯定能够发掘到最鲜活的东西，因为我们有几个那个同行是大家都熟悉的是，最早是美国记者这个斯诺，他就走了这边路，他写出了《红星照耀
0: 红星
1: 中
0: 照耀中
1: 国》，是
0: 国。
1: 吧？他是这个有感触的。然后再往后几年，我们在读一本书的时候，是《经济日报》的记者，然后叫罗开复。罗老先生他是80年代，相当于是长征胜利50周年的时候，他是重走了长征路。他的每一天都是按照当时中央红军，因为长征有好几个路线嘛，
0: 好
1: 按
0: 几
1: 照
0: 方
1: 中
0: 面
1: 央
0: 军
1: 红军
0: 队，
1: 的路线，然后每一天都走，他详细的然后记录了，然后这个当地的这个变化，除了看看然后这儿好那儿好之外，他也是直接的反映了问题，就是我们做这个记者的这个本行。然后他把他这些，然后都整理成，然后很好的这个故事，然后进行了传播。比如说现在我们熟悉的那个半条被子的故事，就当时三个女红军，然后这个走过一个老乡家，然后这个留宿，然后当时那老乡家里很穷，他们走的时候只有一条被子，然后他们还捡了那个一半儿，然后留给了那个老乡。就是我们党在最初建立之初，即便自己非常困难，也会然后想到这个群众的这个疾苦。后来那三个女红军呢，然后就由她这个大娘的徐大娘的这个丈夫，然后去送走了嘛，然后跟红军大队伍会合。后来那个她丈夫在回来路上还牺牲了，然后这个徐大娘呢也一直在等这个三个红军，然后说他们一定会回来。后来她也然后这个没有等到。60年后，罗开复，然后罗老先生，然后走的时候，把这个故事然后整理了出来。整理出来之后，这个故事就成为这个新发掘的一个长征故事，就同我们以前这个大渡桥和铁索寒啊，然后之外的大家耳熟能详的长征故事外，又发掘的新故事。后来总书记还去过这个地方，这个故事就成为这个长征的这个标杆的这个故事。而且更让人欣喜的是，然后这个地方通过这个故事的这个发掘，然后他开始当地有这个棉被的这个产业。它这个棉被的产业又结合了当地的条件，然后它又有一个就是我们精神传承的这个故事。现在当地的这个好多人就在靠这个产业，然后带动这个当地的这个致富，还是一个特别正的链条。就是感觉我们 精神在传承，然后是生活，然后也在继续，
0: 嗯，
1: 然后这是我刚才扯远了说的第一个，
0: 嗯，
1: 就是我们先得下去，然后才能发掘这个故事，
0: 嗯，
1: 而且我们有这个前辈在前，
0: 嗯，
1: 然后一定是能够发掘到今天我们然后去看的这个故事的。再有就是我觉得就是除了简单的这个行走之外，然后我们提炼的这个故事除了是见证变化之外，然后中学领导给我们提的也是山川巨变是肯定的，九十年来那个烈士的鲜血绝对没有这个白流，我们肯定发生变化是肯定的，但那个不变的那个东西才是我们更要去发掘的。我们不变的是什么？就像你说长征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精神符号了，
0: 对，
1: 是吧？长征精神，然后确实是我们说到什么困难的时候，红军不怕远征难，然后大家就是已经习惯性的已经刻入我们这个民族的这个基因里头，
0: 嗯，
1: 就是我们以前的故事大家也都已经知道了，是吧？我们这次下去可能是还有当下的这个奋斗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个长征精神是怎么去传承的，我们每个人怎么去不变的，然后这个也是我们这次要去这个发掘的。八十年代同样有美国那个记者就是索尔兹伯里，然后来了中国之后他写了一本书叫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当时他已经这个很惊讶，八十年代来什么三十年代的时候走过了那样的故事，然后当下中国人，那他惊讶的除了是三十年代还有当下，就是中国人还在这条路上就是顽强的奋斗，
0: 嗯，
1: 就是像我们自己说的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头从易经里头提炼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他说这个东西是真的这个存在的，中国人有五千年
0: 还在激励哈，
1: 对对对，还在激励，
0: 嗯，
1: 所以说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确实是我们的困惑，我们也客观的说还没有做到，因为现在正在创作中嘛，就是我，但我们期待的是就是把当下的就是我们传承长征精神的故事，然后这个继续这个讲好，
0: 嗯，
1: 和以前的这个故事，山川是巨变的，但是那个不变的那个东西，然后我们要把它这个发掘整理好，
0: 嗯，就是确实您刚才讲到比如说这个半条棉被的故事哈，然后包括我们从小连课本上都会有长征的故事，
1: 嗯，
0: 你比如说那个丰碑对吧，鲜红的辣椒，
1: 对，
0: 我们还会看到那个小红军是吧，他那个炒米袋里面其实装的是牛骨，上面都是牙印，就这些文字已经变成了好像有一种画面会深深的刻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就是我们对长征的很多典型经典的故事，
1: 嗯，
0: 然后对其中的很多人物，
1: 嗯，
0: 或者对这个重大事件，
1: 嗯，
0: 太熟悉了，
1: 对，
0: 就是九十年来14亿中国人，
1: 嗯，
0: 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长征，
1: 对，
0: 尤其是在长征沿线的这些老乡们，
1: 嗯，
0: 那这是一个大家对他熟悉，另一个就是做过太多次节目了，
1: 嗯，
0: 对吧？一旦到某个节点，刚才您说到说半条棉被的故事是在长征胜利50周年前后，
1: 嗯，
0: 老先生去采到的故事，
1: 嗯，
0: 你看一旦有一个时间节点大家就会都会去关注他，
1: 嗯，
0: 然后会有无数的同行，
1: 对，
0: 前辈们
1: 对
0: 做过也去采过，
1: 嗯，
0: 那我们这次要去做的话反正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嗯，太难了，
1: 嗯，
0: 太难了，嗯，这要真想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好难，咱就是说拿长征和乡村结合，
1: 嗯，
0: 那也无数人的，连歌里都唱了，对吧？
1: 对对
0: 对。那我们在最初设计这个项目的时候，考虑到这样的难度，然后怎么去解决和应对它？
1: 嗯，
0: 也是拿出长征精神。
1: 对，我们就是诚意满满，然后这个对自己呢，然后这个也有要求。
0: 嗯。
1: 但是最后能不能那个实现多少，我觉得是给自己然后定个目标。然后我们反正有个基本的那个共识，
0: 嗯，
1: 然后大家首先是剧组有一个原则，就是首先要言之有物。那个东西就像大家都讲透了，是吧？还有什么新的东西，然后能去这个发现，尤其是当下的这个乡村。然后第二点呢，言之有物完了之后呢，要以物言志，是吧？就是说，哎，你发掘到了这个细节，这个细节不仅简单的停留到这个细节，然后而是他要表达一种这个精神，就是或者是我们作为盛农宣传国家队想要表达什么，我们关注这个细节是背后的这个事，我们是要说明什么表达什么。最后呢，首先言之有物，以物言志，最后我们的表达的这个志应该是志同道合，是吧？志是同这个大道，然后是要宣传的，是我们肯定的追随的，然后这个是总书记的三农思想，总书记关于三农重要论述，是吧？这些是契合的， 然后我们就是相当于能做到以小见大，可能任何的片子都是这个逻辑嘛，是吧？言之有物，然后以物言之，然后志同道合，这是第三阶段，所有片子可能都是具体这样。再往前一步说呢，因为长征是个虽然我们讲的是当下，但是也是个相当于是和历史相关的这个节目嘛，历史相关，像我们本人学历史，然后我们的好多这个同事也都是参与过历史的节目，大家有一个对历史就是想怎么说，就像司马迁讲历史的故事一样，然后司马迁也是追回的我们以前的这个历史嘛，他那些我们是要生动的故事，最后他还要有一个太史公约，
0: 嗯，
1: 是吧，他是要提炼他的那个观点的嘛，
0: 对，
1: 然后对，然后这是我们然后想去这个实现的两个目标，先给自己定的。

0: 中的每一点，大家提出来的反馈，然后都比这个报告上的这个鲜活，然后这个就是说，一旦走出去，所有的焦虑都没有了，然后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他就觉得是说，他们之前担心，然后我们的乡亲们，然后他们都很少面对这种镜头，然后能不能讲出那种故事，然后后来他们发现，然后就是因为他们是生活的这个亲历者，是吧？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想象，然后这个担心，然后全没有了。然后有一个在那个湖南，然后采访的那个导演，然后他刚刚反馈来的一个故事，然后就是说那个很感人的一个故事，在湖南一个地方，然后也有一个瑞金村。然后那个瑞金呢，然后是在那个江西嘛，
1: 在湖南，
0: 对对
1: 是那个一样的瑞金
0: 对，对对，一样的一个瑞金村。然后当时是有几个那个红军战士，然后受伤了，受伤就在湖南的那个村子，然后留下，后来被叛徒给出卖了，然后出卖之后，然后就被杀害了，然后他们也没有姓，然后但是当地人就把他们给那个安葬了，然后安葬了之后，然后当地人安排了。就是世代为他们扫墓啊，也不知道他们人是在哪儿。然后他们家乡的亲人呢，就在江西的那个瑞金。然后瑞金呢，然后就这么多年来又找不到，然后就说，哎，就寻遍了全国各地的那个烈士墓啊，什么也找不到他们的自己的亲人。后来呢，就是几经辗转，然后这个对上号了，然后是发现这是他们的亲人。然后他们的亲人，但在这个之前呢，就湖南的这个村子，大家集体表决说这些是红军的这个战士，然后我们的村子，然后改一个名儿，就改成瑞金村，然后就全村的人，然后都集体同意，然后所以说，就留下来这样的一个故事。当时我们其实在这个网络上，然后在这个北京，我们已经也查到这个故事，大家都看了之后，然后觉得很感人，就想下去看看是不是然后这样的。然后下去之后，然后导演觉着，当地的老百姓，然后操着方言，有些人都是第一次面对摄影机，然后但是他坐在那儿，然后就是他那种，就是真诚的那个讲述。然后把导演们，然后都给感动了。然后导演们听不懂那个湖南的这个方言，所以说他就让老人们的那个孩子，然后坐在那儿开始，然后帮着采访，一句一句翻译。老人们、孩子们，然后也都第一次听。然后他们在那个摄影机的那个后面，然后就默默的这个流下的泪。他就觉得那种真诚的那个讲述，然后能够打破然后这个一切。然后我们在那儿说的，可能大家还是隔着感觉不到，但是他们就直接下去之后，然后。面对那些可爱的那个乡亲，就他们做那个事儿，我觉得人是需要一点那个精神的，就他们那种力量感。下去采访的导演就觉得，然后瞬间觉得我们肯定，然后这能成功，肯定会能会带回这个最鲜活的这个故事来。
1: 就是这个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刚才呢是徐老师给我们讲了一遍这个故事，咱回头呢我记着这事儿，我一定再去采一下拍这个故事的这几位同事。让他们再讲一遍，然后呢，等到片子播的时候呢，你们再对一对片子里的这个故事，我觉得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就是这个故事从转述的角度，再到如果你能够亲眼看到的角度，会不一样。如果大家有机会也到这个湖南的瑞金村去看看，还会不一样的感受。这里面特别打动人的，就是一个是本身对于中国人来说，本身就会特别，重要的一种习惯，就是安土重迁。就大家会对于那些离家很远很久的人。是会很牵挂的，哪怕已经确定他们肯定是牺牲了，那我一定要找到你，就不是说时间很久了，或者你离家很远了，我们就放弃了，就是刚才这个故事嘛，这一点非常触动我，就是他们是从瑞金出发的，不管是当地政府来说，还是他的家人来说，都还在倾尽全力去寻找这几位烈士，然后最终才有这个故事，瑞金村改名的这个可能性。否则如果他们早就不找了，也就没有这种动人的连结了。这是一个，另一个就是，哪怕是对于陌生人，只要是我们认可的人，比如对于红军来说，就乡亲们对于红军来说，那种世代为你扫墓，然后大家一直还会记得你的，这种感受是很难得的。就是我们总会说，扫墓这件事儿，它到底是为什么？是真的，这个逝去的人能感受得到，这个太玄学了，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对于还活着人来说，它是一种很有力量的事情，就会让我们觉得，一方面我如果也能做同样的事情，人们一直会记得我；另一方面会用别前人的事来去激励自己，就说我的他那么难都成了，我这算啥呀？会有这种哈，我这个太有意思了哈，这是一个江西的瑞金，那咱们这红色根据地哈，然后和湖南的瑞金村。 也是一个有着红色故事的发生地，然后他们之间隔空有了一种连接，而这种连接是因为长征，因为长征路上的这些英雄。

0: 他们才有了这个。哦，这个故事好有意思。
1: 他们下去之后，我觉得就是那种新鲜感，然后就扑面而来。还有一个故事，我觉着然后特别有意思，就是以前觉着那个历史它可能不会存在于我们的这个生活里头，然后是精神，然后那个延续，感觉是抓不住，然后也摸不着的。但我们这个云南的这个导演发现了一个，说这个物质，然后这个延续，然后也能这个启发人。
2: 那这个感觉让大家有点科学化了。
1: 对对对，他就说那个他是到了那个宣威。然后当时那个红军走过云南的那个宣威，那个宣威的那个火腿，然后大家还是都很知道的，很有名，是吧？云南两大火腿，一个宣威火腿，一个诺邓火腿，在大理。他到了那儿之后，有一个故事是红军当时到了那个宣威之后，然后那个打土豪分火腿，然后对，和别的地方对不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叫分火腿。然后就把那个火腿，然后这个分给了那个当地的，然后贫苦那个农家。然后当时那些农民特别那个感动的是，就是说他们世世代代做这个火腿，然后但是他们都没有吃过火腿。就说他们就是什么，这火腿就是都属于在我们现在来说都是什么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料理，然后都属于高端。他们从来都没有吃过，他们就被感动了，说红军不是那个宣传的那样，然后是吧，就是那个四处打杀劫掠抢劫，然后他们然后居然给我们这个分火腿，
2: 这是一场舆论战呢。
1: 对，然后就是我们这种被这种真诚的然后感动了。一路上其实红军损失都很惨重，然后走到了这个云南，然后在云南呢是宣威这个地方为数不多的一次这个扩军，然后就是这些人吃到了红军的这个火腿，然后被感动了，然后加入了红军，然后跟着红军然后一起走了，然后具体的人数就应该有一两千人，然后就是哎就因为然后这个事儿然后加入了。所以说这个今天当地人然后再讲这个火腿故事跟我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好吃是吧，然后怎么更好吃，然后他们然后理解的空间是有这真正的那个军民一水情，他说这个是有关联的，不是这个空穴来风的，他们就真正的这个感受到说这个火腿然后就是党和人民之间的那个情谊，然后在他们
2: 有时候这种感同身受是很难替代的。
1: 对，
2: 你比如说对于我们来说听到这个故事，因为吃到火腿然后大家就会去拼命，而且其实对于老乡们来说一定知道当时红军面临的困境。
1: 他说他当地村民也当笑话就讲，说我们不光要让这个长征性传承下去，我们也让火腿传承下去，我们仅仅吃火腿的这个传承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确实是又承载着这个他的这个生活，然后又有这个什么这种精神的这个勾连。
2: 刚才这个故事里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好像是老乡们感受到了从来没有感受过的那种习惯或者这种行为，就是我们也许会看到说，哎，怎么会分一个火腿就大家感动成这样，愿意抛头颅洒热血，这个好像落差特别大。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回顾到当时那个时期的话，你会发现是因为有一群人他们来做了历史上我们记忆当中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只是在我们现在看来好像很简单的样子，但是我们总会说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在那种困顿的情况下还愿意去做这种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事情，它是一种非常难的事儿，所以大家才会愿意为了这样一个行为而去引发了参军潮，这是很难。而红军在这一路上做了太多这样的事儿，那如果我大胆猜测啊，小心求证，就是也许这九十年的变化当中会不会也有大量这样的前无古人的变化。
1: 对，你说的这个确实是因为这个长征精神，大家能想到的是红军不怕远征难，然后是那个艰苦奋斗。
2: 对，
1: 其实长征精神，然后当然我也是粗浅的那个就是去翻了一些资料，是吧？还有更多的，比如说有实事求是，像遵义会议，然后是吧，就是很典型的这个实事求是。那个理想信念永不变，那肯定是信念。然后具体的方法呢，可能还要那个是吧，因地制宜，然后这个灵活，这个变通，然后这个其实也是长征精神的一部分。
2: 它内核很丰富。
1: 对，比如说另外一个故事，就在红军这个巧渡金沙江之后，然后来到了这个大凉山，然后腹地，然后这个会理，然后在四川，然后现在然后属于大凉山，然后到了那个会理当地是有那个铜矿的，然后有铜矿，然后那个红军然后也是其实解放了那个当地的那个矿工，好多矿工叫

0: 刚才的故事一样，也加入了那个革命。然
1: 嗯。
0: 后当地呢，后来是吧，从了我们的革命胜利、新中国建立，因为当地有铜矿，它是要那个靠铜矿，然后来这个谋发展的。然后有了铜矿，然后矿山的这个开采，然后当地很快就富裕起来。在80年代，它其实还那个比其他的那个地方还富裕呢。然后但是铜矿的开采，然后因为是当时年代的这个限制嘛，然后他那个条件也不好，大家理念也还跟不上，它是有污染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有污染之后，然后就是后来又要关闭铜矿，然后整顿，然后这个矿业，然后说大家有想不通的这个地方，但是又随着然后近些年来，然后两山理念的然后这个深入，观念又在发生变化，然后当地呢又在修复这些，然后这个铜矿，然后现在他又靠这个旅游发展，绿水青山，然后又实现了致富。我觉得这个90年来这个变化过程，它不是说一直好好好好好，那我
1: 嗯。
0: 们也是几经那个波折，然后都是那个时代，然后造就了我们。但是我们确实是有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在，然后更有的就是实事求是，然后是吧，解决问题，然
1: 嗯，
0: 后这个我们，然后这个要这个面对现实，灵活这个变通，它不是一个这个直线上升，而是个螺旋式，大家经历了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然后更真实，不然我们说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吧？是从哪里来呢？是吧？大家那会儿确实是有点那个宁要那个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他觉得要是当时80年代，然后时代的这个限制，然后
1: 嗯。
0: 我们看这段故事的时候，就发现这样完整看来，然后我们就每一个这个我们的观念理念，然后就这样理解起来就更深刻
1: 理念是在不断迭代的，然后
0: 了。
1: 所以大家的行为也会不断的变化，所以我们从来不怕出现问题，也不怕面对问题，而是总是在想办法解决问题。哦，
0: 不管是历史还是纪录
1: 嗯，
0: 片，这样我们有幸在90年后看，这样拉长了看，有点大历史的感觉，就是更有张力。让我们
1: 嗯，嗯嗯。
0: 是把它这个古今这个关联起来。以前司马迁总说是吧，通古今之变，哎，古今之变，好像似乎我们这样就有一个这个叙事的这个逻辑了。
1: 嗯，
0: 我们如果是再能更进一步，然后是吧，究这个天人之际，然后想清楚，然后我们发展，然后运行的这个道理，然后到底是什么？然后最后我们成一家之言，不一定说每一个都言之凿凿，但是确实是，我觉得这样故事会更好看，也不负我们自己的，然后这段，然后这个付出，然后更不负，然后是90年来，然后这个时代的这个变化。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刚才说到瑞金。这个名字促成了两个长征沿线地点的跨时空连接。对于江西瑞金来说，90年过去，一直不变的是瑞金人骨子里的忠义、坚韧和家国情怀。要说这份情怀，瑞金人是刻在骨子里的呀。从老大娘冒死珍藏纪念塔残石，到百姓举灯送别红军，再到客家人世代硬气不屈，一桩桩往事。听着就让人动容。其实瑞金的故事不光有红色传奇，还有千年客家迁徙、古城兴衰、仁人志士报国的过往。那这座城到底还有哪些暖心又热血的故事？咱们接着往下听。
4: 钟永红是一位长期旅居海外的华人，回到祖国后定居在北京。这一次，他利用假期回到了家乡瑞金。尽管天空飘起了细雨，但远行归来的游子在红军烈士纪念塔前久久肃立，不舍离去。在他心中，这座纪念塔树立起的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丰碑，更融入了他难以忘怀的一段家族往事。
5: 当时我爷爷是瑞金的一个工匠，组织了6个人建成了这个纪念碑。
4: 红军烈士纪念塔最早建成于1934年，塔的造型犹如一颗蓄势待发的炮弹，竖立在五角形的塔座上。塔身上镶嵌着一颗颗石子，代表着一位位牺牲的红军战士。塔身正中书写着 红军烈士纪念塔七个大字，供后人瞻仰。红军长征离开瑞金后，纪念塔曾被敌人炸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瑞金决定按原貌修复。钟永红的爷爷和父亲都是重修纪念塔的亲历者。由于当时缺乏资料，没人记得塔上原本镌刻的字体，工程曾一度陷入困境。
5: 当我爷爷站在这焦头烂额的时候，刚好就是一位老大娘就过来，就是他说他家里面有一颗这个样的裂字，这样子。后来我爷爷就到他家里面看，就用红色红布包着。
4: 当包裹着石块的红布慢慢打开后，现场所有人都流下了热泪。这块刻有裂字的石头，正是当年纪念塔被毁时留下的碎片。
5: 拍完了之后啊，老大娘晚上就看到裂东西是有点带那闪闪光金色的意思，就看很完整，就把它偷偷的抱回去的。
4: 参照裂字原石，钟永红的爷爷和工匠们一起把红军烈士纪念塔修复如初。这块用生命珍藏了20年的烈字被重新镶嵌进了纪念塔，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纪念塔修复期间，那位大娘每天都会到工地上看一看，因为老大娘的两个儿子也都是红军烈士。
5: 他其实是每一天都会来看看这个，其中这里面有两个石子是他儿子啊，都会去看。
4: 这次回乡，钟永红还要完成一个心愿。在国外时，他曾听说瑞金的红军烈士纪念塔跟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同在东经116度上。对于这个说法，他想要亲自验证一下。
6: 东经116度，
7: 东经116度，
6: 你看一下，也是东经116度。
5: 我在北京的时候，在纪念碑下面测试了一下，东经度是116度，
8: 是北京的人民英雄
5: 纪念碑。对，所以我这次回来呢，刚好就是想验证一下，这个的确确是116度。
4: 从瑞金到北京，一南一北，相距千里。东经116度，犹如一条血脉，把共和国的摇篮和首都紧紧联系在了一起。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第一次建立政权的尝试。今天人们再到瑞金，看到的依旧是一座红色记忆之城。建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的一苏大、二苏大会议旧址，位于云石山的长征出发地，还有当年红军为瑞金百姓打下的第一口红井，一处处写满革命时期记忆的古老建筑，都在向来到这里的人们诉说着当年的往事。
9: 你来打吗？
4: 谢家祠堂是中国共产党举办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地方。胡书鹏就在祠堂旁长大，从父辈的口中听说过许多发生在这里的往事。
10: 你看看他这个地方当时就这么几个平方，
8: 也就5、6平、7、8平。
10: 对， 对，然后他就是一个教育部，他们当时就是在这么简陋的条件下，一步一步的，最后到建立了国家，真的很不容易的。
4: 当年共产党人在谢家祠堂用木板隔出了十几个简易的房间，设立了外交人民委员部、教育人民委员部等9个政府机构。今天共和国的国家机关绝大部分部委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瑞金之名源于唐朝，由于河中盛产金沙，朝廷设置了淘金厂，在五行中金为瑞，当地因此得名瑞金。 唐宋时，生活在中原的百姓为躲避战乱一路南迁，他们披荆斩棘，历尽艰辛，来到瑞金后，发现群山之中有一块平坦的盆地，仿佛世外桃源，便停下脚步，在此拓荒开垦，建立家园。人们依照绵江河的走势，筑起方圆一公里的城池，除东西南北四门外，还建有宣文门。作为瑞金的母亲河，绵江河可直达赣江，连通鄱阳湖进入长江。到了明朝，绵江河上过往的船只越来越多，瑞金城繁华了起来。为了祈求水运平安，也为了当地文脉兴盛，人们在河边修建了一座龙珠塔。
9: 那在古代，这座龙珠塔就是瑞金的制高点了吧？
11: 对对对对，嗯，当时站在这个塔顶，他就能够看到这个瑞金的整个城池。
4: 瑞金从元代建成以来，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几经风雨战乱，很多古代建筑和古城墙已经不复存在，但古老的龙珠塔却一直屹立至今，见证着这座城的古今过往。客家人爱拼敢赢，在一代代客家儿女的勤奋努力下，瑞金在明朝时逐渐成为一座繁华的城。城中百姓过上了宁静富足的生活，但也因此遭到了山匪的觊觎。崇祯五年，城中百姓正在筹备年货，准备迎接新年时，周围的大批山匪互相勾结，大举来袭。百姓见状，纷纷拿起武器，甚至农具，参与到战斗中。客家人骁勇，敢于以命相搏，山匪久攻不下，决定围城，并派人偷偷进城烧毁军粮。外有悍匪围困，内有缺粮之患，一时间城池危在旦夕。就在大家手足无措之时，一位回乡探亲的官员杨以任打开了自家的粮仓。
11: 他号召他的兄弟姐妹啊，大家捐款，立马带领他的家人就备好这个年夜饭，慰劳防卫的这个将士。
4: 那是一个让瑞金人无法忘怀的春节。他们吃完年夜饭，喝干迎春酒后，在杨以任的带领下，和守城将士一起冲出城门，杀向山匪。在气势如虹的喊杀声中，山匪败下阵来，四散而逃。瑞金城得以保全。也就是从那时起，瑞金的客家人就常说自己有股子硬脖子劲儿。在他们看来，美好的家园要靠自己的双手来建设，和平幸福的生活要靠奋斗得来，只有在大风大浪中搏击，才能有所收获。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无数客家人从这里背起行囊，走出大山，外出求学入仕，经商买卖。他们把积攒的财富带回家乡，建起精美的宅院，兴办家学，让族中的子弟读书明理。清朝时，河背街是瑞金最繁华的街道。如今虽然褪去了商业的喧哗，但却因为保留着许多极具客家风情的围屋大院，而成为人们品味客家古城的好去处。张家大院建于清朝道光年间，是清末明初进步人士张铁镇的祖屋，现在张家后人依然生活在这里。
12: 我们客家来讲，就是道内现在开山祖，这么太公太婆啊， 这个是我们的辛亥革命烈士张天成，这是我太爷爷，这个是我爷爷，这是我父亲。
4: 张铁镇出生时，清政府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虽然身处大山，但愿意闯荡四方的客家人中，却走出了中国最早接触新思潮的一批人。当时，古城中有20多位年轻人前往日本留学，希望为中华民族找到一条出路。张铁镇就是其中一员。
13: 张铁镇就有孙中山接缘了，因而张铁镇也成了同盟会的首批成员之一。在日本期间，他非常的忧国忧民，对这个我们国家的形势非常的关心，而且经常有革命志士一起聊天、参加会议、唱和，从事反对清朝的活动。
4: 舍身是救众生苦，流血幡然救地图。辛亥革命后，张铁镇追随孙中山整合军队，稳定政权，希望能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可没想到，遭到了军阀陈炯明的追杀。张铁镇得知消息后，托人连夜把孩子送回瑞金老家，并挥笔写下“公子荣心，我助胆，同流热血，洗苍穹”。
13: 前往阅兵的途中，陈炯明就把张铁镇逮捕了，后来就残杀于广州闹市之中。
4: 客家人的性格坚毅不屈，他们不会因为恐惧而放弃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张铁镇牺牲后，家乡的人们敬重他硬脖子精神，把他视为瑞金的骄傲。他救亡图存的壮志，为瑞金人民进行了一次思想启蒙，也为红色政权的到来打下了基础。20世纪20年代，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背叛革命，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进行疯狂围剿，红军被迫离开井冈山。瑞金因四周环山、一河绕城的绝佳地势，成为红军建立根据地的最好选择。今天的瑞金，每到周末或是节庆之时，都会举办提灯大会，无论是当地百姓还是游客都可以参加。这是再现当年红军进城、百姓结队欢迎的场景。长长的灯河在黑夜中璀璨夺目，正如红军的到来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一丝曙光，一丝希望。

0: 党在瑞金站稳脚跟后，在1931年11月7日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开始了第一次治国理政的伟大尝试。107岁的刘翠华老人就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沧海桑田，云烟聚散，历经风雨的世纪老人现在几乎不能说话，但他的儿子清楚记得母亲告诉他，苏维埃政府建立后最早一批颁布的法律中就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他们家很快就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农田，一家六口人吃上了饱饭。
1: 农村也是这个穷人的队伍，所以很多人报名参军，母亲也参加了。

0: 痕的物件，老人的眼睛里就会放出光芒。
1: 来，请记到你。
2: 大手哎，对，
3: 大手哎，
1: 别别别，大手，别别，
2: 大大只手哎，
3: 大马子手哎，
4: 他还记得很清楚，这个大马就被大马星的朝鲜，它是这个起负有指导员的作用，组织这个区里面的。我们瑞金的话呢，每年要为红军搭草鞋的话呢，要打10万哨。
0: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毛泽东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从此也就有了毛主席的称呼。那时的毛主席带着红军战士为百姓挖水井，农忙时和战士们一起卷起裤腿下田插秧。瑞金人从心底里拥护这个出生的红色政权，几乎全城的青壮年都报名参了军。客家人重情，也因此在瑞金很多人家里都精心保存着祖辈们留下的红色遗物。这盏马灯在刘家已经珍藏了80多年。
5: 这盏马灯真的是有很多的年头了。
6: 这就是民国时期的
2: 叔叔毛主席就爱来东边家老来用。
0: 1934年十月的一天，刘石生和他的两个兄弟接到通知，当晚要随部队出发进行战略转移。他的妻子黄锦娣当时正怀有身孕，心中虽有万般不舍，但军令如山，黄锦娣点燃马灯，跟随着送行的队伍，久久不肯离去。
6: 正常的，没有10里外的那个一个晋岭村那个，千子洞是吧？到千子洞，然后那个中央的是首长叫他们不要送了是吧？你们回去。
0: 尽管队伍已经消失在黑夜中，黄锦娣仍然高举着马灯站了很久。红军撤离一个月后，敌人攻占瑞金，对红军家属大肆迫害。黄锦娣怀着身孕踏上了逃生的路途，虽然在外靠乞讨艰难度日，但马灯始终带在他的身边。多年以后，黄锦娣带着一父子辗转回到瑞金，才得知丈夫已经牺牲在了长征途中。从那以后，每到丈夫离家的日子，她都会默默点亮这盏马灯。都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但这个执着的女人却依然默默盼望着那些浴血沙场的英烈们都能寻着这灯光魂归故里。
6: 他说他当年是点着马灯送他三兄弟去参加，他现在就要点亮这马灯，就照亮他们回家的路，而且他就说要作为这个传家宝，就代代传下去这个马灯。
7: 也送礼给表公，开始一个会子。
0: 当年瑞金有24万人，其中35000人跟随红军参加长征，11000多人牺牲在长征途中。这座古城里的客家儿女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共和国的基石。
8: 长征25000里，每100米就有一个红军战士倒下，而在这其中过程中有很多是瑞金人。所以在我们今天回顾历史，我们一定要记住瑞金在中国革命

0: 中做出的巨大的贡献和牺牲，需要很好的去传承发扬和光大。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欢迎您持续关注。吴大鹏患有重度高血压，严禁饮酒。在一场喜气洋洋的乡村婚宴上，碍于人情面子，在众人轮番劝酒之下过量饮酒。宴席结束之后，吴大鹏在家中沉睡不醒，最终因酒精中毒诱发急性脑梗，抢救无效离世。昔日至亲为此对簿公堂，彻底决裂。这起因劝酒导致的悲剧究竟谁之过？哪些人该为此负责？民法典中关于共同饮酒者需不需要承担责任有着哪些具体的规定？当安全保障义务遇上精神损害赔偿，法庭该如何界定各方责任？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喜宴劝酒酿悲剧，民法典厘清聚餐责任。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复盘真实案件，拨开层层迷雾，解锁案件真相，直击人性底色。大家好，我是尹媛，欢迎来到这个案子不简单。
3: 大家好，我是律师阿超。五月是民法典的宣传月，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个案子是跟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有关的内容，了解清楚这方面的相关规定，可以给我们的日常行为提供边界和风险管理，非常的实用。
2: 好的。其实我知道咱们中国人逢喜事相聚，酒杯一碰，情谊好像就更深一分，说的什么这叫什么感情深一口闷是吧。可很多时候呢，这份看似热闹的人情呢，最后都会变成压垮人的重担哈，甚至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3: 对，这个说的一点都不假。老话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亲朋好友围坐酒桌，本来呢应该是最温情的时刻，但是这些年啊，就是因为这种过量饮酒，还有像强行劝酒什么的，引发的这种意外悲剧，真的比比皆是。
2: 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一桩发生在北方乡村的真实案件。整个故事啊，从头到尾听完之后呢，只会让人无比的唏嘘。一场喜庆的婚宴，一场抹不开面子的酒局，最后啊，直接断送了一条性命，最终是对簿公堂，多年情谊彻底破碎。
3: 这种情况确实现实中也有。那么咱们话不多说，直接进入这个故事，让咱们从那个让人头皮发麻的清晨开始讲起吧。故事呢，发生在北方一座安静又淳朴的小村庄里，在那儿的那个日子呢，是平淡又安稳，村民们都过得简单而知足。咱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叫做吴大鹏。案发这一年，他56岁。
2: 哎，那天清晨啊，天刚蒙蒙亮，整个村子啊还笼罩在安静当中。吴大鹏的老伴儿像往常一样啊，早早的就起床生火做早饭了。
3: 老伴儿心里很清楚啊，自己的这个丈夫吴大鹏昨天晚上出去吃酒席了，深夜才回的家，心疼他喝了酒劳累，所以呢是特地去想着说等早饭都做好了再去房间把他叫起来，说让他再多睡一会儿。
2: 这个早饭全部收拾妥当之后啊，老伴儿就轻手轻脚地走到了家里的次卧门口，因为呢昨天回来太晚了，怕打扰家里人休息哈，这吴大鹏当晚呢就选择住在了次卧。
3: 他是推开这个房门，眼前一幕让他心里边就咯噔了一下。吴大鹏呢还完完整整穿着昨天外出赴宴的那一身衣服，背对着门口，安安静静躺在床上是一动也不动。
2: 哎，一开始啊，这个老伴儿根本没有多想哈，他觉得是不是这个喝多了呀，睡得格外的沉，他就站在床边啊，接连喊了好几声吴大鹏的名字，但是床上的人没有半点回应。
3: 这时候呢，他心里就开始发慌了。
2: 是啊，这放谁身上都开始慌了呀。
3: 对，然后就伸出这个手，轻轻地推了推吴大鹏他的肩膀，轻声地催促他起来，赶紧吃饭了。可是就在触碰的那一刻，他瞬间吓得浑身冰凉。
2: 只见吴大鹏的整张脸啊，惨白如纸，没有丝毫的血色，嘴唇干裂，呼吸微弱到几乎是感受不到的。这老伴儿活了大半辈子，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呀？
3: 是，
2: 瞬间就吓得冷汗直流，整个人都慌了神。
3: 他连稳下心神都做不到了，跌跌撞撞的冲出大门，站在院子里大声呼救。周围的邻居听到这种凄厉的喊声，然后全都第一时间赶过来帮忙。
2: 没错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乡村啊是人情社会，是吧？
3: 对，
2: 一家有难三家帮的事儿特别特别的多。
3: 是，
2: 你看这个邻居全赶过来了，现场瞬间就乱作一团了。当然好心的邻居啊，也有人赶紧的给吴大鹏这个掐人中啊做紧急的处理，有人第一时间呢拨打报警电话，还有人迅速的拨通了120的急救电话，所有人都在为这个突发的状况忙碌着。
3: 是，没过多久呢，这个救护车呀呼啸着开进了宁静的小村庄，众人呢合力把昏迷的吴大鹏抬上了救护车，一路疾驰直奔县城的医院进行抢救。
2: 这个村里所有知晓这件事的村民啊，其实私下里全部议论纷纷，因为觉得很纳闷啊。就在前一天白天啊，大家在村口碰到吴大鹏的时

0: 咱们呢先来好好的认识一下本案的主人公吴大鹏。56岁的他呀，可以说是土生土长的庄稼人，一辈子呢老实本分，性格呢也是憨厚随和的。
1: 对，在这个村子里头呢，吴大鹏的人缘是出了名的好，为人实在，从不跟人计较。邻里之间有什么难处呢，他都会是主动的去伸手帮忙。
0: 嗯，
1: 所以村里上上下下没有不夸赞他的为人的。
0: 嗯，确实是个好人哈。
1: 对，
0: 当然这吴大鹏这辈子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唯一的一点小爱好就是闲暇之余约上三五好友坐在一起聊聊天，喝一点小酒。他觉得这样简单安逸的晚年生活哈，也是十分的惬意的。
1: 对，
0: 嗯，
1: 可是呢，就在这案发前几个月啊，这份安稳的生活被彻底打破了。常年的劳累加上平日里爱喝酒的习惯，让吴大鹏的这个血压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0: 是，他的这个血压啊居高不下，吃了很多降压药呢都没有明显的效果，最后没办法呢只能住进医院进行系统性的调理和治疗。
1: 对，在这个住院期间啊，他的主治医生是再三的对他叮嘱，
0: 嗯，
1: 而且这个语气是非常的严肃，
0: 嗯，
1: 大夫是明确告诉吴大鹏说，你这现在身体呀状态极差，
0: 嗯，
1: 心脑血管的这个状态也是非常的脆弱，必须要静养休息，
0: 嗯，
1: 滴酒绝对不能再碰，
0: 嗯，所以这个医生啊就直白的告诉他啊，
1: 嗯，
0: 以现在这个高血压的情况，一旦饮酒，特别容易诱发脑梗、脑出血这种急性的病症哈，后果可以说是不堪设想的。
1: 对，听了医生这话呢，吴大鹏他自己心里边是格外的烦闷。
0: 是，对于爱喝酒的人来说，肯定是烦闷啊。
1: 对，能够也能够理解。
0: 对，
1: 就是一辈子这点小爱好就被直接禁止了。
0: 嗯，
1: 每天呢都在这个医院里边静养，日子过得确实啊，这个比较枯燥。而且感觉可能有一些压抑。
0: 是，我觉得尤其是比如说一辈子忙忙叨叨的这样的状况哈，我突然间静下来，你让我静下心来养病，我还真静不下来。那就在他整日郁郁寡欢的时候，一个好消息突然送到了家里，那就是他的远房侄子吴恒亲自登门送上了请柬。
1: 嗯，原来呢是这个吴恒的女儿，
0: 嗯，
1: 和男朋友相恋多年，
0: 嗯，
1: 感情稳定，终于敲定了婚期
0: 啊，好事儿啊。
1: 对，男女双方家庭呢决定合办一场盛大的喜宴，特意来邀请长辈吴大鹏，让那个吴大鹏是务必到场参加。
0: 嗯，哎，听到这个喜讯啊，这个吴大鹏感觉心里忽然有了着落哈，就所有的烦闷的情绪瞬间一扫而空。嗯，因为作为家里的长辈哈，看到晚辈成家立业啊，开启新的生活，真的是打心眼里高兴。
1: 对，但是这个高兴之余啊，他始终没有忘记医生的严厉叮嘱。心思周全的吴大鹏呢，在这个婚宴举办的前几天，
0: 嗯，
1: 特意主动给这个侄子吴恒打了一通电话。
0: 哦，还特意打了电话，说什么了呢？
1: 这个电话里头啊，他是坦诚不公的告诉了吴恒，
0: 嗯，
1: 自己现在这个高血压严重。
0: 哦，就是病情，交代一下病情是吧？
1: 对，说自还在这医院接受治疗呢，然后现阶段按照医生的意思是完全不能够饮酒，
0: 嗯，
1: 然后希望到了婚宴当天，吴恒能够多多理解，不要勉强自己去这个喝酒。
0: 哎，这事情到这儿看起来没毛病啊，是吧？
1: 对，
0: 看起来这个吴大鹏他对自己的健康也非常的在意啊，他也听了医生的这个叮嘱啊，是吧？
1: 对对，
0: 嗯，当时这个电话那头吴恒，我觉得是满口答应哈，那肯定人家这身体不好，咱也不能强求啊，对吧？
1: 对，
0: 他也再三向吴大鹏保证啊，只管安心过来吃席啊，就是为了图个人气啊，图个热闹是吧？绝对不会劝他喝一口酒。
1: 对，然后就是这份口头承诺吧，最后呢却根本没有兑现。谁也没有想到啊，到了热热闹闹的这个婚宴现场，所有的约定全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2: 哦，你也来了。
3: 哦，你也来了，
2: 你也来了，
4: 你好，你好。

0: 喜宴当天呢，整个吴家庭院是张灯结彩，大红的喜字贴满了墙壁，到处都是喜气洋洋的氛围。
1: 哎，我不知道你参加过这个乡村婚礼吗？
0: 参加过。
1: 哦，真的是，我觉得比这个城市里热闹太多了。
0: 热闹
1: 是吧？
0: 而且就是
1: 讲究也多。
0: 对，一般都是吃这种席菜菜品啊，和这个大家一起的这种热闹的这种气氛，确实是要比这种咱们平常日常在酒店看到的那种状态要好。然后四面八方的朋友当时也是全都赶过来参加这个喜宴，可以说他们的那个场面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闹。
1: 哎，那作为这个东道主的吴恒啊，全程是忙前忙后接待宾客，整个人呢也都沉浸在女儿出嫁的喜悦当中。当初啊，答应叔叔不劝酒的事情，早被忙碌和欢喜冲的是一干二净了。
0: 是，这个宴席啊，进行到中段的时候，也就是整个酒局最热闹的时候，所有的亲友都开始互相敬酒道贺，酒桌文化在这个婚宴的现场上可以说是展现的淋漓尽致。
1: 没错哈，这个吴恒啊就端着满满的一杯高度白酒啊，满脸笑意的径直走到了吴大鹏的座位旁边哈，亲热的拍着他的肩膀就说了，哎呀叔啊，今天是我闺女一辈子的大事儿啊，你看这么天大的喜事儿，您怎么能一口酒不喝呢？问题就来了吧。
0: 对，就怕这种说法。
1: 对，是你跟我，你换了我，我感觉有点拒绝不了啊，是不是？
0: 对
1: 啊，
0: 而且通常这种说的时候还会说什么呢？咱们就少喝一点点，
1: 对对对，
0: 意思意思，
1: 对，喝一点点
0: 吉利就行了。
1: 对对对对对，然后看这旁边的亲戚朋友们也都纷纷跟着一起起哄附和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全部都在劝吴大鹏举杯喝酒。
0: 这个时候这吴大鹏啊，他也是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1: 对，
0: 就我们都很清楚，在像农村这种地区，他的这个宗族亲情里面，面子和这个人情关系都是最重的。
1: 对，我感觉当时他吴大鹏应该是被架在那儿了。
0: 对，
1: 对，
0: 有点这种状态。
1: 对，他上不去下不来，你看他作为长辈晚辈的这个大喜的日子，当着所有好友的面，我的酒都已经敬过来了，我坚决推拒不喝，好像显得格外不近乎人情哈。
0: 对，
1: 感觉也扫了大家的兴了。
0: 对，而且之前咱们也说过，吴大鹏他这个人的人缘极好。
1: 对对对，
0: 口碑也非常的好，所以在现场在这种情景下他很难去推辞掉。然后再加上吴大鹏他本身呢是真心实意的为这个侄女感到开心，
1: 对，
0: 内心的防线开始了有一点点的松动。这个时候我也挺理解，我们在一起吃饭喝酒的时候也有过这种类似的情况。
1: 我觉得这个男性在酒桌上很容易遇到这种情况。
0: 对，因为
1: 不好推拒是吧，
0: 男性的这种性情一起来了，那就是非常的直白。
1: 对
0: 对，所以呢当时这个在吴大鹏这个心理防线逐渐松动的时候，他也在心里自我安慰，哎呀，就是说喝一点吧，
1: 对对对，
0: 应该是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
1: 哎，就是这样的一个侥幸的心理哈，彻底埋下了悲剧的隐患。在现场众人轮番劝酒的这种情况下哈，劝酒敬酒，原本打定主意滴酒不沾的吴大鹏，不知不觉当中就喝下去了大量的白酒。
0: 哎，也就是这个饮酒量，早就远远超出了他本身身体能够承受的极限了。可当时呢，沉浸在这个热闹的氛围里的所有人，没有一个人意识到危险正在悄悄的靠近。
1: 因为我吧，说实话，我不会喝酒哈，但是家里的男性长辈也是属于爱喝酒的。我曾经观察过他们聚会的时候的样子，然后一开始都正襟危坐的啊，就说互相劝着，哎，这岁数到了是吧，咱们就那个意思意思得了。结果喝着喝着，我发现是不是这个酒精麻痹了他们的某一些，你说是神经啊还是中枢怎么样，我不太清楚啊，就是这种从咱们这个科学的层面不清楚，但是我觉得喝着喝着完全就变了。
0: 对，
1: 就感觉好像就是量就把控不住了是吧，这个人的状态也把控不住了。
0: 对
1: 对，他不知道自己就不知不觉就喝多了，经常是到了转头回来的时候断片了，不知道怎么着了。
0: 对，本身的酒助弹性，这个是一个在酒桌
1: 叫什么酒助弹性啊。
0: 对，就是大家在一起聊天，
1: 是谈话的谈，
0: 谈话的谈，
1: 哦，
0: 就是大家在一起聊天感觉状态好的时候借着点酒的这个辅助，
1: 对对对，
0: 会把这个聊天这种气氛给烘托上去。
1: 对， 对，
0: 但是就是到了一定 量以后，
1: 嗯，
0: 这个性质就会发生变化了。
1: 就是到了一定量，他自己其实也不知道到了那个量了，对，
0: 对
1: 吧？
0: 会出现失控。
1: 哦，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哈。
0: 对的，
1: 嗯，宴席落幕之后啊，天色已经渐渐变暗了，但是喜庆的氛围呢依然没有消散。前来赴宴的宾客们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有说有笑的互相道别，准备各自回家了。
0: 嗯，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以后啊，忙完所有琐碎的这个吴恒，他呢才猛然的一拍脑袋，想起
1: 忽然间想起来了，
0: 对，当初他叔还给自己打电话特意叮嘱说不能这么喝酒。
1: 哦，他想到这个事情，这个心里瞬间就升腾起了浓浓的担心和歉疚哈，连忙快步追上已经独自离开的吴大鹏，执意要亲自护送他回家，确认他的安全。
0: 嗯，可是呢，此时的吴大鹏啊，表面上看起来状态是好的不得了，
1: 喝到位了、
0: 这个、
1: 是吧？
0: 对，步伐还很稳健，
1: 嗯、
0: 走路呢也没有丝毫的这个摇晃，
1: 嗯，
0: 说话依旧是中气十足。
1: 嗯，他还不停地拍着自己的胸脯啊，笑着告诉吴恒：“哎呀，没醉，我这脑子清醒得很呢、啊。这不送，你看，你看我这个腿脚多利索呀。”
0: 对，可能也是这个酒精麻痹的作用，
1: 嗯、对，
0: 或者说当时的这个身体状况还没有出现。就是后边的一些情况，
1: 对。
0: 然后当时呢，这个吴恒啊，他看到他叔这个目前的状态，
1: 嗯，
0: 这个心里悬着的这个状态也是好的一点，放下心来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吴恒就笃定说，今天这个喝酒，看来给这吴大鹏是没有造成任何的一个影响。
1: 嗯，这个两个人啊，就在吴大鹏的家门口笑着挥手告别了哈，
0: 嗯、
1: 还约好了以后呢，闲暇之余再聚在一起吃饭聊天。谁都不知道酒精真正的后劲儿才刚刚开始发作。
0: 对，这个吴大鹏啊，之前咱们说过、
1: 嗯、
0: 他回家以后是睡在了次卧。
1: 对，
0: 可能啊，因为就是确实那个回去的时候已经是
1: 比较晚了，
0: 对、
1: 嗯、
0: 深夜的家里边应该是也很安静，
1: 嗯，
0: 老伴儿又是这个睡得比较早、
1: 嗯、
0: 可能已经熟睡休息了。
1: 对，
0: 然后为了不打扰家人的这种睡眠、
1: 嗯、
0: 所以吴大鹏最后是选择到这个次卧进行休息。
1: 嗯，然而这个身心俱疲的吴大鹏啊，连身上的外套呢都没脱，他就直接侧身躺在了床上，
0: 嗯、
1: 下一秒呢就沉沉的陷入到了深度的睡眠当中。
0: 可是就这一觉，
1: 嗯，
0: 成为了永恒的告别、嗯，直到第二天的清晨，老伴儿来喊他吃早饭，才发现那个让人绝望的场景。
1: 其实说到就会联想到自己身边也会有类似的这种例子嘛哈、
0: 嗯、
1: 家里的应该说是叔叔吧哈，他就是这样，他就是前天晚上去聚会了，吃饭喝酒，然后到晚上回来没有跟老伴儿睡在一个房间里，
0: 嗯，
1: 等到老伴儿再发现的时候就人就凉了。其实为什么现在就说就是上了年纪的人一定要在一个屋里睡是吧，你万一半夜你有什么状况的话，对方他能够

0: 就导致一些意外的发生。
1: 你看这都是多危险的事儿哈。
0: 对，
1: 咱们再回到案件本身哈。
0: 嗯，
1: 被紧急送医的吴大鹏，医生立即开启了全方位的紧急抢救，一系列的检查做完之后呢，诊断结果让所有人是如遭雷击。
0: 他这个应该是一个重度急性的酒精中毒，
1: 那看来真的是喝的不少啊。
0: 对，而且刚才咱们也前头说过了，他吴大鹏是本身就有常年顽固性的高血压，这个大量的酒精进到身体以后，然后会直接刺激血管，最后是诱发了突发性急性脑梗。
1: 是啊，这56岁的年纪，本身身体的机能可能已经开始衰退了，而且酒精对他的心脑血管啊、五脏六腑都造成了毁灭性的多重伤害。
0: 对，即便呢，医生是拼尽了这个全力进行抢救，几天之后，吴大鹏的病情呢还是急剧恶化，最终是医治无效。永远的离开了自己的家人。
1: 是啊，你说这个一场原本开开心心的婚宴哈，最后竟然演变成了一场生离死别的悲剧。这个吴大鹏的骤然离世呢，给整个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0: 确实是，沉浸在巨大悲痛的家人呢，冷静下来以后，开始复盘整场事件的全部过程。所有人都一致认定，这个吴恒和当天参加这个喜宴进行劝酒的这个亲友都必须要为吴大鹏的死亡去负担责任。
1: 其实话说回来哈，他们是非常清楚这吴大鹏身体的情况的哈。当时也打电话去叮嘱了嘛，说正在住院治疗，然后医生是明确严禁饮酒，
0: 对，
1: 却依然是在酒桌上不停的劝酒。我觉得这有点可以说是漠视他人生命健康的行为哈。
0: 有一点。
1: 对，可以说是导致悲剧的一个直接的导火索了。
0: 但是另一边啊，就是说作为这个婚宴主办方的吴恒还有这个新郎的这个父亲啊，他们内心也是觉得说自己比较委屈。
1: 委屈。
0: 对，甚至还觉得这个对方家属的追责是根本没有道理的。
1: 对，他们给出的辩解呢，就是说也是当下酒局当中咱们听的最多的说辞哈。首先就是在席间从来没有人强行灌酒。对吧，我虽然劝酒，但是我没灌你喝酒啊，我是给你拿了酒杯子，拿了酒瓶子灌你了没有？没有。所有的饮酒都是这个吴大鹏自己自愿的选择。
0: 第二呢，他们还说这个吴大鹏啊，是这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应该清清楚楚知道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就应该为自己喝酒的这个行为去承担全部的后果。
1: 其实刚才我们在讲述这个案件的时候也提到了哈，在这个宴席结束之后呢，这个吴恒是亲眼确认了吴大鹏状态是比较好的，是吧？而且他是回到家中之后，是他的贴身家人负责照看。家人才是最应该及时发现异常并送医的人。
0: 对，这也是他们提出的一个观点。
1: 对，
0: 然后呢，那么现在就变成了双方是各执一词。
1: 对，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都觉得有道理。
0: 对，然后也是对这个赔偿的问题啊什么的进行了无数次的协商谈判。原本这个血脉相连的亲戚因为这场悲剧争吵不休，最后这个矛盾呢也是彻底的激化了。
1: 哎呀，实在没办法了。那在无数次的协商都没有达成共识之后呢，悲痛又愤怒的家属呢，最终选择拿起法律武器，将吴恒一行人全部起诉至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全部的侵权损失，并且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定要为逝去的吴大鹏讨回公道。其实我觉得听到这儿哈，我相信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和我们一样啊，心里有一个疑问，就是像这样的案件，法院到底会怎么判决呢？尤其是大家最关心的刚才提到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在法律上到底有没有明确的判定标准呢？
0: 这就是我们本期核心的一个普法重点了。借着这桩真实的乡村酒桌命案啊，我来给大家做一个相对比较直白然后比较接地气儿的这种法律科普。
1: 好的。其实那我们就先来搞清楚一个事儿哈，刚才提到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到底什么是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呢？
0: 这个可以这么来理解啊，就是说当事人去请求这种精神损害赔偿，在获得支持以后所实际得到的这种金钱形式的赔偿。这个我们一般来讲可以把它叫做一个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项。而什么时候可以去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呢？情形其实是有很多种的。比如说啊，像这个

0: 常见的名誉权纠纷，
1: 嗯，
0: 就是这个侵权行为人捏造一些事实去污蔑他人，然后也没有导致说特别严重的后果，但是却导致这个人社会评价降低。
1: 哦，
0: 那这种情况下呢，被侵权的一方他可以去请求这个精神损害赔偿。
1: 嗯，
0: 再比如说啊，像这个交通事故当中，被侵权人受到重伤导致这个残疾，
1: 嗯，
0: 那么这种时候他也是可以去主张这个精神损害赔偿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类似于本案吴大鹏的这种情况，
1: 嗯，
0: 他的家人因为吴大鹏的离世遭受了巨大的精神伤害，
1: 嗯，
0: 并且呢，他们家人是认为吴大鹏的离世和吴恒等人的这个劝酒有这种相应的法律上的关系，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吴大鹏的家人是可以向他们认为实施了侵权行为的人去主张这种精神损害赔偿。
1: 嗯，
0: 如果说最后呢能够得到支持，那么就也会以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形式进行一个体现。
1: 哦，
0: 另外呢，就是这里其实我还是想说明一点啊，就是咱们都应该知道，
1: 嗯，
0: 人的生命健康它是无价的，
1: 对，
0: 并不是说多少钱能买下来一个人的这个生命健康。
1: 对，
0: 精神损害抚慰金它实质上是对承受精神损害的一方他在心灵上的一种安慰，而并非是对一个人生命健康以及精神损害的一种定价。
1: 哦，嗯，那也就是说这笔赔偿是专门用来弥补家属心理的伤痛的，是吧？是单独的一项赔偿款项，是吗？
0: 嗯嗯，对，我认为是这样的。
1: 嗯，
0: 而且呢，在这个咱们国家民法典当中啊，对此也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支撑。
1: 嗯，
0: 像民法典规定，
1: 嗯，
0: 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1: 嗯，那最终的判决金额我觉得大家也是最想知道的哈。
0: 嗯，
1: 那最后我们是怎么判的呢？
0: 嗯，我来公布一下法院最后的这个结果吧。
1: 嗯，
0: 其一就是远房侄子吴恒总计赔偿各项损失52000元，其中呢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杂费合计是40000元。
1: 嗯，
0: 单独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是12000元。然后其二呢，就是新郎父亲总计赔偿各项损失28000元，其中呢这个基础赔偿费用是2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是8000元。
1: 你看啊，这个可以说是一场热热闹闹的喜宴，最后落得一个赔钱伤情、亲情破裂的结局。我觉得这几家人几十年的情分哈，从此可以说是有了永远无法抹平的隔阂。
0: 对，而且是经历这场官司之后啊，吴恒一行人呢也是彻底的幡然醒悟了。这个酒桌上的人情劝酒啊，从来都不是一个小事儿。
1: 其实纵观整个案件呢，所有的悲剧呢，可能都来源于最难摆脱的面子和人情。
0: 嗯，
1: 你看这吴大鹏，他抹不开晚辈婚宴的面子，不好意思拒绝敬酒。这劝酒的亲友呢，把热闹当成了情谊，忽略了别人的生命健康。
0: 而且吴大鹏他原本还有安稳的晚年生活可以享受，
1: 嗯，
0: 可以陪伴老伴儿安度余生，看着晚辈儿去成家立业，享受天伦之乐。可是呢，就是这么一场酒局，在这个酒局上有这种不适宜的劝酒敬酒，然后导致了这么一场悲剧，
1: 对，
0: 让他的人生也是永远的定格在了56岁。然后那咱们再回头看一下整个事件的所有细节啊，
1: 好，
0: 其实从头到尾处处都是留有生机。
1: 嗯，
0: 如果吴恒记得当初的承诺，坚决不让他叔喝酒，如果席间的这个亲友不去盲目的起哄劝酒敬酒，如果吴大鹏能够坚定自己的本心，直接拒绝所有的这些敬酒劝酒，那其实这场悲剧它就根本不会发生。
1: 是啊，这个最关键的是人生是没有如果的，对吧？
0: 对，
1: 就我就是每个人的每一次的这一点点的妥协，一点点的侥幸，最终叠加成了无法挽回的致命后果哈。
0: 是的，
1: 阿超，其实我们今天通过这个案子哈，我觉得也想给我们的听友们，收听我们本期播客的朋友们划清这个法律的红线哈。
0: 嗯嗯，
1: 到底哪些酒桌行为是触碰法律，一旦出事儿可能需要担责的呢？
0: 嗯，我结合咱们日常的这个列举几种比较常见的情况，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倒挺有必要的，
0: 大家要记一下。嗯，
1: 好，
0: 第一呢，就是明知对方身患疾病，
1: 嗯，
0: 或者有一些不适宜饮酒的情况，
1: 嗯，
0: 然后 本质上是不能够再喝酒了。
1: 哦，
0: 可是
1: 但是比如说我如果他比如说我们在一个酒局上不是很熟，对吧？我不知道对方有这种情况，这是不是就不适用这条了？
0: 嗯，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提前问一句，这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1: 哦，对对对，这个有必要哈，问一下是吧？
0: 对对，如果这个确实是他有明确的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还要去执意的敬酒劝酒，那这个承担风险的可能性就会很高，
1: 比较大。哦，
0: 对。第二呢，就是在这个酒桌上强行起哄逼迫他人饮酒。
1: 嗯，
0: 就最常见的就是你不喝就是不给我面子，或者说你今天这杯酒不喝咱俩就掰了，就是这种的。第三呢，就是饮酒之后没有尽到照看然后护送通知家属的这种义务。
1: 嗯，
0: 就比如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啊，喝完酒有些人可能就会趴在桌子上的，
1: 对，
0: 不动了。
1: 对，
0: 然后我们原来也见过这种，他就是喝完酒趴桌上不动，
1: 感觉睡着了。
0: 对，
1: 像是睡着了。
0: 对，然后其他人有的人喝完酒直接就离席了，结果就留了他一个人在那儿，最后是店家给这个联系的家属。
1: 哦，
0: 其实如这是万幸，
1: 他一旦有了事儿，
0: 对，
1: 也是需要担责的。
0: 对，很可怕。哦，这个后果。
1: 嗯，
0: 然后呢，第四呢，就是放任这个醉酒之人独自返程，然后放任这个他酒后驾车、骑车这种危险行为。
1: 嗯嗯，这都太危险了。
0: 对。
1: 嗯，
0: 然后以上这些行为，就是尤其是像酒局的这种组织者，
1: 哦，
0: 还有就是这个共同组织者这些积极参与者，那基本上他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只要触碰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了意外，那么这些人就很有可能，包括一块儿说喝酒没有过多参与组织，
1: 嗯，
0: 但是一块儿喝酒，然后甚至还有这种劝酒敬酒行为的话，
1: 嗯，
0: 那都是很有可能要去承担相应的这种赔偿责任了。
1: 啊，好吧，真的字字都是警醒哈。
0: 嗯，
1: 那很多人呢可能都觉得，哎，喝酒是我自己的自由，对吧？
0: 嗯，
1: 那劝酒是人情往来，根本想不到会牵扯到官司和赔偿啊。
0: 嗯，但是其实啊，法律一直都在默默守护我们的生命安全，
1: 嗯，
0: 只是很多人他没有意识到而已。
1: 对，那希望所有听过本期故事的朋友哈，我们都把这个案例记在心里哈。
0: 嗯，
1: 我们在这要给大家一个警醒哈，就无论是走亲访友还是婚丧嫁娶，都要守住酒桌的底线，守住人情的温度。
0: 对，
1: 好了，那本期的这个案子不简单就到这里了。我是尹媛，
0: 我是律师阿超，
1: 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1: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0: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年轻男子搂抱亲吻60岁老太太，被起诉后却拒不认罪，声称并未强制猥亵。另一名男子威胁好哥们儿的女朋友，逼迫对方给自己发送多条裸照和不雅视频，被起诉构成猥亵罪。两名男子分别通过身体压制或语言威胁骚扰女性，他们会为此付出什么代价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难以启齿的侵害。
2: 2022年7月的一天晚上，60岁的崔兰英正在小区门口的商店里给孙子挑选玩具。突然，身后出现两只强壮有力的胳膊，将她紧紧抱住。崔兰英的身体动弹不得，耳边还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吸声。崔兰英回头一看，发现竟然是一位认识的年轻男子。他生气地大喊：“你这是干什么？你比我的儿子还要小，快放开我！”可身后的男子根本不管崔兰英的挣扎，反而更过分地说道：“亲一口就亲一口。”紧接着，崔兰英就感到男子的嘴唇已经贴到了自己的脸颊。崔兰英惊慌失措，只能大声喊叫流氓。恰好此时商店来了其他顾客，男子这才松手。崔兰英趁机逃出商店，三步并两步的快速往家里走去。
3: 崔兰英本以为自己已经逃脱了魔掌，没想到接下来这个年轻男子竟做出了更加过分的举动。那么这个年轻人究竟是谁？他又为什么要骚扰一个60岁的老太太呢？
2: 这天晚上，崔兰英正在收拾家务，孙子下楼玩耍回来，手里却多了一辆遥控汽车。孩子边操控着汽车，兴奋地满屋跑，边向奶奶炫耀道：“奶奶奶�奶，快看啊，这是我花100块压岁钱在小区的商店里买的。”崔兰英越想越气，于是下楼去找范强理论。可来到商店，范强却不同意退货。他指着墙上的贴纸说道：“我店里可明确写着呢，货物离店，概不退换。玩具啊，你孙子已经拿回家了，肯定退不了。”崔兰英听完更生气了，他指着范强的鼻子骂道：“你可真是个黑心的奸商，一个7岁的小孩懂啥？你就卖给他这么贵的东西，赶紧退钱。”奇怪的是，听到骂自己是奸商，范强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笑嘻嘻地说道：“哎呦，我的好姐姐，这玩具啊是最新款，就是贵。要不这样，看在您是老顾客的份上，我再送您一件，就当补偿了。您跟我进来挑挑。”崔兰英听到范强态度转好，也没有坚持要求退款，转身跟着范强向商店最深处的玩具区走去。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刚走到商店里面，范强就从身后紧紧将他抱住，于是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话说这老板范强身材健壮，人高马大，经常啊一个人扛着3-4袋米面装货卸货，而且他才30岁，比崔兰英的儿子还要小。崔兰英怎么也没想到，他这样一位年轻人竟然会对着自己一个60岁的老年人耍流氓。崔兰英离开商店后，也顾不上什么玩具啊退款啊，快速地往家中走去。可走到一半，他却惊恐地发现范强竟不知什么时候跟在了自己身后。范强骑着电动车，嬉皮笑脸地说：“哎呀，大姐，刚才真不是故意的，太不好意思了。咱俩去小区的凉亭里坐一会儿，我跟你好好道个歉。”崔兰英停住脚步，瞪着双眼指着范强说道：“你离我远点，再敢对我耍流氓，我就要报警了，让警察把你抓起来。”一听到要报警，范强一改笑嘻嘻的态度，阴沉着脸冷笑道：“哼，什么耍流氓？我对你，大姐， 您都这岁数了，我要耍怎么着也得找个小姑娘吧。而且您60来岁，守寡这么多年，我可还是个小伙子呢，就算真发生点啥，也是你勾引我吧。到时候风言风语传出去，我看大家伙信谁，我看你这张老脸往哪儿搁。范强这一顿威胁，让本就紧张的崔兰英大脑一团浆糊，心里出现了无数个声音，我该怎么办，我能怎么办？老伴儿去世的早，这事儿我说出去大家会信吗？我会不会被别人戳脊梁骨？会不会影响儿子儿媳的名声？而且范强这么一直跟着自己，如果知道了详细的家庭住址，岂不是更麻烦？崔兰英心里虽然有100个不乐意，但在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紧张的心情下，还是跟着范强坐在了凉亭中。可没想到范强贼心不死，崔兰英刚刚坐下，他就把腿压了上来，然后一只手紧紧抓住崔兰英的双手，使崔兰英的腿脚都动弹不得，另一只手摸完崔兰英的胸部后，又开始企图解开她的裤腰带。崔兰英挣脱不开范强像钳子一般的大手，只好大声呼救：救命啊，耍流氓了，快来人啊。呼喊声引来2名路人，范强赶紧收敛，崔兰英趁机推开范强，头也不回地往家里跑去。经历这一遭，崔兰英像丢了魂一样，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发呆，想着想着便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儿子看到母亲回来后如此反常，再三询问下才得知事情的经过，赶紧带着崔兰英来到公安局报案。公安机关了解完案件

0: 事实并搜集已定证据后，将范强刑事拘留。范强到案后本还想抵赖，但他得知公安机关调取的商店和小区的监控，将他的行为拍摄得一清二楚后，痛哭流涕地请求崔兰英原谅。他说自己幼年丧母，母爱的缺失与渴望，让他对年长成熟的女性产生了别样的情愫。而崔兰英身材苗条， 皮肤白皙，虽然已经年满60周岁，但看起来却只像40多岁的样子。这让范强很早就注意到了他。这次终于得到了独处的机会，便没忍住对着崔兰英动起了手脚。
1: 由于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检察院很快以强制猥亵罪对范强提起了公诉。
0: 然而，虽然有监控为证，范强却坚持不认可对自己的指控。那么，他究竟提出了怎样荒唐的理由来为自己辩解呢？在法庭上，范强却不认可这一指控。他说：“我只是亲到了脸，又没有亲到嘴，裤腰带也没有解开，给我个治安管理处罚，我认。可要说我构成强制猥亵罪，那可真是太冤了。”那么， 范强的辩解能够成立吗？他的行为到底是构成强制猥亵罪，还是仅仅只是治安管理处罚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猥亵的治安管理处罚与强制猥亵罪的区别。由于本案发生在2026年新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之前，因此呢，适用的还是当时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的规定，猥亵他人的 或者在公共场合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那么，202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2条对此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我国刑法第237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的，构成强制猥亵罪。我们从法律规定的字面意思就可以看出， 构成强制猥亵罪必须与行为人存在暴力、胁迫等手段为前提，并且这种手段达到压制被害人的程度，使被害人难以反抗。这里案件中，被害人受到的伤害更深，社会危害性也更大。而治安管理层面的猥亵并不存在暴力、胁迫等手段，行为人往往通过偷偷触碰被害人身体的隐私敏感部位 或者裸露自己的身体来达到目的，更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趁其不备耍流氓的行为。最终，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范强利用身体优势，使用强行搂住手臂、压腿等强制手段，违背崔兰英的意愿，实施了亲、抱、摸及解裤腰带等行为，已经构成强制猥亵罪。 最终，人民法院判处范强有期徒刑6个月。范强收到判决后，终于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他幼年丧母的不幸童年经历本该值得我们同情，但他并没有通过正当的途径去解决自己的感情需求，反而利用身体和年龄优势侵犯他人，最终落得个锒铛入狱的下场。在性犯罪案件中， 常见的犯罪行为就如同范强做的这样，直接接触被害人身体的隐私敏感部位。但在下一个案例中，行为人并没有直接触碰到被害人的身体，为什么也构成强制猥亵罪呢？
1: 男子发现女友背着自己给好兄弟古建发送裸照和不雅视频。
0: 老子供你吃，供你喝，你竟然背着我跟别的男人搞在一起，简直是没把我当人啊！
1: 女友哭诉自己遭古建威胁、被迫拍视频，起因竟是男友的酒后失言。
0: 你俩床上那点事儿，他可早就跟我们说过了，他可丝毫不介意跟兄弟们分享你呢。
1: 古建被抓后辩称自己在现实中并未碰触女孩，只是看看照片和视频，不应构成犯罪。那么他最终将面临怎样的刑罚？
0: 难以启齿的侵害正在播出。未成年少女杜小颖正在熟睡中，突然她听到啪的一声响，紧接着 脸上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疼。他条件反射似的坐起来，脑袋还一阵阵发懵，转眼看到男朋友江海正坐在一旁恶狠狠地盯着自己。难道是男朋友打了自己？还没等小颖回过神，江海又重重地把手机摔在他的身上，然后骂道：你真是个不知廉耻的东西，老子供你吃供你喝，你竟然背着我跟别的男人搞在一起，还是跟他，简直是没把我当人啊！今天老子就成全你们这对男女。什么？出轨乱搞？小颖边哭边解释：我没有啊，我真的没有啊。
1: 杜小颖作为未成年人，为什么会留宿在男朋友的家里？而江海在女朋友的手机里又看到了什么，以至于让他认定了小颖出轨，在深更半夜对女友大打出手？要想搞清事情的原委，还得从二人的相识说起。
0: 杜小颖是一名高一的学生，长相清纯，性格活泼，深受同学们的喜爱。一次偶然的机会，杜小颖结识了游手好闲的校外人员江海。江海比小颖大3岁，身高1米88，长得呀那是阳光帅气。小颖觉得这可比自己班上那群书呆子强太多了，而乖巧可爱的小颖也同样引起了江海的注意。慢慢的，二人便发展成了恋爱关系。杜小颖在学习之余经常叫江海一起出来吃饭看电影，江海跟朋友们一起喝酒唱歌，也会带着杜小颖一起。一来二去，小颖对江海的一众朋友们也熟络了起来，其中就包括古剑。2023年的春节，江海带着杜小颖参加了好朋友们的聚会，大家看到小颖长相清纯，一听还是在校学生，接二连三地调侃起江海：你小子人不咋地，福气倒是不浅啊，哎，在哪儿认识的？快给哥们也介绍一个。古剑也跟着起哄：怎么这么一朵娇滴滴的鲜花，偏偏插到了你这坨牛粪上？老妹儿啊，你可得擦亮眼睛。逗得小颖呵呵直笑。席间古剑还专门敬了小颖2杯，后来两人又在其他的聚会上见过几面，相处的都挺融洽。转眼到了暑假，古剑又回来叫江海一起出去吃饭，还特意嘱咐道：你那个小女朋友是不是也放假了？叫出来一块玩呀。江海回答道：好呀，没问题，前几次玩的都挺开心的，今天啊咱们再好好喝点，喝完再去 KTV 唱歌。于是江海就叫着女朋友杜小颖一起出来玩。小颖听说可以出来放松放松，兴高采烈地答应，是又化妆又挑裙子的，还美美的喷了香水。但当他得知一起吃饭的还有古剑时，脸上的笑容立马消失了，说临时有事去不了了。江海一脸疑惑：你裙子不都换好了吗？怎么突然有事了？小颖闷闷不乐地回答：就是有事了，你自己去吧。此后江海发现，凡是有古剑的场合，无论吃饭还是唱歌，女友小颖总是找理由推脱。江海以为只是他不喜欢跟古剑一块玩了，也没放在心上。又过了一段时间，江海发现女友小颖在跟自己约会时总是心不在焉，经常拿出手机来给别人发消息，还刻意背着自己。一次江海偷偷瞥了一眼，发现对方的头像竟然是自己的好兄弟古剑的，这让江海更加困惑。明明女友不喜欢古剑，总是刻意躲避接触，为什么又偷偷跟他联系？这个疑问像一根刺一样扎在江海心里，让他寝食难安。这天夜里，小颖借口去同学家通宵学习，又跑出来跟江海约会。江海趁小颖睡着，悄悄拿起他的手机，打开了与好兄弟古剑的对话框。虽然啊，已经做了一些心理准备，但里面的内容还是让江海大吃一惊。在聊天记录中，古剑一会用宝贝、乖乖这些特别暧昧的昵称称呼小颖，一会又用脏话侮辱小颖，还说些要是不听话后果自负等江海听不懂的话。而自己的女朋友杜小颖 不仅给古建发送过好几张隐私照片，还拍过好几段裸体的不雅视频。除了发送照片和视频，两个人是不是已经发生过关系了？这个念头让江海顿时感到浑身都散发着绿光。他一巴掌打醒小影，于是发生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1: 杜小影见男朋友江海发现了自己手机中的视频，只是感觉委屈，却并不见心虚的神色。听完他接下来的讲述，江海懊悔不已。原来杜小影给古建发送裸照和不雅视频，竟都是源于江海的一次酒后失言。
0: 原来杜小影在跟江海谈恋爱后，两个年轻人干柴烈火难以自控，便偷尝了禁果。前几个月的一次聚会中，江海跟好哥们喝完酒后开始吹牛聊天，他翘着二郎腿，嘴里叼着烟，向朋友们炫耀道：我那位小女朋友年轻漂亮吧，前几天啊玩得比较晚，她就没回家，跟我来到了出租屋，接下来发生的事儿你们都懂吧。哎，年轻啊就是好，你们谈过15岁的吗？怕是见都没见过吧。说完还得意地笑了起来，朋友们听完都接二连三的起哄，有的说羡慕他，有的让他展开讲讲具体细节。但江海没注意到，坐在一旁的古建从一开始饶有兴趣地听着，变成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在众人起哄的时候脸上还划过一丝阴险的微笑。其实自第一次见面起，古建见小影年轻漂亮乖巧可爱，便产生了非分之想。之前每次叫江海出来吃饭，总是假装不经意间让他带上女朋友。这次当他得知小影与江海已经发生过关系后，一个邪恶的计划便产生了。古建添加了杜小影的联系方式，一开始还很正常，只是普通朋友间的聊天，可后来古建越来越热情，对小影嘘寒问暖，言语啊也逐渐变得猥琐下流。这天晚上古建又发来消息，小影压根不想搭理他，便推脱说要睡觉了，可没想到古建竟直接发来信息：小影妹妹，一个人睡寂不寂寞呀？要不要哥哥来陪你？保证啊比江海强多了。小影实在没想到他竟然能说出如此无耻的话，生气地回复道：我可是江海的女朋友，你这么说是不是太不讲义气了？听到小影拿江海做挡箭牌，古建直接私下伪装给小影打来语音通话：喂，杜小影，你以为江海多喜欢你，对你多好呢？你俩床上那点事儿，他可早就跟我们说过了，他可丝毫不介意跟兄弟们分享你呢。小影听完愣在原地，嘴里不断重复着：不可能，江海不可能这么对我的，绝对不可能。古建不容他多想，继续说道：你一个小女孩也不知道害臊，年纪轻轻就发生这种事，我要把这些细节告诉你的爸妈、你的老师还有你的同学们，让他们见识见识乖乖女杜小影的另一面，你说怎么样啊？小影只是一位15岁未经世事的女学生，哪经得起这种吓唬，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请求古建千万不要跟别人说，不然自己肯定会被爸妈打，也没脸活下去了。小影的恐惧害怕正中古建下怀，他又继续威胁道：我不仅要告诉你身边的人，我还要发到网上，到时候你不仅是咱们小镇的名人，我要让你全网出名。小影听完哭得更厉害了，苦苦哀求古建千万帮自己保密，没想到古建却话锋一转说道：想让我帮你保密那也可以，但你得听我的，我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小影听完当然满口答应，但他没想到的是古建让他做的实在令人难以接受。一开始古建让小影脱掉上衣拍摄照片发给他，后来又发展成脱掉裤子拍摄全身的裸照。小影实在太害怕自己的事情泄露传播，只好照做。 可坏人一旦尝到甜头，他的欲望就不可能得到满足。最后古剑变本加厉，竟然直接让小影按照他指定的行为和动作拍摄淫秽视频。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杜小影按照古剑的要求拍摄了五段视频发给了他。听完女朋友的哭诉，江海是既后悔自己当初酒后嘴上没有把门的泄露了女友的隐私，又后悔刚才不分青红皂白打了小影，啪啪给了自己两巴掌，请求小影原谅。但他同时也意识到古剑的行为很可能已经涉嫌犯罪，便陪着小影来到派出所报案。公安机关在调取了两人的聊天记录后，以古剑涉嫌强制猥亵罪刑事立案。很快检察院就以强制猥亵罪对古剑提起公诉。那么在没有实际身体接触的情况下，古剑的行为到底是否构成强制猥亵罪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知识点，无肢体接触的隔空猥亵是否构成犯罪。如前所述，我国刑法第237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的，构成强制猥亵罪。这里的强制是指行为人通过暴力、胁迫等手段压制被害人的意志自由，使被害人不能反抗、不敢反抗。而猥亵也并不必然要求直接触碰到被害人身体的隐私敏感部位，只要通过强制手段迫使他人做出了具有性意义的行为，侵犯了他人的性自主权，即构成刑法意义上的猥亵。本案中，古剑为满足自己变态的欲望，以揭发隐私相要挟，并在日常聊天中实施精神控制，使杜小影不敢反抗。古剑通过这种方式胁迫未成年人拍摄并发送不雅照片和视频，符合强制猥亵罪的构成要件。最终古剑被人民法院以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非肢体接触的猥亵就是我们常说的隔空猥亵，其通常以未成年人为犯罪对象，通过网络实施猥亵行为。这类案件侵害时间长，案发隐秘，不易侦查，这就要求不仅未成年人们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父母也要尽到监管照顾的义务，发现类似情况及时报案。回顾今天的两个案例，崔兰英受到比自己年轻强壮男子的暴力手段，遭到了实际身体接触的猥亵；杜小影受到男朋友好哥们儿的言语威胁，遭到了非肢体接触的隔空猥亵。猥亵这双黑手已经脱掉了实际身体接触的外衣，从现实伸向网络，从老年人伸向未成年人。但无论其如何变换，朋友们都要铭记，人身权利、人格尊严神圣不可侵犯，法律保护每一位公民的性自主权。只要有人违背您的真实意愿，做出了具有性意义的行为，就要及时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身心健康。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3: 北京时间13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生田园新主张。这些年，碳汇、碳中和、碳达峰这些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但是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跟我们普通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些听起来有点晦涩的词背后藏着一个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话题。气候到底怎么了？夏天为什么越来越热？暴雨寒潮为什么说来就来？接下来的节目，我们的记者陆飞和韩晓对话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求是特聘教授、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方凯，一起帮大家拆解生态环保里的碳知识。
1: Hello， 各位听友，我是陆飞。今天啊，我们这个聊天的地点很特殊，
2: 听众朋友们能猜到在哪儿吗？
3: 哎，在哪儿呢？
2: 在车上。我们正在把方老师从一个会场送到另一个会场的路上，韩晓在开车，跟大家打个招呼。方老师，
4: 各位朋友好。
2: 啊，可以。韩晓打个招呼。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韩晓。
2: 你是司机韩晓？
5: 我是司机韩晓。是记者韩晓，今天也是司机韩晓。
4: 那是我的荣幸。
2: 挺逗的，方老师，您平时都这么忙吗？
4: 平时也挺忙的，反正出来出差嘛，总是也闲不着。
1: 今天做客咱们播客的方凯老师是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求是特聘教授、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本来啊，我们一早约的是在线上访谈，恰巧方老师来北京出差，我们就抓紧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安排上这场面对面的交流。
5: 哎，欢迎方老师。
1: 现在是中午的12:30，方老师刚结束一上午的会议。上车前呢，我们三个人匆匆啃了个汉堡。
5: 对，简简单单，快速解决，主打一个高效赶路啊。
1: 趁着方老师赶往下一个会场的空档，我们抓紧时间，就在车里开启这次特别的专访。
5: 哎，前情提要就介绍到这儿啊，接下来呢，我要安心开车哈，话筒呢就交给你和方凯老师了。
1: 好的，正式进入话题。哎，方老师啊，最近几年大家都有明显的切身感受，就是这个夏天啊越发炎热了，还有暴雨啊、寒潮这类极端天气也越来越频繁了。我们常听说这一切都是和全球变暖息息相关，但不少人心里都有个疑惑哈，就为什么偏偏这几十年地球像是持续发烧了似的，气候变得越来越反常了呢？
4: 那个，我觉得确实啊，我们的直观的观感就是说，这几年越来越热，不断的突破历史极值。你看，巨屏的温度都在刷新同期的这个记录，所以呢，大家就会觉得越来越热，越来越热。我前段时间去西安出差，这西安现在温度已经快飙到30度了，他们夏天甚至能突破40度，就奔着45度去了。我觉得这些呢，在以前啊，就是可能20-30年前，都还不会这么严重。那么这种温室效应呢，就像是地球盖了一个棉被。那么这个棉被是啥？这个棉被其实就是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等一系列的温室气体。
1: 哦，您的意思是说，越来越热的原因是温室效应导致的？
4: 对，温室气体导致的温升，这样的温室效应呢，就把地球盖了层棉被，使得我们的热量散不出去。那么这些温室气体不是就这两年排的，其实是历史上一直累积的，特别是工业化革命以来排的，1850年以来排的这一系列的温室气体累积在大气中，它的时间跨度啊可以达到150-200年，就是温室效应的这个时间会非常的长。像二氧化碳这样的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是非常稳定的存在，它不断的在突破，就是历史的这个高值，浓度在不断的积累，温室效应就一直在持续，越来越热，越来越热，其实是我们过去100-200年这样的发展的后果。
1: 哎，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听你讲完，我有一个直观的概念，人家说是常年老污垢，这就是常年老气体是吧？
4: 对。
1: 但是呢，就是这个二氧化碳是它跑不掉的是吗？它在咱们地球里，它就闷在这里面了是吗？
4: 就是二氧化碳，它当然也可以被大气啊，这个慢慢的给代谢掉，但这个过程非常的漫长。哎，那
1: 或者说它代谢的过程赶不上咱们又新排放的、
4: 那当然就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你像我们中国的碳汇， 大概只占到了我们排放量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我们排放十吨碳，可能有九吨都残留在大气中。
2: 哦，
4: 真正这个被生态系统吸收的是极少的，我们算上海洋这个量会多一些，但依然有大量的温室气体被残留在大气中。
1: 哦，说到这儿，麻烦您给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什么叫碳汇。
4: 碳汇啊，就是我们自然生态系统吸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能力。
1: 哦，
4: 对，那这个主要是有哪些呢？一个是海洋碳汇，这个占了很大一部分。海洋生态系统它本身就可以吸收二氧化碳，然后同时呢还有森林、草地、湿地等等，这些生态系统它都有负碳的能力。
1: 嗯，
4: 对。除此之外呢，人工也有一些碳汇，比如说 CCS， 就是碳捕捉封存技术。这项技术呢，现在还是属于试点状阶段，并没有能够商业化全面铺开。就是我们可以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吸收下来，这种是叫直接空气捕捉。还有一种是在工艺生产过程中，在烟气末端直接把二氧化碳给富集下来，这也可以啊。但是因为成本过高，离我们要大规模的去推动碳中和距离还很长。所谓碳中和，就是我们吸收的二氧化碳和排放的二氧化碳达到一种动态平衡，我向大气中排一吨，我也吸收一吨。但目前来看呢，我们吸收速度是远远赶不上排放的。问题就在这儿。
1: 那咱们一点二氧化碳都不要的话可以吗？
4: 这就涉及到人类的活动，因为人在生活的过程中一定是会排放二氧化碳的。我们刚才讲的其实不包括人这些动植物的自然呼吸排放的二氧化碳，我们讲的是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包括什么呢？能源的消费，这个占了大头，工业的生产，水泥啊这些，钢铁的生产，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农业，我们的城市生活，交通建筑这些行业部门都在排碳。那么终端电气化可以解决掉很大一部分的碳。就我们为什么现在推动3060目标，要实现非化石能源占比在60年达到80%以上，就是为了使得我们整个能源结构尽可能往那个低碳零碳的方向走。但是我们不可能杜绝所有的排放，因为从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哪怕是太阳能的光伏板和这个风电的叶片，它在生产过程中也要排碳呀。所以我最近我们跟高翔院士有一篇研究，就是在做这个工作。我们发现这个光伏板在生产的过程中，生产企业排放了很多的二氧化碳，但这个碳是必须排的，因为你不排这个碳，它就生产不出这样的光伏板和玻璃，那也就不能够去推动我们整个能源的低碳转型啊。所以有些碳是必须要排的，国际上专门有一个词叫 hard to abate， 就是难减排的部门。这些部门完全去推动100%的零碳是不可能的啊。那像中国预计未来至少有几十亿吨的这个量啊，二氧化碳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减少的啊，也就是只能降低到一定的水平。那未来除了碳汇吸收之外，我们还得考虑就是刚才讲的 CCS 啊，这些人工的负碳技术，最终把我们的这个碳的收支给保持平衡，实现碳中和。
1: 明白了，也就您刚刚也解释了什么叫碳中和。
4: 对对
1: 啊，以及也解释了说它为什么叫中和，不能叫碳归零。
4: 对，那个国际上呢，其实碳中和呢又有一种说法叫做净零排放 net zero emissions。 净零其实跟中和是一个概念，但是我们还有个词叫做近零，就接近的近，那就是说这个排放很低了，但依然有排放。所以碳近零排放和近零排放它是两个概念。
1: 明白了。
4: 还有一种就是叫零排放，零排放就是完全不排。
1: 可能吗？
4: 不可能，不可能实现的啊。我们只能往这个低碳化的方向去发展。
1: 明白了。
4: 除了讲的能源结构之外啊，我们的这个产业的结构、交通的结构，这些也都很重要。因为像水泥的生产过程中，自然而然它就因为化学反应嘛，就会产生二氧化碳。那这部分的二氧化碳也是没办法完全给这个剔除掉。
1: 那我们刚才就说这个感觉越来越热了，是因为全球变暖，对吧？那全球变暖之后的后果？
4: 全球变暖的后果很多啊，一个直观的感受现在 夏天越来越热了，是吧？时间越来越长了。像杭州，从去年我从剑桥回来是八月上旬，开始连着这个35度以上有40多天，又是突破历史记录的。
1: 嗯。
4: 然后除此之外呢，海平面的上升，
1: 嗯，
4: 啊，很多的这些沿海的城市就会有这个
1: 被淹没的风险。
4: 被淹没的风险。
1: 哎，我看有篇报道说马尔代夫几十年后会被淹没，是真的吗？
4: 哎，这种说法非常的多。就是像太平洋的有些国家，他们甚至就是说已经考虑举国搬迁，搬到澳大利亚，搬到哪里去了
1: 啊？
4: 买一个幢房子，以后未来被淹掉了，他们只能栖身于别的国家
1: 啊。
4: 这些，所以小岛屿国家特别强调要把1.5度作为温升控制的一个底线。事实上，1.5度已经无法保证。我们过去3年的升温的均值已经超过1.5度。当然 ，IPCC 指出不是一年超过就算。可能要10年、20年更长的历史周期来看，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也就意味着我们巴黎协定规定的1.5度不保。那么2摄氏度呢？2摄氏度现在来看，未来的这个碳的这个容量啊，也非常的有限，基本上再过10几年、20来年，我们1.5度突破之后，2摄氏度很有可能也会突破。
1: 您的意思就是说，10年之内，夏天的温度比前面要高1.5到2度，
4: 这个1.5度是跟工业化革命以前相比，
1: 就是您刚才说1850年那段，
4: 大概是这个水平，具体可能还要再查一下
1: 啊。
4: 就是我们现在的平均温度跟当时的情况相比，这个差值，巴黎协定提出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而且为1.5度而努力。这个1.5度努力就是小岛屿国家提出，他说，如果你要现在奔着2摄氏度，我们这个国家都没有了，我们要灭国了，所以要控制1.5度。那1.5度不保，2摄氏度大概率的也会冲破。奔着现在的情景继续发展下去，到本世纪末，可能是3度、4度甚至更高的状况。
1: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和我小的时候比，我觉得都不止2度了。这个夏天的温度，
4: 一个是这个是全球的平均温度，所以呢，也有一些地方它其实在变冷。就是这个温升啊，它不是均质的，它是有抑制性的。比如说像有一些北半球比较高纬度地区，它甚至在变冷，这个有那局地，但总体来讲在变暖。而且这种变暖在中国就表现为像东北、华北、西北特别的明显，倒是低纬度地区不是太明显，比如两广地区不是太明显啊。就是未来如果说气候继续的变化呢，这个温度的差值会越来越小，就整体上西北会暖湿化，南方呢这个温度啊跟温差跟北方的这个差距会缩小，会往这个方向发展。而且即便全球变暖，不是意味着每一天都在变热，甚至全球变暖会导致一些极端的低温天气，比如说2008年的雨雪冰冻，这个就跟我们整个水汽循环出现异常，导致南方大范围的雨雪冰冻灾害是有关系的。它反而是全球变暖的后果，我们不能因为一天的冷或者热来判断。所谓的气候跟天气的区别，它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周期性的变化。
1: 我们一说到这个温室效应，全球气候变暖，就以为全世界所有的地方都越来越暖和了。其实不是，
4: 大部分的地方，大多数的时段。
1: 听您这么一解释，它有可能还会就是该暖和的地方变得越来越冷了，该冷的地方变得越来越暖和了。
4: 对。
1: 然后它这个气候的变化呢，还挺阴晴不定的。
4: 对，它是一个统计学上的一个说法，就它不是说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直观的对应上的感受。
1: 也就是说它不是均匀的，
4: 它不是均质的，对，对，是的。
1: 明白了，就是乱套了，该下雨的地方不下了，不该下雨的地方猛下，
4: 对，
1: 该下雪的地方不下了，不该下雪的地方，这个雨雪冰冻的时间特别长。
4: 对，当然我们也要厘清一个观点啊，不是现在所有的这个变化都一定是人类活动导致的，哪怕是 IPCC 也没有说100%是人类活动。因为我在读博士期间就参与了 IPCC 报告的评审，当时在荷兰，就是非常明确的是 IPCC 提出极有可能 extremely likely 是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所引致的，但是不排除自然节律的变化。因为你看历史上其实整个平均温度比现在高的时候有很多啊。那河南的古城是玉，对吧？那个玉旁边就有个大象，那个时候大象很有可能在中原是生活，但现在的温度比那个时候要冷，所以我们看不到大象都推到 这个云南像西双版纳去了
1: 啊，
4: 所以自然而然的这个历史的周期啊，其实也会有冷象暖象，也会不断的在变化，只是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变化速度太快，超过历史上的时期，以至于人们认为这个极有可能是人类活动导致的。
1: 嗯，我先解释一下刚刚方凯老师提到的 IPCC， 它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简称。哎，我看到记者兼司机韩晓示意我，他有话要说。
3: 我那个时候看一个电视剧哈，这电视剧里就有咱们古人骑着大象，然后让大象去工作的这个场景。我还在想，我说这个是不是杜撰的一个画面，想象的画面，看来可能不是的。
6: 是啊，
3: 对。其实我刚才听您在说我在这开车，我都有一种罪恶感。我在想我这在排着尾气，然后现在这车上我还开着空调，因为确实就像您说的现在很热，现在刚刚五月份就已经要开空调了，已经开始冒汗了。所以您刚才说啊，就说这个碳中和最好能排出一吨的二氧化碳，然后咱们就补回来，就吸收一吨。那如果这样像我们这样这么多辆车这么开的话，这个我该怎么补我排出的这些气体呢？是谁在补呢？是我，是我们街边种的这些树吗？还是什么？
1: 韩晓真的就引出了我下一个问题，就咱们老说碳中和哈，怎么中和呢？
4: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我觉得碳中和绝对不是光是一个国家或者说联合国的事儿，它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息息相关的。所以您刚才说的，我们每天生活过程中有那么多的活动都会排放二氧化碳，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碳足迹来计算到底人一天排放了多少的二氧化碳。那这个二氧化碳排放之后我们怎么去抵消呢？有一种办法是我尽量降低自己的活动水平，我能够走路的就不开车，是吧？我能够买小排量的就不买大排量，这当然是一种，但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我从杭州到北京了，那我
1: 不
4: 管，
1: 走着来啊，
4: 对，我肯定要坐飞机坐火车。那这种排放其实很多。那个前年啊，那个英国社科院院士 Klaus Kubitschek 来浙大访学，我当时问了他一个问题啊，我邀请他来的，我就问他，我说你看气候变化的研究者每一年都是坐着国际航班去各个地方开会，去探讨减排和气候治理，但是这些学者的排放远超普通人啊，因为你一次国际旅行的这个排放可能就抵过一个人一年的排放量。他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他也没有解决办法，但我认为还是可以去考虑的。顺着刚才韩老师这个提问啊，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要降低活动水平啊，把不必要的一些这种活动尽量的给控制住，不必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刚性的需要，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想到就是说去设立一些气候的资金，比如说发达国家去帮助发展的国家减排，以前呢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动力总是不足。但我们最近有项研究正在推进啊，我们发现发达国家如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它的生产水平，可以使得发达国家自己的碳足迹下降20%以上。也就是我帮你，我不是绝对就是慈善帮你，我其实也在帮我自己。因为我们中国一年排放100多亿吨的二氧化碳，这些温室气体有一部分就是提供给发达国家的。比如说一只 iPhone 手机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几十公斤二氧化碳，那可能这个手机最后销售到了美国，销售到了日本。那我们可以说是从消费者负责的视角，我们在帮他们排，他们把排放外包给了我们。所以如果提高我们自己的生产水平，就可以降低他们国家的碳足迹。
7: 之前咱们一直在提碳排放的问题啊，刚才又提到了碳足迹这个概念，那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4: 所谓碳排放，一般我们讲的是直接排放，你在哪生产就在哪排。碳足迹指的是生命周期的责任分配，就是说我买了一只手机，如果这个手机它的各个的原材料包括它的零件它的组装在一条生产线上，我要去追踪整个这个生产线这个供应链过程中的排放。而且从消费者负责的视角来讲，那这个手机生命周期的排放就算在我头上，对吧？但是如果从生产者负责的视角来讲，就轮不到我，它有一个视角的不同。所以它不简单的是一个科学问题，它其实涉及到了价值判断，就是总量排了这么多，但是各个环节怎么去分配，我是按照最终消费者来确定，还是按照整个过程中的附加值的生活上的一些，比如说碳抵消、碳标签，包括碳普惠。
7: 就是说碳足迹是把这个排放责任从这个单一的生产环节延伸到了这个产

0: 个空调的那个能耗等级一样的，
1: 哦，
0: 要对它进行评级。
1: 哦，
0: 对于对对对对，对于低碳产品，那么无论你是在这个税收也好啊，包括一些市场的一些扶持政策也好啊，等等这些方面都要以给予一定的这个便利，能够使得这些低碳的产品的生产企业，因为生产了低碳产品，它可能导致它的生产成本提高，那这部分的成本不要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来，使得这个产品有生产力，有这个竞争力。比如说我们国家在进行一些政府采购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优先的向那些绿色低碳的产品进行倾斜，那么通过这样的引导，逐步的把整个的行业的基准排放的水平降下来。还有呢，就通过碳市场，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碳市场，那这个碳市场覆盖的行业类型，从最初的电力发电企业到现在包括钢铁、水泥、冶炼铝，已经到了四个行业，未来肯定还进一步的扩大。那它就使得只要纳入到这个行业超过一定门槛的一定规模的企业，它就必须强制性的去接受碳市场的约束。也就是说，我的排放如果超过了给定的配额，就需要去购买碳配额。那么这部分碳配额哪里来？其实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那些生产水平更好、排放强度更低的企业，它的剩余的配额。我自己通过减排、通过技术改造、通过管理革新，降低了排放，那我有剩余配额，我就放到市场上来，卖给那些落后产能、相对啊落后的这些企业，去抵消它的。那么因为我要付费，把这个负外部性内部化之后，我就需要去进一步的倒逼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倒逼企业去转变生产方式，最终呢降低整个行业的排放基准水平。还有一部分的碳配额是通过像碳汇，现在我在新疆种棵树是吧，在哪里去提高这个生态碳汇的这个水平，通过这些手段有一部分的碳汇流入到了碳市场，从而呢来抵消企业的排放。但这部分的总量是有限度的，我们国家一般是5%到10%，就它还是希望真正通过减排来实现，而不是通过增汇，因为增汇的潜力是有限的。所以对个人来讲，通过碳标签、碳普惠；通过企业来讲呢，通过碳市场，一些强制的碳信息的披露，这样呢，使得我们的这个整个社会的各个主体啊，都能够往绿色低碳转型的方向去迈进。
1: 我最早听说卖碳啊，是浙江安吉那边种竹子，那边的一个村书记说他们那个碳能卖，我就没明白，我说你们种竹子和卖碳有什么不理解？他就讲了刚才您说的，就是他们一亩竹林啊能吸收多少二氧化碳，他们有一个测算，然后把竹林产生的碳汇量出售给有需要的企业。
0: 对，安吉我太熟了，因为我们过去这些年在安吉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浙大有一个浙江生态文明研究院就坐落在安吉，对，从2020年开始，那么之前呢在安吉做了很多调研，安吉现在宣传的口号就叫空气能卖钱
1: 啊，对对对，
0: 因为你如果让老百姓、让农民去理解什么叫碳中和、啥叫碳汇，人家不理解，那么怎么样能够去推动他们，就是激励他们能够更好的去种植啊这个竹叶，能够提高碳汇水平，就是通过这样的口号。其实说得很质朴，就是农民每种这个
1: 一根竹子，
0: 它带来的经济收益不仅仅是这个竹材产生的这个产品的价值，还有碳汇的价值。这一部分的价值一出，就通过碳市场来实现。那我通过碳市场把这部分的这个增量碳汇放进去，有很多的空白企业就必须购买，那么企业购买的钱肯定有一部分分红是到了农民手上，那么农民就有收益了，获得利润之后，农民就有积极性进一步的去种竹子。大家不要觉得种竹子这个事儿好像很简单，因为我们在安吉实际调研发现，很多的高山的竹厂啊，其实存在着就是很多问题，比如说它的滑道、它的很多的基础设施都老旧了，而且呢因为当地的人工成本比较高，种竹子一天就是说如果一个成年人上去至少400块钱，可能现在还要高，这个钱呢年轻人都不愿意赚，非常的辛苦。那竹子久而久之一般来说6到8年就成熟了，如果说超过这个年限，竹子不但不是碳汇，反而变成碳源了，它死了、老了，它排放二氧化碳，而且还会有病虫害，还会导致森林山火，这就是

0: 是很大的一个负担了，所以为了能够去推动当地的竹子的这个定期的砍伐、更新换代，其实安吉想了很多办法，浙江周边想了很多的办法。
1: 老师，您刚才说啊，就说咱们国家现在已经有最大的这个碳交易市场了哈，这是交易市场是最大的。那咱们现在这个碳，咱们讲买卖也好，它这个市场，您觉得成熟吗？
2: 韩晓，你是不是想问咱们碳交易市场的活跃度是怎么样的？
1: 哎，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碳市场最大，指的是我们覆盖的面最大。因为原来是发电行业也占到这个45%，现在加在一起可能有6-7%了，就是有一多半的这个温室气体是被覆盖进来，但是这里面真正交易量是有限的，交易量并没有欧盟碳市场高，我们的碳市场并不很活跃。如果你去看这个企业的交易的行为的话，会发现啊，基本上在履约期要结束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交易高峰，就说明呢，企业其实还处于观望阶段。他平时并没有一个非常这个强烈的内生的动机去进行交易，只是因为要履约期到了，政府要进行核查了，
2: 哦，
0: 那么他这个
2: 鸡同白脸的买一
0: 对
2: 批。
0: 对对对，被动的去购买一下。
1: 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什么这会？
0: 这个呢，其实跟很多一些监管呀，包括一些法制啊，这些都有关系。啊，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碳价过低，我们碳价现在才大概80块钱左右，啊，极少时候能够突破100块人民币。但是欧盟这个碳价基本上是在1000元人民币左右，那它的价格就是我们的10倍。这个10倍的这个价差呀，就反映出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就我们现在碳市场呢，要考虑很多因素。如果我们完全按照气候变化的负外部性来定价的话，价格肯定不这么低。但是很多企业的负担就会非常的重。
2: 你搞得很高，我买不起，对
1: 是的，
2: 吧？
0: 企业要破产。
2: 啊。
0: 哎，所以我们相当于是一种渐进式的，价格在涨，但是涨得还是比较慢。因为价格过低呢，导致呢，就是那些可以拿出更多剩余碳配额的企业，它也缺乏动力，因为对他来讲，减排的成本可能高过了他去卖的这个
1: 卖
0: 成
1: 的这
0: 本，
1: 个成
0: 他就没有这个动力。哎，那对于这些购买企业来讲呢，可能处罚的成本啊，也不会太高，那也就使得他也没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购买的意愿，所以可能还是要通过市场监管。但是呢，这个确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要考虑市场主体各方的承受能力。我们也很难能够就在短时间内特别刚性的去把这个价格上升。总体来讲，它应该是一个由供求双方来决定的事情。再包括像我们的减排任务的分解，我看最近中办国办刚刚出了一个啊碳达峰、碳中和考核的一个办法，里面就提出来，我们15，特别16五开始。其实各个省都要出台总量控制的这个措施，因为要实现碳达峰，现在只有几年了，没几年了，今年已经26年了，
2: 对，
0: 27、28、29、30年之前，那也就是最晚29年要达峰。
2: 对，
0: 那么你看这几年里面，有没有省份提出来达峰的这个峰值的水平？没有，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些省份也好，我们的一些这些区域也好，还处于观望的阶段，大家呢？还是在犹豫到底怎么样能够实现达峰，峰值水平到底是什么样的水平，其实还不清楚。达峰我认为肯定能实现，
1: 为什么达峰？
0: 因为达峰它只是一个过程的控制目标，真正难处是在这个中和。
2: 达峰就是排放量排到最大的那个值，
0: 对，
2: 对吧？
0: 后面就是说，哪怕我不下来，但是在那个平台期也没问题。但是中和是要求真正的把排放量降低到跟我们的碳的这个碳汇能力一致。那你想，现在到29年到30年实现达峰了，但是60年就要实现中和，60年之前那也只有30年的时间。而发达国家像英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实现碳达峰了，他提出是到50年实现中和。所以很多欧美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在45年以上从达峰到中和，他们的达峰而且是自然达峰，是回过头来去看排放量确实已经达到峰值甚至下降。我们是政策性达峰，政策性达峰到碳中和时间如此之短，那这个压力就非常大。 相当于说我不能达到峰值之后呢，一直在平台期，我还要下降，要迅速的下降。
3: 方老师，司机韩晓呢已经安全把您送达目的地了啊，我先把这个车停稳，但是暂时还不能放您下车。
2: 哎，咱们找个停车场啊，难得可以跟方老师当面请教，必须得拉着他多说几句。
3: 哎，对，等问题都问完了咱们再准点
2: 放
3: 行。
2: 哎，我在搜资料的时候啊，看到一个报道特别有意思，说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发布了零碳餐厅建设及运营评价技术规范，给餐厅定了规矩，说从选址啊、设计啊、建材啊，到用什么设备、怎么处理厨余垃圾，甚至连员工的上下班怎么通勤，都算进了碳排放。说这个啊，碳排放的餐厅评级从二星到五星哈，五星级的零碳餐厅不仅这个餐厅减排，连你吃饭产生的碳排放都算进去，就消费者的碳它都算进去了，然后用各种方式抵消，做到净零排放，就刚刚您提到的一个词儿叫净零排放。这种餐厅咱现在有吗？就听说过吗？
0: 这个还真是第一次听说。但是我之前参加过王晋南院士的一个会议，在他的老家武义，这个会上我们每个人去了之后，先拿出二维码，先支付你这一趟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排放，二氧化碳的排放，我们去购买配额，由第三方。
3: 那天花了多少钱呢？
2: 花了多少碳应该是？
3: 花了多少碳？
2: 哎，对，是花钱还是花碳？是怎么个买法？
0: 就是根据碳价来算的。比如说我们碳市场平均碳价是68块钱，假设啊，
3: 68块钱
0: 一吨，对，
3: 一吨
0: 二氧化碳。然后呢，中国人大概每一年排放人均9.几吨，对，那就是我这一趟可能是多少的公斤啊，这是什么的，然后去计算一下，然后去折算出价格，我去付钱，付完了之后呢，到了第三方，理论上讲他要拿着这个钱，他给了我一个证书，去新疆去哪里种树，抵消整个的排放。这个生态环境部之前也有一个方案，就是希望来推动大型的赛事、大型的会议、大型的一些这种场馆实现净零排放，比如说杭州举办亚运会，通过购买绿电源头减排，通过购买碳汇去降低这个赛事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尽可能实现碳中和。那我觉得像这个技术规范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目的。专门有学者去研究什么呢？中国八大菜系的碳足迹是多少？因为不同的这个做法导致这个排放量差别很大，有的爆炒是吧，跟蒸煮那个排放量就不一样，你用的这个原材料不一样，食材不一样也不一样，啊，其实很复杂的。
2: 所以刚才我其实看完这个新闻，我想问你，他把我们就是做饭或者是消费者吃饭所产生的碳都算进去，然后用各种方式抵消，怎么抵消？哦，您刚才就说的，我们有第三方平台，就像是我们捐一棵树一样，
0: 对
2: 不
0: 对？
2: 对
0: 对对对，
2: 花了钱，
0: 我们委托他们第三方去做这个事儿
2: 啊，把我们种树，
0: 抵消掉我们自己的排放
2: 啊。
0: 对，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很复杂。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我晚上饿了，我要吃一碗麻辣烫。其实这个麻辣烫从它的原材料的开采，到它的仓储运输、加工、生产、制作，然后再快递，再到我这儿，我消费完了之后呢，这个快餐盒处理，整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排放，
2: 可不嘛。
0: 但这个排放到底算在谁头上？那只能算在消费者头上吗？这些生产环节、生产商、这个加工商，包括这个运输商、快递小哥，还有回收企业，那他们要不要负责呢？所以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个责任分配的问题。
2: 是
0: 的，哎，不同的责任分配导致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所以这就我想说了，那万一有人说了，这零碳餐厅听起来很高级，但是呢，他把减排的这个成本全都转移到我的菜价上了，我本来吃一个麻辣烫10块钱搞定了，现在我上你这个零碳餐厅我要花70。
3: 是的，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就是您说的，就是那个这个农产品上它可能有一些就是上面写着就是我这个
2: 碳标签，
3: 但是一般情况下这样的商品它就是比较贵。
0: 对，
3: 那我为什么要买它？我为什么要为它？
0: 我们调查过，像有一些特定群体，比如大学生，他比较有环保意识，所以呢他会支持这样的做法。大学生的这个对于低碳产品、碳标签产品的购买的溢价率可以达到15%，就是10块钱东西让他
2: 11.5块买，
0: 11.5块买他有这个意愿，但是呢这只是特定的对象， 而且只是意愿，真正在购买行为的过程中涉及到很多因素，比如说这个超市商场它愿不愿意进这样的产品，因为这样的产品可能竞争力低，对吧？
2: 嗯。
0: 再一个就是企业它愿不愿意生产，因为它整个生产工艺要改进，
2: 嗯，
0: 那这个成本也是很高的。
2: 嗯。
0: 再一个就是消费者他确实能不能买，愿不愿意买，是不是能够长期支持消费。所以我觉得呢，这个需要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就是各个部门要协同，它不是环保或者发改一个单位可以去实现的。
2: 嗯，
0: 经信啊，市场啊，监管啊，甚至我们宣传，这些都很重要。
1: 其实我听您说了这么多，我感觉最后可能落到还是每一个企业，每一个每一个环节，甚至是每一个人的他的一种意识，环保的意识，就是我愿不愿意用一个环保的方式去做我的生产，去过我的生活。对，可能这个是落到最后是最重要的。
2: 是，但是我觉得哈，不是愿不愿意的，是你必须要这样。
3: 这样
0: 对，就是我们的意识塑造和我们的行为的这个改变应该是同步的。
2: 嗯，
0: 一方面我们现在大家都意识到了全球在变暖，是吧？这个我们要降低排放。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怎么做得有抓手。
2: 对，
0: 当然我们国家也有一些后发优势，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个垃圾分类，
2: 嗯，
0: 原来垃圾分类老大难问题，对吧？现在我们垃圾分类不需要很严格了，
2: 嗯，
0: 基本上把厨余分开就可以了，
2: 嗯，
0: 大件除外啊，微废除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垃圾焚烧厂的这个水平提升了，我们已经可以实现基本上无害化的低排放的去处理。现在就对杭州来讲，杭州垃圾焚烧厂建了很多。
1: 我听说现在已经就是到了
0: 垃圾不够烧
1: 的地步了。
2: 对对对，我们俩昨天说这个问题
0: 的，是就是这样，甚至把以前 TMI 厂的垃圾拿出来去烧了。
2: 嗯，
0: 原来垃圾围城，现在垃圾不够，因为垃圾是资源，是宝啊。
2: 嗯，
0: 你看这个是这个才几年的时间，变化如此之大，这就是说科技创新还是带动我们。所以我们最近有项研究也发现啊，就是一方面我们要降低比如说富裕阶层、富裕国家、富裕群体它不必要的一些这种消费行为啊，
2: 嗯，
0: 但另外一方面生产领域的技术的提升啊，
2: 嗯，
0: 还是更为重要的。
1: 嗯，是的，其实刚才咱们开车的路上哈，咱们路过这个鸟巢，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就咱们冬奥会的那个场馆，
2: 对，也是绿色的，
1: 也是它的所有的建造都是用这个绿色材料去进行的，
0: 对，
1: 充满了绿色低碳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这样的一个理念在里面。
0: 建筑的排放很高，
2: 嗯，
0: 所以说怎么样把建筑的这个从建设到运营过程中的排放降下来，这个也很重要。哎，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一系列的系统的工程。而且我讲的技术进步不见得是说你要对标那个行业最好的那个对象，
2: 嗯，
0: 哎，我们逐步的去把这个你的生产技术给迭代升级，
2: 嗯，
0: 啊，那就可以慢慢的去实现，
2: 嗯，
0: 很大程度上的减排。
1: 哎，这是一个全世界人民大家要一起去做的努力。嗯，
0: 因为全球变暖它是全球性的，虽然说它有不均质的这个特点，但是绝大部分国家都很难幸免于难，每个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所以各个国家才有共同利益。
2: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 COP 已经开了几十场了，对吧 ？COP 三十，原因就是因为，富国也好，穷国也好，他都有这个意愿，真的坐在会议桌前去谈这个事情，共同去面对人类社会面临的迫切威胁。
4: 听众朋友，碳汇、碳中和、碳达峰这些听起来专业的名词，实际上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不仅如此，低碳和农业之间也有着很大的关系。随着绿色低碳农业的普及，有可能让面朝黄土的粮食生产者变成手握碳账本的碳经营者，也有可能让种地这件事儿从费钱费力变得省肥养地还能换钱。接下来，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陆飞将对话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何可，聊一颗带有碳标签的橙子的故事。
1: 就说在这个四川蒲江那边，就是有一个赵大哥，然后他做了一个尝试，就是用绿色低碳的方式去种植橙子。咱们都知道，就是以前用这个传统方式种橙子呢，就是春天撒化肥，然后喷药，然后这个烧杂草， 是吧，然后最后把这个果子熟了，收了就行了。但是呢，绿色低碳种橙子就完全的不一样。在赵大哥的这个果园里面，

0: 它的施肥撒药用的都是无人机，而且用的这个肥料呢，那肯定就是有机肥。这害虫来了呢，撒的这个药也是生物农药，主打一个高效低毒。除此以外呢，这果园里的杂草，它扒下来以后，它不烧，它铺在地上，用来干嘛呢？他说用来养地。而且呢，除了这些之外，赵大哥的果园里面，就连他平时运输设备啊，运输一些人用的车，都是新能源车。怎么说呢？就是只要是能绿色低碳的这样的设备，我就用；只要是这个不环保、不绿色的，我就能淘汰就淘汰，能改就改。最后呢，这个果子摘下来，送到超市里面也非常不一样。咱们到这个超市买到这个橙子，拿起这个圆滚滚、香喷喷的这个爱媛橙呢，会发现它的这个屁股上面贴了一个奇怪的标签儿。这个标签儿呢，它不是价格，也不是产地，而是写着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是0.2956。这数字是什么呢？是用绿色低碳方式种植橙子之后得到的一笔碳账。也就是说，从育苗、施肥、采摘到包装运输，全程算下来，一个橙子碳排放量只有0.2956千克。那根据资料呢，如果用这个传统方式种植这个橙子，一个橙子它的碳排放量大概是0.5千克。也就是说，这个碳排放量在赵大哥这儿种的这个橙子，它的碳排放量少了将近一半。那咱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数据哈，就是请何老师来帮忙说一说，就是这个0.2956，它相当于什么呢？它大概相当于做了什么事儿？比如说是开了1公里的车，看了1小时的电视，还是什么？
1: 这一个0.2956千克二氧化碳当量，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那我们可以用，简单的用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当尺子来量一量啊。当然，这只是比较简单、比较粗糙的量一量啊。比如说开车，那一辆普通家用的燃油小轿车，每公里的碳排放大概是在0.2千克左右。也就是说，那您吃下一个绿色低碳种出来的一个爱媛橙，那么它的碳排放量呢？大概相当于开车1.5公里的碳排放，那如果我们吃一个传统种法的橙子，就相当于开车2.5公里，所以一个橙子下肚就等于少开了1公里的车，啊，再比如说看电视，啊，我们一台这个55英寸的液晶电视，开1小时耗电大概是0.15度，那对应的碳排放大约是0.08千克，那么这么算下来，一个低碳的爱媛橙的碳排放。应该可以说是够追剧将近4个小时，啊，
0: 追
1: 再比
0: 剧
1: 如
0: 四个
1: 说，
0: 小时，嗯。
1: 对，再比如说，我们生产一个新的塑料袋，啊，碳排放大概是在0.1千克，啊，所以一个低碳的爱媛橙的一个碳足迹，差不多等于是3个塑料袋的一个碳排放量。所以你看，当这些抽象的数字0.2956被换算成开车的里程、看电视的时间、用塑料袋数量的时候，那是不是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具体，非常的可感啊？
0: 是
1: 所以
0: 的，
1: 它不再是实验室里面冷冰冰的数据，而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个选择的环境代价来度量的。
0: 哎呀，一颗橙子可以节省3个塑料袋。那如果是一果园的橙子，这得节省多少个塑料袋，得减少多少污染呢？这个确实是。
2: 而且刚才我听韩晓讲的这个赵大哥的种橙子这个方式哈，作为消费者来说，我觉得吃这样的橙子还是放心的，又会觉得它的食品安全、它的有机程度是更高的。
0: 对，是，确实是，就是感觉吃了这个橙子，我也参与了环保。
2: 不光是这个，就是我会觉得它的橙子也是健康 的，因为
0: 对。
2: 它是那个少毒的、少农药啊、少化肥的这种嘛。
0: 对，但是可能要作为农民的话，我可能就有点疑问了哈。那我如果说也像这个赵大哥一样搞这个绿色低碳农业的话，那我前期买这个有机肥、买这个菌剂，是不是我要花很多钱呀？
1: 对，其实这里面的话，其实对农民来说，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对我们传统的用法，传统的种橙子，说白了就是一个一锤子买卖的思路。那春天一袋一袋化肥撒下去，我们管它土壤板结不板结啊，草长起来的碍事，我们就把它除掉，或者一把火烧了，眼不见为净。但是却不知道是吧？这一把火其实把土壤里好不容易攒下来的那点有机质和碳，又把它给放回到大气里去了。那虫子来了，我们喷起喷雾剂就打药，我们用的是生化武器，是生化武器级别的这种化学农药，涂的就是一扫光。 那么这一套操作下来，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产量。那至于这个过程当中啊，土壤是不是越来越依赖化肥？周边的小环境是不是越来越差？大气里是不是啊也有多排的碳？那些都是被忽略的外部成本。所以用传统的方式种出来的橙子，虽然也甜，但是它的碳排放呢，那也难啊，是笔糊涂账。算下来大概是0.5千克一个。那这笔碳，这笔账里面。啊，可能有生产化肥时工厂里排的碳，有运输化肥，农药烧的油，有这个土壤因为耕作除草而释放的碳，有打药机、农用车突突突冒出的这些烟。那我再看看这个绿色低碳的种法，那在这个赵大哥的果园里面，其实处处的透露着一些精打细算，还有循环再生的智慧。因为化肥不用了，换的有机肥，这就是把外来的高碳投入品。换成了内部循环的养地的投入，草也不除了，割下来铺在地上，那么这叫做以草养地，草腐烂了变成了有机质，那蚯蚓来了，微生物活跃了，土壤就变成了一块海绵，能够吸水，能够保肥，更重要的是，它变成了一个高效的碳库，可以把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等等温室气体的牢牢地锁在土壤里。
0: 明白，所以还是要从一个长远的眼光去看待这个问题哈。我们最初可能确实生产成本会高一些，但是我们的农田、空气、水等等呢，会因为我们选择了绿色耕种的方式而变得越来越好。比如刚刚何老师说的，赵大哥这个果园里这土地哈，它就变成了一块海绵，能够吸水，能够保肥，所以说从长远来看是非常划算的。
2: 嗯，挺划算。
1: 对。
2: 那如果我们把视野啊拉长一点看哈，绿色低碳农业从个别示范点到更大范围的推广，那您觉得目前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呢？
0: 既然都像您说的，要用长远的眼光看的话，
2: 啊，
0: 那为什么现在大家很
2: 还
0: 多
2: 是
0: 人
2: 少
0: 还是
2: 一些，
0: 最少
2: 对，
0: 一些？
2: 做绿色农业的还是少一些，是大家的接受度比较低啊，还是说技术成本太高了呢？
1: 技术成本、接受度啊，确确实实是明面上的一个困境。但是要我说最深层的难点，我可能会认为啊，这是一个系统性的价值转化链条的断裂啊，我们需要重建这一个价值转化的链条。我们可以一层一层剥开来看。那第一层就是我们明面上的困境，就是技术与成本。其实这有点像是鸡与蛋的这一个困局啊，这确实是第一道拦路虎。那技术层面，我们的难点在于是非标和长周期啊，比如说我们工业减排。啊，你换个设备，改个工艺，效果就立竿见影，碳排放算得清清楚楚。
0: 对。
1: 但是农业它面对的是活生生的、千差万别的土壤、气候和生命系统。所以赵大哥在四川那套以草养地、生物防治的法则，如果说我们把它搬到河南的麦田，搬到东北的黑土地，就得彻底变味啊，必须得变个味才行，因为我们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绿色低碳农业操作手册。那每一片土地可能都需要去量身定制解决方案，啊，这需要庞大的下沉到村啊，下沉到户的农技推广。那至于成本层面的话，它是难在前期投入，也难在长期回报，就是前期投入与长期回报之间的一个时间上的错配，啊，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是吧？改种土壤啊，提升有机质，这是慢功夫，头2、3年甚至可能面临啊略微减产的风险。而投入呢，却实实在在的增加了啊！对于手头本来就不宽裕、抗风险能力相对比较弱的广大的普通的农民朋友来说，这个投入期太难了。他们不是不知道养地的好处，是现实让他们等不起，这就陷入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一个困局。就是说，哎，不转型，那地越种越薄，成本越来越高；那想转型，前期又没钱，又怕减产。这是我们提到的第一层。那第二层的话，其实就是，你说的这个接受度的问题。那绝不仅仅是农民朋友不愿意啊接受新事物这么简单，它背后其实有更深层的经济博弈还心理博弈。那农民算的是什么账？他们算的是机会成本还有风险账。我们以水稻生产为例，比如说啊，假如举个例子，隔壁老王用传统的方法去种，那一亩地产800斤，一斤卖1.3块。稳稳当当的收入是1040块，那我搞绿色低碳，一亩地产700斤，就算能卖到2块，收入也是1400块，多赚了360块钱。但是老王呢，他啥也不操心，啊，但是我呢，我又要多学技术，多费人工， 还得披荆吊胆，防止

0: 减产，防止虫害。那这多出来的360块，在农民心里啊，就对冲了巨大的操心费啊，对冲了巨大的这种
1: 觉得
0: 风险
1: 性
0: 溢
1: 价
0: 价。
1: 比不高哈，
0: 对对对，就是说，如果市场的溢价不够明显、不够稳定，那么这笔账在很多农民朋友那里就是划不来的。
1: 哎，那国外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2: 哎，对，
1: 因为我刚刚看到这个新闻里说，赵大哥的橙子他拿到了碳标签之后啊，就特别受国际市场的认可。
2: 对，
1: 他自己的联合社呢，卖了400多吨的橙子，
2: 嗯，
1: 都是出口到了国外的。
2: 嗯。
1: 还说他拿到的这个碳标签呀，就等于是拿到了一个国际护照。哎呦，农产品的国际护照
2: 对，
1: 啊！
2: 嗯，
1: 我想问，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在农业方面，绿色低碳价值向经济价值转换的这个链条，它就是完全完整成熟的吗？
2: 哎，
0: 其实这背后是一场，我认为是一场比较深刻的全球的贸易规则，还有商业逻辑的变革。那我觉得我们得把这个国际护照它的含金量一层一层掰开来去讲。我想，首先它第一层它对应的是碳关税的一种绿色通行证。啊，我这是最直接、最现实的商业例啊。您可能听过一个词叫做"碳边境调节机制"，啊，通俗点说就是碳关税。
2: 碳关
0: 那
2: 税。
0: 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比如说欧盟啊，他们等等一些啊发达经济体，他们自己内部的工业企业要承担很高的碳排放成本，比如说他们可能需要购买碳配额，那么他们觉得这不公平，认为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产品，如果在生产过程中，碳排放很多，成本很低，就会对本土产业形成一种不公平的竞争，所以他们出台了法律，要对进口的高碳排放的产品呢，按照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额外征收一笔费用。那么这项政策已经在2023年开始试运行了。虽然说目前主要是针对像钢铁啊、水泥啊、铝啊、化肥啊、电力等行业，但是有一个明确的趋势，就是它的覆盖范围正在向更多的下游产品拓展，那农产品被纳入讨论呢，可能也只是时间问题。比如说，对于国外的一个果汁加工商生鲜水果厂商来说，那这其实是悬在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啊，因为他们必须为未来的合规成本做打算那他们看到这个铵源层上面明确标注着0.2956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个，而普通橙子可能是0.5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个。所以他们心里马上就能够算出一笔账。比如说，我们采购这批低碳橙子，那未来即使是农产品被纳入了碳关税的范围，需要缴纳的税费也直接打了将近6折。那这是一笔看得见的节省成本。还有就是，比如说一些大型的跨国零售企业，家乐福啊、沃尔玛这些，他们自己可能都设定了相对比较高的这种碳中和目标，或者说碳科学科学碳目标这样的承诺。那么他们不仅仅要求自己运营减排，还要求整个供应链减排。所以采购带有碳标签认证的农产品，可以直接被记录他们供应链的减排绩效当中。那这批橙子就不仅仅是商品，更是他们向股东、向公众交出的一份环保成绩单。所以因此，这段小小的一个碳标签，它在一笔国际贸易大单的谈判桌上，就不再是锦上添花的一个装饰，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实打实的合规的凭证，还有降本的一个筹码。
2: 啊，怪不得这个国际市场会喜欢这个有碳标签的橙子哈，因为如果他们未来农产品被纳入这个碳关税了，像这个生态铵源橙这样的橙子，就能帮他们节省一笔钱。
1: 哎，那欧美市场对这种带碳标签的农产品，它态度又是什么样子呢？
2: 哎，
0: 那在欧美，特别是在西欧、北欧市场经过几十年环保运动的熏陶。消费者他的这种环境支付意愿呢，可以说相对是比较成熟、比较普遍的。举个例子是吧，在超市里面，您可能会看到一排同样的牛奶，左边是普通牛奶，右边是包装上印有碳中和或者说碳足迹更低的认证标志的这些牛奶，那右边的通常会贵出10%甚至更多，但它的销量往往更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消费者相信，他多付出的这部分钱是在为减缓气候变化投票。那是在补偿生产过程中对地球造成的伤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道德上的自我实现。那么，当这些消费者拿起一个贴着0.2956千克二氧化碳当量的碳标签的橙子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模糊的环保概念，而是一个精确的、透明的、 经过第三方验证的承诺。那么这个标签把对地球友好这个抽象的概念变成了一个可以比较的、可以信赖的数字。所以国外的采购商他其实是深谙此道的，他们知道把我们这个四川的这个橙子摆上货架，并且讲好它的绿色低碳的故事，就能够精准地抓住这一大群绿色消费的群体、低碳消费的群体。所以这不是在卖橙子，这是在卖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那这是卖一种价值认同。而这个故事，普通的没有碳标签的橙子是讲不出口的，它其实也构建了一个可追溯、可信赖的跨国信用贸易体系。
2: 所以这个碳标签它其实也是在这个生产商和这个消费者之间，还有和这个国际贸易员之间，它其实是架起了一座信任的桥梁。你看，就我看一下你这个标签，我就对你这个生产的过程我就放心了。那其实从刚刚何老师的这个回答里，我能感受得出啊，现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国家，他们都在想办法建立一个更加成熟、更加完善的低碳农业市场，是这样吗？何老师？
0: 对对对，所以碳标签之所以能够成为四川阿勒城的一个国际护照，是因为它在国际贸易的新语境下，它扮演了三个关键的角色。第一个角色就是它是合规的一个护身符，我们可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碳关税啊或者其他一些绿色贸易壁垒。第二个，它是扮演了一个角色，就是品牌的价值锚，它吸引了愿意为环保支付溢价的一些高端消费者。第三个是他扮演的角色是这个信任的传递者，他用国际通行的这种碳语言降低了跨国交易的信任成本。随着400亿的出口订单，它是一个标志性的信号，它告诉我们，在全球化与气候变化深度交织的今天，农业的竞争力不再仅仅取决于种得好还取决于能否说得清，也就是说要说得清你的产品对环境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农民朋友通过绿色低碳实践，把对土地的这一份守护翻译成了国际市场上谁都听得懂、谁都愿意为之买单的碳数字。那他们不仅仅是把橙子的甜蜜卖到了海外，也是把中国农业的绿色低碳价值、可持续发展的故事传递给了全世界。我认为这就是这张国际护照背后最了不起的地方，它向世界传播了中国的智慧。
2: 何老师说的太好了。
3: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聊了碳汇、碳中和、碳达峰这些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也听到了方凯老师和何可老师的生动解读。应对气候变化不是一句口号，它是我们每一次出行、每一餐饭、每一次消费里悄悄在做的一道选择题。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读懂碳背后的故事，也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生活里做一个温柔对待地球的人。好了，下期田园新主张，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1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今天首先啊，要给您介绍的是一位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的农科生谢晃。毕业以后呢，他本想去南方锻炼一两年，师兄一个电话把他叫到了太湖边，说这里水质好，土质好，适合养螃蟹。他来了没走，原因有两个，村民淳朴，还有就是他在这儿遇见了老婆。2019年正是养蟹的第一年，高温热死螃蟹，一天最多700-800只，创业伙伴相继离开，螃蟹滞销，村民主动上门帮他销货。他说，我在这里不是一个人，养蟹是技术活，公蟹母蟹习性不同，他分开养，凌晨捞蟹，只因昼伏夜出的螃蟹呀，活力是最好的。客人来基地垂钓品鉴，他琢磨着做深加工，拓展销售渠道。一个农科生用科学养蟹说服了老把式，他说不光要把螃蟹养的是又大又肥，还要把河蟹产业做大做强。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位异乡创业的年轻人。

0: 2024年合作社蟹王蟹后比赛开始。
1: 这个五两五，五两八，四两，母蟹15，
0: 第一名蟹王上台。第二名田木地，蟹后。
2: 我叫谢焕，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毕业了之后，我选择先去南方锻炼个一两年。期间，我的师兄给我打了通电话，他说太湖边有块地方，水质土质都特别适合的养螃蟹，你有没有兴趣过去？于是我便来到了这里。来了之后，我发现这里不仅山好水好，村民们也特别淳朴。当然了，让我留下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在这里遇到了我的老婆。老板，螃蟹给你带过来了，你看看今年的螃蟹质量好呢。
3: 螃蟹这么大
2: 啊？
3: 什么时候可以上啊？把微信卖给我。
2: 今年我们中秋节就要卖了，9月头上。
4: 小谢，那个大螃蟹啥时候看上市啊？
2: 到时候中秋节我们上市了，一起给你带着过来嘛啊。
5: 他是2018年过来的，我们过来的时候我们啥也不懂，一点都不懂的，我们就知道田里拔拔草嘞。困难是我们一开始呢，反正一个困难，这个困难还没有解决，那个困难又来了，一个接着一个来的。那个时候第一年嘛，遇到高温，那个螃蟹火一天死的多少了，一天我们最多的700-800个，700-800个螃蟹都死掉了。他一直就把我紧紧的抱起来，妈妈不要哭，我们慢慢来，今年失败了，明年重新再来过。
2: 2019年是我正式来这里养螃蟹的第一年。那时候由于人生地不熟，我的螃蟹面临着滞销，而且我的两个创业伙伴都相继离开了。当地的蟹农们了解了我的情况，主动上门把我的螃蟹给销了出去。这个事情让我感受到了我在这里并不是一个人。
6: 小谢，
2: 吴师傅，
6: 小谢，
2: 哎，过来了。
6: 我发现塘里有几个螃蟹活力不是很好。

0: 你以后帮我去看一下吧。
1: 是什么个情况啊？
0: 这个翻过去之后翻不过来，翻不过来，然后脚有点这样抖。
1: 吴师傅，你看，这就是你隔壁塘的螃蟹，这个活力就比较好，它一下子就能翻身。你这些螃蟹很可能就是颤抖病啊，就是我们原来所说的抖抖病，翻身困难。我给你掰开来看一下里面的。里面的肝一些都非常饱满，食蟹也有，鳃也好。
0: 那有没有可能是硫化氢中毒啊？
1: 我感觉看着不像。如果硫化氢中毒的话，我们这个爪子它都会发红，你这个更可能是就是那个螺原体感染了。
0: 那应该怎么处理啊？这个
1: 你现在的话就要么把两个塘的水源就不要互打了，包括你使用的工具下水库都不要单独使用，不能互相感染。
2: 验证自己的判断，同时找到病蟹的致病原因，蟹晃带着这几只病蟹来到检测中心。
3: 这个螺原体含量是500万，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可以确定这个病呢就是由螺原体引起的颤抖病。
2: 螃蟹发生颤抖病，主要是因为清塘不彻底、池塘老化、水质不良以及带病原物的蟹种入池等引起。感染这种病的螃蟹会出现肢体颤抖、瘫痪、翻身困难，直至死亡。
1: 这是拿到的检测报告，你们大家一起看一下，可能就是说跟我们整个河虾套养呀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可能是从我们买的扣蟹苗里就带这个病种，也可能是潭底原来清潭没清干净。
2: 对于预防河蟹颤抖病，蟹晃有自己的小妙招，一方面要清理河水污染，加强环境管理，另一方面让螃蟹采用外敷内用的方式。
1: 老板，抓点药。
4: 你好，要什么药？
1: 就是我去年螃蟹试过的，就那几味，一个金银花、五倍子，对，就还有个三花三。
4: 那你要多少量？
1: 剂量嘛，跟去年一样。好了，我们再搞点试试。
4: 可以的，好的。
1: 好，这个就比较好，因为我去年也是有这个问题，试的时候螃蟹体质呀，全部都恢复了。好，
4: 好
1: 了，多少钱啊，老板娘？谢谢啊。
4: 8块钱。
1: 好，好的。
0: 我拿着。
4: 你的螃蟹好高级啊，都吃中药。
1: 是呀，我们螃蟹吃的都是纯天然的嘛。好，先过去了啊。
4: 嗯，好的。
1: 好，那我们先过去了啊。
4: 好的，
1: 再见。走吧。
5: 谢谢。
6: 多少？
1: 还不够的，再加，还差一点。都倒过来，都过。
6: 还加一点是吧？
1: 够了够了，先让它在这里泡，先泡个半个小时。
6: 好，
1: 待会拿回去煮。
6: 好的。
1: 吴师傅，
6: 啊，
1: 这个煮开了之后，等它凉凉，我们就可以加进去了。
6: 好的。
1: 这个要连续喂个1个星期左右，让螃蟹抗病毒，提高螃蟹的免疫力，这样你厂里其他好的螃蟹你就可以保住了。待会你晾一下，丢物下去吧。我刚来的有一年，由于我养殖经验的不足和后期育肥阶段的管理疏忽，那一年我的螃蟹都得了水鳖子，一年的辛苦付出都付诸东流，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蟹农们的心情。我希望用我的专业知识帮他们去解决问题。

0: 来来，啊，赶紧看一下，水草是吧？
1: 对，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水草好像没有活力了。
2: 秧苗，
0: 我来看看。现在的话比较麻烦哎，白根都没有了。
1: 对。
0: 这个水草都没有根了。
1: 对，没有根，不长根了嘛。
0: 我看你这个整个池塘水草覆盖率30%都没有嘞。
1: 对，也不多了。
0: 接下去还有一个星期的高温，这你看今年温度这么高，怎么没有选择用高温水草呀？
1: 高温水草我们前期种的也晚嘞，时间也没赶上，成本也比较高，所以今年就没有种高温水草。
0: 先把这些水草给该捞的捞掉，你不然到时候水草腐烂了，底下又产生硫化氢，人家九月份都在长个，都在蜕壳翻倍，你到时候说不定就在捞死螃蟹。捞了之后呢，也不是斜着，你把那些水花生、水葫芦，你去河道里面捞一点，一溜一溜的放起来，到时候你养出来的螃蟹未必比别人的差。你今年这个养的是公蟹还是母蟹啊？
1: 我今年没有分呢，公蟹母蟹。
0: 为什么没分？你去年不是分了吗？
1: 去年到后期公蟹的肥满度不是很好，所以我今年就懒得分了。
0: 母蟹最后一次脱壳要比公蟹早半个月左右，等到公蟹脱壳的时候，母蟹正处于一个吃食的高峰期，它就会对我们卵壳的公蟹产生一个咬伤，然后我们的公蟹整体的回补率就低了，所以我们通过分开来养之后就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母蟹呢，我们可以选择高温水草，放的密度上倒一点，我放了1500个。公蟹呢，就用了一乐草，放了1200个。
3: 俺们这里庄子的个螃蟹成本高，哪个是俺
0: 这个
3: 呀？
0: 哦，这个我们螃蟹上市的早呀。你看着这个成本虽然是高了啊，但我们整个收益反而来说是提升了。
4: 公母分养模式是近一两年来蟹黄向螃蟹养殖户们普及的一种科学养殖方式。为了搞清公母分养后公蟹肥满度不够这件事情，蟹黄和妻子准备在自家的螃蟹身上寻找答案。
0: 太热了呀。
2: 嗯，40度高温，还有10天左右应该结束了吧？
0: 抓到了。
2: 哎，母的哦，母蟹。
0: 这个母蟹啊，这个石蟹很粗，这个是越粗越好，越黑越好。
2: 嗯。
0: 这反映我们整个螃蟹的健康程度。我去把这些给煮了，吃吃看。嗯、老婆，你喜欢清蒸还是红烧？
2: 我们今天既然要对比它品质，还是清蒸比较好一点。
0: 那你预测一下，是公蟹？嗯，质量好呢，还是母蟹品质会比较好？
2: 我感觉母蟹吧，毕竟母蟹它的一个上市时间会比较早一点嘛。
0: 你来看看，爹爹看这个螃蟹哪个重？
2: 我感觉好像母蟹会重一点哎。
0: 那我试试看母蟹。你这个怎么样？
2: 嗯，肉挺紧实的。
0: 我看看。
2: 还挺饱满的。
0: 好像是母蟹要饱满一点。
2: 嗯。
0: 当时为什么呢？我喂的都是一样的东西给他吃，又没对公蟹亏待、
2: 嗯、那不一样呀，你比如说你爱吃荤的，我还爱吃素的呢，可能他们喜欢吃东西不一样吧。
0: 哦，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我明天查查资料看。
2: 嗯，还是母蟹好吃。
4: 妻子的一句无心之谈提醒了蟹黄，他翻阅了大量的水产养殖书籍，为公蟹和母蟹匹配到不同的营养食材。
2: 我当时看到他的第一眼，我是觉得他不像个90后，但他是说是自己是94年的。我个人觉得现在像我们这一批90后能去做坑，就是踏踏实实去做农业这一块的话，真的是已经很少了。像婚姻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为什么会选择他，就是我觉得踏实肯干的人应该不会错。
0: 啊，张师傅，
5: 哎，
0: 给我搞点南瓜。
5: 要吃你这一个好了呀。
0: 我要的多哎，我要个20-30个。
5: 有那么多吃得完吗？
0: 我给我们家螃蟹吃。
5: 螃蟹嘛，你喂点料好了呀。
0: 不行，现在温度高，我得给它荤素搭配。哎，这。等我螃蟹好吃了，来我那里吃螃蟹。
5: 好的。
0: 好好好，
5: 好的。
0: 那我先过去了啊。
5: 好、
0: 哦，谢谢啊。
5: 有空来玩啊，不用谢。

0: 这一包待会儿跟玉米一起喂掉好了，给螃蟹育肥。因为公蟹、母蟹生物习性的不同嘛，跟我们人一样也挑食。公蟹它喜欢吃蛋白质高一点的，母蟹又喜欢吃脂肪高一点的，所以我们在最后的育肥阶段，往公蟹的料里面添加了银须，把母蟹的料里面添加了虾青素，添加它们各自喜爱的食物。
1: 这个棕蛋碗，这个也是好，这个好，这里好，这个棕蛋碗，这个棕蛋，这个也是好，这里的水也好哎，怪不得你这个蟹这么好，我这个蟹是这么小，这个还要过来，来来，这个是痛，这个是异蟹，这个是买不到的鱼，
2: 这个翻译蟹，
1: 哦，这个蟹好，这个肯定好，
2: 这个翻译蟹，
1: 这个很贵吧？好吧，
0: 这个口感会好一点，
1: 这个好好好好，
3: 提供母分养之后，蟹黄又对公蟹、母蟹进行了差异化的投喂，这样的实践结果让村民们都心服口服。
4: 他是军华人，高高到这里呢，人生不熟，这是销售这一方面，这一块呢，这个没有打开市场。现在通过这几年，年轻啊，他自己学机械化，是吧？这个科技这一块，他这个数据化这一块应用起来比我们快，学得快。到目前，他反而要教育大家，教另外的这个养殖户了。
0: 看我这个就是手机上的一个数字化的平台，一个设备。每贴 pH 也是到下午的时候，一贴的光合作用把我们水里面一些碳酸氢根这些给消耗掉了。从我们这个指标来看，最低的时候是，刚刚是多少？7点多是吧？7.6好像。7.6，最高的时候达到9点多。好，这个龙亚你得给我实时监测着。
1: 低于5的话，你就把这个
0: 增氧机对，全部开起来。像现在温度高夏天，你不能开得太早。
1: 夏季持续高温，螃蟹养殖户们开始对池塘的环境和水质进行持续监测，同时还有一部分螃蟹养殖户尝试给螃蟹添加了高蛋白的饲料进行育肥，这也常常会引发螃蟹消化不良的现象。
0: 你这饲料蛋白不低哦，
4: 哎，40几个蛋白。
0: 现在温度这么高，都40几度嘞，水温都有37、38度，你还喂这么高蛋白，会加重螃蟹肝脏负担。
4: 加重肝脏负担我也知道的，这个现在你马上退5颗，你不给它营养好一点，也是个问题。再说我这个料呢，备也备得多，也备了将近3吨料嘞。要么你这个回去帮我想想办法。
0: 我们平时吃螃蟹的时候都要搞点大蒜。
1: 说有助于保护肠胃，王教，你说这个大蒜可以给螃蟹吃吗？
5: 给螃蟹吃啊？这个我不清楚哎，螃蟹要吃吗？大蒜？
1: 这个我觉得应该要吃的，具体我再问问专家。
5: 是的。
1: 为了验证他的想法，谢晃联系了湖州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戚长乐。
5: 哎，齐教授，中午好。就是说，我们现在温度这么高，我们都在喂一些高蛋白的料，想从里面加点大蒜，您看这个方案可不可行？这个是可行的，因为这个高温嘛，然后造成一定对河蟹造成一定的这个负面影响，然后尤其是喂一些我们的这个一些食物之后啊，有些食物可能不是那么优质，
0: 对对对，
5: 对它造成对肠道造成一些影响。 有些甚至严重的，甚至会造成一些肠炎，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喂大蒜，然后它在一定程度上，然后可以对肠道起到一定的这个保护作用。
0: 顾哥，你先用这些饲料试试，吃完之后呢，你多观察。 螃蟹的吃食情况和活动情况，肯定比你之前那个原来的办法好。
6: 因为我是专业院校毕业的，
0: 更加注重于科学养殖，而且我的螃蟹能够提早上市，对一般的蟹农来说，这个提早上市就能够更多的抢占市场的先机。
1: 嗯，好的，明天我们准备一下。明天的话，傍晚的时候有一个去年来我们这的一个姐姐啊，明天她带着家人啊来我们基地去钓那个螃蟹，然后让我们帮她加工一下。
0: 他们几个呢？
1: 大概是六七个人的样子。
2: 为了让客人品尝到河蟹的鲜美，蟹晃选择在凌晨时分进行捕捞，昼伏夜出是螃蟹的天性，因此捕捞上来的螃蟹活力充沛，肉质紧实，味道也更鲜美。
0: 活力很好。
3: 啊，这个越狱了，这个。真越狱了。
0: 我们这里地处太湖边嘛，蟹客人还会来到我们基地走走停停参观一下，所以我想把这波客人都留下来，让他们在这里进行一些垂钓品鉴的活动，把我们的螃蟹给推销出去。
6: 我们要吃公鸡还是吃母鸡啊？你想吃公鸡还是吃母鸡？啊！哎呦，哎呦，哎呦！前面还有，对，前面有，赶过来，往我这边赶！来，往我这里赶，往我这里赶，往边上走！哎，抓不到！

0: 煮的时候啊，那些生姜什么都不，紫苏都不放的，
1: 嗯，
0: 就要品尝我们
2: 原味的，
0: 对，原汁原味。
1: 嗯，然后吃蛋，
0: 反正啊，我们养螃蟹的这里当地，
3: 嗯，
0: 我们当地螃蟹口感真的好，
3: 够腥吗？不腥吗？
0: 不腥吗？
4: 它的浮漂会往前挪，就相当于它的爪子在勾嘛。好，刚刚要有动了，快快快快！哦哟，哦哟，厉害厉害厉害！
0: 你们看了之后有没有什么想法？
5: 就是这里几个人在钓螃蟹嘛，有什么？
0: 哎，我们可以回去之后基地都改造升级一下，环境好了之后，来的人多了，钓了之后还可以品尝。尝了之后，有些人说我们的螃蟹好，还要买点回去给介绍给一些身边的朋友，以后还可以给他们发快递呀。我觉得可以这个事情。
6: 为了更好地帮助螃蟹养殖户们拓展河蟹销售渠道，蟹晃准备前往市里参与美丽村庄的推广。他在家里提前演练，和家人们一起模拟了推广现场。
0: 因为来到我们太湖边的游客就非常多，他们也会经常来到我们基地进行观光呀，一些展览。今后我们就要做一个垂钓的工作，让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把这个螃蟹钓起来，通过一些品牌宣传活动，不仅要把我们的螃蟹给卖出去，而且要卖到更好的价格。
7: 好的，我有就是有两个想法，就是你到时候说的，我看你那个手势特别多，到时候比方说这个手势方面的话，就尽量还是我觉得要减少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对这个词好像不是很熟悉，到时候再背一下啊。我是这么想的。
0: 好的，收到，明天保证完成任务。
7: 好的，
8: 需要在稳定的基础上，不光光这些外面来的客人对我们这里吃螃蟹、带整螃蟹。
0: 这个我们可以以后一步一步的发展，包括我们的螃蟹也要经过深加工。现在我们的销售模式还是单一的。
9: 词吐得清楚一点。
0: 好，没事，没事啊，没事。得了。尊敬的各位专家评委，大家好。将公蟹母蟹分开来养，能够达到母蟹早上市、公蟹错峰上市的计划。水乡十月飘蟹香，我在这里诚挚地邀请各位专家评委，金秋十月到我们基地去看一看，走一个走，去吃吃我们的螃蟹。
7: 大不大？
0: 小美女钓了个大螃蟹呢！哇！
7: 完了，钓了一个，钓了一个。
6: 作为一个农科生，蟹晃用科学的喂养知识博得了螃蟹养殖户们的认可和信任，也让这方土地河蟹肥美，鲜飘四方。
0: 我想带着蟹农们不仅把螃蟹养得又大又强，更要把我们当地的河蟹产业给做大做强。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接下来的故事呢，我们要从江苏苏州拙政园的李宅门口说起。那里静静立着两座老轿子，女轿上雕着梅兰竹菊100多块花板，全是手工镂空，光是这一样活就做了1年多。修他们的人叫许建平，跟明氏家具打了大半辈子交道。许建平1954年生在苏州，从小是摸着红木家具长大的。1986年，他拿了国际大奖，工厂放鞭炮庆祝，热闹得很。后来拙政园、中南海、南京天王府这些地方的修复工程都是他主持的，经过手的古家具少说也有几千件。可他自己总说，苏州园林就是最好的老师。再来说史家三兄弟，他们的父亲史阿毛当年穷得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挑着担子走了几公里路到许建平家歇脚。许建平的母亲看他可怜，每次都塞点吃的。史阿毛临走前把三个儿子安排得明明白白，老大雕花，老二榫卯木作，老三传统油漆，一人一手绝活，谁也不抢谁的饭碗。600年苏州历久弥新的背后，是两代匠人的传承与坚持。一榫一卯，一雕一漆，是手艺，是饭碗，更是传家的底气。

0: 说起苏州，大家都会想到拙政园，这座百年园林藏着江南最地道的风雅。而在园林的厅堂里，还有一样老物件，默默见证着岁月变迁，它就是苏州名式家具，用苏工苏作技艺制作而成，简称苏作，它是名式家具的流派代表。苏作家具从明代开始就在苏州生根发芽，它没有华丽繁琐的雕刻，造型简约秀气，靠着精妙的榫卯结构，温润的木质纹理，把江南文人的雅致全都藏在一桌一椅里，也是中式家具里最经典的流派。百年技艺代代相传，如今依旧有匠人坚守着这份老手艺。
1: 今天看看我设计的这座轿，这是一座女轿。
2: 听说您跟我们拙政园啊也是结缘多年，跟名式家具也是打交道了半辈子。
1: 对对对对，所以他在恢复离载的时候，门口有两座轿子。
2: 这是第一进，这是第一进啊。
1: 我这个轿子你看一下啊。
2: 啊，就是两个轿子。
1: 两个轿子，我看。
2: 这两个轿子有什么区别吗？
1: 女轿、男轿。
2: 这是一个女轿，女生坐的。
1: 对，梅兰竹菊。啊。四个会。它是这样打开的啊，
2: 这有点难度吧，因为很精巧。
1: 对，那这样啊，
2: 啊，
1: 然后
2: 啊，这边可以推进去，
1: 这样，
2: 哇，每一个都是机关的感觉。
1: 请坐，
2: 谢谢。这原来就是我的大花轿。
1: 那么这个图案呢是梅兰竹菊，
2: 嗯，
1: 要女孩子这个花纹就比较精细的一
2: 些。对，
1: 那么女孩子进去的时候呢，这个就把它拴起来，女孩子就不能走出来了。
2: 啊、其实空间还是很舒适的，
1: 空间很舒的，下面还能放吃的东西。
2: 啊是啊，
1: 对吧？
2: 原来以前古代的大家小姐就是坐这个轿子出门出行的。
1: 对对对，所以她因为你看她上面，因为小姐坐的所有的花纹都是很精细的，
2: 哇，好漂亮，
1: 很秀气的坐的。怎么样？
2: 太棒了，让我感觉到自己身份非常的尊贵。哎呀，那恢复这个一把女轿的话大概有多长时间呀？
1: 上面是100多块花板，各式各样的，都是分布开来，各式各样，做了1年多，都是手工做的。
2: 哎呦，都是手工，纯手工打造的。
1: 对对对，
2: 都是镂空呢。
1: 按照以前仓库里原来的旧的几块花板造型没有了，然后我根据这个花板跟柱子上的榫卯结构把它做出来的。
0: 逛过苏州拙政园李宅的人都会被门口这两座精致的老轿子吸引，而很少有人知道，不管是眼前的李宅整体布局，古建陈设的全面复原设计，还是这两座特色轿子，全都是出自许建平之手。是啊，

0: 整个李宅的话，咱们一共恢复了多少件呢？
1: 180-190件。嗯，
0: 那工程量你当时觉得压力大吗？
1: 不大。
2: 复原拙政园李宅最难的从不是技艺的雕琢，而是守住历史的本真。每一件家具的形制，每一处纹样的取舍，都不能凭空臆造，没有现代科技辅助，全凭匠人翻阅典籍，代代积累，不让修复留下半点破绽。也正因为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对技艺的严苛，让许建平对苏作有着最透彻的感悟。
1: 这个苏作家具是文人的家具，所以他不要过多的雕饰。在设计这一件家具，就是我们要恢复当时年代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复杂，用线条来凸显整的一个平面平底，把这个线条做出来很难做的，就把它要连贯的做。那么这个风格在外面还是比较少见的，做这些工匠都是40-50岁以上的人做的，因为这个是世界文化遗产，我对它的要求是完全难。
2: 苏作家具讲究文人气质，不搞多余花哨雕刻，许建平一直坚守这份古法匠心，严格把控工艺水准，他的手艺早已业内闻名，还复制了故宫的御用座椅。
0: 哇，徐老师啊，这是您的手稿吧？
1: 手稿毛笔画，
0: 完全毛笔画的
1: 啊，
0: 这么细
1: 啊，
0: 这能完成吗？
1: 上面都像头发丝一样的嘛。
0: 是啊，
1: 上面的细的尺寸都有的。
0: 嗯，
1: 就是在故宫。
0: 故宫博物院的养心殿里啊，云龙宝座是不是？哎，太不容易了。这什么样的热爱让您坚持呢？
1: 喜欢。
2: 许建平1954年出生在苏州，地道的江南人。苏州的园林古建、红木家具，从小就在他心里扎了根。受家庭和环境熏陶，他自幼喜爱绘画。10几岁起，他就正式接触木作，一头扎进苏作家具的世界，从此结下不解之缘。凭着天赋与苦功，他练就了一手过硬的手绘和木作功夫，成为苏作家具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
1: 我从小是木作红木家具长大的，因为我以前家庭的背景是很殷实的一个家庭背景，从民国的时候几代都是过来的。我在做古典家具设计以前，我是学工笔花鸟的。学工笔花鸟对我的设计是很有用的，因为它要设计稿它是要用线条来表示的。所以我去学这个手艺的时候，搞设计的时候，我跟人家的心情是两样。进入这个做家具的工厂搞古典家具的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做出名堂。我的老师在哪里？苏州园林。
2: 从小耳濡目染，许建平早早便沉浸在古典家具的氛围之中。在他眼里，整个苏州园林就是他最好的老师。为了追根溯源，找回古法形制，搜集更多失传的苏作家具元素，他特意远赴安徽歙县，四处寻访流落民间的苏式老家具遗存。
1: 我那个时候正好碰到一个人家，就是外面来收你中国的一些旧家具，中国的旧家具人家从明式的家具他们去收了到海外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引起我的注意，我一直追到安徽。安徽歙县那个地方有很多明代的正宗的明代家具，我在那就1个月2个月在那里收，因为没钱去买，但是我到人家家里去看人家家具，就把它画下来，把它的比例尺寸掌握资料。你买不起这个家具很贵的，但是你可以去测绘。
2: 当年看到大批珍贵明式家具流失海外，许建平十分痛心，他专程赶到安徽歙县走访民间老宅，没钱买下古家具，就现场测绘临摹手绘，默默记下形制比例，日积月累攒下来数百张珍贵图纸资料。凭着这份执着钻研和扎实功底，1986年许建平在香港斩获古典家具的国际大奖，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重要高光。
0: 啊、哦，像这个手粉奖杯非常年轻啊，这个时候。
1: 那是86年。哦。86年我得到的第一个奖，当时拿回奖，工厂放鞭炮。
0: 啊，职场同庆啊。
1: 那么这个奖一回呢，就是我其实搞这个设计是一个转折点。嗯。一定要做好。
2: 1986年香港获奖后，许建平声名鹊起，接连承接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园林等重大工程，50余年深耕不辍，修复过数千件古家具，主持中南海、南京天王府、拙政园等国宝级修复工程。在他眼里，木头是有生命的，三分料，七分工，苏作的魂在凿，在磨，在损，在耐心，在一辈子的沉淀。正是在深耕这些国家级项目、遍访苏作老匠的过程中，他机缘巧合地结识了苏作名匠史阿毛，两人因木结缘，因匠心相惜，从此开启了与史阿毛及其家族的深度技艺交流与传承之路。
0: 啊，那听说您跟这个光伏的史家也非常有渊源啊。
1: 那跟史家的渊源那是比任何人都深，因为他爷爷那个时候是做我们厂一个加工雕花花板的。
0: 哦，那您是？
1: 我是设计师。
0: 设计师。
1: 我设计师主任。
0: 哎呀，那不完全就是看对眼了吗？两人。
1: 对，他来，他投资经过我手给他的呀，嗯、挺老实的，那一见如故，后来就一直延续、嗯，一直延续到现在。
2: 半个世纪前的这场相遇，牵起了徐史两家半生的木艺情缘，也埋下了苏作技艺代代相传的种子。早年前，史阿毛家境清贫，生活拮据，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一家老小全靠微薄劳力勉强度日，生活的重担早早压在他肩上。
1: 他坐船坐到苏州南城南，然后把担子再挑过去，要几公里路。那么中间的就是我家，就住在苏州古城区的中心地方。然后他来呢，就是到我家里来歇个脚。坐公交车要多少钱，他都不舍得，自己挑来的。然后到了我家。

0: 那我母亲总归有什么你吃一点什么，然后你挑了再走吧。我们看看很可怜的这个样子，你想那个时候挣不到钱的，三个儿子在那里，你这个三张嘴你怎么来弄的？都是男孩子，吃的又多，所以他的负担挺重的，自己拿个烧饼。
1: 那时候呢，我妈妈是为了养我们兄弟三个，平时没有钱嘛，问一个亲戚家，每个月借5块钱，5块钱嘛买点萝卜干啊，买点酱油什么。
2: 一路走来，许建平看着生活艰苦的史阿毛，心里满是心疼与感慨。两家的缘分不只是今生相逢，更是有着上辈子就结下的世交情谊。在他眼里，史阿毛为人厚道实在，为了养家糊口，宁愿自己徒步挑担几公里，也舍不得花一分钱坐公交。也正因为这份艰辛与朴实，让许建平一家打心底里敬重这位老匠人、老朋友。这份患难里结下的邻里情、匠人义，也从此深深扎根在了岁月里。
0: 就是从我的人生中间，我觉得跟他们家里好像上辈子有这样一个交集的样子。始终就是他这老爷子的孙子是我的弟子嘛，现在是我的弟子嘛，所以这跟他讲珍惜。现在你再好，也是你爷爷那时候打的基础，你们家里才走上这条路的。他们也懂得感恩，所以对我也特别好，发自内心的。
2: 岁月流转，使阿毛悄然离世，却给整个史家留下了最珍贵的传承基业。他生前便用心安排三个儿子各学一门本事，一人专攻雕刻，一人精研榫卯木作，一人习得传统油漆手艺。
1: 父亲走了以后呢，长子为父嘛，让我带领两个弟弟去把我们这个行业做得更好。
2: 一人一门绝活，各有所长，各司其职。正是这份远见与铺垫，让史家后辈个个有手艺、有饭碗，稳稳接过苏作家具的匠心衣钵，也让整个家族从此扎根木艺，世代相传。
1: 家具呢，它需要漆工、木工、雕花工组合完成的，所以说我的父亲就安排了我老大做雕刻，老二做木工，老三做漆工。
3: 非常有远见志，是吧？他说希望你们三个人可以一起同心协力把这个红木家具给传承下去。你看看我们周围环境，这个厂房啊，都感觉是已经有点包浆了。
1: 对，我们已经做了我这一代已经做了46年了。
3: 那我们看到这现在这个师傅啊，正在我们旁边做上这个雕花了。他做的是什么部分啊？
1: 这个是一个圈艺的靠板，就是我们做呢，就是先把纸样贴上，把图纸画好，然后再用这个圆轴啊、平轴啊雕好，雕好以后呢，再用手工再进一步的刮光。这现在是在刮光的这个环节，
3: 感觉是非常的精细，非常的难。从图稿到雕花，到最后的什么打磨，感觉都是要完成的非常精细啊。
1: 对，
3: 师傅你看他两鬓都有点白了，也是你们厂里的老员工了吧？
1: 对啊，他已跟着我做了大概要20几年了。
3: 我们来问问师傅啊，这一天这伏案雕刻雕多久啊？
4: 这个差不多一整天嘛。
3: 那像这一块，
4: 对，
3: 雕花就一整天。哇，都耗在上面了。
2: 一刀一凿镌刻苏作风骨，一件正宗苏作家具要历经12道大工序、72道小工序。长子史忠明接过父亲史阿毛的雕刻衣钵，数十年沉心钻研，握刀半生，浅浮雕，线刻刀法细腻，线条灵动，一刀一刻都尽显苏作简约雅致的精髓。
3: 这里呢，就是我们史家老二的木工工厂了。我看这个空间就非常大呀。
5: 这个木工车间呢需要大、哎、
3: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木工当中特别是红木家具，它最大的精髓和灵魂其实就是榫卯这两个字。
5: 对，榫卯在家具制作家具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3: 嗯，
5: 榫卯结构做得好，那个家具呢就牢固结实。
3: 嗯，
5: 哎，
3: 你看啊，我们师傅啊正在完成的就是一个榫卯的零件。哎呀，师傅，你这个手上怎么新伤叠旧伤啊？又是茧又是雪茄呀？嗯，
6: 这是料子碰的。
3: 哦，这个做木工还是非常辛苦的呀。
6: 对。
3: 您这个就是一天工作多少个小时啊？
6: 九个小时嘛。
3: 九个小时能完成多少个红木的榫卯结构呢？
6: 像这个料子一天。这都这么多
3: 哦，也就十来个，是不是？哎呀，还是非常辛苦。
2: 一榫一卯，铸就木艺筋骨。次子史忠良专攻古法榫卯技艺，深谙传统木作无钉而合的精髓，数十年钻研纵角榫、隔角榫、燕尾榫，做出的榫卯严丝合缝，百年不松，撑起苏作家具的筋骨。
3: 早就知道你是这个上期的一把好手了。
1: 哎呀，这，
3: 哎呀，这女儿身，你舍得让她当七工呀？
1: 那没办法，这个就一个女儿，让她把这个技术要学会呀、啊。
3: 你也感兴趣啊？嗯，
7: 因为这个就是我从小就是看着长大的，所以说我一定要把它学会。
3: 小时候爸爸在工厂里面干活，你那时候还有印象吗？感觉是怎么样呢？
7: 感觉呢就是他非常的辛苦，然后为了我们就是整个家庭的生计啊，然后供我上学啊上大学这样的，就是靠这一把椅子就是不断的刷出来的，然后来养活我们全家。
1: 这个椅子一定要这个从打磨到擦切都是手续比较麻烦的，很多、嗯、都要上十几道手续的。
2: 一漆一磨浸染岁月温凉，三子始忠心坚守传统油漆，层层工序恪守古法，从打底上漆到反复打磨，每一步都耐心细致，以天然漆料为色泽，保留木质原生纹理，让家具褪去生色，尽显古韵，历经时光沉淀，为苏作家具披上传世的温润外衣。兄弟三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默契配合，合力守护着史家的苏作技艺。
3: 咱们这个家具馆里面大概大大小小有多少件家具啊？
8: 一共有大几百件。
3: 哦，这么多呢？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展馆里面哪一件属于价格比较高的，或者说是最高的。
8: 好的。
3: 带我开开眼，走。
8: 好的，好的，我们这边来看。
3: 嗯，哪一件？
8: 你左手里的这一件。
3: 我左手的这一件吗？
8: 对，
3: 这个就价格很高。
8: 是的。
3: 为啥呢？我看着就是一把就是非常舒服的一把椅子，线条啊非常好。它贵在哪儿呢？
8: 一个呢是它的工艺特别好，我们、嗯、精工细作，
3: 是
8: 苏做的榫卯工艺和打磨工艺。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它的材质用的特别好，这个用到的是越南黄花梨的材质。
3: 哦，这就是黄花梨呀、啊。他们说黄花梨的纹路啊是有一个鬼脸，是吗？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鬼脸吗？
8: 是的，是的。您看这一个，它的鬼脸还是很明显的。
3: 嗯，那像这一件的话，售价到底是多少？让我听了，让我感觉心碎一下。
8: 还好吧，这一件30万。
3: 30万，还好吧？说老实说，还好吧。那除了这一件，它属于它的形制规格是属于中等一些，因为它是一把椅子嘛。
8: 嗯。
3: 还有，比如说上百万的这样子的家具吗？
8: 有的，你看这一件家具，我们面板啊，双拼面，
3: 嗯，
8: 在黄花梨里边也是算用的非常好的材料了。
3: 这也是黄花梨。
8: 是的。
3: 是不是黄花梨在红木里面算是就是最夯的？
8: 对。黄花梨呢其实也分两种，一种是海南黄花梨、
3: 嗯、
8: 一种是越南黄花梨。那这两种材料在我们制作古典家具里边算是最好的两种材质了。
3: 嗯，那像这一张桌子，它比一般的我们看到的小桌子是要大，那它的这个形制叫什么名字呢？
8: 这个叫明式刀牙板画案。
3: 嗯，它是之前在明式家具里面是一个怎样的地位呢？
8: 它在画案里边算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款式，但又是很经典的一个款式。
3: 嗯，也就是越简单，它越够时间的沉淀去品味，可以这么说吧。而且咱们用的又是上好的这个黄花梨的料子，所以哎呀，我多摸几下都感觉赚到了。那像这张桌子的话，它的售价大概是多少呢？
8: 我们售价大约在120万。
2: 一件件精工细作的史家家具，尽显中式匠心与传统价值。面对这样的传世好物，到访的顾客和收藏爱好者也深有感触。
9: 我们这里的习惯啊，买了房子，买了新房子，都是里面必须会有一部分的红木家具，每家每户都是这样。可能你买的别的家具过了2年，过了几年没有用了，扔掉了，但这个红木家具是保值的。
10: 我是00年的，因为苏做家具的话，可能这边就是还是比较江南嘛，那文人墨客比较多，然后咱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体型也是不一样的，北方人可能个儿呀啥啥都比较高大，所以苏做家具的话可能比较秀气比较雅，那我们北方的家具可能就是稍微我觉得轻式偏轻式仿古的多一些，然后就比较厚重。这个榫卯工艺是没有钉子没有胶的，然后咱们设计那个圈椅上面有5个榫头，寓意九五自尊，所有的东西都有非常好的寓意，然后也是吉祥美满。
2: 年轻人对苏做家具的认可，让史志业看到了传统工艺的新生力量。苏做家具不只是老物件、老手艺，更是穿越时光的东方美学。一木一世界，一器一乾坤。从史阿毛与许建平半生相交，共守匠心，到史忠明三兄弟分工协作接力传承，再到许建平倾囊相授，史志业守正创新，600年苏作文脉，百年家族传承，两代匠人坚守，让这门古老手艺续写着匠心与财富的共生故事。
8: 我父母可能是希望守住这份家业，而我希望是活，把这份家业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喜欢。
2: 苏作早已不只是家具，它是苏州的魂，是江南的韵，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审美，更是一门安身立命、兴业传家的非遗财富经。

0: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1: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0: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我是主持人康乐。
2: 大家好，我是阿朗。
1: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天津市北辰区中医医院的心内科副主任医师王兴医生。欢迎王兴医生，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王医生。
1: 5月31号其实是世界无烟日，我们之所以把王医生请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进行这场播客的访谈，其实也是特别希望跟您聊一聊。因为往常提到吸烟的时候，我们大家很熟悉那个变色的那个肺，大家去看科普的时候都见过，所以我们知道它对我们的呼吸道也有影响，它对我们的肺有影响。但其实大家忽略了一点，就是吸烟这件事情可能对我们的心脏或者是血管也会有影响，对吗？
3: 对，是肯定的。说一个数据吧。大家都知道心梗，心梗是大家谈梗色变，对吧？因为心梗可能会引起猝死。那么据研究显示，55岁之前发生心梗的患者中，其中75%都合并了吸烟。这是一个数据。那么更直观的去向大家表示展现，那么吸烟到底对我们的血管血流有什么影响呢？我们拿一个模型啊。这个模型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看不出来什么，
1: 就看着挺正常的。
3: 对，我们把它倒

0: 过来，噔噔噔噔，倒过来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1: 嗯，
0: 那么吸烟的人，他的血流是缓慢的，
1: 嗯。
0: 吸烟越多，吸烟时间越长，那么血流的速度越慢。那么血流其实可以，这个血流就快，这是一个正常的
1: 这
0: 血
1: 是
0: 管。
1: 一个健康的血管，
0: 对对对，这是健康血管。你
1: 哦，
0: 看刚才从上面已经流下来了，已经到达了血管这头了。
1: 嗯，
0: 这是一个，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吸烟少的人，这是个吸烟多的人。你看吸烟越多，吸烟时间越长，那么血流越慢，血流越慢越容易凝固，血液凝固以后，那么就可能形成血栓，在心脏形成血栓就是心梗，在脑子形成血栓就是脑梗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戒烟，因为这吸烟
2: 所以就是
0: 对我们，
2: 它血流越慢，也代表着这个血液粘稠度更高，
0: 对对对，
2: 里边的吸烟带来的有害物质会沉积。
0: 可以这样理解，
1: 嗯，而且我看到这个血管的旁边会有这个斑块，是吗？就是它跟正常的血管比，它窄。
0: 这个不是一个吸烟的模型，因为我没有拿到吸烟的模型，这是个动脉粥样硬化的模型。动脉粥样硬化其实就是斑块啊，最近很多人在看科普。就是斑块，那斑块怎么来的？和吸烟也有一定关系。就长期吸烟，吸烟越多的人，那么产生这种斑块的概率越大。斑块早早就出现，斑块而且又长得大又不稳定。这个不稳定啊，我们再拿过来再到这试一下，再试一下。哎，看，
2: 很直观了，
0: 你看这是正常的血管，它血流就速度就很快。
1: 你看
0: 这个
1: 这
0: 比如
1: 路
0: 说，
1: 多通，
0: 哎，
2: 对，
0: 这个就比较慢。
2: 而且大家如果要仔细看的话，还能看到旁边有黄色的，对吧？就是
0: 对
2: 形
0: 对
2: 成一
0: 对，
2: 个狭窄的一

0: 个过道，那个雪
1: 的风险。
2: 嗯。
1: 斑块越大，斑块越厚，那么血流就会越慢。所以说，吸烟是多维度影响我们的血管健康。
2: 嗯。
1: 我们的全身布满了血管，心脏有血管，心脏血管出现狭窄，就可能会导致心肌缺血。心脏的血管破裂了，就是心肌梗死啊，就是形成血栓了。所以说，吸烟对我们心血管、对于心脏、对脑血管都是有危害的。
2: 所以
3: 而
2: 它
3: 且，
2: 有可能会严重的话导致脑梗、心梗，它还有可能会带来哪些疾病？吸烟，
0: 这
2: 长
0: 我
2: 期
0: 觉
2: 的
0: 得可
2: 烟
0: 太
2: 瘾。
0: 多了，
1: 对对对，
0: 就是烟草和全身的健康都有关系。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特别高兴，请到王医生，就是按照以往大家可能觉得在戒烟。

0: 是有关，对吧？
1: 对，
0: 对，就包括我们刚才节目当中所说到的这个果蔬啊什么的，其实已经有明确的数据表示，我国居民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和死亡率都是和果蔬摄入不足有直接的关系。通过吃和生活方式来改善一部分，为什么不呢？
1: 对对对，非常重要，因为甚至可以说我们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原因，首要原因就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首要原因之一就是吃，因为我们一日三餐呀，你吃的不健康，那么最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啊。当然，包括我们正在说的抽烟，抽烟更是如此，因为抽烟和戒烟是完全可以全或无的，它不像吃饭，吃饭你是没有办法选
0: 对，
1: 择，但抽烟你是完全可以选择啊，就是我就不抽了，我就远离烟草，那么这种烟草对我的损害就是零呀。
0: 对，您刚才说的一个数据，说就是，心梗那个发病的年龄和吸烟是有特别有关联的。那我就挺好奇，到您那儿去看门诊的患者，他们一进去了，您从他们那个身上就闻到那个味道，因为康乐是一个
1: 是
0: 对
1: 是，
0: 烟特别敏感的人，会能够感觉到，哎呀，这人。
1: 我也特别敏感，因为我不抽烟啊，我对这个特别敏感，敏感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一个抽烟多的人，他离我1米远，我就都知道，都不用问病史，不用问啊，你抽不抽烟，抽几根，那身上的味道都很重，这就是三手烟，就他身上的味道传递出来的烟的味道，对这个闻的人，对我也是有损伤的。
0: 就是为了，就是好好的请完是给看个病。其实我也洗了澡了，也换了衣服了。但是，你那个说句更直白的话，可能家里边那个空气都会有烟草的味道。
2: 我必须得灵魂拷问一下两位了啊，你们抽过烟吗？
0: 我先来吧。
1: 哦，谢谢。
2: 阿朗先来。
0: 抽过，但是我觉得就是在那个成年之后，偶尔觉得有一点点，我作为一个男的，我得应该会抽，但抽了之后，我觉得我天生对它就不敏感。就首先我没有觉得自己抽完烟以后更帅了，也没有觉得我抽这个烟会带给我很多的快感。后来我就果断的把它给放掉，到现在我就觉得特别庆幸，当时没有自己去硬学。
2: 其实他提的这个点，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典型，因为很多男孩在进入社会以后，或者是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烟，都是觉得很酷、很帅，或者希望融入到男性的
0: 对，
2: 这个群体当中。就别人都抽，那我
0: 第一
2: 也
0: 根
2: 试一下，递一根，要不然咱好像都不是一个群体的。但其实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千万不要为了融入别人而去吸你人生当中的第一支烟。我觉得这个你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场景。对，王医生，您呢？
1: 我昨天还吸了，
0: 啊，
1: 但我吸的是二手烟，我自己不吸
2: 哦。
1: 烟。昨天和几个朋友在一起，因为关系还不错嘛，他们在吸烟，他们在吸烟，其实就相当于我在吸，他们四个人都在吸烟，那相当于我同时吸了四支烟啊。因为吸烟其实就是吸空气中的烟草嘛，他们虽然是直接吸了，但我是被动的，把他们四个那个烟都吸到自己肺里面，
0: 这委屈巴
1: 甚至
0: 巴的吸了四
1: 没
0: 支
1: 有
0: 等
1: 办法啊，所以这就是二手烟，二手烟也挺讨厌的，没有办法啊。
2: 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也吸过烟。其实我吸烟的方式跟王医生吸烟的场景是一样的，就是在一个聚会的场景当中，现场抽烟的那个人，他完全没有问我们我能不能抽烟，他直接抄起一根烟，点了打火机，然后他就吸上了。
0: 你的做法。
2: 我首先在内心里面，我对于这种行为就非常的反感且愤怒。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的，反正我会制止。
0: 对，我就在听到王医生刚才说他觉得没有办法，我就觉得康乐一定不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人，就你一定会去说，以我对你的了解。
2: 对，因为我觉得吸烟这件事情就是，它是一个个人的事情。你自己抽烟，你不能因为你抽烟的这件事情影响到这个环境当中的其他人，所以我就会建议他，我说那个要不您出去找地方吸一下，就不要影响整个在这个会议室里面的这个人，因为可能其他的人，比如说大家有备孕的需求呀，或者有一些正在怀孕的朋友，或者有一些朋友他对烟味儿特别的敏感，我觉得咱们可以互相的尊重一下。我觉得大家用这种比较温和的方式，其实绝大多数的人都还是能够听进去的。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两个对有一种场景是不

0: 不是会反感，我最烦的是什么？就是在路上，一边走一边抽烟，因为那个味儿它能飘很远很远。我每一次我都会快步的走过去，就很生气，我就回头告诉他，我说您能不能找一个地方定点去抽一下？但是我又很怕被打。
1: 对，这就是没办法主动离开嘛。我每次坐火车也是遇到类似的情况，
0: 嗯，
1: 因为下火车很多烟民，
0: 对，
1: 就是。压抑了几个小时了，赶快下去抽一根，然后我就要从那个路上走，我就要躲得远远的，先保护好自己。
2: 就你们事儿多，其实我也是，就是我们在刚开始还聊的时候说，家里边如果有人吸烟这样，我就说我们家里人不管是亲戚还是这个其他人去我们家，自动屏蔽。如果说他们要抽的话，可能我妈就跟他们说，肯定待会儿我儿子说你。而且他们就后来养成那种习惯，我觉得这种强势我是能够接受的。然后如果说在公共场合，我也会去制止。就是如果我明令禁烟的地方，我现在就是你刚才说的，你在街上看到那个有人抽烟，你会感到比较愤怒，比较难受。其实我现在有些时候我会特别觉得可怜或者是难受，虽然不应该用这个词去形容，我特别怕看到爸爸吸烟，或者姥姥姥爷吸，这个爷爷姥爷吸烟，领着一个小孩儿。我那个时刻我就觉得，你说他不爱那个孩子吗？他一定是爱的，他可能就是不知道这个烟草的危害。
0: 所以接下来要跟两位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二手烟的这个话题，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我不在家里抽，我也不在办公室抽，我在外边抽。但是王医生前面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虽然自己没有在现场抽，但你身上那个味道之后跟你共处一室的人，他其实是能够闻到的。二手烟到底有什么样的危害，对于孩子有什么样的危害？
1: 其实一样的，我觉得只是个浓度高低不一样。一手烟就是你使劲抽一个浓度高的烟，那么二手烟呢，或者三手烟，它其实浓度减弱了，浓度低一些，
0: 但你架不住
1: 对
0: 时间长时间呢。
1: 它不光是跟浓度相关，它跟时间也是相关的啊。所以二手烟就更无辜了，自己不抽烟，长期的被人认为是没有伤害的，别人认为你没有伤害，但其实是我们受伤了啊。受的伤害
0: 和，而且你想，二手烟伤害的是谁？其实是身边最亲近的家人朋友。
1: 对，
2: 而且就是大家可能会知道这个二手烟、三手烟，刚才康乐也提到了，现在对于三手烟的危害也在逐步的提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二手烟，比如我在这抽烟，我们在这儿，三手烟是我离开了，但是这个空间、沙发、床、衣服留的就是三手烟。你在家里边，有的老人说，哎呀，孩子没回来，我先抽根烟，等孩子来我通通风，其实不是。而且还有一个点我们要明确，就是小孩的呼吸系统包括其他的各个脏器，它都在一个逐渐发育的一个过程。其实二手烟、三手烟对它的伤害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就你没看到并不代表它没发生，它在累积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需要王医生来跟大家明确一下，因为很多朋友会说了，说我不是每天都抽，我只是偶尔抽，或者我只是抽一个硬抽烟，聚会的时候别人给我递一根，我可能哎呀扛不住我就抽了。这种偶尔的抽烟对于心血管的影响会有吗？所谓的安全的吸烟量有这个东西吗？
1: 肯定是没有的嘛，就像闯红灯一样，你说我只闯一次是安全的闯吗？那肯定不安全嘛。任何一次都是有危险有风险的。抽烟一样，你少量的抽可能相对风险低，但比不抽烟的人肯定是危害大呀。
2: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而且得看一下你这个安全量的一个使用频度。比如说我天天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安全量，我天天各种局，这个屋一颗，那个屋一颗，而且烟草它是会上瘾的。
1: 是，
2: 你今天一颗，明天两颗，后天可能就自个儿一包了。对，我觉得这个
0: 每个人对于所谓的安全量，大家的定义完全不一样。哎，您在临床上有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吗？跟您说王医生，我不抽烟了，我现在抽的比以前少了。结果您一问，哎呦，您这以前是三包，现在一天是一包，有这种吗？
1: 有的太多了。就很多人即使发生了心血管疾病，比如说放支架了，放支架这一段时间，心绞痛的这一段时间可能三个月啊，他不抽烟，但过了三个月他活蹦乱跳了，觉得自己没有心脏病了，一边吃着药一边抽着烟， 我说这不是抵消了吗？你哪天血管又堵了？
0: 嗯，
2: 哎，所以有的朋友就是做了支架以后又发病。虽然说我觉得和吸烟不是说百分之百的一个关联，但如果要复吸的话，他再次发病、再次放支架，甚至做更这个严格的治疗，跟复吸是有相当的关系的。
1: 对，肯定是。
2: 嗯，
1: 就像一个烟囱一样嘛，烟囱你反复用，它就容易堵；你不用了。它就不容易堵嘛，
0: 嗯，
1: 啊，吸烟就是这样的危害。
2: 哎，小时候你们家是不是你这个岁数没有赶上过家里生炉子烟囱？
0: 这个确实没有，
2: 没有啊。王润家小时候用过，
1: 对对对。
2: 我们这个年龄给大家讲一讲啊，它这样就是，比如说这是一个烟囱，就是每年我们家就是会一周一次。把那个烟囱，大人小孩接力把它拿到院里，嘣嘣嘣一敲，里边会敲出好多烟灰。然后那两天屋里也暖和，也叫倒烟是吧？也没有什么中这个煤气的一个风险。就是可见，我觉得这个量是一样的。还有就是你那个杯子，我觉得再用一个简单例子举这个杯子，
1: 嗯，
2: 即使我们再好的茶，你再干净，它还是会挂茶垢，
0: 嗯，
2: 去就慢慢的把这个杯子变小的。
0: 哎，你举这个例子真的是因为大家
1: 太形象，
2: 嗯，
0: 对，非常形象，因为。嗯，很多人就觉得说我偶尔抽个一根两根或者我吸个二手烟根本就没事儿，但实际上对于每一种疾病来说它都是日积月累而形成的，真正的所谓的急症突然发生的心梗脑梗它也不是突然发生的，也是因为之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累积的时间足够长了，最终导致了一个所谓的急症啊。有网友呢就留言说想问一问王医生，我现在鼓起勇气打算戒烟了，我现在此时此刻开始戒，我的心脏和我的血管他们还能恢复到之前健康的状态吗？
1: 要想完全恢复我觉得挺难的，因为已经造成了一些损伤，但是肯定要比不吸比没有继续吸获益更大。比如说我们更直白一点，我戒烟以后我的心理血压就要比以前好一些，因为吸烟以后血压会升高，动脉硬化会加重，心率会增加，那么通过戒烟以后啊，心率就稍微慢一些，那么相对在安全区域内，比如说60到100次以内，心率相对越慢，越接近于60次，那么相对更安全啊，就是心脏更健康一些，血压更是这样。比如原来抽烟以后血压导致了高血压，因为抽烟导致了这种高血压，那么通过戒烟以后血压就可能会下降，
0: 嗯，
1: 这就是直接可以肉眼看到的直接获益。那从长远更是这样，那长远获益呢，血压好一些了，动脉粥样化减轻了，那血管就相对更通畅一些了，那么心脏就不能说恢复到以前那个样子，但是恢复到接近健康的状态，肯定是啊，戒烟时间越长获益越大。
2: 对，而且有一个年龄，比如说我60岁的时候问到了这个问题，您年龄还在叠加，就是如果说加上吸烟和自然的老去，你那个心脏和血管它一天比一天变得不堪重负。就我吸烟之后我可以减轻，而且我理解就是吸烟之后它会让我们的血流变慢，
1: 对，
2: 血管变细，
1: 对，
2: 会变脆吗？有人是说会让我们那个血管变得更酥脆，因为我们理解正常血管它应该是有弹性的。
1: 专业术语没有脆这个词，专业术语叫动脉粥样硬化，就是变硬了
2: 啊，变硬了，那就相对来说就不是很好，还是可以改变，
0: 哎，给大家翻译一下刚才王医生的话，其实就像吃小番茄一样，从哪一天开始都可以，戒烟这个事情也是，无论从哪一天开始，你意识到了抽烟对健康不利，从今天从此刻开始都不晚啊。
2: 对，康哥说到这儿我必须得把我们节目这个又有趣又正规又权威的一些数据拿出来，我们在节目之前查到，因为刚才康哥说到了吃小番茄长期吃，我也特别查一下资料啊，长期坚持每天500克蔬菜300克水果5到10年，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会下降20%到30%，我觉得这个数据已经非常非常的直观了，大家就
0: 不，但是我必须得补充一下啊，比如说对于一个烟民来说，您每天吃很多的蔬菜水果，您想用蔬菜水果来抵消抽烟对身体的伤害，我觉得这事儿是行不通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肯定是，
2: 得戒，对吧，
0: 对，
2: 得戒
0: 烟吧，
2: 哎，
0: 你们两位身边有人成功戒烟过吗？
1: 肯定有。

0: 挺难
1: 的，我觉得不容易啊。他是靠什么戒烟成功了？他生病了，他是发生了下肢静脉血栓，下肢静脉血栓也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疾病，这个血栓掉下来容易跑到堵到肺上，
2: 发生肺栓塞，哦，那就太致命了
1: 啊。他发现以后，医生说啊必须戒烟，哎，他因为这件事情，或者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惜命，太在乎自己的健康，因为他已经危及到生命了嘛，所以他戒烟成功了。
2: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是这位朋友他非常听从医生的劝阻，另外一个如果他身边有王兴医生这样的一个朋友的话，我觉得他复吸的概率可能也不会很大，因为他说的一个太不容易了。刚才康乐也说到了，其实对于不抽烟的人，对于戒烟这个难度，我觉得我们是想象不到的，特别难。就很多人不就个烟吗？你把它戒了，就不当吃不当喝的，它是成瘾的，它是一种脑部复发的一种疾病，结构会改变。所以我觉得，一个是医生听从医生的医嘱，另外一个是身边有这种情感支撑。我讲讲我父亲啊，我不光会蛐蛐我妈，我爸有做的特别好的。我爸有两次非常非常成功的戒烟的例子，第一次是。在我们家那会儿孩子多嘛，就家里条件不是特别好，我父亲就说，就一天一包烟，也那会儿也便宜，但是也将近一块钱。我爸就说，等我家大闺女上班了，我再抽。然后第二天就一根不抽。就我爸一直是狠角色，我一直特别佩服他。然后就真等我大姐上班挣钱了，他开始抽了。那会儿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抽烟的危害，也没人劝他。等再到了，我爸得了一场病，就是直肠癌。然后医生就说你得戒烟。

0: 众没有得过这种疾病的人，你对于这个疾病它只是一个名称而已，但是如果你身边有人得过这个疾病，你就会知道说慢阻肺对于一个人的伤害到底有多大，因为最后它影响到的是你整个肺的功能，你肺的功能会慢慢慢慢随着病程的推进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健康的肺，我们跑跳运动呼吸这都是太正常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对于一个吸烟40多年得了慢阻肺的晚期的病人来说，连走路都很困难。最后其实我觉得我每次说起来这个事情我都会觉得挺难过的，就是最终我的那个朋友就是看着他的爸爸在家里面一点一点呼吸功能完全没有离开了这个世界。
1: 就说句特别残忍的话，就是疾病的让人离开的方式有很多种，可能你刚才所提到我理解就是憋死，就是我们不愿用这个词，因为觉得太痛苦了，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你刚才还说到他走路什么的，就是你说咱们正常走路，我干别的谁会想到我的呼吸，就呼吸其实很重要，但我们都无视它的存在，就真正慢阻肺到最后严重到什么程度，翻身都费劲。
0: 就是当时医生给他的建议其实就是在家里面要使用呼吸机嘛，在家里面就是基本上每天吸氧要长达8个小时，后来10个小时、12个小时，就是越来越长。那么实际上最后我觉得他的这个生活质量是严重的被影响，而且最主要的是对于家人来说我觉得也是特别残忍的一件事情。因为对于比如说王鑫医生您的患者来说，很多患者他其实是走在医院的，他是走在医院的手术室或者是病房里面的，那个对于家属来说他不用亲眼去看着这一幕的发生，但是对于我的那个朋友慢阻肺的那个患者，他的家人来说就是他真的是就是在家里面亲眼看着，
1: 就是对他是有伤害的，
0: 伤害非常大，
1: 就是他对于父亲的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他会感觉到深深的无力感和甚至有愧疚自责。就是我们也提前征集到了一些很多朋友的留言，有朋友就说我听了王医生的科普成功戒烟3年了。真的这个
0: 要鼓掌，这个
1: 是不是特别自豪？
2: 对，我科普最让我高兴或者最让我愿意坚持下去的就是有人听了我的科普获益，不管他的血压血糖血脂更好一些，体重减轻了，预防了心梗脑梗，那么包括戒烟成功，这个我也谢谢你对我的鼓励。
1: 对，还有的就是朋友我们征集到留言说的，我的先生因为心脏病成功的戒烟15年，又是一个狠角色，就特别有毅力。对，其实哎，说到这儿我们还得说那个复吸，复吸你们遇到过这样的人吗？
0: 不是，你先别说复吸，我先跟你说戒烟的事儿。咱还没说
1: 先成功了。
0: 我身边有成功戒烟的两个朋友，都是在我的帮助之下他们成功戒烟了。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一本书叫这本书能帮你戒烟，大家可以，
1: 名字就是这个。
0: 对对对，这本书的名字就是这个。大家可以把这本书推荐给你身边的烟民朋友们试一下，因为我确实有两个朋友他们都成功的戒烟了。后来他们跟我描述了一下就是这本书的原理，它其实就是帮你拆解了所谓的尼古丁上瘾，其实并不是说你需要尼古丁，尼古丁让你快乐，而是尼古丁让你痛苦，你对这种痛苦产生了依赖。然后最终呢，这本书里面拆解的就是告诉你，你其实对于一件让你痛苦的事情，你没有那么需要它。然后通过一定的指引，包括他跟我讲说有一个方法，就是书里面会给你发出一个指令，说现在此时此刻点燃你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支烟，把它抽完，然后从此以后你家里面所有的烟，你今天开始都把它泡水也好，毁掉也好，扔掉也好，你的此生再也没有吸烟这件事情了。真的很神奇，他们两个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成功的戒烟了。当然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它是通过了心理的一些疗法帮助你戒断了这个尼古丁的成瘾，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但当然像医院里面好多现在也会有戒烟门诊，对吧？
2: 是的，是的。对于自己自制力不够强意志力不够坚定的人，只能找专业人士去解决了。
1: 对，就是医院里边是有戒烟门诊的，而且戒就是烟草依赖它不是一个习惯，它是一种病。
0: 对
1: 对，就这个也得跟大家去明确，就是

0: 当我也看到了有的朋友就向我们反映说，哎呀，我家身边的谁谁谁也是能够经验成功。对于这样的朋友，我们特别的敬佩。但如果说有的已经用过各种方法没有经验成功的话，作为家里人给予他的情感支持和必要的支持，可以带他去这个戒烟门诊，医生会有专业的一些办法。这个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做更多的一些这个科普，一定是有办法的。
1: 首先我觉得远离烟草肯定是养护心脏的第一步，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无论你吃多少小番茄，吃多少蔬菜水果，都抵消不了长达20-30年、30-40年的这种吸烟对于我们的心血管伤害更大哈。但是比烟草更隐蔽的其实也有很多，比如说很多人他体检是正常的，指标看起来都没什么问题，他自己也没有感觉，也没有胸痛啊什么，什么都没有。但是突然心梗了，特别想问问您为啥？
2: 那首先我们先要了解为什么心梗，心梗是怎么发生的？心梗其实指我们拿一个模型，我们每个人的心脏就像自己的拳头那么大啊，健康的心脏就像拳头那么大，心脏上面布满了血管啊。我们说的心肌梗死指的就是心脏的动脉血管啊，心脏的动脉血管啊，这是心脏，每个人的心脏。这红颜色的就是动脉血管，心脏的动脉血管突然堵了，叫心肌梗死。那好好的血管为什么会堵塞呢？我们再把这个模型拿出来啊，给大家刚才展示的，这上面有斑块。就是体检的时候，我们只能作为常规体检，比如说血常规、肝功能、肾功能、电解质、心电图、彩超等等，我们很难看到心脏的血管里面，就是普通的体检是查不到心脏血管里面。而心脏的血管有狭窄，当它小于70%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心脏已经长出了狭窄，长出了斑块，50%、60%，甚至70%，我依然可以上8楼，我依然可以运动，我没有不舒服。
0: 就是我们的血管耐受程度这么好吗？
2: 对。
0: 就人们往往说，我的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可能发生了很严重的病变，我依旧可以正常的生活。
1: 血管
2: 也是，对，
0: 也是这么有担当的。
2: 对，它70%之前是没有症状，你依然可以正常的生活且正常的运动。但问题来了，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危害。比如说，他现在70%、75%了，80%了，我平时可能也没有不舒服，我也查体的，我上个礼拜刚查体，查体查不到心脏血管里面，但是这个80%这个斑块可以在某些诱因刺激下。斑块发生破裂，就是这个斑块就是血管的一部分，虽然它是垃圾，但是它是逐渐形成的，长出来的，它破了，破了就像我们手破了一样，我们的手破了，血液会凝固，对吧？我们的斑块破了，血液也会凝固，就血小板会聚集，那么血液在凝固的过程中形成一个血块，把血止住了，但斑块破的时候，血小板聚集了，血块形成了，也会形成这个血块。但血小板不知道这是一件坏事情，什么坏事情？血管是完全密闭的，它形成一个血块就把这堵了，这是个密闭的管腔，血管堵了以后就是心梗。堵了以后为什么会是心梗呢？堵塞以后，比如说这堵了，我们再翻过来看这个地方，如果完全堵塞的话，这血流就不会通过了，对吧？那远端呢，
0: 就堵到70%、70%
2: 不是，就形成血块以后就是完全堵塞了，就不是80%了，就从80%到100%，100%就远端没有血流了，没有血流了，缺血就是缺氧，没有血就是没有氧了。我们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需要血和氧。再讲得更清楚一些，我拿个小绳把自己的手指头扎起来，等会儿就变黑了，对吧？它就是缺血缺氧。心脏更敏感，心脏一旦形成血栓以后，远端这一块，比如这一块心肌就是由刚才那根血管供血的，这块堵了，那么这一块心肌就没有血了，没有血了就会坏死，所以叫心肌梗死。所以说即使上周我查体了，只是常规的查体，查不到心脏里面，且我没有不舒服，因为80%、90%我可以正常的生活，但它在某些因素的刺激下就会斑块直接破裂，从80%直接变成100%堵塞。那什么是诱因呢？刚才讲了什么？抽烟。大量的抽烟就会让血流减慢，刺激斑块破裂，寒冷刺激，太冷了，你穿得不够暖，熬夜 剧烈运动、暴饮暴食、血压太高、血糖太高、血脂太高，这些因素越多，那么这个斑块破裂的风险越高，发生心梗的这个危险就越大。所以健康查体只能查出一部分问题，比如说有没有血压问题、血糖问题、血脂问题、肝功能、肾功能这些问题，常规问题我们当然需要去关注。但是心梗的问题呢，心梗问题只能靠生活方式，以及控制三高。就你的生活方式要健康，你要就是刚才阿朗说的，要相对我们多一点蔬菜，多一点水果啊，健康饮食，坚持运动，要戒烟限酒，这就是预防心梗，而不能依靠去查体去预防心梗。
0: 生活方式又一次被无限的放大，它确实对我们的健康那个关注度，对健康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我还特别好奇，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把心梗的这种发生的机理，您用特别通俗的语言让大家去理解了。但是我们日常的体检当中，现在咱们一般就是做一个心电图，啊，或者是顶多做一个心脏的
2: 彩超，
1: 对，这个就是已经就是在现在体检当中大家比较常规的一个查体的手段了。那如果说我想更进一步的去检查我的血管是否狭窄，我的心脏是否健康，我应该做什么，或者是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指标，或者是一个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我应该要去做更进一步的检查？
2: 那我理解很多人的需求，就是那你给我做个检查，让我直接看到我的心脏血管有没有斑块，有没有狭窄，堵了多少啊？
0: 就你常规的不行，我用一些这个
2: 非常贵的
1: 手段。
2: 非常贵手段有一个叫冠脉 CT， 就是一种增强 CT， 另外一个叫冠脉造影，就是心脏血管造影。
1: 但它是非有必要做吗？
2: 对对对，说的乐乐说的非常好，就是它的必要性不大，它叫非常规检查。常规检查就是心电图，对人体是没有任何危害的。彩超也是，对吧？抽个血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危害，但是冠脉 CT 和冠脉造影都需要用到造影剂，造影剂有可能会引起过敏，它要经过肾脏代谢，对肾脏可能造成一定的负担，啊，还有就是，不管是造影还是 CT， 都需要在 X 线下完成，对我们是有一定的辐射风险的，所以它是非常规检查，而且费用相对高。那么，这个检查对人体有一定的风险。而且费用高，我们普通人查体每年查体是没有必要去做的啊。当然那哪些人需要做了，就是高度怀疑有心绞痛、有心肌缺血的时候可以去做啊，就是有必要做再做，没必要就没有必要去做，
0: 就是医生的一个综合评估，就是结合你的生活方式，
2: 对对对，
0: 一些相对来说的一些血液检查报告和其他一些查体，觉得需要去做。前两天还有一个朋友就说，到医院里边去做的那个造影，最后特别开心，一家人出来说还没堵到那个程度，回去生活方式和服药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特别好，要搁以前，哎呀，我都做了，你怎么不给我放个支架什么的？就这个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1: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妈。生活在郑州，我们两个其实平时是分开生活的，所以我就会特别担心他的一些身体的状况。有一天早上，我妈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半边麻了，怎么办？我说马上去医院，马上去医院。还好后来去医院检查之后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应该是要提醒家人或者自己去做更进一步的检查了？
2: 对，半身麻了肯定你做的非常对，那么就算你给医生打电话，医生也说你尽快去医院，
1: 快去医院，
2: 你没有办法去准确判断。他就算是脑血管的问题，脑血管问题还分出血和缺血，甚至还是一过性脑缺血，甚至不是脑血管的问题也可能导致麻，所以必须去医院进一步的诊治啊，明确它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再去做相应的措施。
0: 喝点水。
2: 好，
0: 对，
2: 喝点茶。
0: 对，喝点茶。这个茶，王医生已经说了，适度的饮茶对于人体是有好处的，而且对心血管也是有帮助的。而且我们还得说，就是我们在这儿是做这个科普，我们是久坐，久坐对于健康、对于心血管的危害。也得就到这儿了，就得说一说，对吧？
2: 对，我们鼓励坚持活动。为什么要坚持活动嘛？因为久坐最笨的去想，你都不用科学，你坐的时间越长，静嘛，越静，那么血流就会减缓嘛。那么刚才举的那位老师，就是我说戒烟成功的那位老师，他是经常坐飞机，经常坐好多小时，那么久坐就会引起我们血液流动减慢。那么它就形成了静脉血栓， 当然我们心血管的问题、脑血管问题主要是动脉问题啊。
0: 嗯。
2: 那么静脉流动慢了，动脉它自然也流动慢啊，它是通的呀。
1: 嗯。
2: 血流越慢，那么所谓血液里面的垃圾，比如说低密度胆固醇，越容易啊沉淀在血管内壁，就形成那个斑块。所以要不定时的起来，或者叫定时的起来活动活动，不能久坐。甚至有研究发现，这个久坐的危害不比你那个吸烟低啊，所以差不多一两个小时，我们记得起来上上厕所，去喝口水，活动活动啊。
0: 对，而且就是经济舱综合征，我们也是会在各个放假的时候，因为现在大家太出去玩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可让我们游览的地方特别多，不管是坐几个小时的车，开车还是坐飞机什么的，就是你坐在那儿，其实也有办法动，哎，抬抬腿，蹦一蹦，蹦蹦脚尖，对吧？这个对我们的健康都是抓抓手，都是有好处的。久坐这个都是生活方式。哎，我刚才特别好奇，您拿一个心脏模型跟大家再去做这个一些演示的时候，它堵的部位不一样，相对来说那个严重的程度是不是也会不一样？因为心脏上的血流太丰富了。
2: 对，说的非常对。其实，人的心脏有三个大血管，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棵大树。心梗就是相当于把树锯断了，那么如果在大树根把这个树锯断了，那树几乎必死无疑，对吧？
0: 嗯。
2: 那比如说心梗发生在我们专业说叫前浆支，就是左侧最大的血管的根部，这里如果发生了血栓堵塞了，那么这一大片都会缺血，都没有血流了，那么心脏就会不跳了，心脏不跳了就是猝死，
0: 哎，
2: 啊。但是如果发生在末梢，一个树梢，你给它把树枝剪掉啊，那这个大树基本上不会受什么影响。
0: 嗯，
2: 那么心梗呢？比如说一个心梗发生在血管的远端，那么相对风险，我们说的是相对风险，相对风险没有发生在近端更危险。但核心问题是什么？核心问题是，我或医生或患者或家属没有资格去要求我堵在哪儿。
0: 就用老百姓的话说，这是不由人。

0: 核心问题是，我或医生、或患者、或家属没有资格去要求我堵在哪儿。
1: 就用老百姓的话说，这是不由人。
2: 书，
0: 哎，
2: 对，
0: 对
2: 运动、
0: 对
2: 久坐、喝
0: 对
2: 水，这些方面去注意，否则我觉得太吓人了。为什么有的人就说那么年轻就一个心梗，有的人救过来，有的人就没救过来？就是专业的医生都在那说，他不由人，你不知道堵哪块儿，堵的面积，而且还有一句话叫做"心肌就是生命"，就是他留给我们的时间，就一旦发生了。心肌梗死，他留给我们的时间，留给专业医生的时间其实都不多。
3: 还有一个事儿哈，就是我们在体检的时候或者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发现了我们的血压、血脂这些都是正常的，血糖也很正常，看起来很健康。所以大家就放松了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关注、血管的关注。如果说我们的血压、血脂、血糖这三个指标是大家平时最关注的嘛？它都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一定不会心梗，一定不会脑梗，我们的心脏和血管一定是健康的？
0: 第一，今天没有三高，不代表明年或者5年以后没有三高。三高的发生，就像您刚说的，它也是日积月累形成的，长
2: 它
0: 期
2: 和
0: 的。
2: 年龄相关吗？
0: 和年龄都相关，
3: 跟
0: 但
3: 家
0: 和生活
3: 族遗
0: 方
3: 传
0: 式
3: 也
0: 更
3: 有
0: 相
3: 关
0: 关。有几个不会，我们先说不可以改变的嘛，和刚您说的遗传有关，年龄有关，性别有关。这三个是不可改变要素。
3: 遗传家族如果有这种高血压的历史，比如说像我家，现在我姥姥、我妈都是高血压患者，血脂也都稍微有点异常了，所以很明显，我就是高风险人群，我将来得高血压的风险可能就很高。
0: 那严格的说，其实指父母在相对年轻的时候，比如说，55岁之前。已经发生了三高或者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子女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要高一些。
3: 都发
0: 但是
3: 生
0: 如果是姥姥奶奶70岁发生，
2: 80岁，
0: 跟我没关
2: 对，
0: 系，没有啥关系啊，这是遗传因素，它改变不了，因为我无法选择父母，年龄我无法回到昨天，性别，女性相对在中年之前风险低，因为有雌激素的保护，我没有办法选择性别，对吧？这三个要素是不可以改变的。那我们。科普更多的说的是我可以改变的一些因素，就是我们翻来覆去讲的生活方式，就是吃、动、体重、睡眠、烟酒、心态，啊，这六点是最主要的影响。那么现在我没有三高，那我就胡吃海塞了，我就久坐不动了，我就熬夜了。那5年以后我可能就出现三高了，这是第一个。就是现在健康不代表未来健康，我只有。继续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我未来才可能更健康。第二，就刚才我们总结，就心梗的原因，它不仅仅和三高有关系，它和这些生活方式也有关系，它和遗传、和年龄、和性别都或多或少的有关系，所以是多维度的。
2: 您刚才说那个是很多这个热心的网友所提到的六驾马车吗？
0: 对对对，这一看就是我们班同学。就我们叫六匹马啊，
2: 对，再说一下吧，
0: 再说些管好六匹马。
2: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有的朋友第一次听到这个观念，其实这六点对于我们的心血管健康，包括整体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就什么是生活方式呢？生活方式其实就是过日子，每天你起床干什么，睡觉、吃饭，就是这些，没有多余的。预防心梗、脑梗，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不难就是我们要管好六匹马。就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这六件事情，无一例外，那就是吃啊，一定要吃的健康。吃的健康包括我们蔬菜水果的增加、全谷物啊，包括低油、低盐、低糖，适当的减少精细粮，包括餐餐有蔬菜啊，天天有水果，一天一把坚果，适当的奶制品与啊肉类，比如说严格的限制，加工肉，哎，加工肉含。
3: 香肠啊，
0: 对对
3: 腊
0: 对
3: 肉啊，
0: 对
3: 这
0: 对，
3: 些。
0: 限制肥肉和内脏，这个大家都懂啊。红肉适当的减少，因为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以后，虽然是瘦肉，瘦肉吃多了那个红颜色的，就是虽然是瘦肉，猪牛羊肉的瘦肉也适当的减少。那么以白肉为主，就是禽类和水产品，鼓励啊多一点鱼肉，这大概就是一日的饮食啊。再就是不要吃得太饱啊，7、8分饱就行了，不要胡吃海塞。第二点呢，就是你得动呀。你坚持适当活动呀，早上起来跑跑步呀，打打八段锦呀，游泳、骑车这都可以啊。就是以有氧为主，占到80%，适当的增加20%的抗阻训练，就是肌肉训练。
2: 来说一说王医生做的不太好的抗阻训练吧，因为王医生我。

0: 关注他，
1: 对对对对，
0: 我之前看到他和很多的这个网友一起在练八段锦、
2: 嗯、
0: 这个其实中医非常非常的提倡、
2: 嗯、
0: 现在也是股全民热潮、嗯、但您这个没有太多时间去做抗阻运动，现在也越来越感觉到
1: 嗯
0: 他对健康的重要性、
2: 嗯、我觉得你这抗阻都说的有点太抽象了，其实翻译一下所谓的抗阻就是举铁、
0: 嗯、
1: 对对对
2: 就是上点重量、
1: 哎、
2: 嗯
1: 是，尤其是我们过了五十岁以后，我们的肌肉是在流失的。
2: 嗯，
1: 肌肉对我们非常重要啊，甚至有人说它天然的胰岛素，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对吧？那么，除了我们要坚持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就是跑步、骑车、游泳、快走、爬山、跳操、跳绳等等，它是锻炼心肺功能的。但是我们的肌肉要去锻炼，通过有氧运动是锻炼不来的。
2: 嗯，
1: 那就要去刚才乐乐说的，就是举铁，拿个自己能举起的哑铃啊，去练一练，让自己的胳膊、腿的肌肉至少保持住吧，别那么快的流失、
0: 嗯、
1: 对我们未来的健康，包括心血管健康，包括骨科健康，包括寿命都是有好处的。
2: 我插一句啊，
0: 对，我还想问你呢，你先插。
2: 我必须得把我姥姥请出来。
0: 我就想问你，给你姥姥和你妈妈准备的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负重的训练？
2: 因为刚才我们说到负重的训练了哈，我姥姥今年已经90岁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大家经常看我们节目、听我们节目的人肯定都知道。现在90岁的老年人可以躺在床上做仰卧起坐，就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了，对吧？啊，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我是怎么让他去锻炼肌肉的呢？给他一个小小的矿泉水瓶，500毫升，在家里面做简单的这种举铁的，这不是铁了。
0: 嗯，
2: 就是简单的这种举啊或者抓握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就进行这种小肌肉群的这种训练，对于老年人来说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咱们其实现在普遍在给大家去普及的一个观念是什么呢？就是老了什么最值钱，你最应该储存什么，不是你银行账户里的钱，而是你身上的肌肉。对、
0: 嗯、
2: 所以从我、对，从我姥姥身上，
0: 不能都学康乐姥姥那么的自强，非要去做这个仰卧起坐、
2: 嗯、
0: 这个确实是跟个人体重很大的关系。另外一个，给姥姥买那个1到2公斤那个小哑铃，她手握感会更好。
2: 对对，
0: 就是我给我爸我妈，但他们也不怎么用，就是那个握力器，其实它那个阻力也挺大的、
2: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
2: 嗯、
0: 也可以用一用。
2: 嗯，
1: 那、
2: 嗯、
1: 这个不光是锻炼肌肉，这个最新的研究显示它是降血压的，就抗阻运动也能够降低血压、
0: 哦、
1: 就有些懒人他不愿意出去跑步呀干嘛，在家上肢的抗阻，包括你举起前臂，
0: 对，
1: 包括你这样来回，包括你举那个握力器，
2: 嗯，
1: 这是上肢，它能够降血，降5到10毫米。
2: 血糖其实也是有好处的嘛。
1: 啊、对对，
0: 就是握力器啊，如果大家去试一试，因为它针对不同的年龄人群，它有不同的磅数。就是如果我要用我适合的那个磅数，我会摁出一头汗来。
2: 嗯，
0: 就是它真的是很锻炼身体的，
2: 嗯、
0: 就一定要去试一试这个抗阻。嗯，
2: 刚才吃说完了，
1: 嗯、
2: 动说完了，第三个。
1: 其实很多人在控制体重。
2: 嗯，
1: 我觉得控制体重最原始或者最科学的方法就是，科学的吃加科学的动等于健康的体重。
2: 嗯，
1: 当然特殊人群啊，就是，你已经科学的动、科学吃了，依然没有达标的，那要去看医生。但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你只要健康的饮食加坚持适当的活动，那么你的体重应该能维持住啊，就是不会超重，不会肥胖。
0: 嗯，
1: 因为肥胖本身就是心血管疾病最大的一个危险因素之一嘛。那么我们三个说完了，再就是刚才范副说的什么远离烟酒啊，当然有的指南说戒烟限酒啊，我们至少对烟这个事情全世界是共识的，那就必须戒掉，对吧、
2: 嗯、
1: 它是我们全身是获益的。再就是睡觉啊，尽量不要熬夜，至少不要主动熬夜，保证充足的有效睡眠。
0: 说到这儿得提一提心梗的发作时间，它和时间是有相对的比较强的关联性的，会吗？就是
1: 熬夜休息不好。对，如果从24小时来说，有研究显示我们有40%左右的心梗发生在凌晨嘛。
2: 嗯
1: 嗯，有很多原因，一个因素就是凌晨的时候血流是慢的。
0: 嗯，
1: 那么血流越慢，心梗的发生率越高，然后就是起床的那一瞬间可能有一些心梗的风险，因为长期在睡觉中血流是慢的，心率是慢的，血压是低的，你起来以后从副交感神经过渡到交感神经，就是原来是那个人上班的，现在换成了一个你白天上班的你的主人，那么心率要突然快起来，血压又突然快起来，血流又突然快起来，你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压就是压力，

0: 那血压突然升高，对斑块是一种冲击，就简单的理解吧，斑块容易冲破了，斑块冲破了，那不是又形成血块，就是
1: 这个我觉得特别像我们以前做直播节目时候，我们互相交班，就是得教的特别的明白，哎，把机器都检查一遍。我觉得这个在工厂里啊，在各个流程都有。就如果碰两个特别说话再直白、特别愣的人，什么都不说，其实你对于接班那个人他是懵的，他可能就是我还是在睡梦的状态，结果腾的就从床上弹起来了，我该上厕所、该喝水、该什么动，最后那个身体他其实是不堪重负的。
0: 尤其是本身你有斑块，你平时又没发现，所以起的时候要慢啊，醒来在床上翻翻身。躺半个小时，半个小时，疼半分钟，然后坐半分钟，啊，再起来，在床边，再下地，喝一口温开水，喝一杯温开水，
1: 对，
0: 那么是能够降低心梗风险。
1: 对，王医生说的太受大家欢迎了，躺半个小时，谁不乐意呢？其实半分钟就是给自己一些这个缓冲的时间就可以了，对对对。
2: 接下来我觉得还有一个事儿啊，咱们得好好的探讨一下，因为很多人觉得说，您不是说要吃这个红肉要限量嘛，对吧？要多吃一些这个白肉或者是水产品。那有些人他就走极端了，我就不吃肉了，我吃素啊。甚至有一些朋友说，我所有的这个食物我都这个随心所欲随便吃，但是我每天吃足够量的保健品啊。这个您作为专业的心内科的医生，我想听听您的观点，就是这些做法是不是真的能够让我们远离心血管疾病？
0: 首先说，保健品至少90%以上的保健品指南都不推荐。指南明确的观点就是说，如果能从食物中摄取的营养素，一定要从食物中摄取，啊，不吃膳食补充剂，除非你有某种缺乏。医生说你缺这个东西，你又从食物中补不够，那可以在医生指导下去选取所谓的膳食补充剂。所以说能吃。会吃，科学的吃才是基础。
1: 就是能吃小番茄，别喝番茄汁儿。
0: 哦，这句话也是对的。因为果汁、蔬菜汁是替代不了水果和蔬菜本身的，因为它可能会破坏其中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膳食纤维之类的东西。还有就是吃素，很多人就说健康饮食是什么？健康饮食就是清淡饮食啊，这是至少不完全正确。吃素食，至少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不建议吃素。因为每一种食物的营养素是不一样的，即使是素食它也不一样，何况素食不代表健康，薯条、薯片、油条，
1: 这也是
0: 素食，很多植物奶油蛋糕，反式脂肪酸的点心，中式西式点心全是素食呀，你说它健康吗？你吃多了比那个可能比那个肉的危害可能还大啊。所以说第一，素食也要会选，第二就是营养均衡的问题。因为肉给我们提供的，尤其是水产品、禽类提供的是优质的蛋白质嘛，动物蛋白质。我们人体每天都需要补充蛋白质，它是生命的基础。当然，和心血管疾病也是有关的，因为你太瘦了，抵抗力就会下降呀。那各种疾病，不光心血管疾病会增加。
1: 看看王医生刚才用了“生命的基础”。就是每个人都是鲜活的生命，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医学对人体的那个关注程度，我们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去认知，以前就认为老年人要适当的去瘦一瘦，会有那样的话吗？
2: 千金难买老来瘦，
1: 对，但现在就是你要少吃点优质蛋白或者什么，你不需要那么多。现在医学其实证实了，老年人优质蛋白的摄取要比普通的这个成年人要适当的要高一些，所以就是老年人这个肉蛋奶，对吧？这个要多吃一点，对于维持身体的正常代谢、抵抗疾病的能力会更强。
2: 但是有的时候吧，我也真的是觉得，比如说我是河南人，我老家是郑州的，我们那儿就是吃面食为主。我姥姥真的吃了一辈子的主食，就是现在到了90岁之后，她其实我看她的饮食，我觉得很不健康。因为它主要是以主食为主，辅以非常少量的蛋白质和蔬菜，就很少很少，它吃不下多少。我觉得多吃点蔬菜，多吃点蛋白质啊。但是有的时候我妈经常跟我说一句话，说她的这套饮食方式已经成功跑了90年了，她成功了，对吧？是一个长寿老人，你不要干涉 过多的干涉他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就像这个程序员有时候说代码跑通了啊，
1: 对，
2: 你有点 bug， 他只要能通，其实你就不要去过多的干涉他。我觉得其实健康的生活理念有的时候当然很重要，但有时候对于极高龄的老人来说，其实你也不要拧着他那根筋。
1: 我觉得你那个词说的特别好，他一个是极高龄，另外一个就是个体，
2: 对，
1: 就在医学上个体的差异是不是也会有时候就是你就是没法解释，比如说抽烟，就是我们在劝别人戒烟的时候，总有人会搬出来我二舅、我三叔，80多岁了，天天两盒烟，对吧？就是这种个体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但那个一定经济推敲。
2: 对，我觉得咱们今天其实，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分享的是最大公约数的普通人。我们应该去遵循的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对于极少数，像我姥姥就属于极少数，就他爱吃面就让他吃吧。
0: 对，因为本身科学它就是面向大多数人的，你不能拿个案去证明一个观点。就像您姥姥刚才您说他，包括他训练，我当时就想插话，但是没有插进去，现在插，就跟你们俩的观点是一模一样的。对于极高寿的人群来说，我们没有资格去指导他的生活，因为他是个案。但同时我们不能拿个案去科普去普及他的生活方式，
2: 是的，
0: 因为你有没有那个长寿基因呢，你不是，你是不是那个个案呢？不是，我们只是普通人。我不能保证我每天吃面就能怎么着，我们只能拿大数据，就是科学，就是指南总结的科学方案去相对指导我们的生活方式啊。就比如说面食叫精细粮嘛，我们适当的要减少一点，至少这个观点对绝大多数人是有效的，因为它是全球做了无数的研究啊。比如说简单的理解，这一万人总吃面啊，这一万人吃一半面一半粗粮，那么一定是这一半人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要低得多，所以这就叫观点的来源，而不是说我只看了我七舅姥爷每天吃面，他能活了99，我就整天去抽烟喝酒，这肯定是错误的啊。
1: 对，就是医学的现代医学那个循证医学，
0: 对，循证，
1: 它那个基础有的真的会一代一代的去做实验，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2: 以上这段话其实就是为了防止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在下面发表一些杠精言论啊，就是。不要拿个案去指导我们普罗大众绝大多数的朋友，大家去进行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1: 而且要相信专家共识，一定要拿共性的东西去指导我们的健康生活。
2: 没错，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你还可以在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就可以收看本期节目的视频版内容，也可以在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说到长征，大家脑海里总会浮现出很多感人故事。说到乡村，我们也常常想到青山绿水，烟火日常。其实这两者离我们并不远，就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紧紧连在一起。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当年红军走过的路如今都成了一个个鲜活的村庄，有改了名字的村子，世世代代守护无名烈士，有一块火腿连着军民鱼水情，还有矿山变青山，日子越过越踏实。这些故事就藏在长征沿线的田间地头、寻常巷陌里，朴素、真实又特别动人。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些长征路上的新乡村，听听故事拍摄者是如何选择故事和乡村的。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晨宇。今天呢，我请到了一位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前辈啊，一位年轻帅气的老前辈，跟我们一块儿来在节目里面聊一聊生活当中我们的那些观察，以及我们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思考，可以跟大家一块儿分享一下。首先请我的年轻的老前辈徐伟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4: 不敢当，不敢当。我叫徐伟，是陈宇的那个同事，之前呢，然后从事过那个纪录片，然后今天来呢，也是想跟大家然后分享一个正在创作的纪录片。
3: 跟大家浅浅剧透一下，其实徐伟老师呢是我的领导啊，就所以你看，但今天大家能感觉得到我呢极其紧张哈，声音都开始颤抖了，不是因为感动，另一方面呢，就是徐老师本身在纪录片上有很多的经历，您有什么方便可以跟大家去分享的？比如之前我们会熟悉的纪录片的经历吗？
4: 我原来是在那个纪录频道那个工作，然后就是参与过一些那个重大的那个纪录片，但确实是都是以这个学生的这个姿态参与的。然后比如《舌尖上的那个中国》那个片子呢，然后是特别有意思，从刚毕业然后来到那个台里，然后当时只有那个130斤，然后短暂的然后这个参与之后，然后就变成了那160斤，然后30斤都是工伤。
3: 就是吃出来的还是累的，
4: 每次然后拍摄完都可以去那个吃道具，然后是个特别有意思的。
3: 所以那个大家就能感受得到哈，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聊的其实很生活化，就是在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最近突然发现很多在我们生活当中会很熟悉的事情，一旦你变成了日常经常会使用的事儿，即使它曾经是一件或者是比较独特，或者是说它对你来说很重要，但它一旦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变成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好像大家就没有那么的会去多的思考它和关注它。我觉得比如说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大家会跟自己所学的专业，你比如说我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那徐老师您是学就是学纪录片吗？
4: 我没有，我是外行，你们是科班出身，我是学历史。律师，然后再具体一点呢，是中国古代史、先秦史。
3: 还好我刚才在节目的开始没有卖弄我的历史知识。
4: 我也不行，半路出家呢。
3: 就是感觉，比如我学播音主持的话，就会觉得这已经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工作的一部分。那再去生活当中，有时候就会忽略掉，比如说每天就会在意，说我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选题，或者说要跟大家去聊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以及这个我这个节目我中间比如刚才这句话我要不要剪掉，就这些就不会再去那么多的去考虑说我最初在学习这个专业的时候我为什么那么热爱它，或者是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有哪些技巧啊办法呀、继续去提高啊，然后慢慢的大家再去交流就会发现说工作以后就好像不在学校似的那种感觉，每天都会有新的变化，每天都有新的提高的这种状态，但是

0: 上，其实现在如果突然回过头来，会发现工作这些年的变化会非常大，只是它变成了一种夹杂在或者说隐藏在日常的工作当中的一种提升。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些，就是说已经被忽略的事情？
1: 一开始我们被分到纪录频道，我觉得可能是当时台里判断我们和学这个历史，然后这个有关系。来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参与的一些节目，然后因为纪录片嘛，大家认为都是和这个历史相关。后来我发现，就是纸上得来终觉浅。我觉得当时台里的好多老师，然后都是他们虽然都是像你们传媒大学，然后这个学这个电视，然后科班出身的，但是他们在工作中，然后接触的那些特别这样具体的这个历史，当时我的那个好多领导，然后都会能准确的说出这个兰克学派，然后说一些就是历史上就是我们认为然后很高级的，就是谈话只要说出这个名字，大家就会觉得你很专业。我以为
0: 会
1: 是
0: 有
1: 他们
0: 水。
1: 只是看着我是学历史，然后这样这泛泛而谈的，后来发现他们以前。做了好多这个大量这个历史类的这个片子，然后他们每一部这个片子基本上就是把这个领域要研究透。当时他们应该是做那个百年中国，所以说他们对中国近代史的那个熟悉程度远超我。然后我在一个学校里，另外原来在那个纪录频道还有我学过一两个甲骨文，后来发现那些就是我们的前辈，然后去这个做这个片子的时候，然后他自己的这个熟悉程度，他已经可以成为这个某个领域的专家了。我觉得这是我在工作，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我们大家的专业性。然后就是说，只要是我做这个片子，我就要成为这个片子的专家，然后把这个都从头然后吃到尾。哎，我在然后目前然后今天的这个片子《长荣新乡村》的一起工作的总导演，然后李德刚，然后他就是探索发现，然后出来我看他就是在这工作中把这个资料的这个穷尽和我们当时做论文一样，我觉得这种工作方式都是对我一个启发很大。
0: 会慢慢的发现，就是，不管大家最初是学的什么样的专业，然后抱着什么样的初衷，但在工作当中，所有敬业的人都会慢慢的变成你现在所干这个工作的专家。对，然后比如说做农业，大家就会开始疯狂的了解农业方面知识，所以好像最后就变成了一种你如果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工作都能做好。他最终拼的还是你能不能学得出来。所以这也其实是经常大家会在网上去聊说，我毕业能不能还干我的老本行？就是好像我看过一个调查，是有80%的人都干不了老本行。
1: 但是确实，他的那个积累对你后来的这个，我觉得是有那个帮助的。
0: 咱回过来，其实说到刚才我们会经常在生活中忽略的事情哈，刚才徐老师刚刚提到了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片子的名字叫《长征路上新乡村》。这里面呢，我觉得有两个词儿都是对于我们来说特别熟悉的。一方面就是我们经常会提到乡村，就是我们总会提乡村啊，我们的精神老家呀，然后现在大家要回归田园生活呀，各种各样的。尤其对年轻人来说，对于乡村的向往，尤其是可能从小就生活在城市的年轻人来说，就总对乡村是有一个，要么有一个灰色滤镜，要么有一个彩色滤镜。到底现在的乡村是什么样？真实的样子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的熟悉。然后呢，如果是从旅游来说，就是我觉得从我出差啊，或者做农业这么多年，今年是我工作第10年，就是我这些年当中，我发现，我们真正看到的乡村跟大家理想中的乡村都不一样，既没有那么的单调枯燥，也没有那么的丰富多彩。它的丰富或者是它的有趣，恰恰是在于生产或者生活当中的。你只有在那儿生活生产，才能够感受到，跟那个旅游的乡村它不一样啊，或者是那仅仅是一个乡村的一个侧面。这个我觉得算是一种。另一个就是，我觉得长征也算是一个，就大家现在总会提长征这个词儿，但是会把它引申出来很多对我们生活中特别有力量的方面。比如我们会讲说，这是我人生旅途的一次长征啊，其实是在给自己打气，是在以这些。那些英雄们他们的事迹来告诉自己，我也能走得很长，我也可以做得到。大家也会提，然后也是网络上的一句话，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也是在告诉自己要承担起自己的任务，要走好自己的路。就是这个词儿已经被我们经常会用得到，就这两个字儿长征。但是我看到的是，大家反而可能没有那么的再去思考。如果现在的长征是什么样？也有人会提我重走长征路啊，因为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大家会提我重走。但是这种重走的话，是单纯的就是走一遍 曾经的英雄们走过的那条路，
1: 嗯，
0: 就看看沿途的变化风景就够了，还是说会有新的内涵？这个我还挺好奇的，就是对于咱们这个长征路上新乡村最早名字的确定，或者有想做这样一个项目的想法，是先关注到了长征，肯定是对吧，
1: 嗯，
0: 然后呢为什么这个长征就会衍生出来在乡村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合变化？
1: 嗯，然后非常惭愧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片子正好是处在那个调研阶段嘛，
0: 嗯，
1: 然后我的那个所有同事们，然后都已经是按照那个长征走过的十五个省区，他们分别然后下到了这十五个省，然后这个我这还坐在这个空调房里，然后、那个、
0: 现在就剩徐老师一个人在那儿还能接受我的采访了。
1: 他们先是做了大量的这个搜集的这工作，你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创作的困惑，而且是也要必须有解决的这个困惑，这也是我们这长征路上要回答的这个问题。有很多人重走过那个长征路，然后这个如果是我们的重走，那个物理上的那个空间的这个重走，像你说的去走走这个看看，然后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们还好是，当时我们会陷入的困惑的是那种无意义感，是我们干现在干这个事儿还有没有那个意义？我觉得有两方面，然后是给我们整个这个剧组然后带来了这个启发。然后一个就是我们是社农宣传国家队，然后我们是必须要这个脚踏泥土然后去走下去，首先是要完成这个第一步，我们要去这个真正的这个看一看这九十年来然后山乡巨变，然后但是是吧精神是永存的，然后我们要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然后去先下至少是先完成第一步，先完成这个物理的然后先去看一看，而且我们觉得我们一旦下去肯定能够发掘到最鲜活的东西，因为我们有几个那个同行是大家都熟悉的，是最早是美国记者这个斯诺，他就走了这边路，他写出了红星照耀
0: 中
1: 国，他是这个有感触的。然后再往后今年我们在读一本书的时候，是经济日报的记者然后叫罗开复，罗老先生他是八十年代相当于是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的时候，他是重走了长征路，
0: 嗯，
1: 他的每一天都是按照当时中央红军，因为长征有好几个路线嘛，
0: 好几方
1: 面中央红军的路线、
0: 嗯、
1: 然后每一天都走，他详细的然后记录了然后这个当地的这个变化，除了看看然后这儿好那儿好之外，他也是直接的反映了问题，就是我们做这个记者的这个本行，然后他把他这些然后都整理成然后很好的这个故事然后进行了传播，比如说现在我们熟悉的那个半条被子的故事，就当时三个女红军然后这个走过一个老乡家然后这个留宿，然后当时那老乡家里很穷，他们走的时候只有一条被子，然后他们还捡了那个一半然后留给了那个老乡，就是我们党在最初建立之初即便自己非常困难也会然后想到这个群众的这个疾苦，后来那三个女红军呢然后就由她这个大娘的徐大娘的这个丈夫然后去送走了嘛，然后跟红军大队伍会合，后来那个她丈夫在回来路上还牺牲了，然后这个徐大娘呢也一直在等这个三个红军，然后说他们一定会回来，后来她也然后这个没有等到，六十年后罗开复然后罗老先生然后走的时候把这个故事然后整理了出来，整理出来之后这个故事就成为这个新发掘的一个长征故事，就同我们以前这个大渡桥横铁索寒啊然后之外的大家耳熟能详的长征故事外又发掘的新故事，后来总书记还去过这个地方，这个故事就成为这个长征的这个标杆的这个故事，而且更让人欣喜的是然后这个地方通过这个故事的这个发掘，然后他开始当地有这个棉被的这个产业，它这个棉被的产业又结合了当地的条件，然后它又有一个就是我们精神传承的这个故事，现在当地的这个好多人就在靠这个产业然后带动这个当地的这个致富，还是一个特别正的链条，就是感觉我们精神在传承然后是生活然后也在继续，然后这是我刚才扯远了说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先得下去然后才能发掘这个故事，而且我们有这个前辈在前然后一定是能够发掘到今天我们然后去看的这个故事的。再有就是我觉得就是除了简单的这个行走之外，然后我们提炼的这个故事除了是见证变化之外，然后中学领导给我们提的也是山川巨变是肯定的，九十年来那个烈士的鲜血绝对没有这个白流，我们肯定发生变化是肯定的， 但那个不变的那个东西才是我们更要去发掘的。我们不变的是什么？就像你说，长征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精神符号了，
0: 对，
1: 是吧？长征精神，然后确实是我们说到什么困难的时候，红军不怕远征难，然后大家就是已经习惯性的已经刻入我们这个民族的这个基因里头。
0: 嗯，
1: 就是我们以前的故事大家也都已经知道了，是吧？我们这次下去可能是还有当下的这个奋斗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个长征精神是怎么去传承的，我们每个人怎么去不变的，然后这个也是我们这次要去这个发掘的。八十年代同样有美国那个记者就是索尔兹伯里，然后来了中国之后，他写了一本书叫《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当时他已经这个很惊讶，八十年代来什么三十年代的时候走过了那样的故事，然后当下中国人，那他惊讶的除了是三十年代，还有当下，就是中国人还在这条路上就是顽强的奋斗。
0: 嗯，
1: 就是像我们自己说的，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头，从易经里头提炼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他说这个东西是真的这个存在的，中国人有
0: 五千年还在激励哈，
1: 对对对，还在激励。
0: 嗯，
1: 所以说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确实是我们的困惑，我们也客观的说还没有做到，因为现在正在创作中嘛，就是我，但是我们期待的是，就是把当下的，就是我们传承长征精神的故事，然后这个继续这个讲好，
0: 嗯，
1: 和以前的这个故事，山川是巨变的，但是那个不变的那个东西，然后我们要把它这个发掘整理好，
0: 嗯。就是确实您刚才讲到比如说这个半条棉被的故事哈，然后包括我们从小连课本上都会有长征的故事，
1: 嗯，
0: 比如说丰碑，对吧，鲜红的辣椒，
1: 对，
0: 我们还会看到那个小红军，是吧，他那个炒米袋里面其实装的是牛骨，上面都是牙印，就这些文字已经变成了好像有一种画面会深深的刻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就是我们对长征的很多典型经典的故事，
1: 嗯，
0: 然后对其中的很多人物，
1: 嗯，
0: 或者对这个重大事件，
1: 嗯，
0: 太熟悉了，
1: 对，
0: 就是90年来14亿中国人，
1: 嗯，
0: 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长征，
1: 对，
0: 尤其是在长征沿线的这些老乡们，
1: 嗯，
0: 那这是一个大家对他熟悉，另一个就是做过太多次节目了，
1: 嗯，
0: 对吧？一旦到某个节点，刚才您说到说半条棉被的故事是在长征胜利50周年前后，
1: 嗯，
0: 老先生去采到的故事，
1: 嗯，
0: 你看一旦有一个时间节点，大家就会都会去关注它，
1: 嗯，
0: 然后会有无数的同行，
1: 对，
0: 前辈们，
1: 对，
0: 做过也去采过，
1: 嗯，
0: 那我们这次要去做的话，反正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嗯，太难了，
1: 嗯，
0: 太难了，嗯，这要真想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好难。咱就是说拿长征和乡村结合，
1: 嗯。
0: 那也无数人的，就连歌里都唱了，对吧？
1: 对对
0: 对。那我们在最初设计这个项目的时候，考虑到这样的难度，然后怎么去解决和应对它？
1: 嗯，
0: 也是拿出长征精神。
1: 对，我们就是诚意满满，然后这个对自己呢，然后这个也有要求。
0: 嗯，
1: 但是最后能不能那个实现多少，我觉得是给自己然后定个目标。然后我们反正有个基本的那个共识，
0: 嗯，
1: 然后大家首先是剧组有一个原则，就是首先要言之有物。那个东西就像大家都讲透了，是吧？还有什么新的东西，然后能去这个发现，尤其是当下的这个乡村。然后第二点呢，言之有物，完了之后呢，要以物言志，是吧？就是说，哎，你发掘到了这个细节，这个细节不仅简单的停留到这个细节，然后而是他要表达一种这个精神，就是或者是我们作为圣农宣传国家队想要表达什么，我们关注这个细节是背后的这个事，我们是要说明什么，表达什么。最后呢，首先言之有物，以物言志，最后我们的表达的这个志应该是志同道合，是吧？志是同这个大道，然后是要宣传的，是我们肯定的追随的，然后这个是总书记的三农思想，总书记关于三农重要论述，是吧？这些是，哎，契合的，然后我们就是相当于能够做到以小见大，可能任何的片子都是这个逻辑嘛，是吧？言之有物，然后以物言志，然后志同道合，这是第三阶段，所有片子可能都是具体这样。再往前一步说呢，因为长征是个，虽然我们讲的是当下，但是也是个相当于是和历史相关的这个节目嘛，历史相关，像我们本人学历史，然后我们的好多这个同事也都是参与过历史的节目，大家有一个对历史就是想怎么说，就像司马迁讲历史的故事一样，然后司马迁也是追回的我们以前的这个历史嘛，他那些我们是要生动的故事，最后他还要有一个太史公约，
0: 嗯，
1: 他是要提炼他的那个 观点的嘛。
0: 对，
1: 然后对，然后这是我们然后想去这个实现的两个目标，先给自己定的高一点，把司马迁都抬出来，但是就是
0: 法乎其上嘛。
1: 对，这是我们也必须要做的，因为我们确实是涉农宣传的，然后这国家队，然后我们也有志向去做这样的事儿。然后再回答你那个特别那个具体的那个问题，就是怎么去做到？刚才说的是那个目标嘛？
0: 对。
1: 然后怎么去做到呢？我觉得就是回到一个最根本的，咱得下去看。
0: 嗯。
1: 然后我们已经电话调研、纸上调研，大家处理。

0: 一个200多页的那个就是纸上调研报告，然后但是他们下去之后，他们说是还是感觉我们那报告是按图索骥，他就觉得生活中的每一点大家提出来的反馈，然后都比这个报告上的这个鲜活，然后这个就说一旦走出去，所有的焦虑都没有了，然后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他就觉得是说。他们之前担心，然后我们的乡亲们，然后他们都很少面对这种镜头，然后能不能讲出那种故事？然后后来他们发现，然后就是因为他们是生活的这个亲历者，是吧？就说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想象，然后这个担心，然后全没有了。然后有一个在那个湖南，然后采访的那个导演，然后他刚刚反馈来的一个故事，然后就说那个很感人的一个故事，在湖南一个地方，然后也有一个瑞金村。然后那个瑞金呢，然后是在那个江西嘛，
1: 在湖南，
0: 对对
1: 是那个一样的瑞金
0: 对，一样的一个瑞金村。然后当时是有几个那个红军战士，然后受伤了，受
1: 人。
0: 伤就在湖南的那个村子，然后留下了，留下后来被叛徒给出卖了，然后出卖之后，然后就被杀害了，然后他们也没有名没有姓，然后但是当地人就把他们给那个安葬了，然后安葬了之后，然后当地人还安排了。就是世代为他们扫墓啊，也不知道他们的人是在哪儿。然后他们家乡的亲人呢，就在江西的那个瑞金。然后瑞金呢，然后就这么多年来又找不到，然后就说，哎，就寻遍了全国各地的那个烈士墓啊，什么也找不到他们的自己的亲人。后来呢，就是几经辗转，然后这个对上号了，然后是发现这是他们的亲人。然后他们的亲人，但在这个之前呢，就湖南的这个村子，大家集体表决说这些是红军的这个战士，然后我们的村子，然后改一个名儿，就改成瑞金村，然后就全村的人，然后都集体同意，然后所以说，就是留下来这样的一个故事。当时我们其实在这个网络上，然后在这个北京，我们已经也查到这个故事，大家都看了之后，然后觉得很感人，就想下去看看是不是然后这样的。然后下去之后，然后。导演觉着，当地的老百姓，然后操着方言，有些人都是第一次面对摄影机，然后，但是他坐在那儿，然后就是他那种，就是真诚的那个讲述，然后把导演们，然后都给感动了。然后导演们听不懂那个湖南的这个方言，所以说他就让老人们的那个孩子，然后坐在那儿开始，然后帮着采访，一句一句翻译。老人们、孩子们，然后也都第一次听，然后他们在那个摄影机的那个后面，然后就默默的这个流下的泪，他就觉得那种真诚的那个讲述，然后能够打破然后这个一切，然后我们在。

0: 拍这个故事的这几位同事，
1: 嗯，
0: 让他们再讲一遍，然后呢，等到片子播的时候呢，你们再对一对片子里的这个故事，我觉得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就是这个故事从转述的角度，再到如果你能够亲眼看到的角度会不一样。如果大家有机会也到这个湖南的瑞金村去看看，还会不一样的感受。这里面特别打动人的就是一个是本身对于中国人来说本身就会特别，重要的一种习惯，就是安土重迁。就大家会对于那些离家很远很久的人，是会很牵挂的，哪怕已经确定他们肯定是牺牲了，那我一定要找到你，就不是说时间很久了，或者你离家很远了，我们就放弃了。就是刚才这个故事嘛，这一点非常触动我。就是他们是从瑞金出发的，不管是当地政府来说，还是他的家人来说，都还在倾尽全力去寻找这几位烈士，然后最终才有这个故事，瑞金村改名的这个可能性。否则，如果他们早就不找了，也就没有这种动人的连结了。这是一个，另一个就是，哪怕是对于陌生人，只要是我们认可的人，比如对于红军来说，就乡亲们对于红军来说，那种世代为你扫墓，然后大家一直还会记得你的，这种感受是很难得的。就是我们总会说，扫墓这件事儿，它到底是为什么？是真的，这个逝去的人能感受得到，这个太玄学了，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对于还活着人来说，它是一种很有力量的事情，就会让我们觉得，一方面我如果也能做同样的事情，人们一直会记得我；另一方面会用别前人的事来去激励自己，就说我的他那么难都成了，我这算啥呀？会有这种哈，我这个太有意思了哈，这是一个江西的瑞金，那咱们这红色根据地哈，然后和湖南的瑞金村。也是一个有着红色故事的发生地，然后他们之间隔空有了一种连接，而这种连接是因为长征，因为长征路上的这些英雄，他们才有了这个。这个故事好有意思。
1: 他们下去之后，我觉得就是那种新鲜感，然后就扑面而来。还有一个故事，我觉着然后特别有意思，就是以前觉着那个历史它可能不会存在于我们的这个生活里头，然后是精神，然后那个延续，感觉是抓不住，然后也摸不着的。但是我们这个云南的这个导演发现了一个，说这个物质，然后这个延续，然后也能这个启发人。
0: 那这个
1: 然
0: 感
1: 后，
0: 觉啊，大家有点科学化了。
1: 对，他就说，那个他是到了那个宣威。然后当时那个红军走
0: 宣
1: 过
0: 威
1: 云
0: 火
1: 南的
0: 腿
1: 那
0: 那
1: 个
0: 地
1: 宣
0: 儿，
1: 威，那个宣威的那个火腿，然后
0: 很有
1: 大家
0: 名。
1: 还是都很知道的，很有名，是吧？云南两大火腿，一个宣威火腿，一个诺邓火腿，在大理。他到了那儿之后，有一个故事是红军当时到了那个宣威之后，然后那个打土豪分火腿，然后
0: 不
1: 对
0: 和
1: 和别
0: 田，
1: 的地方对不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叫分火腿，然后就把那个火腿，然后这个分给了那个当地的，然后贫苦那个农家，然后当时那些农民特别那个感动的是，就是说他们世世代代做这个火腿，然后但是他们都没有吃过火腿。就说他们就是说，这火腿就都属于在我们现在来说都是什么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料理，然后都属于高端。他们从来都没有吃过，他们就被感动了，说红军不是那个宣传的那样，然后是吧，就是那个四处打杀劫掠抢劫，然后他们然后居然给我们这个分火腿，
0: 这是一场舆论战呢、
1: 对，然后就是我们这种被这种真诚的然后感动了。一路上其实红军损失都很惨重，然后走到了这个云南，然后在云南呢是宣威这个地方为数不多的一次这个扩军，然后就是这些人吃到了红军的这个火腿，然后被感动了，然后加入了红军，然后跟着红军然后一起走了，然后具体的人数就应该有一两千人，然后就是就因为然后这个事儿然后加入了，所以说这个。今天当地人，然后再讲这个火腿故事，跟我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好吃，是吧？然后怎么更好吃？然后他们然后理解的空间是有真正的那个军民一水情。他说这个是有关联的，不是这个空穴来风的。他们就真正的就感受到说这个火腿，然后就是党和人民之间的那个情谊，然后在他们。
0: 有时候这种感同身受是很难替代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对于我们来说，听到这个故事，因为吃到火腿，然后大家就会去拼命，而且其实对于老乡们来说，一定知道当时红军面临的困境，
1: 说他说他当地村民也当笑话去讲，说我们不光要让这个长征军传承下去，我们也让火腿传承下去，我们仅仅吃火腿的这个传承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确实是又承载着这个他的这个生活，然后又有这个什么这种精神的这个勾连。
0: 刚才这个故事里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好像是

0: 老乡们感受到了从来没有感受过的那种习惯或者这种行为，就是我们也许会看到说，哎，怎么会分一个火腿就大家感动成这样，愿意抛头颅洒热血，这个好像落差特别大。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回顾到当时那个时期的话，你会发现是因为有一群人他们来做了历史上我们记忆当中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只是在我们现在看来好像很简单的样子，但是，我们总会说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在那种困顿的情况下，还愿意去做这种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事情，它是一种非常难的事儿，所以大家才会愿意为了这样一个行为而去引发了参军潮，啊，这是很难。而红军在这一路上做了太多这样的事儿，那如果我大胆猜测啊，小心求证，就是，也许这90年的变化当中，会不会也有大量这样的前无古人的变化？
1: 对，你说的这个确实是，因为这个长征精神，大家能想到的是红军不怕远征难，然后是那个艰苦奋斗。
0: 对。
1: 其实长征精神，然后当然我也是粗浅的那个，就是去翻了一些资料，是吧？它还有更多的，比如说有实事求是，像遵义会议，然后是吧，就是很典型的这个实事求是。那个理想信念永不变，那肯定是信念。然后具体的方法呢，可能还要那个是吧，因地制宜，然后这个灵活，这个变通，然后这个其实也是长征精神的一部分。
0: 它内核很丰富。
1: 对，比如说另外一个故事，就在红军这个巧夺金山江之后，然后来到了这个大凉山，然后腹地，然后这个会理，然后在四川，然后现在，然后属于大凉山，然后到了那个会理当地是有那个铜矿的，然后有铜矿，然后那个红军，然后也是其实解放了那个当地的那个矿工，好多矿工就像刚才那故事一样，也加入了那个革命。然后当地呢，后来是吧，从了我们的革命胜利、新中国建立，因为当地有铜矿，它是要那个靠铜矿，然后来这个谋发展的。然后有了铜矿，然后矿山的这个开采，然后当地很快就富裕起来。在80年代，它其实还那个比其他的这个地方还富裕呢。然后但是铜矿的开采，然后因为是当时年代的这个限制嘛，然后他那个条件也不好，大家理念也还跟不上，它是有污染的。然后这个有污染之后，然后就是后来又要关闭铜矿，然后整顿，然后这个矿业，然后说大家有想不通的这个地方，但是又随着然后近些年来，然后两山理念的然后这个深入，观念又在发生变化，然后当地呢又在修复这些，然后这个铜矿，然后现在他又靠这个旅游发展，绿水青山，然后又实现了致富。我觉得这个90年来这个变化过程，它不是说一直好，那我们也是几经那个波折，然后都是那个时代，然后造就了我们。但是我们确实是有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在，然后更有的就是实事求是，然后是吧，解决问题，然后这个我们，然后这个要这个面对现实，灵活这个变通，它不是一个这个直线上升，而是个螺旋式，大家经历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然后更真实，不然我们说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吧？是从哪里来呢？是吧？大家那会儿确实是有点那个宁要那个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他觉得要是当时80年代，然后时代的这个限制。然后我们看这段故事的时候，就发现这样完整看来，然后我们就每一个这个我们的观念理念，然后就这样理解起来就更深刻了。
0: 理念是在不断迭代的，然后所以大家的行为也会不断的变化，所以我们从来不怕出现问题，也不怕面对问题，而是总是在想办法解决问题。
1: 不管是历史还是纪录片，这样我们有幸在90年后看，这样拉长了看，有点大历史的感觉，就是更有张力。让我们是把它这个古今这个关联起来。以前司马迁总说是吧，通古今之变。哎，古今之变，好像似乎我们这样就有一个这个叙事的这个逻辑了。我们如果是再能更进一步，然后是吧，究这个天人之际，然后想清楚，然后我们发展，然后运行的这个道理，然后到底是什么，然后最后我们成一家之言，不一定说每一个都言之凿凿，但是确实是，我觉得这样故事会更好看，也不负我们自己的，然后这段，然后这个付出，然后更不负，然后是90年来，然后这个时代的这个变化。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刚才说到瑞金这个名字，促成了两个长征沿线地点的跨时空连接。对于江西瑞金来说，90年过去，一直不变的是瑞金人骨子里的忠义、坚韧和家国情怀。要说这份情怀，瑞金人是刻在骨子里的呀。从老大娘冒死珍藏纪念塔残石，到百姓举灯送别红军，再到客家人世代硬气不屈，一桩桩往事听着就让人动容。其实瑞金的故事不光有红色传奇，还有千年客家迁徙、古城兴衰、仁人志士报国的过往。那这座城到底还有哪些暖心又热血的故事？咱们接着往下听。
4: 钟永红是一位长期旅居海外的华人，回到祖国后定居在北京。这一次他利用假期回到了家乡瑞金，尽管天空飘起了细雨，但远行归来的游子在红军烈士纪念塔前久久肃立，不舍离去。在他心中，这座纪念塔树立起的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丰碑，更融入了他难以忘怀的一段家族往事。
5: 当时我爷爷是瑞金的一个工匠，组织了6个人建成了这个纪念碑。
4: 红军烈士纪念塔最早建成于1934年，塔的造型犹如一颗蓄势待发的炮弹，竖立在五角形的塔座上。塔身上镶嵌着一颗颗石子，代表着一位位牺牲的红军战士。塔身正中书写着红军烈士纪念塔7个大字，供后人瞻仰。红军长征离开瑞金后，纪念塔曾被敌人炸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瑞金决定按原貌修复。钟永红的爷爷和父亲都是重修纪念塔的亲历者。由于当时缺乏资料，没人记得塔上原本镌刻的字体，工程曾一度陷入困境。
5: 当我爷爷站在这焦头烂额的时候，刚好就是一位老大娘就过来，就是他说他家里面有一颗这样的烈子，这样子。后来我爷爷就到他家里面看，就用红色红布包着。
4: 当包裹着石块的红布慢慢打开后，现场所有人都流下了热泪。这块刻有烈字的石头，正是当年纪念塔被毁时留下的碎片。
5: 拍完了之后啊，老大娘晚上就看到烈东西是有点带那闪闪光金色的意思，就看很完整，就把它偷偷的抱回去的。
4: 参照烈字原石，钟永红的爷爷和工匠们一起把红军烈士纪念塔修复如初。这块用生命珍藏了20年的烈字被重新镶嵌进了纪念塔，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纪念塔修复期间，那位大娘每天都会到工地上看一看，因为老大娘的2个儿子也都是红军烈士。
5: 他其实是每一天都会来看看这个，其中这里面有2个石子是他儿子啊，都会去看。
4: 这次回乡，钟永红还要完成一个心愿。在国外时，他曾听说瑞金的红军烈士纪念塔跟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同在东经116度上。对于这个说法，他想要亲自验证一下。
6: 东经116度，
7: 东经116度，
6: 你看一下，也是东经116度。
8: 我在北京的时候在纪念碑下面测试了一下，东经度是116度，
9: 是北京的人民英雄纪念
8: 碑。对，所以我这次回来呢，刚好就是想验证一下，这个的确确是116度。
4: 从瑞金到北京，一南一北相距千里，东经116度犹如一条血脉，把共和国的摇篮和首都紧紧联系在了一起。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瑞金建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第一次建立政权的尝试。今天人们再到瑞金，看到的依旧是一座红色记忆之城。建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的一苏达二苏达会议旧址，位于云石山的长征出发地，还有当年红军为瑞金百姓打下的第一口红井，一处处写满革命时期记忆的古老建筑，都在向来到这里的人们诉说着当年的往事。谢家祠堂是中国共产党举办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地方。胡书鹏就在祠堂旁长大，从父辈的口中听说过许多发生在这里的往事。
10: 你看看他这个地方当时就这么几个平方，
11: 也就五六平七八平。
10: 对，然后他就是一个教育部，他们当时就是在这么简陋的条件下一步一步的最后到建立了国家，真的很不容易的。
4: 当年共产党人在谢家祠堂用木板隔出了十几个简易的房间，设立了外交人民委员部、教育人民委员部等九个政府机构。今天共和国的国家机关绝大部分部委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瑞金之名源于唐朝，由于河中盛产金沙，朝廷设置了淘金厂，在五行中金为瑞，当地因此得名瑞金。唐宋时生活在中原的百姓为躲避战乱一路南迁，他们披荆斩棘，历尽艰辛，来到瑞金后发现群山之中有一块平坦的盆地，仿佛世外桃源，便停下脚步在此拓荒开垦，建立家园。人们依照绵江河的走势筑起方圆一公里的城池，除东西南北四门外，还建有宣文门。作为瑞金的母亲河，绵江河可直达赣江，连通鄱阳湖进入长江。到了明朝，绵江河上过往的船只越来越多，瑞金城繁华了起来。为了祈求水运平安，也为了当地文脉兴盛，人们在河边修建了一座龙珠塔。
11: 那在古代，这座龙珠塔就是瑞金的制高点了吧？
12: 对对对对，嗯，当时站在这个塔顶，他就能够看到这个瑞金的整个城池。
4: 瑞金从元代建成以来，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几经风雨战乱，很多古代建筑和古城墙已经不复存在，但古老的龙珠塔却一直屹立至今，见证着这座城的古今过往。客家人爱拼敢赢，在一代代客家儿女的勤奋努力下，瑞金在明朝时逐渐成为一座繁华的城。城中百姓过上了宁静富足的生活，但也因此遭到了山匪的觊觎。崇祯五年，城中百姓正在筹备年货，准备迎接新年时，周围的大批山匪互相勾结，大举来袭。百姓见状，纷纷拿起武器，甚至农具，参与到战斗中。客家人骁勇，敢于以命相搏，山匪久攻不下，决定围城，并派人偷偷进城烧毁军粮。外有悍匪围困，内有缺粮之患，一时间城池危在旦夕。就在大家手足无措之时，一位回乡探亲的官员杨以任打开了自家的粮仓。
13: 他号召他的兄弟姐妹啊，大家捐款，立马带领他的家人就备好这个年夜饭，慰劳防卫的这个将士。
4: 那是一个让瑞金人无法忘怀的春节， 他们吃完年夜饭，喝干迎春。

0: 久后，在杨以任的带领下，和守城将士一起冲出城门，杀向山匪。在气势如虹的喊杀声中，山匪败下阵来，四散而逃。瑞金城得以保全。也就是从那时起，瑞金的客家人就常说自己有股子硬脖子劲儿。在他们看来，美好的家园要靠自己的双手来建设，和平幸福的生活要靠奋斗得来。只有在大风大浪中搏击，才能有所收获。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无数客家人从这里背起行囊，走出大山，外出求学入仕，经商买卖。他们把积攒的财富带回家乡，建起精美的宅院，兴办家学，让族中的子弟读书明理。清朝时，河北街是瑞金最繁华的街道。如今虽然褪去了商业的喧哗，但却因为保留着许多极具客家风情的围屋大院，而成为人们品味客家古城的好去处。张家大院建于清朝道光年间，是清末明初进步人士张铁镇的祖屋，现在张家后人依然生活在这里。
1: 我们现在讲就是道内现在开山祖，做过太公太伯啊，这是我们的辛亥革命烈士张铁镇啊，这是我太爷爷，这个是我爷爷，这是我父亲。
0: 张铁镇出生时，清政府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虽然身处大山，但愿意闯荡四方的客家人中，却走出了中国最早接触新思潮的一批人。当时古城中有20多位年轻人前往日本留学，希望为中华民族找到一条出路，张铁镇就是其中一员。
2: 张铁镇就有孙中山接缘了，因而张铁镇也成了同盟会的首批成员之一。在日本期间，他非常的忧国忧民，对这个我们国家的形势非常的关心，而且经常有革命志士一起聊天，参加会议，唱和，从事反对清朝的活动。
0: 舍身是救众生苦，流血幡然救地图。辛亥革命后，张铁镇追随孙中山整合军队，稳定政权，希望能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可没想到遭到了军阀陈炯明的追杀。张铁镇得知消息后，托人连夜把孩子送回瑞金老家，并挥笔写下公子荣心，我助胆，同流热血，洗苍穹。
2: 前往阅兵的途中啊，陈炯明就把张铁镇啊逮捕了，后来就残杀于广州闹市之中。
0: 客家人的性格坚毅不屈，他们不会因为恐惧而放弃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张铁镇牺牲后，家乡的人们敬重他硬脖子精神，把他视为瑞金的骄傲。他救亡图存的壮志，为瑞金人民进行了一次思想启蒙，也为红色政权的到来打下了基础。20世纪20年代，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背叛革命，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进行疯狂围剿，红军被迫离开井冈山。瑞金因四周环山，一河绕城的绝佳地势，成为红军建立根据地的最好选择。今天的瑞金，每到周末或是节庆之时，都会举办提灯大会，无论是当地百姓还是游客都可以参加。 这是再现当年红军进城百姓结队欢迎的场景。长长的灯河在黑夜中璀璨夺目，正如红军的到来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一丝曙光，一丝希望。

0: 在瑞金站稳脚跟后，在1931年11月7日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开始了第一次治国理政的伟大尝试。107岁的刘翠华老人就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沧海桑田，云烟聚散，历经风雨的世纪老人现在几乎不能说话，但他的儿子清楚记得母亲告诉他，苏维埃政府建立后最早一批颁布的法律中就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他们家很快就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农田，一家六口人吃上了饱饭。
1: 农村也是这个穷人的队伍，所以很多人报名参军，母亲也参加了革命工作，组织打那个草鞋。
0: 当年打草鞋的工具老人一件都没舍得丢掉，每当他看到这些岁月留痕的物件，老人的眼睛里就会放出光芒。
2: 来，亲戚老弟，
3: 打草鞋的，
4: 打草鞋的，
2: 打草鞋的，打草鞋的，
3: 打马子草的，
4: 打马子草的。
1: 他还记得很清楚，这个打我们叫打麻青的草鞋，它是这个起妇女指导员的作用，组织这个区里面的。我们瑞金的话呢，每年要为红军打草鞋的话呢，要打10万哨。
0: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毛泽东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从此也就有了毛主席的称呼。那时的毛主席带着红军战士为百姓挖水井，农忙时和战士们一起卷起裤腿下田插秧，瑞金人从心底里拥护这个出生的红色政权，几乎全城的青壮年都报名参了军。客家人重情，也因此在瑞金很多人家里都精心保存着祖辈们留下的红色遗物。这盏马灯在刘家已经珍藏了80多年。
5: 这盏马灯真的是有很多的年头了。
6: 这就是民国时期的，
7: 100多年。叔叔毛主席就在那等兵，嫁到南营。
0: 1934年10月的一天，刘石生和他的两个兄弟接到通知，当晚要随部队出发进行战略转移。他的妻子黄锦娣当时正怀有身孕，心中虽有万般不舍，但军令如山，黄锦娣点燃马灯，跟随着送行的队伍，久久不肯离去。
6: 正常的，跟有10里外的那个一个晋林村那个，千子洞是吧？到千子洞，然后那个中央的是首长叫他们不要送了是吧？你们回去。
0: 尽管队伍已经消失在黑夜中，黄锦娣仍然高举着马灯站了很久。红军撤离一个月后，敌人攻占瑞金，对红军家属大肆迫害。黄锦娣怀着身孕踏上了逃生的路途，虽然在外靠乞讨艰难度日，但马灯始终带在他的身边。

0: 多年以后，黄简娣带着一父子辗转回到瑞金，才得知丈夫已经牺牲在了长征途中。从那以后，每到丈夫离家的日子，她都会默默点亮这盏马灯。都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但这个执着的女人却依然默默盼望着那些浴血沙场的英烈们都能寻着这灯光魂归故里。
1: 他说他当年是点着马灯送他三兄弟去参加，他现在就要点亮这马灯，就照亮他们回家的路，而且他就说要作为这个传家宝，就代代传下去这个马灯。
2: 也送礼给表公，开始一个会子。
0: 当年瑞金有24万人，其中35000人跟随红军参加长征，11000多人牺牲在长征途中。这座古城里的客家儿女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共和国的基石。
3: 长征25000里，每100米就有一个红军战士倒下，而在这其中过程中有很多是瑞金人。所以在我们今天回顾历史，我们一定要记住瑞金在中国革命中做出的巨大的贡献和牺牲，需要很好的去传承发扬和光大。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有这样一个地方，能让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用最淳朴的生活方式来养生。这个地方就是湖北神农架林区的药王谷。这里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9%，海拔1100米，夏天在室内最高不超过29度。这里的人不跟你讲大道理，他们相信最好的药房就是厨房。在这里吃的是山里现采的白芷、黄蒿、田野薄荷做的药膳，泡的是祖辈代代相传的草药浴。更特别的是，这里不做标准化的度假村，而是把你当作从大城市回来的亲戚。你来到这里，仿佛回到了记忆中的故乡。你可以像69岁的上海卞阿姨一样，早上打八段锦，下午晒太阳修花，顺手烤个面包，日子过得真的很自在。据说药王谷年接待15000人次，年营收近2000万，是康养旅居的热门目的地。其实啊，它的卖点不是环境和饭菜，而是一种让你放下焦虑、回归日常的活法。接下来就跟着我们去药王谷体验一下那里的生活。
4: 清晨的神农架林区，云雾缭绕，群山如带。在这座大山中，有一条山谷名为药王谷。刚进谷口，就可以看到数十个木箱悬挂在百米高的崖壁上。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呢？
5: 看，什么东西在往上走？我看悬崖上好多个小箱子，这个是在做什么？
6: 这个都是封箱。
5: 啊，封箱。
6: 对，我们这个岩壁了，刚好朝向西南，它的光照特别好。
5: 哦。
6: 所以挂在这个岩壁上啊，就会很温暖。
5: 哦。
6: 容易当蜜蜂过冬。
5: 哦。
6: 另外呢，挂在岩壁上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5: 嗯。
6: 它就远离。

0: 外界的干扰。蜂蜜在工作的时候，它会扇动翅膀，把蜂蜜里的水分扇走。
1: 哦，
0: 当它很专注的时候，它就一直扇，一直扇，一直扇，在我们整个的蜂蜜的波美度会更高。神农架百花蜜呢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它有几个特点。第一是蜂种，它是中华小蜜蜂。第二个是我们的蜜源植物特别的丰富，我们有4000多种植物，然后有2552种的中药材。
1: 哦，
0: 哎，所以一滴蜂蜜里面呢，基本上有30种以上的花粉。
1: 哦，
0: 所以是可以真正的称得上是药蜜。
1: 就是我们这边是因为物种比较丰富，植物的种类比较丰富，所以我们这个蜜的品质也会更好。
0: 没错，没错。哎，
2: 神农百花蜜只是药王谷的入门礼，蜂蜜带来的不仅是香甜，更是山野的灵气。药王谷位于湖北省神农架林区杨日镇长青村，作为一个康养度假区，这里优质的自然环境为康养生活提供了基础保障。
1: 我们从下面的那个谷口到最终我们那个酒店大概有多远的距离？
0: 这段距离差不多是6公里。谷口呢是海拔是500多，
1: 嗯，
0: 然后到我们这儿不到10分钟的时间呢，我们海拔迅速上升到1200。
1: 那应该是我们酒店的这个温度跟谷底的温度完全不一样了，
0: 相差5度，
1: 能差个5度。
0: 对，所以您一到谷口去，立马觉得哎，天热起来了，
1: 热起来了，一上来马上就凉快了。
0: 对，这个小溪呢，虽然水量不大，但它一直有，就是细水长流，
1: 山泉水。
0: 对对对，
1: 嗯，
0: 哎，选择这里呢，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确确实生态保存的非常好，因为之前的这个交通很差嘛，所以我们这边的乡亲呢，在整个种植传统保持了良好的一个传统种植的方式，
1: 嗯，
0: 不使用农药，不使用化肥，
1: 哦，
0: 不使用除草剂。
1: 这就在我们药王谷成立之前，老百姓就很保护这片地，
0: 对吧？
1: 嗯，
0: 对，所以他们的生态意识呢是很强。
2: 药王谷森林覆盖率高达99%，核心康养区位于养生的黄金海拔1100米左右，夏季室内最高温度不超过29摄氏度。6700年前，华夏始祖炎帝神农氏在此遍尝百草。至今这里的山谷中依然生长着2000多种中草药植物。匡旭作为这里的经营者，就是土生土长的神农架人。在他的记忆中，山谷里的一草一木皆可入膳、入药、入生活。
0: 我父亲呢实际上是当地的一个赤脚医生，所以我从小呢对中草药呢并不陌生。大约在我9岁的时候呢，我得了中耳炎，然后呢，我父母呢就从小溪边采了一种圆圆的一个草，捣成汁，然后滴到耳朵里面呢，这个就中耳炎就治好了。后来我父母告诉我说，这个因为这个圆圆的这个草呢长得像老虎的耳朵，所以叫虎耳草。哎，我觉得这个名字很有趣，我就印象就很深刻。所以我们从小实际上是对这个中草药啊，它是不陌生的。
2: 年轻时的匡旭一直在外打拼，在江苏昆山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企业，身家几个亿的他在2020年投资2亿在家乡打造神农药王谷康养基地。这里的清晨从8段锦开始，游客可以吃到用中草药制作的药膳，还可以体验中式经络和中式药浴养生项目。在匡旭看来，自己家乡优质的养生资源非常值得他投入康养产业。
0: 当我们整个的经济水平发展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最后关注的是健康和长寿，那么再加上中国现在退休的群体开始进入老龄化，所以老人呢特别多，因此我觉得在这个期间，我们进入到康养领域，尤其是中药文化的这个来做康养的话，它应该是拥有很好的前景的。
2: 随着目前国内人口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康养产业。那么目前国内的康养产业规模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对于药王谷来说，在整个产业中又应该如何定位呢？
3: 总体上来看呢，可能到2030年呢，我们的康养产业的总规模达到15万到16万亿的这样的一个盘子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呢，从研究的角度上来看呢，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它的这个复合增长率。 因为这个率呢，我们现在是可以看到的。那么从五年前到现在，每年的复合增长率是在两位数以上，就10%以上，这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经济增长率。所以说呢，我们会看到这个产业的势头现在来看呢是非常好的。这么大的一个需求，但是呢，它汇聚到供给的时候，它对供给的要求却非常的细和专。你比如说，咱们今天来呢，我们这样的一个药王谷，实际上它的体量并不大，由于它有了这样的一个适中的体量，它才能够去做它的专业化。
2: 药王谷是一条狭长的山谷，受限于地理环境，这里最大的游客接待量大约是200多人。虽然体量不大，但是整个项目非常适合走专业化路线。这里最大的特色就是中草药及中医养生文化。其实在神农架，药食同源的理念早已印刻在本地人的生活中。走入山谷深处，便可领略到这里丰富的物产。
1: 我们这个车到这儿，你看已经是上不来了，我们只能是靠步行了。
4: 对对对对对。
1: 药王谷里面，咱们这边的药材是很多的，
4: 非常多。因为它的海拔的话，其实从我们的药王谷的谷口，它是从400到这个上面的话，我们1200嘛。对，那它的落差很大，所以它的植被的话是非常丰富的。
1: 就现在这边都是能用的一些东西。
4: 是的，是的，是的。像比如说这些都是白芷。对。
1: 啊，这个就是
4: 啊，对，
1: 白芷。
4: 对。这个是田野薄荷，
1: 田野薄荷，
4: 对，
1: 我这么大片，
4: 对对对，
1: 哦，
4: 对，这都可以吃的，
1: 哦，真的是，
4: 对对对，
1: 薄荷味，我很少见到这么大片的薄荷，
4: 因为它是野生的田野薄荷这个品类，对，
1: 这也可以，就是你们拿回去一般怎么吃？
4: 对，我们可以把它凉拌，然后也可以会拿它煮鱼，都可以，包括说你的感冒发烧，完了以后都可以啊，用薄荷它可以散热、清凉、解毒。对，
1: 哇，到了这片是开阔一点了。
4: 是的，是的，
1: 一下就亮堂了。刚才那边全都是那个树林的感觉。
4: 是，
1: 这边有东西吗？
4: 对，有的，这边有一些黄蒿，像今天我们可以采一些回去以后炒鸡蛋。对对对，然后可以清肝明目啊，这个对眼睛非常好，我们可以过来采一点。
1: 这就有？
4: 对，这边都有，来带你采。
1: 我感觉这个山不用怎么爬呀，就是上来就有东西
4: 啊。是的，
1: 就不用走两步就全是东西。
4: 神农架它就是这样子，它的太丰富了。对，就
1: 哪个是？
4: 这种，这种，对，可以采上面的嫩一点的。
1: 这个就叫黄蒿。
4: 黄蒿，对对对对。青蒿素都是从这里面提取的，你就知道了，对，对，黄蒿，
1: 很重的那个蒿草的那个香味儿，
4: 是的，是的，味道很浓。
1: 你们这个东西怎么做？
4: 我们直接的话就是回去以后切碎过水，完了以后跟鸡蛋一起炒，
1: 算是我们药膳里的
4: 对药膳里面的对对其中一部分。对，
1: 我们今天大概要采多少？
4: 我们采一盆嘛，我们采一些，
1: 要带根带，要
4: 带叶子，只要叶子，
1: 只要叶子，
4: 对对对，这个都非常嫩啊，直接可以吃。
1: 真的，你掐就觉得
4: 味道真的好，
1: 上面还带着露水，
4: 对对对，露水，
1: 真的是一早
4: 对
1: 最新鲜的被我们采到了，
4: 对对对，像这个季节就是会吃山上各种各样的，哪个季节出来都会吃，然后像现在山上野生菌啊也都会去吃，还有就是五味子，五味子的话我们就会把它当零食吃了，也会拿它来泡酒。
1: 这些够了吗？
4: 够了，够了，
1: 够炒几盘了？咱们这个
4: 今天中午一盘够了。
1: 咱们现在要还要采点什么呀？到这边来。
4: 这边的话，应该有一片那个野生的八角。
1: 野生八角。
4: 对对对，我带你看一下，就是我们厨房拿来做佐料的。
1: 哪个是啊？这棵树是
4: 啊？对，这棵树。对，你可以看一下。
1: 什么？
4: 对，上面的看到没？
1: 看见了吗？
4: 对，
1: 这
4: 你可以数一下它完整的八个角。
1: 对，完整的八个角。
4: 对，
1: 野生八角。
4: 对。
1: 这现在是还没长好吗？是青色的。
4: 再过个半个月就可以采摘了。八角的话，其实它采下来就是青的。
1: 哦。
4: 然后你过一下水，然后晒干，它就变成我们所见到的棕褐色。
1: 我是咱们经常炖肉用这个八角这个东西，但是我是第一次见到新鲜的八角。
4: 对对对，很漂亮。
1: 野生八角。
4: 对。
1: 山上真是宝库啊，什么都有。
4: 对，像野生花椒什么的都有。
1: 什么都有。
4: 对，
1: 那走，咱们再往上走走。
4: 好。
1: 半个月之后我们再回来采这个八角。
4: 可以。
2: 龚丽是匡旭的妻子，也是神农架人，从小跟随父辈上山采药，对于各种药材都非常熟悉。她原本是一位助产士，后来学习药剂学，并通过考试获得国家认证的中药师资格。 现在负责药王谷里药膳部分的工作。在他的眼中，药材和食材本质上没有区别，最好的药房就是厨房。
5: 啊，你看这边好大一片白纸。
1: 什么
5: 白纸？
1: 白纸？
5: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平时做炖肉要用的那些东西，是不是？
5: 是那个腥味的。
1: 是这个白色花的这个吗？
5: 对对对，白色白花的。对，
6: 我们来挖一个白纸。
1: 挖白纸？
6: 嗯，
1: 白纸我们用的是
6: 用根
1: 哪一部分？
6: 用它的根。
1: 根？
6: 对对对，哦，吃的是它的根。啊，把这刨开。我们今天可以拿这个来炖个牛肉药膳。
1: 哦，
6: 对对对。
1: 白纸用的是根的部分。
6: 对，用根茎。对，
1: 哇，这么，
6: 对，这就是
1: 一敲就知道下面真
6: 的
1: 是石头，是吧？
6: 对呀，
1: 啊，
6: 全是石头，
1: 全是石头。
6: 你看我们这相当于，你看周边，你看都多大的山。但我们小时候从小都是生病的话，都得父母到山上采各种药，然后给你熬了喝。
1: 这感觉是你们神农架孩子的这种基因里的，是不是？
6: 对，我觉得是一个生存技能吧。
1: 生存技能，
6: 对，
1: 从小就会认识各种中草药。
6: 对呀，啊，因为你在你生活中都需要用到啊。即使是像我们，就是后来你到城里生活，但这些技能还在的。
1: 你大概有什么概念吗？就比如大概小的时候能认多少种中草药？
6: 那我觉得至少的上百种，我觉得肯定是有的。
1: 就在你们小的时候，上百种草药都能认得。
6: 对对对，因为像野生天麻什么的，我们以前的屋前屋后都是。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们觉得说我们的健康理念，我们是希望说，大家少去吃药，而是多去吃食物。
1: 哦，
6: 啊，我们的整个的养生理念就是说，最好的药房是厨房。
1: 啊，
6: 最好的药物是食物。
1: 哦，
6: 我们希望说大家去吃这种带有能量的，
1: 哦，
6: 啊，干净的这些食物。在我们药王谷过来，他就是吃我们的食物，在这里做养生操，就是吃这些食物。过个十天半个月，他都感觉他的身体他就自愈了，他就可以活动。
1: 哦，
6: 啊，他就好了。我们就希望说老百姓是这样子的。
1: 哎呦，
6: 哦，对，那根很大了。
1: 对。能感觉出来，哎呦，断了，是断了吗？没断，没断，
6: 完整的，
1: 哦，完整的，完整的，
6: 这一颗非常大。
1: 我们用的是哪部分？
6: 啊，用这一部分，
1: 就这一部分。
6: 对对对，用这一部分。
1: 哦，
6: 对对对。
2: 作为山里长大的孩子，公立对大山充满了感情。神农架林区不光盛产中草药，很多植物都是山里孩子的零食。这片大山不光提供了丰富的物产，更是抚慰着人们的心灵。
6: 我们小时候的零食是非常多的，
1: 什么零食？
6: 山里面非常非常多的
1: 零食，给大家介绍介绍。
6: 你看，像比如这个季节就有五味子，
1: 哦，
6: 然后八叶榨，然后猫耳屎，哦，这边就有猫耳屎。
1: 猫耳屎，
6: 对对对，
1: 听着不是很好吃的样子。
6: 对，但是它，你看，
1: 啊，
6: 这就是我们山女孩子的香蕉。
1: 零食，山里孩子香蕉。
6: 对，你看一串一串的，
1: 哦，这个有点像豆角，
6: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我现在能摘吗？它
6: 可以的，你
1: 摘一个，它是没成熟，
6: 对对，没成熟。
1: 但是我们可以摘一个看看。
6: 对对对对，
1: 啊，
6: 它这个会有粘液，你看到没？它整个的话会出这个浆汁，
1: 出这个白的这个浆汁出来了。
6: 对，我可以给你们掰一个，
1: 掰开。
6: 它到熟了以后，它就变成，你看，它已经开始变蓝了，就是它颜色整个变成蓝色，它会变软，
1: 哦，
6: 你整个掰开就可以吃了。
1: 这个是几月份熟？十月份，
6: 再过个，对，十月份就熟了，差不多。再过个半个月吧。
1: 啊，全是粘液。
6: 对对对，粘液。
1: 那熟了之后也会有这个白？
6: 啊，对，它就成了那个在果肉上面了，变成了果肉。
1: 哦，
6: 对对对，你看这个。
1: 为什么叫猫耳屎啊？
6: 你看它里面，你看它是不是像？然后它的形状也像啊。
1: 哦，一条。
6: 对对对，
1: 哦，掰开是这样的。
6: 对对对。
1: 哦哦哦。
6: 对，当时吃的时候就是。
1: 你吃是哪一部分呀？
6: 吃的话就是这个白色的，它倒是会整个长得像果肉一样，附着在这个籽上面，
1: 哦，
6: 连接这个籽之间。吃的时候就把籽吐掉，然后把那个吃掉，有果香。
1: 哦，好香啊！
6: 你看现在就很香。对。
1: 它特真的是水果的香气。
6: 对对对，一定是。
1: 好神奇啊！
6: 对，
1: 就虽然不熟，但
6: 是。所以山里的孩子是很幸福的，其实
1: 对，真的很幸福。
6: 对，
1: 这是你们山里孩子的零食。
6: 对对对，
1: 猫耳屎，
6: 是的。因为像我们山里的孩子，我们小时候在家里面如果要邀约好朋友过来玩，我们就会很大声音在家里面喊说，你来我们家玩吧，然后那个小伙伴就回答说，我妈妈不同意，
1: 就隔着山。
6: 对，隔着山，就是你喊完以后它是有那种回音
1: 的
6: 回荡，就是两个人对话，你说一遍，那个大山再给你说一遍，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因为觉得这个很好玩，就会使劲喊，然后就说你跟你妈妈商量，说好的，然后他肯定又会说，我妈妈不同意，说让你来我们 们家玩好不好？然后我就会说好的，来你们家，就是你说完，大山会给你回应，你就感觉说哇，那种感觉非常非常好。
1: 而且你喊的过程也是释放的这种过程，
6: 非常好的一种释放。
1: 就是我的感觉是，这个大山给予我们的不光是丰富的物产，就它给了我们很多的这种能量。
6: 对，
1: 来到这儿来疗养，其实做几天大山的孩子
6: 是
1: 也是让他内心丰盈的一个过程，是吧？
2: 每天山里新鲜采摘的草药，用于搭配新鲜的食材，根据时令随时调整菜单，回到山下升起柴火，用最传统的方式烹饪，美味和营养都尽在其中。当中草药不再是躺在药柜里的干枯根叶，而是化作一缕幽香，融入了我们每日的烟火气中，最顶级的养生之道就藏在这一饮一啄的平常滋味里。
6: 其实养生就是这样啊，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1: 但是你就是说起来简单，
6: 对，
1: 那真正做起来的时候，能够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已经是个很幸福的人了。
6: 因为我们总是觉得有很多事情比好好吃饭、好好睡觉重要啊。
1: 嗯，当我们把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这件事放到第一重要的时候，其他的事也没那么重要。
6: 对，是的。
1: 心态，主要还是心态。
6: 对，
2: 在这里，养生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除了药膳，各种养生小零食让你吃得开心也吃得健康。在疗愈中心，你可以体验经络按摩和神农本草药浴，这里代代相传的十二个药浴配方是本地人最信赖的养生方式。
1: 现在我们的温度是多少？泡浴的温度是多少？
6: 温度的话，一般像在冬天的话啊，整个我们的话就是差不多要41度到42度这个样子。在夏天的话，可能38度，就基本上是38到42，
1: 嗯，
6: 就可以。
1: 泡多长时间合适呢？
6: 我们一般的话是讲究三进三出，知道吗？然后就是你再泡个5-6分钟，然后你要出来歇一会儿，然后你再进去5-6分钟再出来。
1: 就是药浴这个方法，是不是你们其实从小也是在一直在用的这个方法？
6: 对，就是其实我们神农架这边的话，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比如说我们小时候，你要是感冒了，对吧？或者是你的皮肤瘙痒，那父母都会到山上去给你皮肤瘙痒，那就蛇床子啊，对吧？然后这些小剂啊，然后回来以后挖完以后就给你泡，丢到桶里面就泡，哎，出一身汗就好了。如果你感冒，那肯定就是鱼腥草啊、桑叶呀、所有的这些东西，竹叶呀、竹叶子挖回来，然后熬，也把你丢到桶里，一顿泡，然后再给你弄点鱼腥草啊这些东西煮水，好了，就是这样，就是它祖祖辈辈就是这么过的。
1: 就是对我们来讲，现在这是个养生项目，对他们来讲这就是日常，
6: 对对对，
1: 日常生活，
6: 对对对。
2: 药王谷不同于很多度假区，这里不是简单住几天的度假酒店，而是换个活法，过一段真正养身养心的日子。在这里，每一个人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养生方式。卞玉珍，69岁，上海人，一年中将近一半的时间在药王谷生活。对他来说，这里悠闲的日子就是最好的养生。
7: 这绣花呢，这枯萎的花把它绣掉。
1: 哦，您是在这住的住客，还帮着干活呢？
7: 啊。回家嘛，在家总归干活呀，是吧？我把他当个客人，我是家人。
1: 你是家人，这就是你的家，你是这儿的主人之一。
7: 对呀、啊，在家里总得干活。
1: 您现在每天大概生活什么样？您跟我说说，从早到晚。
7: 每天早上起来，我们打八段锦。
1: 嗯，
7: 八段锦拿完以后，然后我们吃早餐。早餐了以后呢，我们做做经络呀。
1: 嗯，
7: 就像我今天是背做经络，很享受。做经络，做完进来，现在你看太阳正好的时候，正好又可以晒晒背，啊，又可以把院子里的花给修饰一下，
1: 出来干干活。
7: 像这种枯萎的，把它摘掉。
1: 哦，
7: 摘掉挺好。然后干嘛，又到中午了，又吃饭了。
1: 下午呢？
7: 下午睡个午觉。
1: 哎呀，
7: 午觉睡完起来以后，再找点活干干。有的时候没事，那边烤个面包。真的很自在，我跟你说，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
2: 药王谷打造好场景，让来到这里的人自己去发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法。这里没有精致度假村的距离感，更多的是回归田园的人情味儿。
8: 其实我们对服务的理解呢，不是这种比较商业化的服务，比如说酒店里面他会可能要求 服务人员在多少米之外啊，要露出什么样的笑容，然后不要露出八个小牙齿啊什么这种标准的笑容。我们呢是希望说，我觉得最高的服务标准是什么呢？是把所有来到这里的客人当家人。所以我跟我们的伙伴都说，我们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因为我们松江人本来就很好客，我们身居深山嘛，所以以前来一个客人呢，其实都是。

0: 那么我们来的这个药王谷呢，实际上呢更像呢，我们说是马歇尔集群。
1: 嗯，
0: 这种马歇尔集群呢，非常适合于中国未来的一些康养，因为中国的康养，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它非常关注文化。
1: 嗯，
0: 而各地的文化呢是不同的。
1: 嗯，
0: 那么实质上呢，我们以后去中国式的一个康养，首先可能我们要领略的是当地的文化，比如我们的本草，它讲究的是是以养代疗的一种方式，是中国中医的一种理念，天人合一的理念。所以说呢，你要到别的地方去呢，我们去别的地方，我们会发现还有别的一些道地的文化。所以说呢，马歇尔集群是非常适合做中国式康养。
2: 目前神农药王谷年接待量在1.5万人次，人均消费从200元到2000元不等，年营业额接近2000万元。
3: 听完了刚才的节目，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在感慨，这药王谷啊，不愧是神农本草文化的重要承载地，它深度融合了神农本草文化与现代康养理念，是体验中医药文化、亲近原始生态、疗愈身心的理想目的地。

0: 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刚刚我们逛完了美景，接下来再来尝尝美食。你有多久没吃过一口现炒的上海味道了？不是预制包，不是外卖盒，是一锅一铲，从铁锅里直接盛出来，还带着锅气的那种。比如那碗雪菜黄鱼面，黄鱼要新鲜的，汤头要鲜，面要有嚼头，咸菜一搭，鲜味一下子就提起来了。还有冬天必吃的黄芽菜肉丝炒年糕，年糕软糯爽滑，每一片都裹着菜香肉香。再比如油面筋塞肉，肉馅儿得手工剁，松松散散，咬开来里面藏着一包卤汁。响油扇户上桌的时候，热油一浇，刺啦一声，香气扑面而来。这些菜没有花哨的摆盘，不讲故事，不搞噱头，就是老老实实做，认认真真炒，一口下去全是记忆里的老味道。咱们赶紧去弄堂里坐坐，尝尝上海的老味道。
4: 上海它是工业化城市化比较少的一种城市，开放多元包容，
5: 做的饭你的都很好吃
6: 啊！谢谢。
4: 无以名不上海，五湖四海的美食在上海就落地。
7: 我们都是老客，他进来吃什么面我们都知道。
4: 上海的小笼馒头，上海的生煎馒头，四大金刚的大饼、油条、吃饭、豆香、双档、本帮菜，经过历次的迭代，越来越适合我们的口味。
8: 不做连锁啊，不会去做预制菜，把上海本帮菜的味道做出来，传承下去。
9: 上海八零后像我们这些小朋友都是弄堂里面长的，所以说我开了店以后，就是一直保持一个我老爸的传统，就是保留弄堂的味道。
4: 上海人对黄鱼呢，他不陌生的。
10: 黄鱼呢是舟山那边特有的小黄鱼，食材是从宁波过来的，做法也是从宁波过来的，但是要变成一碗黄鱼面是上海来的。上海的黄鱼面啊，它有三个东西，第一个是面头，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汤头。上海的面啊，这个对这个汤非常讲究，越是做得精，汤就越鲜美，还有那个浇头。所以呢，黄鱼面它是一个面要到位，它要和汤融在一起，然后这个面的嚼口和黄鱼的鲜度要在一起，那就是一碗好面。

0: 今年74岁了，93年开始一直做，做到现在还没停下来。我们都是老客，他进来吃什么面，我们都知道。来来来，请你吃起来了，先来了，
1: 三个人有位置。
0: 有有，稍微等一下。上海人呢比较幽默，看我这个生意那么好，能跟我开玩笑。一个农屋里向个汽车，就一只轮胎是我买的，对吧？因为他次数来了很多，天天来，天天来。
2: 那你从啊，那你今天的农活到现在退休了呀？是吧？那就该不是不这个了。叫我出来吃不得？
0: 哎，又叫不肯来了。看头发吃到白，
2: 哎，看头发吃到
0: 白。几十年了，不容易。
2: 十年了。
0: 哎，人一直支持了。嗯，刚洗东西，
2: 因为弄个人吃得好，
0: 是啊，
2: 对吧？
3: 都去吃多了，你想他每天早上还能4-5点钟起来跑到菜场去买鱼、买肉。那么最好的一点就是他所有的菜，我都看得到，就在锅里边啪啪啪啪啪炒出来。刚刚在杨树刚，这里是一个什么上海的烟火皮。
0: 雪菜黄鱼面呢，我妈妈小时候也做过，要选新鲜的黄鱼，那做出来黄鱼呢就口味要口感要好，不出锅的很难吃，很容易跟喉咙啊，宁可多扔掉一点，但是不要有骨头。
4: 东海黄鱼是上海每年在那个初夏季节要跟它一期一会的一个主要的海产品。用黄鱼作为那个面的话，实际上是个很大的挑战，他要克服了你要腥味，而且这个经营者呢他很聪明，里面放咸菜它是提鲜的，特别容易把那个黄鱼的本鲜味道给它激活。咸菜黄鱼它是上海人的味觉的基础，它是由浙江人特别是宁波人相声人带过来的，马上被上海人所吸收，成为上海的基础味道。
0: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烧菜，就当了厨师了。我老婆她呢，以前跟我呢也很辛苦，骑了一辆自行车，这个龙头上挂了几个钩子，大包小包前后都是菜。她每天早上5点多钟起来跟我一起去买菜，这样辛苦了几十年，一天下来真的是很累，就慢慢的退下来。我现在呢很少上灶了。几个徒弟呢，也跟我们。

0: 哎，现在身体还蛮好的，来了我看到他们也很开心。
1: 回来老飞。
2: 哦，加油加油。
1: 谢谢谢
2: 谢。加油加油。
0: 加油。
3: 好，
0: 就就就
3: 就
2: 就，不是个包装啊。
0: 那我就是一个信念，就是要坚持，把这个一份事业做好。

0: 上海人在冬天他必须要做的烂腐肉丝，你整个冬天如果说你没吃过烂腐肉丝，觉得这个冬天不完整啊。那么有这道菜衍生出来的就一道点心或者说是主食，就是黄芽菜肉丝炒年糕。每到冬天要做年糕，是稻米文化的一个很典型的代表。那年糕呢是从浙江来的，而宁波的年糕最好，滑糯爽韧劲都有了。
1: 我叫王启平，做餐饮到现在已经快十年了。我们店里最有名的就年糕，江浙沪这一带是过年时候才能吃的，以前所以叫年糕，那年年高升。黄芽菜这个就是大白菜，就是冬天才好吃，夏天的大白菜是几乎是没有，也不好吃。所以呢我后来改进了，就是用了娃娃菜代替，成本高了一点，但是味道好了。能吃得惯习惯吗？中国菜
2: 啊，我习惯的
1: 啊，习惯的。
2: 你做的饭那个都很好吃
1: 啊，谢谢。需要加什么跟我说啊，慢慢吃啊。嗯。好，这里就是我以前的店，我整个店面就这一点，就10个平米的店。当初应该说是上海最小的一个餐饮店了。有时候我休息就这里有把躺椅，我一直坐这里休息的马路上，所以这边邻居啊什么都认识我的很多。每天早上我7点钟左右要到店里来开始准备，我整个备料所有切配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干，一直忙到晚上10点钟。我有一批很固定的老客人，他们坐在我面前吃饭，我面对他们炒菜，中间就隔了一块玻璃，一边吃饭一边聊聊天，这种是最惬意的。因为里面太小嘛，最火爆的时候这个殿堂里面全坐站满人的，站满不是坐，全站在那边等我出菜，然后这里排队排到这个弄堂里面。基本上我就一边做他们就等着吵着要抢着出菜，自己盛汤啊打菜全他们自己来，我就炒好就吃，直接一锅放在那边，他们自己打好就在门口就这样吃，就是全乱套了已经。我说不行，我就停下来了，我就把店门关了，歇了大概有10来天吧。因为那段时间已经像做大锅菜一样的做法，那肯定不行。然后我就想，一锅一炒，每一份都现炒，这样品质能保证。我就想把上海菜做得好一点，把上海本帮菜的味道做出来，传承下去。单单赚钱不是我的主要目的，因为你想10个平米的一个小店，你再怎么赚钱，能赚得了多少？后来我当时那个店因为有些特别的原因只能关了，我就住下了这个地方。

0: 其实对我来说啊，还嫌太大，希望更小一点。今天这蘑菇漂亮啊，
1: 这个蘑菇嫩得不得了，来的晚都没得挑了啊。
0: 老板再拿个袋子给我好吧。我到现在还是十来年所有的蔬菜食材全是每天早上菜场去拿过来，最新鲜的。我一直从来没做过外卖，现在过马上就要出来放上桌子上，这味道最好的。
2: 炒年糕来了，
3: 这个东西
2: 来来来，那是哇，来，
3: 这个真鲜了啊，
2: 鲜了，
4: 味道好，这放的。
2: 侬搿上海人哪能吃年糕都来了？哈哈哈哈
0: 其实我性格是蛮急的，但是我做菜上面急不了。进食这个店呢，我自己起的名字，我就是在想，就我们做餐饮人嘛，一个敬食材，对食材要有敬畏之心，一个对客人的一个尊重。不说连锁啊，不会去做预制菜，平平淡淡的能把这个自己热爱的事情做好。
5: 这个地方是寸金寸土啊，就像上海人所说的卤食库里住稻粱。那么现在有些小的饭店还在做，他把这个老味道啊传承下来，这需要一种情怀。

0: 现在我也要吃这个那这个桑打。
1: 桑打。
2: 像我中老男孩，没回去吃王香。
1: 吃王香了。
2: 哎。
3: 桑打。
4: 吃这个油边筋呢，我先要看一下啊，它有没有口子。它这里面呢，因为晒得好，那口子看不出来，那么里面的肉汤呢就不会泄露啊，吃起来里面会有一包卤汁啊。嗯，它的肉馅是用自己手工，这个牛肉这个，那所以呢很松，如果用那个绞肉机给它绞的话呢，就很容易紧成一团，就不好吃了。老扎粥啊，弄个汤老扎粥了，哎呀，真的真的灵。这个肉包白呢，就是福州人带过来的，面筋晒肉是福建人带过来的。这两种风味小吃在上海它合体的啊，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小吃品种，而且卖到今天100多年了。
5: 这个小店呢蛮有特色的，它把过去上海人吃的一些点心啊放在一起变成了一家店。双档豆制品、面筋类的产品，这是我们中国人最核心的一种饮食东西。你看人家老外吃的什么芝士奶油，我们中国人吃的什么是酱油，酱油来自于哪里，豆，豆的衍生品豆制品，所以豆制品是我们核心的饮食内容之一。
3: 在做这个老上海双档做小餐饮之前呢，也是做餐饮的。第一次呢可能心比较大，开的这个地方也比较大，1700平方，员工50-60个，每个月就担心这个发工资的这一天，这个压力实在太大了。后来可能母子连心吧，我儿子就跟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最近怎么样，我就说不太好。那我儿子就说了一句，我知道你肯定不太好，因为你好久没给我打电话了。他就跟我讲，妈妈，他说没关系，你啥都不用怕，还有儿子呢，还是应该脚踏实地从小的店做起。
6: 那那两瓶不冰啊？
1: 好的。
6: 那你这里打架怎么打架，直接打架。
1: 25号咱们吃了，不是打过了。
3: 我儿子呢因为身体不太好，也生过甲亢，不能吃有点的盐。我就在他办公室附近租一个房子，开一个小店，既能解决家里的生活问题，又能把儿子的身体养好。他说这个店是妈妈用心为我做的，名字就叫妈妈心。这个就是我以前开了那个妈妈心，每天中午的时候客人全部坐满，所以那个时候精力还是比较旺盛的。2018年又开了一家地道的老上海小吃，就这家店做这个双档的。阿拉问他俩你就能干蛮好分工。
6: 工哪个
3: 啊，侬爸爸也帮我生意没钱。啊，母子双档。啊，以后我们写个母子双档那也不错啊。
7: 你看他包的挺好的啊。
3: 要我要搞个青春一点生意一点。我包了没弄搞好。我们白叶包油面筋晒肉，里面的肉多少瘦肉，多少腿肉，多少腿膘，都是有标准的。包括这个汤料也好，包括这个肉馅的调料，我把它称好，然后我乘以100倍、200倍就调制好。这个黄酒也要用以前小时候品牌的黄酒，那你就能吃到小时候的味道。

0: 希望它传承下去，变成一个百年老店。
1: 上海的老百姓对石库门房子有很深的感情，这是我们从小成长的一个地方，所以在里面吃饭就像到外婆家吃饭一样了。然后你吃好烧的都是老味道，他觉得一下子把儿时的记忆解惑了。静安路上面的静安餐厅，它呢是在这个石库门里弄房子的，
2: 它是90年代中开的，还保留了30年以前的风味。
3: 大家好，
4: 从我老爸开始，一直是家里的。我爸开店呢，我第一反应就是，哎，以后吃喝不愁了。那时候我在想，说学厨师多好啊！然后呢，就考了个技校，技校里面学厨。那个说这该怎么做，那个该怎么做？我是科班出身的，我觉得你这个都不对的。然后再通过实际操作以后，我那时候是不行，是真的不行。好多东西我是到店里来以后我才学习到的。我们老爸以前做的就是2-3公里以内的居民生意，到2008年左右呢，我老爸就基本上就不来了。他不来嘛，我就放开手脚来。他们以前开店的一个理念就是，我菜品越多，你选择越多，你就会到我这家店来。我就觉得不对，我觉得菜品是越精越好，做少而精。我和我爸以前交流很少，从来不会说你干了比我好，怎么从来不会说的。后来生意呢也做了可以了，然后呢做的好多东西他也认可了。我接手10年以后，开始咱们会互相商业吹捧了。他会说你现在越开越好了，我说不是不是，我说是你底子留了好，是你传承留了好。其实开始来做的时候，不管忙不忙我都觉得好累。后来做习惯以后，不管忙不忙我都觉得不累。
3: 我觉得差不多，你如果不够再加，不然就别浪费了。
1: 在我们唐人本帮菜的时候，香油膳服的这道菜是不能缺少的。本农业思想主要是受到安徽菜影响，甜味来自于苏州和福建，现在被上海许多老客人啊都认为这就是上海的味道。
2: 江浙沪这一带啊，稻田多，所以呢，稻田里面就会有这个鳝鱼，而且鳝鱼呢，活杀了以后就特别的鲜明。为了展示出一种好看，到了现场要淋上香油，啪，香油淋上去好看，有种仪式感，像大剧院的帷幕啪拉开来了一样。
4: 我们这个鳝丝喜欢用苏北那里的鳝丝，肚皮黄。背上黑带斑，就像老虎尾巴一样的，口感非常紧，非常弹。
3: 来，大虾，来享用鳝糊大虾。
5: 上海小鱼就不错啊，好吃不错，老早吃。第一，你要讲你要不外头来，到黄浦区啊，一定老好，一定老好。
6: 外加开到搿种面粉的饭店也勿错，
5: 也勿错。你看，现在开到搿种啥年纪轻的年纪也老，也老
6: 大个30年，
5: 也30年，也也老大。
7: 那没声音了，
8: 没声音了。
5: 他也把你老弟也差69年。哎，
9: 练不要，
5: 你哎，对呀。
9: 哎呦，那只有你说。
5: 等到侬就已经，等到我搞到侬搿搭，已经是50年了，没？侬再开2年，就比70年；侬他如果有小年，再开30年，就比8年老弟。
4: 经营一家店最重要就是一个字，就是熟。一年熟下来不行，两年熟下来不行，三年、四年、五年、六年有肯定行了。为什么？因为手在里面，你就肯定在用心的做，能用心的做，慢慢慢慢都会得到大家认可的。今天，上海和全国许多大城市一样，都面临着城市更新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一个历史机遇期。有许多老的街区、老的街巷消失了，小的餐饮业呢，它的生存面临一次洗牌。它呢，在这个时代发展的快车道上，如何继续与这座城市保持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呢？它主要是通过衣食住行多条梁纽带来确认自己。他到店里吃一碗炒年糕，吃一碗双档，我想他的心里是微微有些感动的。他觉得我在上海，我爱上海。
7: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和晚间十一点、次日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这些年，碳汇、碳中和、碳达峰这些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但是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跟我们普通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些听起来有点晦涩的词背后藏着一个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话题。气候到底怎么了？夏天为什么越来越热？暴雨寒潮为什么说来就来？接下来的节目，我们的记者陆飞和韩晓对话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裘氏特聘教授、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方凯，一起帮大家拆解生态环保里的碳知识。
1: Hello， 各位听友，我是陆飞。今天啊，我们这个聊天的地点很特殊，听众朋友们能猜到在哪儿吗？
2: 在哪儿呢？
1: 在车上，我们正在把方老师从一个会场送到另一个会场的路上，韩晓在开车，跟大家打个招呼。方老师，
3: 各位朋友好。
1: 啊，可以。韩晓打个招呼。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韩晓。
1: 你是司机韩晓？
4: 我是司机韩晓，是记者韩晓，今天也是司机韩晓。啊，
3: 那是我的荣幸。
1: 挺逗的，方老师，您平时都这么忙吗？
3: 平时也挺忙的，反正出来出差嘛，总是也闲不着。
1: 今天做客咱们播客的方凯老师是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裘氏特聘教授、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本来啊，我们一早约的是在线上访谈，恰巧方老师来北京出差，我们就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安排上这场面对面的交流。
4: 哎，欢迎方老师。
1: 现在是中午的12:30，方老师刚结束一上午的会议。嗯，上车前呢，我们三个人匆匆啃了个汉堡。
4: 对，简简单单，快速解决，主打一个高效赶路啊。
1: 趁着方老师赶往下一个会场的空档，我们抓紧时间，就在车里开启这次特别的专访。
4: 哎，前情提要就介绍到这儿啊，接下来呢，我要安心开车哈，话筒呢就交给你和方凯老师了。
1: 好的，正式进入话题。哎，方老师啊，最近几年大家都有明显的切身感受，就是这个夏天啊越发炎热了，还有暴雨啊、寒潮这类极端天气也越来越频繁了。嗯，我们常听说这一切都是和全球变暖息息相关，但不少人心里都有个疑惑哈，就为什么偏偏这几十年地球像是持续发烧了似的，气候变得越来越反常了呢？
3: 那个，我觉得确实啊，我们的直观的观感就是说，这几年越来越热，不断的突破历史极值。你看，巨屏的温度都在刷新同期的这个记录，所以呢，大家就会觉得越来越热，越来越热。我前段时间去西安出差，这西安现在温度已经快飙到30度了，他们夏天甚至能突破40度，就奔着45度去了。我觉得这些呢，在以前啊，就是可能20-30年前，都还不会这么严重。嗯。那么这种温室效应呢，就像是地球盖了一个棉被。那么这个棉被是啥？这个棉被其实就是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等一系列的温室气体。
1: 哦，您的意思是说，越来越热的原因是温室效应导致的？
3: 嗯、对，温室气体导致的温升。这样的温室效应呢，就把地球盖了层棉被，使得我们的热量散不出去。嗯。那么这些温室气体不是就这两年排的，其实是历史上一直累积的。特别是工业化革命以来排的，1850年以来排的这一系列的温室气体累积在大气中，它的时间跨度啊可以达到150-200年，就是温室效应的这个时间会非常的长。像二氧化碳这样的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是非常稳定的存在，它不断的在突破，就是历史的这个高值，浓度在不断的积累，温室效应就一直在持续。越来越热，越来越热，其实是我们过去100-200年这样的发展的后果。
1: 哎，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听你讲完，我有一个直观的概念，人家说是常年老污垢，这就是常年老气体是吧？
3: 对。
1: 但是呢，就是这个二氧化碳是它跑不掉的，是吗？它在咱们地球里，它就闷在这里面了，是吗？
3: 就是二氧化碳，它当然也可以被大气啊，这个慢慢的给代谢掉，但这个过程非常的漫长。哎，那
1: 或者说它代谢的过程赶不上咱们又新排放的、
3: 那当然啊，就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 你像我们中国的碳汇大概只占到了我们排放量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我们排放十吨碳可能有九吨都残留在大气中，啊，真正这个被生态系统吸收的是极少的。我们算是海洋这个量会多一些，但依然有大量的温室气体被残留在大气中。
1: 哦，说到这儿，麻烦您给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什么叫碳汇。
3: 啊，碳汇啊，就是我们自然生态系统吸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能力。
1: 哦，
3: 对，那这个主要是有哪些呢？一个是海洋碳汇，这个占了很大一部分。啊，海洋生态系统它本身就可以吸收二氧化碳，然后同时呢，还有森林、草地、啊湿地等等。这些生态系统它都有负碳的能力。
1: 嗯，
3: 对。除此之外呢，人工也有一些碳汇，比如说 CCS， 就是碳捕捉封存技术。这项技术呢，现在还是属于试点状阶段，并没有能够商业化全面铺开。就是我们可以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吸收下来，这种是叫直接空气捕捉。
1: 啊，
3: 还有一种是在工艺生产过程中，在烟气末端直接把二氧化碳给富集下来。这也可以，啊，但是因为成本过高，离我们要大规模的去推动碳中和，距离还很长。所谓碳中和，就是我们吸收的二氧化碳和排放的二氧化碳达到一种动态平衡。我向大气中排一吨，我也吸收一吨。但目前来看呢，我们吸收速度是远远赶不上排放的。嗯，问题就在这儿。
1: 那咱们一点二氧化碳都不要的话，可以吗？
3: 这就涉及到人类的活动，因为人在生活的过程中一定是会排放二氧化碳的。我们刚才讲的其实不包括人这些动植物的自然呼吸排放的二氧化碳，
1: 嗯，
3: 我们讲的是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包括什么呢？能源的消费，这个占了大头，工业的生产，水泥啊这些，
1: 嗯，
3: 啊钢铁的生产，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农业，我们的城市生活，
1: 嗯，
3: 啊交通建筑。啊，这些行业部门都在排碳，那么终端电气化可以解决掉很大一部分的碳。就我们为什么现在推动3060目标，要实现非化石能源占比在60年代的80%以上，就是为了使得我们整个能源结构尽可能往那个低碳零碳的方向走。但是我们不可能杜绝所有的排放，因为从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哪怕是太阳能的光伏板和这个风电的叶片，它在生产过程中也要排碳啊。所以我最近我们跟高翔院士有一篇研究，就是在做这个工作。我们发现这个光伏板在生产的过程中，生产企业排放了很多的二氧化碳，但这个碳是必须排的，因为你不排这个碳，它就生产不出这样的光伏板和玻璃，那也就不能够去推动我们整个能源的低碳转型啊。所以有些碳是必须要排的，国际上专门有一个词叫 hard to abate，就是难减排的部门，这些部门完全去推动100%的零碳是不可能的，啊，那像中国预计未来至少有几十亿吨的这个量啊，二氧化碳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减少的，啊，也就只能降低到一定的水平。那未来除了碳汇吸收之外，我们还得考虑，就是刚才讲的 CCS 啊这些人工的负碳技术，最终把我们的这个碳的收支给。保持平衡，实现碳中和。
1: 明白了，也就您刚刚也解释了什么叫碳中和。
3: 对对
1: 啊，以及也解释了说它为什么叫中和，不能叫碳归零。
3: 对，那个国际上呢，其实碳中和呢又有一种说法叫做净零排放 net zero emissions。 净零其实跟中和是一个概念，但是我们还有个词叫做近零，就是接近的近，那就是说这个排放很低了，但依然有排放。所以碳净零排放和近零排放它是两个概念。
1: 嗯，明白了。
3: 还有一种就是叫零排放，零排放就是完全不排。
1: 嗯，可能吗？
3: 嗯，不可能，不可能实现的啊。
1: 嗯，
3: 我们只能往这个低碳化的方向去发展。
1: 明白了。
3: 除了讲的能源结构之外啊，我们的这个产业的结构、交通的结构，这些也都很重要。
1: 嗯
3: 啊，因为像水泥的生产过程中，自然而然它就因为化学反应嘛，就会产生二氧化碳。那这部分的二氧化碳也是没办法完全给这个剔除掉。
1: 剔除掉
3: 的。嗯嗯。
1: 那我们刚才就说这个，感觉越来越热了，是因为全球变暖，对吧？
3: 嗯。
1: 那全球变暖之后的后果？
3: 全球变暖的后果很多啊，一个直观的感受，现在 夏天越来越热了，是吧？时间越来越长了。像杭州，从去年我从剑桥回来是八月上旬，开始连着这个35度以上有40多天，又是突破历史极值的。
1: 嗯。
3: 然后除此之外呢，海平面的上升，
1: 嗯，
3: 啊，很多的这些沿海的城市就会有这个
1: 被淹没的风险。
3: 被淹没的风险。
1: 哎，我看有篇报道说，马尔代夫几十年后会被淹没，是真的吗？
3: 哎，这种说法非常的多。就是像太平洋的有些国家，他们甚至就是说已经考虑举国搬迁，搬到澳大利亚，搬到哪里去了
1: 啊？
3: 啊，买一个幢房子，以后未来被淹掉了，他们只能栖身于别的国家
1: 啊。
3: 这些，所以小岛屿国家特别强调要把1.5度作为温升控制的一个底线。事实上，1.5度已经无法保证。我们过去3年的升温的均值已经超过1.5度。当然 ，IPCC 指出不是一年超过就算。可能要10年、20年更长的历史周期来看，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也就意味着我们巴黎协定规定的1.5度不保。那么2摄氏度呢？2摄氏度现在来看，未来的这个碳的这个容量啊，也非常的有限，基本上再过10几年、20来年，我们1.5度突破之后，2摄氏度很有可能也会突破。
1: 您的意思就是说，10年之内，夏天的温度比前面要高1.5到2度。
3: 这个1.5度是跟工业化革命以前相比，
1: 就是您刚才说1850年那段时间，
3: 大概是这个水平，具体可能还要再查一下。
1: 啊，
3: 就是我们现在的平均温度跟当时的情况相比，这个差值，巴黎协定提出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而且为1.5度而努力，这个1.5度努力就是小岛屿国家提出。他说，如果你要现在奔着2摄氏度，我们这个国家都没有了，我们要灭国了，所以要控制1.5度。那1.5度不保，2摄氏度大概率的也会冲破。奔着现在的情景继续发展下去，到本世纪末，可能是3度、4度甚至更高的状况。
1: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和我小的时候比，我觉得都不止2度了，这个夏天的温度。
3: 一个是这个是全球的平均温度，所以呢，也有一些地方它其实在变冷，
1: 哦，
3: 就是这个温升啊，它不是均质的，它是有抑制性的。
1: 哦，
3: 比如说像有一些北半球比较高纬度地区，它甚至在变冷，这个有，那局地，但总体来讲在变暖，而且这种变暖在中国就表现为像东北、华北、西北特别的明显，倒是低纬度地区不是太明显。比如两广地区不是太明显，啊，就是未来如果说气候继续的变化呢，这个温度的差值会越来越小，就整体上西北会暖湿化，南方呢这个温度啊跟温差跟北方的这个差距会缩小，会往这个方向发展。而且即便全球变暖，不是意味着每一天都在变热，甚至全球变暖会导致一些极端的低温天气，比如说2008年的雨雪冰冻。这个就跟我们整个水汽循环出现异常，导致南方大范围的雨雪冰冻灾害是有关系的。它反而是全球变暖的后果。我们不能因为一天的冷或者热来判断，所谓的气候跟天气的区别，它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周期性的变化。
1: 我们一说到这个温室效应，全球气候变暖，就以为全世界所有的地方都越来越暖和了。其实不是，
3: 大部分的地方，大多数的时段。
1: 听您这么一解释，它有可能还会就是该暖和的地方变得越来越冷了，该冷的地方变得越来越暖和了。
3: 对。
1: 然后它这个气候的变化呢，还挺阴晴不定的。
3: 对对，它是一个统计学上的一个说法，就它不是说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直观的对应上的感受。
1: 也就是说它不是均匀的，
3: 它不是均质的。对，对，是的。
1: 明白了，就是乱套了。该下雨的地方不下了，不该下雨的地方猛下。
3: 对。
1: 该下雪的地方不下了，不该下雪的地方，这个雨雪冰冻的时间特别长。
3: 对。当然我们也要厘清一个观点啊，不是现在所有的这个变化都一定是人类活动导致的，哪怕是 IPCC 也没有说100%是人类活动。因为我在读博士期间就参与了 IPCC 报告的评审，当时在荷兰。就是非常明确的是 IPCC 提出极有可能 extremely likely 是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所引致的，但是不排除自然节律的变化。因为你看历史上其实整个平均温度比现在高的时候有很多啊。那河南的古城是玉，对吧？那个玉旁边就有个大象。那个时候大象很有可能在中原是生活，但现在的温度比那个时候要冷，所以我们看不到大象，大象都推到 这个云南像西双版纳去了啊，所以自然而然的这个历史的周期啊，其实也会有冷象暖象，也会不断的在变化，只是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变化速度太快，超过历史上的时期，以至于人们认为这个极有可能是人类活动导致的。
1: 嗯，我先解释一下刚刚方凯老师提到的 IPCC， 它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简称。哎，我看到记者兼司机韩晓示意我，他有话要说。
4: 我那个时候看一个电视剧哈，这电视剧里就有咱们古人骑着大象，然后让大象去工作的这个场景。我还在想，我说这个是不是杜撰的一个画面，想象的画面，看来可能不是的。
3: 是啊，
4: 对。其实我刚才听您在说我在这开车，我都有一种罪恶感。我在想我这在排着尾气，然后现在这车上我还开着空调，因为确实就像您说的，现在很热，现在刚刚五月份就已经要开空调了，已经开始冒汗了。所以您刚才说啊，就说这个碳中和最好能排出一吨的二氧化碳，然后咱们就补回来，就吸收一吨。那如果这样像我们这样这么多辆车这么开的话，这个我该怎么补我排出的这些气体呢？是谁在补呢？是我们街边种的这些树吗？还是什么？
1: 韩晓真的就引出了我下一个问题，就咱们老说碳中和哈，怎么中和呢？
3: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我觉得碳中和绝对不是光是一个国家或者说联合国的事儿，

0: 它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息息相关的。所以您刚才说的，我们每天生活过程中有那么多的活动都会排放二氧化碳，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碳足迹来计算到底人一天排放了多少的二氧化碳。那这个二氧化碳排放之后我们怎么去抵消呢？有一种办法是我尽量降低自己的活动水平，我能够走路的就不开车，是吧，我能够买小排量的就不买大排量，这当然是一种，但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我从杭州到北京了，那我
1: 不
0: 管
1: 走着来啊，
0: 对，我肯定要坐飞机坐火车。那这种排放其实很多，那个前年啊，那个英国社科院院士 Klaus Kubitschek 来浙大访学，我当时问了他一个问题啊，我邀请他来的，我就问他，我说你看气候变化的研究者，每一年都是坐着国际航班去各个地方开会，去探讨减排和气候治理，但是这些学者的排放远超普通人啊，因为你一次国际旅行的这个排放可能就抵过一个人一年的排放量，他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他也没有解决办法，但我认为还是可以去考虑的。顺着刚才韩老师这个提问啊，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要降低活动水平啊，把不必要的一些这种活动尽量的给控制住，不必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刚性的需要，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想到就是说去设立一些气候的资金，比如说发达国家去帮助发展的国家减排，以前呢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动力总是不足，但我们最近有项研究正在推进啊，我们发现发达国家如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它的生产水平，可以使得发达国家自己的碳足迹下降20%以上，也就是我帮你，我不是绝对就是慈善帮你，我其实也在帮我自己，因为我们中国一年排放100多亿吨的二氧化碳，这些温室气体有一部分就是提供给发达国家的，比如说一只 iPhone 手机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几十公斤二氧化碳，那可能这个手机最后销售到了美国，销售到了日本，那我们可以说是从消费者负责的视角，我们在帮他们排，他们把排放外包给了我们，所以如果提高我们自己的生产水平，就可以降低他们国家的碳足迹。
2: 之前咱们一直在提碳排放的问题啊，刚才又提到了碳足迹这个概念，那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0: 所谓碳排放，一般我们讲的是直接排放，你在哪生产就在哪排，碳足迹指的是生命周期的责任分配，就是说我买了一只手机，如果这个手机它的各个的原材料包括它的零件它的组装在一条生产线上，我要去追踪整个这个生产线这个供应链过程中的排放，而且从消费者负责的视角来讲，那这个手机生命周期排放就算在我头上，对吧，但是如果从生产者负责的视角来讲，就轮不到我，它有一个视角的不同，所以它不简单的是一个科学问题，它其实涉及到了价值判断，就是总量排了这么多，但是各个环节怎么去分配，我是按照最终消费者来确定，还是按照整个过程中的附加值的生活上的一些，比如说碳抵消、碳标签，包括碳普惠。
2: 就是说碳足迹是把这个排放责任从这个单一的生产环节延伸到了这个产品生命周期和消费的选择之中。那么这个看似专业的概念如何真正进入到我们这种日常生活里，又怎么成为推动这个企业和社会低碳转型的这样的一个治理的工具呢？
0: 碳标签就是我们对于产品啊，它的生命周期的碳足迹啊，去进行测算，测算了之后呢，把这个数量就贴在这个商品上，那么这样子去告知消费者，这个产品到底是低碳的还是高碳？当然，消费者很难判断，所以我们要像那个空调的那个能耗等级一样的，要对它进行评级。对于对于低碳产品，那么无论你是在这个税收也好啊，包括一些市场的一些扶持政策也好啊，等等这些方面都要以给予一定的这个便利，能够使得这些低碳的产品的生产企业，因为生产了低碳产品，它可能导致它的生产成本提高，那这部分的成本不要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来，使得这个产品有生产力，有这个竞争力。比如说我们国家在进行一些政府采购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优先的向那些绿色低碳的产品进行倾斜，那么通过这样的引导，逐步的把整个的行业的基准排放的水平降下来。还有呢，就通过碳市场，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碳市场，那这个碳市场覆盖的行业 类型从最初的电力发电企业到现在包括钢铁、水泥、冶炼铝，已经到了四个行业，未来肯定还进一步的扩大。那它就使得只要纳入到这个行业超过一定门槛的一定规模的企业，它就必须强制性的去接受碳市场的约束。也就是说我的排放如果超过了给定的配额，就需要去购买碳配额。那么这部分碳配额哪里来？其实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那些生产水平更好、排放强度更低的企业，它的剩余的配额。我自己通过减排、通过技术改造、通过管理革新降低了排放，那我有剩余配额，我就放到市场上来卖给那些落后产能、相对啊落后的这些企业去抵消它的。那么因为我要付费，把这个负外部性内部化之后，我就需要去进一步的倒逼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倒逼企业去转变生产方式，最终呢降低整个行业的排放基准水平。还有一部分的碳配额是通过像碳汇，现在我在新疆种棵树是吧，在哪里去提高这个生态碳汇的这个水平，通过这些手段有一部分的碳汇流入到了碳市场，从而呢来抵消企业的排放。但这部分的总量是有限度的，我们国家一般是5%-10%，就它还是希望真正通过减排来实现，而不是通过增汇。

0: 不理解，他就讲了刚才您说的，就是他们一亩竹林啊能吸收多少二氧化碳，他们有一个测算，然后把竹林产生的碳汇量出售给有需要的企业。
1: 对，安吉我太熟了
0: 啊，
1: 因为我们过去这些年在安吉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浙大有一个浙江生态文明研究院就坐落在安吉。对，从2020年开始，那么之前呢在安吉做了很多调研，安吉现在宣传的口号就叫空气能卖钱
0: 啊。对对对，
1: 因为你如果让老百姓让农民去理解什么叫碳中和，啥叫碳汇，人家不理解。
0: 对，
1: 那么怎么样能够去推动他们，就是激励他们能够更好的去种植啊这个竹叶，能够提高碳汇水平，就是通过这样的口号。其实说得很质朴，就是农民每种这个
0: 一根竹子，
1: 它带来的经济收益不仅仅是这个竹材产生的这个产品的价值，还有碳汇的价值。这一部分的价值一出，就通过碳市场来实现。那我通过碳市场把这部分的这个增量碳汇放进去，有很多的控牌企业就必须购买。那么企业购买的钱，肯定有一部分分红是到了农民手上。那么农民就有收益了。获得利润之后，农民就有积极性进一步的去种竹子。大家不要觉得种竹子这个事儿好像很简单，因为我们在安吉实际调研发现，很多的高山的竹场啊，其实存在着就是很多问题，比如说它的滑道，它的很多的基础设施都老旧了，而且呢因为当地的人工成本比较高，种竹子一天就是说如果一个成年人上去至少400块钱，可能现在还要高，这个钱呢年轻人都不愿意赚，非常的辛苦。那竹子久而久之，一般来说6到8年就成熟了。如果说超过这个年限，竹子不但不是碳汇，反而变成碳源了。
0: 哦，
1: 它死了，老了，它排放二氧化碳，而且还会有病虫害，还会导致森林山火，这就是很大的一个负担了。所以为了能够去推动当地的竹子的这个定期的砍伐、更新换代，其实安吉想了很多办法，浙江周边想了很多的办法。
2: 老师，您刚才说啊，就说咱们国家现在已经有最大的这个碳交易市场了哈，这是交易市场是最大的。那咱们现在这个碳，咱们讲买卖也好，它这个市场您觉得成熟吗？
0: 韩晓，你是不是想问咱们碳交易市场的活跃度是怎么样的？
2: 哎，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碳市场最大，指的是我们覆盖的面最大。因为原来是发电行业也占到这个45%，现在加在一起可能有60-70%了，就是有一多半的这个温室气体是被覆盖进来，但是这里面真正交易量是有限的，交易量并没有欧盟碳市场高，我们的碳市场并不很活跃。如果你去看这个企业的交易的行为的话，会发现啊，基本上在履约期要结束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交易高峰，就说明呢企业其实还处于观望阶段，他平时并没有一个非常这个强烈的内生的动机去进行交易，只是因为要履约期到了，政府要进行核查了，那么他这个
0: 鸡头白脸的买一批，
1: 对对对对，被动的去购买一下。
2: 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这个呢其实跟很多一些监管呀，包括一些法治啊，这些都有关系啊。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碳价过低，我们碳价现在才大概80块钱左右，啊，极少时候能够突破100块人民币，但是欧盟这个碳价基本上是在1000元人民币左右，那它的价格就是我们的10倍，这个10倍的这个价差呀，就反映出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就我们现在碳市场呢，要考虑很多因素，如果我们完全按照，气候变化的负外部性来定价的话，价格肯定不这么低，但是很多企业的负担就会非常的重，
0: 你搞得很高我买不起，对吧？
1: 企业要破产，所以我们相当于是一种渐进式的，价格在涨，但是涨得还是比较慢，因为价格过低呢，导致呢就是那些可以拿出更多剩余碳配额的企业，它也缺乏动力，因为对它来讲减排的成本可能高过了它去卖的这个成本，它就没有这个动力，那对于这些购买企业来讲呢，可能处罚的成本啊也不会太高，那也就使得他也没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购买的意愿，所以可能还是要通过市场监管，但是呢这个确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要考虑市场主体各方的承受能力，我们也很难能够就在短

0: 时间内特别刚性的去把这个价格上升。总体来讲，它应该是一个由供求双方来决定的事情。再包括像我们的减排任务的分解，我看最近中办国办刚刚出了一个啊碳达峰碳中和考核的一个办法，里面就提出来，我们15特别16开始，其实各个省都要出台总量控制的这个措施，因为要实现碳达峰现在只有几年了，没几年了，今年已经26年了，
1: 对，
0: 27、28、2930年之前，那也就是最晚29年要达峰，
1: 对。
0: 那么你看这几年里面有没有省份提出来达峰的这个峰值的水平？没有，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些省份也好，我们的一些这些区域也好，还属于观望的阶段，大家呢还是在犹豫到底怎么样能够实现达峰，峰值水平到底是什么样的水平，其实还不清楚。达峰我认为肯定能实现。
2: 嗯，为什么达峰？
0: 因为达峰它只是一个过程的控制目标。
2: 哦。
0: 真正难处是在这个中和。
1: 达峰就是排放量排到最大的那个值，
0: 对，
1: 对吧？
0: 后面就是说，哪怕我不下来，但是在那个平台期也没问题。
2: 哦。
0: 但是中和是要求真正的把排放量降低到跟我们的碳的这个碳汇能力一致。
1: 嗯。
0: 那你想现在？到29年到30年实现达峰了，但是60年就要实现中和。
2: 中和。
0: 60年之前，那也只有30年的时间。而发达国家像英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实现碳达峰了，他提出是到50年实现中和。所以很多欧美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在45年以上从达峰到中和，他们的达峰而且是自然达峰，是回过头来去看排放量确实已经达到峰值甚至下降。我们是政策性达峰，政策性达峰到碳中和时间。如此之短，那这个压力就非常大，相当于说我不能达到峰值之后呢，一直在平台期，我还要下降，要迅速的下降。
2: 嗯。方老师，司机韩晓呢已经安全把您送达目的地了啊，我先把这个车停稳，但是暂时还不能放您下车。
1: 哎，咱们找个停车场啊。难得可以跟方老师当面请教，必须得拉着他多说几句。
2: 哎，对，等问题都问完了，咱们再准点
1: 放行。
2: 哎，
1: 我在搜资料的时候哈、啊，看到一个报道特别有意思，说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发布了零碳餐厅建设及运营评价技术规范，给餐厅定了规矩，说从选址啊、设计啊、建材啊。到用什么设备，怎么处理厨余垃圾，甚至连员工的上下班怎么通勤，都算进了碳排放。说这个啊，碳排放的餐厅评级从2星到5星哈、啊，五星级的零碳餐厅，不仅这个餐厅减排，连你吃饭产生的碳排放都算进去，就消费者的碳它都算进去了，然后用各种方式抵消，做到净零排放。就刚刚您提到的一个词儿叫净零排放，这种餐厅咱现在有吗？就听说过吗？
0: 这个还真是第一次听说，但是我之前参加过王金南院士的一个会议，在他的老家武义。这个会上，我们每个人去了之后，先拿出二维码，先支付你这一趟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排放，二氧化碳的排放，我们去购买配额，由第三方。
2: 那天花了多少钱呢？
1: 花了多少碳？应该
2: 花了多少碳？嗯。
1: 哎，对，是花钱还是花碳？是怎么个买法？
0: 就是根据碳价来算的，比如说我们碳市场平均碳价是68块钱，假设啊，
2: 68块钱一吨，
0: 对，对，
2: 一吨
0: 二氧化碳，然后呢，中国人大概每一年排放人均9点几吨，对，那就是我这一趟可能是多少的公斤啊，这是什么的，然后去计算一下，然后去折算出价格，我去付钱，付完了之后呢，到了第三方，理论上讲他要拿着这个钱，他给了我一个证书，去新疆去哪里种树。抵消等额的排放。
1: 哦，
0: 这个生态环境部之前也有一个方案，就是希望来推动大型的赛事、大型的会议、大型的一些这种场馆实现净零排放。比如说杭州举办亚运会，通过购买绿电源头减排，通过购买碳汇去降低这个赛事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尽可能实现碳中和。那我觉得像这个技术规范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目的。专门有学者去研究什么呢？中国八大菜系的碳足迹是多少？因为不同的这个做法导致这个排放量差别很大，有的爆炒是吧，跟蒸煮那个排放量就不一样，你用的这个原材料不一样，食材不一样，也不一样啊，其实很复杂的
1: 所以刚才我其实看完这个新闻，我想问你，他、
0: 嗯、
1: 把我们就是做饭或者是消费者吃饭所产生的碳都算进去、
0: 嗯、
1: 然后用各种方式抵消，怎么抵消？哦，您刚才就说的我们有第三方平台，
0: 嗯嗯，
1: 就像是我们捐一棵树一样，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我们花了钱了，
0: 我们委托他们第三方去做这个事儿
1: 啊，把我们种树，
0: 抵消掉我们自己的排放
1: 啊，
0: 对。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很复杂，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我晚上饿了，我要吃一碗麻辣烫。其实这个麻辣烫从它的原材料的开采，到它的仓储运输、加工、生产、制作，然后再快递，再到我这儿，我消费完了之后呢，这个快餐盒处理，整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排放，
1: 可不嘛？
0: 但这个排放到底算在谁头上？那只能算在消费者头上吗？这些生产环节、生产商、这个加工商，包括这个运输商、快递小哥，还有回收企业，那他们要不要负责呢？所以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个责任分配的问题。
1: 是的，
0: 哎，不同的责任分配导致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这就我想说了。嗯。那万一有人说了，这零碳餐厅听起来很高级，
0: 嗯，
1: 但是呢，他把减排的这个成本全都转移到我的菜价上了。我本来吃一个麻辣烫10块钱搞定了，
2: 嗯、
1: 现在我上你这个零碳餐厅，我要花70。
2: 是的，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就是。您说的就是那个这个农产品上它可能有一些就是上面写着就是我这个
1: 碳标签，
2: 但是一般情况下这样的商品它就是比较贵。
0: 对，
2: 那我为什么要买它？我为什么要为它？
0: 我们调查过，像有一些特定群体、
1: 嗯、
0: 比如大学生，他比较有环保意识，
1: 嗯，
0: 所以呢他会支持这样的做法。
1: 嗯，
0: 大学生的这个对于低碳产品、碳标签产品的购买的溢价率可以达到15%。就是10块钱东西，让他
1: 十一块五买，
0: 他有这个意愿。但是呢，这只是特定的对象，而且只是意愿，真正在购买行为的过程中涉及到很多因素，比如说这个超市、商场他愿不愿意进这样的产品，因为这样的产品可能竞争力低，对吧？
1: 嗯。
0: 再一个就是企业他愿不愿意生产，因为他整个生产工艺要改进，那这个成本也是很高的。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消费者他确实能不能买，愿不愿意买，是不是能够长期支持消费。所以我觉得呢，这个需要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就是各个部门要协同，它不是环保或者发改一个单位可以去实现的。
1: 嗯，
0: 经信啊、市场啊、监管啊，甚至我们宣传这些都很重要。
2: 其实我听您说了这么多，我感觉最后可能落到还是每一个企业、每一个每一个环节，甚至是每一个人的他的一种意识，环保的意识，就是我愿不愿意用一个环保的方式去做我的生产，去过我的生活。对，可能这个是落到最后
0: 是
2: 最重要的。
0: 是是，
2: 嗯，
1: 但是我觉得哈，不是愿不愿意的，是你必须
2: 要
1: 这样。
2: 这样
0: 对，就是我们的意识塑造和我们的行为的这个改变应该是同步的。
1: 嗯，
0: 一方面我们现在大家都意识到了全球在变暖，是吧？这个我们要降低排放。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怎么做得有抓手。
1: 对，
0: 当然我们国家也有一些后发优势，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个垃圾分类，
1: 嗯，
0: 原来垃圾分类老大难问题，对吧？现在我们垃圾分类不需要很严格了，
1: 嗯，
0: 基本上把厨余分开就可以了，
1: 嗯，
0: 大件除外啊，微废除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垃圾焚烧厂的这个水平提升了，我们已经可以实现基本上无害化的低排放的去处理。
2: 是的，
0: 现在对杭州来讲，杭州垃圾焚烧厂建了很多。
2: 我听说现在已经就是到了
0: 垃圾不够烧
2: 的地步了。
1: 对对对，我们俩昨天说这个问题的，
0: 嗯，是就是这样，甚至把以前 TMI 厂的垃圾拿出来去烧了。
1: 嗯，
0: 原来垃圾围城，
1: 嗯，
0: 现在垃圾不够，因为垃圾是资源，是宝啊。
1: 嗯，
0: 你看这个是这个才几年的时间，变化如此之大。
1: 嗯，
0: 这就是说科技创新还是带动我们。所以我们最近有项研究也发现啊，就是一方面我们要降低比如说富裕阶层、富裕国家、富裕群体它不必要的一些这种消费行为啊，但另外一方面生产领域的技术的提升啊还是更为重要的。
2: 嗯，是的。其实刚才咱们开车的路上哈，咱们路过这个鸟巢，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就咱们冬奥会的那个场馆，
1: 对，也是绿色，
2: 也是它的所有的建造都是用这个绿色材料去进行的，充满了绿色低碳的，
0: 对对
2: 对
0: 对，
2: 这样的一个理念在里面。
0: 建筑的排放很高，
1: 嗯，
0: 所以说怎么样把建筑的这个从建设到运营过程中的排放降下来，这个也很重要。哎，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一系列的系统的工程。 而且我讲的技术进步不见得是说你要对标那个行业最好的那个对象，哎，我们

0: 逐步的去把这个，你的生产技术给迭代升级，那就可以慢慢的去实现，很大程度上的减排。
1: 所以这是一个全世界人民大家要一起去做的努力，
0: 因为全球变暖，它是全球性，虽然说它有不均质的这个特点，但是绝大部分国家都很难幸免于难，每个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所以各个国家才有共同利益。这就是为什么 COP 已经开了几十场了，对吧？COP30，原因就是因为，富国也好，穷国也好，他都有这个意愿，真的坐在会议桌前去谈这个事情，共同去面对人类社会面临的迫切威胁。
2: 听众朋友，碳汇、碳中和、碳达峰这些听起来专业的名词，实际上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不仅如此，低碳和农业之间也有着很大的关系。随着绿色低碳农业的普及，有可能让面朝黄土的粮食生产者变成手握碳账本的碳经营者，也有可能让种地这件事儿从费钱费力变得省肥养地还能换钱。接下来，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陆飞将对话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何可，聊一颗带有碳标签的橙子的故事。
3: 就说在这个四川蒲江那边，就是有一个赵大哥，然后他做了一个尝试，就是用绿色低碳的方式去种植橙子。咱们都知道，就是以前用这个传统方式种橙子呢，就是春天撒化肥，然后喷药，然后这个烧杂草，是吧？然后最后把这个果子熟了，收了就行了。但是呢，绿色低碳种橙子就完全的不一样。在赵大哥的这个果园里面，他的施肥撒药用的都是无人机，而且用的这个肥料呢，那肯定就是有机肥。这害虫来了呢，撒的这个药也是生物农药，主打一个高效低毒。除此以外呢，这果园里的杂草它扒下来以后，它不烧，它铺在地上，用来干嘛呢？他说用来养地。而且呢，除了这些之外，赵大哥的果园里面就连他平时运输设备啊，运输一些人用的车都是新能源车。怎么说呢，就是只要是能绿色低碳的这样的设备我就用，只要是这个不环保不绿色的，我就能淘汰就淘汰，能改就改。最后呢，这个果子摘下来送到超市里面也非常不一样。咱们到这个超市买到这个橙子，拿起这个圆滚滚香喷喷的这个爱媛橙呢，会发现它的这个屁股上面贴了一个奇怪的标签。这个标签呢，它不是价格，也不是产地，而是写着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是 0.2956。这数字是什么呢？是用绿色低碳方式种植橙子之后得到的一笔碳账。也就是说，从育苗、施肥、采摘到包装运输，全程算下来，一个橙子碳排放量只有 0.2956 千克。那根据资料呢，如果用这个传统方式种植这个橙子，一个橙子它的碳排放量大概是 0.5 千克。也就是说，这个碳排放量在赵大哥这儿种的这个橙子，它的碳排放量少了将近一半。那咱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数据哈，就是请何老师来帮忙说一说，就是这个 0.2956， 它相当于什么呢？它大概相当于做了什么事儿？比如说是开了1公里的车，看了1小时的电视，还是什么？
4: 这一个 0.2956 千克二氧化碳当量，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那我们可以用，简单的用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当尺子来量一量，当然这只是比较简单比较粗糙的量一量比如说开车，那一辆普通家用的燃油小轿车每公里的碳排放大概是在0.2千克左右。也就是说，那您吃下一个绿色低碳种出来的一个爱媛橙，那么它的碳排放量呢，大概相当于开车1.5公里的碳排放。那如果我们吃一个传统种法的橙子，就相当于开车2.5公里，所以一个橙子下肚就等于少开了1公里的车。再比如说看电视啊，我们一台这个55英寸的液晶电视，开1小时耗电大概是0.15度，那对应的碳排放大约是0.08千克。那么这么算下来，一个低碳的爱媛橙的碳排放，应该可以说是够追剧将近4个小时。再比如说，再比如说，我们生产一个新的塑料袋，碳排放大概是

0: 是在0.1千克啊，所以一个低碳的二元成的一个碳足迹，差不多等于是三个塑料袋的一个碳排放量。所以你看，当这些抽象的数字0.2956被换算成开车的里程、看电视的时间、用塑料袋数量的时候，那是不是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具体、非常的可感了啊？
1: 是
0: 所以
1: 的，
0: 它不再是实验室里面冷冰冰的数据，而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个选择的环境代价来度量的。
1: 哎呀，一颗橙子可以节省三个塑料袋。那如果是一果园的橙子，这得节省多少个塑料袋，得减少多少污染呢？这个确实是。
2: 而且刚才我听韩晓讲的这个赵大哥的种橙子这个方式哈，作为消费者来说，我觉得吃这样的橙子还是放心的。哎，会觉得它的食品安全，它的有机程度是更高的。
1: 对，是，确实是，就是感觉吃了这个橙子，我也参与了环保。
2: 不光是这个，就是我会觉得它的橙子也是健康 的，因为
1: 对，
2: 它是那个少毒的、少农药啊、少化肥的这种嘛。
1: 对，但是可能要作为农民的话，我可能就有点疑问了哈。那我如果说也像这个赵大哥一样搞这个绿色低碳农业的话，那我前期买这个有机肥、买这个菌剂，是不是我要花很多钱呀？
0: 啊，对对对对，其实这里面的话，其实对农民来说，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对我们传统的用法，传统的种橙子，说白了就是一个一锤子买卖的思路。那春天一袋一袋化肥撒下去，我们管它土壤板结不板结啊，草长起来的碍事，我们就把它除掉，或者一把火烧了，眼不见为净。但是却不知道是吧？这一把火其实把土壤里好不容易攒下来的那点有机质和碳，又把它给放回到大气里去了。那虫子来了，我们喷起喷雾剂就打药。我们用的是生化武器，是生化武器级别的这种化学农药，涂的就是一扫光。那么这一套操作下来，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产量。那至于这个过程当中，土壤是不是越来越依赖化肥？周边的小环境是不是越来越差？大气里是不是也有多排的碳？那些都是被忽略的外部成本。所以用传统的方式种出来的橙子，虽然有甜，但是它的碳排放呢，那也难是比糊涂账。算下来大概是0.5千克一个。那这笔碳，这笔账里面可能有生产化肥时工厂里排的碳，有运输化肥农药烧的油有这个土壤因为耕作除草而释放的碳有打药机、农用车突突突冒出的这些烟。那我再看看这个绿色低碳的种法，那在这个赵大哥的果园里面，其实处处的透露着一些精打细算，还有循环再生的智慧。因为化肥不用了，换的有机肥，这就是把外来的高碳投入品换成了内部循环的养地的投入。草也不除了，割下来铺在地上，那么这叫做以草养地。草腐烂了，变成了有机质。那蚯蚓来了，微生物活跃了，土壤就变成了一块海绵，能够吸水，能够保肥。更重要的是，它变成一个高效的碳库，可以把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等等温室气体的牢牢地锁在土壤里。
1: 明白，所以还是要从一个长远的眼光去看待这个问题哈。我们最初可能确实生产成本会高一些，但是我们的农田、空气、水等等呢，会因为我们选择了绿色耕种的方式而变得越来越好。比如刚刚何老师说的，赵大哥这个果园里这土地哈，它就变成了一块海绵，能够吸水，能够保肥，所以说从长远来看是非常划算的。
2: 挺划算。
0: 对，
2: 那如果我们把视野要拉长一点看哈，绿色低碳农业从个别示范点到更大范围的推广，那您觉得目前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呢？
1: 既然都像您说的要用长远的眼光看的话，
2: 啊，
1: 那为什么现在大家很
2: 还
1: 多
2: 是
1: 人还
2: 少
1: 是
2: 一些，
1: 最少一
2: 对，
1: 些？
2: 做绿色农业的还是少一些，是大家的接受度比较低啊，还是说技术成本太高了呢？
0: 技术成本、接受度啊，确确实实是明面上的一个困境，但是要我说最深层的难点，我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系统性的价值转化链条的断裂，我们需要重建这一个价值转化的链条。我们可以一层一层剥开来看，那第一层就是我们明面上的困境，就是技术与成本。其实这有点像是鸡与蛋的这一个困局，这确实是第一道拦路虎。那技术层面，我们的难点在于是非标和长周期。比如说我们工业减排，你换个设备，改个工艺，效果就立竿见影，碳排放算得清清楚楚。但是农业它面对的是活生生的千差万别的土壤、气候和生命系统， 所以赵大哥在四川那套以草养地、生物防治的法子，如果说我们把它搬到河南的麦田，搬到东北的黑土地，就得彻底变味，啊，必须得变个味才行，因为我们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绿色低碳农业操作手册，那每一片土地可能都需要去量身定制解决方案，啊，这需要庞大的下沉到村啊、下沉到户的农技推广，那至于成本层面的话，它是难在前期投入，也难在长期回报，就是前期投入与长期回报之间的一个时间上的错配，啊，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是吧？改种土壤，啊，提升有机质，这是慢功夫，头两三年甚至可能面临啊略微减产的风险，而投入呢却实实在在的增加了，啊，对于手头本来就不宽裕、抗风险能力相对比较弱的广大的普通的农民朋友来说，这个投入其实太难了。他们不是不知道养地的好处，是现实让他们等不起，这就陷入了一个啊鸡生蛋，蛋生鸡的一个困局。就是说，哎，不转型，那地越种越薄，成本越来越高；那想转型，前期又没钱，又怕减产。这是我们提到的第一层。那第二层的话，其实就是你说的这个接受度的问题。那绝不仅仅是农民朋友不愿意啊接受新事物这么简单。它背后其实有更深层的经济博弈还是心理博弈。那农民算的是什么账？他们算的是机会成本还有风险账。我们以水稻生产为例，比如说啊，假如举个例子，隔壁老王用传统的方法去种，那一亩地产800斤，一斤卖1.3块，稳稳当当的收入是1040块。那我搞绿色低碳，一亩地产700斤，就算能卖到2块，收入也是1400块，多赚了360块钱。但是老王呢，他啥也不操心，对吧？但是我呢，我又要多学技术，多费人工，还得提心吊胆，防着减产，防着虫害。那这多出来的360块，在农民心里啊，就对冲了巨大的操心费啊，对冲了巨大的这种
2: 觉得
0: 风
2: 性
0: 险溢
2: 价
0: 价。
2: 比不高哈，
0: 对对对，就是说，如果市场的溢价不够明显，不够稳定，那么这笔账在很多农民朋友那里就是划不来的。
3: 哎，那国外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1: 哎，对。
3: 因为我刚刚看到这个新闻里说，赵大哥的橙子他拿到了碳标签之后啊，就特别受国际市场的认可。
1: 对，
3: 他自己的联合社呢，卖了400多吨的橙子，
1: 嗯，
3: 都是出口到了国外的。
1: 嗯，
3: 还说他拿到的这个碳标签呀，就等于是拿到了一个国际护照。哎呦，农产品的国际护照
1: 对，
3: 啊！
1: 嗯，
3: 我想问，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在农业方面，绿色低碳价值向经济价值转换的这个链条，它就是完全完整成熟的吗？
1: 哎。
0: 其实这背后是一场，我认为是一场比较深刻的全球的贸易规则，还有商业逻辑的变革。那我觉得我们得把这个国际护照它的含金量一层一层掰开来去讲。我想首先它第一层它对应的是碳关税的一种绿色通行证啊，这是最直接最现实的商业例啊。您可能听过一个词叫做碳边境调节机制，那通俗点说就是碳关税。
1: 碳关
0: 那
1: 税。
0: 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比如说欧盟啊，他们等等一些发达经济体，他们自己内部的工业企业要承担很高的碳排放成本，比如说他们可能需要购买碳配额，那么他们觉得这不公平。那么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产品，如果在生产过程中碳排放很多，成本很低，就会对本土产业形成一种不公平的竞争。所以他们出台了法律，要对进口的高碳排放的产品呢，按照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额外征收一笔费用。那么这项政策已经在2023年开始试运行了，虽然说目前主要是针对像钢铁啊、水泥啊、铝啊、化肥啊、电力等行业，但是有一个明确的趋势，就是它的覆盖范围正在向更多的下游成品拓展。那农产品被纳入讨论呢，可能也只是时间问题。比如说，对于国外的一个果汁加工商生鲜水果厂商来说，那这其实是悬在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啊，因为他们必须为未来的合规成本做打算。那他们看到这个二元城上面明确标注着0.2956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个，而普通橙子可能是0.5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个，所以他们心里马上就能够算出一笔账。比如说我们采购这批低碳橙子，那未来即使是农产品被纳入了碳关税的范围，需要缴纳的税费也直接打了将近6折，那这是一笔看得见的节省成本。还有就是，比如说一些大型的跨国零售企业， 家乐福啊、沃尔玛这些，他们自己可能都设定了相对比较高的这种碳中和目标，或者说碳科学科学碳目标这样的承诺。他们不仅仅要求自己运营减碳，还要求整个供应链减碳。所以采购带有碳标签认证的农产品，可以直接被记录他们供应链的减排绩效当中。那这批橙子就不仅仅是商品，更是他们向股东、向公众交出的一份环保成绩单。所以，因此，这张小小的一个碳标签，它在一笔国际贸易大单的谈判桌上，就不再是锦上添花的一个装饰，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实打实的合规的凭证，还有降本的一个筹码。
1: 啊，怪不得这个国际市场会喜欢这个有碳标签的橙子啊，因为如果他们未来农产品被纳入这个碳关税了，像这个生态爱媛橙这样的橙子，就能帮他们节省一笔钱。
3: 哎，那欧美市场对这种带碳标签的农产品，它态度又是什么样的呢？
1: 哎。
0: 那在欧美，特别是在西欧、北欧市场啊，经过几十年环保运动的熏陶啊，消费者他的这种环境支付意愿呢，可以说相对是比较成熟、比较普遍的。举个例子是吧，在超市里面啊，你可能会看到一排同样的牛奶啊，左边是普通牛奶，右边是包装上印有碳中和或者说碳足迹更低的认证标志的这些牛奶，那右边的通常会贵出10%甚至更多，但它的销量往往更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消费者相信，他多付出的这部分钱是在为减缓气候变化投票，那是在补偿生产过程中对地球造成的伤害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道德上的自我实现。那么，当这些消费者拿起一个贴着0.2956千克二氧化碳当量的碳标签的橙子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模糊的环保概念，而是一个精确的、透明的。经过第三方验证的承诺，那么这个标签把对地球友好这个抽象的概念变成了一个可以比较的、可以信赖的数字。所以国外的采购商他其实是深谙此道的，他们知道把我们这个四川的这个橙子摆上货架，并且讲好它的绿色低碳的故事，就能够精准的抓住这一大群绿色消费的群体、低碳消费的群体。所以这不是在卖橙子，这是在卖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那。这是卖一种价值认同，而这个故事，普通的没有碳标签的橙子是讲不出口的，它其实也构建了一个可追溯、可信赖的跨国信用贸易体系。
1: 所以这个碳标签它其实也是在这个生产商和这个消费者之间，还有和这个国际贸易员之间，它其实是架起了一座信任的桥梁。你看，就我看一下你这个标签，我就对你这个生产的过程我就放心了。那其实从刚刚何老师的这个回答里，我能感受得出啊，现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国家，他们都在想办法建立一个更加成熟、更加完善的低碳农业市场，是这样吗？何老师？
0: 对对对，所以碳标签之所以能够成为四川爱媛橙的一个国际护照，是因为它在国际贸易的新语境下，它扮演了三个关键的角色。第一个角色就是它是合规的一个护身符，我们可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碳关税啊或者其他一些绿色贸易壁垒。第二个，它是扮演了一个角色，就是品牌的价值锚，它吸引了愿意为环保支付溢价的一些高端消费者。第三个是他扮演的角色是这个信任的传递者，他用国际通行的这种碳语言降低了跨国交流的信任成本。随着400亿的出口订单，它是一个标志性的信号，它告诉我们，在全球化与气候变化深度交织的今天，农业的竞争力不再仅仅取决于种得好还取决于能否说得清，就是说要说得清你的产品对环境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农民朋友通过绿色低碳实践。把对土地的这一份守护翻译成了国际市场上谁都听得懂，谁都愿意为之买单的碳数字。那他们不仅仅是把橙子的甜蜜卖到了海外，也是把中国农业的绿色低碳价值、可持续发展的故事传递给了全世界。我认为这就是这张国际护照背后最了不起的地方，它向世界传播了中国的智慧。
1: 何老师说的太好了。
4: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聊了碳汇、碳中和、碳达峰这些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也听到了方凯老师和何可老师的生动解读。应对气候变化不是一句口号，它是

0: 我们每一次出行、每一餐饭、每一次消费里悄悄在做的一道选择题。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读懂碳背后的故事，也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生活里做一个温柔对待地球的人。好了，下期田园新主张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19: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今天首先要给您介绍的是一位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的农科生谢晃。毕业以后呢，他本想去南方锻炼一两年，师兄一个电话把他叫到了太湖边，说这里水质好，土质好，适合养螃蟹。他来了没走，原因有两个，村民淳朴，还有就是他在这儿遇见了老婆。2019年正是养蟹的第一年，高温热死螃蟹，一天最多700-800只。创业伙伴相继离开，螃蟹滞销，村民主动上门帮他销货。他说，我在这里不是一个人，养蟹是技术活，公蟹母蟹习性不同，他分开养，凌晨捞蟹，只因昼伏夜出的螃蟹呀，活力是最好的。客人来基地垂钓品鉴，他琢磨着做深加工，拓展销售渠道。一个农科生用科学养蟹说服了老把式，他说，不光要把螃蟹养的是又大又肥，还要把河蟹产业做大做强。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位异乡创业的年轻人。

0: 2024年合作社蟹王蟹后比赛开始。
1: 这个五两五，
2: 五两八，
1: 四两，母蟹15。
0: 第一名蟹王上台。第二名钱墨迹，蟹后。
3: 我叫谢焕，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毕业了之后，我选择先去南方锻炼个一两年。期间，我的师兄给我打了通电话，他说太湖边有块地方，水质土质都特别适合的养螃蟹，你有没有兴趣过去？于是我便来到了这里。来了之后，我发现这里不仅山好水好，村民们也特别淳朴。当然了，让我留下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在这里遇到了我的老婆。老板，螃蟹给你带过来了，你看看今年的螃蟹质量好呢。
4: 螃蟹这么大
3: 啊？
4: 这什么时候可以上啊？把微信卖给我。
3: 今年我们中秋节就要卖了，9月头上。
5: 小谢，那个大白天房子要看上市啊？
3: 到时候中秋节我们上市了，一起给你带姐过来嘛啊？
6: 他是2018年过来的，我们过来的时候我们啥也不懂，一点都不懂的，我们就知道田里拔拔草嘞。困难是我们一开始呢，反正一个困难，这个困难还没有解决，那个困难又来了，一个接着一个来的。那个时候第一年嘛，遇到高温，那个螃蟹火一天死的多少了？一天我们最多的700-800个，7-800个螃蟹都死掉了。他一直就把我紧紧的抱起来，妈妈不要哭，我们慢慢。

0: 忘了，今年失败了，明年重新再来过。
1: 2019年是我正式来这里养螃蟹的第一年，那时候由于人生地不熟，我的螃蟹面临着滞销，而且我的两个创业伙伴都相继离开了。当地的蟹农们了解了我的情况，主动上门把我的螃蟹给销了出去，这个事情让我感受到了我在这里并不是一个人。
2: 小谢，
1: 吴师傅，
2: 小谢，哎，
1: 过来了。
2: 我发现塘里有几个螃蟹活力不是很好，你有空帮我去看一下吧。
1: 是什么个情况啊？
2: 这个翻过去之后翻不过来，翻不过来，然后脚有点这样抖。
1: 吴师傅，你看这就是你隔壁塘的螃蟹，这个活力就比较好，它一下子就能翻身。你这些螃蟹很可能就是颤抖病啊，就是我们原来所说的抖抖病，翻身困难。我给你掰开来看一下里面的肝胰腺都非常饱满，食蟹也有，鳃也好。
2: 那有没有可能是硫化氢中毒啊？
1: 我感觉看着不像，如果硫化氢中毒的话，我们这个爪子它都会发红，你这个更可能是就是那个螺原体感染了。
2: 那应该怎么处理啊？这个
1: 你现在的话就要么把两个塘的水源就不要互打了，包括你使用的工具下水库都不要单独使用，不能互相感染。
3: 验证自己的判断，同时找到病蟹的致病原因，蟹晃带着这几只病蟹来到检测中心。
4: 这个螺原体含量是500万，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可以确定这个病呢就是由螺原体引起的颤抖病。
3: 螃蟹发生颤抖病主要是因为清塘不彻底，池塘老化、水质不良以及带病原物的蟹种入池等引起。感染这种病的螃蟹会出现肢体颤抖、瘫痪、翻身困难，直至死亡。
1: 这是拿到的检测报告，你们大家一起看一下，可能就是说跟我们整个河虾套养呀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可能是从我们买的扣蟹苗里就带这个病种，也可能是塘底原来清塘没清干净。
3: 对于预防河蟹颤抖病，蟹晃有自己的小妙招，一方面要清理河水污染，加强环境管理，另一方面让螃蟹采用外敷内用的方式。
1: 老板，抓点药。
5: 你好，要的什么药？
1: 就是我去年螃蟹试过的，就那几味，一个金银花、五倍子，对，就还有个三花三。
5: 那你要多少量？
1: 剂量嘛，跟去年一样好了，我们再搞点试试。
5: 可以的，好的。
1: 好，这个就比较好，因为我去年也是有这个问题，试的时候螃蟹体质呀全部都恢复了。好，
5: 好
1: 了，多少钱啊，老板娘？谢谢啊。
5: 8块钱。
1: 好，好的。
2: 我拿着。
5: 你的螃蟹好高级啊，都吃中药。
1: 是呀，我们螃蟹吃的都是纯天然的嘛。好，先过去了啊。
5: 嗯，好的。
1: 好，那我们先过去了啊。
5: 好的，
1: 再见。
6: 10元。
1: 走吧。
6: 谢谢。
7: 多少？
1: 还不够的，再加，还差一点。都倒过来，都过。
7: 还加一点是吧？
1: 够了够了，先让它在这里泡，先泡个半个小时。
7: 好，
1: 待会拿回去煮。
7: 好的。
1: 吴师傅，
2: 啊，
1: 这个煮开了之后，等它凉凉，我们就可以加进去了。
7: 好的。
1: 这个要连续喂个1个星期左右，让螃蟹抗病毒，提高螃蟹的免疫力，这样你厂里其他好的螃蟹你就可以保住了。待会你晾一下，丢物下去吧。我刚来的有一年，由于我养殖经验的不足和后期育肥阶段的管理疏忽，那一年我的螃蟹都得了水鳖子，一年的辛苦付出都付诸东流，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蟹农们的心情。我希望用我的专业知识帮他们去解决问题，不要再重蹈我的覆辙。 啊，赶紧看一下，水草是吧？
8: 对，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水草好像没有活力了。腰子，
1: 我来看看。现在的话比较麻烦哎，白根都没有了。
8: 对。
1: 这个水草都没有根了。
8: 对，没有根，不长根了嘛。
1: 我看你这个整个池塘水草覆盖率30%都没有嘞。
8: 对，也不多了。
1: 接下去还有一个星期的高温，这你看今年温度这么高，怎么没有选择用高温水草呀？
8: 高温水草我们前期种的也晚来，时间也没赶上，成本也比较高，所以今年就没有种高温水草。
1: 先把这些水草给该捞的捞掉，你不然到时候水草腐烂了，底下又产生硫化氢，人家九月份都在长个，都在蜕壳翻倍，你到时候说不定就在捞死螃蟹。捞了之后呢，也不是斜着，你把那些水花生、水葫芦，你去河道里面捞一点，一溜一溜的放起来，到时候你养出来的螃蟹未必比别人的差。你今年这个养的是公蟹还是母蟹啊？
8: 我今年没有分呢，公蟹母蟹。
1: 为什么没分？你去年不是分了吗？
8: 去年到后期公蟹的肥满度不是很好，所以我今年就懒得分了。
1: 母蟹最后一次脱壳要比公蟹早半个月左右，等到公蟹脱壳的时候，母蟹正处于一个吃食的高峰期，它就会对我们卵壳的公蟹产生一个咬伤，然后我们的公蟹整体的回补率就低了，所以我们通过分开来养之后就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母蟹呢，我们可以选择高温水草，放在密度适当大一点，我放了1500个。公蟹呢就用了一乐草，放了1200个。
9: 俺们这里庄子的个螃蟹成本高，马哈斯兰就这样。
1: 哦，这个我们螃蟹上市的早呀，你看着这个成本虽然是高了啊，但我们整个收益反而来说是提升了。
3: 公母分养模式是近一两年来蟹黄向螃蟹养殖户们普及的一种科学养殖方式。为了搞清公母分养后公蟹肥满度不够这件事情，蟹黄和妻子准备在自家的螃蟹身上寻找答案。
1: 太热了呀。
10: 嗯，40度高温，还有10天左右应该结束的吧。
11: 抓到了。
10: 哎，母的啊、哦、母蟹。
11: 这个母蟹啊，这个石蟹很粗，这个是越粗越好，越黑越好。
10: 嗯，
11: 这反映我们整个螃蟹的健康程度。回去把这些给煮了吃吃看。老婆，你喜欢清蒸还是红烧？
10: 我们今天既然要对比它品质，还是清蒸比较好一点。
1: 那你预测一下，是公蟹质量好呢，还是母蟹品质会比较好？
10: 我感觉母蟹吧，毕竟母蟹它的一个上市时间会比较早一点嘛。
1: 你来看看，叠叠看，这个螃蟹哪个重？
10: 我感觉好像母蟹会重一点哎。
1: 那我试试看母蟹。你这个怎么样？
10: 嗯，热情紧实的。
1: 我看看，
10: 还挺饱满的。
1: 好像是母蟹要饱满一点。
10: 嗯。
1: 但是为什么呢？我喂的都是一样的东西给它吃，又没对公蟹亏待。
10: 那不一样呀，你比如说你爱吃荤的，我还爱吃素的呢，可能他们喜欢吃东西不一样吧。
1: 哦，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我明天查查资料看。
10: 嗯，还是母蟹好吃。
3: 妻子的一句无心之谈提醒了蟹黄，他翻阅了大量的水产养殖书籍，为公蟹和母蟹匹配到不同的营养食材。
10: 我当时看到他的第一眼，我是觉得他不像个90后，但他是说是自己是94年的。我个人觉得现在像我们这一批90后能去做坑，就是踏踏实实去做农业这一块的话，真的是已经很少了。像婚姻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为什么会选择他，就是我觉得踏实肯干的人应该不会错。
1: 啊，张师傅，
12: 哎，
1: 给我搞点南瓜。
12: 要吃你这样一个好了呀。
1: 我要的多哎，我要个20-30个。
12: 有那么多吃得完吗？
1: 我给我们家螃蟹吃。
12: 螃蟹嘛，你喂点料好了呀。
1: 不行，现在温度高，我得给它荤素搭配。等我螃蟹好吃了，来我那里吃螃蟹。
12: 好的。
1: 好好好，
12: 好的。
1: 那我先过去了啊。
12: 好，
1: 谢谢啊。
12: 有空来玩啊，不用谢。

0: 因为公蟹母蟹生物习性的不同嘛，跟我们人一样也挑食，公蟹它喜欢吃蛋白质高一点的，母蟹又喜欢吃脂肪高一点的，所以我们在最后的育肥阶段往公蟹的料里面添加了盈曲，往母蟹的料里面添加了虾青素，添加了它们各自喜爱的食物。这个中短碗，这个也是好。这个大呢？
1: 这个大，
2: 这个
1: 可以卖多少？
0: 这个好啊，这个肯定好。
2: 这里的水也好哎，怪不得你这个蟹这么好。我这个蟹是什么蟹？
3: 来抓。
2: 我这个是透，这个是异蟹，这个是南部带的鱼。我这个蟹好。
3: 这个看，
0: 这放这里看。
2: 这个很贵吧？好吧。
3: 啊哇，
0: 这个口感会好一点。
4: 高档。
2: 我这个好。
5: 继公母分养之后，蟹黄又对公蟹母蟹进行了差异化的投喂，这样的实践结果让村民们都心服口服。
3: 他是军华人，高高到这里呢，人生不熟，就是销售这一方面，啊这一块呢，这个没有打开市场。现在通过这几年，年轻啊，他自己像机械化，是吧？这个科技这一块，他这个数据化这一块应用起来比我们快，学得快。到目前，他反而要教育大家，教另外的这个养殖户了。
0: 看我这个就是手机上的一个数字化的平台，一个设备。每天 pH 也是到下午的时候，一天的光合作用把我们水里面一些碳酸氢根这些给消耗掉了。从我们这个指标来看，最低的时候是刚刚是多少？7点多是吧？
6: 7.6好像。
0: 7.6啊，最高的时候达到9点多。好，这个龙眼你得给我实时监测着。低于5的话，你就把这个
6: 增氧机
0: 对全部开起来。像现在温度高，夏天你不能开得太早。
5: 夏季持续高温，螃蟹养殖户们开始对池塘的环境和水质进行持续监测，同时还有一部分螃蟹养殖户尝试给螃蟹添加了高蛋白的饲料进行育肥，这也常常会引发螃蟹消化不良的现象。
0: 你这饲料蛋白不低哦。
7: 是几个蛋白？
0: 现在温度这么高，都40几度嘞，水温都有37、8度，你还喂这么高蛋白，会加重螃蟹肝脏负担。
7: 加重肝脏负担我也知道的，这个现在你马上退5壳，你不给它营养好一点也是个问题。再说我这个料呢，备也备得多，也备了将近3吨料嘞。要么你这个回去帮我想想办法。
0: 我们平时吃螃蟹的时候都要搞点大蒜，说有助于保护肠胃。王教，你说这个大蒜可以给螃蟹吃吗？
8: 给螃蟹吃啊？这个我不清楚哎。螃蟹要吃吗大蒜？
0: 这个我觉得应该要吃的，具体我再问问专家。
8: 是的。
5: 为了验证他的想法，谢晃联系了湖州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戚长乐。
0: 哎，戚教授，中午好。就是说我们现在温度这么高，我们都在喂些高蛋白的料，想从里面加点大蒜，您看这个方案可不可行？
9: 这个是可行的，因为这个高温嘛，然后造成一定对河蟹造成一定的这个负面影响，然后尤其是这个喂一些我们的这个一些食物之后啊，有些食物可能不是那么优质，
0: 对，
9: 对它造成对肠道造成一定的影响，有些甚至严重的甚至会造成一些肠炎，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喂大蒜，然后它在一定程度上，然后可以对肠道起到一定的这个保护作用。
0: 顾哥，你先用这些饲料试试，吃完之后呢，你多观察螃蟹的吃食情况和活动情况，肯定比你之前那个原来的办法好。 因为我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更加注重于科学养殖，而且我的螃蟹能够提早上市，对一般的蟹农来说，这个提早上市

0: 就能够更多的抢占市场的先机。嗯，
1: 哇，好的，明天我们准备一下。明天的话，傍晚的时候有一个去年来我们这的一个姐姐啊，明天她带着家人啊来我们基地去钓那个螃蟹，然后让我们帮她加工一下。
0: 他们几个呢？
1: 大概是六七个人的样子。
2: 为了让客人品尝到河蟹的鲜美，蟹晃选择在凌晨时分进行捕捞，昼伏夜出是螃蟹的天性，因此捕捞上来的螃蟹活力充沛，肉质紧实，味道也更鲜美，
0: 活力很好。
3: 啊，这个越狱了，这个，真越狱了。
0: 我们这里地处太湖边嘛，蟹客人还会来到我们基地走走停停参观一下，所以我想把这波客人都留下来，让他们在这里进行一些垂钓品鉴的活动，把我们的螃蟹给推销出去。
4: 我们要吃公鸡还是吃母鸡啊？你想吃公鸡还是吃母鸡啊？哎呦！前面还对，前面有，赶过来往我这边赶，来往我这里赶，往边上走。哎，抓不到。

0: 辛苦了。谢谢。小朋友，给你个大虾好啊。那我老婆也辛苦了。那个蟹心不要吃哦，蟹心是很寒的，可以用这个醋蘸一蘸。而且我们的螃蟹啊，我是推荐最好就是煮的时候啊，那些生姜什么都不，紫苏都不放的，就要品尝我们
1: 原味的，
0: 对，原汁原味。
2: 然后吃蛋，
0: 反正啊，我们养螃蟹的这里当地，我们当地螃蟹口感真的好。
3: 它的蹼票会往前挪，就相当于它的爪子在勾嘛。好，看看要有动了，快快快快！哦呦，哦呦，厉害厉害厉害！
0: 你们看了之后有没有什么想法？
4: 就是这几个人在钓螃蟹嘛，有什么？
0: 哎，我们可以回去之后基地都改造升级一下，环境好了之后。来的人多了，钓了之后还可以品尝。尝了之后，有些人说我们的螃蟹好，还买点回去，给介绍给一些身边的朋友，以后还可以给他们发快递呀。我觉得可以这个事情。
5: 为了更好地帮助螃蟹养殖户们拓展河蟹销售渠道，蟹晃准备前往市里参与美丽村庄的推广。他在家里提前演练。和家人们一起模拟了推广现场。
0: 因为来到我们太湖边的游客就非常多，他们也会经常来到我们基地进行观光呀，一些展览。今后我们就要做一个垂钓的工作，让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把这个螃蟹钓起来，通过一些品牌宣传活动，不仅要把我们的螃蟹给卖出去，而且要卖到更好的价格。
6: 好的，我有就是有两个想法，就是你到时候说的，我看你那个首饰特别多，到时候比方说这个首饰方面的话，就尽量还是我觉得要减少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对这个词好像不是很熟悉，到时候再背一下啊。我是这么想的。
0: 好的，收到，明天保证完成任务。
6: 好的，
7: 需要在稳定的基础上，不光光这些外面来的客人给我们这里吃螃蟹，带着螃蟹。
0: 这个我们可以以后一步一步的发展。包括我们的螃蟹也要经过深加工，现在我们的销售模式还是单一的。
8: 吃粗的清粗一点。
0: 好，没事没事啊，
8: 风水。
0: 得了。尊敬的各位专家评委，大家好。将公蟹母蟹分开来养，能够达到母蟹早上市，

0: 为一个农科生，谢晃用科学的喂养知识博得了螃蟹养殖户们的认可和信任，也让这方土地河蟹肥美，鲜飘四方。
1: 我想带着蟹农们不仅把螃蟹养得又大又强，更要把我们当地的河蟹产业给做大做强。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接下来的故事呢，我们要从江苏苏州拙政园的李宅门口说起。那里静静立着两座老轿子，女轿上雕着梅兰竹菊100多块花板，全是手工镂空，光是这一样活就做了1年多。修他们的人叫许建平，跟明氏家具打了大半辈子交道。许建平1954年生在苏州，从小是摸着红木家具长大的。1986年，他拿了国际大奖，工厂放鞭炮庆祝，热闹得很。后来拙政园、中南海、南京天王府这些地方的修复工程都是他主持的，经过手的古家具少说也有几千件。可他自己总说，苏州园林就是最好的老师。再来说史家三。

兄弟，他们的父亲史阿毛当年穷得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挑着担子走了几公里路到许建平家歇脚。许建平的母亲看他可怜，每次都塞点吃的。史阿毛临走前把三个儿子安排得明明白白，老大雕花，老二榫卯木作，老三传统油漆，一人一手绝活，谁也不抢谁的饭碗。六百年苏州历久弥新的背后是两代匠人的传承与坚持，一榫一卯一雕一漆，是手艺，是饭碗，更是传家的底气。

0: 说起苏州，大家都会想到拙政园，这座百年园林藏着江南最地道的风雅。而在园林的厅堂里，还有一样老物件，默默见证着岁月变迁，它就是苏州名式家具，用苏工苏作技艺制作而成，简称苏作，它是名式家具的流派代表。苏作家具从明代开始就在苏州生根发芽，它没有华丽繁琐的雕刻，造型简约秀气，靠着精妙的榫卯结构，温润的木质纹理，把江南文人的雅致全都藏在一桌一椅里，也是中式家具里最经典的流派。百年技艺代代相传，如今依旧有匠人坚守着这份老手艺。
1: 今天看看我设计的这座轿，这是一座女轿。
2: 听说您跟我们拙政园啊也是结缘多年，跟名式家具也是打交道了半辈子。
1: 对对对对，所以他在恢复旅展的时候，门口有两座轿子。
2: 这是第一进，这是第一进
1: 啊。我这个轿子你看一下啊。
2: 啊，就是两个轿子。
1: 两个轿子，我看。
2: 这两个轿子有什么区别吗？
1: 女轿、男轿。
2: 这是一个女轿，女生坐的。
1: 对，梅兰竹菊。
2: 啊。
1: 四个会。它是这样打开的啊，
2: 这有点难度吧，因为很精巧。
1: 对，那这样啊，
2: 啊，
1: 然后
2: 啊，这边可以推进去，
1: 这样，
2: 哇，每一个都是机关的感觉。
1: 请坐，
2: 谢谢。这原来就是我的大花轿。
1: 那么这个图案呢是梅兰竹菊，
2: 嗯，
1: 要女孩子这个花纹就比较精细的一
2: 些。对。
1: 那么女孩子进去的时候呢，这个就把它拴起来，女孩子就不能走出来了。
2: 啊、其实空间还是很舒适的。
1: 空间很舒的，下面还能放吃的东西。
2: 啊是啊，
1: 对吧？
2: 原来以前古代的大家小姐就是坐这个轿子出门出行的。
1: 对对对。所以她因为你看她上面因为小姐坐的，所有的花纹都是很精细的。
2: 哇，好漂亮。
1: 很秀气的做的。怎么样？
2: 太棒了，让我感觉到自己身份非常的尊贵。哎呀，那恢复这个一把女轿的话大概要多长时间呀？
1: 上面是100多块花板，各式各样的都是分布开来，各式各样、
2: 嗯、
1: 做了1年多，都是手工做的。
2: 哎呦，都是手工，纯手工打造的。
1: 对对对，
2: 都是镂空呢。
1: 按照以前仓库里原来的旧的几块花板、嗯、造型没有了，然后我根据这个花板跟柱子上的榫卯结构把它做出来的。
0: 逛过苏州拙政园李宅的人都会被门口这两座精致的老轿子吸引，而很少有人知道，不管是眼前的李宅整体布局，古建陈设的全面复原设计，还是这两座特色轿子，全都是出自许建平之手。

0: 整个李宅的话，咱们一共恢复了多少件呢？
1: 180-190件。嗯，
0: 那工程量你当时觉得压力大吗？
1: 不大。
2: 复原拙政园李宅最难的从不是技艺的雕琢，而是守住历史的本真。每一件家具的形制，每一处纹样的取舍，都不能凭空臆造，没有现代科技辅助，全凭匠人翻阅典籍，代代积累，不让修复留下半点破绽。也正因为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对技艺的严苛，让徐建平对苏作有着最透彻的感悟。
1: 这个苏作家具是文人的家具，所以他不要过多的雕饰。在设计这一件家具，就是我们要恢复当时年代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复杂，用线条来凸显，整的一个平面平底把这个线条做出来，很难做的，就把它要连贯的做。那么这个风格在外面还是比较少见的，做这些工匠都是40-50岁以上的人做，因为这个是世界文化遗产，我对它的要求是完全的。
2: 苏作家具讲究文人气质，不搞多余花哨雕刻。许建平一直坚守这份古法匠心，严格把控工艺水准，他的手艺早已业内闻名，还复制了故宫的御用座椅。
0: 哇，徐老师啊，这是您的手稿吧？
1: 手稿毛笔画，
0: 完全毛笔画的
1: 啊，
0: 这么细
1: 啊，
0: 这能完成吗？
1: 上面都像头发丝一样的嘛。
0: 是啊，
1: 上面的细的尺寸都有的。
0: 嗯，
1: 就是在故宫。
0: 哦，故宫博物院的养心殿里啊，云龙宝座是不是？哎，太不容易了！这什么样的热爱让您坚持呢？
1: 喜欢。
0: 当时，
2: 许建平1954年出生在苏州，地道的江南人。苏州的园林古建、红木家具，从小就在他心里扎了根。受家庭和环境熏陶，他自幼喜爱绘画。10几岁起，他就正式接触木作，一头扎进苏作家具的世界，从此结下不解之缘。凭着天赋与苦功，他练就了一手过硬的手绘和木作功夫，成为苏作家具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
1: 我从小是摸着红木家具长大的，因为我以前家庭的背景是很殷实的一个家庭背景，从民国的时候一几代都是过来的。我在做古典家具设计以前，我是学工笔花鸟的。学工笔花鸟对我的设计是很有用的，因为它要设计稿它是要用线条来表示的。所以我去学这个手艺的时候，搞设计的时候，我跟人家的心情是两样。进入这个做家具的工厂搞古典家具的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做出名堂。我的老师在哪里？苏州园林。
2: 从小耳濡目染，许建平早早便沉浸在古典家具的氛围之中。在他眼里，整个苏州园林就是他最好的老师。为了追根溯源，找回古法形制，搜集更多失传的苏作家具元素，他特意远赴安徽歙县，四处寻访流落民间的苏式老家具遗存。
1: 我那个时候正好碰到一个人家，就是外面来收你中国的一些旧家具，中国的旧家具人家从明式的家具他们去收了到海外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引起我的注意，我一直追到安徽。安徽歙县那个地方有很多明代的正宗的明代家具，我在那就1个月2个月在那里收，因为没钱去买，但是我到人家家里去看人家家具，就把它画下来，把它的比例尺寸掌握资料。你买不起这个家具，很贵的，但是你可以去测绘。
2: 当年看到大批珍贵明式家具流失海外，许建平十分痛心，他专程赶到安徽歙县走访民间老宅，没钱买下古家具，就现场测绘临摹手绘，默默记下形制比例，日积月累攒下来数百张珍贵图纸资料。凭着这份执着钻研和扎实功底，1986年许建平在香港斩获古典家具的国际大奖，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重要高光。
0: 啊、哦，像这个手捧奖杯非常年轻啊，这个时候。
1: 那是86年。哦。86年我得到的第一个奖，当时拿回奖，工厂放鞭炮。
0: 啊，职场同庆啊。
1: 嗯。那么这个奖一回呢，就是我其实搞这个设计是一个转折点。嗯。一定要做好。
2: 1986年香港获奖后，许建平声名鹊起。接连承接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园林等重大工程，50余年深耕不辍，修复过数千件古家具，主持中南海、南京天王府、拙政园等国宝级修复工程。在他眼里，木头是有生命的，三分料，七分工，苏作的魂在凿，在磨，在损，在耐心，在一辈子的沉淀。正是在深耕这些国家级项目、遍访苏作老将的过程中，他机缘巧合地结识了苏作名将史阿毛，两人因木结缘，因匠心相惜，从此开启了与史阿毛及其家族的深度技艺交流与传承之路。
0: 啊，那听说您跟这个光伏的史家也非常有渊源啊。
1: 那跟史家的渊源那是比任何人都深，因为他爷爷那个时候是做我们厂一个加工雕花花板的。
0: 哦，那您是？
1: 我是设计师。
0: 设计师。
1: 我设计师主任。
0: 哎呀，那不完全就是看对眼了吗？两人。
1: 对，他来，他投资经过我手给他的呀，嗯、挺老实的，没见着过，后来就一直延续、嗯，一直延续到现在。
2: 半个世纪前的这场相遇，牵起了徐史两家半生的木艺情缘，也埋下了苏作技艺代代相传的种子。早年前，史阿毛家境清贫，生活拮据，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一家老小全靠微薄劳力勉强度日，生活的重担早早压在他肩上。
1: 他坐船坐到苏州南城南，然后把担子再挑过去，要几公里路。那么中间的就是我家就住在苏州古城区的中心地方，然后他来呢就是到我家里来歇个脚，坐公交车要多少钱他都不舍得，自己挑来的。然后到了我家里呢，我母亲总会有什么你吃一点什么，然后你挑了再走吧。我们看看很可怜的这个样子，你想那个时候挣不到钱的，三个儿子在那里，你这三张嘴你怎么来弄的？都是男孩子，吃的又多，所以他的负担挺重的。自己拿个烧饼。
3: 那时候呢，我妈妈是为了养我们兄弟三个，平时没有钱嘛，问一个亲戚家，每个月借5块钱，5块钱嘛买点萝卜干啊，买点酱油什么。
2: 一路走来，许建平看着生活艰苦的史阿毛，心里满是心疼与感慨。两家的缘分不只是今生相逢，更是有着上辈子就结下的世交情谊。在他眼里，史阿毛为人厚道实在，为了养家糊口，宁愿自己徒步挑担几公里，也舍不得花一分钱坐公交。也正因为这份艰辛与朴实，让许建平一家打心底里敬重这位老匠人、老朋友。这份患难里结下的邻里情、匠人义，也从此深深扎根在了岁月里。
1: 就是从我的人生中间，我觉得跟他们家里好像上辈子有这样一个交集的样子。始终就是他这老爷子的孙子是我的弟子嘛，现在是我的弟子嘛，所以这跟他讲珍惜。现在你再好，也是你爷爷那时候打的基础，你们家里才走上这条路的，他们也懂得感恩，所以对我也特别好，发自内心的。
2: 岁月流转，史阿毛悄然离世，却给整个史家留下了最珍贵的传承基业。他生前便用心安排三个儿子各学一门本事，一人专攻雕刻，一人精研榫卯木作，一人习得传统油漆手艺。
3: 父亲走了以后呢，长子为父嘛，让我带领两个弟弟去把我们这个行业 做得更好。
2: 一人一门绝活，各有所长，各司其职。正是这份远见与铺垫，让史家后辈个个有手艺、有饭碗，稳稳接过苏作家具的匠心衣钵，也让整个家族从此扎根木艺，世代相传。
3: 家具呢，它需要漆工、木工、雕花工组合完成的，所以说我的父亲就安排了我们，我老大做雕刻，老二做木工，老三。

0: 但做气功
1: 非常有远见志，是吧？他说希望你们三个人可以一起同心协力把这个红木家具给传承下去。你看看我们周围环境，这个厂房啊，都感觉是已经有点包浆了。
0: 对，我们已经做了我这一代已经做了46年了。
1: 我们看到这现在这个师傅啊，正在我们旁边坐上这个雕花了。他做的是什么部分啊？
0: 这个是一个圈椅的靠板，就是我们做呢，就是先，把纸样贴上，把图纸画好，然后再用这个圆轴啊、平轴啊雕好，雕好以后呢，再用手工，再进一步的刮光，这现在是在刮光的这个环节，
1: 感觉是非常的精细，非常的难。从图稿到雕花，到最后的什么打磨，感觉都是要完成的非常精细啊。
0: 对。
1: 师傅，你看他两鬓都有点白了，也是你们厂里的老员工了吧？
0: 对啊，他已跟着我做了大概要20几年了。
1: 我们来问问师傅啊，这一天的伏案雕刻雕多久啊？
2: 这个差不多一整天吧。
1: 那像这一块，
2: 对，
1: 雕花就一整天。哇，都耗在上面了。
3: 一刀一凿镌刻苏作风骨，一件正宗苏作家具要历经12道大工序，72道小工序。长子史忠明接过父亲史阿毛的雕刻衣钵，数十年沉心钻研，握刀半生，浅浮雕，线刻刀法细腻，线条灵动。一刀一刻都尽显苏作简约雅致的精髓。
1: 这里呢就是我们史家老二的木工工厂了。我看这个空间就非常大呀。
4: 这个木工车间呢需要大。
1: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木工当中，特别是红木家具，它最大的精髓和灵魂其实就是榫卯这两个字。
4: 对，榫卯在家具制作家具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榫卯结构做得好，那个家具呢就牢固结实。
1: 你看啊，我们师傅啊正在完成的就是一个榫卯的零件。哎呀，师傅，你这个手上怎么新伤叠旧伤啊？又是茧又是雪茄呀？
5: 这是料子碰的。
1: 这个做木工还是非常辛苦的呀。您这个就是一天工作多少个小时啊？
5: 9个小时嘛。
1: 9个小时能完成多少个红木的榫卯结构呢？
5: 像这个料子一天最多这么多。
1: 也就十来个，是不是？还是非常辛苦。
3: 一榫一卯铸就木艺筋骨，四子史忠良专攻古法榫卯技艺，深谙传统木作无钉而合的精髓，数十年钻研纵角榫、隔角榫、燕尾榫，做出的榫卯严丝合缝，百年不松，撑起苏作家具的筋骨。
1: 早就知道你是这个上期的一把好手了。这女儿身，你舍得让她当七工呀？
6: 那没办法，这个就一个女儿，让她把这个技术要学会呀。
1: 你也感兴趣啊？
7: 因为这个就是我从小就是看着长大的，所以说我一定要把它学会。
1: 小时候爸爸在工厂里面干活，你那时候还有印象吗？感觉是怎么样呢？
7: 感觉呢就是他非常的辛苦，然后为了我们就是整个家庭的生计啊，然后供我上学啊、上大学这样的，就是靠这一把椅子就是不断的刷出来的，然后来养活我们全家。
6: 这个椅子一定要这个从打磨到擦切都是手续比较麻烦的，很多都要上十几道手续的。
3: 一漆一磨浸染岁月温凉，三子始终心坚守传统油漆，层层工序恪守古法，从打底上漆到反复打磨，每一步都耐心细致，以天然漆料为色泽，保留木质原生纹理，让家具褪去生色，尽显古韵，历经时光沉淀，为苏作家具披上传世的温润外衣。兄弟三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默契配合，合力守护着史家的苏作技艺。
1: 咱们这个家具馆里面大概大大小小有多少件家具啊？
8: 一共有大几百件。
1: 这么多呢？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展馆里面哪一件属于价格比较高的，或者说是最高的。
4: 好的。
1: 带我开开眼，走。
4: 好的，好的，我们这边来看。
1: 嗯，哪一件？
4: 你左手里的这一件。
1: 我左手的这一件吗？
4: 对。
1: 这个就价格很高。
4: 是的。
1: 为啥呢？我看着就是一把，就是非常舒服的一把椅子，线条啊非常好。它贵在哪儿呢？
4: 一个呢是它的工艺特别好，我们精工细作，
1: 是
4: 书做的榫卯工艺和打磨工艺。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它的材质用的特别好，这个用到的是越南黄花梨的材质。
1: 哦，这就是黄花梨呀。他们说黄花梨的纹路啊是有一个鬼脸，是吗？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鬼脸吗？
4: 是的，是的，你看这一个，它的鬼脸还是很明显的。
1: 嗯，那像这一件的话，售价到底是多少？让我听了，让我感觉心碎一下。
4: 还好吧，这一件30万。
1: 30万，还好吧？石老师说还好吧。那除了这一件，它属于它的形制规格是属于中等一些，因为它是一把椅子嘛。
4: 嗯。
1: 还有，比如说上百万的这样子的家具吗？
4: 有的。你看这一件家具，我们面板啊，双拼面，在黄花梨里边也是算用的非常好的材料了。
1: 这也是黄花梨。
4: 是的。
1: 是不是黄花梨在红木里面算是就是最夯的？
4: 对，黄花梨呢其实也分两种，一种是海南黄花梨，一种是越南黄花梨。那这两种材料在我们制作古典家具里边算是最好的两种材质了。
1: 嗯，那像这一张桌子，它比一般的我们看到的小桌子是要大，那它的这个形制叫什么名字呢？
4: 这个叫明式刀牙板画案。
1: 嗯，它是之前在明式家具里面是一个怎样的地位呢？
4: 它在画案里边算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款式，但又是很经典的一个款式。
1: 嗯，也就是越简单它越够时间的沉淀去品味，可以这么说吧。而且咱们用的又是上好的这个黄花梨的料子，所以哎呀，我多摸几下都感觉赚到了。那像这一张桌子的话，它的售价大概是多少呢？
4: 我们售价大约在120万。
3: 一件件精工细作的史家家具，尽显中式匠心与传统价值。面对这样的传世好物，到访的顾客和收藏爱好者也深有感触。
9: 我们这边的习惯啊，买了房子，买了新房子，都是里面必会有一部分的红木家具，每家每户都是这样的。可能你买的别的家具过了两年，过了几年没有用了，扔掉了，但这个红木家具是保值的。
10: 我是00年的，因为苏做家具的话，可能这边就是还是比较江南嘛，那文人墨客比较多，然后咱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体型也是不一样的，北方人可能个儿呀啥都比较高大，所以苏做家具的话可能比较秀气比较雅，那我们北方的家具可能就是稍微我觉得轻式偏轻式仿古的多一些，然后就比较厚重。这个榫卯工艺是没有钉子没有胶的，然后咱们设计那个圈椅上面有5个榫头，寓意九五自尊，所有的东西都有非常好的寓意，然后也是吉祥美满。
3: 年轻人对苏做家具的认可，让史志业看到了传统工艺的新生力量。苏做家具不只是老物件、老手艺，更是穿越时光的东方美学。一木一世界，一器一乾坤。从史阿毛与许建平半生相交，共守匠心，到史忠明三兄弟分工协作接力传承，再到许建平倾囊相授，史志业守正创新，600年苏作文脉，百年家族传承，两代匠人坚守，让这门古老手艺续写着匠心与财富的共生故事。
4: 我父母可能是希望守住这份家业，而我希望是活把这份家业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喜欢。
3: 苏作早已不只是家具，它是苏州的魂，是江南的韵，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审美，更是一门安身立命、兴业传家的非遗财富经。

0: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1: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0: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说到长征，大家脑海里总会浮现出很多感人故事。说到乡村，我们也常常想到青山绿水，烟火日常。其实这两者离我们并不远，就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紧紧连在一起。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当年红军走过的路如今都成了一个个鲜活的村庄，有改了名字的村子，世世代代守护无名烈士，有一块火腿连着军民鱼水情，还有矿山变青山，日子越过越踏实。这些故事就藏在长征沿线的田间地头、寻常巷陌里，朴素、真实又特别动人。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些长征路上的新乡村，听听故事拍摄者是如何选择故事和乡村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晨宇。今天呢，我请到了一位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前辈啊，一位年轻帅气的老前辈，跟我们一块儿来在节目里面聊一聊生活当中我们的那些观察，以及我们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思考，可以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首先请我的年轻的老前辈徐伟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不敢当，不敢当。我叫徐伟，是陈宇的那个同事，之前呢，然后从事过那个纪录片，然后今天来呢，也是想跟大家然后分享一个正在创作的纪录片。
2: 跟大家浅浅剧透一下，其实徐伟老师呢是我的领导啊，就所以你看，但今天大家能感觉得到我呢极其紧张哈，声音都开始颤抖了，不是因为感动，另一方面呢，就是徐老师本身在纪录片上有很多的经历，您有什么方便可以跟大家去分享的？比如之前我们会熟悉的纪录片的经历吗？
3: 我原来是在那个纪录频道那个工作，然后就是参与过一些那个重大的那个纪录片，但确实是都是以这个学生的这个姿态参与的。然后比如《舌尖上的那个中国》那个片子呢，然后是特别有意思。从刚毕业，然后来到那个台里，然后当时只有那个130斤，然后短暂的，然后这个参与之后，然后就变成了那160斤，然后30斤都是工伤。
2: 就是吃出来的还是累的，
3: 每次然后拍摄完都可以去那个吃道具，然后是个特别有意思的。
2: 所以那个大家就能感受得到哈，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聊的其实很生活化，就是在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最近突然发现很多在我们生活当中会很熟悉的事情，一旦你变成了日常经常会使用的事儿，即使它曾经是一件或者是比较独特，或者是说它对你来说很重要，但它一旦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变成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好像大家就没有那么的会去多的思考它和关注它。我觉得比如说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大家会跟自己所学的专业，你比如说我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那徐老师您是学就是学纪录片吗？
3: 我没有，我是外行，你们是科班出身，我是学历史。律师，然后再具体一点呢，是中国古代史、先秦史。
2: 还好我刚才在节目的开始没有卖弄我的历史知识。
3: 我也不行，半路出家呢。
2: 就是感觉，比如我学播音主持的话，就会觉得这已经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工作的一部分。那再去生活当中，有时候就会忽略掉，比如说每天就会在意，说我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选题。或者说要跟大家去聊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以及这个我这个节目我中间比如刚才这句话我要不要剪掉，就这些就不会再去那么多的去考虑说我最初在学习这个专业的时候我为什么那么热爱它，或者是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有哪些技巧啊办法呀继续去提高啊，然后慢慢的大家再去交流就会发现说工作以后就好像不在学校似的那种感觉，每天都会有新的变化，每天都有新的提高的这种状态。但事实上其实现在如果突然回过头来会发现工作这些年的变化会非常大，只是它变成了一种夹杂在或者说隐藏在日常的工作当中的一种提升。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些就是说已经被忽略的事情？
3: 一开始我们被分到纪录频道，我觉得可能是当时台里判断我们和学这个历史然后这个有关系，来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参与的一些节目，然后因为纪录片嘛，大家认为都是和这个历史相关，后来我发现就是纸上得来终觉浅，我觉得当时台里的好多老师，然后都是他们虽然都是像你们传媒大学然后这个学这个电视然后科班出身的，但是他们在工作中然后接触的那些特别然后具体的这个历史，当时我的那个好多领导然后都会能准确的说出这个兰克学派，然后说一些就是历史上就是我们认为然后很高级的就是谈话，只要说出这个名字大家就会觉得你很专业，我以为是他们只是看着我是学历史然后这样这泛泛而谈的，后来发现他们以前做了好多这个大量这个历史类的这个片子，然后他们每一部这个片子基本上就是把这个领域要研究透，当时他们应该是做那个百年中国，所以说他们对中国近代史的那个熟悉程度远超我，然后我在一个学校里，另外原来在那纪录频道还有我学过一点那个甲骨文，后来发现那些就是我们的前辈然后去这个做这个片子的时候，然后他自己的这个熟悉程度他已经可以成为这个某个领域的专家了，我觉得这是我在工作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我们大家的专业性，然后就是说只要是我做这个片子我就要成为这个片子的专家，然后把这个都从头然后吃到尾，哎，我在然后目前然后今天的这个片子长荣新乡村的一起工作的总导演然后李德刚，然后他就是探索发现然后出来，我看他就是在这工作中把这个资料的这个穷尽和我们当时做论文一样，我觉得这种工作方式都是对我一个启发很大，
2: 会慢慢的发现就是不管大家最初是学的什么样的专业，然后抱着什么样的初衷，但在工作当中所有敬业的人都会慢慢的变成你现在所干这个工作的专家，
3: 对，
2: 然后比如说做农业大家就会开始疯狂的了解农业方面知识，所以好像最后就变成了一种你如果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工作都能做好，它最终拼的还是你能不能学得出来，
3: 对对对，
2: 所以这也其实是经常大家会在网上去聊说我毕业能不能还干我的老本行，好像我看过一个调查是有80%的人都干不了老本行，
3: 是是是，但是确实他的那个积累对你后来的这个我觉得是有那个帮助的，
2: 是咱回过来其实说到刚才我们会经常在生活中忽略的事情哈，刚才徐老师提到了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片子的名字叫长征路上新乡村，这里面呢我觉得有两个词儿都是对于我们来说特别熟悉的，一方面就是我们经常会提到乡村，就是我们总会提乡村啊，我们的精神老家呀，然后现在大家要回归田园生活呀，各种各样的，尤其对年轻人来说对于乡村的向往，尤其是可能从小就生活在城市的年轻人来说就总对乡村是有一个要么有一个灰色滤镜要么有一个彩色滤镜，到底现在的乡村是什么样真实的样子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的熟悉，然后呢如果是从旅游来说，就是我觉得从我出差啊或者做农业这么多年，今年是我工作第10年，就是我这些年当中我发现我们真正看到的乡村跟大家理想中的乡村都不一样，既没有那么的单调枯燥也没有那么的丰富多彩，它的丰富或者是它的有趣恰恰是在于生产或者生活当中的，你只有在那儿生活生产才能够感受到，跟那个旅游的乡村它不一样啊，或者是那仅仅是一个乡村的一个侧面，这个我觉得算是一种，另一个就是我觉得长征也算是一个，就大家现在总会提长征这个词儿，但是会把它引申出来很多对我们生活中特别有力量的方面，比如我们会讲说这是我人生旅途的一次长征，其实是在给自己打气，是在以这些那些英雄们他们的事迹来告诉自己我也能走得很长，我也可以做得到，大家也会提，然后也是网络上的一句话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也是在告诉自己要承担起自己的任务，要走好自己的路，就是这个词儿已经被我们经常会用得到，就这两个字长征，但是我看到的是大家反而可能没有那么的去再去思考如果现在的长征是什么，也有人会提我重走长征路，因为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大家会提我重走，但是这种重走的话是单纯的就是走一遍曾经的英雄们走过的那条路，就看看沿途的变化风景就够了，还是说会有新的内涵，这个我还挺好奇的，就是对于 咱们这个长征路上新乡村最早名字的确定，或者有想做这样一个项目的想法，是先关注到了长征，肯定是对吧？然后呢，为什么这个长征就会衍生出来在乡村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合变化？
3: 然后非常惭愧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片子正好是处在那个调研阶段嘛，然后我的那个所有同事们然后都已经是按照那个长征走过的15个省区他们分别然后下到了然后这15个省，然后这个我这还坐在这个空调房里，然后
2: 现在就剩徐老师一个人在那儿还能接受我的采访了。
3: 他们先是做了大量的这个搜集的这工作，你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创作的困惑，而且是也要必须这个解决的这个困惑，这也是我们这长征路上要回答的这个问题。有很多人重走过那个长征路，然后这个如果是我们的重走，那个物理上的那个空间的这个重走，像你说的去走走这个看看，然后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们还好是当时我们会陷入困惑的是那种无意义感，是我们干现在干这个事儿还有没有那个意义。我觉得有两方面，然后是给我们整个这个剧组然后带来了这个启发。然后一个就是我们是社农宣传国家队，然后我们是必须要这个脚踏泥土然后去走下去，首先是要完成这个第一步，我们要去这个真正的这个看一看这90年来然后山乡巨变，然后但是是吧精神是永存的，然后我们要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然后去先下至少是先完成第一步，先完成这个物理的然后先去看一看，而且我们觉得我们一旦下去肯定能够发掘到最鲜活的东西，因为我们有几个那个同行是大家都熟悉的，是最早是美国记者这个斯诺，他就走了这边路，他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他是这个有感触的。然后再往后几年我们在读一本书的时候是经济日报的记者，然后叫罗开复，罗老先生他是80年代相当于是长征胜利50周年的时候他是重走了长征路，他的每一天都是按照当时中央红军，因为长征有好几个路线嘛，按照中央红军的路线，然后每一天都走，他详细的然后记录了然后这个当地的这个变化，除了看看然后这儿好那儿好之外，他也是直接的反映了问题，就是我们做这个记者的这个本行，然后他把他这些然后都整理成然后很好的这个故事，然后进行了传播。比如说现在我们熟悉的那个半条被子的故事，就当时三个女红军然后这个走过一个老乡家然后这个留宿，然后当时那个老乡家里很穷，他们走的时候只有一条被子，然后他们还捡了那个一半然后留给了那个老乡，就是我们党在最初建立之初即便自己非常困难也会然后想到这个群众的这个疾苦。后来那三个女红军呢，然后就由她这个大娘的徐大娘的这个丈夫然后去送走了嘛，然后跟红军大队伍会合，后来那个她丈夫在回来路上还牺牲了，然后这个徐大娘呢也一直在等这个三个红军，然后说他们一定会回来，后来她也然后这个没有等到。60年后罗开复然后罗老先生然后走的时候把这个故事然后整理了出来，整理出来之后这个故事就成为这个新发掘的一个长征故事，就同我们以前这个大渡桥横铁索寒啊然后之外的大家耳熟能详的长征故事外又发掘的新故事。后来总书记还去过这个地方，这个故事就成为这个长征的这个标杆的这个故事。而且更让人欣喜的是，然后这个地方通过这个故事的这个发掘，然后他开始当地有这个棉被的这个产业，它这个棉被的产业又结合了当地的条件，然后它又有一个就是我们精神传承的这个故事，现在当地的这个好多人就在靠这个产业然后带动这个当地的这个致富，还是一个特别正的链条，就是感觉我们精神在传承，然后是生活然后也在继续，然后这是我刚才扯远了说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先得下去然后才能发掘这个故事，而且我们有这个前辈在前，然后一定是能够发掘到今天我们然后去看的这个故事的。再有就是我觉得就是除了简单的这个行走之外，然后我们提炼的这个故事除了是见证变化之外，然后中学领导给我们提的也是山川巨变是肯定的，90年来那个烈士的鲜血绝对没有这个白流，我们肯定发生变化是肯定的，但那个不变的那个东西才是我们更要去发掘的。我们不变的是什么？就像你说长征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精神符号了，
2: 对，
3: 是吧？长征精神，然后确实是我们说到什么困难的时候红军不怕远征难，然后大家就是已经习惯性的已经刻入我们这个民族的这个基因里头，就是我们以前的故事大家也都已经知道了，是吧？我们这次下去可能是还有当下的这个奋斗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个长征精神是怎么去传承的，我们每个人怎么去不变的，然后这个也是我们这次要去 去这个发掘的。80年代同样有美国那个记者，就是索尔兹伯里，然后来了中国之后，他写了一本书叫《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当时他已经这个很惊讶，80年代来是吧？30年代的时候走过了那样的故事，然后当下中国人，那他惊讶的除了是30年代，还有当下，就是中国人还在这条路上，就是顽强的奋斗。就是像我们自己说的，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头，从《易经》里头提炼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他说这个东西是真的，这个存在的。中国人有5000年
2: 还在激励哈，
3: 对对对，还在激励。所以说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确实是我们的困惑，我们也客观的说还没有做到，因为现在正在创作中嘛。就是但是我们期待的是，就是把当下的，就是我们传承长征精神的故事，然后这个继续这个讲好。和以前的这个故事，山川是巨变的，但是那个不变的那个东西，然后我们要把它这个发掘整理好。
2: 就是确实您刚才讲到，比如说这个半条棉被的故事哈，然后包括我们从小连课本上都会有长征的故事。你比如说那个丰碑，对吧，鲜红的辣椒。我们还会看到那个小红军是吧，他那个炒米袋里面其实装的是牛骨，上面都是牙印。就这些文字已经变成了好像有一种画面会深深的刻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就是我们对长征的很多典型经典的故事，然后对其中的很多人物，或者对这个重大事件，太熟悉了。
3: 对，
2: 就是90年来14亿中国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长征。
3: 对，
2: 尤其是在长征沿线的这些老乡们。那这是一个大家对他熟悉，另一个就是做过太多次节目了。对吧，一旦到某个节点，刚才您说到说半条棉被的故事是在长征胜利50周年前后，老先生去采到的故事，你看一旦有一个时间节点，大家就会都会去关注他，然后会有无数的同行，前辈们做过，也去采过。那我们这次要去做的话，反正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太难了，太难了，这要真想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好难。咱就是说拿长征和乡村结合，那也无数人的，就连歌里都唱了，对吧？
3: 对对
2: 对。那我们在最初设计这个项目的时候，考虑到这样的难度，然后怎么去解决和应对它？也是拿出长征精神。
3: 对，我们就是诚意满满，然后这个对自己呢，然后这个也有要求。但是最后能不能那个实现多少，我觉得是给自己然后定个目标，然后我们反正有个基本的那个共识。然后大家首先是剧组有一个原则，就是首先要言之有物。那个东西就像大家都讲透了，是吧？还有什么新的东西，然后能去这个发现，尤其是当下的这个乡村。然后第二点呢，言之有物，完了之后呢，要以物言志，是吧？就是说，哎，你发掘到了这个细节，这个细节不仅简单的停留到这个细节，然后而是他要表达一种这个精神，就是或者是我们作为盛农宣传国家队想要表达什么，我们关注这个细节是背后的这个事，我们是要说明什么，表达什么。最后呢，首先言之有物，以物言志，最后我们表达的这个志应该是志同道合，是吧？志是同这个大道，然后是要宣传的，是我们肯定的追随的，然后这个是总书记的三农思想，总书记关于三农重要论述，是吧？这些是契合的，然后我们就是相当于能够做到以小见大，可能任何的片子都是这个逻辑嘛，是吧？言之有物，然后以物言志，然后志同道合，这是第三阶段，所有片子可能都是具体这样。再往前一步说呢，因为长征是个，虽然我们讲的是当下，但是也是个相当于是和历史相关的这个节目嘛。历史相关，像我们本人学历史，然后我们的好多这个同事也都是参与过历史的节目，大家有一个对历史就是想怎么说，就像司马迁讲历史的故事一样，然后司马迁也是追回的我们以前的这个历史嘛，他那些我们是要生动的故事，最后他还要有一个太史公约，是吧？他是要提炼他的那个观点的嘛。
2: 对，
3: 然后对，然后这是我们然后想去这个实现的两个目标，先给自己定的高一点，把司马迁都抬出来，但是就是能
2: 法乎其上嘛。
3: 对，这是我们也必须要做的，因为我们确实是盛农宣传的，然后这国家队，然后我们也有志向去做这样的事儿。然后再回答你那个特别那个具体的那个问题，就是怎么去做到？刚才说的是那个目标嘛？
2: 对。
3: 然后怎么去做到呢？我觉得就是回到一个最根本的，咱得下去看。然后我们已经。

0: 用电话调研、智商调研，大家出了一个200多页的那个就是智商调研报告，然后但是他们下去之后，他们说是还是感觉我们那报告是按图索骥，他就觉得生活中的每一点大家提出来的反馈，然后都比这个报告上的这个鲜活，然后这个就说一旦走出去，所有的焦虑都没有了，然后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他就觉得是说。他们之前担心，然后我们的乡亲们，然后他们都很少面对这种镜头，然后能不能讲出那种故事？然后后来他们发现，然后就是因为他们是生活的这个亲历者，是吧？就说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想象，然后这个担心，然后全没有了。然后有一个在那个湖南，然后采访的那个导演，然后他刚刚反馈来的一个故事，然后就说那个很感人的一个故事，在湖南一个地方，然后也有一个瑞金村。然后那个瑞金呢，然后是在那个江西嘛，
1: 在湖南，
0: 对对
1: 是那个一样的瑞金
0: 对，一样的一个瑞金村。然后当时是有几个那个红军战士，然后受伤了，受
1: 人。
0: 伤就在湖南的那个村子，然后留下了，留下后来被叛徒给出卖了，然后出卖之后，然后就被杀害了，然后他们也没有名，没有姓，然后但是当地人就把他们给那个安葬了，然后安葬了之后，然后当地人安排了。就是世代为他们扫墓啊，也不知道他们人是在哪儿。然后他们家乡的亲人呢，就在江西的那个瑞金。然后瑞金呢，然后就这么多年来又找不到，然后就说，哎，就寻遍了全国各地的那个烈士墓啊，什么也找不到他们的自己的亲人。后来呢，就是几经辗转，然后这个对上号了，然后是发现是这是他们的亲人。然后他们的亲人，但在这个之前呢，就湖南的这个村子，大家集体表决说这些是红军的这个战士，然后我们的村子，然后改一个名儿，就改成瑞金村，然后就全村的人，然后都集体同意，然后所以说，就是留下来这样的一个故事。当时我们其实在这个网络上，然后在这个北京，我们已经也查到这个故事，大家都看了之后，然后觉得很感人，就想下去看看是不是然后这样的。然后下去之后，然后导演觉着。当地的老百姓，然后操着方言，有些人都是第一次面对摄影机，然后但是他坐在那儿，然后就是他那种，就是真诚的那个讲述，然后把导演们，然后都给感动了。然后导演们听不懂那个湖南的这个方言，所以说他就让老人们的那个孩子，然后坐在那儿开始，然后帮着采访，一句一句翻译。老人们、孩子们，然后也都第一次听。然后他们在那个摄影机的那个后面，然后就默默的这个流下的泪。他就觉得那种真诚的那个讲述，然后能够打破然后这个一切。然后我们在那儿说的，可能大家还是隔着感觉不到，但是他们就直接下去之后，然后面对那些可爱的那个乡亲，就他们做那个事儿，我觉得人是需要一点那个精神的，就他们那种那个力量感。下去采访的导演就觉得，然后瞬间觉得我们肯定，然后这个能成功，肯定会能会带回这个最鲜活的这个故事来。
1: 就这个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刚才呢是徐老师给我们讲了一遍这个故事，咱回头呢我记着这事儿，我一定再去采一下拍这个故事的这几位同事，让他们再讲一遍。然后呢，等到片子播的时候呢，你们再对一对片子里的这个故事，我觉得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就是这个故事从转述的角度，再到如果你能够亲眼看到的角度，会不一样。如果大家有机会也到这个湖南的瑞金村去看看，还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这里面特别打动人的，就是一个是本身对于中国人来说，本身就会特别，重要的一种习惯，就是安土重迁。就大家会对于那些离家很远很久的人，是会很牵挂的，哪怕已经确定他们肯定是牺牲了，那我一定要找到你，就不是说时间很久了，或者你离家很远了，我们就放弃了。就是刚才这个故事嘛，这一点非常触动我，就是他们是从瑞金出发的，不管是当地政府来说，还是他的家人来说，都还在倾尽全力去寻找这几位烈士。然后最终才有这个故事，瑞金村改名的这个可能性。否则如果他们早就不找了，也就没有这种动人的连结了。这是一个，另一个就是，哪怕是对于陌生人，只要是我们认可的人，比如对于红军来说，就乡亲们对于红军来说，那种世代为你扫墓，然后大家一直还会记得你的，这种感受是很难得的。就是我们总会说，扫墓这件事儿，它到底是为什么？是真的，这个逝去的人能感受得到，这个太玄学了，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对于还活着人来说，它是一种很有力量的事情，就会让我们觉得，一方面我如果也能做同样的事情，人们一直会记得我；另一方面会用别前人的事来去激励自己，就说我的他那么难都成了，我这算啥呀？会有这种哈，我这个太有意思了哈，这是一个江西的瑞金。

0: 发嘞。
1: 对对对，他就说，那个他是到了那个宣威，然后当时那个红军走
0: 宣
1: 过
0: 威
1: 云
0: 火
1: 南
0: 腿
1: 的
0: 那
1: 那个
0: 地儿，
1: 宣威，哎，
0: 嗯，
1: 那个宣威的那个火腿，然后
0: 很有
1: 大家
0: 名。
1: 还是都很知道很有名，是吧？云南两大火腿，一个宣威火腿，一个诺邓火腿在
0: 嗯。
1: 大理。他到了那儿之后，有一个故事是红军当时到了那个宣威之后，然后那个打土豪分火腿。然后
0: 哦，不
1: 对，
0: 分
1: 和别
0: 田，
1: 的地方对不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叫分火腿。
0: 嗯，
1: 哎，然后就把那个火腿，然后这个分给了那个当地的，然后贫困那个农家。然后当时那些农民特别那个感动的是，就是说他们世世代代做这个火腿，然后但是他们都没有吃过火腿，就说他们就是说这火腿就是都属于在我们现在来说都是什么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料理，
0: 啊，
1: 然
0: 对
1: 后
0: 对
1: 都属
0: 对。
1: 于高端。他们从来都没有吃过，他们就被感动了，说红军不是那个宣传的那样，然后
0: 嗯，
1: 是吧，就是那个四处打杀劫掠抢劫，然后他们然后居然给我们这个分火腿，
0: 这是一场舆论战呐，
1: 对，然
0: 啊，
1: 后就是我们这种被这种真诚的然后感动了。一路上其实红军损失都很惨重，然后走到了这个云南，然后在云南呢是宣威这个地方为数不多的一次这个扩军，然后就是这些人吃到了红军的这个火腿，然后被感动了，然后加入了红军，然后跟着红军然后一起走了，然后具体的人数就应该有一两千人，然后就是哎就因为然后这个事儿然后加入了，所以说这个。今天当地人，然后再讲这个火腿故事，跟我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好吃，是吧？然后怎么更好吃？然后他们，然后理解的空间是有这真正的这个军民水情。他说这个是有关联的，不是这个空穴来风的。他们就真正的就感受到，说这个火腿，然后就是党和人民之间的那个情谊，然后在他们，
0: 有时候这种感同身受是很难替代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对于我们来说，听到这个故事，因为吃到火腿，然后大家就会去拼命，而且其实对于老乡们来说，一定知道当时红军面临的困
1: 对，
0: 境，
1: 所以说，
0: 啊。
1: 他说他当地村民也当笑话就讲说，我们不光要让这个长征性传承下去，我们也让火腿传承下去。我们仅仅吃火腿的这个传承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确实是又承载着这个他的这个生活，然后又
0: 嗯，
1: 有这个什么这种精神的这个勾连。
0: 刚才这个故事里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好像是老乡们感受到了从来没有感受过的那种习惯或者这种行为，就是我们也许会看到说，哎，怎么会分一个火腿就大家感动成这样，愿意抛头颅洒热血，这个好像落差特别大。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回顾到当时那个时期的话，你会发现是因为有一群人他们来做了历史上我们记忆当中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只是在我们现在看来好像很简单的样子，但是，我们总会说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在那种困顿的情况下，还愿意去做这种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事情，它是一种非常难的事儿，所以大家才会愿意为了这样一个行为而去引发了参军潮，啊，这是很难。而红军在这一路上做了太多这样的事儿，那如果我大胆猜测啊，小心求证，就是，也许这90年的变化当中，会不会也有大量这样的前无古人的变化？
1: 对，你说的这个确实是，因为这个长征精神，大家能想到的是红军不怕远征难，然后是那个艰苦奋斗。其实长征精神，然后当然我也是粗浅的那个，就是去翻了一些资料，是吧？它还有更多的，比如说有实事求是，像遵义会议，然后是吧，就是很典型的这个实事求是。那个理想信念永不变，那肯定是信念。然后具体的方法呢，可能还要那个是吧，因地制宜，然后这个灵活，这个变通，然后这个其实也是长征精神的一部分。
0: 它内核
1: 比
0: 很
1: 如
0: 丰富，
1: 对，比如说另外一个故事，就在红军这个巧夺金山江之后，然后来到了这个大凉山，然后腹地，然后这个会理，然后在四川，然后现在，然后属于大凉山，然后到了那个会理当地是有那个铜矿的，然后有铜矿，然后那个红军，然后也是其实解放了那个当地的那个矿工，好多矿工像刚才那故事一样，也加入了那个革命。然后当地呢，后来是吧，从了我们的革命胜利、新中国建立，因为当地有铜矿，它是要那个靠铜矿，然后来这个谋发展的。然后有了铜矿，然后矿山的这个开采，然后当地很快就富裕起来。在80年代，它其实还那个比其他的那个地方还富裕呢。然后但是铜矿的开采，然后因为是当时 年代的这个限制嘛，然后他那个条件也不好，大家理念也还跟不上，它是有污染的。
0: 嗯，
1: 然后这个有。

0: 污染之后，然后就是后来又要关闭铜矿，然后整顿，然后这个矿业，然后说大家有想不通的这个地方，但是又随着然后近些年来，然后两山林业的，然后这个深入。观念又在发生变化，然后当地呢又在修复这些，然后这个铜矿，然后现在它又靠这个旅游发展，绿水青山，然后又实现了致富。我觉得这个90年来这个变化过程，它不是说一直好好好好好，那我们也是几经那个波折，然后都是那个时代，然后造就了我们。但是我们确实是有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在，然后更有的就是实事求是，然后是吧，解决问题，然后这个我们，然后这个要这个面对现实，灵活这个变通，它不是一个这个直线上升，而是个螺旋式。大家经历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然后更真实，不然我们说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吧？是从哪里来呢？是吧？大家那会儿确实是有点那个宁要那个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他觉得要是当时80年代，然后时代的这个限制。然后我们看这段故事的时候，就发现这样完整看来，然后我们就每一个这个我们的观念理念，然后就这样理解起来就更深刻了。
1: 理念是在不断迭代的，然后所以大家的行为也会不断的变化，所以我们从来不怕出现问题，也不怕面对问题，而是总是在想办法解决问题。
0: 不管是历史还是纪录片，这样我们有幸在90年后看，这样拉长了看，有点大历史的感觉，就是更有张力。让我们是把它这个古今这个关联起来。以前司马迁总说，是吧？通古今之变，哎，古今之变，好像似乎我们这样就有一个这个叙事的这个逻辑了。我们如果是再能更进一步，然后是吧，究这个天人之际，然后想清楚，然后我们发展，然后运行的这个道理，然后到底是什么，然后最后我们成一家之言，不一定说每一个都言之凿凿，但是确实是，我觉得这样故事会更好看，也不负我们自己的，然后这段，然后这个付出，然后更不负，然后上90年来，然后这个时代的这个变化。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刚才说到瑞金。这个名字促成了两个长征沿线地点的跨时空连接。对于江西瑞金来说，90年过去，一直不变的是瑞金人骨子里的忠义、坚韧和家国情怀。要说这份情怀，瑞金人是刻在骨子里的呀。从老大娘冒死珍藏纪念塔残石，到百姓举灯送别红军，再到客家人世代硬气不屈，一桩桩往事听着就让人动容。其实瑞金的故事不光有红色传奇，还有千年客家迁徙、古城兴衰、仁人志士报国的过往。那这座城到底还有哪些暖心又热血的故事？咱们接着往下听。
4: 钟永红是一位长期旅居海外的华人，回到祖国后定居在北京。这一次他利用假期回到了家乡瑞金，尽管天空飘起了细雨，但远行归来的游子在红军烈士纪念塔前久久肃立，不舍离去。在他心中，这座纪念塔树立起的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丰碑，更融入了他难以忘怀的一段家族往事。
5: 当时我爷爷是瑞金的一个工匠，组织了6个人建成了这个纪念碑。
4: 红军烈士纪念塔最早建成于1934年，塔的造型犹如一颗蓄势待发。

0: 发的炮弹树立在吴江烈士纪念塔七个大字，供后人瞻仰。红军长征离开瑞金后，纪念塔曾被敌人炸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瑞金决定按原貌修复。钟永红的爷爷和父亲都是重修纪念塔的亲历者。由于当时缺乏资料，没人记得塔上原本镌刻的字体，工程曾一度陷入困境。
1: 当我爷爷站在这焦头烂额的时候，当就是一位老大娘就过来，就是他说他家里面有一颗这样的烈字，这样子。后来我爷爷就到他家里面看，就用红色红布包着。
0: 当包裹着石块的红布慢慢打开后，现场所有人都流下了热泪。这块刻有烈字的石头，正是当年纪念塔被毁时留下的碎片。
1: 拍完了之后啊，老大娘晚上就看到烈东西是有点带来闪闪光金色的意思，就看很完整，就把它偷偷的抱回去的。
0: 参照烈字原石，钟永红的爷爷和工匠们一起把红军烈士纪念塔修复如初。这块用生命珍藏了20年的烈字被重新镶嵌进了纪念塔，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纪念塔修复期间，那位大娘每天都会到工地上看一看，因为老大娘的两个儿子也都是红军烈士。
1: 他其实是每一天都会来看看这个，其中这里面有两个石子是他儿子啊，都会去看。
0: 这次回乡，钟永红还要完成一个心愿。在国外时，他曾听说瑞金的红军烈士纪念塔跟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同在东经116度上。对于这个说法，他想要亲自验证一下。
2: 东经116度，
3: 东经116度，
2: 你看一下，也是东经116度。
4: 我在北京的时候，在纪念碑下面测试了一下，东经度是116度，
5: 是北京的人民英雄
4: 纪念碑。对，所以我这次回来呢，刚好就是想验证一下，这个的确确是116度。
0: 从瑞金到北京，一南一北，相距千里。东经116度，犹如一条血脉，把共和国的摇篮和首都紧紧联系在了一起。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第一次建立政权的尝试。今天人们再到瑞金，看到的依旧是一座红色记忆之城。建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的一苏达、二苏达会议旧址，位于云石山的长征出发地，还有当年红军为瑞金百姓打下的第一口红井，一处处写满革命时期记忆的古老建筑，都在向来到这里的人们诉说着当年的往事。谢家祠堂是中国共产党举办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地方。胡书鹏就在祠堂旁长大，从父辈的口中听说过许多发生在这里的往事。
6: 你看看他这个地方当时就这么几个平方，
5: 也就5、6平、7、8平。
6: 对，然后他就是一个教育部，他们当时就是在这么简陋的条件下，一步一步的最后到建立了国家，真的很不容易的。
0: 当年共产党人在谢家祠堂用木板隔出了十几个简易的房间，设立了外交人民委员部、教育人民委员部等9个政府机构。今天共和国的国家机关绝大部分部委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瑞金之名源于唐朝，由于河中盛产金沙，朝廷设置了淘金厂，在五行中金为瑞， 当地因此得名瑞奇。

0: 唐宋时，生活在中原的百姓为躲避战乱一路南迁，他们披荆斩棘，历尽艰辛，来到瑞金后，发现群山之中有一块平坦的盆地，仿佛世外桃源，便停下脚步，在此拓荒开垦，建立家园。人们依照绵江河的走势，筑起方圆一公里的城池，除东西南北四门外，还建有宣文门。作为瑞金的母亲河，绵江河可直达赣江，连同鄱阳湖进入长江。到了明朝，绵江河上过往的船只越来越多，瑞金城繁华了起来。为了祈求水运平安，也为了当地文脉兴盛，人们在河边修建了一座龙珠塔。
1: 那在古代，这座龙珠塔就是瑞金的制高点了吧？
2: 对。嗯，当时站在这个塔顶，他就能够看到这个瑞金的整个城池。
0: 瑞金从元代建成以来，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几经风雨战乱，很多古代建筑和古城墙已经不复存在，但古老的龙珠塔却一直屹立至今，见证着这座城的古今过往。客家人爱拼敢赢，在一代代客家儿女的勤奋努力下，瑞金在明朝时逐渐成为一座繁华的城。城中百姓过上了宁静富足的生活，但也因此遭到了山匪的觊觎。崇祯五年，城中百姓正在筹备年货，准备迎接新年时，周围的大批山匪互相勾结，大举来袭。百姓见状，纷纷拿起武器，甚至农具，参与到战斗中。客家人骁勇，敢于以命相搏，山匪久攻不下，决定围城，并派人偷偷进城烧毁军粮。外有汉匪围困，内有缺粮之患，一时间城池危在旦夕。就在大家手足无措之时，一位回乡探亲的官员杨以任打开了自家的粮仓。
2: 他号召他的兄弟姐妹啊，大家捐款，立马带领他的家人就备好这个年夜饭，慰劳防卫的这个将士。
0: 那是一个让瑞金人无法忘怀的春节。他们吃完年夜饭，喝干迎春酒后，在杨以任的带领下，和守城将士一起冲出城门，杀向山匪。在气势如虹的喊杀声中，山匪败下阵来，四散而逃。瑞金城得以保全。也就是从那时起，瑞金的客家人就常说自己有股子硬脖子劲儿。在他们看来，美好的家园要靠自己的双手来建设，和平幸福的生活要靠奋斗得来，只有在大风大浪中搏击，才能有所收获。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无数客家人从这里背起行囊，走出大山，外出求学入仕，经商买卖。他们把积攒的财富带回家乡，建起精美的宅院，兴办家学，让族中的子弟读书明理。清朝时，河背街是瑞金最繁华的街道，如今虽然褪去了商业的喧哗，但却因为保留着许多极具客家风情的围屋大院，而成为人们品味客家古城的好去处。张家大院建于清朝道光年间，是清末民初进步人士张铁镇的祖屋，现在张家后人依然生活在这里。
3: 我们下来就讲，就是道内现在开山祖，做过太公太伯啊，这是我们的辛亥革命。

0: 一个是张太成，这是我太爷爷，这个是我爷爷，这是我父亲。
1: 张铁镇出生时，清政府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虽然身处大山，但愿意闯荡四方的客家人中，却走出了中国最早接触新思潮的一批人。当时，古城中有20多位年轻人前往日本留学，希望为中华民族找到一条出路。张铁镇就是其中一员。
2: 张铁镇就有孙中山接缘了，因而张铁镇也成了同盟会的首批成员之一。在日本期间，他非常的忧国忧民，对这个我们国家的形势非常的关心，而且经常有革命志士一起聊天、参加会议、唱和，从事反对清朝的活动。
1: 舍身是救众生苦，流血幡然救地图。辛亥革命后，张铁镇追随孙中山整合军队，稳定政权，希望能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可没想到遭到了军阀陈炯明的追杀。张铁镇得知消息后，托人连夜把孩子送回瑞金老家，并挥笔写下公子荣兴，我助胆，同流热血，洗苍穹。
2: 前往阅兵的途中，陈炯明就把张铁镇逮捕了，后来就残杀于广州闹市之中。
1: 客家人的性格坚毅不屈，他们不会因为恐惧而放弃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张铁镇牺牲后，家乡的人们敬重他硬脖子精神，把他视为瑞金的骄傲。他救亡图存的壮志，为瑞金人民进行了一次思想启蒙，也为红色政权的到来打下了基础。20世纪20年代，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背叛革命，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进行疯狂围剿，红军被迫离开井冈山。瑞金因四周环山、一河绕城的绝佳地势，成为红军建立根据地的最好选择。今天的瑞金，每到周末或是节庆之时，都会举办提灯大会，无论是当地百姓还是游客都可以参加。这是再现当年红军进城、百姓结队欢迎的场景。长长的灯河在黑夜中璀璨夺目，正如红军的到来，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一丝曙光，一丝希望。

0: 党在瑞金站稳脚跟后，在1931年11月7日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开始了第一次治国理政的伟大尝试。107岁的刘翠华老人就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沧海桑田，云烟聚散，历经风雨的世纪老人现在几乎不能说话，但他的儿子清楚记得母亲告诉他，苏维埃政府建立后最早一批颁布的法律中就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他们家很快就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农田，一家六口人吃上了饱饭。
1: 农村也是这个穷人的队伍，所以很多人报名参军，母亲也参加了革命工作，组织打那个草鞋。
0: 当年打草鞋的工具，老人一件都没舍得丢掉。每当他看到这些岁月留痕的物件，老人的眼睛

0: 就会放出光芒。
1: 来，请记到你。
2: 大字哎，对。
3: 大字哎，
1: 别别别打了，别来。
2: 大字哎，
3: 大字哎。
4: 他还记得很清楚，这个大字就对他拿新的朝鲜，他是这个起妇女指导员的作用，组织这个区里面的。我们瑞金的话呢，每年要为红军搭草鞋的话呢，要打10万哨。
0: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毛泽东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从此也就有了毛主席的称呼。那时的毛主席带着红军战士为百姓挖水井，农忙时和战士们一起卷起裤腿下田插秧。瑞金人从心底里拥护这个出生的红色政权，几乎全城的青壮年都报名参了军。客家人重情，也因此在瑞金很多人家里都精心保存着祖辈们留下的红色遗物。这盏马灯在刘家已经珍藏了80多年。
5: 这盏马灯真的是有很多的年头了，
6: 这就是民国时期的，
7: 民国时期的。
2: 当年叔叔毛主席就爱来东边嫁到南用。
0: 1934年十月的一天，刘石生和他的两个兄弟接到通知，当晚要随部队出发进行战略转移。他的妻子黄锦娣当时正怀有身孕，心中虽有万般不舍，但军令如山，黄锦娣点燃马灯，跟随着送行的队伍，久久不肯离去。
6: 正常的没有十里外的那个一个晋陵村那个千子洞是吧，到千子洞，然后那个中央的是首长叫他们不要送了是吧，你们回去。
0: 尽管队伍已经消失在黑夜中，黄锦娣仍然高举着马灯站了很久。红军撤离一个月后，敌人攻占瑞金，对红军家属大肆迫害。黄锦娣怀着身孕踏上了逃生的路途，虽然在外靠乞讨艰难度日，但马灯始终带在他的身边。多年以后，黄锦娣带着一父子辗转回到瑞金，才得知丈夫已经牺牲在了长征途中。从那以后，每到丈夫离家的日子，她都会默默点亮这盏马灯。都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但这个执着的女人却依然默默盼望着那些浴血沙场的英烈们都能寻着这灯光魂归故里。
6: 他说他当年是点着马灯送他三兄弟去参加，他现在就要点亮这马灯，就照亮他们回家的路，而且他就说要作为这个传家宝，就代代传下去这个马灯。
8: 也送礼给表公，开了一个会子。
0: 当年瑞金有24万人，其中35000人跟随红军参加长征，11000多人牺牲在长征途中。这座古城里的客家儿女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共和国的基石。
9: 长征25000里，每100米就有一个红军战士倒下，而在这其中过程中有很多是瑞金人。所以在我们今天回顾历史，我们一定要记住瑞金在中国革命中做出的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需要很好的去传承发扬和光大。
7: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我是主持人康乐。
2: 大家好，我是阿朗。
1: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天津市北辰区中医医院的心内科副主任医师王兴医生。欢迎王兴医生，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王医生。
1: 1月31号其实是世界无烟日，我们之所以把王医生请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进行这场播客的访谈，其实也是特别希望跟您聊一聊。因为往常提到吸烟的时候，我们大家很熟悉那个变色的那个肺，大家去看科普的时候都见过，所以我们知道它对我们的呼吸道也有影响，它对我们的肺有影响。但其实大家忽略了一点，就是吸烟这件事情可能对我们的心脏或者是血管也会有影响，对吗？
3: 对，是肯定的。说一个数据吧。大家都知道心梗，心梗是大家谈梗色变，对吧？因为心梗可能会引起猝死。那么据研究显示，55岁之前发生心梗的患者中，其中75%都合并了吸烟。这是一个数据。那么更直观的去向大家表示展现，那么吸烟到底对我们的血管血流有什么影响呢？我们拿一个模型啊。这个模型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看不出来什么，
1: 就看着挺正常的。
3: 对，我们把它倒过来，噔噔噔噔倒过来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么吸烟的人，他的血流是

0: 这
1: 血
0: 是一
1: 管。
0: 个健康的血管。
1: 对对对，这是健康的血管。你看，
0: 哦，
1: 刚才从上面已经流下来了，已经到达了血管这头了。
0: 嗯。
1: 这是一个，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吸烟少的人，这是个吸烟多的人。你看，吸烟越多，吸烟时间越长，那么血流越慢，血流越慢越容易凝固，血液凝固以后，那么就可能形成血栓，在心脏形成血栓就是心梗，在脑子形成血栓就是脑梗啊。所以我们要戒烟，因为这吸烟
2: 所以就是
1: 对我们。
2: 它血流越慢，也代表着这个血液粘稠度更高，
1: 对对对。
2: 里边的吸烟带来的有害物质会沉积。
1: 可以这样理解。
2: 哦。
0: 而且我看到这个血管的旁边会有这个斑块，是吗？就是它跟正常的血管比，它窄。
1: 这个不是一个吸烟的模型，因为我没有拿到吸烟的模型，这是个动脉粥样硬化的模型。动脉粥样硬化其实就是斑块啊，最近很多人在看科普，就是斑块。那斑块怎么来的？和吸烟也有一定关系。就长期吸烟，吸烟越多的人，那么产生这种斑块的概率越大。斑块早早就出现斑块，而且又长得大又不稳定。这个不稳定啊，我们再拿过来再到这试一下，再试一下。哎，看。
2: 很直观了，
1: 你看，这是正常的血管，
0: 哦，
1: 它血流就速度就很快。
0: 你看
1: 这个，
0: 这
1: 比如
0: 路
1: 说，
0: 多通，
1: 哎，
2: 对，
1: 这个就比较慢。
2: 而且大家如果要仔细看的话，还能看到旁边有黄色的，对吧？就是形成一
1: 对对对，
2: 个狭窄的一个过道，那个血液我就感觉它得挤着才能过去。
1: 对，斑块就是因为比如说，它很多因素导致。我们先聊吸烟，那么长期吸烟，就会增加这种斑块，增加这种狭窄的风险。斑块越大，斑块越厚，那么血流就会越慢。所以说，吸烟是多维度影响我们的血管健康。我们的全身布满了血管，心脏有血管，心脏血管出现狭窄，就可能会导致心肌缺血。心脏的血管破裂了，就是心肌梗死啊，就是形成血栓了。所以说，吸烟对我们心血管、对于心脏、对脑血管都是有危害的。
0: 所以它有可能会严重的话导致脑梗、心梗，它还有可能会带来哪些疾病？吸烟，
2: 这
0: 长
2: 我
0: 期
2: 觉
0: 的
2: 得可
0: 烟
2: 太
0: 民。
2: 多了，
1: 对对对，
2: 就是烟草和全身的健康都有关系。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特别高兴，请到王医生，就是按照以往大家可能觉得在戒烟日我们要做好这场科普的时候，我们请一个呼吸科的大夫。其实有关于吸烟，我们已经请呼吸科大夫说了很多次，因为心血管现在疾病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的，而吸烟和它的直观感受，我们今天就请王医生给好好讲一讲。而且您刚才说到了这个斑块，它也和吸烟有关，同时也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对吧？
1: 对，
2: 对，就包括我们刚才节目当中所说到的这个果蔬啊什么的，其实已经有明确的数据表示，我国居民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和死亡率都是和果蔬摄入不足有直接的关系。通过吃和生活方式来改善一部分，为什么不呢？
1: 对对对，非常重要。因为甚至可以说，我们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原因，首要原因就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首要原因之一，就是吃，因为我们一日三餐呀，你吃的不健康，那么最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啊。当然，包括我们正在说的抽烟，抽烟更是如此，因为抽烟和戒烟是完全可以全或无的，它不像吃饭，吃饭你是没有办法选
2: 对，
1: 择，但抽烟你是完全可以选择啊。就是我就不抽了，我就远离烟草，那么这种烟草对我的损害就是零啊。
2: 对，您刚才说的一个数据，说就是，心梗那个发病的年龄和吸烟是有特别有关联的。那我就挺好奇，到您那儿去看门诊的患者，他们一进去了，您从他们那个身上就闻到那个味道，因为康乐是一个对烟特别敏感的人，会能够感觉到，哎呀，这人，
1: 我也特别敏感，因为我不抽烟啊，我对这个特别敏感，敏感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一个抽烟多的人，他离我1米远，我就都知道，都不用问病史，不用问啊，你抽不抽烟，抽几根，那身上的味道都很重，这就是三手烟，就他身上的味道传递出来的烟的味道，对这个闻的人，对我也是有损伤的。
2: 就是为了，就是好好的请王医生给看看病。其实我也洗了澡了，也换了衣服了。但是，你那个说句更直白的话，可能家里边那个空气都会有烟草的味道。
0: 我必须得灵魂拷问一下两位了啊，你们抽过烟吗？
2: 我先来吧。
1: 哦，行行行，
0: 阿朗先来。
2: 抽过，但是我觉得就是在那个成年之后， 偶尔觉得有一点点

0: 我作为一个男的，我得应该会抽，但抽了之后，我觉得我天生对他就不敏感。就首先我没有觉得自己抽完烟以后更帅了，也没有觉得我抽这个烟会带给我很多的快感。后来我就果断的把它给放掉，到现在我就觉得特别庆幸，当时没有自己去硬学。
1: 其实他提的这个点，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典型，因为很多男孩在进入社会以后，或者是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烟，都是觉得很酷。很帅，或者希望融入到男性的这个群体当中，就别人都抽，那我也试一下递一根，要不然咱好像都不是一个群体的。但其实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千万不要为了融入别人而去吸你人生当中的第一支烟。我觉得这个你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场景。对，王医生您呢？
2: 我昨天还吸了，但我吸的是二手烟，我自己不吸烟。昨天和几个朋友在一起，因为关系还不错嘛，他们在吸烟，他们在吸烟，其实就相当于我在吸，他们四个人都在吸烟，那相当于我同时吸了四支烟啊。因为吸烟其实就是吸空气中的烟草嘛，他们虽然是直接吸了，但我是被动的，把他们四个那个烟都吸到自己肺里面，
0: 就委屈巴巴的吸了四
2: 支，没有
0: 到
2: 办
0: 底。
2: 法啊，所以这就是二手烟，二手烟也挺讨厌的，没有办法。
1: 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也吸过烟。其实我吸烟的方式跟王医生吸烟的场景是一样的，就是在一个聚会的场景当中，现场抽烟的那个人他完全没有问我们我能不能抽烟，他直接抄起一根烟，点了打火机，然后他就吸上了。
0: 你的做法？
1: 我首先在内心里面，我对于这种行为就非常的反感且愤怒。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的。反正我会制止。
0: 对，我就在听到王医生刚才说他觉得没有办法，我就觉得康德一定不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人，就你一定会去说，以我对你的了解。
1: 对，因为我觉得吸烟这件事情就是，它是一个个人的事情，你自己抽烟，你不能因为你抽烟的这件事情影响到这个环境当中的其他人，所以我就会建议他，我说那个，要不您出去找地方吸一下，就不要影响整个在这个会议室里面的这个人，因为可能其他的人，比如说大家有备孕的需求呀，或者有一些正在怀孕的朋友，或者有一些朋友他对烟味特别的敏感，我觉得咱们可以互相的尊重一下。我觉得大家用这种比较温和的方式，其实绝大多数的人都还是能够听进去的。但是我不知道你们两个对有一种场景是不是会反感，我最烦的是什么？就是在路上。一边走一边抽烟，因为那个味儿它能飘很远很远。我每一次我都会快步的走过去，就很生气，我就回头告诉他，我说您能不能找一个地方定点去抽一下？但是我又很怕被打。
0: 对，
2: 这就是没办法主动离开嘛。我每次坐火车也是遇到类似的情况，因为下火车很多烟民，
1: 对，
2: 就是压抑了几个小时了，赶快下去抽一根，然后我就要从那个路上走，我就要躲得远远的，先保护好自己。
0: 就你们事儿多，其实我也是，就是我们在刚开始还聊的时候说，家里边如果有人吸烟这样，我就说我们家里人不管是亲戚还是这个其他人去我们家，自动屏蔽。如果说他们要抽的话，可能我妈就跟他们说，肯定待会儿我儿子说你。而且他们就后来养成那种习惯，我觉得这种强势我是能够接受的。然后如果说在公共场合，我也会去制止。就是如果我明令禁烟的地方，我现在就是你刚才说的，你在街上看到那个有人抽烟，你会感到比较愤怒、比较难受。其实我现在有些时候我会特别觉得可怜或者是难受，虽然不应该用这个词儿去形容，我特别怕看到爸爸吸烟，或者姥姥姥爷吸，这个爷爷姥爷吸烟，领着一个小孩儿。我那个时刻我就觉得，你说他不爱那个孩子吗？他一定是爱的，他可能就是不知道这个烟草的危害。
1: 所以接下来要跟两位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二手烟的这个话题。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我不在家里抽，我也不在办公室抽，我在外边抽。但是王医生前面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虽然自己没有在现场抽，但你身上那个味道，之后跟你共处一室的人，他其实是能够闻到的。二手烟到底有什么样的危害？对于孩子有什么样的危害？
2: 其实一样的，我觉得，只是个浓度高低不一样。一手烟就是你使劲抽一个浓度高的烟， 那么二手烟呢，或者三手烟，它其实浓度减弱了，浓度低一些。
1: 但你架不住，
0: 对
2: 对，
1: 时间长时间呢，
2: 它不光是跟浓度相关，它跟时间也是相关的啊。所以二手烟就更无辜了，自己不抽烟，长期的被人认为是没有伤害的，别人认为你没有伤害，但其实是我们受伤了，受的伤害。
1: 而且你想，二手烟伤害的是谁？其实是身边最亲近的家人朋友。
2: 对
0: 对
2: 对，
0: 而且就是大家可能会知道这个二手烟、三手烟，刚才康乐也提到了，现在对于三手烟的危害也在逐步的提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二手烟，比如我在这抽烟，我们在这儿；三手烟什么，我离开了，但是这个空间、沙发、床、衣服留的就是三手烟。你在家里边，有的老人说：“哎呀，孩子没回来，我先抽根烟，等孩子来我通通风。”其实不是，而且还有一个点我们要明确，就是小孩的呼吸系统，包括其他的各个脏器，它都在一个逐渐发育的一个过程。其实二手烟、三手烟对它的伤害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就你没看到，并不代表它没发生，它在累积，累积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需要王医生来跟大家明确一下，因为很多朋友会说了，说我不是每天都抽，我只是偶尔抽，或者我只是抽一个应酬烟，聚会的时候别人给我递一根，我可能哎呀扛不住，我就抽了。这种偶尔的抽烟对于心血管的影响会有吗？所谓的安全的吸烟量有这个东西吗？
2: 肯定是没有的嘛，就像闯红灯一样，你说我只闯一次是安全的闯吗？那肯定不安全嘛。任何一次都是有危险有风险的。抽烟一样，你少量的抽可能相对风险低，但比不抽烟的人肯定是危害大呀。
0: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而且得看一下你这个安全量的一个使用频度。比如说我天天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安全量，我天天各种局，这个屋一颗，那个屋一颗，而且烟草它是会上瘾的，
2: 是
0: 你今天一颗，明天两颗，后天可能就自个儿一包了。对，我觉得这个
1: 要，而且每个人对于所谓的安全量，大家的定义完全不一样。哎，您在临床上有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吗？跟您说说，王医生，我不抽烟了，我现在抽的比以前少了，结果您一问，哎呦，您这以前是三包，现在一天是一包，
2: 有
1: 这种吗？
2: 有太多了。就很多人即使发生了心血管疾病，比如说放支架了，放支架这一段时间，心绞痛的这一段时间可能三个月啊，他不抽烟，但过了三个月他活蹦乱跳了，觉得自己没有心脏病了，一边吃着药一边抽着烟。我说这不是抵消了吗？你哪天血管又堵了。
0: 所以有的朋友就是做了支架以后又发病，虽然说我觉得和吸烟不是说百分之百的一个关联，但如果要复吸的话，他再次发病，再次放支架，甚至做更这个严格的治疗，跟复吸是有相当的关系的。
2: 对，肯定是。就像一个烟囱一样嘛，烟囱你反复用它就容易堵，你不用了它就不容易堵嘛。吸烟就是这样的危害。
0: 小时候你们家是不是，你这个岁数没有赶上过家里生炉子烟囱？
1: 这个确实没有。
0: 没有啊，王润家小时候用过。
2: 对对对，
0: 我们这个年龄给大家讲一讲啊，它这样，就是比如说这是一个烟囱，就是每年我们家就是会一周一次把那个烟囱，大人小孩接力把它拿到院里，嘣嘣嘣一敲，里边会敲出好多烟灰。然后那两天屋里也暖和，也叫倒烟是吧？也没有什么中这个煤气的一个风险。就是可见，我觉得这个量是一样的。还有就是你那个杯子，我觉得再用一个简单例子举这个杯子，即使我们再好的茶，你再干净，它还是会挂茶垢，去就慢慢的把这个杯子变小的。
1: 你举这个例子真的是，因为大家
2: 太形象，
1: 对，非常形象。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说，我偶尔抽个一根两根，或者我吸个二手烟，根本就没事儿。但实际上，对于每一种疾病来说，它都是日积月累而形成的。真正的所谓的急症，突然发生的心梗、脑梗，它也不是突然发生的，也是因为之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累积的时间足够长了，最终导致了一个所谓的急症啊。有网友呢就留言说，想问一问王医生，我现在鼓起勇气打算戒烟了，我现在此时此刻开始戒，我的心脏和我的血管他们还能恢复到之前健康的状态吗？
2: 要想完全恢复我觉得挺难的，因为已经造成了一些损伤，但是肯定要比不吸，比没有继续吸获益更大。比如说我们更直白一点， 我戒烟以后，我的心理血压就要比以前好。

0: 危险，因为吸烟以后血压会升高，动脉硬化会加重，心率会增加。那么通过戒烟以后啊，心率就稍微慢一些。那么相对在安全区域内，比如说60到100次以内，心率相对越慢，越接近于60次，那么相对更安全啊，就是心脏更健康一些。血压更是这样，比如原来抽烟以后血压导致了高血压，因为抽烟导致了这种高血压，那么通过戒烟以后血压就可能会下降。这就是直接可以肉眼看到的。直接获益，那从长远更是这样。那长远获益呢？血压好一些了，动脉粥样化减轻了，那血管就相对更通畅一些了。那么心脏就不能说恢复到以前那个样子，但是恢复到接近健康的状态，肯定是啊，戒烟时间越长，获益越大。
1: 对，而且有一个年龄，比如说我60岁的时候问到了这个问题，您年龄还在叠加，就是如果说加上吸烟和自然的老去，你那个心脏和血管它一天比一天变得不堪重负。就我吸烟之后，我可以减轻，而且我理解就是，吸烟之后它会让我们的血流变慢，血管变细，会变脆吗？有人是说会让我们那个血管变得更酥脆，因为我们理解正常血管它应该是有弹性的。
0: 专业术语没有"脆"这个词，专业术语叫动脉粥样硬化，就是变硬了。
1: 变硬了，那就相对来说就不是很好。还是可以改变。
2: 哎，给大家翻译一下刚才王医生的话，其实就像吃小番茄一样，从哪一天开始都可以。戒烟这个事情也是，无论从哪一天开始，你意识到了抽烟对健康不利，从今天从此刻开始都不晚。
1: 对，康哥说到这儿，我必须得把我们节目这个又有趣又正规又权威的一些数据拿出来。我们在节目之前查到，因为刚才康哥说到那个吃小番茄长期吃，我也特别查一下资料啊。长期坚持每天500克蔬菜、300克水果，5到10年，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会下降20%到30%。我觉得这个数据已经非常非常的直观了，大家就。
2: 不，但是我必须得补充一下啊，比如说对于一个烟民来说，您每天吃很多的蔬菜水果，您想用蔬菜水果来抵消抽烟对身体的伤害，我觉得这事儿是行不通的，
0: 对对对，
2: 对
0: 肯定
2: 吧？
0: 是，
1: 得戒，对吧？
2: 对，
1: 得
2: 说说戒
1: 戒，
2: 烟吧。
1: 哎，
2: 你们两位身边有人成功戒烟过吗？
0: 肯定有，但是绝大部分我。最近知道的一个朋友是龙岩大学的一位教授，他确实戒烟成功了，他比我年长10岁左右吧，60多岁了，确实戒烟成功，
2: 挺
0: 我
2: 难
0: 觉得
2: 的。
0: 不容易啊。他是靠什么戒烟成功了？他生病了，他是发生了下肢静脉血栓，下肢静脉血栓也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疾病，这个血栓掉下来容易跑到堵到肺上，
1: 哦，
0: 发
1: 那
0: 生
1: 就
0: 肺栓塞
1: 太致命了。
0: 啊。他发现以后，医生说啊，必须戒烟。哎，他因为这件事情，或者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惜命，太在乎自己的健康，因为他已经危及到生命了嘛，所以他戒烟成功了。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是这位朋友，他非常听从医生的劝阻；另外一个，如果他身边有王兴医生这样的一个朋友的话，我觉得他复吸的概率可能也不太会。不会很大，因为他说的一个太不容易了。刚才康乐也说到了，其实对于不抽烟的人，对于戒烟这个难度，我觉得我们是想象不到的，特别难。就很多人不就个烟嘛，你把它戒了，就不当吃不当喝的，它是成瘾的，它是一种脑部复发的一种疾病，结构会改变。所以我觉得，一个是医生听从医生的医嘱，另外一个是身边有这种情感支撑。我讲讲我父亲啊，我不光会蛐蛐我妈，我爸有做得特别好的。我爸有2次非常非常成功的戒烟的例子。第一次是，在我们家那会儿孩子多嘛，就是家里条件不是特别好，我父亲就说，就一天一包烟也那会儿也便宜，但是也将近1块钱。我爸就说等我家大闺女上班了我再抽，然后第二天就一根不抽。就我爸一直是狠角色，我一直特别佩服他。然后就真等我大姐上班挣钱了，她开始抽了。那会儿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抽烟的危害，也没人劝她。等再到了，我爸得了一场病，就是直肠癌。然后医生就说你得戒烟，我爸果然又戒了。到现在有将近30年没有抽过。我觉得他属于意志力极其顽强的人，或者说烟草对他那个依赖程度，他对烟草依赖程度没那么强。这是我身边。就是给我最直观的感受，我的爸爸，我特别佩服他。你呢？
2: 我其实之前在《大医生来了》的音频播客里面跟大家曾经分享过我这。

0: 个朋友的例子，我这个朋友的父亲吸烟史长达40多年，最后呢得了一种病，叫做慢阻肺。王新医生肯定非常
1: 对。
0: 熟悉这种疾病啊，就是其实我们一般没有得过这种病，或者是家人身边的朋友没有得过这种疾病的人，你对于这个疾病它只是一个名称而已。但是如果你身边有人得过这个疾病，你就会知道说慢阻肺对于一个人的伤害到底有多大，因为最后它影响到的是你整个肺的功能，你肺的功能会慢慢慢慢随着病程的推进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健康的肺，我们跑、跳、运动、呼吸，这都是太正常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对于一个吸烟40多年、得了慢阻肺的晚期的病人来说，连走路都很困难。最后，其实我觉得我每次说起来这个事情，我都会觉得挺难过的。就是最终，我的那个朋友就是看着他的爸爸在家里面一点一点呼吸。功能完全没有，离开了这个世界。
1: 就说句特别残忍的话，就是疾病的让人离开的方式有很多种。可能你刚才所提到，我理解就是憋死，就是我们不愿用这个词，因为觉得太痛苦了，对吧？你刚才还说到他走路什么的，就是你说咱们正常走路。我干别的，谁会想到我的呼吸？就呼吸其实很重要，但我们都无视它的存在。就真正慢阻肺到最后严重到什么程度，翻身都费劲。
0: 就是当时医生给他的建议其实就是在家里面要使用呼吸机嘛，在家里面就是基本上每天吸氧要长达8个小时，后来10个小时、12个小时，就是越来越长。那么实际上最后，我觉得他的这个生活质量是严重的被影响，而且最主要的是对于家人来说，我觉得也是特别残忍的一件事情。因为对于比如说王鑫医生您的患者来说，很多患者他其实是走在医院的。他是走在医院的手术室或者是病房里面的，那个对于家属来说，他不用亲眼去看着这一幕的发生，但是对于我的那个朋友慢阻肺的那个患者，他的家人来说，就是他真的是就是在家里面亲眼
1: 就是
0: 看
1: 对
0: 着，
1: 他是有伤害的，
0: 伤害非常
1: 就是
0: 大。
1: 他对于父亲的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他会感觉到深深的无力感和甚至有愧疚、自责。就是我们也提前征集到了一些很多朋友的留言，有朋友就说我听了王医生的科普，成功戒烟3年了，真的这
0: 要
1: 个对，
0: 鼓掌，这个
1: 是不是
0: 真的
1: 特
0: 要
1: 别
0: 鼓
1: 自
0: 掌。
1: 豪？
2: 对，我科普最让我高兴或者最让我愿意坚持下去的，就是有人听了我的科普获益，不管是他的血压、血糖、血脂更好一些，体重减轻了，预防了心梗、脑梗，那么包括戒烟成功，这个我也谢谢你对我的鼓励。
1: 对，还有的就是朋友，我们征集到留言说的，我的先生因为心脏病成功的戒烟15年，又是一个狠角色，就特别有毅力。对，其实哎，说到这儿，我们还得说那个复吸，复吸，你们遇到过这样的人
0: 不是，你
1: 吗？
0: 先别说

0: 书的原理，它其实就是帮你拆解了所谓的尼古丁上瘾，其实并不是说你需要尼古丁，尼古丁让你快乐，而是尼古丁让你痛苦，你对这种痛苦产生了依赖。然后最终呢，这本书里面拆解的就是告诉你，你其实对于一件让你痛苦的事情，你没有那么需要它。然后通过一定的指引，包括他跟我讲说有一个方法，就是书里面会给你发出一个指令，说现在此时此刻点燃你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支烟，把它抽完，然后从此以后你家里面所有的烟，你今天开始都把它泡水也好，毁掉也好，扔掉也好，你的此生再也没有吸烟这件事情了。真的很神奇，他们两个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成功的戒烟了。当然我觉得这本书里面他是通过了心理的一些疗法帮助你戒断了这个尼古丁的成瘾。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但当然像医院里面好多现在也会有戒烟门诊，对吧？
1: 是的，是的。对于自己自制力不够强，意志力不够坚定的人，只能找专业人士去解决了。
2: 对，就是医院里边是有戒烟门诊的，而且戒就是烟草依赖，它不是一个习惯，它是一种病。
0: 对
2: 对，就这个也得跟大家去明确。就是当我也看到了有的朋友就向我们反映说，哎呀，我家身边的谁谁谁也是能够戒烟成功，对于这样的朋友我们特别的敬佩。但如果说有的已经用过各种方法没有戒烟成功的话，作为家里人给予他的情感支持和必要的支持，可以带他去这个戒烟门诊，医生会有专业的一些办法，这个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做更多的一些这个科普，一定是有办法的。
0: 首先我觉得远离烟草肯定是养护心脏的第一步，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无论你吃多少小番茄，吃多少蔬菜水果，都抵消不了长达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的这种吸烟对于我们的心血管伤害更大哈。但是比烟草更隐蔽的其实也有很多，比如说很多人他体检是正常的，指标看起来都没什么问题，他自己也没有感觉，也没有胸痛啊，什么都没有，但是突然心梗了，特别想问问你为啥。
1: 那首先我们先要了解为什么心梗，心梗是怎么发生的。心梗其实指我们拿一个模型，我们每个人的心脏就像自己的拳头那么大啊，健康的心脏就像拳头那么大，心脏上面布满了血管啊。我们说的心肌梗死指的就是心脏的动脉血管啊，心脏的动脉血管啊，这是心脏，每个人的心脏就红颜色的就是动脉血管，心脏的动脉血管突然堵了叫心肌梗死。那好好的血管为什么会堵塞呢？我们再把这个模型拿出来啊，给大家刚才展示的，这上面有斑块，就是体检的时候我们只能作为常规体检，比如说血常规、肝功能、肾功能、电解质、心电图、彩超等等，我们很难看到心脏的血管里面，就是普通的体检是查不到心脏血管里面。而心脏的血管有狭窄，当它小于70%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心脏已经长出了狭窄，长出了斑块，50%、60%，甚至70%，我依然可以上八楼，我依然可以运动，我没有不舒服。
2: 就是我们的血管耐受程度这么好吗？
1: 对，
2: 就人们往往说我的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可能发生了很严重的病变，我依旧可以正常的生活。
0: 血管
1: 也是，对，
2: 也是这么有担当的。
1: 对，它70%之前是没有症状，你依然可以正常的生活且正常的运动。但问题来了，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危害。比如说，他现在70%、75%了，80%了，我平时可能也没有不舒服，我也查体的，我上个礼拜刚查体，查不到心脏血管里面，但是这个80%，这个斑块可以在某些诱因刺激下。斑块发生破裂，就是这个斑块就是血管的一部分，虽然它是垃圾，但是它是逐渐形成的，长出来的，它破了，破了就像我们手破了一样，我们的手破了，血液会凝固，对吧？我们的斑块破了，血液也会凝固，就血小板会聚集，那么血液在凝固的过程中形成一个血块，把血止住了。但斑块破的时候，血小板聚集了，血块形成了，也会形成这个血块。但血小板不知道这是一件坏事情，什么坏事情？血管是完全密闭的，它形成一个血块，就把这堵了。 就是个密闭的管腔。

0: 血管，读了以后就是心梗。读了以后为什么会是心梗呢？堵塞以后，比如说这堵了，我们再翻过来看，这个地方如果完全堵塞的话，这血流就不会通过了，对吧？那远端呢？
1: 就堵到八十
0: 远，
1: 七八十
0: 不
1: 以
0: 是
1: 上。
0: 完就形成血块以后，就是完全堵塞了，就不是80%了，就从80%到100%，100%就远端没有血流了，没有血流了，缺血就是缺氧，没有血就是没有氧了。我们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需要血和氧。再讲得更清楚一些，我拿个小绳把自己的手指头扎起来，等会儿就变黑了，对吧？它就是缺血缺氧。心脏更敏感，心脏一旦形成血栓以后，远端这一块，比如这一块心肌，就是由刚才那根血管供血的，这块堵了，那么这一块心肌就没有血了，没有血了就会坏死，所以叫心肌梗死。所以说即使上周我查体了，只是常规的查体，查不到心脏里面，且我没有不舒服，因为80%、90%我可以正常的生活，但它在某些因素的刺激下就会斑块直接破裂，从80%直接变成100%堵塞。那什么是诱因呢？刚才讲的什么？抽烟。大量的抽烟就会让血流减慢，刺激斑块破裂，寒冷刺激，太冷了，你穿得不够暖，熬夜，剧烈运动，暴饮暴食，血压太高，血糖太高，血脂太高，这些因素越多，那么这个斑块破裂的风险越高，发生心梗的这个危险就越大。所以健康查体只能查出一部分问题，比如说有没有血压问题、血糖问题、血脂问题、肝功能、肾功能这些问题，常规问题我们当然需要去关注，但是心梗的问题呢？心梗问题只能靠生活方式，以及控制三高，就你的生活方式要健康，你要就是刚才阿朗说的，要相对我们多一点蔬菜、多一点水果啊，健康饮食、坚持运动，要戒烟限酒，这就是预防心梗，而不能依靠去查体去预防心梗。
1: 生活方式又一次被无限的放大，它确实对我们的健康那个关注度，对健康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2: 对，我还特别好奇，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把心梗的这种发生的机理，您用特别通俗的语言让大家去理解了。但是我们日常的体检当中，现在咱们一般就是做一个心电图，啊，或者是顶多做一个心脏的
0: 彩超，
2: 对，这个就是已经就是在现在体检当中大家比较常规的一个查体的手段了。那如果说我想更进一步的去检查我的血管是否狭窄，我的心脏是否健康，我应该做什么，或者是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指标，或者是一个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我应该要去做更进一步的检查？
0: 那我理解很多人的需求，就是那你给我做个检查，让我直接看到我的心脏血管有没有斑块，有没有狭窄，堵了多少啊？
1: 就你常规的不行，我用一些这个
0: 非常
1: 贵的
2: 手段。
0: 非常贵手段有一个叫冠脉 CT， 就是一种增强 CT， 另外一个叫冠脉造影，就是心脏血管造影。但它是非
2: 有必要做吗？
0: 对对对，说的乐乐说的非常好，就是它的必要性不大，它叫非常规检查。常规检查就是心电图，对人体是没有任何危害的。彩超也是，对吧？抽个血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危害，但是冠脉 CT 和冠脉造影都需要用到造影剂，造影剂有可能会引起过敏，它要经过肾脏代谢，对肾脏可能造成一定的负担，啊，还有就是，不管是造影还是 CT， 都需要在 X 线下完成，对我们是有一定的辐射风险的，所以它是非常规检查，而且费用相对高，那么这个检查对人体有一定的风险。而且费用高，我们普通人查体每年查体是没有必要去做的啊。当然，那哪些人需要做了？就是高度怀疑有心绞痛、有心肌缺血的时候，可以去做啊。就是有必要做再做，没必要就没有必要去做。
1: 就是医生的一个综合评估，就是结合你的生活方式，
0: 对对对，
1: 一些相对来说的一些血液检查报告和其他一些查体，觉得需要去做。前两天还有一个朋友就说。到了医院里边去做的那个造影，最后特别开心，一家人出来说还没堵到那个程度，回去生活方式和服药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特别好，要搁以前，哎呀，我都做了，你怎么不给我放个支架什么的？就这个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2: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妈生活在郑州，我们两个其实平时是分开生活的，所以我就会特别担心她的一些身体的状况。有一天早上，我妈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半边麻了，怎么办？我说马上去医院，马上去医院，还好后来去医院检查之后。

0: 后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应该是要提醒家人或者自己去做更进一步的检查了？
1: 对，半身麻了，肯定你做的非常对。
0: 嗯，
1: 那么就算你给医生打电话，医生也说你尽快去医院，
0: 快去医院，
1: 你没有办法去准确判断。他就算是脑血管的问题，脑血管问题还分出血和缺血，
0: 嗯，
1: 甚至还是一过性脑缺血，甚至不是脑血管的问题，也可能导致麻，所以必须去医院进一步的诊治，啊，明确他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再去做相应的措施。
0: 嗯，
2: 哎，喝点水。
1: 哦，好。
2: 对，
1: 喝点茶。
2: 对，喝点茶。这个茶，王医生已经说了，适度的饮茶对于人体是有好处的，而且对心血管也是有帮助的，而且我们还得说。就是我们在这儿是做这个科普，我们是久坐，久坐对于健康，对于心血管的危害也得就到这儿了，就得说一说，对吧？
1: 对，
2: 嗯，
1: 我们鼓励坚持活动，为什么要坚持活动嘛？因为久坐最笨的去想，你都不用科学，你坐的时间越长，静嘛，越静，那么血流就会减缓嘛。那么刚才举的那位老师，就是我说戒烟成功的那位老师，他是。经常坐飞机，经常坐好多小时，那么久坐就会引起我们血液流动减慢，那么它就形成了静脉血栓。当然我们心血管的问题，脑血管问题主要是动脉问题啊，
2: 嗯，
1: 那么静脉流动慢了，动脉它自然也流动慢啊，它是通的呀，
0: 嗯，
1: 血流越慢，那么所谓血液里面的垃圾，比如说低密度胆固醇，越容易啊沉淀在血管内壁，就形成那个斑块，所以要不定时的起来，或者叫定时的起来活动活动，不能久坐。甚至有研究发现，这个久坐的危害不比你那个吸烟低啊。所以差不多一两个小时，我们记得起来上上厕所，去喝口水，活动活动啊。
2: 对，而且就是经济舱综合征，我们也是会在各个放假的时候，因为现在大家太出去玩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可让我们游览地方特别多，不管是坐几个小时的车，开车还是坐飞机什么的，就是你坐在那儿其实也有办法动，哎，抬抬腿，蹦一蹦，蹦蹦脚尖，对吧？这个对我们的健康都是抓抓手，都是有好处的。久坐这个都是生活方式。哎，我刚才特别好奇，您拿一个心脏模型跟大家再去做这个一些演示的时候，它堵的部位不一样，相对来说那个严重的程度是不是也会不一样？因为心脏上的血流太丰富了。
1: 对，说的非常对。其实，人的心脏有三个大血管，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棵大树。心梗就是相当于把树锯断了，那么如果在大树根把这个树锯断了，那树几乎必死无疑，对吧？
2: 嗯，
1: 那比如说心梗发生在我们专业说叫前浆支，就是左侧最大的血管的根部，这里如果发生了血栓堵塞了，那么这一大片都会缺血，都没有血流了，那么心脏就会不跳了，心脏不跳了就是猝死，
2: 哎，
1: 啊，但是如果发生在末梢，一个树梢你给它把树枝剪掉啊，那这个大树基本上不会受什么影响。
2: 嗯，
1: 那么心梗呢，比如说一个心梗发生在血管的远端，那么相对风险，我们说的是相对风险，相对风险没有发生在近端更危险，但核心问题是什么？核心问题是我或医生或患者或家属没有资格去要求我堵在哪，
2: 就用老百姓的话，这是不由人。
1: 对呀，啊，如果由人，
0: 偶然事件。
1: 对，如果可以由人，我祈求所有全世界人别得心梗，对吧？他不由人，所以只有预防，没有办法去预估我发生在近端、中端还是远端。
0: 嗯。
2: 就没道理可讲的事儿，我觉得大家就是从生活方式。
1: 对对对，又说回来了。
2: 戒烟。小番茄，
1: 运动，
2: 对，运动，久坐，喝水，这些方面去注意，
1: 嗯，
2: 否则我觉得太吓人了。为什么有的人就说那么年轻就一个心梗，有的人救过呀，有的人就没救过啊？就是专业的医生都在那说，他不由人，你不知道堵哪块，
0: 嗯，
2: 堵的面积，而且还有一句话叫做心肌就是生命，
0: 嗯，
2: 就是他留给我们的时间，就一旦发生了心肌梗死，他留给我们的时间，留给专业医生的时间其实都不多。
0: 嗯
2: 嗯。
0: 还有一个事儿哈，就是我们在体检的时候或者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发现了我们的血压、血脂这些都是正常的，血糖也很正常，看起来很健康，嗯，所以大家就放松了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关注、血管的关注。如果说我们的血压、血脂、血糖这三个指标是大家平时最关注的嘛，
1: 嗯，
0: 它都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一定不会心梗，一定不会脑梗，我们的心脏和血管一定是健康的？
1: 嗯，第一，今天没有三高不代表明年。

0: 或者5年以后没有三高，三
1: 嗯，
0: 高的发生，就像您刚说的，它也是日积月累形成的，长
2: 它和
0: 期的
2: 年龄相关吗？
0: 和年龄都相关，
1: 跟
0: 但是和生活方式
1: 也
0: 更相关。有几个不会，我们先说不可以改变的嘛，和刚您说的遗传有关，年龄有关，性别有关，这三个是不可改变要素。
1: 遗传家族如果有这种高血压的历史，比如说像我家，现在我姥姥我妈都是高血压患者，血脂也都稍微有点异常了，所以很明显我就是高风险人群，我将来得高血压的风险可能就很高。
0: 那严格的说，其实指父母在相对年轻的时候，比如说55岁之前已经发生了三高或者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子女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要高一些。
1: 都发生。
0: 但是如果是姥姥奶奶70岁发生
2: 了，
0: 跟我没关系，没有啥关系啊，这是遗传因素，它改变不了，因为我无法选择父母。年龄我无法回到昨天。性别，女性相对在中年之前风险低，因为有雌激素的保护，我没有办法选择性别，对吧？这三个要素是不可以改变的。那么我们科普更多的说的是我可以改变的一些因素，就是我们反来覆去讲的生活方式，就是吃、动、体重、睡眠、烟酒、心态，啊，这六点是最主要的影响。那么现在我没有三高，那我就胡吃海塞了，我就久坐不动了，我就熬夜了，那5年以后我可能就出现三高了。这是第一个，就是现在健康不代表未来健康，我只有继续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我未来才可能更健康。第二，就刚才我们总结，就心梗的原因，它不仅仅和三高有关系，它和这些生活方式也有关系，它和遗传和年龄和性别都或多或少的有关系，所以是多维度的。
2: 您刚才说那个是很多这个热心的网友所提到的六驾马车吗？
0: 啊，对对对，这一看就是我们班同学。就我们叫六匹马啊。
2: 对，再说一下吧，
0: 再说些管好六匹马。
2: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有的朋友第一次听到这个观念，其实这六点对于我们的心血管健康包括整体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就什么是生活方式呢？生活方式其实就是过日子，每天你起床干什么，睡觉吃饭，就是这些，没有多余的。预防心梗脑梗，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不难就是我们要管好六匹马，就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这六件事情，无一例外，那就是吃啊，一定要吃的健康。吃的健康包括我们蔬菜水果的增加，全谷物啊，包括低油低盐低糖，适当的减少精细粮，包括餐餐有蔬菜啊，天天有水果，一天一把坚果，适当的奶制品与啊肉类，比如说严格的限制加工肉，哎，加工肉含
1: 香肠啊，
0: 对对对，
1: 腊肉啊，
0: 对对对，
1: 这些
0: 限制肥肉和内脏，这个大家都懂啊。红肉适当的减少，因为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以后，虽然是瘦肉，瘦肉吃多了那个红颜色的，就是虽然是瘦肉，猪牛羊肉的瘦肉也适当的减少。那么以白肉为主，就是禽类和水产品，鼓励啊多一点鱼肉，这大概就是一日的饮食啊。再就是不要吃的太饱啊，7-8分饱就行了，不要胡吃海塞。第二点呢，就是你得动呀，你得坚持适当活动呀，早上起来跑跑步呀，打打八段锦呀，游泳骑车这个都可以啊，就是以有氧为主，占到80%，适当的增加20%的抗阻训练，就是肌肉训练。
2: 来说一说王医生做的不太好的抗阻训练吧。因为王医生我关注他，
0: 对对对对，
2: 我经常看到他和很多的这个网友一起在练八段锦，这个其实中医非常非常的提倡，现在也是股全民热潮。但您这个没有太多时间去做抗阻运动，现在也越来越感觉到他对健康的重要性。
1: 我觉得你这抗阻都说的有点太抽象了，其实翻译一下所谓的抗阻就是举铁，
0: 对对对，
1: 就是上点重量。
0: 对对对，是，尤其是我们过了50岁以后，我们的肌肉是在流失的，肌肉对我们非常重要啊，甚至有人说它天然的胰岛素，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对吧？那么，除了我们要坚持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就是跑步、骑车、游泳、快走、爬山、跳操、跳绳等等，它是锻炼心肺功能的，但是我们的肌肉要去锻炼，通过有氧运动是锻炼不来的，那就要去刚才乐乐说的，就是举铁。拿个自己能举起的哑铃啊，去练一练，让自己的胳膊腿的肌肉至少保持住吧，别那么快的流失，对我们未来的健康，包括心血管健康，包括骨骼健康，包括寿命都是有好处的。
1: 我插一句啊，
2: 对，我还想问你呢，你先插。
1: 我必须得把我姥姥请出来。
2: 我就想问，我就想问你给你姥姥和你妈妈准备了什么样的一些这个。

0: 负重的训练？
1: 因为刚才我们说到负重的训练了哈，我姥姥今年已经90岁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大家经常看我们节目、听我们节目的人肯定都知道。现在90岁的老年人可以躺在床上做仰卧起坐，就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了，对吧？啊，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我是怎么让他去锻炼肌肉的呢？给他一个小小的矿泉水瓶，500毫升，在家里面做简单的这种举铁的，这不是铁了，就是简单的这种举啊或者抓握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就进行这种小肌肉群的这种训练，对于老年人来说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咱们其实现在普遍在给大家去普及的一个观念是什么呢？就是老了什么最值钱，你最应该储存什么，不是你银行账户里的钱，而是你身上的肌肉。对，所以从我对从我姥姥身上，
0: 不能都学康德姥姥那么的自强，非要去做这个仰卧起坐，这个确实是跟个人体质有很大的关系。另外一个，给姥姥买那个1到2公斤那个小哑铃，她手握感会更好。就是我给我爸我妈，但他们也不怎么用，就是那个握力器，其实它那个阻力也挺大的。哎，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也可以用一用。
2: 那这个不光是锻炼肌肉，这个最新的研究显示，它是降血压的，就抗阻运动也能够降低血压。就有些懒人，他不愿意出去跑步呀，干嘛，在家，上肢的抗阻，包括你举起前臂，
0: 对，
2: 包括你这样来回，包括你举那个握力器，就是上肢，它能够降血压，降5到10毫米。
1: 而且它对于血糖其实也是有好处的嘛。
0: 就是握力器啊，如果大家去试一试，因为它针对不同的年龄人群，它有不同的磅数。就是如果我要用我适合的那个磅数，我会摁出一头汗来。就是它真的是很锻炼身体的，就一定要去试一试这个抗阻。
1: 刚才吃说完了，动说完了，第三个。
2: 其实很多人在控制体重。我觉得控制体重最原始或者最科学的方法就是，科学的吃加科学的动等于健康的体重。当然特殊人群啊，就是，你已经科学的动、科学的吃了，依然没有达标的，那要去看医生。但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你只要健康的饮食加坚持适当的活动，那么你的体重应该能维持住啊，就是不会超重，不会肥胖。因为肥胖本身就是心血管疾病最大的一个危险因素之一嘛。那么我们三个说完了，再就是刚才范副说的什么远离烟酒啊，当然有的指南说戒烟限酒啊，我们至少对烟这个事情全世界是共识的，那就必须戒掉，对吧？它是我们全身是获益的。再就是睡觉啊，尽量不要熬夜，至少不要主动熬夜，保证充足的有效睡眠。
0: 说到这儿得提一提心梗的发作时间，它和时间是有相对的比较强的关联性的，会吗？就是熬夜
2: 对，如果从24小时来说，有研究显示我们有40%左右的心梗发生在凌晨嘛。有很多原因，一个因素就是凌晨的时候血流是慢的。那么血流越慢，心梗的发生率越高，然后就是起床的那一瞬间可能有一些心梗的风险，因为长期在睡觉中血流是慢的，心率是慢的，血压是低的，你起来以后从副交感神经过渡到交感神经，就是原来是那个人上班的，现在换成了一个你白天上班的你的主人，那么心率要突然快起来，血压又突然快起来，血流又突然快起来，你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压就是压力，那血压突然升高对斑块是一种冲击。就简单的理解吧，斑块容易冲破了，斑块冲破了，那不是又形成血块，就是
0: 这个我觉得特别像我们以前做直播节目时候我们互相交班，就是得交的特别的明白。哎，把机器都检查一遍，我觉得这个在工厂里啊，在各个流程都有，就如果碰两个特别说话再直白特别愣的人什么都不说，其实你对于接班的那个人他是懵的，他可能就是我还是在睡梦的状态，结果我腾的就从床上弹起来了，我该上厕所该喝水该什么动，最后那个身体它其实是不堪重负的，
2: 尤其是本身你有斑块，你平时又没有发现，所以起的时候要慢啊，醒来在床上翻翻身躺半个小时躺半分钟，然后坐半分钟啊，再起来在床边再下地喝一口温开水，喝一杯温开水，
0: 对，
2: 那么是能够降低心梗风险。
0: 对，王医生说的太受大家欢迎了，躺半个小时谁不乐意呢？其实半分钟就是给自己一些这个缓冲的时间就可以了。对。
1: 接下来我觉得还有一个事儿啊，咱们得好好的探讨一下，因为很多人觉得说 您不是说要吃这个红肉要限量嘛，对吧？

0: 要多吃一些这个白肉或者是水产品，那有些人他就走极端了，我就不吃肉了，我吃素啊，甚至有一些朋友说我所有的这个食物我都这个随心所欲随便吃，但是我每天吃足够量的保健品啊。这个您作为专业的心内科的医生，我想听听您的观点，就是这些做法是不是真的能够让我们远离心血管疾病？
1: 首先说保健品，至少90%以上的保健品指南都不推荐，指南明确的观点就是说，如果能从食物中摄取的营养素一定要从食物中摄取啊，不吃膳食补充剂，除非你有某种缺乏，医生说你缺这个东西，你又从食物中补不够，那可以在医生指导下去选取所谓的膳食补充剂。所以说能吃会吃，科学的吃才是基础，
2: 就是能吃小番茄别喝番茄汁儿。
1: 哦，这句话也是对的，因为果汁蔬菜汁是替代不了水果和蔬菜本身的，因为它可能会破坏其中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膳食纤维之类的东西。还有就是吃素，很多人就说健康饮食是什么，健康饮食就是清淡饮食啊，这是至少不完全正确，吃素食至少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不建议吃素，因为每一种食物的营养素是不一样的，即使是素食它也不一样，何况素食不代表健康，薯条薯片油条，
2: 这也是素食，
1: 很多植物奶油蛋糕，反式脂肪酸的点心，中式西式点心全是素食呀，你说它健康吗？你吃多了比那个可能比那个肉的危害可能还大啊，所以说第一素食也要会选，第二就是营养均衡的问题，因为肉给我们提供的尤其是水产品禽类提供的是优质的蛋白质嘛，动物蛋白质，我们人体每天都需要补充蛋白质，它是生命的基础，当然和心血管疾病也是有关的，因为你太瘦了抵抗力就会下降呀，那各种疾病不光心血管疾病会增加，
2: 看看王医生刚才用了生命的基础，就是每个人都是鲜活的生命，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现代医学对人体的那个关注程度，我们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去认知，以前就认为老年人要适当的去瘦一瘦，会有那样的话吗？千金难买老来瘦，对，但现在就是你要少吃点优质蛋白或者什么，你不需要那么多，现代医学其实证实了老年人优质蛋白的摄取要比普通的这个成年人要适当的要高一些，所以就是老年人这个肉蛋奶对吧，这个要多吃一点，对于维持身体的正常代谢抵抗疾病的能力会更强。
0: 但是有的时候吧，我也真的是觉得，比如说我是河南人，我老家是郑州的，我们那儿就是吃面食为主，我姥姥真的吃了一辈子的主食，就是现在到了90岁之后，她其实我看她的饮食我觉得很不健康，因为它主要是以主食为主，辅以非常少量的蛋白质和蔬菜，就很少很少，它吃不下多少。我觉得多吃点蔬菜，多吃点蛋白质啊。但是有的时候，我妈经常跟我说一句话，说她的这套饮食方式已经成功跑了90年了，她成功了，对吧？是一个长寿老人。你不要干涉，过多的干涉他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就像这个程序员有时候说代码跑通了啊，
2: 对，
0: 你有点 bug， 他只要能通，其实你就不要去过多的干涉他。我觉得其实健康的生活理念有的时候当然很重要，但有时候对于极高龄的老人来说，其实你也不要拧着他那根筋。
2: 我觉得你那个词说的特别好，他一个是极高龄，另外一个就是个体，
0: 对，
2: 就在医学上个体的差异是不是也会有时候就是你就是没法解释，比如说抽烟，就是我们在劝别人戒烟的时候，总有人会搬出来我二舅我三叔80多岁了天天两盒烟，对吧？就是这种个体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但那个一定经不起推敲。
0: 对，我觉得咱们今天其实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分享的是最大公约数的普通人我们应该去遵循的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对于极少数，像我姥姥就属于极少数，就太爱吃面就让他吃吧。
1: 对，因为本身科学它就是面向大多数人的，你不能拿个案去证明一个观点。就像您姥姥刚才您说她，包括她训练，我当时就想插话，但是没有插进去，现在是插，就跟你们俩的观点是一模一样的。对于极高寿的人群来说，我们没有资格去指导他的生活，因为他是个案。但同时我们不能拿个案去科普去普及他的生活方式，
0: 是的，
1: 因为 你有没有那个肠肉基因呢？你是不是那个个案呢？不是，我们只是普通人。我不能保证我每天吃面就能怎么着，我们只能拿大数据，就是科学，就是指南总结的科学方案去相对指导我们的生活方式啊。就比如说面食叫精细粮嘛，我们适当的要减少一点，至少这个观点对绝大多数人是有效的，因为它是全球做了无数的研究啊。比如说简单的理解，这一万人总吃面啊，这一万人吃一半面一半粗粮，那么一定是这一半人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要低得多，所以这就叫观点的来源，而不是说我只看了我七舅姥爷每天吃面，他能活了99，我就整天去抽烟喝酒，这肯定是错误的啊。
2: 对，就是医学的现代医学那个循证医学，
1: 对对，循证，
2: 它那个基础有的真的会一代一代的去做实验，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0: 以上这段话其实就是为了防止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在下面发表一些杠精言论啊，就是。不要拿个案去指导我们普罗大众绝大多数的朋友，大家去进行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2: 而且要相信专家共识，一定要拿共性的东西去指导我们的健康生活。
0: 没错，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你还可以在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就可以收看本期节目的视频版内容，也可以在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欢迎您持续关注。吴大鹏患有重度高血压，严禁饮酒。在一场喜气洋洋的乡村婚宴上，碍于人情面子，在众人轮番劝酒之下过量饮酒。宴席结束之后，吴大鹏在家中沉睡不醒，最终因酒精中毒诱发急性脑梗，抢救无效离世。昔日至亲为此对簿公堂，彻底决裂。这起因劝酒导致的悲剧究竟谁之过？哪些人该为此负责？民法典中关于共同饮酒者需不需要承担责任有着哪些具体的规定？当安全保障义务遇上精神损害赔偿，法庭该如何界定各方责任？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喜宴劝酒酿悲剧，民法典厘清聚餐责任。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复盘真实案件，拨开层层迷雾，解锁案件真相，直击人性底色。大家好，我是尹媛，欢迎来到这个案子不简单。
3: 大家好，我是律师阿超。5月是民法典的宣传月，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个案子是跟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有关的内容。了解清楚这方面的相关规定，可以给我们的日常行为提供边界和风险管理，非常的实用。
2: 嗯，好的。其实我知道咱们中国人逢喜事相聚，酒杯一碰，情谊好像就更深一分。说的什么这叫什么感情深一口闷是吧？可很多时候呢，这份看似热闹的人情呢，最后都会变成压垮人的重担哈，甚至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3: 对，这个说的一点都不假。老话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亲朋好友围坐酒桌，本来呢应该是最温情的时刻，但是这些年啊，就是因为这种过量饮酒，还有像强行劝酒什么的，引发的这种意外悲剧，真的比比皆是。
2: 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一桩发生在北方乡村的真实案件。整个故事啊，从头到尾听完之后呢，只会让人无比的唏嘘。一场喜庆的婚宴，一场抹不开面子的酒局，最后啊，直接断送了一条性命，最终是对簿公堂，多年情谊彻底破碎。
3: 嗯，这种情况确实现实中也有。那么咱们话不多说，直接进入这个故事，让咱们从那个让人头皮发麻的清晨开始讲起吧。故事呢，发生在北方一座安静又淳朴的小村庄里。在那儿的那个日子呢，是平淡又安稳，村民们都过得简单而知足。咱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叫做吴大鹏。案发这一年，他56岁。
2: 哎，那天清晨啊，天刚蒙蒙亮，整个村子啊还笼罩在安静当中。吴大鹏的老伴儿像往常一样啊，早早的就起床生火做早饭了。
3: 老伴儿心里很清楚啊，自己的这个丈夫吴大鹏昨天晚上出去吃酒席了，深夜才回的家，心疼他喝了酒劳累，所以呢是特地去想着说等早饭都做好了再去房间把他叫起来，说让他再多睡一会儿。
2: 这个早饭全部收拾妥当之后啊，老伴儿就轻手轻脚地走到了家里的次卧门口。因为呢昨天回来太晚了，怕打扰家里人休息哈，这吴大鹏当晚呢就选择住在了次卧。
3: 他是推开这个房门，眼前一幕让他心里边就咯噔了一下。吴大鹏呢还完完整整穿着昨天外出赴宴的那一身衣服，背对着门口，安安静静躺在床上，是一动也不动。
2: 哎，一开始啊，这个老伴儿根本没有多想哈，他觉得是不是这个喝多了呀，睡得格外的沉，他就站在床边啊，接连喊了好几声吴大鹏的名字，但是床上的人没有半点回应。
3: 这时候呢，他心里就开始发慌了。
2: 是啊，这放谁身上都开始慌了呀。
3: 对，然后就伸出这个手，轻轻的推了推吴大鹏他的肩膀，轻声的催促他起来，赶紧吃饭了。可是就在触碰的那一刻，他瞬间吓得浑身冰凉。
2: 只见吴大鹏的整张脸啊，惨白如纸，没有丝毫的血色，嘴唇干裂，呼吸微弱到几乎是感受不到的。这老伴儿活了大半辈子，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呀？
3: 是，
2: 瞬间就吓得冷汗直流，整个人都慌了神。
3: 他连稳下心神都做不到了，跌跌撞撞的冲出大门，站在院子里大声呼救。周围的邻居听到这种凄厉的喊声，然后全都第一时间赶过来帮忙。
2: 没错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乡村啊是人情社会，是吧？
3: 对，
2: 一家有难三家帮的事儿特别特别的多。
3: 是，
2: 你看这个邻居全赶过来了，现场瞬间就乱作一团了。当然好心的邻居啊，也有人赶紧的给吴大鹏这个掐人中啊做紧急的处理，有人第一时间呢拨打报警电话，还有人迅速的拨通了120的急救电话，所有人都在为这个突发的状况忙碌着。
3: 是，没过多久呢，这个救护车呀呼啸着开进了宁静的小村庄，众人呢合力把昏迷的吴大鹏抬上了救护车，一路疾驰直奔县城的医院进行抢救。
2: 这个村里所有知晓这件事的村民啊，其实私下里全部议论纷纷，因为觉得很纳闷啊，就在前一天白天啊，大家在村口碰到吴大鹏的时候，他还是那个精神抖擞，说话中气十足，整个人状态非常好的吴大鹏，不过这个短短一夜的时间，怎么就变成了昏迷不醒的模样了呢？
3: 是，这所有人心里边都是充满了疑虑，而所有真相的源头，都要从那场看似喜气洋洋的婚宴开始说起。

0: 咱们呢先来好好的认识一下本案的主人公吴大鹏。56岁的他呀，可以说是土生土长的庄稼人，一辈子呢老实本分，性格呢也是憨厚随和的。
1: 对，在这个村子里头呢，吴大鹏的人缘是出了名的好，为人实在，从不跟人计较。邻里之间有什么难处呢，他都会是主动的去伸手帮忙。
0: 嗯，
1: 所以村里上上下下没有不夸赞他的为人的。
0: 嗯，确实是个好人哈。
1: 对，
0: 当然这吴大鹏这辈子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唯一的一点小爱好就是闲暇之余约上三五好友坐在一起聊聊天，喝一点小酒。他觉得这样简单安逸的晚年生活哈，也是十分的惬意的。
1: 对，
0: 嗯，
1: 可是呢，就在这案发前几个月啊，这份安稳的生活被彻底打破了。常年的劳累加上平日里爱喝酒的习惯，让吴大鹏的这个血压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0: 是，他的这个血压啊居高不下，吃了很多降压药呢都没有明显的效果，最后没办法呢只能住进医院进行系统性的调理和治疗。
1: 对，在这个住院期间啊，他的主治医生是再三的对他叮嘱，
0: 嗯，
1: 而且这个语气是非常的严肃，
0: 嗯，
1: 大夫是明确告诉吴大鹏说，你这现在身体呀状态极差，
0: 嗯，
1: 心脑血管的这个状态也是非常的脆弱，必须要静养休息，
0: 嗯，
1: 滴酒绝对不能再碰，
0: 嗯，所以这个医生啊就直白的告诉他啊，
1: 嗯，
0: 以现在这个高血压的情况，一旦饮酒特别容易诱发脑梗、脑出血这种急性的病症哈，后果可以说是不堪设想的。
1: 对，听了医生这话呢，吴大鹏他自己心里边是格外的烦闷。
0: 是，对于爱喝酒的人来说，肯定是烦闷啊。
1: 对，能够理解。
0: 对，
1: 就是一辈子这点小爱好就被直接禁止了。
0: 嗯，
1: 每天呢都在这个医院里边静养，日子过得确实啊，这个比较枯燥。而且感觉可能有一些压抑。
0: 是，我觉得尤其是比如说一辈子忙忙叨叨的这样的状况哈，
1: 嗯，
0: 我突然间静下来，你让我静下心来养病，我还真静不下来。那就在他整日郁郁寡欢的时候，一个好消息突然送到了家里，那就是他的远房侄子吴恒亲自登门送上了请柬。
1: 嗯，原来呢是这个吴恒的女儿，
0: 嗯，
1: 和男朋友相恋多年，
0: 嗯，
1: 感情稳定，终于敲定了婚期
0: 啊，好事儿啊。
1: 对，男女双方家庭呢决定合办一场盛大的喜宴，特意来邀请长辈吴大鹏，让那个吴大鹏是务必到场参加。
0: 嗯，哎，听到这个喜讯啊，这个吴大鹏感觉心里忽然有了着落哈，就所有的烦闷的情绪瞬间一扫而空。嗯，因为作为家里的长辈哈，看到晚辈成家立业啊，开启新的生活，真的是打心眼里高兴。
1: 对，但是这个高兴之余啊，他始终没有忘记医生的严厉叮嘱。心思周全的吴大鹏呢，在这个婚宴举办的前几天，
0: 嗯，
1: 特意主动给这个侄子吴恒打了一通电话。
0: 哦，还特意打了电话，说什么了呢？
1: 这个电话里头啊，他是坦诚不公的告诉了吴恒，
0: 嗯，
1: 自己现在这个高血压严重。
0: 哦，就是病情，交代一下病情是吧？
1: 对，说自己还在这医院接受治疗呢，嗯，然后现阶段按照医生的意思是完全不能够饮酒，
0: 嗯，
1: 然后希望到了婚宴当天，吴恒能够多多理解，不要勉强自己去这个喝酒。
0: 哎，这事情到这儿看起来没毛病啊，是吧？
1: 对，
0: 看起来这个吴大鹏他对自己的健康也非常的在意啊，他也听了医生的这个叮嘱啊，是吧？
1: 对对，
0: 嗯，当时这个电话那头吴恒，我觉得是满口答应哈，那肯定人家这身体不好，咱也不能强求啊，对吧？
1: 对，
0: 他也再三向吴大鹏保证啊，只管安心过来吃席啊，就是为了图个人气啊，图个热闹是吧？绝对不会劝他喝一口酒。
1: 对，然后就是这份口头承诺吧，最后呢却根本没有兑现。谁也没有想到啊，到了热热闹闹的这个婚宴现场，所有的约定全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2: 哦，你也来了。
1: 喜宴当天呢，整个吴家庭院是张灯结彩，
0: 嗯，
1: 大红的喜字贴满了墙壁，
0: 嗯，
1: 到处都是喜气洋洋的氛围。
0: 哎，我不知道你参加过这个乡村婚礼吗？
1: 嗯，参加过。
0: 哦，真的是，我觉得比这个城市里热闹太多了。
1: 热闹
0: 是吧？
1: 而且就是
0: 讲究也多。
1: 对，
0: 嗯，
1: 一般都是吃这种席菜菜品啊，和这个大家一起的这种热闹的这种气氛，
0: 嗯，
1: 确实是要比这种咱们平常日常在酒店看到的那种状态要好。
0: 嗯，
1: 然后四面八方的朋友当时也是全都赶过来参加这个喜宴，
0: 嗯，
1: 可以说他们的那个场面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闹。
0: 哎，那作为这个东道主的吴恒啊，全程是忙前忙后接待宾客，整个人呢也都沉浸在女儿出嫁的喜悦当中。当初啊，答应叔叔不劝酒的事情，早被忙碌和欢喜冲的是一干二净了。
1: 是，这个宴席啊，进行到中段的时候，也就是整个酒局最热闹的时候，所有的亲友都开始互相敬酒道贺，
0: 嗯，
1: 酒桌文化在这个婚宴的现场上可以说是展现的淋漓尽致。
0: 没错哈，这个吴恒啊就端着满满的一杯高度白酒啊，满脸笑意的径直走到了吴大鹏的座位旁边哈，啊，亲热的拍着他的肩膀。就说了，哎呀，叔啊，今天是我闺女一辈子的大事儿啊！你看这么天大的喜事儿，您怎么能一口酒不喝呢？问题就来了吧？
1: 对，就怕这种说法。
0: 对，是你跟我，你换了我，我感觉有点拒绝不了啊，是不是？
1: 对
0: 啊，
1: 而且通常这种说的时候还会说什么呢？
0: 嗯，
1: 咱们就少喝一点点，
0: 对对对，
1: 意思意思，
0: 对，喝一点点
1: 吉利就行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看这旁边的亲戚朋友们也都纷纷跟着一起起哄附和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全部都在劝吴大鹏举杯喝酒。
1: 嗯，这个时候这吴大鹏啊，他也是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0: 对，
1: 就我们都很清楚，在像农村这种地区，他的这个宗族亲情里面，面子和这个人情关系都是最重的。
0: 对，我感觉当时他吴大鹏应该是被架在那儿了。对，
1: 有点这种状态。
0: 对，他上不去下不来。你看他作为长辈晚辈的这个大喜的日子，当着所有好友的面，我的酒都已经进过来了，我坚决推拒不喝，好像显得格外不近乎人情哈。
1: 对，
0: 感觉也扫了大家的兴了。
1: 对，而且之前咱们也说过，吴大鹏他这个人的人缘极好。
0: 对对对，
1: 口碑也非常的好，所以在现场在这种情景下他很难去推辞掉。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吴大鹏他本身呢是真心实意的为这个侄女感到开心，
0: 对，
1: 内心的防线开始了有一点点的松动。这个时候我也挺理解，
0: 嗯，
1: 我们在一起吃饭喝酒的时候也有过这种类似的情况。
0: 我觉得这个男性在酒桌上很容易遇到这种情况啊。
1: 对，因为
0: 不好推拒是吧，
1: 男性的这种性情一起来了，那就是非常的直白。
0: 对
1: 对，所以呢当时这个在吴大鹏这个心理防线逐渐松动的时候，他也在心里自我安慰，
0: 嗯，
1: 哎呀，就是说喝一点吧，
0: 对对对，
1: 啊，应该是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
0: 哎，就是这样的一个侥幸的心理哈，彻底埋下了悲剧的隐患。在现场众人轮番劝酒的这种情况下哈，劝酒敬酒，原本打定主意滴酒不沾的吴大鹏，不知不觉当中就喝下去了大量的白酒。
1: 哎，也就是这个饮酒量，
0: 嗯，
1: 早就远远超出了他本身身体能够承受的极限了。
0: 嗯，
1: 可当时呢，沉浸在这个热闹的氛围里的所有人，没有一个人意识到危险正在悄悄的靠近。
0: 因为我吧，说实话，我不会喝酒哈，但是家里的男性长辈也是属于爱喝酒的。我曾经观察过他们聚会的时候的样子，然后一开始都正襟危坐的啊，就说。

0: 互相劝着，哎，这是岁数到了是吧，咱们就那个意思意思得了。结果喝着喝着，我发现是不是这个酒精麻痹了他们的某一些，你说是神经啊还是中枢怎么样，我不太清楚啊，就是这种从咱们这个科学的层面不清楚，但是我觉得喝着喝着完全就变了，就感觉好像就是量就把控不住了是吧，这个人的状态也把控不住了，
1: 对
0: 对，他不知道自己就不知不觉就喝多了，经常是到了转头回来的时候断片了，不知道怎么着了。
1: 对，本身呢酒助弹性，这个是一个在酒桌
0: 叫什么酒助弹性啊，
1: 对，就是大家在一起聊天、哦、
0: 是谈话的谈，
1: 谈话的谈，
0: 哦，
1: 就是大家在一起聊天感觉状态好的时候借着点酒的这个辅助，
0: 对对对对，
1: 会把这个聊天这种气氛给烘托上去。
0: 对， 对，
1: 但是就是到了一定量以后，
0: 嗯，
1: 这个性质就会发生变化了，
0: 就是到了一定量他自己其实也不知道到了那个量了，对
1: 对
0: 吧，
1: 就会出现失控，
0: 哦，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哈。
1: 对的，
0: 嗯，宴席落幕之后啊，天色已经渐渐变暗了，但是喜庆的氛围呢依然没有消散，前来赴宴的宾客们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有说有笑的互相道别，准备各自回家了。
1: 嗯，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以后啊，忙完所有琐碎的这个吴恒、
0: 嗯、
1: 他呢才猛然的一拍脑袋想起，
0: 忽然间想起来了，
1: 对、
0: 嗯、
1: 当初他叔还给自己打电话特意叮嘱说不能这么喝酒，
0: 哦，他想到这个事情，这个心里瞬间就升腾起了浓浓的担心和歉疚哈、啊、连忙快步追上已经独自离开的吴大鹏，执意要亲自护送他回家，确认他的安全。
1: 嗯，可是呢此时的吴大鹏啊，表面上看起来状态是好的不得了，
0: 喝到位了、
1: 这个、
0: 是吧，
1: 对，步伐还很稳健、
0: 嗯、
1: 走路呢也没有丝毫的这个摇晃，
0: 嗯，
1: 说话依旧是中气十足，
0: 嗯，他还不停地拍着自己的胸脯啊，笑着告诉吴恒，哎呀没醉，我这脑子清醒得很呢、啊、这不送，你看你看我这个腿脚多利索呀，
1: 对，可能也是这个酒精麻痹的作用、嗯、
0: 对，
1: 或者说当时的这个身体状况还没有出现就是后边的一些情况，
0: 对，
1: 然后当时呢这个吴恒啊，他看到他叔这个目前的状态，
0: 嗯，
1: 这个心里悬着的这个状态也是好的一点，放下心来了，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吴恒就笃定说今天这个喝酒看来给这吴大鹏是没有造成任何的一个影响，
0: 嗯，这个两个人啊就在吴大鹏的家门口笑着挥手告别了哈、
1: 嗯、
0: 还约好了以后呢闲暇之余再聚在一起吃饭聊天，谁都不知道酒精真正的后劲儿才刚刚开始发作。
1: 对，这个吴大鹏啊，之前咱们说过、
0: 嗯、
1: 他回家以后是睡在了次卧，
0: 对，
1: 可能啊因为就是确实那个回去的时候已经是
0: 比较晚了，
1: 对、
0: 嗯、
1: 深夜的家里边应该是也很安静，
0: 嗯，
1: 老伴儿又是这个睡得比较早、
0: 嗯、
1: 可能已经熟睡休息了，
0: 对，
1: 然后为了不打扰家人的这种睡眠、
0: 嗯、
1: 所以吴大鹏最后是选择到这个次卧进行休息。
0: 嗯，然而这个身心俱疲的吴大鹏啊，连身上的外套呢都没脱，他就直接侧身躺在了床上，
1: 嗯、
0: 下一秒呢就沉沉的陷入到了深度的睡眠当中。
1: 可是就这一觉，
0: 嗯，
1: 成为了永恒的告别、嗯。直到第二天的清晨，老伴儿来喊他吃早饭，才发现那个让人绝望的场景。
0: 其实说到就会联想到自己身边也会有类似的这种例子嘛哈、
1: 嗯、
0: 家里的应该说是叔叔吧哈，他就是这样，他就是前天晚上去聚会了吃饭喝酒，然后到晚上回来没有跟老伴儿睡在一个房间里，
1: 嗯，
0: 等到老伴儿再发现的时候就人就凉了。其实为什么现在就说就是上了年纪的人一定要在一个屋里睡是吧，你万一半夜你有什么状况的话， 对方他能够非常快的发现，能够及时的送医，可能也不至于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了。
1: 对，而且还有一些呢是像北方的一些城市在这个冬天比较寒冷，那么有些人喝完酒以后可能就比较累，说坐在那个花坛啊旁边或者是哪儿说躺会儿休息一会儿，
0: 哦，
1: 结果这一觉睡过去了再醒可能就醒不过来了，因为夜间的这个温度变化非常大，
0: 对，
1: 加上喝酒以后身体有可能会出现失温的这些问题，就导致一些意外的发生。
0: 你看这都是多危险的事儿哈。
1: 对，
0: 咱们再回到案件本身哈。
1: 嗯，
0: 被紧急送医的吴大鹏，医生立即开启了全方位的紧急抢救，一系列的检查做完之后呢，诊断结果让所有人是如遭雷击。
1: 他这个应该是一个重度急性的酒精中毒。
0: 那看来真的是喝的不少啊。
1: 对，而且刚才咱们也前头说过了。

0: 他吴大鹏是本身就有常年顽固性的高血压，
1: 嗯，
0: 这个大量的酒精进到身体以后，然后会直接刺激血管，最后是诱发了突发性急性脑梗。
1: 是啊，这56岁的年纪，本身身体的机能可能已经开始衰退了，而且酒精对他的心脑血管啊、五脏六腑都造成了毁灭性的多重伤害。
0: 对，即便呢，医生是拼尽了这个全力进行抢救，几天之后，吴大鹏的病情呢还是急剧恶化，最终是医治无效，永远的离开了自己的家人。
1: 是啊，你说这个一场原本开开心心的婚宴哈，最后竟然演变成了一场生离死别的悲剧。这个吴大鹏的骤然离世呢，给整个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0: 确实是，沉浸在巨大悲痛的家人呢，冷静下来以后，开始复盘整场事件的全部过程。所有人都一致认定，这个吴恒和当天参加这个喜宴进行劝酒的这个亲友，都必须要为吴大鹏的死亡去负担责任。
1: 其实话说回来哈，他们是非常清楚这吴大鹏身体的情况的哈。当时也打电话去叮嘱了嘛，说正在住院治疗，然后医生是明确严禁饮酒，
0: 对，
1: 却依然是在酒桌上不停的劝酒。我觉得这有点可以说是漠视他人生命健康的行为哈。
0: 有一点。
1: 对，可以说是导致悲剧的一个直接的导火索了。
0: 但是另一边啊，就是说作为这个婚宴主办方的吴恒还有这个新郎的这个父亲啊，他们内心也是觉得说自己比较委屈。
1: 委屈。
0: 对，甚至还觉得这个对方家属的追责是根本没有道理的。
1: 对，他们给出的辩解呢，就是说也是当下酒局当中咱们听的最多的说辞哈。首先就是在席间从来没有人强行灌酒。对吧，我虽然劝酒，但是我没灌你喝酒啊，我是给你拿了酒杯子拿了酒瓶子灌你了没有？没有。所有的饮酒都是这个吴大鹏自己自愿的选择。
0: 第二呢，他们还说这个吴大鹏啊，是这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应该清清楚楚知道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就应该为自己喝酒的这个行为去承担全部的后果。
1: 其实刚才我们在讲述这个案件的时候也提到了哈，在这个宴席结束之后呢，这个吴恒是亲眼确认了吴大鹏状态是比较好的，是吧？而且他是回到家中之后，是他的贴身家人负责照看，家人才是最应该及时发现异常并送医的人。
0: 对，这也是他们提出的一个观点。
1: 对，
0: 然后呢，那么现在就变成了双方是各执一词。
1: 对，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都觉得有道理。
0: 对，然后也是对这个赔偿的问题啊什么的进行了无数次的协商谈判。原本这个血脉相连的亲戚因为这场悲剧争吵不休，最后这个矛盾呢也是彻底的激化了。
1: 哎呀，实在没办法了。那在无数次的协商都没有达成共识之后呢，悲痛又愤怒的家属呢，最终选择拿起法律武器，将吴恒一行人全部起诉至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全部的侵权损失，并且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定要为逝去的吴大鹏讨回公道。其实我觉得听到这儿哈，我相信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和我们一样啊，心里有一个疑问，就是像这样的案件法院到底会怎么判决呢？尤其是大家最关心的刚才提到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在法律上到底有没有明确的判定标准呢？
0: 这就是我们本期核心的一个普法重点了。借着这桩真实的乡村酒桌命案啊，我来给大家做一个相对比较直白然后比较接地气儿的这种法律科普。
1: 好的。其实那我们就先来搞清楚一个事儿啊，刚才提到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到底什么是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呢？
0: 这个可以这么来理解啊，就是说当事人去请求这种精神损害赔偿，在获得支持以后所实际得到的这种金钱形式的赔偿。这个我们一般来讲可以把它叫做一个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项。而什么时候可以去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呢？情形其实是有很多种的。比如说啊，像这个常见的名誉权纠纷，就是这个侵权行为人捏造一些事实去污蔑他人，然后也没有导致说特别严重的后果，但是却导致这个人社会评价降低。那这种情况下呢，被侵权的一方他可以去请求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再比如说啊，像这个交通事故当中被侵权人受到重伤导致这个残疾，

0: 对，
1: 并不是说多少钱能买下来一个人的这个生命健康。
0: 对，
1: 精神损害抚慰金它实质上是对承受精神损害的一方他在心灵上的一种安慰，而并非是对一个人生命健康以及精神损害的一种定价。
0: 哦，那也就是说这笔赔偿是专门用来弥补家属心理的伤痛的是吧，是单独的一项赔偿款项是吗？
1: 对，我认为是这样的。
0: 啊，
1: 而且呢在这个咱们国家民法典当中啊对此也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支撑。像这民法典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0: 那最终的判决金额我觉得大家也是最想知道的哈。那最后我们是怎么判的呢？
1: 我来公布一下法院最后的这个结果吧。其一就是远房侄子吴恒总计赔偿各项损失52000元，其中呢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杂费合计是40000元。单独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是12000元。然后其二呢就是新郎父亲总计赔偿各项损失28000元，其中呢这个基础赔偿费用是2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是8000元。
0: 你看啊，这个可以说是一场热热闹闹的喜宴，最后落得一个赔钱伤情、亲情破裂的结局。我觉得这几家人几十年的情分哈，从此可以说是有了永远无法抹平的隔阂。
1: 对，而且是经历这场官司之后啊，吴恒一行人呢也是彻底的幡然醒悟了。这个酒桌上的人情劝酒啊，从来都不是一个小事儿。
0: 其实纵观整个案件呢，所有的悲剧呢可能都来源于最难摆脱的面子和人情。你看这吴大鹏他抹不开晚辈婚宴的面子，不好意思拒绝敬酒，这劝酒的亲友呢把热闹当成了情谊，忽略了别人的生命健康。
1: 而且吴大鹏他原本还有安稳的晚年生活可以享受，可以陪伴老伴儿安度余生，看着晚辈儿去成家立业，享受天伦之乐。可是呢就是这么一场酒局，在这个酒局上有这种不适宜的劝酒敬酒，然后导致了这么一场悲剧，
0: 对，
1: 让他的人生也是永远的定格在了56岁。然后那咱们再回头看一下整个事件的所有细节啊，其实从头到尾处处都是留有生机。如果吴恒记得当初的承诺，坚决不让他叔喝酒，如果席间的这个亲友不去盲目的起哄劝酒敬酒，如果吴大鹏能够坚定自己的本心，直接拒绝所有的这些敬酒劝酒，那其实这场悲剧它就根本不会发生。
0: 是啊，这个最关键的是人生是没有如果的，对吧？
1: 对，
0: 就我就是每个人的每一次的这一点点的妥协，一点点的侥幸，最终叠加成了无法挽回的致命后果哈。
1: 是的，
0: 阿超，其实我们今天通过这个案子哈，我觉得也想给我们的听友们，收听我们本期播客的朋友们划清这个法律的红线哈。到底哪些酒桌行为是触碰法律，一旦出事儿可能需要担责的呢？
1: 我结合咱们日常的这个列举几种比较常见的情况，
0: 对，我觉得这个倒挺有必要的，
1: 大家要记一下。
0: 好，
1: 第一呢就是明知对方身患疾病，或者有一些不适宜饮酒的情况，然后本质上是不能够再喝酒了。
0: 哦，但是比如说我如果他比如说我们在一个酒局上不是很熟，对吧？我不知道对方有这种情况，这是不是就不适用这条了？
1: 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提前问一句，这个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0: 对对对，这个有必要哈，问一下是吧？
1: 对对，如果这个确实是他有明确的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还要去执意的敬酒劝酒，那这个承担风险的可能性就会很高，
0: 比较大。
1: 对，第二呢，就是在这个酒桌上强行起哄，逼迫他人饮酒。就最常见的就是你不喝就是不给我面子，或者说你今天这杯酒不喝，咱俩就掰了，就是这种的。第三呢，就是饮酒之后没有尽到照看、然后护送、通知家属的这种义务。就比如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啊，喝完酒有些人可能就会趴在桌子上的，
0: 对，
1: 不动了。
0: 对，
1: 然后我们原来也见过这种，他就是喝完酒趴桌上不动，
0: 感觉睡着了。
1: 对，
0: 像是睡着了。
1: 对，然后其他人有的人喝完酒直接就离席了，结果就留了他一个人在那儿，最后是店家给这个联系的家属。
0: 哦，
1: 其实如这是万幸，
0: 他一旦有了事儿

0: 儿，
1: 对，
0: 也是需要担责的，
1: 对，很可怕的一个后果。
0: 嗯，
1: 然后呢，第四呢，就是放任这个醉酒之人独自返程，然后放任这个他酒后驾车、骑车这种危险行为，
0: 这都太危险了。
1: 对，然后以上这些行为，就是尤其是像酒局的这种组织者，
0: 哦，
1: 还有就是这个共同组织者这些，
0: 嗯，
1: 积极参与者，那基本上他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只要触碰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了意外，那么这些人就很有可能，包括一块儿说喝酒没有过多参与组织，
0: 嗯，
1: 但是一块儿喝酒，然后甚至还有这种劝酒敬酒行为的话，
0: 嗯，
1: 那都是很有可能要去承担相应的这种赔偿责任了
0: 啊。好吧，真的字字都是警醒哈。
1: 嗯，
0: 那很多人可能都觉得，哎，喝酒是我自己的自由，对吧？
1: 嗯，
0: 那劝酒是人情往来，根本想不到会牵扯到官司和赔偿啊。
1: 嗯，但是其实啊，法律一直都在默默守护我们的生命安全，
0: 嗯，
1: 只是很多人他没有意识到而已。
0: 那希望所有听过本期故事的朋友哈，我们都把这个案例记在心里哈。我们在这要给大家一个警醒哈，就无论是走亲访友还是婚丧嫁娶，都要守住酒桌的底线，守住人情的温度。
1: 对，
0: 好了，那本期的这个案子不简单就到这里了。我是尹媛，
1: 我是律师阿超，
0: 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1: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0: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年轻男子搂抱亲吻60岁老太太，被起诉后却拒不认罪，声称并未强制猥亵。另一名男子威胁好哥们儿的女朋友，逼迫对方给自己发送多条裸照和不雅视频，被起诉构成猥亵罪。两名男子分别通过身体压制或语言威胁骚扰女性，他们会为此付出什么代价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难以启齿的侵害。
2: 2022年7月的一天晚上，60岁的崔兰英正在小区门口的商店里给孙子挑选玩具。突然，身后出现两只强壮有力的胳膊，将她紧紧抱住。崔兰英的身体动弹不得，耳边还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吸声。崔兰英回头一看，发现竟然是一位认识的年轻男子。他生气地大喊：“你这是干什么？你比我的儿子还要小，快放开我！”可身后的男子根本不管崔兰英的挣扎，反而更过分地说道：“亲一口就亲一口。”紧接着，崔兰英就感到男子的嘴唇已经贴到了自己的脸颊，崔兰英惊慌失措，只能大声喊叫流氓。恰好此时商店来了其他顾客，男子这才松手。崔兰英趁机逃出商店，三步并两步地快速往家里走去。
3: 崔兰英本以为自己已经逃脱了魔掌，没想到接下来这个年轻男子竟做出了更加过分的举动。那么这个年轻人究竟是谁？他又为什么要骚扰一个60岁的老太太呢？
2: 这天晚上，崔兰英正在收拾家务，孙子下楼玩耍回来，手里却多了一辆遥控汽车。孩子边操控着汽车，兴奋地满屋跑，边向奶奶炫耀道：“奶奶奶奶，快看啊，这是我花100块压岁钱在小区的商店里买的。”崔兰英越想越气，于是下楼去找范强理论。可来到商店，范强却不同意退货。他指着墙上的贴纸说道：“我店里可明确写着呢，货物离店，概不退换。玩具啊，你孙子已经拿回家了，肯定退不了。”崔兰英听完更生气了，她指着范强的鼻子骂道：“你可真是个黑心的奸商，一个7岁的小孩懂啥？你就卖给他这么贵的东西，赶紧退钱。”奇怪的是，听到骂自己是奸商，范强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笑嘻嘻地说道：“哎呦，我的好姐姐，这玩具啊是最新款，就是贵。要不这样，看在您是老顾客的份上，我再送您一件，就当补偿了。您跟我进来挑挑。”崔兰英听到范强态度转好，也没有坚持要求退款，转身跟着范强向商店最深处的玩具区走去。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刚走到商店里面，范强就从身后紧紧将他抱住，于是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话说这老板范强身材健壮，人高马大，经常啊一个人扛着3-4袋米面装货卸货，而且他才30岁，比崔兰英的儿子还要小。崔兰英怎么也没想到，他这样一位年轻人竟然会对着自己一个60岁的老年人耍流氓。崔兰英离开商店后，也顾不上什么玩具啊退款啊，快速地往家中走去。可走到一半，他却惊恐地发现范强竟不知什么时候跟在了自己身后。范强骑着电动车，嬉皮笑脸地说：“哎呀，大姐，刚才真不是故意的，太不好意思了。咱俩去小区的凉亭里坐一会儿，我跟你好好道个歉。”崔兰英停住脚步，瞪着双眼指着范强说道：“你离我远点，再敢对我耍流氓，我就要报警了，让警察把你抓起来。”一听到要报警，范强一改笑嘻嘻的态度，阴沉着脸冷笑道：“哼，什么耍流氓？我对你。” 大姐，您都这岁数了，我要耍怎么着也得找个小姑娘吧。而且您六十来岁，守寡这么多年，我可还是个小伙子呢。就算真发生点啥，也是你勾引我吧。到时候风言风语传出去，我看大家伙信谁，我看你这张老脸往哪儿搁。范强这一顿威胁，让本就紧张的崔兰英大脑一团浆糊，心里出现了无数个声音。我该怎么办？我能怎么办？老伴儿去世的早，这事儿我说出去大家会信吗？我会不会被别人戳脊梁骨？会不会影响儿子儿媳的名声？而且范强这么一直跟着自己，如果知道了详细的家庭住址，岂不是更麻烦？崔兰英心里虽然有一百个不乐意，但在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紧张的心情下，还是跟着范强坐在了凉亭中。可没想到范强贼心不死，崔兰英刚刚坐下，他就把腿压了上来，然后一只手紧紧抓住崔兰英的双手，使崔兰英的腿脚都动弹不得，另一只手摸完崔兰英的胸部后，又开始企图解开她的裤腰带。崔兰英挣脱不开范强像钳子一般的大手，只好大声呼救：救命啊，耍流氓了，快来人啊。呼喊声引来两名路人，范强赶紧收敛。崔兰英趁机推开范强，头也不回地往家里跑去。经历这一遭，崔兰英像丢了魂一样，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发呆，想着想着便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儿子看到母亲回来后如此反常，再三询问下才得知事情的经过，赶紧带着崔兰英来到公安局报案。公安机关了解完案件事实并搜集一定证据后，将范强刑事拘留。范强到案后本还想抵赖，但他得知公安机关调取的商店和小区的监控将他的行为拍摄得一清二楚后，痛哭流涕地请求崔兰英原谅。他说自己幼年丧母，母爱的缺失与渴望让他对年长成熟的女性产生了别样的情愫。而崔兰英身材苗条，皮肤白皙，虽然已经年满六十周岁，但看起来却只像四十多岁的样子，这让范强很早就注意到了他。这次终于得到了独处的机会，便没忍住对着崔兰英动起了手脚。
3: 由于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检察院很快以强制猥亵罪对范强提起了公诉。然而虽然有监控为证，范强却坚持不认可对自己的指控，那么他究竟提出了怎样荒唐的理由来为自己辩解呢？
2: 在法庭上，范强却不认可这一指控，

0: 他说，我只是亲到了脸，又没有亲到嘴，裤腰带也没有解开，给我个治安管理处罚我认，可要说我构成强制猥亵罪，那可真是太冤了。那么范强的辩解能够成立吗？他的行为到底是构成强制猥亵罪，还是仅仅只是治安管理处罚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猥亵的治安管理处罚与强制猥亵罪的区别。由于本案发生在2026年新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之前，因此呢，适用的还是当时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的规定，猥亵他人的，或者在公共场合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那么202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2条对此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我国刑法第237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的，构成强制猥亵罪。我们从法律规定的字面意思就可以看出，构成强制猥亵罪必须与行为人存在暴力、胁迫等手段为前提，并且这种手段达到压制被害人的程度，使被害人难以反抗。这类案件中，被害人受到的伤害更深，社会危害性也更大。而治安管理层面的猥亵并不存在暴力、胁迫等手段，行为人往往通过偷偷触碰被害人身体的隐私敏感部位，或者裸露自己的身体来达到目的，更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趁其不备耍流氓的行为。最终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范强利用身体优势，使用强行搂住手臂、压腿等强制手段，违背崔兰英的意愿，实施了亲、抱、摸及解裤腰带等行为，已经构成强制猥亵罪。最终人民法院判处范强有期徒刑6个月。范强收到判决后，终于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他幼年丧母的不幸童年经历本该值得我们同情，但他并没有通过正当的途径去解决自己的感情需求，反而利用身体和年龄优势侵犯他人，最终落得个锒铛入狱的下场。在性犯罪案件中，常见的犯罪行为就如同范强做的这样，直接接触被害人身体的隐私敏感部位。但在下一个案例中，行为人并没有直接触碰到被害人的身体，为什么也构成强制猥亵罪呢？
1: 男子发现女友背着自己给好兄弟古建发送裸照和不雅视频。
0: 老子供你吃供你喝，你竟然背着我跟别的男人搞在一起，简直是没把我当人啊。
1: 女友哭诉自己遭古建威胁被迫拍视频，起因竟是男友的酒后失言。
0: 你俩床上那点事儿，他可早就跟我们说过了，他可丝毫不介意跟兄弟们分享你呢。
1: 古建被抓后辩称自己在现实中并未碰触女孩，只是看看照片和视频，不应构成犯罪。那么他最终将面临怎样的刑罚？难以启齿的侵害正在播出。
0: 未成年少女杜小颖正在熟睡中，突然她听到啪的一声响，紧接着脸上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疼。他条件反射似的坐起来，脑袋还一阵阵发懵，转眼看到男朋友江海正坐在一旁恶狠狠地盯着自己。难道是男朋友打了自己？还没等小颖回过神，江海又重重地把手机摔在他的身上，然后骂道，你真是个不知廉耻的东西，老子供你吃供你喝，你竟然背着我跟别的男人搞在一起，还是跟他，简直是没把我当人啊！今天老子就成全你们这对男女。什么？出轨乱搞？小颖边哭边解释，我没有啊，我真的没有啊。
1: 杜小颖作为未成年人，为什么会留宿在男朋友的家里？而江海在女朋友的手机里又看到了什么，以至于让他认定了小颖出轨，在深更半夜对女友大打出手？要想搞清事情的原委，还得从二人的相识说起。
0: 杜小颖是一名高一的学生，长相清纯。

0: 性格活泼，深受同学们的喜爱。一次偶然的机会，杜小颖结识了游手好闲的校外人员江海。江海比小颖大3岁，身高1.88米，长得呀那是阳光帅气。小颖觉得这可比自己班上那群书呆子强太多了。而乖巧可爱的小颖也同样引起了江海的注意，慢慢的二人便发展成了恋爱关系。杜小颖在学习之余经常叫江海一起出来吃饭看电影，江海跟朋友们一起喝酒唱歌，也会带着杜小颖一起。一来二去，小颖对江海的一众朋友们也熟络了起来，其中就包括古剑。2023年的春节，江海带着杜小颖参加了好朋友们的聚会，大家看到小颖长相清纯，一听还是在校学生，接二连三地调侃起江海：“你小子人不咋地，福气倒是不浅啊！”哎，在哪儿认识的？快给哥们也介绍一个。古剑也跟着起哄：“怎么这么一朵娇滴滴的鲜花，偏偏插到了你这坨牛粪上？老妹儿啊，你可得擦亮眼睛！”逗得小颖呵呵直笑。席间，古剑还专门敬了小颖2杯。后来两人又在其他的聚会上见过几面，相处的都挺融洽。转眼到了暑假，古剑又回来叫江海一起出去吃饭，还特意嘱咐道：“你那个小女朋友是不是也放假了？叫出来一块玩啊。”江海回答道：“好呀，没问题，前几次玩的都挺开心的，今天啊咱们再好好喝点，喝完再去 KTV 唱歌。”于是江海就叫着女朋友杜小颖一起出来玩。小颖听说可以出来放松放松，兴高采烈地答应，是又化妆又挑裙子的，还美美地喷了香水。但当她得知一起吃饭的还有古剑时，脸上的笑容立马消失了，说临时有事去不了了。江海一脸疑惑：“你裙子不都换好了吗？怎么突然有事了？”小颖闷闷不乐地回答：“就是有事了，你自己去吧。”此后江海发现，凡是有古剑的场合，无论吃饭还是唱歌，女友小颖总是找理由推脱。江海以为只是他不喜欢跟古剑一块玩了，也没放在心上。又过了一段时间，江海发现女友小颖在跟自己约会时总是心不在焉，经常拿出手机来给别人发消息，还刻意背着自己。一次江海偷偷瞥了一眼，发现对方的头像竟然是自己的好兄弟古剑的，这让江海更加困惑。明明女友不喜欢古剑，总是刻意躲避接触，为什么又偷偷跟他联系？这个疑问像一根刺一样扎在江海心里，让他寝食难安。这天夜里，小颖借口去同学家通宵学习，又跑出来跟江海约会。江海趁小颖睡着，悄悄拿起他的手机，打开了与好兄弟古剑的对话框。虽然啊，已经做了一些心理准备，但里面的内容还是让江海大吃一惊。在聊天记录中，古剑一会儿用宝贝儿、乖乖这些特别暧昧的昵称称呼小颖，一会儿又用脏话侮辱小颖，还说些要是不听话后果自负等江海听不懂的话。而自己的女朋友杜小颖不仅给古剑发送过好几张隐私照片，还拍过好几段裸体的不雅视频。除了发送照片和视频，两个人是不是已经发生过关系了？这个念头让江海顿时感到浑身都散发着绿光，他一巴掌打醒小颖，于是发生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1: 杜小颖见男朋友江海发现了自己手机中的视频，只是感觉委屈，却并不见心虚的神色。听完他接下来的讲述，江海懊悔不已。原来杜小颖给古剑发送裸照和不雅视频，竟都是源于江海的一次酒后失言。
0: 原来杜小颖在跟江海谈恋爱后，两个年轻人干柴烈火难以自控，便偷尝了禁果。前几个月的一次聚会中，江海跟好哥们喝完酒后开始吹牛聊天，他翘着二郎腿，嘴里叼着烟，向朋友们炫耀道：“我那位小女朋友年轻漂亮吧，前几天啊玩得比较晚， 他就没回家。

0: 跟我来到了出租屋，接下来发生的事儿你们都懂吧？哎，年轻啊就是好，你们谈过15岁的吗？怕是见都没见过吧。说完还得意地笑了起来，朋友们听完都接二连三地起哄，有的说羡慕他，有的让他展开讲讲具体细节。但江海没注意到，坐在一旁的古剑从一开始饶有兴趣地听着，变成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在众人起哄的时候脸上还划过一丝阴险的微笑。其实自第一次见面起，古剑见祥影年轻漂亮乖巧可爱，便产生了非分之想。之前每次叫江海出来吃饭，总是假装不经意间让他带上女朋友，这次当他得知小影与江海已经发生过关系后，一个邪恶的计划便产生了。古剑添加了杜小影的联系方式，一开始还很正常，只是普通朋友间的聊天，可后来古剑越来越热情，对小影嘘寒问暖，言语啊也逐渐变得猥琐下流。这天晚上古剑又发来消息，小影压根不想搭理他，便推脱说要睡觉了，可没想到古剑竟直接发来信息，小影妹妹，一个人睡寂不寂寞呀？要不要哥哥来陪你？保证啊比江海强多了。小影实在没想到他竟然能说出如此无耻的话，生气地回复道，我可是江海的女朋友，你这么说是不是太不讲义气了？听到小影拿江海做挡箭牌，古剑直接撕下伪装给小影打来语音通话。喂，杜小影，你以为江海多喜欢你，对你多好呢？你俩床上那点事儿，他可早就跟我们说过了，他可丝毫不介意跟兄弟们分享你呢。小影听完愣在原地，嘴里不断重复着，不可能，江海不可能这么对我的，绝对不可能。古剑不容他多想，继续说道，你一个小女孩也不知道害臊，年纪轻轻就发生这种事，我要把这些细节告诉你的爸妈、你的老师还有你的同学们，让他们见识见识乖乖女杜小影的另一面，你说怎么样啊？小影只是一位15岁未经世事的女学生，哪经得起这种吓唬，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请求古剑千万不要跟别人说，不然自己肯定会被爸妈打，也没脸活下去了。小影的恐惧害怕正中古剑下怀，他又继续威胁道，我不仅要告诉你身边的人，我还要发到网上，到时候你不仅是咱们小镇的名人，我要让你全网出名。小影听完哭得更厉害了，苦苦哀求古剑千万帮自己保密，没想到古剑却话锋一转说道，想让我帮你保密那也可以，但你得听我的，我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小影听完当然满口答应，但他没想到的是古剑让他做的实在令人难以接受。一开始古剑让小影脱掉上衣拍摄照片发给他，后来又发展成脱掉裤子拍摄全身的裸照。小影实在太害怕自己的事情泄露传播，只好照做，可坏人一旦尝到甜头，他的欲望就不可能得到满足。最后古剑变本加厉，竟然直接让小影按照他指定的行为和动作拍摄淫秽视频。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杜小影按照古剑的要求拍摄了5段视频发给了他。听完女朋友的哭诉，江海是既后悔自己当初酒后嘴上没有把门的泄露了女友的隐私，又后悔刚才不分青红皂白打了小影，啪啪给了自己2巴掌，请求小影原谅。但他同时也意识到古剑的行为很可能已经涉嫌犯罪，便陪着小影来到派出所报案。公安机关在调取了2人的聊天记录后，以古剑涉嫌强制猥亵罪刑事立案。很快检察院就以强制猥亵罪对古剑提起公诉。那么在没有实际身体接触的情况下，古剑的行为到底是否构成强制猥亵罪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2个法律知识点， 无肢体接触的隔空猥亵是否构成犯罪。如前所述，我国刑法第237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的，构成强制猥亵罪。这里的强制是指行为人通过暴力、胁迫等手段压制被害人的意志自由，使被害人不能反抗、不敢反抗。而猥亵也并不必然要求直接触碰到被害人身体的隐私敏感部位，只要通过强制手段迫使他人做出了具有性意义的行为，侵犯了他人的性自主权，即构成刑法意义上的猥亵。本案中，古建为满足自己变态的欲望，以揭发隐私相要挟，并在日常聊天中实施精神控制，使杜小颖不敢反抗。古建通过这种方式胁迫未成年人拍摄并发送不雅照片和视频，符合强制猥亵罪的构成要件。最终，古建被人民法院以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非肢体接触的猥亵就是我们常说的隔空猥亵，其通常以未成年人为犯罪对象，通过网络实施猥亵行为。这类案件侵害时间长，案发隐秘，不易侦查，这就要求不仅未成年人们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父母也要尽到监管照顾的义务，发现类似情况及时报案。回顾今天的两个案例，崔兰英受到比自己年轻强壮男子的暴力手段，遭到了实际身体接触的猥亵；杜小颖受到男朋友好哥们儿的言语威胁，遭到了非肢体接触的隔空猥亵。猥亵这双黑手已经脱掉了实际身体接触的外衣，从现实伸向网络，从老年人伸向未成年人。但无论其如何变换，朋友们都要铭记，人身权利、人格尊严神圣不可侵犯，法律保护每一位公民的性自主权。只要有人违背您的真实意愿，做出了具有性意义的行为，就要及时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身心健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2: 北京时间23点整。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有这样一个地方，能让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用最淳朴的生活方式来养生，这个地方就是湖北神农架林区的药王谷。这里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9%，海拔1100米，夏天在室内最高不超过29度。这里的人不跟你讲大道理，他们相信最好的药房就是厨房。在这里吃的是山里现采的白芷、黄蒿、田野薄荷做的药膳，泡的是祖辈代代相传的草药浴。更特别的是，这里不做标准化的度假村，而是把你当作从大城市回来的亲戚。你来到这里，仿佛回到了记忆中的故乡。你可以像69岁的上海卞阿姨一样，早上打八段锦，下午晒太阳修花，顺手烤个面包，日子过得真的很自在。据说药王谷年接待15000人次，年营收近2000万，是康养旅居的热门目的地。其实啊，它的卖点不是环境和饭菜，而是一种让你放下焦虑、回归日常的活法。接下来就跟着我们去药王谷体验一下那里的生活。
2: 清晨的神农架林区，云雾缭绕，群山如带。在这座大山中，有一条山谷名为药王谷。刚进谷口，就可以看到数十个木箱悬挂在百米高的崖壁上。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呢？
3: 看，什么东西在往上走？我看悬崖上好多个小箱子，这个是在做什么？
4: 这个都是封箱。
3: 啊，封箱。
4: 对，我们这个岩壁了，刚好朝向西南，它的光照特别好。
3: 哦。
4: 所以挂在这个岩壁上啊，就会很温暖。
3: 哦。
4: 容易帮蜜蜂过冬。
3: 哦。
4: 另外呢，挂在岩壁上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3: 嗯。
4: 它就远离外界的干扰，蜂蜜在工作的时候，它会扇动翅膀。它蜂蜜里的水分扇走，
3: 哦，
4: 当它很专注的时候，它就一直扇，一直扇，一直扇，在我们整个的蜂蜜的波美度会更高。神农架百花蜜呢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它有几个特点。哦，第一是蜂种，它是中华小蜜蜂；第二个是我们的蜜源植物特别的丰富，我们有4000多种植物，然后有2552种的中药材。
3: 哦，
4: 哎，所以一滴蜂蜜里面呢，基本上有30种以上的花粉。
3: 哦，
4: 所以是可以真正的称得上是药蜜。
3: 就是我们这边是因为物种比较丰富，植物的种类比较丰富，所以我们这个蜜的品质也会更好。
4: 没错，没错。哎，
2: 神农百花蜜只是药王谷的入门礼，蜂蜜带来的不仅是香甜，更是山野的灵气。药王谷位于湖北省神农架林区杨日镇长青村，作为一个康养度假区，这里优质的自然环境为康养生活提供了基础保障。
3: 我们从下面的那个谷口到最终我们那个酒店大概有多远的距离？
4: 这段距离差不多是6公里。谷口呢是海拔是500多，
3: 嗯，
4: 然后到我们这儿不到10分钟的时间呢，我们海拔迅速上升到1200。
3: 那应该是我们酒店的这个温度跟谷底的温度完全不一样了，
4: 相差5度，
3: 能差个5度。
4: 对，所以你一到谷口去，立马觉得哎，天热起来了，
3: 热起来了，一上来马上就凉快了。
4: 对，这个小溪呢，虽然水量不大，但它一直有
3: 啊，
4: 就是细水长流，
3: 山泉水。
4: 对对对，
3: 嗯，
4: 哎，选择这里呢，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确确实生态保存的非常好，因为之前的这个交通很差嘛，所以我们这边的乡亲呢，在整个种植传统保持了良好的一个传统种植的方式，
3: 嗯，
4: 不使用农药，不使用化肥，
3: 哦，
4: 不使用除草剂。
3: 这就是在我们药王谷成立之前，老百姓就很保护这片地。
4: 对吧？
3: 嗯，
4: 对，所以他们的生态意识呢是很强。
2: 药王谷森林覆盖率高达99%， 核心康养区位于养生的黄金海拔1100米左右，夏季室内最高温度不超过29摄氏度。6700年前，华夏始祖炎帝神农氏在此遍尝百草，至今这里的山谷中依然生长着2000多种中草药植物。匡旭作为这里的经营者，就是土生土长的神农架人，在他的记忆中，山谷里的一草一木皆可入膳、入药、入生活。
4: 我父亲呢，实际上是当地的一个赤脚医生，所以我从小呢对中草药呢并不陌生。大约在我9岁的时候呢，我得了中耳炎，然后呢，我父母呢就从小溪边采了一种圆圆的一个草，捣成汁，然后滴到耳朵里面呢，这个就中耳炎就治好了。后来我父母告诉我说，这个因为这个圆圆的这个草呢长得像老虎的耳朵，所以叫虎耳草。哎，我觉得这个名字很有趣，我就印象就很深刻。所以我们从小实际上是对这个中草药啊，它是不陌生的。
2: 年轻时的匡旭一直在外打拼，在江苏昆山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企业，身家几个亿的他在2020年投资2亿在家乡打造神农药王谷康养基地。这里的清晨从8段锦开始，游客可以吃到用中草药制作的药膳，还可以体验中式经络和中式药浴养生项目。在匡旭看来，自己家乡优质的养生资源

0: 特别多，因此我觉得在这个期间我们进入到康养领域，尤其是中药文化的这个来做康养的话，它应该是拥有很好的前景的。
1: 随着目前国内人口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康养产业，那么目前国内的康养产业规模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对于药王谷来说，在整个产业中又应该如何定位呢？
2: 总体上来看呢，可能到2030年呢，我们的康养产业的总规模达到15万到16万亿的这样的一个盘子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呢，从研究的角度上来看呢，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它的这个复合增长率，因为这个率呢，我们现在是可以看到的。那么从5年前到现在，每年的复合增长率是在2位数以上，就10%以上，这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经济增长率。所以说呢，我们会看到这个产业的势头现在来看呢是非常好的。这么大的一个需求，但是呢，它汇聚到供给的时候，它对供给的要求却非常的细和专。你比如说，咱们今天来呢，我们这样的一个药王谷，实际上它的体量并不大。由于它有了这样的一个适中的体量，它才能够去做它的专业化。
1: 药王谷是一条狭长的山谷，受限于地理环境，这里最大的游客接待量大约是200多人。虽然体量不大，但是整个项目非常适合走专业化路线。这里最大的特色就是中草药及中医养生文化。其实在神农架，药食同源的理念早已印刻在本地人的生活中。走入山谷深处，便可领略到这里丰富的物产。
3: 我们这个车到这儿，你看已经是上不来了，我们只能是靠步行了。
4: 对对对对对。
3: 药王谷里面，咱们这边的药材是很多的，
4: 非常多。因为它的海拔的话，其实从我们的药王谷的谷口，它是从400到这个上面的话，我们1200嘛。对，那它的落差很大，所以它的植被的话是非常丰富的。
3: 就现在这边都是能用的一些东西。
4: 是的，是的，是的。像比如说这些都是白芷，对。
3: 啊，这个就是
4: 啊，对，
3: 白芷啊。
4: 对。这个是田野薄荷，
3: 田野薄荷，
4: 对，
3: 我这么大片，
4: 对对对，
3: 哦，
4: 对，这都可以吃的，
3: 哦，真的是，
4: 对对对，
3: 薄荷味，我
4: 是
3: 很少见到这么大片的薄荷，
4: 因为它是野生的田野薄荷这个品类，对，
3: 这也可以，就是你们拿回去一般怎么吃？
4: 对，我们可以把它凉拌，然后也可以会拿它煮鱼，都可以，包括说你的感冒发烧，完了以后都可以啊，用薄荷它可以散热、清凉、解毒。对，
3: 哇，到了这片是开阔一点了。
4: 是的，是的，
3: 一下就亮堂了。刚才那边全都是那个树林的感觉。
4: 是，
3: 这边有东西吗？
4: 对，有的，这边有一些黄蒿，像今天我们可以采一些回去以后炒鸡蛋。对对对，然后可以清肝明目啊，这个对眼睛非常好，我们可以过来采一点。
3: 这就有？
4: 对，这边都有，来带你采。
3: 我感觉这个山不用怎么爬呀，就是上来就有东西
4: 啊。是的，
3: 就不用走2步就全是东西。
4: 神农架它就是这样子，它的太丰富了。对，就
3: 哪个是？
4: 哎，这种，哎，来这种，对，可以采上面的嫩一点的。
3: 这个就叫黄蒿。
4: 黄蒿，对对对对。青蒿素都是从这里面提取的，那肯定就知道了，对，对，黄蒿，
3: 哦，很重的那个蒿草的那个香味儿，
4: 是的，是的，味道很浓。
3: 你们这个东西怎么做？
4: 我们直接的话就是回去以后切碎过水，完了以后跟鸡蛋一起炒，
3: 算是我们药膳里的
4: 对药膳里面的对对其中一部分。对，
3: 我们今天大概要采多少？
4: 我们采一盆嘛，我们采一些，
3: 要带根带要
4: 带叶子，只要叶子，
3: 只要叶子，
4: 对对对，这个都非常嫩啊，直接可以吃。
3: 真的，你掐就
4: 味道真的好，
3: 上面还带着露水，
4: 对对对，露水，
3: 真的是一早
4: 对
3: 最新鲜的被我们采到了，
4: 对对对，像这个季节就是会吃山上各种各样的，哪个季节出来都会吃，然后像现在山上野生菌啊也都会去吃，还有就是五味子，五味子的话我们就会把它当零食吃了，也会拿它来泡酒。
3: 这些够了吗？
4: 够了，够了，
3: 够炒几盘了？咱们这个
4: 今天中午一盘够了。
3: 咱们现在还要采点什么呀？到这边来。
4: 这边的话，应该有一片那个野生的八角。
3: 野生八角。
4: 对对对，我带您看一下，就是我们厨房拿来做佐料的。
3: 哪个是啊？这棵树是
4: 啊？对，这棵树。对，你可以看一下。
3: 什么？
4: 对，上面的看到没？
3: 看见了吗？
4: 对，
3: 这
4: 你可以数一下它完整的八个角。
3: 对，完整的八个角。
4: 对，
3: 野生八角。
4: 对，
3: 这现在是还没长好吗？是青色的。
4: 再过个半个月就可以采摘了。八角的话，其实它采下来就是青的。
3: 哦。
4: 然后你。

0: 过一下水，然后晒干，它就变成我们所见到的棕褐色。
1: 我是咱们经常炖肉用这个八角这个东西，但是我是第一次见到新鲜的八角。
0: 对对对，很漂亮，
1: 野生八角。
0: 对，
1: 山上真是宝库啊，什么都有。
0: 对，像野生花椒什么的都有，
1: 什么都有。
0: 嗯、
1: 对，那走，咱们再往上走走。
0: 好，
1: 半个月之后我们再回来采这个八角。
0: 可以。
2: 龚丽是匡旭的妻子，也是神农架人。从小跟随父辈上山采药，对于各种药材都非常熟悉。他原本是一位助产士，后来学习药剂学，并通过考试获得国家认证的中药师资格。现在负责药王谷里药膳部分的工作。在他的眼中，药材和食材本质上没有区别，最好的药房就是厨房。
3: 啊，你看这边好大一片白纸。
1: 什么
3: 白纸？
1: 白纸。
3: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平时做炖肉要用的那些东西，是不是？
3: 那个腥味的。
1: 是这个白色花的这个吗？
3: 对对对，白色白花的。对，
0: 我们来挖一个白纸。
1: 挖白纸。
0: 嗯，
1: 白纸我们用的是哪一部分？
0: 用它的根。
1: 根。
0: 对对对，哦，吃的是它的根。啊，把这个刨开。我们今天可以拿这个来炖个牛肉药膳。
1: 哦，
0: 对对对。
1: 白纸用的是根的部分。
0: 对，用根茎。对，
1: 哇，这么，
0: 对，这就是
1: 一敲就知道下面真
0: 的
1: 石头是吧？
0: 对呀，
1: 啊，
0: 全是石头，
1: 全是石头。
0: 你看我们这相当于，你看周边，你看都多大的山。但我们小时候从小都是生病的话，都得父母到山上采各种药，然后给你熬了喝。
1: 这感觉是你们神农架孩子的这种基因里的，是不是？
0: 对，我觉得是一个生存技能吧。
1: 生存技能，
0: 对，
1: 从小就会认识各种中草药。
0: 对呀，啊，因为你在你生活中都需要用到啊。即使是像我们，就是后来你到城里生活，但这些技能还在的。
1: 你大概有什么概念吗？就比如大概小的时候能认多少种中草药？
0: 那我觉得至少的上百种，我觉得肯定是有的。
1: 就在你们小的时候，上百种草药都能认得。
0: 对对对，因为像野生天麻什么的，我们以前的屋前屋后都是。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们觉得说我们的健康理念，我们是希望说，大家少去吃药，
1: 嗯，
0: 而是多去吃食物。
1: 哦，
0: 啊，我们的整个的养生理念就是说，最好的药房是厨房。
1: 啊，
0: 最好的药物是食物。
1: 哦，
0: 我们希望说大家去吃这种带有能量的，
1: 哦，
0: 啊，干净的这些食物。在我们药王谷过来，他就是吃我们的食物，在这里做养生操，就是吃这些食物。过个十天半个月，他都感觉他的身体他就自愈了，他就可以活动。
1: 哦，
0: 啊，他。

0: 整的，完整的，
1: 这一颗非常大。
2: 我们用的是哪部分？
1: 用
2: 这
1: 一部分，
2: 就这一部分。
1: 对对对，用这一部分。
2: 哦，
1: 对对对。
3: 作为山里长大的孩子，公立对大山充满了感情。神农架林区不光盛产中草药，很多植物都是山里孩子的零食。这片大山不光提供了丰富的物产，更是抚慰着人们的心灵。
1: 我们小时候的零食是非常多的，
2: 什么零食？
1: 山里面非常非常多的
2: 零食，给大家介绍介绍。
1: 你看，像比如这个季节就有五味子，然后八叶榨，然后猫耳屎，
2: 猫耳屎
1: 就有猫耳屎，
2: 猫耳屎，
1: 对对对，
2: 听着不是很好吃的样子，
1: 对，但是它你看，这就是我们山里孩子的香蕉，
2: 山里孩子香蕉，
1: 对，你看一串一串的，
2: 这个有点像豆角，
1: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我现在能摘吗？它
1: 可以的，你摘一个，
2: 它是没成熟，
1: 对对，没成熟。
2: 但是我们可以摘一个看看。
1: 对对对对，
2: 啊，
1: 哇，它这个会有粘液，你看到没？它整个的话会出这个浆汁，
2: 出这个白的这个浆汁出来了。
1: 对，我可以给你们掰一个，
2: 掰一看。
1: 它到熟了以后，它就变成，你看，它已经开始变蓝了，就是它颜色整个变成蓝色，它会变软，你整个掰开就可以吃了。
2: 哦、这个是几月份熟？十月份。
1: 再过个十月份就熟了，差不多。再过个半个月吧。
2: 啊，全是粘液。
1: 对对对，粘液。
2: 那熟了之后也会有这个白？
1: 啊，对，它就成了那个在果肉上面了，变成了果肉。
2: 哦，
1: 对对对，你看。这个
2: 为什么叫猫耳屎啊？
1: 你看它里面，你看它是不是像？然后它的形状也像啊。
2: 哦，一条一条一条
1: 对对对，
2: 掰开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2: 哦哦哦。
1: 对，当时吃的时候就是。
2: 你吃是哪一部分呀？
1: 吃的话就是这个白色的，它到时候会整个长得像果肉一样，附着在这个籽上面，连接这个籽之间。吃的时候就把籽吐掉，然后把那个吃掉，有果香。
2: 哦，好香啊！
1: 你看现在就很香。对。
2: 它真的是水果的香气。
1: 对对对，一定是。
2: 好神奇啊！
1: 对，
2: 就虽然不熟，但
1: 是。所以山里的孩子是很幸福的，其实
2: 对，真的很幸福。
1: 对，
2: 这是你们山里孩子的零食，
1: 对对对，
2: 猫耳屎、
1: 是的。因为像我们山里的孩子，我们小时候，在家里面如果要邀约好朋友过来玩，我们就会很大声音在家里面喊说，你来我们家玩吧。然后那个小伙伴就回答说，我妈妈不同意。
2: 就隔着山，
1: 对，隔着山，就是你喊完以后，它是有那种回音的，回荡，就是两个人对话，你说一遍，那个大山再给你说一遍，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因为觉得这个很好玩，就会使劲喊，然后就说你跟你妈妈商量，说好的，然后他肯定又会说，我妈妈不同意，说让你来我们家玩好不好？然后我就会说好的，来你们家，就是你说完，大山会给你回应，你就感觉说哇，那种感觉非常非常好。
2: 而且你喊的过程也是释放的这种过程，
1: 非常好的一种释放。
2: 就是我的感觉是，这个大山给予我们的不光是丰富的物产，就它给了我们很多的这种能量。
1: 对，
2: 来到这儿来疗养，其实做几天大山的孩子
1: 是
2: 也是让他内心丰盈的一个过程，是吧？
3: 每天山里新鲜采摘的草药，用于搭配新鲜的食材，根据时令随时调整菜单，回到山下升起柴火，用最传统的方式烹饪，美味和营养都尽在其中。当中草药不再是躺在药柜里的干枯根叶，而是化作一缕幽香，融入了我们每日的烟火气中，最顶级的养生之道就藏在这一饮一啄的平常滋味里。
1: 其实这养生就是这样啊，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2: 但是你就是说起来简单，
1: 对，
2: 真正做起来的时候，能够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已经是个很幸福的人了。
1: 因为我们总是觉得有很多事情比好好吃饭、好好睡觉重要啊。
2: 嗯，当我们把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这件事放到第一重要的时候，其他的事也没那么重要。
1: 对，是的，
2: 心态，主要还是心态。
1: 对，
3: 在这里。养生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除了药膳，各种养生小零食让你吃得开心也吃得健康。在疗愈中心，你可以体验经络按摩和神农本草药浴，这里代代相传的12个药浴配方是本地人最信赖的养生方式。
2: 现在我们的温度是多少？泡浴的温度是多少？
1: 温度的话，一般像在冬天的话啊，整个我们的话就是差不多要41度
4: 到42度这个样子。
2: 啊、
4: 在夏天的话，可能38度，就基本上是38到42，就可以。
2: 泡多长时间合适呢？
4: 我们一般的话是讲究三进三出，知道吗？然后就是你再泡个5-6分钟，然后你要出来歇一会儿，然后你再进去5-6分钟再出来。
2: 就是药浴这个方法，是不是你们其实从小也是在一直在用的这个方法？
4: 对，就是其实我们神农架这边的话，就是这个。

0: 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比如说我们小时候你要是感冒了，对吧，或者是啊你的皮肤瘙痒，那父母都会到山上去给你皮肤瘙痒，那就蛇床子啊，对吧、
1: 哦、
0: 然后这些小剂啊，然后回来以后挖完以后就给你泡，丢到桶里面就泡，哎，出一身汗就好了。如果你感冒，那肯定就是鱼腥草啊、
1: 哦、
0: 桑叶呀、啊、所有的这些东西，竹叶啊，竹叶子挖回来然后熬，也把你丢到桶里一顿泡，然后再给你弄点鱼腥草啊这些东西煮水好了。就是这样，就是它祖祖辈辈就是这么过的，
1: 就是对我们来讲现在这是个养生项目，对他们来讲这就是日常，
0: 对对对，
1: 日常生活，
0: 对对对。
2: 药王谷不同于很多度假区，这里不是简单住几天的度假酒店，而是换个活法过一段真正养身养心的日子。在这里每一个人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养生方式。卞玉珍69岁，上海人，一年中将近一半的时间在药王谷生活，对他来说这里悠闲的日子就是最好的养生。
3: 这绣花呢，这枯萎的花把它绣掉。
1: 哦，您是在这住的住客还帮着干活呢？
3: 啊，回家嘛，在家总归干活呀，是吧？我把它当个客人。我是家人。
1: 你是家人，这就是你的家，你是这儿的主人之一。
3: 对呀、啊，在家里总得干活。
1: 您现在每天大概生活什么样？您跟我说说，从早到晚。
3: 每天早上起来，我们打八段锦。
1: 嗯，
3: 八段锦打完以后，然后我们吃早餐。早餐了以后呢，我们做做经络呀。
1: 嗯，
3: 就像我今天是背做经络，很享受。做经络，做完经络，现在你看太阳正好的时候，
1: 嗯，
3: 正好又可以晒晒背，啊，又可以把院子里的花给修饰一下，
1: 出来干干活。
3: 像这种枯萎的，把它摘掉。
1: 哦。
3: 哦，这种挺好。然后干嘛又到中午了，又吃饭了。
1: 下午呢？
3: 下午睡个午觉。
1: 哎呀，
3: 午觉睡完起来以后，再找点活干干。有的时候没事，那边烤个面包。真的很自在，我跟你说，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
2: 药王谷打造好场景，让来到这里的人自己去发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法。这里没有精致度假村的距离感。更多的是回归田园的人情味儿。
4: 其实我们对服务的理解呢，不是这种比较商业化的服务，比如说酒店里面他会可能要求服务人员在多少米之外啊要露出什么样的笑容，然后比如要露出八个小牙齿啊什么这种标准的笑容。我们呢是希望说，我觉得最高的服务标准是什么呢？是把所有来到这里的客人当家人。所以我跟我们的伙伴都说，我们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因为我们松江人本来就很好客，我们身居深山嘛，所以以前来一个客人呢，其实都属于很稀罕的，就好比是你们是咱们家这个从走出去的亲戚，你们去大城市了生活了，哎，现在偶尔回来一次，我们觉得特别开心，我们就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到你们啊，就是保持一个亲人般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心目当中的一种服务的一种水准。
2: 神农药王谷卖的不是饭菜，而是流传千年的养生理念，提供的不是单纯的物质享受，而是回归本真的生活方式。那么这样的康养模式是否真的有市场价值呢？
5: 那么我们来的这个药王谷呢，实际上呢更像呢我们说是马歇尔集群。
1: 嗯，
5: 这种马歇尔集群呢非常适合于中国未来的一些康养，因为中国的康养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它非常关注文化。
1: 嗯，
5: 而各地的文化呢是不同的。
1: 嗯，
5: 那么实质上呢，我们以后去中国式的一个康养，首先可能我们要领略的是当地的文化，
1: 嗯，
5: 因为我们的本草它讲究的是这以养代疗的一种方式，
1: 嗯，
5: 是中国中医的一种理念，天人合一的理念。所以说呢，你要到别的地方去呢，我们去别的地方，我们会发现还有别的一些道地的文化。
1: 嗯，
5: 所以说呢，马歇尔集群是非常适合做中国式康养的。
2: 目前，神农药王谷年接待量在1.5万人次，人均消费从200元到2000元不等，年营业额接近2000万元。
6: 听完了刚才的节目，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在感慨，这药王谷啊，不愧是神农本草文化的重要承载地。它深度融合了神农本草文化与现代康养理念，是体验中医药文化、亲近原始生态、疗愈身心的理想目的地。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刚刚我们逛完了美景，接下来再来尝尝美食。你有多久没吃过一口现炒的上海味道了？不是预制包，不是外卖盒，是一锅一铲，从铁锅里直接盛出来，还带着锅气的那种。比如那碗雪菜黄鱼面，黄鱼要新鲜的，汤头要鲜，面要有嚼头，咸菜一搭，鲜味一下子就提起来了。还有冬天必吃的黄芽菜肉丝炒年糕，年糕软糯爽滑，每一片都裹着菜香肉香。再比如油面筋塞肉，肉馅儿得手工剁，松松散散，咬开来里面藏着一包卤汁。响油扇户上桌的时候，热油一浇，滋啦一声，香气扑面而来。这些菜没有花哨的摆盘，不讲故事，不搞噱头，就是老老实实做，认认真真炒，一口下去全是记忆里的老味道。咱们赶紧去弄堂里坐坐，尝尝上海的老味道。
4: 上海它是工业化城市化比较少的一种城市，开放多元包容，
5: 做的饭的都很好吃
6: 啊！谢谢谢谢。
4: 无移民不上海，五湖四海的美食在上海就落地。
7: 我们都是老客，他进来吃什么面我们都知道。
4: 上海的小笼馒头，上海的生煎馒头，四大金刚的大饼、油条、吃饭、豆香、双档、本帮菜，经过历次的迭代，越来越适合我们的口味。
8: 不做连锁啊，不会去做预制菜，把上海本帮菜的味道做出来，传承下去。
9: 上海八零后像我们这些小朋友都是弄堂里面长的，所以说我开。

0: 爹以后就是一直保持一个我老爸的传统，就是保留弄堂的味道。
1: 上海人对黄鱼呢，他不陌生的。黄鱼呢是舟山那边特有的小黄鱼，食材是从宁波过来的，做法也是从宁波过来的，但是要变成一碗黄鱼面是上海来的。上海的黄鱼面啊，它有三个东西，第一个是面头，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汤头。上海的面啊，这个对这个汤非常讲究，越是做的精，汤就越鲜美，还有那个浇头。所以呢，黄鱼面它是一个面要到位，它要和汤融在一起，然后这个面的嚼口和黄鱼的鲜度要在一起，那就是一碗好面。

0: 好好你当面
1: 我那个荷包蛋子只能也可以
2: 今年74岁了，93年开始一直做，做到现在还没停下来。我们都是老客，他进来吃什么面，我们都知道。
3: 来来来，请你吃起来，来来来，
4: 好。三个人有位置。
3: 有有，稍微等一下。
2: 上海人呢比较幽默，看我这个生意那么好，能跟我开玩笑。一个农屋里向个汽车，就一只轮胎是我买的，对吧？因为他次数来了很多，天天来，天天来。
5: 那你说，啊，那你今天个怎么喝到有点退休了呀？是吧？那就该不是不得了。要我送来吃不得？
3: 哎，又叫不看你来了，他能发吃到饭？
5: 哎，可能不吃到。
3: 几十年了，不容易。
5: 是你的？
3: 哎，人一直支持了。嗯，刚洗东西，
5: 因为弄个人吃得好，
3: 是啊，
5: 对吧？
6: 都七十多了，你想他每天早上还能4-5点钟起来跑到菜场去买鱼、买肉。那最好的一点就是他所有的菜，我都看得到，就在锅里边啪嗒嗒嗒嗒炒出来。刚刚跟杨叔刚，这里是一个什么上海的烟火皮。
2: 雪菜黄鱼面呢，我妈妈小时候也做过，要选新鲜的黄鱼，那做出来黄鱼呢就口味要口感要好，不是过的很难吃，很容易跟喉咙啊，宁可多扔掉一点，但是不要有骨头。
7: 东海黄鱼是上海每年在那个初夏季节要跟它一期一会的一个主要的海产品。用黄鱼作为那个面的话，实际上是个很大的挑战，他要克服了你的腥味。而且这个经营者呢，他很聪明，里面放咸菜，它是提鲜的，特别容易把那个黄鱼的本鲜味道给它激活。咸菜黄鱼，它是上海人的味觉的基础，它是由浙江人，特别是宁波人、象山人带过来的，马上被上海人所吸收，成为上海的基础味道。
2: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烧菜，就当了厨师了。我老婆她呢，以前跟我呢也很辛苦，骑了一辆自行车，这个龙头上挂了几个钩子，大包小包前后都是菜。她每天早上5点多钟起来跟我一起去买菜，这样辛苦了几十年，一天下来真的是很累，就慢慢的退下来。我现在呢很少上灶了。几个徒弟呢也跟我们做了20多年了，现在做得蛮好的。想那么多年来有好多老朋友，有好多老客人，他们经常来看我，哎呦看看你长脚，哎现在身体还蛮好的，来了我看到他们也很开心。
8: 回来老贝。
9: 哦，加入加入。加入加入。
2: 加油！好，
9: 就是
2: 那我就是一个信念，就是要坚持，把这个一份事业做好。

0: 上海人在冬天他必须要做的烂腐肉丝，你整个冬天如果说你没吃过烂腐肉丝，觉得这个冬天不完整啊。那么有这道菜衍生出来的就一道点心或者说是主食，就是黄芽菜肉丝炒年糕。每到冬天要做年糕，是稻米文化的一个很典型的代表。那么年糕呢是从浙江来的，而宁波的年糕最好，滑糯爽韧劲都有了。
1: 我叫王启平，做餐饮到现在已经快十年了。我们店里最有名的就年糕，江浙沪这一带是过年时候才能吃的，以前所以叫年糕，那年年高升。黄芽菜这个就是大白菜，就是冬天才好吃，夏天的大白菜是几乎是没有，也不好吃。所以呢我后来改进了，就是用了娃娃菜代替，成本高了一点，但是味道好了。能吃得惯习惯吗？中国菜
2: 啊，我习惯了
1: 啊，习惯的。
2: 你做的饭那个都很好吃
1: 啊，谢谢谢谢。需要加什么跟我说啊，慢慢吃啊。嗯。好，这里就是我以前的店，我整个店面就这一点，就10个平米的店。当初应该说是上海最小的一个餐饮店了。有时候我休息就这里有把躺椅，我一直坐这里休息的马路上，所以这边邻居啊什么都认识我的很多。每天早上我7点钟左右要到店里来开始准备，我整个备料所有切配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干，一直忙到晚上10点钟。我有一批很固定的老客人，他们坐在我面前吃饭，我面对他们炒菜，中间就隔了一块玻璃，一边吃饭一边聊聊天，这种是最惬意的。因为里面太小嘛，最火爆的时候这个电脑里面全坐站满人的，站满不是坐，全站在那边等我出菜，然后这里排队排到这个弄堂里面。基本上我就一边做他们就等着吵着要抢着出菜，自己盛汤啊打菜全他们自己来，我就炒好就吃，直接一锅放在那边，他们自己打好就在门口就这样吃，就是全乱套了已经。我说不行，我就停下来了，我就把店门关了，歇了大概有10来天吧。因为那段时间已经像做大锅菜一样的做法，那肯定不行。然后我就想，一锅一炒，每一份都现炒，这样品质能保证。我就想把上海菜做得好一点，把上海本帮菜的味道做出来，传承下去。单单赚钱不是我的主要目的，因为你想10个平米的一个小店，你再怎么赚钱，能赚得了多少？后来我当时那个店因为有些特别的原因只能关了，我就住下了这个地方。其实对我来说啊还嫌太大，希望更小一点。

0: 今天这蘑菇漂亮啊，
1: 这个蘑菇嫩得不得了，来的碗都没得挑了啊。
0: 老板再拿个袋子给我好吧。我到现在还是十来年所有的蔬菜食材全是每天早上菜场去拿过来，最新鲜的。我一直从来没做过外卖，现在锅马上就要出来，端上桌子上，这味道最好的。
2: 炒年糕来了。
0: 其实我性格是蛮急的，但是我做菜上面急不了。进食这个店呢，我自己起的名字，我就是在想，就我们做餐饮人嘛，一个敬食材，对食材要有敬畏之心，一个对客人的一个尊重。不做连锁啊，不会去做预制菜，平平淡淡的能把这个自己热爱的事情做好。
3: 这个地方是寸金寸土啊，就像上海人所说的螺丝壳里住稻粱。那么现在有些小的饭店还在做，他把这个老味道啊传承下来，这需要一种情怀。

0: 我再来，我也要吃这个那这个桑达。
1: 桑达。
2: 我想我中老男孩没回去吃网线。
1: 吃网线了
2: 哎。
3: 桑达。
4: 是这个油面筋呢，我先要看一下啊，它有没有口子。它这里面呢，因为塞得好，那口子看不出来，那么里面的肉汤呢就不会泄露啊，吃起来里面会有一包卤汁啊。嗯，它的肉馅是用自己手工，这个牛肉这个，那所以呢很松，如果用那个绞肉机给它绞的话呢，就很容易紧成一团，就不好吃了。老扎做啊，弄个汤老扎做了，哎呀，真的，真的灵。这个肉包白呢，就是福州人带过来的，面筋塞肉是福建人带过来的。这两种风味小吃在上海它合体的，啊，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小吃品种，而且卖到今天100多年了。
5: 这个小店呢，蛮有特色的，它把过去上海人吃的一些点心啊，放在一起变成了一家店，双档豆制品、面筋类的产品，这是我们中国人最核心的一种饮食东西。你看人家老外吃的什么芝士奶油，我们中国人吃的什么是酱油，酱油来自于哪里，豆，豆的衍生品豆制品，所以豆制品是我们核心的饮食内容之一。
3: 在做这个老上海双档做小餐饮之前呢，也是做餐饮的，第一次呢可能心比较大，开的这个地方也比较大，1700平方，员工50-60个，每个月就担心这个发工资的这一天，这个压力实在太大了。后来可能母子连心吧，我儿子就跟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最近怎么样，我就说不太好。那我儿子就说了一句，我知道你肯定不太好，因为你好久没给我打电话了。他就跟我讲，妈妈，他说没关系，你啥都不用怕，还有儿子呢，还是应该脚踏实地从小的店做起。
6: 那那两瓶不冰啊？
1: 好的。
6: 那你这里打枪，怎么打枪？有谁打枪？
1: 25号刚吃了，不是打过了。
3: 我儿子呢，因为身体不太好，也生过甲亢，不能吃油点的盐。我就在他办公室。

0: 这附近租一个房子，开一个小店，既能解决家里的生活问题，又能把儿子的身体养好。他说这个店是妈妈用心为我做的，名字就叫妈妈心。这个就是我以前开了那个妈妈心，每天中午的时候客人全部坐满，所以那个时候精力还是比较旺盛的。2018年又开了一家地道的老上海小吃，就这家店做这个双档的。好了，我们他俩人就这么干蛮好分工。
1: 工哪工
0: 啊？侬爸爸也帮我生意没钱。啊，母子双档。啊，以后我们写个母子双档，那也不错啊。
2: 你看他包的挺好的啊。
0: 要我要搞得清楚一点，顺一点。我包的没侬搞好。我们白夜包油面筋塞肉，里面的肉多少瘦肉，多少腿肉，多少腿膘，都是有标准的。包括这个汤料也好，包括这个肉馅的调料，我把它称好，然后我乘以100倍、200倍就调制好。这个黄酒也要用以前小时候品牌的黄酒，那你就能吃到小时候的味道。

0: 希望它传承下去，变成一个百年老店。
1: 上海的老百姓对石库门房子有很深的感情，这是我们从小成长的一个地方，所以在里面吃饭就像到外婆家吃饭一样的，然后你吃好烧的都是老味道，他觉得一下子把儿时的记忆激活了。静安路上面的静安餐厅，看的是在这个石库门里弄房子的，
2: 它是90年代中开的，还保留了30年以前的风味。
3: 大家好，
4: 从我老爸开始一直是家里的。我爸开店呢，我第一反应就是哎，以后吃喝不愁了。那时候我在小学学厨师多好啊，然后呢就考了个技校，技校里面学学厨，那个说这该怎么做，那个该怎么做，我是科班出身的，我觉得你这个都不对的。然后再通过实际操作以后，哎，我那时候是不行，是真的不行，好多东西我是到店里来以后我才学习到的。我们老爸以前做的就是2-3公里以内的居民生意，到2008年左右呢，我老爸就基本上就不来了，他不来了我就放开手脚了。他们以前开店的一个理念就是，我菜品越多你选择越多，你就会到我这家店来。我就觉得不对，我觉得菜品是越精越好，做少而精。我和我爸以前交流很少，从来不会说你干得比我好，怎么从来不会说的。后来生意呢也做了可以了，然后呢做的好多东西他也认可了。我接手10年以后，开始咱们会互相商业吹捧了。他会说你现在越开越好了，我说不是不是，我说是你底子留了好，是你传承留了好。其实开始来做的时候，不管忙不忙我都觉得好累，后来做习惯以后，不管忙不忙我都觉得不累。
3: 我觉得差不多，你如果不够再加，不然就别浪费了。
1: 在我们谈论本帮菜的时候，香油膳服的这道菜是不能缺少的。本农业思想主要是受到安徽菜影响，啊，甜味来自于苏州和无锡，现在被上海许多老客人啊都认为这就是上海的味道。
2: 江浙沪这一带啊，稻田多，所以呢，稻田里边就会有这个鳝鱼，而且鳝鱼呢，活杀了以后就特别的鲜明。为了展示出一种好看，到了现场要淋上香油，啪，香油淋上去好看，有一种仪式感，像大剧院的帷幕啪拉开来了一样。
4: 我们这个鳝丝喜欢用苏北那里的鳝丝，肚皮黄，背上黑带斑，就像老虎尾巴一样的，口感非常紧，非常弹。
3: 来，大虾，来香油鳝欧大虾。
5: 啊，那时候就不错啊，好吧，老早是。你要刚要不哪的，但我不去了，这个你这个好。
6: 哪个配到不成你，和另外的你阿不是？
5: 阿不是，你看，连片到跟我说年纪现在你阿老，俺老
6: 大哥谁是你？
5: 啊，谁是你？啊，俺老子。
7: 那没声音了，
8: 没声音了。
5: 他也把你老爹也差老的酒你
9: 也不要
5: 哎对啊
9: 哎呦那是你挺说的
5: 等到农就已经等到我高到农家的已经是不喜欢生你了，但是没农这块呢你就别吃生你农他农又小你这块生意生下你就别把你把你老爹
4: 经营一家店最重要就是一个字，就是熟。一年熟下来不行，两年熟下来不行，三年、四年、五年、六年有肯定行了。为什么？因为手在里面，你就肯定在用心的做，能用心的做，慢慢慢慢都会得到大家认可的。今天上海和全国许多大城市一样，都面临着城市更新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一个历史机遇期。有许多老的街区、老的街巷消失了，小的餐饮业呢，它的生存面临一次洗牌。它呢，在这个时代发展的快车道上，如何继续与这座城市保持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呢？它主要是通过衣食住行多条纽带来确认自己。他到店里吃一碗炒年糕，吃一碗双档，我想他的心里是微微有些感动的。他觉得我在上海，我爱上海。
7: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和晚间十一点、次日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李奇峰探索智慧农业未来发展方向。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农业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李奇峰总结智慧农业未来发展方向，展望智慧农业美好前景。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樱桃产业撬动甜蜜经济。车厘子和樱桃是同一种水果吗？我国樱桃的栽培面积有多大？我国樱桃产业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樱桃的营养价值与功效有哪些？市面上99%的樱桃都使用了膨大剂，这是真的吗？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2: 智慧农业作为农业发展的未来方向，为传统农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现代化的解决方案。在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智慧农业正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实现农业生产的高效、精准、智能与绿色，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农业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李奇峰，共同探讨智慧农业与新质生产力的深度融合，以及智慧设施农业的广泛应用与成功案例。李主任您好。
3: 哎，你好。
2: 欢迎您。
3: 哎，主持人好。
1: 那上期节目我们聊到未来发展智慧农业面临的一些挑战，比如数字共享机制的建立和技术创新的支撑能力，还有其他方面吗？
3: 第三个方面的话呢，就是我们整个这种从这个智慧农业啊，它是一个产业业态。这个产业业态的话呢，作为一个产业，它本身的话，它会有一些它的边界、它的门槛。这里面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这个相关的，首先它数据它应该是有一定的标准，大家都按照这一个标准的话，各类的数据才能够打通。它是同样的计量单位，同样的一些参数指标，或者是同样的这种数据的产生的频次等等啊，这样的话，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另外的话，就是所有的一些硬件设备，它也是需要这种接口的打通的。这样的话，就是 A 企业的某一个设备哈，它可以接到融到 B 企业里边的这个另外一个设备里边，这样的话才能够实现一个闭环。所以这些的话呢，都需要在标准层面的话呢，要加大的这种推进的力度。这一方面的话我们做的反正非常的薄弱啊，因为这个的话很多程度上也需要政府的有序的引导和系统的推进。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智慧农业的话，目前的话呢呈现一种非常快速的增长阶段，这一阶段的话呢对整个产业发展的话呢挑战也考验也比较大。现在出现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趋势，就是很多的时候啊，也是这个也当然它是个产业发展的一个正常趋势，就是很多时候会出现一些低质的一些企业，它也融到这个整个智慧农业发展的一个环境里边，它以这种 劣质的这种低价的这种竞争方式，
2: 嗯，
3: 来进到这个智慧农业这个产业圈里。但它这个产品的话呢，价格低，但它不可靠、不稳定。哎，这样的话，这种企业的话呢，它形成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一个过程以后，
2: 嗯，
3: 很多情况下呢，给这个生产经营主体带来一些不好的体验。这一定程度上的话呢，也影响了我们整个这个生产经营主体啊，应用智慧农业技术的一些信心。所以这个也急需啊，建立一套这个准入的门槛。像这个准入门槛，就是最终每个类型的设备，你应该达到什么样的参数指标，
2: 嗯，
3: 才能够进入市场？
2: 嗯，
3: 也就类似我们工业的三 C 认证一样啊。
2: 嗯，
3: 这一块的话呢，也需要形成的系列的这种检测机构，来制定相关的检测大纲，
2: 嗯，
3: 来逐步的规范这个产业。这样的话呢，使这个产业形成一个良性的、健康的发展态势。
2: 嗯，
3: 目前的话呢，农业农村部也在推动啊，我们相关的一些标准检测机构的一些建立。
2: 嗯，
3: 第四个方面的话呢，就是这种发展的一个模式啊，
2: 嗯，
3: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新生事物，嗯，我们各级政府的话呢，都在这个进行一个推进的过程。
2: 嗯，
3: 这里面也开展了大量探索。当然前期的话呢，我们也有一些失败的一些经验啊。这里面特别是在前期他做了很多这种示范类的，就是说的再直白一点啊，
2: 嗯，
3: 他很多情况下他是把一些整个生产场景中的数据他采集出来在大屏展示出来看，
2: 嗯，
3: 没有真正的时候我后台啊进行这些模型运算以后呢，能够实际的反馈到我们整个这种场景，我们那个农场的管控里边来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好用管用的这种模式啊探索的不充分。还有的话就是我们这些企业参与程度还不是很高，特别是那种大型的 IT 企业，因为他们呢是将来这个整个产业，包括这个刚才提到研发啊、生产啊、制造啊，包括整个模式推进的主体。这一块的话，我们后期从农业部指导意见来看啊，也要接下来的话也要针对这种实用管用的这种方案，按照这种投入产出比，也就构建这种生产型的、实际生产型的这种智慧农场啊，这种构建的思路来进行推进。未来的话，会形成若干的真正的好用管用的这种智慧农业模式，来应用到我们产业当中。
2: 嗯，
3: 当然，刚才提到这些挑战的话呢，我们都有相关的一些措施啊，
2: 嗯，
3: 具体去。

0: 应对。
1: 嗯，
0: 但我们同时的话呢，我们判断，我们的智慧农业也迎来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时期，特别是未来的话呢，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前景。一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啊，从我们整个的生产组织形式来看，
1: 嗯，
0: 好多的我们这个现在包括一些土地流转啊，包括我们的社会化服务的这种方式啊，包括这种新型经营主体的快速发展等等，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生产场景呢，正在向这种集约化的方式迈进。这的话呢，为智慧农业技术装备的应用呢，奠定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1: 嗯。
0: 第二个大的方面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也发展到了这个阶段。
1: 嗯。
0: 这个阶段是什么阶段？就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时候啊，现在面临出现了这个谁来种地的问题。
1: 嗯。
0: 也就是我们随着老一代的这个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退出历史舞台以后啊，这新一代上来以后，他自觉的他就要向这种智慧化啊，像一些先进的技术的应用方面的话呢，它有很强的一个主动性，所以这个的话也是我们将来发展智慧农业的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的信息化的这个快速发展啊，特别是我们这个几个大的计划的实施，可能我们在工业领域，在我们整个这个信息产业领域的话，我们也迎来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这也为整个智慧农业的发展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支撑。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5: 嗯，
8: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农业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李奇峰来聊一聊智慧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12: 那我们这个政府的政策在推动智慧农业发展方面发挥了哪些作用？未来的政策您预测会向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
0: 政府的话应该说在这个整个智慧农业啊，它在初期阶段应该政府要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引导的作用。要把它呢能够带到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发展的轨道上来。同时的话呢，缩短我们在这个前期啊这种无序的这种社会探索的这种方面付出的这种代价和时间成本哈。这里面首先的话呢，认为还是一个大的一个规划。刚才提到那个大的指导意见啊，也是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啊指导我们智慧农业发展的一个纲领性的文件。15整个我们这个规划的编制，这里面的话呢会细化出来我们整个未来5年的哈一个详细的一个整个我们智慧农业的一个总体的战略部署。但这里面的话呢我点几个方面啊，这可能是政府正在推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统筹的一些措施。 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呼应我刚才提到的重大的挑战，就是它这个新型的数据的采集机制。我们知道这个自上而下的话，我们也形成了一些数据的积累，这里面包括我们的农业农村部牵头的我们这个整个国家的农业数据的农业农村大数据的平台，另外我们各省级的话也都做了三农数据平台，下一步的话这些平台的数据会进一步的打通，同时的话呢，基于同样的一个数据的标准啊，会实现这些数据能够实现无缝的对接。
12: 嗯，
0: 另外的话呢，就是在倡导我们这些生产经营主体啊，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的产生者，
12: 嗯，
0: 采集方来进行数据的输出，通过它这些数据的汇聚啊，特别是这些真实数据的集成以后的话呢，能够更加科学的进行我们后期的一些分析和决策。再有一个就是把对这个已有社会上的一些数据啊，怎么能够推动他们来进行一个整合的共享和这个有序的开放，
12: 嗯，
0: 会在一些政策层面的话呢，制定很多的这种数据的公开的一些办法啊，从这个立法层面到我们整个这个实施的层面。
12: 嗯，
0: 第二个大的方面就是在研发和的投入和这个转化应用方面的一些支持。
12: 嗯，
0: 研发这一块的话呢，其实在国家的重大专项啊，包括呢重点研发计划等等里面的话呢，都对这些前沿的卡脖子的重大基础的这些关键的这些技术呢，也进行了系统的设计和这种整体推进，也是集中我们国内这些优势的团队啊，进行攻坚克难，进行攻关。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也是在从产业的层面啊，在引导的构建相关的一些智慧的农业的一些应用场景和形态。在这里面的话呢，政府呢可能在一些先进典型案例上的总结和宣传宣贯上，同时的话呢，在一些相关的补贴政策的一些制定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三个大的层面的话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标准和检测。这个板块的话呢，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它是一个基础性公益性突出的一个任务。现在的话呢，部里边也在啊推动它相关的农业农村啊智慧农业的这种标准化的技术委员会，在开展相关基础标准的这种系列标准的制定，同时的话呢，也依托于咱们这种团体标准啊，这些治标的团队呢，在进行这种基础标准的一些制修订。另外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检测方面的话呢，也在有序的推进啊，形成这种智慧农业的软硬件基础产品的这种检测体系。包括的话呢，形成系列的检测大纲和检测标准，这样的话呢，确保我们这个相关的进入市场的农业信息化的软硬件产品呢，都能够发挥呢应有的作用。第四个方面的话呢，就是这种可持续化的这种发展的机制。这种可持续化发展的机制的话呢，前期呢它是需要政府引导，但它后期啊，终归要它要推向市场，要真正的实现我们智慧农业呢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提升。这样的话呢，形成一个自我造血的能力啊，形成这种可持续推进的这种路径和这种商业的模式。这里面的话，我们看到啊。已经啊，我们说在这种种养殖方面的话呢，已经形成了一些啊可看可用可示范推广的一些典型。
12: 嗯，
0: 目前部里边也在有序的在进行推介和推广。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1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1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1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1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9: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1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9: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农业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李奇峰来聊一聊智慧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12: 那您认为政府、企业、我们的农民朋友哈，他们在推动智慧农业发展方面应该分别承担怎样的角色？
0: 在这一块的话呢，是生产经营主体啊，它是将来啊，它是智慧农业的一个，它是真正的参与者，而且它是应该主动的哈，我们迎接数字化的这个变革。但这里面的话呢，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整个智慧农业它其实它是基于我们规模化经营生产机械化以后一个新的业态，它的前期就要求你有一定的这种规模化的这种应用场景，来分摊它因为这个智慧农业技术装备所带来的这种成本的增加。这样的话前期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概念，就是它一定在一定的规模上，它每一个技术在应用的时候呢，它都有一定的这种边际效益。所以的话呢，整个它从它的应用来看，我们要更多的要依赖于这种社会化的服务的形态，托管的形态等等，使这个整个的生产的这种规模能够集中起来。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实现这种技术落地以后能真正带来效益。另外一块的话呢，就是这个刚才提到的，在这个参与的过程中啊，它既是一个数据的提供方，这是我们生产经营主体要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只有你提供出数据去以后，它这个平台才能反馈给你一些真正的精准的一些生产的上面的这些指导，来进而带来它的效益。同时的话呢，前期的政府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引导性的一些补贴政策等等，这个也可以作为你真正在应用这个智慧农业的时候啊，能够给你降低一些成本，使你的应用效果更加好啊，这个也可以积极去了解相关的政策，加入到这个智慧农业应用的这个大的这个国家战略当中来。
12: 这是您说的这个政府角色。其他的还有补充吗？关于企业、农民，
0: 企业这一块的话是，IT 企业啊，实际上应该说它应该是将来的整个智慧农业啊，这个产业里边的它是主体。它是产业主体。特别是啊，里边涉及到一些政府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它也可以采用一些和政府新型的这种由政府建它来运维啊等等这种各种模式的一些探索哈。另外的话呢，它要积极的加入到我们这个相关的农业农村大数据的这些发掘、开发、利用过程中，把它呢这些数据呢变成数据产品来进行这个产业的支撑和服务。再有的话就是针对智慧农业里边关键的一些产品的研发，这个呢是 IT 企业应该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从而呢形成它一个非常有市场竞争力的它的综合化的解决方案。但在这个研发过程中啊，它可以充分的和这个科研事业单位啊进行联动，依托它的一些专家资源呢，给它进行定向的一些研发。再有的话呢，就是它的商业模式的构建，它应该是充分的探索啊，怎么能够使这个智慧农业真正的能够自我造血啊，能形成这种良性的循环模式。在这里面还有一类型的这个主体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公益型的这些单位啊，这也包括我们的大专院校和这种科研院所。他们的话应该这里面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这种基础性公益性的工作。刚才我提到的像类似于标准的制修订，它前头可以做这些相关的。 另外的话做一些这种产业的技术联盟啊，来引导和这个企业呢形成这种产学研用的一种联动。再有的话呢，就是在一些检测啊，包括一些关键技术的攻关上面的话，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12: 嗯，那对于要投身智慧农业的一些年轻人哈，您还有何期许吗？
0: 智慧农业应该说还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这么一个职业。但这里面的话呢，可能涉及到的几个大的方面。首先的话呢，还是这个知识储备，因为现在来看的话呢，智慧农业它首先应该建立在你有一定的农业知识的背景上，再有一些相关的像信息学科啊，工程啊，机械啊等等这相关的一些学科的符合型的这些积累，这些交叉学科的积淀啊，是你将来从事这个智慧农业领域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储备。第二个大的方面的话呢，智慧农业它因为它是面向产业的，它要注重的实践的能力。如果说我们有直接从事相关的年轻人啊，也可以到这个相关的智慧的农场啊、示范基地啊、科研企业这种研发企业啊，进行相关的一些充分的实习哈，来提高他们的动手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三个方面的话呢，就是整个这个智慧农业它具备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啊，就是它这个技术更新迭代特别快，所以你需要呢有敏锐的洞察力，能够及时的了解这个技术应用的方向趋势以及相关的一些商业的模式。第四个方面的话呢，就是对这个团队协作的要求特别高，因为刚才也提到啊，它首先是一个学科符合交叉的，另外它的涉及到环节特别多，特别是我们要做成的话呢，就是要需要一个团队的这种作战，所以因此的话呢，需要我们形成一种很好的这种团队合作的意识，能够形成优势的团队，进而的话呢，才能发挥咱们每个人的作用。这里面的话呢，还是也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年轻人啊，能够投到我们这个智慧农业这个领域当中来，因为这个的话也是我们国家现代农业发展，我们要实现这种建设农业强国啊，实现我们农业农村现代化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这里面的话呢，也是要在整个投入到智慧农业过程中，也要积极的去学习和了解我们国家的这些大的方针政策哈，能够使真正的使我们相关的一些智慧农业的产业在应用过程中啊，能够为我们的乡村振兴，为一个农业农村发展的注入活力和动力。
12: 刚才李主任提到两点，我觉得我特别有感触，是一个是要有敏锐的洞察力，确实这个行业很多信息技术更新迭代非常快啊，所以这要求我们的年轻人要具备快速的这个嗅觉和学习能力，另外就是要充分实习，敢于到田间地头去做大量的一些实践。今天李主任为我们介绍了很多啊，在探索未来农业发展的道路上，智慧农业无疑是引领时代的璀璨明星。它不仅为传统农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现代化的解决方案，更在提升新质生产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科技创新和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智慧农业正引领农业生产迈向高效、精准、智能与绿色的发展道路，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在这儿我们也再次感谢李主任精彩的分享，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20: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21: 樱桃呢，成熟的早，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季节，它就已经成熟了，所以啊，有着春果第一枝的美誉。樱桃的果实晶莹剔透，个头小，圆圆润润，红红的，颜值好看又可爱。果实呢，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很可口，味道层次丰富，很受人们的喜欢。 流光容易把人抛。

0: 那么，车厘子和樱桃到底是不是同一种水果呢？网上说的樱桃的农药残留多，市面上99%的樱桃都使用了膨大剂，使用膨大剂可以使樱桃增大一倍。哎，这些说法到底是真是假呢？接下来啊，我们连线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樱桃课题组组长李明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李老师，你好。
1: 大家好啊。
0: 很多朋友啊会认为樱桃就是车厘子，车厘子呢就是樱桃。那么车厘子和樱桃到底是不是同一种水果呢？
1: 从我们就是果树学术界来说呢，我们说那车厘子呢与广义樱桃里包含的呢，就是在我们国内呢已经广泛种植的大樱桃，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甜樱桃呢，其实是同一种水果，是一回事，就品种都是一样的。
0: 哦，
1: 车厘子呢，我们说是樱桃的英文单词 cherries 的音译。
0: 嗯。
1: 是早期呢广东福建那边的水果进口商慢慢给叫起来的，就是自发叫起来的一个称呼，就像有些葡萄品种在广东福建那边俗称提子、青提或者红提，红心苹果呢也叫蛇果一个道理。过去呢就是经销商呢从美国、加拿大等国进口的车厘子呢，由于当地的生态气候条件比较好，气候冷凉，果实发育时间长，所以说呢种植生产出来的大樱桃呢果干大，肉质硬，颜色紫黑，品质优良。而国内早期种植的这些大樱桃品种呢果肉偏软，同时呢又由于国内过早采摘，所以说口感上呢有些偏酸。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些经销商也愿意将从国外进口的这些品质好的大樱桃叫做车厘子来进行销售，以示呢在水果品质上优于市场上大量销售的大樱桃。简单的说呢，这些经销商就是把那些果肉硬、果干大、颜色紫黑、品质好的大樱桃叫做车厘子。其实呢，我们说这是一种营销策略或者手段。现在呢，我其实在樱桃产业中呢，随着国内樱桃产业的快速发展，很多地方呢，其实种植出来的甜樱桃，特别是设施里种植的甜樱桃，在果实大小、果实品质还有商品性上，已经全面超过了国外的车厘子。其实在国内的樱桃市场上卖的最贵的、品质最好的，其实是国内设施樱桃里头种植出的大樱桃，并不是进口的车厘子。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那问题就来了，李老师，怎么挑选车厘子呢？是这个个头越大的就越甜吗？越好吃吗？
1: 就是在车厘子挑选上的呢，怎么说呢？首先你是要看产地，因为国外种植的车厘子的产区呢特别多，基本上可以实现跟国内的樱桃成熟呢搭配起来，基本上可以实现周年供应。
0: 嗯，
1: 比如说国外的进口的车厘子，比如说我们在6月份到8月份，我们国内进口的车厘子是从美国、加拿大还有新西兰、澳大利亚进口的车厘子，他们供应国内的时间基本上就是6到8月份。我们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他们的车厘子呢基本上进口到国内都是走空运，然后他们当地的生态气候条件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这些地方供应的车厘子的品质相对来说在我们每年大量进口的车厘子中呢品质应该是最好的。然后呢我们每年冬天，就是说12月到第二年的2月份，其实中国市场上大量出现的呢是从南美洲的智利这个国家进口的车厘子。因为智利这个国家它是地处南美洲，我们这边夏天的时候他们那边是12月的冬天，而我们中国呢冬天春节期间呢智利那个地方正好是5、6月份樱桃成熟的季节。所以说我们每年呢从智利大量进口车厘子，其实我们中国进口的车厘子中80%都是从智利进口的车厘子，
0: 而且这个时候刚好赶上我们中国的春节，是吧？这时候市场格外大。
1: 对，所以说呢车厘子在国内的春节期间是非常火爆的。但是呢从智利进口的车厘子中呢你就要需要注意，它是分品种的，不同品种它的质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如果你能够买到智利进口的车厘子，比如说它的名字是布鲁克斯或者科迪亚、雷吉娜，这些品种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但是如果你买到的是一些早熟的樱桃品种，它的品质相对来说，就是成熟期虽然早，

0: 但是它的品质还是相对差一点的。所以说，这是在你选择车厘子时，从不同国家产区不一样、品种不一样，车厘子的品质都是有所不同的。另外呢，你在购买车厘子的时候就要注意的是果实大小的甄别啊，因为不同国家进口的车厘子呢，它的大小的规格它是有严格划分的。你比如说，我们要是从智利呀进口的车厘子，经常我们俗称就是几勾几勾的啊，基本上呢，你要是能够买到三勾的，哎，它的果个就已经相当大了。你要是买到四勾以上的车厘子，那更是超级大。但是呢，个头越大，价格也会更贵的。但是对于我们能买到，其实三勾，哎，其实就很好了。
1: 是的，从智利、新西兰以及澳大利亚这些国家进口的车厘子啊，使用英文字母 J 来标识，俗称"勾"。这一级的车厘子果实直径呢，在26毫米到28毫米之间；双 J 的果实直径在28毫米到30毫米之间；三 J 级的果实呢，直径在30毫米到32毫米之间；而四 J 的果实直径啊，在32毫米以上。当然，规格越大，这个价格呀也会越高。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我国樱桃的栽培面积有多大？我国樱桃产业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李老师，您看樱桃啊，在我们国家这么受欢迎啊。很多朋友都喜欢买樱桃、买车厘子吃，那樱桃产业在我国规模应该不小吧？
0: 是的，就我们说，就是在解决樱桃的一些科学问题以后呢，我国目前呢，就是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目前呢，中国的甜樱桃栽培面积呢，已经达到了350多万亩。中国樱桃的栽培面积，其实在南方也有50多万亩。我们说呢，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甜樱桃栽培面积最大的国家。其实呢，我们说全世界的甜樱桃栽培面积才有900多万亩，那么我国的栽培面积其实就已经占了1/3。但是就是这样呢，我国目前呢，就是国内生产的甜樱桃呢，还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就是中国呢，消费市场巨大，每年呢，我们还要从国外大量进口甜樱桃。就是中国的甜樱桃在国内的种植区域呢，我们说其实分为3个区域，第一个就是传统的淮渤海湾地区。就是辽宁的大连、山东的烟台，还有河北秦皇岛等地，这个是甜樱桃在国内最早种植的区域。还有一个就是陇海铁路沿线地区，比如说像甘肃天水、陕西铜川、渭南西安，还有河南的洛阳、郑州等地，还有山西运城，这属于就是沿陇海铁路，就是从甘肃天水一直到江苏的连云港，哎，这条铁路沿线地区呢，目前呢也是国内甜樱桃的一个主要种植区域。另外呢，在我国西南地区，你比如说像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高海拔的冷凉地区呢，樱桃也是一个种植区域。甜樱桃是这样的种植，但是中国樱桃呢，现在呢在北方呢只有少量零星种植。现在呢，中国樱桃呢主要是在南方种植，因为南方它种甜樱桃相对来说技术难度、气候条件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中国樱桃我们说的小樱桃在南方种植区域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它经济效益比较高，高果园采摘，经济效益是非常好的。
1: 是的。
0: 国内的樱桃产业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设施樱桃这几年呢，其实我们发展是非常迅猛的。
1: 哦，设施樱桃。
0: 设施栽培樱桃的技术，其实在国际上已经是处于领先水平的。就是因为前面讲到的种植设施樱桃可以有效地规避甜樱桃的自然灾害，另外呢，在设施种植樱桃可以提早樱桃的成熟，另外呢，可以提高樱桃的果干大小和果实品质。所以说设施樱桃在国内的发展势头是非常好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呢，我们说中国樱桃发展了这么多，但是呢，我们说国内市场还有一个现状，我们必须面对的，就是我们中国市场上优质高端的樱桃需求旺盛，但是呢，我们能够提供出来的高端樱桃依然很匮乏呢。我们说，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樱桃的消费呢，其实已经进入了品质为王的时代。就是说呢，现在樱桃已经很多了， 但是呢，消费者的口感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说呢，必须要吃到好樱桃。现在只有好的樱桃才能体现出质优价高来。
1: 是，
0: 但是呢，就是国内的樱桃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其实呢，在产业中呢，也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我们说，这主要是呢，甜樱桃呢，它不是原产于中国，它是从国外引种过来的一种外来水果。在国内的种历史呢，特别是大面积的种植历史呢，也就是近20多年的事。所以说呢，因为中国呢地域广阔，土壤生态气候条件复杂多样，跟国外樱桃的主产区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说在国内你要种植好大樱桃，对你的砧木品种、栽培品种还有栽培技术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生态气候条件跟国外的樱桃种植区还是有很大不一样的，而我们的研究历史呢相对还是比较短的。所以说我们在樱桃产业中呢还是要面临很多问题的，比如说樱桃产业现在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自然灾害频发，就是春季的低温晚霜倒春寒的危害是很严重的，雨水期间呢下雨多也很容易裂果，这些问题都是比较突出。我们说樱桃在国内种植呢10年9灾，樱桃好吃树难栽，靠天吃饭的问题呢还是比较突出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樱桃的营养价值怎么样？
0: 樱桃呢，含有极高的营养保健价值。
1: 樱桃有哪些功效？
0: 《本草纲目》中呢，就曾经记载，樱桃呢，调中益脾气，病人好颜色。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李老师，樱桃啊，色泽艳丽，吃起来呢，酸甜可口，很多朋友都喜欢吃啊。那么具体来看，樱桃的营养价值有哪些呢？
0: 我们说其实在水果中实事求是的说，樱桃的水果的营养价值还是非常高的。我们说樱桃果实呢圆润如珠，酸甜可口，不仅呢好看，营养呢很丰富。我们说樱桃呢含有极高的营养保健价值，比如说樱桃果中含有丰富的人体生长所需要的糖类呀、维生素、矿物质、有机酸和膳食纤维，不仅给人类提供能量物质，同时呢还给人类提供矿物质还有一些营养保健的成分物质。我们说呢，就是樱桃果实呢鲜红或者紫黑，它里头呢肯定是含有丰富的花青苷等色素物质。你比如说大家经常说蓝莓，哎，营养丰富，其实蓝莓你会发现它外观看着比较紫黑色，花青苷含量特别高，其实你要是掰开蓝莓你会发现它的果肉是绿色的。而樱桃你会发现樱桃的不光果皮果肉的颜色，果汁的颜色都是紫黑色的，这就是花青苷的颜色特别丰富。我们说花青苷这种物质呢在人体内呢可以有效去除养殖油脂，因为我们人体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会自然的形成一些臭氧或者是活性氧，这些东西呢其实对我们身体是有害的，但是呢花青苷这种物质呢它可以有效去除这些养殖油脂，所以说它对人体的心脑血管疾病是有效果的。另外呢樱桃果实中呢富含维生素、有机酸这些营养物质，所以说呢多吃樱桃还对人体呢还有美容的作用。你比如说你要用樱桃汁擦抹脸或者皱纹处呢，或者你用猕猴桃汁也有这些功效，都能够呢使人脸部皮肤嫩白光滑，去皱除斑，有美白养颜的作用。另外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其实国外有医学专家专门研究发现，樱桃果肉中呢还含有丰富的褪黑素。褪黑素在国外的研究中，比如说国外医学研究，他们在燕麦中也发现有褪黑素。就是褪黑素这种物质呢，它属于一种植物的酚类物质，这种物质呢也是我们过去常说的那种保健品脑白金中的主要成分。所以说呢经常食用樱桃呢，褪黑素这种物质也有助于改善人体的睡眠质量。
1: 嗯，既然樱桃有这么多的营养成分啊，也一定有一定的这个养生保健功效吧，李老师。
0: 嗯，樱桃呢是鲜果中呢最早成熟上市的，比如说有鲜果第一枝的美誉，4月份呢在国内呢基本上就可以成熟上市了。我们说呢樱桃果实生长在万物复苏生机盎然的春季，成熟在繁花似锦郁郁葱葱的初夏，所以说呢在中国的传统医书中呢就认为樱桃果实呢能够接地气生阳气 温寒气、散阴气。

0: 除毒气、散病气。从中医上呢说呢，就是樱桃果实呢味甘、微酸、性温，具有益脾胃、滋肝肾、摄精、祛风、祛湿的功效，适用于呢虚寒气冷、面色清白、四肢不温、腹泻这些病症。《本草纲目》中呢就曾经记载，樱桃呢调中益脾气，令人好颜色。在更早的《滇南本草》中呢就记载，樱桃呢治一切虚症，能大补元气，滋润皮肤。可见呢，樱桃果实在调起人体消化系统功能的同时呢，还能够使人气色好转，筋骨络通，阴寒气消散，阳健气回升，起到健体强身、滋补气血的目的。就是在中国民间呢，还有很多流传的就是一些小偏方。你比如说，用樱桃泡酒，还可以治疗风湿性腰腿痛、四肢麻木不仁、关节身躯不利等症状。如果呢你是用樱桃汁涂抹患处，还可以对冻疮、烧烫伤、汗斑有一定的疗效。
1: 嗯，刚才李老师也说了，这些都是民间的偏方啊，我们听听也就罢了。有问题还是要请教医生是吧？啊，
0: 哎，对对对。
1: 嗯，李老师，您看樱桃好看、好吃又有营养啊，那咱们就多吃点儿，吃个够呗，行不行呢？
0: 啊，那肯定是不行的。我们说再好的东西也要适可适量。我们说呢，就是樱桃呢，你看着它营养丰富、口感好，常吃呢也颇有益处。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到樱桃性温，因为它含糖量高，含糖量高的一些食品呢，相对来说多了容易上火。比如说在书上就有很多记载，很多小孩啊、过度的贪吃樱桃，最后呢，口鼻生疮，然后流鼻血啊。
1: 虽然樱桃好吃啊，但是有网友说啊，樱桃种子有毒，千万不能吃，这是真的吗？李老师，
0: 这个的确是。你比如说除了樱桃，你比如说像桃李杏，特别是那种苦杏仁的东西，就是它的仁是发苦的，还有像苹果梨，就是说这些果树的种子里头呢，它含有一种氰化物类的物质叫氰苷，就氰化物啊。它在人体内呢，还有在植物体内呢，它可以水解生成有毒的氰氰酸，氰氰酸是一种毒性非常强的物质，它对人体是有害的。所以说我们就说在吃樱桃的时候呢，最好不要把樱桃种子，因为有些人比如说他在吃石榴、在吃葡萄的时候，他有那种习惯啊，他觉得这个籽儿小，他可以一口的咬碎一起吃下。但是我们是不提倡的。但是其实我们也会说，其实呢就是你偶尔吃下几粒，你也不用过分担心。尽管说我们说这些种子中含有一些有毒的成分，但是呢它的含量真正对你能够产生毒害的这个食用量比起来还是少得多的。你比如说像樱桃，你除非你直接吃上一两斤的樱桃籽儿，才会产生比较大的毒性。你要是吃几粒，对人体的伤害不是太大。但是呢，我们说你没必要，也不要吃樱桃籽儿，毕竟它还是有毒的。
1: 嗯，是的，是的。李老师，您看樱桃啊是好水果，被称为春果第一枝啊。那这么好的水果，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吃呢？
0: 不同的人体质不一样，有些人的体质特殊，我们说你还是不宜食或者少食的。比如说因为樱桃性温，所以说呢很多人呢，比如说内热的人、肺热的人、体质虚热的人，这种情况下你还是应该少吃点樱桃。如果你正在上火、口鼻生疮，这个时候呢你也不宜吃樱桃，因为这时候你吃樱桃可能会加重你的病情。
2: 虽然说樱桃营养丰富、口感好，很多朋友都爱吃，但是啊凡事不能过度啊。这个樱桃含糖量比较高，糖尿病患者呢就不适合吃太多樱桃。樱桃好吃，但是性热而发湿，所以啊不要过量的食用，否则呢可能会导致内热。还有像热性体质的朋友啊，也应该少吃樱桃。口鼻生疮，正在上火的时候呢，也不适合吃太多樱桃。
1: 吃水果之前啊，我们得先清洗水果，去掉水果表面的灰尘啊、农药残留这些啊。那相对来说，樱桃表面的农残多不多呢？
0: 水果在你生吃前，我们一般都说你是要清洗的，哎，这个步骤是没错的。但是呢，我们就说呢，在水果中呢，实事求是说，樱桃的农残呢，可以说还是最少的。在水果中呢，吃樱桃还是最安全的水果。这是因为呢，樱桃果实它成熟的早，发育时间短，从开花到果实成熟呢，只有30多天，就是果实呢在树上挂果的时间很短。在这个期间呢，因为樱桃果实成熟的季节正是春天到初夏这个时期，这个时候呢气温还是比较低的，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呢，樱桃树上的病虫害相对来说还是很少的，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病虫害需要打药进行防治。

0: 所以说樱桃树在果实成熟期间呢是基本不打农药的，所以说呢我们说樱桃呢是真正的绿色生态果品。而到了夏天呢，进了高温高湿的季节，这个时候呢病虫害的危害呢才开始逐渐增加，果农呢才开始对果树进行农药防治。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对于樱桃树来说呢，树上早都已经没有果了，所以我们说呢樱桃呢其实是在果树中是农残最少的水果。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市面上99%的樱桃都使用了膨大剂，这是真的吗？
0: 多数的樱桃园还是坚持自然传统的授粉，不使用做过膨大剂的。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李老师，网上有传言说啊，市面上99%的樱桃都使用了膨大剂，正常的樱桃呢只能长到12到13克重啊，用膨大剂呢就可以增大一倍。那这个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如果真的是用了膨大剂的樱桃，我们还能吃吗？吃了会不会影响健康呢？
0: 啊，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关心过啊。
4: 嗯，
0: 就是我们说呢，就是樱桃坐果膨大剂的确是有这个产品的啊，它的作用呢和效果呢也是非常好的，网上说的基本上也都是事实啊。我们说呢，樱桃坐果膨大剂这个技术呢，它可以有效的弥补因为授粉树配置不合理。我们说樱桃它是标种的重梅花，樱桃的坐果呢它需要密封进行传粉，但是呢如果你要是授粉树配置的不好，恶劣的天气比如说气温冷凉，密封是不出来活动的，在这种情况下呢经常会导致樱桃树上结果少。有的时候呢在设施栽培的情况下呢，因为设施环境条件下啊，你要靠空虫传粉可能会有一定的技术难度的。所以说呢，通过坐果膨大剂这项技术呢，就是樱桃产业呢可以实现樱桃单性结实的效果。最初呢这项技术呢主要是在设施大棚和温室里头使用，但是呢现在呢慢慢的在一些陆地栽培的樱桃果园呢也开始使用，但是呢应用范围呢也没有传说中的99%，就是说大部分其实现在能够使用这项技术的樱桃园还是很少的，多数的樱桃园还是坚持自然传统的授粉，不使用坐果膨大剂的。
4: 嗯，
0: 从科学上说呢，我们说坐果膨大剂的主要成分呢它是由植物激素和植物营养物质组成，比如说像细胞分裂素、赤霉酸、生长素还有三丝烷虫，这些都是植物激素。另外呢这里头还有一些比如说是糖葱藤、微量元素水溶肥还有氨基酸水溶肥等植物营养的一些物质，这些物质组成到一起呢它是模拟樱桃果实发育过程中需要由樱桃种子提供的一些有利于促进果实生长发育的物质，然后我们就模拟果实发育需要的物质通过外源给它进行喷施补充，从而呢可以确保到一朵花形成一粒果。但是呢就是前面说到的，因为它没有授粉授精，所以说樱桃果内的种核就是它有一个坚硬的果壳，但是你要是敲开果壳的话你会发现因为它没有授粉授精，就是它里头的果壳是空心的，是没有果仁的，这是甄别这个果是否用膨大剂处理过的一个主要的鉴定手段。另外呢喷施这些植物激素或植物营养物质的确是能够促进樱桃树上的营养物质优先向果实汇聚，就是因为这些物质呢它有一个圆库效应，它可以优先的把果树上就叶片制造的营养优先向果实汇聚，所以说呢喷施坐果膨大剂以后呢的确可以促进樱桃果实增大果个，提高樱桃的果实品质的。但是我们说呢就是植物激素在农作物和果树等作物上的合理使用呢，其实呢已经是一个普遍的农业栽培管理技术，应用范围其实已经非常广泛了，作为一项呢栽培技术在许多果树上呢都有应用。植物激素的合理使用呢其实我们说对人体是无害的，也是被就是说在合理使用剂量和安全的使用范围内它是被容许使用的。经常有人之所以就是产生这种认为对人体有害，那是因为呢他把植物激素和动物激素混为一谈了。我们说植物激素和动物激素是完全不同的两类物质，它的作用机理然后生物功效它是完全不同的，就是说植物和动物它们

0: 之间的生物作用是间隔的18000里，八竿子打不着，扯不到一起的事儿。所以说呢，这些药剂呢，只要在合理的使用范围内，其实呢，对人体是非常安全的，也是被容许使用的。
1: 好的，听了李老师的介绍，我们就明白了。在这里呢，再给大家简要的总结一下，大家普遍关心的樱桃食用膨大剂的问题啊，现在呢，有些陆地栽培的樱桃呢，开始使用了。不过应用范围啊，也没有传说中的99%那么多啊。很多樱桃园啊，还是坚持使用传统的自然授粉这种方式，并不使用做过膨大剂。就算是使用了膨大剂的樱桃园呢，膨大剂的主要成分啊，是由植物激素和植物营养物质组成的。植物激素的合理使用对人体是无害的，也是允许使用的，所以啊，大家就放心吧。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0: 很多人都知道盐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但是平时无论是自己下厨还是去餐厅吃饭，却怎么都无法摆脱重口味的诱惑。从咸香的汤到浓郁的饭，我们的味觉对盐的依赖似乎与生俱来，在无数美味面前也会选择性的无视过量食用盐的众多健康隐患。多放一点点盐不算过量吧？生活当中很少有人确切地知道自己每天摄入盐分的量和来源，然而正是这种含糊的生活习惯让很多人在不知不觉当中付出了健康的代价。那我们究竟吃了多少盐呢？作为美食大国，我们国家吃盐早已成了典型。201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结果显示，我国每人每天平均食盐的摄入量为10.5克。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成年人的盐摄入量应该控制在每天5克，我国每日人均摄盐量是推荐量的2.1倍。根据美国医学会杂志2016年发表的一篇调查报告，中国人均每日食盐摄入量最多的地方是河南，其次是北京、辽宁、陕西并列。中国人饮食当中约80%的食盐摄入量来自于烹饪时放入的盐、调味品以及咸菜，因此北方城市雄踞吃盐榜首就不足为奇了。先不提河南麻辣鲜香的胡辣汤，北京口味醇厚的炸酱面，光是东北每年冬天成吨腌的白菜就少不了盐的参与。不过这并不代表南方人在吃盐这件事上就比较克制，尽管对腌制食品依赖较低，但是日常购买的加工食品啊、餐馆就餐和外卖食品也在暗中拉高食盐的摄入量。外出餐馆就餐更是平均比在家烹饪多摄入了近一半的盐。难道只能在美味和健康之间选择一个吗？其实并不是，想要避免食盐过量带来的风险，我们能做的有很多。首先，做菜少放盐，逐步养成清淡口味，烹饪时巧用控盐瓶、限盐勺，平时尽量的少吃榨菜、辣酱等等的腌制菜品和调味料。二，使用天然香辛料以鲜代盐，葱、姜、蒜、鲜辣椒等等的味道丰富，柠檬汁、番茄汁等等蔬果原本的酸甜味儿，能很好的增添食物的风味，减少对于盐的依赖。三，科学使用低钠盐取代普通盐，低钠盐把一部分钠盐替换成了钾盐，含钠量是普通食盐的60%到70%，因此也叫低钠富钾盐。只要是肾功能正常，没有服用影响钾排出的药物，都可以买低钠盐来吃。四，少吃加工食品，学会看成分表。生活中吃着不咸的食物也可能含盐不低，比如一桶泡面、一包辣条的含钠量就轻松超过了每日推荐摄入量。健康的身体状态是精心呵护下维持的，低盐饮食习惯也是需要耐心逐步培养的。日积月累的常吃淡食，我们的味觉对咸味的敏感度会变高，盐瘾也就不再是困扰我们健康生活的难题了。
1: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3: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这些年，碳汇、碳中和、碳达峰这些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但是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跟我们普通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些听起来有点晦涩的词背后藏着一个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话题。气候到底怎么了？夏天为什么越来越热？暴雨寒潮为什么说来就来？接下来的节目，我们的记者陆飞和韩晓对话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求是特聘教授、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方凯，一起帮大家拆解生态环保里的碳知识。
1: Hello， 各位听友，我是陆飞。今天啊，我们这个聊天的地点很特殊，听众朋友们能猜到在哪儿吗？
2: 哎，在哪儿呢？
1: 在车上，我们正在把方老师从一个会场送到另一个会场的路上，韩晓在开车，跟大家打个招呼。方老师，
3: 各位朋友好。
1: 啊，可以。韩晓打个招呼。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韩晓。
1: 你是司机韩晓？
2: 我是司机韩晓。
4: 是记者韩晓，今天也是司机韩晓。
3: 那是我的荣幸。
1: 挺逗的，方老师，你平时都这么忙吗？
3: 平时也挺忙的，反正出来出差嘛，总是也闲不着。
1: 今天做客咱们播客的方凯老师是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求是特聘教授、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本来啊，我们一早约的是在线上访谈，恰巧方老师来北京出差，我们就抓紧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安排上这场面对面的交流。
4: 哎，欢迎方老师。
1: 现在是中午的12:30，方老师刚结束一上午的会议。上车前呢，我们三个人匆匆啃了个汉堡。
4: 对，简简单单，快速解决，主打一个高效赶路啊。
1: 趁着方老师赶往下一个会场的空档，我们抓紧时间就在车里开启这次特别的专访。
4: 哎，前情提要就介绍到这儿啊，接下来呢我要安心开车哈，话筒呢就交给你和方凯老师了。
1: 好的，正式进入话题。哎，方老师啊，最近几年大家都有明显的切身感受，就是这个夏天啊越发炎热了，还有暴雨啊、寒潮这类极端天气也越来越频繁了。我们常听说这一切都是和全球变暖息息相关，但不少人心里都有个疑惑哈，就为什么偏偏这几十年地球像是持续发烧了似的，气候变得越来越反常了呢？
3: 那个我觉得确实啊，我们的直观的观感就是说这几年越来越热，不断的突破历史极值，你看巨屏的温度都在刷新同期的这个记录，所以呢大家就会觉得越来越热越来越热。我前段时间去西安出差，这西安现在温度已经快飙到30度了，他们夏天甚至能突破40度，就奔着45度去了。我觉得这些呢在以前啊，就是可能20-30年前都还不会这么严重。那么这种温室效应呢就像是地球盖了一个棉被，那么这个棉被是啥？这个棉被其实就是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等一系列的温室气体。
1: 哦，您的意思是说越来越热的原因是温室效应导致的。
3: 对，温室气体导致的温升，这样的温室效应呢就把地球盖了层棉被，使得我们的热量散不出去。那么这些温室气体不是就这两年排的，其实是历史上一直累积的，特别是工业化革命以来排的，1850年以来排的这一系列的温室气体累积在大气中，它的时间跨度啊可以达到150-200年，就是温室效应的这个时间会非常的长。像二氧化碳这样的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是非常稳定的存在，它不断的在

0: 一两百年这样的发展的后果。
1: 哎，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听你讲完，我有一个直观的概念，人家说是常年老污垢，这就是常年老气体是吧？
0: 对。
1: 但是呢，就是这个二氧化碳是它跑不掉的是吗？它在咱们地球里，它就闷在这里面了是吗？
0: 就是二氧化碳，它当然也可以被大气啊，这个慢慢的给代谢掉，但这个过程非常的漫长。哎，那
1: 或者说它代谢的过程赶不上咱们用心排放。
0: 那当然，就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你像我们中国的碳汇，大概只占到了我们排放量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我们排放十吨碳，可能有九吨都残留在大气中。啊，真正这个被生态系统吸收的是极少。我们算上海洋这个量会多一些，但依然有大量的温室气体被残留在大气中。
1: 哦，说到这儿，麻烦您给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什么叫碳汇。
0: 啊，碳汇啊，就是我们自然生态系统吸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能力。
1: 哦，
0: 对，那这个主要是有哪些呢？一个是海洋碳汇，这个占了很大一部分。啊，海洋生态系统它本身就可以吸收二氧化碳，然后同时呢，还有森林、草地啊，湿地等等，这些生态系统它都有负碳的能力。
1: 嗯，
0: 对。除此之外呢，人工也有一些碳汇，比如说 CCS， 就是碳捕捉封存技术。这项技术呢，现在还是属于试点状阶段，并没有能够商业化全面铺开。就是我们可以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吸收下来，这种是叫直接空气捕捉。
1: 啊，
0: 还有一种是在工艺生产过程中，在烟气末端直接把二氧化碳给富集下来，这也可以啊，但是因为成本过高，离我们要大规模的去推动碳中和距离还很长。所谓碳中和，就是我们吸收的二氧化碳和排放的二氧化碳达到一种动态平衡，我向大气中排一吨，我也吸收一吨，但目前来看呢，我们吸收速度是远远赶不上排放的。问题就在这儿。
1: 那咱们一点二氧化碳都不要的话可以吗？
0: 这就涉及到人类的活动，因为人在生活的过程中一定是会排放二氧化碳的。我们刚才讲的其实不包括人这些动植物的自然呼吸排放的二氧化碳，我们讲的是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包括什么呢？能源的消费，这个占了大头，工业的生产，水泥啊这些，钢铁的生产，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农业，我们的城市生活，交通建筑啊，这些行业部门都在排碳。那么终端电气化可以解决掉很大一部分的碳。就我们为什么现在推动3060目标，要实现非化石能源占比在60年达到80%以上，就是为了使得我们整个能源结构尽可能往那个低碳零碳的方向走。但是我们不可能杜绝所有的排放，因为从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哪怕是太阳能的光伏板和这个风电的叶片，它在生产过程中也要排碳啊。所以我最近我们跟高翔院士有一篇研究，就是在做这个工作。我们发现这个光伏板在生产的过程中，生产企业排放了很多的二氧化碳，但这个碳是必须排的，因为你不排这个碳，它就生产不出这样的光伏板和玻璃，那也就不能够去推动我们整个能源的低碳转型啊。所以有些碳是必须要排的，国际上专门有一个词叫 hard to abate，就是难减排的部门，这些部门完全去推动100%的零碳是不可能的啊。那像中国预计未来至少有几十亿吨的这个量啊，二氧化碳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减少的啊，也就是只能降低到一定的水平。那未来除了碳汇吸收之外，我们还得考虑就是刚才讲的 CCS 啊，这些人工的负碳技术，最终把我们的这个碳的收支给保持平衡，实现碳中和。
1: 明白了，也就您刚刚也解释了什么叫碳中和。
0: 对对
1: 啊，以及也解释了说它为什么叫中和，不能叫碳归零。
0: 对那个国际上呢，其实碳中和呢又有一种说法叫做净零排放 net zero emissions。 净零其实跟中和是一个概念，但是我们还有个词叫做近零，就接近的近，那就是说这个排放很低了，但依然有排放。所以碳近零排放和近零排放它是两个概念。
1: 明白了。
0: 还有一种就是叫零排放，零排放就是完全不排。
1: 可能吗？
0: 不可能，不可能实现的啊。我们只能往这个低碳化的方向去发展。

0: 办了。
1: 除了讲的能源结构之外啊，我们的这个产业的结构、交通的结构，这些也都很重要。
0: 嗯
1: 啊，因为像水泥的生产过程中，自然而然它就因为化学反应嘛，就会产生二氧化碳。那这部分的二氧化碳也是没办法完全给这个剔除掉
0: 的。剔除掉
1: 的、
0: 啊。
1: 嗯嗯。
0: 那我们刚才就说这个，感觉越来越热了，是因为全球变暖，对吧？
1: 嗯。嗯，
0: 那全球变暖之后的后果？
1: 全球变暖的后果很多啊，一个直观的感受，现在夏天越来越热了，是吧？时间越来越长了。像杭州，从去年我从剑桥回来是八月上旬，开始连着这个35度以上有40多天，又是突破历史极值的。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呢，海平面的上升，
0: 嗯，
1: 啊，很多的这些沿海的城市就会有这个
0: 被淹没的风险。
1: 被淹没的风险。
0: 哎，我看有篇报道说马尔代夫几十年后会被淹没，是真的吗？
1: 哎，这种说法非常的多，就是像太平洋的有些国家，他们甚至就是说已经考虑举国搬迁，搬到澳大利亚，搬到哪里去了
0: 啊？
1: 买一个幢房子，以后未来被淹掉了，他们只能栖身于别的国家
0: 啊。
1: 这些，所以小岛屿国家特别强调要把1.5度作为温升控制的一个底线。事实上，1.5度已经无法保证，我们过去3年的升温的均值已经超过1.5度。当然 IPCC 指出不是一年超过就算，可能要10年20年更长的历史周期来看，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也就意味着我们巴黎协定规定的1.5度不保。那么两摄氏度呢？两摄氏度现在来看，未来的这个碳的这个容量啊也非常的有限，基本上再过10几年20来年，我们1.5度突破之后，两摄氏度很有可能也会突破。
0: 您的意思就是说10年之内夏天的温度比前面要高1.5到2度。
1: 这个1.5度是跟工业化革命以前相比、
0: 就是您刚才说1850年那段时间、
1: 大概是这个水平，具体可能还要再查一下
0: 啊、
1: 就是我们现在的平均温度跟当时的情况相比，这个差值，巴黎协定提出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而且为1.5度而努力。这个1.5度努力就是小岛屿国家提出的。他说，如果你要现在奔着2摄氏度，我们这个国家都没有了，我们要灭国了，所以要控制1.5度。那1.5度不保，2摄氏度大概率的也会突破。奔着现在的情景继续发展下去，到本世纪末，可能是3度、4度甚至更高的状况。
0: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和我小的时候比，我觉得都不止2度了，这个夏天的温度。
1: 一个是这个是全球的平均温度，所以呢，也有一些地方它其实在变冷，就是这个温升啊，它不是均质的，它是有抑制性的。比如说像有一些北半球比较高纬度地区，它甚至在变冷，这个有，那局地，但总体来讲在变暖，而且这种变暖在中国就表现为像东北、华北、西北特别的明显，倒是低纬度地区不是太明显。比如两广地区不是太明显，啊，就是未来如果说气候继续的变化呢，这个温度的差值会越来越小，就整体上西北会暖湿化，南方呢这个温度啊跟温差跟北方的这个差距会缩小，会往这个方向发展。而且即便全球变暖，不是意味着每一天都在变热，甚至全球变暖会导致一些极端的低温天气，比如说2008年的雨雪冰冻。这个就跟我们整个水汽循环出现异常，导致南方大范围的雨雪冰冻灾害是有关系的。它反而是全球变暖的后果。我们不能因为一天的冷或者热来判断，所谓的气候跟天气的区别，它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周期性的变化。
0: 我们一说到这个温室效应、全球气候变暖，就以为全世界所有的地方都越来越暖和了。其实不是，
1: 只是大部分的地方，大多数的时段。
0: 听您这么一解释，它有可能还会就是该暖和的地方变得越来越冷了，该冷的地方变得越来越暖和了。
1: 对。
0: 然后它这个气候的变化呢，还挺阴晴不定的。
1: 对对，它是个统计学上的一个说法，就它不是说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直观的对应上的感受。
0: 也就是说它不是均匀的，
1: 它不是均质的，对，对，是的。
0: 明白了，就是乱套了，该下雨的地方不下了，不该下雨的地方猛下，
1: 对，
0: 该下雪的地方不下了，不该下雪的地方，这个雨雪冰冻的时间特别长。
1: 对， 对，当然我们也要厘清一个观点啊，不是现在所有的这个变化都一定是人类活动导致的，哪怕是 IPCC 也没有说100%是人类活动。因为我在读博士期间就 参与了 IPCC 报告的评审，当时在荷兰，就是非常明确的是 IPCC 提出极有可能 extremely likely 是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所引致的，但是不排除自然节律的变化。因为你看历史上其实整个平均温度比现在高的时候有很多啊。
0: 嗯，
1: 那河南的古城是玉，对吧？
0: 嗯，
1: 那个玉旁边就有个大象。
0: 嗯，
1: 那个时候大象很有可能在中原是生活，但现在的温度比那个时候要冷，所以我们看不到大象，大象都推到这个云南像西双版纳去了啊。所以自然而然的这个历史的周期啊，其实也会有冷象暖象，也会不断的在变化，只是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变化速度太快，超过历史上的时期，以至于人们认为这个极有可能是人类活动导致的。
0: 嗯，我先解释一下刚刚方凯老师提到的 IPCC， 它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简称。哎，我看到记者兼司机韩晓示意我，他有话要说。
2: 我那个时候看一个电视剧哈，这电视剧里就有咱们古人骑着大象，然后让大象去工作的这个场景。我还在想，我说这个是不是杜撰的一个画面，想象的画面，看来可能不是的。
1: 是啊，
2: 对。其实我刚才听您在说我在这开车，我都有一种罪恶感。我在想我这在排着尾气，然后现在这车上我还开着空调，因为确实就像您说的现在很热，现在刚刚五月份就已经要开空调了，已经开始冒汗了。所以您刚才说啊，就说这个碳中和最好能排出一吨的二氧化碳，然后咱们就补回来，就吸收一吨。那如果这样像我们这样这么多辆车这么开的话，这个我该怎么补我排出的这些气体呢？是谁在补呢？是我，是我们街边种的这些树吗？还是什么？
0: 韩晓真的就引出了我下一个问题，就咱们老说碳中和哈，怎么中和呢？
1: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我觉得碳中和绝对不是光是一个国家或者说联合国的事儿，它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息息相关的。所以您刚才说的，我们每天生活过程中有那么多的活动都会排放二氧化碳，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碳足迹来计算到底人一天排放了多少的二氧化碳。那这个二氧化碳排放之后我们怎么去抵消呢？有一种办法是我尽量降低自己的活动水平，我能够走路的就不开车，是吧？我能够买小排量的就不买大排量，这当然是一种，但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我从杭州到北京了，那我
0: 不
1: 管不
0: 可能走着来啊，
1: 对，我肯定要坐飞机坐火车。那这种排放其实很多。那个前年啊，那个英国社科院院士 Klaus Kubitschek 来浙大访学，我当时问了他一个问题啊，我邀请他来的，我就问他，我说你看气候变化的研究者每一年都是坐着国际航班去各个地方开会，去探讨减排和气候治理，但是这些学者的排放远超普通人啊，因为你一次国际旅行的这个排放可能就抵过一个人一年的排放量。他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他也没有解决办法，但我认为还是可以去考虑的。顺着刚才韩老师这个提问啊，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要降低活动水平啊，把不必要的一些这种活动尽量的给控制住，不必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刚性的需要，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想到就是说去设立一些气候的资金，比如说发达国家去帮助发展的国家减排，以前呢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动力总是不足。但我们最近有项研究正在推进啊，我们发现发达国家如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它的生产水平，可以使得发达国家自己的碳足迹下降20%以上。也就是我帮你，我不是绝对就是慈善帮你，我其实也在帮我自己。因为我们中国一年排放100多亿吨的二氧化碳，这些温室气体有一部分就是提供给发达国家的，比如说一只 iPhone 手机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几十公斤二氧化碳，那可能这个手机最后销售到了美国，销售到了日本。
0: 嗯，
1: 那我们可以说是从消费者负责的视角，我们在帮他们排。
0: 嗯，
1: 他们把排放外包给了我们。
0: 对，
1: 所以如果提高我们自己的生产水平，就可以降低他们国家的碳足迹。
3: 之前咱们一直在提碳排放的问题啊，刚才又提到了碳足迹这个概念，那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1: 所谓碳排放，一般我们讲的是直接排放，你在哪生产就在哪排。碳足迹指的是生命周期的责任分配，就是说我买了一只手机，如果这个手机它的各个的原材料包括它的零件它的组装在一条生产线上，我要去追踪整个这个生产线这个供应链过程中的排放， 而且从消费者负责的视角来讲，那这个手机生命周期排放就算在我头上，对吧？但是如果从生产者负责的视角来讲，就轮不到我。它有一个视角的不同，所以它不简单的是一个科学问题，它其实涉及到了价值判断。就是总量排了这么多，但是各个环节怎么去分配，我是按照最终消费者来确定，还是按照整个过程中的附加值的生活上的一些，比如说碳抵消、碳标签，包括碳普惠。
3: 就是说碳足迹是把这个排放责任从这个单一的生产环节延伸到了这个产品生命周期和消费的选择之中。那么这个看似专业的概念如何真正进入到我们这种日常生活里，又怎么成为推动这个企业和社会低碳转型的这样的一个治理的工具呢？
1: 碳标签就是我们对于产品啊，它的生命周期的碳足迹啊去进行测算，测算了之后呢，把这个数量就贴在这个商品上，那么这样子去告知消费者这个产品到底是低碳的还是高碳。当然消费者很难判断，所以我们要像那个空调的那个能耗等级一样的，要对它进行评级。对于对于低碳产品，那么无论你是在这个税收也好啊，包括一些市场的一些扶持政策也好啊等等，这些方面都要以给予一定的这个便利，能够使得这些低碳的产品的生产企业，因为生产了低碳产品，它可能导致它的生产成本提高，那这部分的成本不要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来，使得这个产品有生产力，有这个竞争力。比如说我们国家在进行一些政府采购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优先的向那些绿色低碳的产品进行倾斜，那么通过这样的引导，逐步的把整个的行业的基准排放的水平降下来。还有呢，就通过碳市场，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碳市场，那这个碳市场覆盖的行业类型，从最初的电力发电企业到现在包括钢铁、水泥、冶炼铝，已经到了四个行业，未来肯定还进一步的扩大。那它就使得只要纳入到这个行业超过一定门槛的一定规模的企业，它就必须强制性的去接受碳市场的约束。也就是说我的排放如果超过了给定的配额，就需要去购买碳配额。那么这部分碳配额哪里来？其实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那些生产水平更好、排放强度更低的企业，它的剩余的配额。我自己通过减排、通过技术改造、通过管理革新降低了排放，那我有剩余配额，我就放到市场上来卖给那些落后产能相对啊落后的这些企业去抵消它的。那么因为我要付费，把这个负外部性内部化之后，我就需要去进一步的倒逼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倒逼企业去转变生产方式，最终呢降低整个行业的排放基准水平。还有一部分的碳配额是通过像碳汇，现在我在新疆种棵树是吧，在哪里去提高这个生态碳汇的这个水平，通过这些手段，有一部分的碳汇流入到了碳市场，从而呢来抵消企业的排放。但这部分的总量是有限度的，我们国家一般是5%到10%，就它还是希望真正通过减排来实现，而不是通过增汇，因为增汇的潜力是有限的。所以对个人来讲，通过碳标签、碳普惠；通过企业来讲呢，通过碳市场，一些强制的碳信息的披露，这样呢，使得我们的这个整个社会的各个主体啊，都能够往绿色低碳转型的方向去迈进。
0: 我最早听说卖碳啊，是浙江安吉那边种竹子，那边的一个村书记说他们那个碳能卖，我就没明白，我说你们种竹子和卖碳有什么不理解？他就讲了刚才您说的，就是他们一亩竹林啊能吸收多少二氧化碳，他们有一个测算，然后把竹林产生的碳汇量出售给有需要的企业。
1: 对，安吉我太熟了，因为我们过去这些年在安吉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浙大有一个浙江生态文明研究院就坐落在安吉，对，从2020年开始，那么之前呢在安吉做了很多调研，安吉现在宣传的口号就叫空气能卖钱
0: 啊。对对对，
1: 因为你如果让老百姓让农民去理解什么叫碳中和，啥叫碳汇，人家不理解。那么怎么样能够去推动他们，就是激励他们能够更好的去种植啊这个竹叶，能够提高碳汇水平，就是通过这样的口号。其实说的很质朴，就是 农民每种这个

0: 一根竹子，
1: 一根竹子，它带来的经济收益不仅仅是这个竹材产生的这个产品的价值，还有碳汇的价值。这一部分的价值一出，就通过碳市场来实现。那我通过碳市场把这部分的这个增量碳汇放进去，有很多的控牌企业就必须购买。那么企业购买的钱，肯定有一部分分红是到了农民手上。那么农民就有收益了。获得利润之后，农民就有积极性，进一步的就是种竹子。大家不要觉得种竹子这个事儿好像很简单，因为我们在安吉实际调研发现，很多的高山的竹厂啊，其实存在着就是很多问题，比如说它的滑道，它的很多的基础设施都老旧了，而且呢，因为当地的人工成本比较高，种竹子一天，就是说，如果一个成年人上去，至少400块钱，可能现在还要高。这个钱呢，年轻人都不愿意赚，非常的辛苦。那竹子久而久之，一般来说6到8年就成熟了。如果说超过这个年限，竹子不但不是碳汇，反而变成碳源了。它死了，老了，它排放二氧化碳，而且还会有病虫害，还会导致森林山火。这就是很大的一个负担了。所以为了能够去推动当地的竹子的这个定期的砍伐、更新换代，其实安吉想了很多办法，浙江周边想了很多的办法。
2: 老师，您刚才说，就说咱们国家现在已经有最大的这个碳交易市场了哈，这是交易市场是最大的。那咱们现在这个碳，咱们讲买卖也好，它这个市场您觉得成熟吗？
0: 韩晓，你是不是想问咱们碳交易市场的活跃度是怎么样的？
2: 哎，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碳市场最大，指的是我们覆盖的面最大，因为原来是发电行业也占到这个45%，现在加在一起可能有60-70%了，就是有一多半的这个温室气体是被覆盖进来，但是这里面真正交易量是有限的，交易量并没有欧盟碳市场高，我们的碳市场并不很活跃。如果你去看这个企业的交易的行为的话，会发现啊，基本上在履约期要结束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交易高峰，就说明呢企业其实还处于观望阶段，它平时并没有一个非常这个强烈的内生的动机去进行交易，只是因为要履约期到了，政府要进行核查了，那么它这个
0: 鸡头白脸的买一批，
1: 对对对对，被动的去购买一下。
2: 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这个呢，其实跟很多一些监管呀，包括一些法制啊，这些都有关系啊。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碳价过低，我们碳价现在才大概80块钱左右，啊，极少时候能够突破100块人民币，但是欧。

0: 哎，所以我们相当于是一种渐进式的，价格在涨，但是涨的还是比较慢，因为价格过低呢，导致呢就是那些可以拿出更多剩余碳配额的企业，它也缺乏动力，因为对他来讲，减排的成本可能高过了他去卖的这个成本，他就没有这个动力。哎，那对于这些购买企业来讲呢，可能处罚的成本啊也不会太高，那也就使得他也没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购买的意愿。所以可能还是要通过市场监管，但是呢，这个确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要考虑市场主体各方的承受能力。我们也很难能够就在短时间内特别刚性的去把这个价格上升。总体来讲，它应该是一个由供求双方来决定的事情。再包括像我们的减排任务的分解，我看最近中办国办刚刚出了一个啊碳达峰碳中和考核的一个办法，里面就提出来，我们15特别16五开始，其实各个省都要出台总量控制的这个措施，因为要实现碳达峰，现在只有几年了，没几年了，今年已经26年了，
1: 对，
0: 27、28、29，30年之前，那也就是最晚29年要达峰，
1: 对。
0: 那么你看这几年里面，有没有省份提出来达峰的这个峰值的水平？没有，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些省份也好，我们的一些这些区域也好，还处于观望的阶段，大家呢还是在犹豫到底怎么样能够实现达峰，峰值水平到底是什么样的水平，其实还不清楚。达峰我认为肯定能实现。
2: 为什么达峰？
0: 因为达峰它只是一个过程的控制目标。真正难处是在这个中和。
1: 达峰就是排放量排到最大的那个值，
0: 对，
1: 对吧？
0: 后面就是说，哪怕我不下来，但是在那个平台期也没问题。但是中和是要求真正的把排放量降低到跟我们的碳的这个碳汇能力一致。那你想，现在到29年到30年实现达峰了，但是60年就要实现中和。60年之前，那也只有30年的时间。而发达国家像英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实现碳达峰了，他提出是到50年实现中和。所以很多欧美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在45年以上从达峰到中和，他们的达峰而且是自然达峰，是回过头来去看排放量确实已经达到峰值甚至下降。我们是政策性达峰，政策性达峰到碳中和时间如此之短，那这个压力就非常大，相当于说我不能达到峰值之后呢一直在平台期，我还要下降，要迅速的下降。
3: 方老师，司机韩晓呢已经安全把您送达目的地了啊，我先把这个车停稳，但是暂时还不能放您下车。
1: 哎，咱们找个停车场啊，难得可以跟方老师当面请教，必须得拉着他多说几句。
3: 哎，对，等问题都问完了咱们再准点
1: 放
3: 行。
1: 哎，我在搜资料的时候哈，看到一个报道特别有意思，说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发布了零碳餐厅建设及运营评价技术规范，给餐厅定了规矩，说从选址啊、设计啊、建材啊，到用什么设备、怎么处理厨余垃圾，甚至连员工的上下班怎么通勤，都算进了碳排放。说这个啊，碳排放的餐厅评级从2星到5星哈，五星级的零碳餐厅，不仅这个餐厅减排，连你吃饭产生的碳排放都算进去，就消费者的碳它都算进去了，然后用各种方式抵消，做到净零排放。就刚刚您提到的一个词儿叫净零排放，这种餐厅咱现在有吗？就听说过吗？
0: 这个还真是第一次听说，但是我之前参加过王金南院士的一个会议，在他的老家武义。这个会上我们每个人去了之后，先拿出二维码，先支付你这一趟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排放，二氧化碳排放，我们去购买配额。
1: 哎，
0: 由第三方。
3: 那天花了多少钱呢？
1: 花了多少碳应该
3: 是吧？花了多少碳？
1: 哎，对，是花钱还是花碳？是怎么个买法？
0: 就是根据碳价来算的，比如说我们碳市场平均碳价是68块钱，假设啊，
3: 68块钱
0: 一
3: 吨，
0: 对，
3: 一吨
0: 二氧化碳。然后呢，中国人大概每一年排放人均9.几吨，对，那就是我这一趟可能是多少的公斤啊，这是什么的，然后去计算一下，然后去折算出价格，我去付钱，付完了之后呢，到了第三方，理论上讲他要拿着这个钱，他给了我一个证书，去新疆去哪里种树，抵消等额的排放。这个生态环境部之前也有一个方案，就是希望来推动大型的赛事，大型。

0: 的会议，大型的一些这种场馆实现净零排放。比如说杭州举办亚运会，通过购买绿电源头减排，通过购买碳汇去降低这个赛事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尽可能实现碳中和。那我觉得像这个技术规范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目的，专门有学者去研究什么呢？中国八大菜系的碳足迹是多少？因为不同的这个做法导致这个排放量差别很大，有的爆炒是吧，跟蒸煮那个排放量就不一样，你用的这个原材料不一样，食材不一样，也不一样，其实很复杂的。
1: 所以刚才我其实看完这个新闻，我想问你，他把我们就是做饭或者是消费者吃饭所产生的碳都算进去，然后用各种方式抵消，怎么抵消？哦，您刚才就说的，我们有第三方平台，就像是我们捐一棵树一样，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我们花了钱，
0: 我们委托他们第三方去做这个事儿
1: 啊，把我们种树，
0: 抵消掉我们自己的排放
1: 啊。
0: 对，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很复杂。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我晚上饿了，我要吃一碗麻辣烫。其实这个麻辣烫从它的原材料的开采，到它的仓储运输、加工、生产、制作，然后再快递，再到我这儿，我消费完了之后呢，这个快餐盒处理，整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排放，
1: 可不嘛？
0: 但这个排放到底算在谁头上？那只能算在消费者头上吗？这些生产环节、生产商、这个加工商，包括这个运输商、快递小哥，还有回收企业，那他们要不要负责呢？所以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个责任分配的问题。
1: 是
0: 的，不同的责任分配导致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所以这就我想说了，那万一有人说了，这零碳餐厅听起来很高级，但是呢，他把减排的这个成本全都转移到我的菜价上了。我本来吃一个麻辣烫10块钱搞定了，现在我上你这个零碳餐厅，我要花70。
2: 是的，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就是您说的，就是那个这个农产品上，它可能有一些就是，上面写着就是我这个
1: 碳标签，
2: 但是一般情况下这样的商品它就是比较贵。
0: 对，
2: 那我为什么要买它？我为什么要为它？
0: 我们调查过，像有一些特定群体，比如大学生，他比较有环保意识，所以呢，他会支持这样的做法。大学生的这个对于低碳产品、碳标签产品的购买的溢价率可以达到15%。就是10块钱东西，让他
1: 十一块五买，
0: 他有这个意愿。但是呢，这只是特定的对象，而且只是意愿。真正在购买行为的过程中，涉及到很多因素，比如说这个超市、商场，他愿不愿意进这样的产品？因为这样的产品可能竞争力低，对吧？再一个就是企业他愿不愿意生产，因为他整个生产工艺要改进，那这个成本也是很高的。再一个就是消费者他确实能不能买，愿不愿意买，是不是能够长期支持消费？所以我觉得呢，这个需要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就是各个部门要协同，它不是环保或者发改一个单位可以去实现的。经信啊、市场啊、监管啊，甚至我们宣传，这些都很重要。
2: 其实我听您说了这么多，我感觉最后可能落到还是每一个企业、每一个每一个环节，甚至是每一个人的他的一种意识，环保的意识，就是我愿不愿意用一个环保的方式去做我的生产，去过我的生活。对，可能这个是落到最后是最重要的。
1: 但是我觉得哈，不是愿不愿意的，是你必须
2: 要
1: 这样。
0: 对，就是我们的意识塑造和我们的行为的这个改变应该是同步的。一方面我们现在大家都意识到了全球在变暖，是吧？这个我们要降低排放，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怎么做得有抓手。
1: 对，
0: 当然我们国家也有一些后发优势，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个垃圾分类，原来垃圾分类老大难问题，对吧？现在我们垃圾分类不需要很严格了，基本上把厨余分开就可以了，大件除外啊，微废除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垃圾焚烧厂的这个水平提升了，我们已经可以实现基本上无害化的低排放的去处理。现在对杭州来讲，杭州垃圾焚烧厂建了很多，
2: 我听说现在已经就是到了
0: 垃圾不够烧
2: 的地步了。
1: 对对对，我们俩昨天说这个问题的，
0: 就是这样，甚至把以前 TMI 厂的垃圾拿出来去烧了。原来垃圾围城，现在垃圾不够，因为垃圾是资源，是宝啊。你看这个才几年的时间，变化如此之大，这就是说科技创新还是带动我们。所以我们最近有项研究也发现啊，就是一方面我们要降低，比如说富裕阶层、富裕国家、富裕群体它不必要的一些这种消费行为啊，但另外一方面，生产

0: 生产领域的技术的提升啊，还是更为重要的。
1: 嗯，是的，其实刚才咱们开车的路上哈，咱们路过这个鸟巢，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就咱们冬奥会的那个场馆，
2: 对，也是绿色的，
1: 也是它的所有的建造都是用这个绿色材料去进行的，充满了绿色地毯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这样的一个理念在里面，
0: 建筑的排放很高，
2: 嗯，
0: 所以说怎么样把建筑的这个从建设到运营过程中的排放降下来，这个也很重要。哎，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一系列的系统的工程。而且我讲的技术进步，不见得是说你要对标那个行业最好的那个对象。
2: 嗯，
0: 哎，我们逐步的去把这个，你的生产技术给迭代升级。
2: 嗯，
0: 啊，那就可以慢慢的去实现。
2: 嗯，
0: 很大程度上的减排。
1: 哎，这是一个全世界人民大家要一起去做的努力。嗯，
0: 因为全球变暖，它是全球性的，虽然说它有不均质的这个特点，但是绝大部分国家都很难幸免于难。每个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所以各个国家才有共同利益。
2: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 COP 已经开了几十场了，对吧 ？COP 三十，原因就是因为，富国也好，穷国也好，他都有这个意愿，真的坐在会议桌前去谈这个事情，共同去面对人类社会面临的迫切威胁。
3: 听众朋友，碳汇、碳中和、碳达峰这些听起来专业的名词，实际上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不仅如此，低碳和农业之间也有着很大的关系。随着绿色低碳农业的普及，有可能让面朝黄土的粮食生产者变成手握碳账本的碳经营者，也有可能让种地这件事儿从费钱费力变得省肥养地还能换钱。接下来，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陆飞将对话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何可，聊一颗带有碳标签的橙子的故事。
4: 就说在这个四川蒲江那边，就是有一个赵大哥，然后他做了一个尝试，就是用绿色低碳的方式去种植橙子。咱们都知道，就是以前用这个传统方式种橙子呢，就是春天撒化肥，然后喷药，然后这个烧杂草，是吧？然后最后把这个果子熟了，收了就行了。但是呢，绿色低碳种橙子就完全的不一样。在赵大哥的这个果园里面，他的施肥撒药用的都是无人机，而且用的这个肥料呢，那肯定就是有机肥。这害虫来了呢，撒的这个药也是生物农药，主打一个高效低毒。除此以外呢，这果园里的杂草它扒下来以后，它不烧，它铺在地上用来干嘛呢？他说用来养地。而且呢，除了这些之外，赵大哥的果园里面就连他平时运输设备啊，运输一些人用的车都是新能源车。怎么说呢，就是只要是能绿色低碳的这样的设备我就用，只要是这个不环保不绿色的我就能淘汰就淘汰，能改就改。最后呢，这个果子摘下来送到超市里面也非常不一样。咱们到这个超市买到这个橙子，拿起这个圆滚滚香喷喷的这个爱媛橙呢，会发现它的这个屁股上面贴了一个奇怪的标签。这个标签呢，它不是价格，也不是产地，而是写着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是 0.2956。这数字是什么呢？是用绿色低碳方式种植橙子之后得到的一笔碳账。也就是说，从育苗、施肥、采摘到包装运输，全程算下来，一个橙子碳排放量只有 0.2956 千克。那根据资料呢，如果用这个传统方式种植这个橙子，一个橙子它的碳排放量大概是 0.5 千克。也就是说，这个碳排放量在赵大哥这儿种的这个橙子，它的碳排放量少了将近一半。那咱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数据哈，就是请何老师来帮忙说一说，就是这个 0.2956， 它相当于什么呢？它大概相当于做了什么事儿？比如说是开了一公里的车，看了一小时的电视，还是什么？
5: 这一个 0.2956 千克二氧化碳当量，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那我们可以用，简单的用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当尺子来量一量啊，当然这只是比较简单比较粗糙的量一量啊，比如说开车，那一辆普通家用的燃油小轿车每公里的碳排放大概是在0.2千克左右，也就是说，那您吃下一个绿色低碳

0: 碳种出来的一个二元城。那么它的碳排放量呢，大概相当于开车1.5公里的碳排放。那如果我们吃一个传统种法的橙子，就相当于开车2.5公里，所以一个橙子下肚就等于少开了1公里的车。啊，再比如说看电视啊，我们一台这个55英寸的液晶电视，开1小时耗电大概是0.15度，那对应的碳排放大约是0.08千克。那么这么算下来，一个低碳的二元城的碳排放，应该可以说是够追剧将近4个小时。啊，
1: 追
0: 再比
1: 剧
0: 如
1: 四个
0: 说，
1: 小时，嗯。
0: 对，再比如说，我们生产一个新的塑料袋啊，碳排放大概是在0.1千克。啊，所以一个低碳的二元城的一个碳足迹，差不多等于是3个塑料袋的一个碳排放量。所以你看，当这些抽象的数字0.2956被换算成开车的里程、看电视的时间、用塑料袋数量的时候，那是不是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具体、非常的可感了？啊，
1: 是
0: 所以
1: 的，
0: 它不再是实验室里面冷冰冰的数据，而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个选择的环境代价来度量的。
1: 哎呀，一颗橙子可以节省3个塑料袋。那如果是一果园的橙子，这得节省多少个塑料袋，得减少多少污染呢？这个确实是。
2: 而且刚才我听韩晓讲的这个赵大哥的种橙子这个方式哈，作为消费者来说，我觉得吃这样的橙子还是放心的。哎，会觉得它的食品安全，它的有机程度是更高的。
1: 对，是，确实是，就是感觉吃了这个橙子，我也参与了环保。
2: 不光是这个，就是我会觉得它的橙子也是健康 的，因为它
1: 对，
2: 是那个少毒的、少农药啊、少化肥的这种嘛。
1: 对，但是可能要作为农民的话，我可能就有点疑问了哈。那我如果说也像这个赵大哥一样搞这个绿色低碳农业的话，那我前期买这个有机肥、买这个菌剂，是不是我要花很多钱呀？
0: 对，其实这里面的话，其实对农民来说，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对我们传统的用法，传统的种橙子，说白了就是一个一锤子买卖的思路。那春天一袋一袋化肥撒下去，我们管它土壤板结不板结啊，草长起来的碍事，我们就把它除掉，或者一把火烧了，眼不见为净。但是却不知道是吧？这一把火其实把土壤里好不容易攒下来的那点有机质和碳，啊，又把它给放回到大气里去了。那虫子来了，我们喷起喷雾剂就打药。我们用的是生化武器啊，是生化武器级别的这种化学农药，涂的就是一扫光。那么这一套操作下来，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产量。那至于这个过程当中啊，土壤是不是越来越依赖化肥？周围的小环境是不是越来越差？大气里是不是也有多排的碳？那些都是被忽略的外部成本。所以用传统的方式种出来的橙子，虽然有甜，但是它的碳排放呢，那也难啊，是笔糊涂账。算下来大概是0.5千克一个。那这笔碳，这笔账里面可能有生产化肥时工厂里排的碳，有运输化肥农药烧的油有这个土壤因为耕作除草而释放的碳有打药机、农用车突冒出的这些烟。那我再看看这个绿色低碳的种法，那在这个赵大哥的果园里面，其实处处的透露着一些精打细算，还有循环再生的智慧。因为化肥不用了，换的有机肥，这就是把外来的高碳投入品换成了内部循环的养地的投入。草也不除了，割下来铺在地上，那么这叫做以草养地。草腐烂了，变成了有机质。那蚯蚓来了，微生物活跃了，土壤就变成了一块海绵，能够吸水，能够保肥。更重要的是，它变成一个高效的碳库，可以把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等等温室气体的牢牢地锁在土壤里。
1: 明白，所以还是要从一个长远的眼光去看待这个问题哈。我们最初可能确实生产成本会高一些，但是我们的农田、空气、水等等呢，会因为我们选择了绿色耕种的方式而变得越来越好。比如刚刚何老师说的，赵大哥这个果园里这土地哈，它就变成了一块海绵，能够吸水，能够保肥，所以说从长远来看是非常划算的。
2: 挺划算。
0: 对。
2: 那如果我们把视野啊拉长一点看哈，绿色低碳农业从个别示范点到更大范围的推广，那您觉得目前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呢？
1: 既然都像您说的要用长远的眼光看的话，
2: 啊，
1: 那为什么现在大家很
2: 还
1: 多
2: 是
1: 人还
2: 少
1: 是
2: 一些，
1: 最少
2: 对，
1: 一些？
2: 做绿色农业的还是少一些，是大家的接受度比较低呀，还是说技术成本太高了呢？
0: 技术成本、接受度啊，确确实实是 明面上的一个困境。但是要我说最深层的难点，我可能会认为啊，这是一个系统性的价值转化链条的断裂啊，我们需要重建这一个价值转化的链条。我们可以一层一层剥开来看。那第一层就是我们明面上的困境，就是技术与成本。其实这有点像是鸡与蛋的这个困局，这确实是第一道拦路虎。那技术层面，我们的难点在于是非标和长周期。比如说我们工业减排，你换个设备，改革工艺，效果就立竿见影，碳排放算得清清楚楚。但是农业它面对的是活生生的千差万别的土壤、气候和生命系统。所以赵大哥在四川那套以草养地、生物防治的法则，如果说我们把它搬到河南的麦田，搬到东北的黑土地，就得彻底变味，必须得变个味才行。因为我们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绿色低碳农业操作手册，那每一片土地可能都需要去量身定制解决方案，这需要庞大的下沉到村、下沉到户的农技推广。那至于成本层面的话，它是难在前期投入，也难在长期回报，就是前期投入与长期回报之间的一个时间上的错配，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是吧？改种土壤，提升有机质，这是慢功夫，头两三年甚至可能面临略微减产的风险，而投入呢却实实在在的增加了，对于手头本来就不宽裕、抗风险能力相对比较弱的广大的普通的农民朋友来说，这个投入期太难了。他们不是不知道养地的好处，是现实让他们等不起，这就陷入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一个困局。就是说，不转型，那地越种越薄，成本越来越高；那想转型，前期又没钱，又怕减产。这是我们提到的第一层。那第二层的话，其实就是你说的这个接受度的问题。那绝不仅仅是农民朋友不愿意接受新事物这么简单。它背后其实有更深层的经济博弈还是心理博弈。那农民算的是什么账？他们算的是机会成本还有风险账。我们以水稻生产为例，比如说假如举个例子，隔壁老王用传统的方法去种，那一亩地产800斤，一斤卖1.3块，稳稳当当的收入是1040块。那我搞绿色低碳，一亩地产700斤，就算能卖到2块，收入也是1400块，多赚了360块钱。但是老王呢，他啥也不操心，但是我呢，我又要多学技术，多费人工，还得提心吊胆，防着减产，防着虫害。那这多出来的360块，在农民心里就对冲了巨大的操心费对冲了巨大的这种
2: 觉得
0: 风
2: 性
0: 险溢
2: 价
0: 价。
2: 比不高哈，
0: 对对对，就是说，如果市场的溢价不够明显，不够稳定，那么这笔账在很多农民朋友那里就是划不来的。
2: 哎，那国外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1: 哎，对。
2: 因为我刚刚看到这个新闻里说，赵大哥的橙子他拿到了碳标签之后啊，就特别受国际市场的认可。
1: 对，
2: 他自己的联合社呢，卖了400多吨的橙子，
1: 嗯，
2: 都是出口到了国外的。
1: 嗯，
2: 还说他拿到的这个碳标签呀，就等于是拿到了一个国际护照。哎呦，农产品的国际护照
1: 对，
2: 啊！
1: 嗯，
2: 我想问，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在农业方面，绿色低碳价值向经济价值转换的这个链条，它就是完全完整成熟的吗？
1: 哎。
0: 其实这背后是一场，我认为是一场比较深刻的全球的贸易规则。还有商业逻辑的变革，我觉得我们得把这个国际护照它的含金量一层一层掰开来去讲。我想，首先它第一层它对应的是碳关税的一种绿色通行证这是最直接、最现实的商业例您可能听过一个词叫做碳边境调节机制，通俗点说就是碳关税。
1: 碳关
0: 那
1: 税。
0: 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比如说欧盟他们等等一些发达经济体，他们自己内部的工业企业。要承担很高的碳排放成本，比如说他们可能需要购买碳配额，那么他们觉得这不公平，认为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产品，如果在生产过程中碳排放很多，成本很低，就会对本土产业形成一种不公平的竞争，所以他们出台了法律，要对进口的高碳排放的产品呢，按照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额外征收一笔费用，那么这项政策已经在2023年开始。试运行了，虽然说目前主要是针对像钢铁水泥铝化肥电力等行业，但是有一个明确的趋势，就是它的覆盖范围正在向更多的下游产品拓展。那农产品被纳入讨论呢，可能也只是时间问题。 比如说，对于国外的一个果汁加工商生鲜水果厂商来说，那这其实是悬在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因为他们必须为未来的合规成本做打算那他们看到这个爱媛橙上面明确标注着0.2956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个，而普通橙子可能是0.5千克二氧化碳当量每个，所以他们心里马上就能够算出一笔账。比如说，我们采购这批低碳橙子。那未来即使是农产品被纳入了碳关税的范围，需要缴纳的税费也直接打了将近6折，那这是一笔看得见的节省成本。还有就是，比如说一些大型的跨国零售企业，家乐福啊、沃尔玛这些，他们自己可能都设定了相对比较高的这种碳中和目标，或者说碳科学科学碳目标这样的承诺。那么他们不仅仅要求自己运营减排，还要求整个供应链减排。所以，采购带有碳标签认证的农产品，可以直接被记录他们供应链的减排绩效当中。那这批橙子就不仅仅是商品，更是他们向股东、向公众交出的一份环保成绩单。所以，因此，这个小小的一个碳标签，它在一笔国际贸易大单的谈判桌上，就不再是锦上添花的一个装饰，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实打实的合规的凭证，还有降本的一个筹码。
1: 啊，怪不得这个国际市场会喜欢这个有碳标签的橙子啊，因为如果他们未来农产品被纳入这个碳关税了，像这个生态爱媛橙这样的橙子，就能帮他们节省一笔钱。
2: 哎，那欧美市场对这种带碳标签的农产品，它态度又是什么样的呢？
1: 哎，
0: 那在欧美，特别是在西欧、北欧市场，经过几十年环保运动的熏陶，消费者他的这种环境支付意愿呢，可以说相对是比较成熟、比较普遍的。举个例子，是吧？在超市里面，你可能会看到一排同样的牛奶，左边是普通牛奶，右边是包装上印有碳中和或者说碳足迹更低的认证标志的这些牛奶，右边的通常会贵出10%甚至更多，但它的销量往往更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消费者相信，他多付出的这部分钱是在为减缓气候变化投票，那是在补偿生产过程中对地球造成的伤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道德上的自我实现。那么，当这些消费者拿起一个贴着0.2956千克二氧化碳当量的碳标签的橙子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模糊的环保概念，而是一个精确的、透明的。经过第三方验证的承诺，那么这个标签把对地球友好这个抽象的概念变成了一个可以比较的、可以信赖的数字。所以，国外的采购商他其实是深谙此道的，他们知道把我们这个四川的这个橙子摆上货架，并且讲好它的绿色低碳的故事，就能够精准的抓住这一大群绿色消费的群体、低碳消费的群体。所以，这不是在卖橙子，这是在卖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这是卖一种价值认同，而这个故事，普通的没有碳标签的橙子是讲不出口的，它其实也构建了一个可追溯、可信赖的跨国信用贸易体系。
1: 所以这个碳标签它其实也是在这个生产商和这个消费者之间，还有和这个国际贸易员之间，它其实是架起了一座信任的桥梁。你看，就我看一下你这个标签，我就对你这个生产的过程我就放心了。那其实从刚刚何老师的这个回答里，我能感受得出啊，现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国家，他们都在想办法建立一个更加成熟、更加完善的低碳农业市场，是这样吗？何老师？
0: 对，所以碳标签之所以能够成为四川爱媛橙的一个国际护照，是因为它在国际贸易的新语境下，它扮演了三个关键的角色。第一个角色就是它是合规的一个护身符，我们可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碳关税或者其他一些绿色贸易壁垒。第二个，它是扮演了一个角色，就是品牌的价值锚，它吸引了愿意为环保支付溢价的一些高端消费者。第三个是他扮演的角色是这个信任的传递者，他用国际通行的这种碳语言降低了跨国交易的信任成本，所以这400亿的出口订单，它是一个标志性的信号，它告诉我们，在全球化与气候变化深度交织的今天，农业的竞争力不再仅仅取决于种得好还取决于能否说得清，就是说要说得清你的产品对环境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农民朋友通过绿色低碳实践。把对土地的这一份守护翻译成了国际市场上谁都听得懂， 谁都愿意。

0: 是买单的碳数字。那他们不仅仅是把橙子的甜蜜啊卖到了海外，也是把中国农业的绿色低碳价值、可持续发展的故事传递给了全世界。我认为这就是这张国际护照背后最了不起的地方，它向世界传播了中国的智慧。
1: 何老师说的太好了。
2: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聊了碳汇、碳中和、碳达峰这些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也听到了方凯老师和何可老师的生动解读。应对气候变化不是一句口号，它是我们每一次出行、每一餐饭、每一次消费里悄悄在做的一道选择题。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读懂碳背后的故事，也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生活里做一个温柔对待地球的人。好了，下期田园新主张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点整。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我是主持人康乐。
2: 大家好，我是阿朗。
1: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天津市北辰区中医医院的心内科副主任医师王兴医生。欢迎王兴医生，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王医生。
1: 5月31号其实是世界无烟日，我们之所以把王医生请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进行这场播客的访谈，其实也是特别希望跟您聊一聊。因为往常提到吸烟的时候，我们大家很熟悉那个变色的那个肺，大家去看科普的时候都见过，所以我们知道它对我们的呼吸道也有影响，它对我们的肺有影响。但其实大家忽略了一点，就是吸烟这件事情可能对我们的心脏或者是血管也会有影响，对吗？
3: 对，是肯定的。说一个数据吧。大家都知道心梗，心梗是大家谈梗色变，对吧？因为心梗可能会引起猝死。那么据研究显示，55岁之前发生心梗的患者中，其中75%都合并了吸烟，这是一个数据。那么更直观的去向大家表示展现，那么吸烟到底对我们的血管血流有什么影响呢？我们拿一个模型啊，这个模型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看不出来什么，
1: 就看着挺正常的。
3: 对，我们把它倒过来，倒过来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么吸烟的人，他的血流是缓慢的。吸烟越多，吸烟时间越长，那么血流的速度越慢。那么血流其实可以，这个血流就快，这是一个正常的血管。
1: 这是一个健康的血管。
3: 对对对，这是健康血管。你看刚才从上面已经流下来了，已经到达了血管这头了。这是一个，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吸烟少的人，这是个吸烟多的人。你看吸烟越多，吸烟时间越长，那么血流越慢，血流越慢越容易凝固。血液凝固以后，那么就可能形成血栓，在心脏形成血栓就是心梗，在脑子形成血栓就是脑梗啊。所以我们要戒烟，因为这吸烟。
4: 所以就是它血流越慢，也代表着这个血液粘稠度更高。
3: 对对对，
4: 里边的吸烟带的有害物质会沉积。
3: 可以这样理解。
1: 而且我看到这个血管的旁边会有这个斑块，是吗？就是它跟正常的血管比，它窄。
3: 这个不是一个吸烟的模型，因为我没有拿到吸烟的模型，这是个动脉粥样硬化的模型。动脉粥样硬化其实就是斑块啊，最近很多人在看科普，就是斑块。那斑块怎么来的？和吸烟也有一定关系。就长期吸烟，吸烟越多的人，那么产生这种斑块的概率越大。斑块早早就出现，斑块而且又长得大又不稳定。这个不稳定啊，我们再拿过来再到这试一下，哎，看。
4: 很直观了，
3: 你看，这是正常的血管，它血流就速度就很快。
1: 你看这路多通，
4: 对，
3: 这个就比较慢。
4: 而且大家如果要仔细看的话，还能看到旁边有黄色的，对吧？就是形成一个狭窄的一个过道，那个血液我就感觉它得挤着才能过去。
3: 对，斑块就是因为比如说它很多因素导致。我们先聊吸烟，那么长期吸烟就会增加这种斑块，增加这种狭窄的风险。斑块越大，斑块越厚，那么血流就会越慢。所以说吸烟是多维度影响我们的血管健康。我们的全身布满了血管，心脏有血管，心脏血管出现狭窄就可能会导致心肌缺血，心脏的血管破裂了就是心肌梗死啊，就是形成血栓了。所以说吸烟对我们心血管，对于心脏，对脑血管都是有危害的。
1: 所以它有可能会严重的话导致脑梗、心梗，它还有可能会带来哪些疾病？吸烟，
4: 这我觉得可太多了。
3: 对对对，
4: 就是烟草和全身的健康都有关系。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特别高兴请到王医生，就是按照以往大家可能觉得在戒烟日我们要做好这场科普的时候，我们请一个呼吸科的大夫。其实有关于吸烟我们已经请呼吸科大夫说了很多次，因为心血管现在疾病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而吸烟和它的直观感受我们今天就请王医生给好好讲一讲。而且您刚才说到了这个斑块，它也和吸烟有关，同时也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 对吧？
3: 对
4: 对，就包括我们刚才节目当中所说到的这个果蔬啊什么的，其实已经有明确的数据表示，我国居民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和死亡率都是和果蔬摄入不足有直接的关系。通过吃和生活方式来改善一部分，为什么不呢？
3: 对对对，非常重要。因为甚至可以说，我们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原因，首要原因就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首要原因之一就是吃，因为我们一日三餐呀，你吃的不健康，那么最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啊。当然，包括我们正在说的抽烟，抽烟更是如此。因为抽烟和戒烟是完全可以全或无的。它不像吃饭，吃饭你是没有办法选择，但抽烟你是完全可以选择啊，就是我就不抽了，我就远离烟草，那么这种烟草对我的损害就是零啊。
4: 对，您刚才说的一个数据说就是，心梗那个发病的年龄和吸烟是有特别有关联的。那我就挺好奇，到您那儿去看门诊的患者，他们一进去了。您从他们那个身上就闻到那个味道，因为康乐是一个对烟特别敏感的人，会能够感觉到，哎呀，这人，
3: 我也特别敏感，因为我不抽烟，啊，我对这个特别敏感，敏感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一个抽烟多的人，他离我一米远，我就都知道，都不用问病史，不用问啊，你抽不抽烟，抽几根，那身上的味道都很重，这就是三手烟，就他身上的味道传递出来的烟的味道。对这个闻的人对我也是有损伤的，
4: 就是为了就是好好的请完是给看个病，其实我也洗了澡了，也换了衣服了但是你那个说句更直白的话，可能家里边那个空气都会有烟草的味道。
3: 是
1: 我必须得灵魂拷问一下两位了啊，你们抽过烟吗？
4: 我先来吧。
3: 哦，谢谢
1: 阿朗先来。
4: 抽过，但是我觉得就是在那个成年之后，偶尔觉得有一点点，我作为一个男的，我得应该会抽，但抽了之后，我觉得我天生对他就不敏感。就首先我没有觉得自己抽完烟以后更帅了，也没有觉得我抽这个烟会带给我很多的快感。后来我就果断的把它给放掉，到现在我就觉得特别庆幸，当时没有自己去硬学。
1: 其实他提的这个点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典型，因为很多男孩在进入社会以后或者是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烟都是觉得很酷很帅，或者希望融入到男性的这个群体当中，就别人都抽那我也试一下递一根，要不然咱好像都不是一个群体的。但其实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千万不要为了融入别人而去吸你人生当中的第一支烟。我觉得这个你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场景。对，王医生您呢？
3: 我昨天还吸了但我吸的是二手烟，我自己不吸烟。昨天和几个朋友在一起，因为关系还不错嘛，他们在吸烟，其实就相当于我在吸，他们四个人都在吸烟，那相当于我同时吸了四支烟啊。因为吸烟其实就是吸空气中的烟草嘛，他们虽然是直接吸了，但我是被动的把他们四个

0: 那个烟都吸到自己肺里面，
1: 真委屈巴巴的吸了四
0: 没有办法啊，所以这就是二手烟，二手烟也挺讨厌的，没有办法啊。
2: 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也吸过烟。其实我吸烟的方式跟王医生吸烟的场景是一样的，就是在一个聚会的场景当中，现场抽烟的那个人他完全没有问我们我能不能抽烟，他直接抄起一根烟，点了打火机，然后他就吸上了。
1: 你的做法？
2: 我首先在内心里面，我对于这种行为就非常的反感且愤怒。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的，反正我会制止。
1: 对，我就在听到王医生刚才说他觉得没有办法，我就觉得康乐一定不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人，就你一定会去说，以我对你的了解。
2: 对，因为我觉得吸烟这件事情就是，它是一个个人的事情。你自己抽烟，你不能因为你抽烟的这件事情影响到这个环境当中的其他人，所以我就会建议他，我说那个要不您出去找地方吸一下，就不要影响整个在这个会议室里面的这个人，因为可能其他的人，比如说大家有备孕的需求呀，或者有一些正在怀孕的朋友，或者有一些朋友他对烟味儿特别的敏感，我觉得咱们可以互相的尊重一下。我觉得大家用这种比较温和的方式，其实绝大多数的人都还是能够听进去的。但是我不知道你们两个对有一种场景是不是会反感，我最烦的是什么？就是在路上。一边走一边抽烟，因为那个味儿它能飘很远很远。我每一次我都会快步的走过去，就很生气，我就回头告诉他，我说您能不能找一个地方定点去抽一下？但是我又很怕被打。
1: 对，
0: 这就是没办法主动离开嘛。我每次坐火车也是遇到类似的情况，因为下火车很多烟民，就是压抑了几个小时了，赶快下去抽一根，然后我就要从那个路上走，我就要躲得远远的，先保护好自己。
1: 就你们事儿多，其实我也是，就是我们在刚开始还聊的时候说，家里边如果有人吸烟这样，我就说我们家里人不管是亲戚还是这个其他人去我们家，自动屏蔽。如果说他们要抽的话，可能我妈就跟他们说，肯定待会儿我儿子说你。而且他们就后来养成那种习惯，我觉得这种强势我是能够接受的。然后如果说在公共场合，我也会去制止。就是如果我明令禁烟的地方，我现在就是你刚才说的，你在街上看到那个有人抽烟，你会感到比较愤怒，比较难受。其实我现在有些时候我会特别觉得可怜或者是难受，虽然不应该用这个词儿去形容，我特别怕看到爸爸吸烟，或者姥姥姥爷吸，这个爷爷姥爷吸烟，领着一个小孩儿。我那个时刻我就觉得，你说他不爱那个孩子吗？他一定是爱的，他可能就是不知道这个烟草的危害。
2: 所以接下来要跟两位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二手烟的这个话题，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我不在家里抽，我也不在办公室抽，我在外边抽。但是王医生前面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虽然自己没有在现场抽，但你身上那个味道，之后跟你共处一室的人，他其实是能够闻到的。二手烟到底有什么样的危害？对于孩子有什么样的危害？
0: 其实一样的，我觉得，只是个浓度高低不一样。一手烟就是你使劲抽一个浓度高的烟，那么二手烟呢，或者三手烟，它其实浓度减弱了，浓度低一些，
2: 但你架不住，
0: 对
2: 时间长时间呢，
0: 它不光是跟浓度相关，它跟时间也是相关的嘛，
2: 对，
0: 所以二手烟就更无辜了。自己不抽烟，长期的被人认为是没有伤害的，别人认为你没有伤害，但其实是我们受伤了，受的伤害。
2: 而且你想，二手烟伤害的是谁？其实是身边最亲近的家人朋友。
0: 对，
1: 而且就是大家可能会知道这个二手烟、三手烟，刚才康乐也提到了，现在对于三手烟的危害也在逐步的提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二手烟，比如我在这抽烟，我们在这儿，三手烟是我离开了，但是这个空间、沙发、床、衣服留的就是三手烟。你在家里边，有的老人说，哎呀，孩子没回来，我先抽根烟，等孩子来我通通风，其实不是。而且还有一个点我们要明确，就是小孩的呼吸系统，包括其他的各个脏器，它都在一个逐渐发育的一个过程。其实二手烟、三手烟对它的伤害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就你没看到并不代表它没发生，它在累积累积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需要王医生来跟大家明确一下，因为很多朋友会说了，说我不是每天都抽，我只是偶尔抽，或者我只是抽一个应抽烟，聚会的时候别人给我递一根，我可能哎呀扛不住我就抽了。这种偶尔的抽烟对于心血管的影响会有吗？所谓的安全的吸烟量有这个东西吗？
0: 你肯定是没有的嘛，就像闯红灯一样，你说我只闯一次是安全的闯吗？那肯定不安全嘛。任何一次都是有危险有风险的。抽烟一样，你少量的抽可能相对风险低，但比不抽烟的人肯定是危害大呀。
1: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而且得看一下你这个安全量的一个使用频度。比如说我天天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安全量，我天天各种局，这个屋一颗那个屋一颗，而且烟草它是会上瘾的，
0: 是
1: 你今天一颗明天两颗后天可能就自个儿一包了。对，我觉得这个
2: 每个人对于所谓的安全量大家的定义完全不一样。哎，您在临床上有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吗？跟您说说王医生我不抽烟了，我现在抽的比以前少了，结果您一问，哎呦您这以前是三包现在一天是一包，有这种吗？
0: 有太多了。就很多人即使发生了心血管疾病，比如说放支架了，放支架这一段时间，心绞痛的这一段时间可能三个月啊，他不抽烟，但过了三个月他活蹦乱跳了，觉得自己没有心脏病了，啊，一边吃着药一边抽着烟，我说这不是抵消了吗？你哪天血管又堵了？
1: 哎，所以有的朋友就是做了支架以后又发病，虽然说我觉得和吸烟不是说百分之百的一个关联，但如果要复吸的话。他再次发病，再次放支架，甚至做更这个严格的治疗，跟复吸是有相当的关系的。
0: 对，肯定是。就像一个烟囱一样嘛，烟囱你反复用它就容易堵，你不用了它就不容易堵嘛。吸烟就是这样的危害。
1: 哎，小时候你们家是不是，你这个岁数没有赶上过家里生炉子烟囱？
2: 这个确实没有。
1: 没有啊，王润家小时候用过。
0: 对对 对, 对。
1: 我们这个年龄给大家讲一讲啊，它是这样，就是比如说这是一个烟囱。就是每年我们家就是会一周一次把那个烟囱，大人小孩接力把它拿到院里，嘣嘣嘣一敲，里边会敲出好多烟灰。然后那两天屋里也暖和，也叫倒烟是吧？也没有什么中这个煤气的一个风险。就是可见，我觉得这个量是一样的。还有就是你那个杯子，我觉得再用一个简单例子举这个杯子，即使我们再好的茶，你再干净，它还是会挂茶垢，去就慢慢的把这个杯子变小的。
2: 你举这个例子真的是，因为大家
0: 形象，
2: 对，非常形象。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说我偶尔抽个一根两根，或者我吸个二手烟根本就没事儿，但实际上对于每一种疾病来说，它都是日积月累而形成的。真正的所谓的急症，突然发生的心梗脑梗，它也不是突然发生的，也是因为之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累积的时间足够长了，最终导致了一个所谓的急症哈。有网友呢就留言说，想问一问王医生，我现在鼓起勇气打算戒烟了，我现在此时此刻开始戒，我的心脏和我的血管他们还能恢复到之前健康的状态吗？
0: 要想完全恢复我觉得挺难的，因为已经造成了一些损伤，但是肯定要比不吸，比没有继续吸获益更大。比如说我们更直白一点，我戒烟以后我的心理血压就要比以前好一些，因为吸烟以后血压会升高，动脉硬化会加重，心率会增加，那么通过戒烟以后啊，心率就稍微慢一些，那么相对在安全区域内，比如说60到100次以内，心率相对越慢，越接近于60次，那么相对更安全啊，就是心脏更健康一些，血压更是这样。比如原来抽烟以后血压导致了高血压，因为抽烟导致的这种高血压，那么通过戒烟以后血压就可能会下降，这就是直接可以肉眼看到的直接获益。那从长远更是这样，那长远获益呢，血压好一些了，动脉粥样化减轻了，那血管就相对更通畅一些了，那么心脏就不能说恢复到以前那个样子，但是恢复到接近健康的状态，肯定是啊，戒烟时间越长获益越大。
1: 对，而且有一个年龄，比如说我60岁的时候问到了这个问题，您年龄还在叠加，就是如果说加上吸烟和自然的老去，你那个心脏和血管它一天比一天变得不堪重负，就我吸烟之后我可以减轻，而且我理解就是吸烟之后它会让我们的血流变慢，
0: 对，
1: 血管变细， 会变脆吗？有人是说会让我们那个血管变得更酥脆，因为我们理解正常血管它应该是有弹性的。
0: 专业术语没有脆这个词，专业术语叫动脉粥样硬化，就是变硬了。
1: 啊，变硬了，那就相对来说就不是很好。还是可以改变。
2: 哎，给大家翻译一下刚才王医生的话，其实就像吃小番茄一样。从哪一天开始都可以。戒烟这个事情也是，无论从哪一天开始你意识到了抽烟对健康不利，从今天从此刻开始都不晚了。
1: 对，康乐说到这儿，我必须得把我们节目这个又有趣又正规又权威的一些数据拿出来，我们在节目之前查到，因为刚才康乐说到了吃小番茄长期吃，我也特别查一下资料啊，长期坚持每天500克蔬菜300克水果5到10年，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会下降20%到30%。我觉得这个数据已经非常非常的直观了，大家就
2: 不，但是我必须得补充一下啊，比如说对于一个烟民来说，您每天吃很多的蔬菜水果，您想用蔬菜水果来抵消抽烟对身体的伤害，我觉得这事儿是行不通的。
0: 对对对，
2: 对
0: 肯定是，
1: 得戒，对吧？
2: 对，
1: 得
2: 戒，
1: 戒
2: 烟吧。你们两位身边有人成功戒烟过吗？
0: 肯定有，但是绝大部分我。最近知道的一个朋友是龙岩大学的一位教授，他确实戒烟成功了，他比我年长10岁左右吧，60多岁了，确实戒烟成功，
2: 挺
0: 难的，我觉得不容易啊。他是靠什么戒烟成功了？他生病了，他是发生了下肢静脉血栓，下肢静脉血栓也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疾病，这个血栓掉下来容易跑到堵到肺上，发生肺栓塞，
1: 太致命了
0: 啊。他发现以后，医生说啊，必须戒烟。哎，他因为这件事情，或者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惜命，太在乎自己的健康，因为他已经危及到生命了嘛，所以他戒烟成功了。
1: 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例子。一个是这位朋友他非常听从医生的劝阻，另外一个，如果他身边有王兴医生这样的一个朋友的话，我觉得他复吸的概率可能也不会很大，因为他说的一个太不容易了。刚才康乐也说到了，其实对于不抽烟的人，对于戒烟这个难度，我觉得我们是想象不到的，特别难。就很多人不就个烟嘛，你把它戒了就不当吃不当喝的，它是成瘾的，它是一种脑部复发的一种疾病，结构会改变。所以我觉得一个是医生听从医生的医嘱，另外一个是身边有这种情感支撑。我讲讲我父亲啊，我不光会去我妈，我爸也有做得特别好的。我爸有2次非常非常成功的戒烟的例子。第一次是在我们家那会儿孩子多嘛，就家里条件不是特别好，我父亲就说就一天一包烟，也那会儿也便宜，但是也将近1块钱。我爸就说等我家大闺女上班了我再抽，然后第二天就一根不抽。就我爸一直是狠角色，我一直特别佩服他。然后就真等我大姐上班挣钱了，她开始抽了。那会儿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抽烟的危害，也没人劝她。等再到了，我爸得了一场病，就是直肠癌。然后医生就说你得戒烟，我爸果然又戒了。到现在有将近30年没有抽过。我觉得他属于意志力极其顽强的人，或者说烟草对他那个依赖程度，他对烟草依赖程度没那么强。这是我身边。就是给我最直观的感受，我的爸爸，我特别佩服他。你呢？
2: 我其实之前在大医生来了的音频播客里面跟大家曾经分享过我这个朋友的例子。我这个朋友的父亲吸烟史长达40多年，最后呢得了一种病叫做慢阻肺。王兴医生肯定非常熟悉这种疾病啊，就是其实我们一般没有得过这种病，或者是家人身边的朋友没有得过这种疾病的人，你对于这个疾病它只是一个名称而已。但是如果你身边有人得过这个疾病，你就会知道说慢阻肺对于一个人的伤害到底有多大，因为最后它影响到的是你整个肺的功能，你肺的功能会慢慢慢慢随着病程的推进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健康的肺，我们跑跳运动呼吸这都是太正常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对于一个吸烟40多年得了慢阻肺的晚期的病人来说，连走路都很困难。最后其实 我觉得我每次说起来这个事情，我都会觉得挺难过的。就是最终我的那个朋友就是看着他的爸爸在家里面一点一点呼吸功能完全没有，离开了这个世界。
1: 就说句特别残忍的话，就是疾病的让人离开的方式有很多种，可能你刚才所提到，我理解就是憋死。就我们不愿用这个词，因为觉得太痛苦了。
2: 是的，是的，
1: 对吧？
2: 是的。
1: 你刚才还说到他走路什么的，就是你说咱们正常走路，我干别的，谁会想到我的呼吸？就呼吸其实很重要，但我们都无视它的存在。就真正慢阻肺到最后严重到什么程度，翻身都费劲。
2: 就是当时医生给他的建议，其实就是在家里面要使用呼吸机嘛。在家里面就是基本上每天吸氧要长达8个小时，后来10个小时、12个小时，就是越来越长。那么实际上最后我觉得他的这个生活质量是严重的被影响，而且最主要的是对于家人来说，我觉得也是特别残忍的一件事情。因为对于比如说王鑫医生您的患者来说，很多患者他其实是走在医院的，他是走在医院的手术室或者是病房里面的，那个对于家属来说，他不用亲眼去看着这一幕的发生，但是对于我的那个朋友慢阻肺的那个患者，他的家人来说，就是他真的是就是在家里面亲眼看着，
1: 就是对他是有伤害的，
2: 伤害非常大，
1: 就是他对于父亲的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他会感觉到深深的无力感和甚至有愧疚自责。就是我们也提前征集到了一些很多朋友的留言，有朋友就说，我听了王医生的科普成功戒烟3年了。真的，这个
2: 要鼓掌，这个
1: 是不是特别自豪？
0: 对，我科普最让我高兴或者最让我愿意坚持下去的，就是有人听了我的科普获益，不管他的血压血糖血脂更好一些，体重减轻了，预防了心梗脑梗，那么包括戒烟成功，这个我也谢谢你对我的鼓励。
1: 对，还有的就是朋友我们征集到留言说的，我的先生因为心脏病成功的戒烟15年，又是一个狠角色，就特别有毅力。对，其实说到这儿，我们还得说那个复吸，复吸你们遇到过这样的人吗？
2: 不是，你先别说复吸，我先跟你说戒烟的事儿。就咱还没说
1: 先成功了。
2: 我身边有成功戒烟的2个朋友，都是在我的帮助之下他们成功戒烟了。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一本书叫这本书能帮你戒烟，大家可以，
1: 名字就是这个。
2: 对对对，这本书的名字就是这个。大家可以把这本书推荐给你身边的烟民朋友们试一下，因为我确实有2个朋友，他们都成功的戒烟了。后来他们跟我描述了一下，就是这本书的原理，它其实就是帮你拆解了所谓的尼古丁上瘾，其实并不是说你需要尼古丁，尼古丁让你快乐，而是尼古丁让你痛苦，你对这种痛苦产生了依赖。然后最终呢，这本书里面拆解的就是告诉你，你其实对于一件让你痛苦的事情，你没有那么需要它。然后通过一定的指引，包括他跟我讲说有一个方法，就是书里面会给你发出一个指令，说现在此时此刻点燃你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支烟，把它抽完，然后从此以后你家里面所有的烟，你今天开始都把它泡水也好，毁掉也好，扔掉也好，你的此生再也没有吸烟这件事情了。真的很神奇，他们两个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成功的戒烟了。当然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它是通过了心理的一些疗法帮助你戒断了这个尼古丁的成瘾，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但当然像医院里面好多现在也会有戒烟门诊，对吧？
0: 是的，是的。对于自己自制力不够强，意志力不够坚定的人，只能找专业人士去解决了。
1: 对，就是医院里边是有戒烟门诊的，而且就是烟草依赖它不是一个习惯，它是一种病。
2: 对
1: 对，就这个也得跟大家去明确。就是当我也看到了有的朋友就向我们反映说，哎呀，我家身边的谁谁谁也是能够戒烟成功，对于这样的朋友我们特别的敬佩。但如果说有的已经用过各种方法没有戒烟成功的话，作为家里人给予他的情感支持和必要的支持，可以带他去这个戒烟门诊，医生会有专业的一些办法，这个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做更多的一些这个科普，一定是有办法的。
2: 首先我觉得远离烟草肯定是养护心脏的第一步，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无论你吃多少小番茄，吃多少蔬菜水果，都抵消不了长达20-30年、30-40年的这种吸烟 对于我们的心血管伤害更大哈、啊。但是比烟草更隐蔽的其实也有很多，比如说很多人他体检是正常的，指标看起来都没什么问题，他自己也没有感觉，也没有胸痛啊什么，什么都没有，但是突然心梗了，特别想问问你为啥？
0: 那首先我们先要了解为什么心梗，心梗是怎么发生的？心梗其实指啊，我们拿一个模型，我们每个人的心脏。

0: 给大家刚才展示的，这上面有斑块。就是体检的时候，我们只能作为常规体检，比如说血常规、肝功能、肾功能、电解质、心电图、彩超等等，我们很难看到心脏的血管里面。就是普通的体检是查不到心脏血管里面，而心脏的血管有狭窄，当它小于70%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心脏已经长出了狭窄，长出了斑块，50%、60%，甚至70%，我依然可以上八楼，我依然可以运动，我没有不舒服。
1: 就我们的血管耐受程度这么好吗？
0: 对，
1: 就人们往往说我的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可能发生了很严重的病变，我依旧可以正常的生活。
2: 血
0: 管也
2: 可以，
1: 也是这么有担当的。
0: 对，它70%之前是没有症状，你依然可以正常的生活且正常的运动。但问题来了，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危害。比如说，它现在70%、75%了，80%了，我平时可能也没有不舒服，我也查体的，我上个礼拜刚查体，查不到心脏血管里面。但是这个80%，这个斑块可以在某些诱因刺激下，斑块发生破裂，就是这个斑块就是血管的一部分，虽然它是垃圾，但是它是逐渐形成的，长出来的，它破了，破了就像我们手破了一样，我们的手破了，血液会凝固，对吧？我们的斑块破了，血液也会凝固，就血小板会聚集，那么血液在凝固的过程中形成一个血块，把血止住了。但斑块破的时候，血小板聚集了，血块形成了，也会形成这个血块。但血小板不知道这是一件坏事情，什么坏事情？血管是完全密闭的，它形成一个血块就把这堵了，这是个密闭的管腔，血管堵了以后就是心梗，堵了以后为什么会是心梗呢？堵塞以后，比如说这堵了，我们再翻过来看，这个地方如果完全堵塞的话，这血流就不会通过了，对吧？那远端呢？
1: 就堵到70%、80%以上，
0: 不是，就形成血块以后就是完全堵塞了，就不是80%了，就从80%到100%，100%就远端没有血流了，没有血流了，缺血就是缺氧，没有血就是没有氧了。我们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需要血和氧。再讲得更清楚一些，我拿个小绳把自己的手指头扎起来，等会儿就变黑了，对吧？它就是缺血缺氧。心脏更敏感，心脏一旦形成血栓以后，远端这一块，比如这一块心肌就是由刚才那根血管供血的，这块堵了，那么这一块心肌就没有血了，没有血了就会坏死，所以叫心肌梗死。所以说即使上周我查体了，只是常规的查体，查不到心脏里面，且我没有不舒服，因为80%、90%我可以正常的生活，但它在某些因素的刺激下就会斑块直接破裂，从80%直接变成100%堵塞。那什么是诱因呢？刚才讲了什么？抽烟。大量的抽烟就会让血流减慢，刺激斑块破裂，寒冷刺激，太冷了，你穿得不够暖，熬夜，剧烈运动，暴饮暴食，血压太高，血糖太高，血脂太高，这些因素越多，那么这个斑块破裂的风险越高，发生心梗的这个危险就越大。所以健康查体只能查出一部分问题，比如说有没有血压问题、血糖问题、血脂问题、肝功能、肾功能这些问题，常规问题我们当然需要去关注，但是心梗的问题呢？心梗问题只能靠生活方式，以及控制三高，就你的生活方式要健康，你要就是刚才阿朗说的，要相对我们多一点蔬菜，多一点水果啊，健康饮食，坚持运动，要戒烟限酒，这就是预防心梗，而不能依靠去查体去预防心梗。
1: 生活方式又一次被无限的放大，它确实对我们的健康那个关注度，对健康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2: 对，我还特别好奇，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把心梗的这种发生的机理，您用特别通俗的语言让大家去理解了。但是我们日常的体检当中，现在咱们一般就是做一个心电图，啊，或者是顶多做一个心脏的彩超。对，这个就是已经就是在现在体检当中大家比较常规的一个查体的手段了。那如果说我想更进一步的去检查我的血管是否狭窄，我的心脏是否健康，我应该做什么，或者是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指标，或者是一个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我应该要去做更进一步的检查？
0: 我理解很多人的需求，就是那你给我做个检查，让我直接看到我的心脏血管有没有

0: 斑块有没有狭窄，堵
1: 对，
0: 了多少啊？
2: 就你
0: 但
2: 常
0: 是
2: 规的不行，我用一些这个
0: 非
2: 常
0: 规
2: 的，
0: 非常规手段有一个叫冠脉 CT，就是一种增强 CT，另外一个叫冠脉造影，就是心脏血管造影。但
1: 但
0: 它
1: 普
0: 是
1: 通人
0: 非，
1: 有必要做
0: 对对对，说的乐乐说的非常好，就是它的必要性不大，它叫非常规检查。常规检查就心电图，对人体是没有任何危害的，彩超也是，对吧？抽个血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危害。但是冠脉 CT 和冠脉造影都需要用到造影剂，造影剂有可能会引起过敏，它要经过肾脏代谢，对肾脏可能造成一定的负担。啊，还有就是，不管是造影还是 CT，都需要在 X 线下完成，对我们是有一定的辐射风险的，所以它是非常规检查，而且费用相对高。那么这个检查对人体有一定的风险，而且费用高，我们普通人查体，每年查体是没有必要去做的。当然，那哪些人需要做了，就是高度怀疑有心绞痛、有心肌缺血的时候，可以去做啊，就是有必要做再做，没必要就没有必要去做。
2: 就是医生的一个综合评估，就是结合你的生活方式，
0: 对对对，
2: 一些相对来说的一些血液检查报告和其他一些查体，觉得需要去做。前两天还有一个朋友就说，到了医院里边去做的那个造影，最后特别开心，一家人出来说还没堵到那个程度，回去生活方式和服药就可以了。我觉得这特别好，要搁以前，哎呀，我都做了，你怎么不给我放个支架什么的？就这个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
1: 情。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妈生活在郑州，我们两个其实平时是分开生活的，所以我就会特别担心她的一些身体的状况。有一天早上，我妈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半边麻了，怎么办？我说马上去医院，马上去医院。还好后来去医院检查之后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像她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应该是要提醒家人或者自己去做更进一步的检查了？
0: 对，半身麻了，肯定你做的非常对。那么就算你给医生打电话，医生也说你尽快去医
1: 快
0: 院，
1: 去医
0: 你
1: 院。
0: 没有办法去准确判断。
1: 对。
0: 他就算是脑血管的问题，脑血管的问题还分出血和缺血，甚至还是一过性脑缺血，甚至不是脑血管的问题，也可能导致麻，所以必须去医院进一步的诊治啊，明确它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再去做相应的措施。
2: 哎，喝点水。
0: 哦，好，
2: 对，
0: 喝点茶。
2: 对，喝点茶。这个茶，王医生就说了，适度的饮茶对于人体是有好处的，而且对心血管也是有帮助的。而且我们还得说，就是我们在这儿是做这个科普，我们是久坐，久坐对于健康、对于心血管的危害，也得就到这儿了就得说一说，对吧？
0: 对，我们鼓励坚持活动，为什么要坚持活动嘛？因为久坐最笨的去想，你都不用科学，你坐的时间越长，静嘛，越静，那么血流就会减缓嘛。那么刚才举的那位老师，就是我说戒烟成功的那位老师，他是经常坐飞机，经常坐好多小时，那么久坐就会引起我们血液流动减慢，那么它就形成了静脉血栓。当然，我们心血管的问题、脑血管问题主要是动脉问题啊。那么静脉流动慢了，动脉它自然也流动慢啊，它是通的呀。血流越慢，那么所谓血液里面的垃圾，比如说低密度胆固醇，越容易沉淀在血管内壁，就形成那个斑块。所以要不定时的起来，或者叫定时的起来活动活动，不能久坐。甚至有研究发现，这个久坐的危害不比你那个吸烟低。所以差不多一两个小时，我们记得起来上上厕所，去喝口水，活动活动啊。
2: 对，而且就是经济舱综合征，我们也是会在各个放假的时候，因为现在大家太出去玩了，
0: 对，
2: 祖国的大好河山可让我们游览地方特别多，不管是坐几个小时的车，开车还是坐飞机什么的，就是你坐在那儿，其实也有办法动，哎，抬抬腿，蹦一蹦，蹦蹦脚尖儿，对吧？这个对我们的健康都是抓抓手，都是有好处的。久坐这个都是生活方式。哎，我刚才特别好奇，您拿一个心脏模型跟大家再去做这个一些演示的时候，它堵的部位不一样，相对来说那个严重的程度是不是也会不一样？因为心脏上的血流太丰富了。
0: 对，说的非常对。其实，人的心脏有三个大血管，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棵大树。心梗就是相当于把树锯断了，那么如果在大树根把这个树锯断了，那树几乎必死无疑，对吧？那比如说心梗发生在我们专业术语叫前浆支，就是左侧最大的血管的根部，这里如果发生了血栓堵塞了，那么这一大片都会缺血，都没有血流了。 那么心脏就会不跳了，心脏不跳了、
2: 哎、
0: 就是猝死啊。但是如果发生在末梢，一个树梢你给它把树枝剪掉啊，那这个大树基本上不会受什么影响。
2: 嗯，
0: 那么心梗呢，比如说一个心梗发生在血管的远端，那么相对风险，我们说的是相对风险，相对风险没有发生在近端更危险。但核心问题是什么？核心问题是我或医生或患者或家属没有资格去要求我堵在哪。
2: 就用老百姓的话说，这是不由人。
0: 对啊，
1: 如果由人，偶然事件。
0: 对，如果可以由人，我祈求所有全世界人别得心梗，对吧？他不由人，所以只有预防，没有办法去预估我发生在近端、中端还是远端。
1: 嗯，
2: 就没道理可讲的事儿，我觉得大家就是从生活方式，
0: 对对对，又说回来了，
2: 戒烟、小番茄、
0: 运动、
2: 对运动、久坐、喝水，这些方面去注意、
0: 嗯，
2: 否则我觉得太吓人了。为什么有的人就说那么年轻就一个心梗，有的人救过来，有的人就没救过来？就是专业的医生都在那说，他不由人，你不知道堵哪块、
1: 嗯、
2: 堵的面积，而且还有一句话叫做“心肌就是生命”。
1: 嗯、
2: 就是他留给我们的时间，就一旦发生了心肌梗死，他留给我们的时间，留给专业医生的时间其实都不多。
1: 嗯，还有一个事儿哈，就是我们在体检的时候或者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发现了我们的血压、血脂这些都是正常的，血糖也很正常，看起来很健康。嗯，所以大家就放松了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关注、血管的关注。如果说我们的血压、血脂、血糖这三个指标是大家平时最关注的嘛、
0: 嗯，
1: 它都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一定不会心梗，一定不会脑梗，我们的心脏和血管一定是健康的？
0: 嗯，第一，今天没有三高，不代表明年或者五年以后没有三高。
1: 嗯、
0: 三高的发生，就像您刚刚说的，它也是日积月累形成的，长期的。
2: 它和年龄相关吗？
0: 和年龄都相关，
1: 但
0: 和生活方式更相关。
2: 嗯、
0: 有几个不会，我们先说不可以改变的嘛、
1: 嗯，
0: 和刚您说的遗传有关，年龄有关，性别有关，这三个是不可改变要素。
1: 遗传家族如果有这种高血压的历史，比如说像我家，现在我姥姥、我妈都是高血压患者，血脂也都稍微有点异常了，所以很明显，我就是高风险人群，我将来得高血压的风险可能就很高。
0: 那严格的说，其实是指父母在相对年轻的时候，比如说，55岁之前，
1: 嗯，
0: 已经发生了三高或者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子女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要高一些。
1: 都发生。
0: 但是如果是姥姥、奶奶70岁发生，
2: 80岁
0: 跟我没关系，没有啥关系啊，这是遗传因素，它改变不了，因为我无法选择父母，
1: 嗯，
0: 年龄。我无法回到昨天。
1: 嗯，
0: 性别，女性相对在中年之前风险低，因为有雌激素的保护，我没有办法选择性别，对吧、
2: 嗯？
0: 这三个要素是不可以改变的。那我们科普更多的说的是，我可以改变的一些因素，就是我们翻来覆去讲的生活方式，就是吃、动、体重、睡眠、烟酒、心态，啊，这六点是最主要的影响。那么现在我没有三高。那我就胡吃海塞了，我就久坐不动了，我就熬夜了。那五年以后我可能就出现三高了，这是第一个。就是现在健康不代表未来健康，我只有继续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我未来才可能更健康。
2: 嗯、
0: 第二，就刚才我们总结，就心梗的原因它不仅仅和三高有关系，它和这些生活方式也有关系，它和遗传和年龄和性别都或多或少的有关系，所以是多维度的。
2: 您刚才说那个是很多这个热心的网友所提到的六驾马车吗？
0: 啊，对对对，这一看就是我们班同学，我们叫六匹马啊。
2: 嗯对，再说一下吧。
0: 再说些管好六匹马。
2: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有的朋友第一次听到这个观念，其实这六点对于我们的心血管健康，包括整体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就什么是生活方式呢？生活方式其实就是过日子，每天你起床干什么？睡觉吃饭就是这些，没有多余的。预防心梗脑梗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不难就是我们要管好六匹马，就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这六件事情，无一例外，那就是吃啊，一定要吃的健康，吃的健康包括我们蔬菜水果的增加，全谷物啊，包括低油低盐低糖，适当的减少精细粮，包括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一天一把坚果，适当的奶制品与啊肉类，比如说严格的限制加工肉，哎，加工肉含
1: 香肠啊，
0: 对对对，
1: 腊肉啊，
0: 对对对，
1: 这些
0: 限制肥肉和内脏，这个大家都懂、 啊，红肉适当的减少，因为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以后，虽然是瘦肉，瘦肉吃多了，那个红颜色的，就是虽然是瘦肉，猪牛羊肉的瘦肉也适当的减少。那么以白肉为主，就是禽类和水产品，鼓励啊多一点鱼肉。这大概就是一日的饮食，啊，再就是不要吃的太饱啊，七八分饱就行了，不要胡吃海塞。
1: 嗯。
0: 第二点呢，就是你得动呀，你得坚持适当活动呀，早上起来跑跑步呀，打打八段锦呀，游泳、骑车这都可以啊，就是以有氧为主，占到80%，适当的增加20%的抗阻训练，就是肌肉训练。
2: 来说一说王医生做的不太好的抗阻训练吧，因为王医生我关注他，
0: 对对对对，
2: 我经常看到他和很多的这个网友一起在练八段锦，这个其实中医非常非常的提倡，现在也是股全民热潮。但您这个没有太多时间去做抗阻运动，现在也越来越感觉到，它对健康的重要性。
1: 我觉得你这抗阻都说的有点太抽象了，其实翻译一下，所谓的抗阻就是。举铁，
0: 对对对，
1: 就是上点重量，
0: 对对对，是，尤其是我们过了50岁以后，我们的肌肉是在流失的，肌肉对我们非常重要啊，甚至有人说它天然的胰岛素，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对吧？那么，除了我们要坚持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就是跑步、骑车、游泳、快走、爬山、跳操、跳绳等等，它是锻炼心肺功能的，但是我们的肌肉要去锻炼，通过有氧运动是锻炼不来的，那就要去刚才乐乐说的，就是举铁。拿个自己能举起的哑铃啊，去练一练，让自己的胳膊腿的肌肉至少保持住吧，别那么快的流失，对我们未来的健康，包括心血管健康，包括骨骼健康，包括寿命都是有好处的。
1: 我插一句啊，
2: 对，我还想问你呢，你先插。
1: 我必须得把我姥姥请出来。
2: 我就想问你给你姥姥和你妈妈准备的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负重的训练？
1: 因为刚才我们说到负重的训练了哈，我姥姥今年已经90岁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大家经常看我们节目、听我们节目的人肯定都知道。现在90岁的老年人可以躺在床上做仰卧起坐，就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了，对吧？啊。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我是怎么让他去锻炼肌肉的呢？给他一个小小的矿泉水瓶，500毫升，在家里面做简单的这种举铁的，这不是铁了，就是简单的这种举啊或者抓握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就进行这种小肌肉群的这种训练，对于老年人来说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咱们其实现在普遍在给大家去普及的一个观念是什么呢？就是老了什么最值钱，你最应该储存什么，不是你银行账户里的钱，而是你身上的肌肉。对，所以从我、对，从我姥姥身上，
2: 不能都学康乐姥姥那么的自强，非要去做这个仰卧起坐，这个确实是跟个人体质有很大的关系。另外一个，给姥姥买那个1到2公斤那个小哑铃，她手握感会更好。
1: 对，
2: 就是我给我爸我妈，但他们也不怎么用，就是那个握力器，其实它那个阻力也挺大的。哎，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也可以用一用。
0: 那这个不光是锻炼肌肉，这个最新的研究显示，它是降血压的，就抗阻运动。也能够降低血压，就有些懒人他不愿意出去跑步呀，干嘛在家，上肢的抗阻，包括你举起前臂，
2: 对，
0: 包括你这样来回，包括你举那个握力器，就是上肢，它能够降血压，降5到10毫米。
1: 而且它对于血糖其实也是有好处的嘛。
0: 对对，
2: 就是握力器啊，如果大家去试一试，因为它针对不同的年龄人群，它有不同的磅数，就是如果我要用我适合的那个磅数，我会摁出一头汗来。就是它真的是很锻炼身体的，就一定要去试一试这个抗阻。
1: 刚才吃说完了，动说完了，第三个。
0: 其实很多人在控制体重，我觉得控制体重最原始或者最科学的方法就是，科学的吃加科学的动等于健康的体重。当然特殊人群啊，就是，你已经科学的动、科学吃了，依然没有达标的，那要去看医生。但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你只要健康的饮食加坚持适当的活动，那么你的体重应该能维持住啊，就是不会超重，不会肥胖。因为肥胖本身就是心血管疾病最大的一个危险因素之一嘛。那么我们三个说完了，再就是刚才范副说的什么远离烟酒啊，当然有的指南说戒烟限酒啊，我们至少对烟这个事情全世界是共识的，那就必须戒掉，对吧？它是我们全身是获益的。再就是睡觉啊，尽量不要熬夜，至少不要主动熬夜，保证充足的有效睡眠。
2: 说到这儿，得提一提心梗的发作时间，它和时间是有 相对的比较强的关联性。

0: 会吗？
1: 就是
0: 如果从24小时来说，有研究显示，我们有40%左右的心梗发生在凌晨嘛。有很多原因，一个因素就是凌晨的时候血流是慢的。那么血流越慢，心梗的发生率越高。然后就是起床的那一瞬间，可能有一些心梗的风险，因为长期在睡觉中血流是慢的，心率是慢的，血压是低的，你起来以后，从副交感神经过渡到交感神经，就是原来是那个人上班的，现在换成了一个你白天上班的你的主人，那心率要突然快起来，血压又突然快起来，血流又突然快起来，你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压就是压力，那血压突然升高对斑块是一种冲击，就简单的理解吧，斑块容易冲破了，斑块冲破了，那不是又形成血块，就是
2: 这个我觉得特别像我们以前做直播节目时候我们互相交班，就是得教的特别的明白，哎，把机器都检查一遍。我觉得这个在工厂里啊，在各个流程都有。就如果碰两个特别说话再直白、特别愣的人，什么都不说，其实你对于接班那个人他是懵的，他可能就是我还是在睡梦的状态，结果腾的就从床上弹起来了。我该上厕所，该喝水，该什么动，最后那个身体他其实是不堪重负的。
0: 尤其是本身你有斑块，你平时又没有发现，所以起的时候要慢啊，醒来在床上翻翻身。躺半个小时，躺半分钟，然后坐半分钟，啊，再起来，在床边，再下地喝一口温开水，喝一杯温开水，
2: 对，
0: 那么是能够降低心梗风险。
2: 对，王医生说的太受大家欢迎了，躺半个小时谁不乐意呢？其实半分钟就是给自己一些这个缓冲的时间就可以了，对。
3: 接下来我觉得还有一个事儿啊，咱们得好好的探讨一下，因为很多人觉得说，您不是说要吃这个红肉要限量嘛，对吧，要多吃一些这个白肉或者是水产品，有些人他就走极端了，我就不吃肉了，我吃素啊，甚至有一些朋友说我所有的这个食物我都这个随心所欲随便吃，但是我每天吃足够量的保健品啊，这个您作为专业的心内科的医生，我想听听您的观点，就是这些做法是不是真的能够让我们远离心血管疾病。
0: 首先说保健品，至少90%以上的保健品指南都不推荐，指南明确的观点就是说，如果能从食物中摄取的营养素一定要从食物中摄取啊，不吃膳食补充剂，除非你有某种缺乏，医生说你缺这个东西，你又从食物中补不够，那可以在医生指导下去选取所谓的膳食补充剂。所以说能吃会吃，科学的吃才是基础，
2: 就是能吃小番茄别喝番茄汁儿。
0: 哦，这句话也是对的，因为果汁蔬菜汁是替代不了水果和蔬菜本身
2: 的，
0: 因为它可能会破坏其中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膳食纤维之类的东西。还有就是吃素，很多人就是说健康饮食是什么，健康饮食就是清淡饮食啊，这是至少不完全正确，吃素食至少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不建议吃素，因为每一种食物的营养素是不一样的，即使是素食它也不一样，何况素食不代表健康，薯条、薯片、油条，
2: 这也是
0: 素食，很多植物奶油蛋糕，反式脂肪酸的点心，中式西式点心全是素食呀，你说它健康吗？你吃多了比那个可能比那个肉的危害可能还大啊，所以说第一素食也要会选，第二就是一样均衡的问题，因为肉给我们提供的尤其是水产品禽类提供的是优质的蛋白质嘛，动物蛋白质，我们人体每天都需要补充蛋白质，它是生命的基础，当然和心血管疾病也是有关的，因为你太瘦了抵抗力就会下降呀，那各种疾病不光心血管疾病会增加，
2: 看看王医生刚才用了生命的基础，就是每一个人都是鲜活的生命，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医学对人体的那个关注程度，我们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去认知，以前就认为老年人要适当的去瘦一瘦，会有那样的话吗？千金难买老来瘦，对，但现在就是你要少吃点优质蛋白或者什么，你不需要那么多，现在医学其实证实了老年人优质蛋白的摄取要比普通的这个成年人要适当的要高一些，所以就是老年人这个肉蛋奶，对吧，这个要多吃一点，对于维持身体的正常代谢抵抗疾病的能力会更强。
3: 但是有的时候吧，我也真的是觉得，比如说我是河南人，我老家是郑州的，我们那儿就是吃面食为主，我姥姥真的吃了一辈子的主食，就是现在到了90岁之后，她其实 我看他的饮食，我觉得很不健康，因为他主要是以主食为主，辅以非常少量的蛋白质和蔬菜，就很少很少，他吃不下多少。我觉得多吃点蔬菜，多吃点蛋白质啊。但是有的时候，我妈经常跟我说一句话，说他的这套饮食方式已经成功跑了90年了，他成功了，对吧？是一个长寿老人，你不要干涉。过多的干涉他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就像这个程序员有时候说代码跑通了啊，
2: 对，
3: 你有点 bug， 他只要能通，其实你就不要去过多的干涉他。我觉得其实健康的生活理念有的时候当然很重要，但有时候对于极高龄的老人来说，其实你也不要拧着他那根筋。
2: 我觉得你那个词说的特别好，他一个是极高龄，另外一个就是个体，
3: 对，
2: 就在医学上个体的差异是不是也会有时候就是你就是没法解释。比如说抽烟，就是我们在劝别人戒烟的时候，总有人会搬出来我二舅我三叔80多岁了天天两盒烟，对吧？就是这种个体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但那个一定经不起推敲。
3: 对，我觉得咱们今天其实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分享的是最大公约数的普通人我们应该去遵循的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对于极少数，像我姥姥就属于极少数，就他爱吃面就让他吃吧。
0: 对，因为本身科学它就是面向大多数人的，你不能拿个案去证明一个观点。就像您姥姥刚才您说他包括他训练，我当时就想插话但是没有插进去，现在是插，就跟你们俩的观点是一模一样的。对于极高寿的人群来说，我们没有资格去指导他的生活，因为他是个案，但同时我们不能拿个案去科普去普及他的生活方式。
3: 是的，
0: 因为你有没有那个长寿基因呢？你不是，你是不是那个个案呢？不是，我们只是普通人。我不能保证我每天吃面就能怎么着，我们只能拿大数据，就是科学，就是指南总结的科学方案去相对指导我们的生活方式啊。就比如说面食叫精细粮嘛，我们适当的要减少一点，至少这个观点对绝大多数人是有效的，因为它是全球做了无数的研究啊。比如说简单的理解，这一万人总吃面啊，这一万人吃一半面一半粗粮，那么一定是这一半人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要低得多，所以这就叫观点的来源，而不是说我只看了我七舅姥爷每天吃面，他能活了99，我就整天去抽烟喝酒，这肯定是错误的啊。
2: 对，就是医学的现代医学那个循证医学，
0: 对对，循证，
2: 它那个基础有的真的会一代一代的去做实验，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3: 以上这段话其实就是为了防止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在下面发表一些杠精言论啊，就是不要拿个案去指导我们普罗大众绝大多数的朋友大家去进行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2: 而且要相信专家共识，一定要拿共性的东西去指导我们的健康生活。
3: 没错，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你还可以在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就可以收看本期节目的视频版内容，也可以在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说到长征，大家脑海里总会浮现出很多感人故事。说到乡村，我们也常常想到青山绿水，烟火日常。其实这两者离我们并不远，就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紧紧连在一起。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当年红军走过的路如今都成了一个个鲜活的村庄，有改了名字的村子，世世代代守护无名烈士，有一块火腿连着军民鱼水情，还有矿山变青山，日子越过越踏实。这些故事就藏在长征沿线的田间地头、寻常巷陌里，朴素、真实又特别动人。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些长征路上的新乡村，听听故事拍摄者是如何选择故事和乡村的。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晨宇。今天呢，我请到了一位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前辈啊，一位年轻帅气的老前辈，跟我们一块儿来在节目里面聊一聊生活当中我们的那些观察，以及我们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思考，可以跟大家一块儿分享一下。首先请我的年轻的老前辈徐伟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4: 不敢当，不敢当。我叫徐伟，是陈宇的那个同事，之前呢，然后从事过那个纪录片，然后今天来呢，也是想跟大家然后分享一个正在创作的纪录片。
3: 跟大家浅浅剧透一下，其实徐伟老师呢是我的领导啊，就所以你看，但今天大家能感觉得到我呢极其紧张哈，声音都开始颤抖了，不是因为感动。另一方面呢，就是徐老师本身在纪录片上有很多的经历，您有什么方便可以跟大家去分享的，比如之前我们会熟悉的纪录片的经历吗？
4: 我原来是在那个纪录频道那个工作，然后就是参与过一些那个重大的那个纪录片，但确实是都是以这个学生的这个姿态参与的。然后比如《舌尖上的那个中国》那个片子呢，然后是特别有意思，从刚毕业然后来到那个台里，然后当时只有那个130斤，然后短暂的然后这个参与之后，然后就变成了那160斤，然后30斤都是工伤。
3: 就是吃出来的还是累的，
4: 每次然后拍摄完都可以去那个吃道具，然后是个特别有意思的。
3: 所以那个大家就能感受得到哈，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聊的其实很生活化，就是在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最近突然发现很多在我们生活当中会很熟悉的事情，一旦你变成了日常经常会使用的事儿，即使它曾经是一件或者是比较独特，或者是说它对你来说很重要，但它一旦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变成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好像大家就没有那么的会去多的思考它和关注它。我觉得比如说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大家会跟自己所学的专业，你比如说我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那徐老师您是学就是学纪录片吗？
4: 我没有，我是外行，你们是科班出身，我是学历史。律师，然后再具体一点呢，是中国古代史、先秦史。
3: 还好我刚才在节目的开始没有卖弄我的历史知识。
4: 我也不行，半路出家呢。
3: 就是感觉，比如我学播音主持的话，就会觉得这已经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工作的一部分。那再去生活当中，有时候就会忽略掉，比如说每天就会在意说，我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选题，或者说要跟大家去聊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以及这个我这个节目我中间比如刚才这句话我要不要剪掉，就是这些，就不会再去那么多的去考虑说我最初在学习这个专业的时候我为什么那么热爱它，或者是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有哪些技巧啊办法呀、继续去提高啊，然后慢慢的大家再去交流就会发现说工作以后就好像不在学校似的那种感觉，每天都会有新的变化，每天都有新的提高的一种状态。但事实上其实现在如果突然回过头来会发现工作这些年的变化会非常大，只是它变成了一种夹杂在或者说隐藏在日常的工作当中的一种提升。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些就是说已经被忽略的事情？
4: 一开始我们被分到纪录频道，我觉得可能是当时台里判断我们和学这个历史然后这个有关系，来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参与那些节目，然后因为纪录片嘛，大家认为都是和这个历史相关。后来我发现就是纸上得来终觉浅，我觉得当时台里的好多老师，然后都是他们虽然都是像你们传媒大学然后这个学这个电视然后科班出身的，但是他们在工作中然后接触的那些特别然后具体的这个历史，当时我的那个好多领导然后都会能准确的说出这个兰克学派，然后说一些就是历史上就是我们认为然后很高级的就是谈话，只要说出这个名字大家就会觉得你很专业。我以为是他们只是看着我是学历史然后这样泛泛而谈的，后来发现他们以前做了好多这个大量这个历史类的这个片子，然后他们每一部这个片子基本上就是把这个领域要研究透。当时他们应该是做那个百年中国，所以说他们对中国近代史的那个熟悉程度远超我，然后我在一个学校里。另外原来在那纪录频道还有我学过一点那个甲骨文，后来发现那些就是我们的前辈然后去这个做这个片子的时候，然后他自己的这个熟悉程度他已经可以成为这个某个领域的专家了。我觉得这是我在工作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我们大家的专业性，然后就是说只要是我做这个片子我就要成为这个片子的专家，然后把这个都从头然后吃到尾。哎，我在然后目前然后今天的这个片子长荣新乡村的一起工作的总导演然后李德刚，然后他就是探索发现然后出来，我看他就是在这工作中把这个资料的这个穷尽和我们当时做论文一样，我觉得这种工作方式都是对我一个启发很大。
3: 会慢慢的发现就是不管大家最初是学的什么样的专业，然后抱着什么样的初衷，但在工作当中所有敬业的人都会慢慢的变成你现在所干这个工作的专家。
4: 对，
3: 然后比如说做农业大家就会开始疯狂的了解农业方面知识，所以好像最后就变成了一种你如果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工作都能做好，它最终拼的还是你能不能学得出来。
4: 对，
3: 所以这也其实是经常大家会在网上去聊说我毕业能不能还干我的老本行。好像我看过一个调查是有80%的人都干不了老本行。
4: 是，但是确实他的那个积累对你后来的这个我觉得是有那个帮助的。
3: 是，咱回过来其实说到刚才我们会经常在生活中忽略的事情哈，刚才徐老师呢提到了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片子的名字叫长征路上新乡村。这里面呢我觉得有两个词儿都是对于我们来说特别熟悉的，一方面就是我们经常会提到乡村，就是我们总会提乡村啊，我们的精神老家呀，然后现在大家要回归田园生活呀，各种各样的，尤其对年轻人来说对于乡村的向往，尤其是可能从小就生活在城市的年轻人来说，就总对乡村是有一个要么有一个灰色滤镜，要么有一个彩色滤镜。到底现在的乡村是什么样，真实的样子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的熟悉。然后呢如果是从旅游来说，就是我觉得从我出差啊或者做农业这么多年，今年是我工作第10年，就是我这些年当中我发现我们真正看到的乡村跟大家理想中的乡村都不一样，既没有那么的单调枯燥，也没有那么的丰富多彩。它的丰富或者是它的有趣恰恰是在于生产或者生活当中的，你只有在那儿生活生产才能够感受到，跟那个旅游的乡村它不一样啊，或者是那仅仅是一个乡村的一个侧面，这个我觉得算是一种。另一个就是我觉得长征也算是一个，就大家现在总会提长征这个词儿，但是会把它引申出来很多对我们生活中特别有力量的方面。比如我们会讲说这是我人生旅途的一次长征，其实是在给自己打气，是在以这些

0: 那些英雄们他们的事迹来告诉自己，我也能走得很长，我也可以做得到。大家也会提，然后也是网络上的一句话，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也是在告诉自己要承担起自己的任务，要走好自己的路。就是这个词儿已经被我们经常会用得到，就这两个字儿"长征"。但是我看到的是，大家反而可能没有那么的去再去思考，如果现在的长征是什么样？也有人会提我重走长征路啊，因为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大家会提我重走。但是这种重走的话，是单纯的就是走一遍曾经的英雄们走过的那条路，就看看沿途的变化风景就够了，还是说会有新的内涵？这个我还挺好奇的，就是对于咱们这个长征路上新乡村最早名字的确定，或者有想做这样一个项目的想法，是先关注到了长征，肯定是，对吧？然后那为什么这个长征就会衍生出来在乡村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合变化？
1: 然后非常惭愧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片子正好是处在那个调研阶段嘛。然后我的那个所有同事们，然后都已经是按照那个长征走过的15个省区，他们分别然后下到了这15个省。然后这个我这还坐在这个空调房里，然后那
0: 现
1: 个。
0: 在就剩徐老师一个人在那儿，还能接受我的采访了。
1: 他们先是做了大量的这个搜集的这工作。你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创作的困惑，而且是也要必须一个解决的这个困惑，这也是我们这长征路上要回答的这个问题。有很多人重走过那个长征路，然后这个如果是我们的重走，那个物理上的那个空间的这个重走，像你说的去走走这个看看，然后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们还好是，当时我们会陷入困惑的是那种无意义感，是我们干现在干这个事儿还有没有那个意义？我觉得有两方面，然后是给我们整个这个剧组然后带来了这个启发。然后一个就是我们是社农宣传国家队，然后我们是必须要这个脚踏泥土，然后去走下去。首先是要完成这个第一步，我们要去这个真正的这个看一看这90年来，然后山乡巨变，然后但是是吧，精神是永存的。然后我们要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然后去先下，至少是先完成第一步，先完成这个物理的，然后先去看一看。而且我们觉得，我们一旦下去，肯定能够发掘到最鲜活的东西，因为我们有几个那个同行是大家都熟悉的是，最早是美国记者这个斯诺，他就走了这遍路，他写出了《红星照耀
0: 红星照
1: 中
0: 耀中
1: 国》，是吧？
0: 国，
1: 他是这个有感触的。然后再往后几年，我们在读一本书的时候，是《经济日报》的记者，然后叫罗开复，罗老先生，他是80年代，相当于是长征胜利50周年的时候，他是重走了长征路。他的每一天都是按照当时中央红军，因为长征有好几个路线嘛，
0: 好
1: 按
0: 几
1: 照
0: 方
1: 中
0: 面
1: 央
0: 军
1: 红军的
0: 队，
1: 路线，然后每一天都走，他详细的然后记录了，然后这个当地的这个变化，除了看看然后这儿好那儿好之外，他也是直接的反映了问题，就是我们做这个记者的这个本行。然后他把他这些，然后都整理成，然后很好的这个故事，然后进行了传播。比如说现在我们熟悉的那个半条被子的故事，就当时三个女红军，然后这个走过一个老乡家，然后这个留宿，然后当时那个老乡家里很穷，他们走的时候只有一条被子，然后他们还捡了那个一半儿，然后留给了那个老乡。就是我们党在最初建立之初，即便自己非常困难，也会然后想到这个群众的这个疾苦。后来那三个女红军呢，然后就由她这个大娘的徐大娘的这个丈夫，然后去送走了嘛，然后跟红军大队伍会合。后来那个她丈夫在回来路上还牺牲了，然后这个徐大娘呢也一直在等这个三个红军，然后说他们一定会回来。后来她也然后这个没有等到，60年后罗开复然后罗老先生然后走的时候把这个故事然后整理了出来，整理出来之后这个故事就成为这个新发掘的一个长征故事，就同我们以前这个大渡桥和铁索寒啊然后之外的大家耳熟能详的长征故事外又发掘的新故事。后来总书记还去过这个地方，这个故事就成为这个长征的这个标杆的这个故事。而且更让人欣喜的是，然后这个地方通过这个故事的这个发掘，然后他开始当地有这个棉被的这个产业，它这个棉被的产业又结合了当地的条件，然后它又有一个就是我们精神传承的这个故事。现在当地的这个好多人就在靠这个产业，然后带动这个当地的这个致富，还是一个特别正的链条，就是感觉我们 精神在传承，然后是吧，生活然后也在继续，
0: 嗯，
1: 然后这是我刚才扯远了说的第一个，
0: 嗯，
1: 就是我们先得下去然后才能发掘这个故事，
0: 对，
1: 而且我们有这个前辈在前，
0: 嗯，
1: 然后一定是能够发掘到今天我们然后去看的这个故事的。再有就是我觉得就是除了简单的这个行走之外，然后我们提炼的这个故事除了是见证变化之外，然后中学领导给我们提的也是山川巨变是肯定的，九十年来那个烈士的鲜血绝对没有这个白流，我们肯定发生变化是肯定的，但那个不变的那个东西才是我们更要去发掘的。我们不变的是什么？就像你说长征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精神符号了，
0: 对，
1: 是吧，长征精神，然后确实是我们说到什么困难的时候红军不怕远征难，然后大家就是已经习惯性的已经刻入我们这个民族的这个基因里头，
0: 嗯，
1: 就是我们以前的故事大家也都已经知道了，是吧，我们这次下去可能是还有当下的这个奋斗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个长征精神是怎么去传承的，我们每个人怎么去不变的，然后这个也是我们这次要去这个发掘的。八十年代同样有美国一个记者就是索尔兹伯里，然后来了中国之后他写这本书叫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当时他已经这个很惊讶，八十年代来什么三十年代的时候走过了那样的故事，然后当下中国人那他惊讶的除了是三十年代还有当下，就是中国人还在这条路上就是顽强的奋斗，就是像我们自己说的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头从易经里头提炼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他说这个东西是真的这个存在的，中国人有
0: 精神还在激励哈，
1: 对对对，还在激励，
0: 嗯，
1: 所以说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确实是我们的困惑，我们也客观的说还没有做到，因为现在正在创作中嘛，就是我，但是我们期待的是就是把当下的就是我们传承长征精神的故事然后这个继续这个讲好，
0: 嗯，
1: 和以前的这个故事山川是巨变的，但是那个不变的那个东西然后我们要把它这个发掘整理好，
0: 嗯，就是确实您刚才讲到比如说这个半条棉被的故事哈，然后包括嗯我们从小连课本上都会有长征的故事，
1: 嗯，
0: 你比如说那个丰碑对吧，鲜红的辣椒，
1: 对，
0: 我们还会看到那个小红军是吧，他那个炒米袋里面其实装的是牛骨，上面都是牙印，就这些文字已经变成了好像有一种画面会深深的刻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就是我们对长征的很多典型经典的故事，
1: 嗯，
0: 然后对其中的很多人物，
1: 嗯，
0: 或者对这个重大事件，
1: 嗯，
0: 太熟悉了，
1: 对，
0: 就是九十年来14亿中国人，嗯，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长征，
1: 对，
0: 尤其是在长征沿线的这些老乡们，
1: 嗯，
0: 那这是一个大家对他熟悉，另一个就是做过太多次节目了，
1: 嗯，
0: 对吧？一旦到某个节点，刚才您说到说半条棉被的故事是在长征胜利50周年前后，
1: 嗯，
0: 老先生去采到的故事，
1: 嗯，
0: 你看一旦有一个时间节点大家就会都会去关注他，
1: 嗯，
0: 然后会有无数的同行，
1: 对，
0: 前辈们，
1: 对，
0: 做过也去采过，
1: 嗯，
0: 那我们这次要去做的话反正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嗯，太难了，
1: 嗯，
0: 太难了，这要真想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好难，咱就是说拿长征和乡村结合，
1: 嗯，
0: 那也无数人在做，连歌里都唱了，对吧？
1: 对对
0: 对。那我们在最初设计这个项目的时候，考虑到这样的难度，然后怎么去解决和应对它？
1: 嗯，
0: 也是拿出长征精神。
1: 对，我们就是诚意满满，然后这个对自己呢，然后这个也有要求。
0: 嗯。
1: 但是最后能不能那个实现多少，我觉得是给自己然后定个目标。然后我们反正有个基本的那个共识，
0: 嗯，
1: 然后大家首先是剧组有一个原则，就是首先要言之有物。那个东西就像大家都讲透了，是吧？还有什么新的东西，然后能去这个发现，尤其是当下的这个乡村。然后第二点呢，言之有物，完了之后呢，要以物言志，是吧？就是说，哎，你发掘到了这个细节，这个细节不仅简单的停留到这个细节，然后而是他要表达一种这个精神，就是或者是我们作为圣农宣传国家队想要表达什么，我们关注这个细节是背后的这个事，我们是要说明什么，表达什么。最后呢，首先言之有物，以物言志，最后我们表达的这个志应该是志同道合，是吧？志是同这个大道，然后是要宣传的，是我们肯定的追随的，然后这个是总书记的三农思想，总书记关于三农重要论述，是吧？这些是，哎，契合的， 然后我们就是相当于能够做到以小见大，可能任何的片子都是这个逻辑嘛，是吧？言之有物，然后以物言之，然后志同道合，这是第三阶段，所有片子可能都是具体这样。再往前一步说呢，因为长征是个，虽然我们讲的是当下，但是也是个相当于是和历史相关的这个节目嘛。历史相关，像我们本人学历史，然后我们的好多这个同事也都是参与过历史的节目，大家有一个对历史就是想怎么说，就像司马迁讲历史的故事一样，然后司马迁也是追回的我们以前的。

0: 这个历史嘛。他那些我们是要生动的故事，最后他还要有一个太史公约，是吧？他是要提炼他的那种观点的嘛，
1: 对。
0: 然后对，然后这是我们然后想去这个实现的两个目标，先给自己定的高一点，把司马迁都抬出来，但是就是
1: 法乎
0: 能
1: 其
0: 做到，
1: 上嘛，
0: 对，这是我们也必须要做的，因为我们确实是涉农宣传的，然后这国家队，然后我们也有志向去做这样的事儿。然后再回答你那个特别那个具体的那个问题，就是怎么去做到？刚才说的是那个目标嘛，
1: 对。
0: 然后怎么去做到呢？我觉得就是回到一个最根本的，咱得下去看。然后我们已经电话调研、纸上调研，大家出了一个200多页的那个就是纸上调研报告。然后，但是他们下去之后，他们说是还是感觉我们那报告是按图索骥，他就觉得生活中的每一点大家进来的反馈，然后都比这个报告上的这个鲜活。然后这个就是说，一旦走出去，所有的焦虑都没有了。然后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他就觉得就是说。他们之前担心，然后我们的乡亲们，然后他们都很少面对这种镜头，然后能不能讲出那种故事？然后后来他们发现，然后就是因为他们是生活的这个亲历者，是吧？就说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想象，然后这个担心，然后全没有了。然后有一个在那个湖南，然后采访的那个导演，然后他刚刚反馈来的一个故事，然后就说那个很感人的一个故事，在湖南一个地方，然后也有一个瑞金村。然后那个瑞金呢，然后是在那个江西嘛，
1: 对，在湖南，
0: 对，
1: 是那个一样的瑞金，
0: 对，一样的一个瑞金村。然后当时是有几个那个红军战士，然后受伤了，受伤就在湖南的那个村子，然后留下，后来被叛徒给出卖了，然后出卖之后，然后就被杀害了，然后他们也没有姓，然后但是当地人就把他们给那个安葬了，然后安葬了之后，然后当地人安排了。就是世代为他们扫墓啊，也不知道他们人是在哪儿，然后他们家乡的亲人呢就在江西的那个瑞金，然后瑞金呢，然后就这么多年来又找不到，然后就说，哎，就寻遍了全国各地的那个烈士墓啊，什么也找不到他们的自己的亲人。后来呢，就是几经辗转，然后这个对上号了，然后是发现这是他们的亲人，然后他们的亲人，但在这个之前呢，就湖南的这个村子，大家集体表决说这些是红军的这个战士，然后我们的村子，然后改一个名儿，就改成瑞金村，然后就全村的人，然后都集体同意，然后所以说，就留下来这样的一个故事。当时我们其实在这个网络上，然后在这个北京，我们已经也查到这个故事，大家都看了之后，然后觉得很感人，就想下去看看是不是然后这样的。然后下去之后，然后导演们觉得，当地的老百姓，然后操着方言，有些人都是第一次面对摄影机，然后但是他坐在那儿，然后就是他那种，就是真诚的那个讲述。然后把导演们，然后都给感动了。然后导演们听不懂那个湖南的这个方言，所以说他就让老人们的那个孩子，然后坐在那儿开始，然后帮着采访，一句一句翻译。老人们、孩子们，然后也都第一次听。然后他们在那个摄影机的那个后面，然后就默默的这个流下的泪。他就觉得那种真诚的那个讲述，然后能够打破然后这个一切。然后我们在那儿说的，可能大家还是隔着感觉不到，但是他们就直接下去之后，然后。面对那些可爱的那个乡亲，就是他们做那个事儿，我觉得人是需要一点那个精神的，就是他们那种那个力量感。下去采访的导演就觉得，然后瞬间觉得我们肯定，然后这个能成功，肯定会能会带回这个最鲜活的这个故事来。
1: 就是这个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刚才呢是徐老师给我们讲了一遍这个故事，咱回头呢，我记着这事儿，我一定再去采一下拍这个故事的这几位同事。让他们再讲一遍，然后呢，等到片子播的时候呢，你们再对一对片子里的这个故事，我觉得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就是这个故事从转述的角度，再到如果你能够亲眼看到的角度会不一样。如果大家有机会也到这个湖南的瑞金村去看看，还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这里面特别打动人的就是，一个是本身对于中国人来说，本身就会特别，重要的一种习惯，就是安土重迁。就大家会对于那些离家很远很久的人。是会很牵挂的，哪怕已经确定他们肯定是牺牲了，那我一定要找到你，就不是说时间很久了，或者你离家很远了，我们就放弃了，就是刚才这个故事嘛，这一点非常触动我，就是他们是从瑞金出发的，不管是当地政府来说，还是他的家人来说，都还在倾尽全力去寻找这几位烈士，然后最终才有这个故事，瑞金村改名的这个可能性。
0: 对，
1: 否则如果他们早就不找了，
0: 对，
1: 也就没有这种动人的连结了。这是一个，另一个就是， 哪怕是对于陌生人，只要是我们认可的人，比如对于红军来说，就乡亲们对于红军来说，那种世代为你扫墓，然后大家一直还会记得你的，这种感受是很难得的。就是我们总会说，扫墓这件事儿，它到底是为什么？是真的这个逝去的人能感受得到？这个太玄学了，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对于还活着人来说，它是一种很有力量的事情，就会让我们觉得，一方面我如果也能做同样的事情，人们一直会记得我；另一方面会用别前人的事来去激励自己，就说我的他那么难都成了，我这算啥呀？
0: 对，
1: 会有这种哈、啊。我这个太有意思了哈、啊，这是一个江西的瑞金，那咱们这红色根据地哈、啊，然后和湖南的瑞金村，也是一个有着红色故事的发生地，然后他们之间隔空有了一种连接，而这种连接是因为长征，因为长征路上的这些英雄，他们才有了这个。哦，这个故事好有意思。
0: 他们下去之后，我觉得就是那种、新鲜感，然后就扑面而来。还有一个故事，我觉得然后特别有意思，就是以前觉得那个历史它可能不会存在于我们的这个生活里头，然后是精神，然后那个延续，感觉是抓不住，然后也摸不着的。但是我们这个云南的这个导演发现了一个，说这个物质，然后这个延续，然后也能这个启发人。
1: 那这个感觉大家有点科学化了。
0: 对对对，他就说，那个他是到了那个宣威。然后当时那个红军走过云南的那个宣威，那个宣威的那个火腿，然后大家还是都很知道很有名，是吧？云南两大火腿，一个宣威火腿，一个诺邓火腿在大理。他到了那儿之后，有一个故事是红军当时到了那个宣威之后，然后那个打土豪分火腿。然后对，和别的地方对不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叫分火腿。然后就把那个火腿，然后这个分给了那个当地的，然后贫苦那个农家。然后当时那些农民特别那个感动的是，就是说他们世世代代做这个火腿，然后但是他们都没有吃过火腿。就说他们就是什么，这火腿这都属于在我们现在来说都是什么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料理，然后都属于高端。他们从来都没有吃过，他们就被感动了，说红军不是那个宣传的那样，然后是吧，就是那个四处打杀劫掠抢劫，然后他们然后居然给我们这个分火腿。
1: 这是一场舆论战呢、啊、
0: 对，然后就是我们这种被这种真诚的然后感动了。一路上其实红军损失都很惨重，然后走到了这个云南，然后在云南呢是宣威这个地方为数不多的一次这个扩军，然后就是这些人吃到了红军的这个火腿，然后被感动了，然后加入了红军，然后跟着红军然后一起走了，然后具体的人数就应该有一两千人，然后就是哎就因为然后这个事儿然后加入了。所以说这个今天当地人然后再讲这个火腿故事跟我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好吃是吧，然后怎么更好吃，然后他们然后理解的空间是有真正的这个军民水情，他说这个是有关联的，不是这个空穴来风的，他们就真正的这个感受到说这个火腿然后就是党和人民之间的那个情谊，然后在他们
1: 有时候这种感同身受是很难替代的。
0: 对，
1: 你比如说对于我们来说听到这个故事，因为吃到火腿然后大家就会去拼命，而且其实对于老乡们来说一定知道当时红军面临的困境。
0: 他说他当地村民当笑话就讲说，我们不光要让这个长征性传承下去，我们也让火腿传承下去，我们仅仅吃火腿的这个传承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确实是又承载着这个他的这个生活，然后又有这个什么这种精神的这个勾连。
1: 刚才这个故事里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好像是老乡们感受到了从来没有感受过的那种习惯或者这种行为，就是我们也许会看到说，哎，怎么会分一个火腿就大家感动成这样，愿意抛头颅洒热血，这个好像落差特别大。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回顾到当时那个时期的话，你会发现是因为有一群人他们来做了历史上我们记忆当中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只是在我们现在看来好像很简单的样子，但是我们总会说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在那种困顿的情况下还愿意去做这种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事情，它是一种非常难的事儿，所以大家才会愿意为了这样一个行为而去引发了参军潮，这是很难。而红军在这一路上做了太多这样的事儿，那如果我大胆猜测啊，小心求证，就是也许这九十年的变化当中会不会也有大量这样的 前无古人的变化。
0: 嗯，

0: 富。
1: 对，比如说另外一个故事，就在红军这个巧夺金沙江之后，然后来到了这个大凉山，然后腹地，然后这个会理，然后在四川，然后现在然后属于大凉山，然后到了那个会理，会理当地是有那个铜矿的，然后有铜矿，然后那个红军然后也是其实解放了那个当地的那个矿工，好多矿工像刚才故事一样也加入了那个革命。然后当地呢后来是要从了我们的革命胜利，新中国建立，因为当地有铜矿，它是要那个靠铜矿然后来这个谋发展的，然后有了铜矿，然后矿山的这个开采，然后当地很快就富裕起来，在八十年代它其实还那个比其他的那个地方还富裕呢，然后但是铜矿的开采然后因为是当时年代的这个限制嘛，然后它那个条件也不好，大家理念也还跟不上，它是有污染的。然后这个有污染之后，然后就是后来又要关闭铜矿，然后整顿然后这个矿业，然后说大家有想不通的这个地方，但是又随着然后近些年来然后两山理念的然后这个深入，观念又在发生变化，然后当地呢又在修复这些然后这个铜矿，然后现在它又靠这个旅游发展，绿水青山，然后又实现了致富。我觉得这个九十年来这个变化过程它不是说一直好好好好好，那我们也是几经那个波折，然后都是那个时代然后造就了我们，但是我们确实是有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在，然后更有的就是实事求是，然后是吧解决问题，然后这个我们然后这个要这个面对现实灵活这个变通，它不是一个这个直线上升，而是个螺旋式，大家经历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然后更真实。不然我们说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吧，是从哪里来呢是吧，大家那会儿确实是有点那个宁要那个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他觉得要是当时八十年代然后时代的这个限制，然后我们看这段故事的时候就发现这样完整看来，然后我们就每一个这个我们的观念理念然后就这样理解起来就更深刻了。
0: 理念是在不断迭代的，然后所以大家的行为也会不断的变化，所以我们从来不怕出现问题，不怕面对问题，
1: 对，
0: 而是总是在想办法解决问题。
1: 不管是历史还是纪录片，这样我们有幸在九十年后看，这样拉长了看，有点大历史的感觉，就是更有张力，让我们是把它这个古今这个关联起来。以前司马迁总说是吧，通古今之变，哎，古今之变，似乎我们这样就有一个这个叙事的这个逻辑了。我们如果是再能更进一步，然后是吧，究这个天人之际，然后想清楚，然后我们发展，然后运行的这个道理，然后到底是什么，然后最后我们成一家之言，不一定说每一个都言之凿凿，但是确实是，我觉得这样故事会更好看，也不负我们自己的，然后这段，然后这个付出，然后更不负，然后上九十年来，然后这个时代的这个变化。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刚才说到瑞金这个名字，促成了两个长征沿线地点的跨时空连接。对于江西瑞金来说，九十年过去，一直不变的是瑞金人骨子里的忠义、坚韧和家国情怀。要说这份情怀，瑞金人是刻在骨子里的呀。从老大娘冒死珍藏纪念塔残石，到百姓举灯送别红军，再到客家人世代硬气不屈，一桩桩往事听着就让人动容。其实瑞金的故事不光有红色传奇，还有千年客家迁徙、古城兴衰、仁人志士报国的过往。那这座城到底还有哪些暖心又热血的故事？咱们接着往下听。
4: 钟永红是一位长期旅居海外的华人，回到祖国后定居在北京。这一次他利用假期回到了家乡瑞金，尽管天空飘起了细雨，但远行归来的游子在红军烈士纪念塔前久久肃立，不舍离去。在他心中，这座纪念塔树立起的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丰碑，更融入了他难以忘怀的一段家族往事。
5: 当时我爷爷是瑞金的一个工匠，组织了六个人建成了这个纪念碑。

0: 红军烈士纪念塔最早建成于1934年，塔的造型犹如一颗蓄势待发的炮弹，竖立在五角形的塔座上。塔身上镶嵌着一颗颗石子，代表着一位位牺牲的红军战士。塔身正中书写着"红军烈士纪念塔"七个大字，供后人瞻仰。红军长征离开瑞金后，纪念塔曾被敌人炸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瑞金决定按原貌修复。钟永红的爷爷和父亲都是重修纪念塔的亲历者。由于当时缺乏资料，没人记得塔上原本镌刻的字体，工程曾一度陷入困境。
1: 当我爷爷站在焦头烂额的时候，就是一位老大娘就过来，就是他说他家里面有一颗这个样的裂子，这样子。后来我爷爷就到他家里面看，就用红色红布包着。
0: 当包裹着石块的红布慢慢打开后，现场所有人都流下了热泪。这块刻有裂字的石头，正是当年纪念塔被毁时留下的碎片。
1: 拍完了之后啊，老大娘晚上就看到裂东西是有点带来闪闪光金色的意思，就看很完整，就把它偷偷的抱回去的。
0: 参照裂字原石，钟永红的爷爷和工匠们一起把红军烈士纪念塔修复如初。这块用生命珍藏了20年的烈字被重新镶嵌进了纪念塔，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纪念塔修复期间，那位大娘每天都会到工地上看一看，因为老大娘的两个儿子也都是红军烈士。
1: 他其实是每一天都会来看看这个，其中这里面有两个石子是他儿子啊，都会去看。
0: 这次回乡，钟永红还要完成一个心愿。在国外时，他曾听说瑞金的红军烈士纪念塔跟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同在东经116度上。对于这个说法，他想要亲自验证一下。
2: 东经116度，
3: 东经116度，
2: 你看一下，也是东经116度。
4: 我在北京的时候，在纪念碑下面测试了一下，东经度是116度，
5: 是北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4: 纪念碑，对，所以我这次回来呢，刚好就是想验证一下，这个的确确是116度。
0: 从瑞金到北京，一南一北，相距千里。东经116度，犹如一条血脉，把共和国的摇篮和首都紧紧联系在了一起。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第一次建立政权的尝试。今天人们再到瑞金，看到的依旧是一座红色记忆之城。建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的一苏达、二苏达会议旧址，位于云石山的长征出发地，还有当年红军为瑞金百姓打下的第一口红井，一处处写满革命时期记忆的古老建筑，都在向来到这里的人们诉说着当年的往事。谢家祠堂是中国共产党举办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地方。胡书鹏就在祠堂旁长大，从父辈的口中听说过许多发生在这里的往事。
6: 你看看他这个地方当时就这么几个平方，
5: 也就5、6平、7、8平。
6: 对，然后他就是一个教育部，他们当时就是在这么简陋的条件下，一步一步的，最后到建立了国家，真的很不容易的。
0: 当年共产党人在谢家祠堂用木板隔出了十几个简易的房间，设立了外交人民委员部、教育人民委员部等9个政府机构。今天共和国的国家机关 绝大部分部位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瑞金之名源于唐朝，由于河中盛产金沙，朝廷设置了淘金厂，在五行中金为瑞，当地因此得名瑞金。唐宋时，生活在中原的百姓为躲避战乱一路南迁，他们披荆斩棘，历尽艰辛，来到瑞金后，发现群山之中有一块平坦的盆地，仿佛世外桃源，便停下脚步，在此拓荒开垦，建立家园。人们依照绵江河的走势，筑起方圆一公里的城池，除东西南北四门外，还建有宣文门。作为瑞金的母亲河，绵江河可直达赣江，连通鄱阳湖进入长江。到了明朝，绵江河上过往的船只越来越多，瑞金城繁华了起来。为了祈求水运平安，也为了当地文脉兴盛，人们在河边修建了一座龙珠塔。
5: 那在古代，这座龙珠塔就是瑞金的制高点了吧？
7: 对对对对，嗯，当时站在这个塔顶，他就能够看到这个瑞金的整个城池。
0: 瑞金从元代建成以来，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几经风雨战乱，很多古代建筑和古城墙已经不复存在，但古老的龙珠塔却一直屹立至今，见证着这座城的古今过往。客家人爱拼敢赢，在一代代客家儿女的勤奋努力下，瑞金在明朝时逐渐成为一座繁华的城。城中百姓过上了宁静富足的生活，但也因此遭到了山匪的觊觎。崇祯五年，城中百姓正在筹备年货，准备迎接新年时，周围的大批山匪互相勾结，大举来袭。百姓见状，纷纷拿起武器，甚至农具，参与到战斗中。客家人骁勇，敢于以命相搏，山匪久攻不下，决定围城，并派人偷偷进城烧毁军粮。外有悍匪围困，内有缺粮之患，一时间城池危在旦夕。就在大家手足无措之时，一位回乡探亲的官员杨以任打开了自家的粮仓。
7: 他号召他的兄弟姐妹啊，大家捐款，立马带领他的家人就备好这个年夜饭，慰劳防卫的这个将士。
0: 那是一个让瑞金人无法忘怀的春节。他们吃完年夜饭，喝干迎春酒后，在杨以任的带领下，和守城将士一起冲出城门，杀向山匪。在气势如虹的喊杀声中，山匪败下阵来，四散而逃，瑞金城得以保全。也就是从那时起，瑞金的客家人就常说自己有股子硬脖子劲儿。在他们看来，美好的家园要靠自己的双手来建设，和平幸福的生活要靠奋斗得来，只有在大风大浪中搏击，才能有所收获。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无数客家人从这里背起行囊，走出大山，外出求学入仕，经商买卖。他们把积攒的财富带回家乡，建起精美的宅院，兴办家学，让族中的子弟读书明理。清朝时，河背街是瑞金最繁华的街道，如今虽然褪去了商业的喧哗，但却因为保留着许多极具客家风情的围屋大院，而成为人们品味客家古城的好

0: 张家大院建于清朝道光年间，是清末民初进步人士张铁镇的祖屋，现在张家后人依然生活在这里。
1: 文科下来就讲，就是到了现在开山祖，这我太公太伯啊，这是我们的辛亥革命烈士张铁镇啊，这是我太爷爷，这是我爷爷，这是我父亲。
0: 张铁镇出生时，清政府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虽然身处大山，但愿意闯荡四方的客家人中却走出了中国最早接触新思潮的一批人。当时古城中有20多位年轻人前往日本留学，希望为中华民族找到一条出路，张铁镇就是其中一员。
2: 张铁镇就有孙中山接缘了，因而张铁镇也成了同盟会的首批成员之一。在日本期间，他非常的忧国忧民，对这个我们国家的形势非常的关心，而且经常有革命志士一起聊天，参加会议，唱和，从事反对清朝的活动。
0: 舍身是救众生苦，流血幡然旧地图。辛亥革命后，张铁镇追随孙中山整合军队，稳定政权，希望能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可没想到遭到了军阀陈炯明的追杀。张铁镇得知消息后，托人连夜把孩子送回瑞金老家，并挥笔写下公子荣心，我助胆，同流热血，洗苍穹。
2: 前往阅兵的途中啊，陈炯明就把张铁镇啊逮捕了，后来就残杀于广州闹市之中。
0: 客家人的性格坚毅不屈，他们不会因为恐惧而放弃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张铁镇牺牲后，家乡的人们敬重他硬脖子精神，把他视为瑞金的骄傲。他救亡图存的壮志为瑞金人民进行了一次思想启蒙，也为红色政权的到来打下了基础。20世纪20年代，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背叛革命，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进行疯狂围剿，红军被迫离开井冈山。瑞金因四周环山，一河绕城的绝佳地势，成为红军建立根据地的最好选择。今天的瑞金，每到周末或是节庆之时，都会举办提灯大会，无论是当地百姓还是游客都可以参加。这是再现当年红军进城百姓结队欢迎的场景。长长的灯河在黑夜中璀璨夺目，正如红军的到来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一丝曙光，一丝希望。

0: 在瑞金站门脚跟后，在1931年11月7日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开始了第一次治国理政的伟大尝试。107岁的刘翠华老人就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沧海桑田，云烟聚散，历经风雨的世纪老人现在几乎不能说话，但他的儿子清楚记得母亲告诉他，苏维埃政府建立后最早一批颁布的法律中就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他们家很快就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农田，一家六口人吃上了饱饭。
1: 农村也是这个穷人的队伍，所以很多人报名参军，母亲也参加了革命工作，组织打那个草鞋。
0: 当年打草鞋的工具，老人一件都没舍得丢掉。每当他看到这些岁月留痕的物件，老人的眼睛里就会放出光芒。
2: 来，亲戚老弟，
3: 打草鞋，对，
4: 打草鞋，
1: 打草鞋。
0: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毛泽东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从此也就有了毛主席的称呼。那时的毛主席带着红军战士为百姓挖水井，农忙时和战士们一起卷起裤腿下田插秧。瑞金人从心底里拥护这个出生的红色政权，几乎全城的青壮年都报名参了军。客家人重情，也因此在瑞金很多人家里都精心保存着祖辈们留下的红色遗物。这盏马灯在刘家已经珍藏了80多年。
5: 这盏马灯真的是有很多的年头了。
6: 这就是民国时期的，
3: 叔叔毛主席就在那等兵，加到哪用？
0: 1934年10月的一天，刘石生和他的两个兄弟接到通知，当晚要随部队出发进行战略转移。他的妻子黄锦娣当时正怀有身孕，心中虽有万般不舍，但军令如山，黄锦娣点燃马灯，跟随着送行的队伍，久久不肯离去。
6: 正常的没有10里外的那个一个晋岭村那个千子洞是吧，到千子洞，然后那个中央的是首长叫他们不要送了是吧，你们回去。
0: 尽管队伍已经消失在黑夜中，黄锦娣仍然高举着马灯站了很久。红军撤离一个月后，敌人攻占瑞金，对红军家属大肆迫害。黄锦娣怀着身孕踏上了逃生的路途，虽然在外靠乞讨艰难度日，但马灯始终带在他的身边。多年以后，黄锦娣带着一父子辗转回到瑞金，才得知丈夫已经牺牲在了长征途中。从那以后，每到丈夫离家的日子，她都会默默点亮这盏马灯。 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但这个执着的女人却依然默默盼望着那些浴血沙场的英烈们都能寻着这灯光魂归故里。
6: 他说他当年是点着马灯送他三兄弟去参加，他现在就要点亮这马灯，就照亮他们回家的路，而且他就说要作为这个传家宝，就代代传下去这个马灯。
3: 也送礼给表公，开了一个会子。
0: 当年瑞金有24万人，其中35000人跟随红军参加长征，11000多人牺牲在长征途中。这座古城里的客家儿女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共和国的基石。
4: 长征25000里，每100米就有一个红军战士倒下，而在这其中过程中有很多是瑞金人。所以在我们今天回顾历史，我们一定要记住瑞金在中国革命中做出的巨大的贡献和牺牲，需要很好的去传承发扬和光大。
7: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有这样一个地方，能让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用最淳朴的生活方式来养生。这个地方就是湖北神农架林区的药王谷。这里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9%，海拔1100米，夏天在室内最高不超过29度。这里的人不跟你讲大道理，他们相信最好的药房就是厨房。在这里吃的是山里现采的白芷、黄蒿、田野薄荷做的药膳，泡的是祖辈代代相传的草药浴。更特别的是，这里不做标准化的度假村，而是把你当作从大城市回来的亲戚。你来到这里，仿佛回到了记忆中的故乡。你可以像69岁的上海卞阿姨一样，早上打八段锦，下午晒太阳修花，顺手烤个面包，日子过得真的很自在。据说药王谷年接待15000人次，年营收近2000万，是康养旅居的热门目的地。其实啊，它的卖点不是环境和饭菜，而是一种让你放下焦虑、回归日常的活法。接下来就跟着我们去药王谷体验一下那里的生活。
4: 清晨的神农架林区，云雾缭绕，群山如带。在这座大山中，有一条山谷名为药王谷。刚进谷口，就可以看到数十个木箱悬挂在百米高的崖壁上。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呢？
5: 看，什么东西在往上走？我看悬崖上好多个小箱子，这个是在做什么？
6: 这个都是封箱。
5: 啊，封箱。
6: 对，我们这个岩壁了，刚好朝向西南，它的光照特别好。
5: 哦。
6: 所以挂在这个岩壁上啊，就会很温暖。
5: 哦。
6: 容易帮蜜蜂过冬。
5: 哦。
6: 另外呢，挂在岩壁上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5: 嗯。
6: 它就远离外界的干扰，蜂蜜在工作的时候，它会扇动翅膀。它蜂蜜里的水分散走，
5: 哦，
6: 当它很专注的时候，它就一直扇，一直扇，一直扇，在我们整个的蜂蜜的波美度会更高。神农架百花蜜呢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它有几个特点。哦，第一是蜂种，它是中华小蜜蜂；第二个是我们的蜜源植物特别的丰富，我们有4000多种植物，然后有2552种的中药材。
5: 哦，
6: 哎，所以一滴蜂蜜里面呢，基本上有30种以上的花粉。
5: 哦，
6: 所以是可以真正的称得上是药蜜。
5: 就是我们这边是因为物种比较丰富，植物的种类比较丰富，所以我们这个蜜的品质也会更好。
6: 没错，没错。哎，
4: 神农百花蜜只是药王谷的入门礼，蜂蜜带来的不仅是香甜，更是山野的灵气。药王谷位于湖北省神农架林区杨日镇长青村，作为一个康养度假区，这里优质的自然环境为康养生活提供了基础保障。
5: 我们从下面的那个谷口到最终我们那个酒店大概有多远的距离？
6: 这段距离差不多是6公里。谷口呢是海拔是500多，
5: 嗯，
6: 然后到我们这儿不到10分钟的时间呢，我们海拔迅速上升到1200。
5: 那应该是我们酒店的这个温度跟谷底的温度完全不一样了，
6: 相差5度，
5: 能差个5度。
6: 对，所以您一到谷口去，立马觉得哎，天热起来了，
5: 热起来了，一上来马上就凉快了。
6: 对，这个小溪呢，虽然水量不大，但它一直有，就是细水长流，
5: 山泉水。
6: 对对对，
5: 嗯，
6: 哎，选择这里呢，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确确实生态保存的非常好，因为之前的这个交通很差嘛，所以我们这边的乡亲呢，在整个种植传统保持了良好的一个传统种植的方式，
5: 嗯，
6: 不使用农药，不使用化肥，
5: 哦，
6: 不使用除草剂，
5: 这就是在我们药王谷成立之前，老百姓就很保护这片地，
6: 对
5: 吧？
6: 对，所以他们的生态意识呢是很强。
4: 药王谷森林覆盖率高达99%，核心康养区位于养生的黄金海拔1100米左右，夏季室内最高温度不超过29摄氏度。6700年前，华夏始祖炎帝神农氏在此遍尝百草，至今这里的山谷中依然生长着2000多种中草药植物。匡旭作为这里的经营者，就是土生土长的神农架人，在他的记忆中，山谷里的一草一木皆可入膳、入药、入生活。
7: 我父亲呢，实际上是当地的一个赤脚医生，所以我从小呢对中草药呢并不陌生。大约在我9岁的时候呢，我得了中耳炎，然后呢，我父母呢就从小溪边采了一种圆圆的一个草，捣成汁，然后滴到耳朵里面呢，这个就中耳炎就治好了。后来我父母告诉我说，这个因为这个圆圆的这个草呢长得像老虎的耳朵，所以叫虎耳草。哎，我觉得这个名字很有趣，我就印象就很深刻。所以我们从小实际上是对这个中草药啊，它是不陌生的。
4: 年轻时的匡旭一直在外打拼，在江苏昆山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企业，身家几个亿的他，在2020年投资2亿，在家乡打造神农药王谷康养基地。这里的清晨从8段锦开始，游客可以吃到用中草药制作的药膳，还可以体验中式经络和中式药浴养生项目。在匡旭看来，自己家乡优质的养生资源非常值得他投入康养产业。
7: 当我们整个的经济水平发展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最后关注的是健康和长寿，那么再加上中国现在退休的群体开始进入老龄化，所以老人呢特别多，因此我觉得在这个期间，我们进入到康养领域，尤其是中药文化的这个来做康养的话，它应该是拥有很好的前景的。
4: 随着目前国内人口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康养产业。那么目前国内的康养产业规模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对于药王谷来说，在整个产业中又应该如何定位呢？
8: 总体上来看呢，可能到2030年呢，我们的康养产业的总规模达到15万到16万亿的这样的一个盘子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呢，从研究的角度上来看呢，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它的这个复合增长率。因为这个率呢，我们现在是可以看到的。那么从5年前到现在，每年的复合增长率是在2位数以上，就10%以上，这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经济增长率。所以说呢，我们会看到这个产业的势头现在来看呢是非常好的。这么大的一个需求，但是呢，它汇集到供给的时候，它对供给的要求却非常的细和专。你比如说，咱们今天来呢，我们这样的一个药王谷，实际上它的体量并不大。由于它有了这样的一个适中的体量，它才能够去做它的专业化。
4: 药王谷是一条狭长的山谷，受限于地理环境，这里最大的游客接待量大约是200多人。虽然体量不大，但是整个项目非常适合走专业化路线。这里最大的特色就是中草药及中医养生文化。其实在神农架，药食同源的理念早已印刻在本地人的生活中，走入山谷深处便可领略到这里丰富的物产。
5: 我们这个车到这儿，你看已经是上不来了，我们只能是靠步行了。
9: 对，
5: 药王谷里面咱们这边的药材是很多的，
9: 非常多。因为它的海拔的话，其实从我们的药王谷的谷口，它是从400到这个上面的话，我们1200嘛。对，那它的落差很大，所以它的植被的话是非常丰富的。
5: 就现在这边都是能用的一些东西。
9: 是的，像比如说这些都是白芷。
5: 这个就是
9: 对，
5: 白芷啊。
9: 对。这个是田野薄荷，
5: 田野薄荷，
9: 对，
5: 我这么大片，
9: 对，
5: 哦，
9: 对，这都可以吃的，
5: 哦，真的是，
9: 对，
5: 薄荷味，我
9: 是
5: 很少见到这么大片的薄荷，
9: 因为它是。

0: 野森的田野薄荷这个品类、
1: 哦、
0: 对，
1: 这也可以，就是你们拿回去一般怎么吃、
0: 啊、对，我们可以把它凉拌、
1: 哦、
0: 啊，然后也可以会拿它煮鱼都可以，包括说你的感冒发烧、
1: 哦、
0: 完了以后都可以啊，用薄荷，薄荷它可以散热、哦、清凉解毒、啊、
1: 哦，
0: 对，
1: 哇，到了这片是开阔一点了，
0: 是的是的，
1: 一下就亮堂了、啊、刚才那边全都是那个树林的感觉
0: 是、啊、
1: 嗯，这边有东西吗？
0: 对，有的，这边有一些黄蒿，像今天我们可以采一些回去以后炒鸡蛋。
1: 哦，
0: 对对对，然后可以清肝明目啊，这个对眼睛非常好，我们可以过来采一点。
1: 这就有？
0: 对，这边都有，来带你采。
1: 我感觉这个山不用怎么爬呀，就是上来就有东西
0: 啊。是的，
1: 就不用走两步就全是东西。
0: 神农架它就是这样子，它的太丰富了，对，就这种，
1: 哪个是？
0: 哎，这种，哎，哎，这种。对，可以采上面的嫩一点的，
1: 这个就叫黄
0: 蒿，黄
1: 蒿，
0: 对对对对，青蒿素都是从这里面提取的，那肯定就知道了，对，
1: 哦，
0: 对，黄蒿，
1: 哦，很重的那个蒿草的那个香味儿，
0: 是的，是的，味道很浓。
1: 你们这个东西怎么做？
0: 我们直接的话就是回去以后切碎过水，完了以后跟鸡蛋一起炒。
1: 算是我们药膳里
0: 的其中一部分，对，对对，其中一部分。对，
1: 我们今天大概要采多少？
0: 我们采一盘嘛，
1: 啊、
0: 我们采一些。
1: 要带根，带要 带
0: 叶子，只要叶子，
1: 只要叶子。
0: 对对对，这个都非常嫩啊、
1: 哦，
0: 直接可以吃。
1: 真的，你一掐就觉
0: 得味道真的好，
1: 上面还带着露水。
0: 对对对，露水。
1: 真的是一早
0: 对
1: 最新鲜的被我们采到了。
0: 对对对、
1: 哦，
0: 像这个季节就是会吃山上各种各样的，哪个季节出来都会吃。然后像现在山上野生菌啊也都会去吃，还有就是。五味子，五味子的话、
1: 嗯、
0: 我们就会把它当零食吃了、
1: 嗯、
0: 也会拿它来泡酒。
1: 这些够了吗？
0: 够了，够了，
1: 够炒几盘了咱们这个、
0: 啊、今天中午一盘够了。
1: 咱们现在要还要采点什么呀？到这边来，
0: 这边的话应该有一片那个野生的八角。
1: 野生八角、
0: 对对对，我带你看一下，就是我们厨房拿来做佐料的。
1: 哪个是啊？这棵树是
0: 啊？对，这棵树、
1: 哦、
0: 对，你可以看一下
1: 什么、啊、
0: 对，上面的看到没？
1: 看见了吗？
0: 对，
1: 这
0: 你可以数一下它完整的八个角，
1: 对，完整的八个角，
0: 对，
1: 野生八角，
0: 对，
1: 这现在是还没长好吗？是青色的，
0: 再过个半个月就可以采摘了。八角的话，其实它采下来就是青的，
1: 哦，
0: 然后你过一下水，然后晒干，它就变成我们所见到的棕褐色。
1: 哇，我是咱们经常炖肉用这个八角这个东西，
0: 是
1: 但是我这第一次见到新鲜的八角，
0: 对对对，很漂亮，
1: 野生八角。
0: 对，
1: 山上真是宝库啊，什么都有。
0: 对，像野生花椒什么的都有。
1: 什么都有。
0: 对，
1: 那走，咱们再往上走走。
0: 好，
1: 半个月之后我们再回来采这个八角。
0: 可以。
2: 龚丽是匡旭的妻子，也是神农架人，从小跟随父辈上山采药，对于各种药材都非常熟悉。他原本是一位助产士，后来学习药剂学，并通过考试获得国家认证的中药师资格，现在负责药王谷里药膳部分的工作。在他的眼中，药材和食材本质上没有区别，最好的药房就是厨房。
3: 啊，你看这边好大一片白纸。
1: 什么
3: 白纸？
1: 白纸，
3: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平时做炖肉要用的那些东西，是不
3: 是？
1: 是
3: 那个腥味的，
1: 是这个白色花的这个吗？
3: 对对对，白色白花的。
0: 我们来挖一个白纸，
1: 挖白纸。
0: 嗯，
1: 白纸我们用的是哪一部分？
0: 用它的根。
1: 根？
0: 对对对，哦，吃的是它的根。啊，把这刨开。我们今天可以拿这个来炖个牛肉，药膳。
3: 哦，
0: 对对对。
1: 白纸用的是根的部分。
0: 对，用根茎。对。
1: 哇，这么。
0: 对，这就是
1: 一敲就知道下面真
0: 的
1: 石头是吧？
0: 对呀，全是石头，
1: 全是石头。
0: 你看我们这相当于，你看周边，你看都多大的山。但我们小时候从小都是生病的话，都得父母到山上采各种药，然后给你熬了喝。
1: 这感觉是你们神农架孩子的这种基因里的，是不是？
0: 对，我觉得是一个生存技能吧。
1: 生存技能，就从小就会认识各种中草药。
0: 对呀、啊，因为你在你生活中都需要用到啊，即使是像我们，就是后来你到城里生活，但这些技能还在的。
1: 你大概有什么概念吗？就比如大概小的时候能认多少种中草药？
0: 那我觉得至少的上百种，我觉得肯定是有的。
1: 就在你们小的时候，上百种草药都能认得。
0: 对对对，因为像野生天麻什么的，我们以前的屋前屋后都是。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们觉得说我们的健康理念，我们是希望说，大家少去吃药，
1: 嗯，
0: 而是多去吃食物。
1: 哦，
0: 啊，我们的整个的养生理念就是说，最好的药房是厨房。
1: 啊，
4: 最好的药物是食物。
1: 嗯，
4: 我们希望说大家去吃这种带有能量的，
1: 哦，
4: 啊，干净的这些食物。带我们药王谷过来，他就是吃我们的食物，在这里做养生操，就是吃这些食物。过个十天半个月，他都感觉他的身体他就自愈了，他就可以活动。
1: 哦，
4: 啊，他就好了。我们就希望说老百姓是这样子的。
1: 哎呦，
4: 哦，对，那根很大了。
1: 对。能感觉出来，哎呦，
4: 啊，
1: 断了，是断了吗？
4: 没断，没
1: 断，
4: 完整的，
1: 哦，
4: 完
1: 整
4: 的，
1: 完整的。
4: 这颗非常大，
1: 我们用的是哪部分？
4: 啊，用
1: 这
4: 一部分，
1: 就这一部分。
4: 对对对，用这一部分。
1: 哦，
4: 对对对。
2: 作为山里长大的孩子，巩俐对大山充满了感情。神农架林区不光盛产中草药，很多植物都是山里孩子的零食。这片大山不光提供了丰富的物产，更是抚慰着人们的心灵。
4: 我们小时候的零食是非常多的，
1: 什么零食？
4: 山里面非常非常多的
1: 零食，给
4: 零食
1: 介绍介绍。
4: 你看，像比如这个季节就有五味子，
1: 啊，
4: 然后八叶榨，然后猫耳屎，
1: 啊，猫耳屎，
4: 这边就有猫耳屎。
1: 猫耳屎，
4: 对对对，
1: 听着不是很好吃的样子。
4: 对，但是它你看，
1: 啊，
4: 这就是我们山里孩子的香蕉，
1: 山里孩子香蕉。
4: 对，你看一串一串的，
1: 这个有点像豆角，
4: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我现在能摘吗？它
4: 可以的，你摘一个，
1: 它是没成熟，
4: 对对，没成熟。
1: 但是我们可以摘一个看看。
4: 对对对对，啊，
1: 哇，
4: 它这个会有粘液，你看到没？它整个的话会出这个浆汁，
1: 出这个白的这个浆汁出来了。
4: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我可以给你们掰一个。
1: 掰开。
4: 它到熟了以后，它就变成，你看，它已经开始变蓝了，就是它颜色整个变成蓝色，它会变软，你整个掰开就可以吃了。
1: 哦，这个是几月份熟？十月份。
4: 再过个对十月份就熟了，差不多。再过个半个月吧。
1: 啊，全是粘液。
4: 对对对，粘液。
1: 那熟了之后也会有这个白？
4: 啊，对，它就成了那个在果肉上面了，变成了果肉。
1: 哦。
4: 对对对，你看。这个
1: 为什么叫猫耳屎啊？
4: 你看它里面，你看它是不是像？然后它的形状也像啊。
1: 哦，一条一条一条的，
4: 对对对，
1: 哦，掰开是这样的。
4: 对对对。
1: 哦哦哦。
4: 对，当时吃的时候，就是，
1: 你吃是哪一部分呀？
4: 吃的话就是这个白色的，它倒是会整个长得像果肉一样，附着在这个籽上面，
1: 哦，
4: 连接这个籽之间。吃的时候就把籽吐掉，然后把那个吃掉，有果香。
1: 哦，好香啊！
4: 你看现在就很香。对。
1: 它特真的是水果的香气。
4: 对对对，一定是。
1: 好神奇啊！
4: 对，
1: 就虽然不熟，但
4: 是。所以山里的孩子是很幸福的，其实
1: 真的很幸福。
4: 对，
1: 这是你们山里孩子的零食。
4: 对对对，
1: 猫耳屎，
4: 是的。因为像我们山里的孩子，我们小时候在家里面如果要邀约好朋友过来玩，我们就会很大声音在家里面喊说你来我们家玩吧，然后那个小伙伴就回答说我妈妈不同意，
1: 就隔着山，
4: 对，隔着山，就是你喊完以后它是有那种回音
1: 的
4: 回荡，就是两个人对话，你说一遍那个大山再给你说一遍，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因为觉得这个很好玩就会使劲喊，然后就说你跟你妈妈商量，说好的，然后他肯定会说我妈妈不同意，说让你来我们家玩好不好，然后我就会说好的，来你们家，就是你说完，
1: 啊，
4: 大山会给你回应，你就感觉说，
1: 哦，
4: 哇，那种感觉非常非常好，
1: 而且你喊的过程也是释放的这种过程，
4: 非常好的一种释放。
1: 就是我的感觉是这个大山给予我们的不光是丰富的物产，就它给了我们很多的这种能量。
4: 对，
1: 来到这儿来疗养，其实做几天大山的孩子
4: 是
1: 也是让他内心丰盈的一个过程，是吧，
4: 嗯，
2: 每天山里新鲜采摘的草药用于搭配新鲜的食材，根据时令随时调整菜单，回到山下升起柴火，用最传统的方式烹饪，美味和营养都尽在其中。当中草药不再是躺在药柜里的干枯根叶，而是化作一缕幽香融入了我们每日的烟火气中，最顶级的养生之道就藏在这一饮一啄的平常滋味里。
4: 其实这养生就是这样啊，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1: 但是你就是说起来简单，
4: 开开心心，对，
1: 那真正做起来的时候，能够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已经是个很幸福的人了。
4: 因为我们总是觉得有很多事情比好好吃饭、好好睡觉重要啊。
1: 嗯，当我们把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这件事放到第一重要的时候，其他的事也没那么重要。
4: 对，是的，
1: 心态，主要还是心态。
4: 对，
2: 在这里。养生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除了药膳，各种养生小零食让你吃得开心也吃得健康。在疗愈中心，你可以体验经络按摩和神农本草药浴，这里代代相传的12个药浴配方是本地人最信赖的养生方式。
5: 现在我们的温度是多少？抛这个温度是多少？
4: 温度的话，一般像在冬天的话啊，整个我们的话就是差不多要41度到42度
5: 这个样子。在夏天的话，可能38度，就基本上是38到42，
4: 嗯，
5: 就可以。
3: 泡多长时间合适呢？
5: 我们一般的话是讲究三进三出，知道吗？然后就是你再泡个5-6分钟，然后你要出来歇一会儿，然后你再进去5-6分钟再出来。
3: 就是腰浴这个方法，是不是你们其实从小也是在一直在用的这个方法？
5: 对，就是其实我们神农架这边的话，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比如说我们小时候，你要是感冒了，对吧？或者是啊你的皮肤瘙痒，那父母都会到山上去给你皮肤瘙痒，那就蛇床子啊，对吧？然后这些小剂啊，然后回来以后挖完以后就给你泡，丢到桶里面就泡，哎，出一身汗就好了。如果你感冒，那肯定就是鱼腥草啊、桑叶呀、所有的这些东西，竹叶呀、竹叶子挖回来，然后熬，也把你丢到桶里，一顿泡，然后再给你弄点鱼腥草啊这些东西煮水，好了，就是这样，就是它祖祖辈辈就是这么过的，
3: 就是对我们来讲，现在这是个养生项目，对他们来讲这就是日常，
5: 对对对，
3: 日常生活，
5: 对对对。
2: 药王谷不同于很多度假区，这里不是简单住几天的度假酒店，而是换个活法，过一段真正养身养心的日子。在这里，每一个人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养生方式。卞玉珍，69岁，上海人，一年中将近一半的时间在药王谷生活。对他来说，这里悠闲的日子就是最好的养生。
6: 我这样修花呢，这枯萎的花把它修掉。
7: 哦，您是在这住的住客，还帮着干活呢？
6: 啊。回家嘛，在家总归要干活呀，是吧？我哪还当个客人？我是家人。
7: 你是家人，这就是你的家，你是这儿的主人之一。
6: 对呀、啊，在家里总得干活。
7: 您现在每天大概生活什么样？您跟我说说，从早到晚。
6: 每天早上起来，我们打八段锦。
7: 嗯。
6: 八段锦拿完以后，然后我们吃早餐。早餐完以后呢，我们做做经络呀。
7: 嗯。
6: 就像我今天是背做经络，很享受。做经络，做完经络，现在你看太阳正好的时候，正好又可以晒晒背，啊，又可以把院子里的花给修饰一下，
7: 出来干干活、啊，
6: 像这种枯萎的把它摘掉。
7: 哦，
6: 摘掉挺好。然后干完又到中午了，又吃饭了。
7: 下午呢？
6: 下午睡个午觉。
7: 哎呀，
6: 午觉睡完起来以后，再找点活干干。有的时候没事，那边烤个面包。真的很自在，我跟你说，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
2: 药王谷打造好场景，让来到这里的人自己去发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法。这里没有精致度假村的距离感，更多的是回归田园的人情味儿。
8: 其实我们对服务的理解呢，不是这种比较商业化的服务，比如说酒店里面他会可能要求服务人员在多少米之外啊，要露出什么样的笑容，然后比如要露出8个牙齿啊，什么这种标准的笑容。我们呢是希望说，我觉得最高的服务标准是什么呢？是把所有来到这里的客人当家人。所以我跟我们的伙伴都说，我们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因为我们神农架人本来就很好客，我们身居深山嘛，所以以前来一个客人呢，其实都属于很稀罕的，就好比是你们是咱们家这个从走出去的亲戚，你们去大城市了生活了，哎，现在偶尔回来一次，我们觉得特别开心。我们就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到你们，啊，就是保持一个亲人般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心目当中的一种服务的一种水准。
2: 神农药王谷卖的不是饭菜，而是流传千年的养生理念，提供的不是单纯的物质享受，而是回归本真的生活方式。那么这样的康养模式是否真的有市场价值呢？
9: 那么我们来的这个药王谷呢，实际上呢更像呢，我们说是马歇尔集群。
7: 嗯，
9: 这种马歇尔集群呢非常适合于中国未来的一些康养，因为中国的康养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它非常关注文化。
7: 嗯，
9: 而各地的文化呢是不同的。
7: 嗯，
9: 那么实质上呢，我们以后去中国式的一个康养，首先可能我们要领略的是当地的文化。
7: 嗯，
9: 比如我们的本草，它讲究的是是以养代疗的一种方式，是中国中医的一种理念，天人合一的理念。所以说呢，你要到别的地方去呢，我们去别的地方，我们会发现还有别的一些道地的文化。
7: 嗯，
9: 所以说呢，马歇尔集群是非常适合做中国式康养的。
2: 目前，神农药王谷年接待量在1.5万人次，人均消费从200元到2000元不等， 年营业额接近2000万元。
10: 听完了刚才的节目，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在感慨，这药王谷啊，不愧是神农本草文化的重要承载地。它深度融合了神农本草文化与现代康养理念，是体验中医药文化、亲近原始生态、疗愈身心的理想目的地。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蒋奇奇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

0: 的，汤头要鲜，面要有嚼头，咸菜一搭，鲜味一下子就提起来了。还有冬天必吃的黄芽菜肉丝炒年糕，年糕软糯爽滑，每一片都裹着菜香肉香。再比如油面筋塞肉，肉馅儿得手工剁，松松散散，咬开来里面藏着一包卤汁。响油膳户上桌的时候，热油一浇，滋啦一声，香气扑面而来。这些菜没有花哨的摆盘，不讲故事，不搞噱头，就是老老实实做，认认真真炒，一口下去全是记忆里的老味道。咱们赶紧去弄堂里坐坐，尝尝上海的老味道。
1: 上海它是工业化、城市化比较少的一种城市，开放、多元、包容。
2: 做的饭都很好吃啊！
3: 谢谢谢谢。
1: 吴以明不上海，五湖四海的美食在上海就落地。
4: 我们都是老客，他进来吃什么面，我们都知道。
1: 上海的小笼馒头，上海的生煎馒头，四大金刚的大饼、油条、吃饭、豆香、双档、本帮菜，经过历次的迭代，越来越适合我们的口味。
5: 不做连锁啊，不会去做预制菜，把上海本帮菜的味道做出来，传承下去。
6: 上海八零后像我们这些小朋友都是弄堂里面长的，所以说我开了店以后，就是一直保持一个我老爸的传统，就是保留弄堂的味道。
1: 上海人对黄鱼呢，他不陌生的。
7: 黄鱼呢是舟山那边特有的小黄鱼，食材是从宁波过来的，做法也是从宁波过来的，但是要变成一碗黄鱼面是上海来的。上海的黄鱼面啊，它有三个东西，第一个是面头，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汤头。上海的面啊，这个对这个汤非常讲究，越是做得精，汤就越鲜美，还有那个浇头。所以呢，黄鱼面它是一个面要到位，它要和汤融在一起，然后这个面的嚼口和黄鱼的鲜度要在一起，那就是一碗好面。

0: 今年74岁了，93年开始一直做到现在，还没停下来。我们都是老客，他进来吃什么面，我们都知道。
1: 来来来，请你吃菜了，先出来了
2: 哈。三个人有位置。
1: 有，稍微等一下。
0: 上海人呢比较幽默，看我这个生意那么好，能跟我开玩笑。一个农屋里向的汽车，就一整天是我买了，对吧？因为他次数来了很多，天天来，天天来。
3: 那你说，俺那几千个人活到现在退休了呀？俺那就该不是那这个了。叫我出来吃了的。
1: 哎，又叫不看你来了，看到他吃到饱。
3: 哎，看到不吃到饱。
1: 几十年了，不容易啊。
3: 是你的。
1: 哎，让一直支持了。嗯，干洗东西，
3: 因为弄个是吃得好，
1: 是啊，
3: 对吧？
4: 都七十多了，你想他每天早上还能4、5点钟起来跑到菜场去买鱼、买肉。那么最好的一点就是他所有的菜，我都看得到，就在锅里边啪啪啪啪啪炒出来。刚刚在杨树岗，这里是一个什么上海的烟火皮。

0: 雪菜黄鱼面呢，我妈妈小时候也做过，要选新鲜的黄鱼，那做出来黄鱼呢就口味要口感要好，不出锅的很难吃，很容易跟喉咙啊，宁可多扔掉一点，但是不要有骨头。
1: 东海黄鱼是上海每年在那个初夏季节要跟它一期一会的一个主要的海产品。用黄鱼作为那个面的话，实际上是个很大的挑战，它要克服了你要腥味，而且那个经营者呢他很聪明，啊里面放咸菜，它是提鲜的，特别容易把那个黄鱼的本鲜味道给它激活。咸菜黄鱼它是上海人的味觉的基础，它是由浙江人特别是宁波人相声人带过来的，马上被上海人所吸收，成为上海的基础味道。
0: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烧菜，就当了厨师了。我老婆她呢，以前跟我呢也是很辛苦，骑了一辆自行车，这个龙头上挂了几个钩子，大包小包前后都是菜。她每天早上5点多钟起来跟我一起去买菜，这样辛苦了几十年，一天下来真的是很累，就慢慢的退下来。我现在呢很少上灶了，几个徒弟呢也跟我们做了20多年了。现在做的蛮好的，想那么多年了，有好多老朋友，有好多老客人，他们经常来看我。哎呦，看看你长脚，哎，现在身体还蛮好的。来了，我看到他们也很开心。
2: 谁来老贝？
3: 哦，贾总，贾总。贾总，
2: 贾总。
3: 贾总，贾
0: 总。干鱼，好。
3: 就是。
0: 不是个包装啊。那我就是一个信念，就是要坚持，把这个一份事业做好。

0: 上海人在冬天他必须要做的烂腐肉丝，你整个冬天如果说你没吃过烂腐肉丝，觉得这个冬天不完整啊。那么有这道菜衍生出来的就一道点心或者说是主食，就是黄芽菜肉丝炒年糕。每到冬天要做年糕，是稻米文化的一个很典型的代表。那么年糕呢是从浙江来的，而宁波的年糕最好，滑糯爽韧劲都有了。
1: 我叫王启平，做餐饮到现在已经快10年了。我们店里最有名的就年糕，江浙沪这一带是过年时候才能吃的，以前所以叫年糕，那年年高升。黄芽菜这个就是大白菜，就是冬天才好吃，夏天的大白菜是几乎是没有，也不好吃。所以呢我后来改进了，就是用了娃娃菜代替，成本高了一点，但是味道好了。能吃得惯习惯吗？中国菜
2: 啊，我习惯了
1: 啊，习惯的。
2: 你做的饭那个都很好吃
1: 啊，谢谢谢谢。需要加什么跟我说啊，慢慢吃啊。嗯。好，这里就是我以前的店，我整个店面就这一点，就10个平米的店。当初应该说是上海最小的一个餐饮店了。有时候我休息就这里有把躺椅，我一直坐这里休息的马路上，所以这边邻居啊什么都认识我的很多。每天早上我7点钟左右要到店里来开始准备，我整个备料所有切配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干，一直忙到晚上10点钟。我有一批很固定的老客人，他们坐在我面前吃饭，我面对他们炒菜，中间就隔了一块玻璃，一边吃饭一边聊聊天，这种是最惬意的。因为里面太小嘛，最火爆的时候这个殿堂里面全坐站满人的，站满不是坐，全站在那边等我出菜，然后这里排队排到这个弄堂里面，基本上我就一边做他们就等着吵着要抢着出菜，自己盛汤啊打菜全他们自己来，我就炒好就吃，直接一锅放在那边，他们自己打好就在门口就这样吃，就是全乱套了已经。我说不行，我就停下来了，我就把店门关了，歇了大概有10来天吧。因为那段时间已经像做大锅菜一样的做法，那肯定不行。然后我就想，一锅一炒，每一份都现炒，这样品质能保证。我就想把上海菜做得好一点，把上海本帮菜的味道做出来，传承下去。单单赚钱不是我的主要目的，因为你想10个平米的一个小店，你再怎么赚钱，能赚得了多少？后来我当时那个店因为有些特别的原因只能关了，我就住下了这个地方。其实对我来说啊还嫌太大，希望更小一点。今天这蘑菇漂亮啊，这个蘑菇嫩得不得了，来的碗都没得挑了啊。老板再拿个袋子给我好吧。我到现在还是10来年所有的蔬菜食材全是每天早上菜场去拿过来最新鲜的。 我一直从来没做过外卖，现在锅马上就要出来，放上桌子上，这味道最好的。
3: 炒年糕来了，
4: 这个都不
3: 要。来来来，那是哇，来，
4: 这个真鲜了，
3: 鲜了，
5: 味道真好。
3: 侬讲上海人哪能吃年糕都热了？哈哈哈哈哈哈！
1: 其实我性格是蛮急的，但是我做菜的上面急不了。进食这个店呢，我自己起的名字，我就是在想，就我们做餐饮人嘛，一个敬食材，对食材要有敬畏之心，一个对客人的一个尊重。不做连锁啊，不会去做预制菜，平平淡淡的能把这个自己热爱的事情做好。
0: 这个地方是寸金寸土啊，就像上海人所说的卤食库里住稻粱。那么现在有些小的饭店还在做，他把这个老味道啊传承下来，这需要一种情怀。

0: 下来，我也要吃这个那这个桑打。
1: 桑打。
2: 对呀。我中老了还没回去吃王姜。
1: 吃王姜了。
2: 哎。
3: 桑打。
4: 是这个油边筋呢，我先要看一下啊，它有没有口子。它这里面呢，因为晒得好，那口子看不出来，那么里面的肉汤呢就不会泄露啊，吃起来里面会有一包卤汁啊。嗯，它的肉馅是用自己手工，这个牛是这个，那所以呢很松，如果用那个绞肉机给它绞的话呢，就很容易紧成一团，就不好吃了。老扎粥啊，弄个肉汤老扎粥啊，哎呀，真的真的灵。这个肉包白呢，就是福州人带过来的，面筋晒肉是福建人带过来的。这两种风味小吃在上海它合体的啊，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小吃品种，而且卖到今天100多年了。
5: 这个小店呢蛮有特色的，它把过去上海人吃的一些点心啊放在一起变成了一家店。双档豆制品、面筋类的产品，这是我们中国人最核心的一种饮食东西。你看人家老外吃的什么芝士奶油，我们中国人吃的什么是酱油，酱油来自于哪里，豆，豆的衍生品豆制品，所以豆制品是我们核心的饮食内容之一。
6: 在做这个老上海双档做小餐饮之前呢，也是做餐饮的。第一次呢可能心比较大，开的这个地方也比较大，1700平方，员工50-60个，每个月就担心这个发工资的这一天，这个压力实在太大了。后来可能母子连心吧，我儿子就跟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最近怎么样，我就说不太好。那我儿子就说了一句，我知道你肯定不太好，因为你好久没给我打电话了。他就跟我讲，妈妈，她说没关系，你啥都不用怕，还有儿子呢，还是应该脚踏实地，从小的店做起。
7: 那两边不冰啊？
1: 好的。
7: 反正这里打架，主要打架，主要在打架。
8: 二十五号咱们吃了，不是打过了。
6: 我儿子呢，因为身体不太好，生过甲亢，不能吃有点的盐。我就在他办公室附近租一个房子，开一个小店，既能解决家里的生活问题，又能把儿子的身体养好。他说这个店是妈妈用心为我做的，名字就叫妈妈心。这个就是我以前开了那个妈妈心，每天中午的时候客人全部坐满，所以那个时候精力还是比较旺盛的。2018年又开了一家地道的老上海小吃，就这家店做这个双档的。阿拉问他俩人就这么干蛮好分工。
7: 工哪工
6: 啊？侬爸爸要保我生意没钱啊，母子双档啊，以后我们写个母子双档，那也不错啊。
9: 你看他包的挺好的啊，
6: 要我要搞得青春一点生意点，我包了没弄搞好。我们白叶包油面筋晒肉，里面的肉多少瘦肉，多少腿肉，多少腿膘，都是有标准的。包括这个汤料也好，包括这个肉馅的调料，我把它称好，然后我乘以100倍、200倍就调制好。这个黄酒也要用以前小时候品牌的黄酒，那你就能吃到小时候的味道。

0: 希望它传承下去，变成一个百年老店。
1: 上海的老百姓对石库门房子有很深的感情，这是我们从小成长的一个地方，所以在里面吃饭就像到外婆家吃饭一样的，然后你做出来都是老味道，他觉得一下子把儿时的记忆激活了。静安路上面的静安餐厅，看的是在这个石库门里弄房子的，
2: 它是90年代中开的，还保留了30年以前的风味。
3: 大家好，
4: 从我老爸开始，一直是家里的。我爸开店呢，我第一反应就是，哎，以后吃喝不愁了。那时候我在小学学厨是多好啊，然后呢就考了个技校，技校里面学厨，那说这该怎么做，那该怎么做，我是科班出身的，我觉得你这个都不对的。然后再通过实际操作以后，我那时候是不行，是真的不行，好多东西我是到店里来以后我才学习到的。我老爸以前做的就是2-3公里以内的居民生意，到2008年左右呢，我老爸就基本上就不来了，他不来了我就放开手脚了。他们以前开店的一个理念就是，我菜品越多你选择越多，你就会到我这家店了。我就觉得不对，我觉得菜品是越精越好，做少而精。我和我爸以前交流很少，从来不会说你干的比我好，怎么从来不会说的。后来生意呢也做了可以了，然后呢做的好多东西他也认可了。我接手10年以后，开始他们会互相商业吹捧了，他会说你现在越开越好了，我说不是不是，我说是你底子留了好，是你传承留了好。其实开始来做的时候，不管忙不忙我都觉得好累，后来做习惯以后，不管忙不忙我都觉得不累。我觉得差不多，你如果不够在家，不然就别浪费了。
1: 在我们谈论粑粑菜的时候，香油膳乎的这道菜是不能缺少的。农业浙江主要是受到安徽菜影响，啊，甜味来自于苏州和无锡，现在被上海许多老客人啊都认为这就是上海的味道。
2: 江浙沪这一带啊，稻田多，所以呢，稻田里边就会有这个鳝鱼，而且鳝鱼呢，活杀了以后就特别的鲜明。为了展示出一种好看，到了现场要淋上香油，啪，香油淋上去好看，有一种仪式感，像大剧院的帷幕啪拉开来了一样。
4: 我们这个膳食喜欢用苏北那里的膳食，肚皮黄，背上黑带斑，就像老虎尾巴一样的，口感非常紧，非常弹。
3: 来，大虾，来香油鳝糊大虾。
5: 大海烧的就不错啊，烧了烧了。
6: 你要讲那个哪的，但往后去了，你老已经老好。
5: 哪个开到搿种米子，另外味比也勿错。
6: 也勿错，你看开到搿种年纪的年纪也老，也老
5: 大个30年。
6: 啊，30年，也蛮老。
3: 那
6: 没
3: 声音呢？
6: 没声音呢？他也把你老爹差69年。哎，
7: 你也不要，
6: 是哎对呀。
7: 哎呦，那不用你说了。
6: 等到侬就已经，等到我告到侬个的，已经是最少50年了，但是没，侬再开两年，就比70年。侬他如果有小的，再开30年，就比8年了。你
4: 一家店最重要就是一个字，就是熟。一年熟下来不行，两年熟下来不行，三年、四年、五年、六年有肯定行了。为什么？因为手在里面，你就肯定在用心的做，能用心的做，慢慢慢慢都会得到大家认可的。今天上海和全国许多大城市一样，都面临着城市更新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一个历史机遇期。有许多老的街区、老的街巷消失了，小的餐饮业呢，它的生存面临一次洗牌。它呢，在这个时代发展的快车道上，如何继续与这座城市保持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呢？它主要是通过衣食住行多条梁纽带来确认自己。他到店里吃一碗炒年糕，吃一碗双档，我想他的心里是微微有些感动的。他觉得我在上海，我爱上海。
8: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和晚间十一点、次日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欢迎您持续关注。吴大鹏患有重度高血压，严禁饮酒。在一场喜气洋洋的乡村婚宴上，碍于人情面子，在众人轮番劝酒之下过量饮酒。宴席结束之后，吴大鹏在家中沉睡不醒，最终因酒精中毒诱发急性脑梗，抢救无效离世。昔日至亲为此对簿公堂，彻底决裂。这起因劝酒导致的悲剧究竟谁之过？哪些人该为此负责？民法典中关于共同饮酒者需不需要承担责任有着哪些具体的规定？当安全保障义务遇上精神损害赔偿，法庭该如何界定各方责任？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喜宴劝酒酿悲剧，民法典厘清聚餐责任。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复盘真实案件，拨开层层迷雾，解锁案件真相，直击人性底色。大家好，我是尹媛，欢迎来到这个案子不简单。
3: 大家好，我是律师阿超。5月是民法典的宣传月，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个案子是跟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有关的内容。了解清楚这方面的相关规定，可以给我们的日常行为提供边界和风险管理，非常的实用。
2: 嗯，好的。其实我知道咱们中国人逢喜事相聚，酒杯一碰，情谊好像就更深一分。说的什么，这叫什么，感情深一口闷，是吧？可很多时候呢，这份看似热闹的人情呢，最后都会变成压垮人的重担哈，甚至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3: 对，这个说的一点都不假。老话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亲朋好友围坐酒桌，本来呢应该是最温情的时刻，但是这些年啊，就是因为这种过量饮酒，还有像强行劝酒什么的，引发的这种意外悲剧，真的比比皆是。
2: 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一桩发生在北方乡村的真实案件。整个故事啊，从头到尾听完之后呢，只会让人无比的唏嘘。一场喜庆的婚宴，一场抹不开面子的酒局，最后啊，直接断送了一条性命，最终是对簿公堂，多年情谊彻底破碎。
3: 嗯，这种情况确实现实中也有。那么咱们话不多说，直接进入这个故事，让咱们从那个让人头皮发麻的清晨开始讲起吧。故事呢，发生在北方一座安静又淳朴的小村庄里。在那儿的那个日子呢，是平淡又安稳，村民们都过得简单而知足。咱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叫做吴大鹏。案发这一年，他56岁。
2: 哎，那天清晨啊，天刚蒙蒙亮，整个村子啊还笼罩在安静当中。吴大鹏的老伴儿像往常一样啊，早早的就起床生火做早饭了。
3: 老伴儿心里很清楚啊，自己的这个丈夫吴大鹏昨天晚上出去吃酒席了，深夜才回的家，心疼他喝了酒劳累，所以呢是特地去想着说等早饭都做好了再去房间把他叫起来，说让他再多睡一会儿。
2: 这个早饭全部收拾妥当之后啊，老伴儿就轻手轻脚地走到了家里的次卧门口。因为呢昨天回来太晚了，怕打扰家里人休息哈，这吴大鹏当晚呢就选择住在了次卧。
3: 他是推开这个房门，眼前一幕让他心里边就咯噔了一下。吴大鹏呢还完完整整穿着昨天外出赴宴的那一身衣服，背对着门口，安安静静躺在床上，是一动也不动。
2: 哎，一开始啊，这个老伴儿根本没有多想哈，他觉得是不是这个喝多了呀，睡得格外的沉，他就站在床边啊，接连喊了好几声吴大鹏的名字，但是床上的人没有半点回应。
3: 这时候呢，他心里就开始发慌了。
2: 是啊，这放谁身上都开始慌了呀。
3: 对，然后就伸出这个手，轻轻的推了推吴大鹏他的肩膀，轻声的催促他起来，赶紧吃饭了。可是就在触碰的那一刻，他瞬间吓得浑身冰凉。
2: 只见吴大鹏的整张脸啊，惨白如纸，没有丝毫的血色，嘴唇干裂，呼吸微弱到几乎是感受不到的。这老伴儿活了大半辈子，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呀？
3: 是，
2: 瞬间就吓得冷汗直流，整个人都慌了神。
3: 他连稳下心神都做不到了，跌跌撞撞的冲出大门，站在院子里大声呼救。周围的邻居听到这种凄厉的喊声，然后全都第一时间赶过来帮忙。
2: 没错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乡村啊是人情社会，是吧？
3: 对，
2: 一家有难三家帮的事儿特别特别的多。
3: 是，
2: 你看这个邻居全赶过来了，现场瞬间就乱作一团了。当然好心的邻居啊，也有人赶紧的给吴大鹏这个掐人中做紧急的处理，有人第一时间呢拨打报警电话，还有人迅速的拨通了120的急救电话，所有人都在为这个突发的状况忙碌着。
3: 是，没过多久呢，这个救护车呀呼啸着开进了宁静的小村庄，众人呢合力把昏迷的吴大鹏抬上了救护车，一路疾驰直奔县城的医院进行抢救。
2: 这个村里所有知晓这件事的村民啊，其实私下里全部议论纷纷，因为觉得很纳闷啊，就在前一天白天啊，大家在村口碰到吴大鹏的时候，他还是那个精神抖擞，说话中气十足，整个人状态非常好的吴大鹏，不过这个短短一夜的时间，怎么就变成了昏迷不醒的模样了呢？
3: 是，这所有人心里边都是充满了疑虑，而所有真相的源头，都要从那场看似喜气洋洋的婚宴开始说起。

0: 咱们呢先来好好的认识一下本案的主人公吴大鹏。56岁的他呀，可以说是土生土长的庄稼人，一辈子呢老实本分，性格呢也是憨厚随和的。
1: 对，在这个村子里头呢，吴大鹏的人缘是出了名的好，为人实在，从不跟人计较。邻里之间有什么难处呢，他都会是主动的去伸手帮忙。
0: 嗯，
1: 所以村里上上下下没有不夸赞他的为人的。
0: 嗯，确实是个好人哈。
1: 对，
0: 当然这吴大鹏这辈子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唯一的一点小爱好就是闲暇之余约上三五好友坐在一起聊聊天，喝一点小酒。他觉得这样简单安逸的晚年生活哈，也是十分的惬意的。
1: 对，
0: 嗯，
1: 可是呢，就在这案发前几个月啊，这份安稳的生活被彻底打破了。常年的劳累加上平日里爱喝酒的习惯，让吴大鹏的这个血压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0: 是，他的这个血压啊居高不下，吃了很多降压药呢都没有明显的效果，最后没办法呢只能住进医院进行系统性的调理和治疗。
1: 对，在这个住院期间啊，他的主治医生是再三的对他叮嘱，而且这个语气是非常的严肃。
0: 嗯，
1: 大夫是明确告诉吴大鹏说，你这现在身体呀状态极差，
0: 嗯，
1: 心脑血管的这个状态也是非常的脆弱，必须要静养休息。
0: 嗯，
1: 滴酒绝对不能再碰。
0: 嗯，所以这个医生啊就直白的告诉他啊，
1: 嗯，
0: 以现在这个高血压的情况，一旦饮酒特别容易诱发脑梗、脑出血这种急性的病症哈，后果可以说是不堪设想的。
1: 对，听了医生这话呢，吴大鹏他自己心里边是格外的烦闷。
0: 是，对于爱喝酒的人来说，肯定是烦闷啊。
1: 对，能够也能够理解。
0: 对，
1: 就是一辈子这点小爱好就被直接禁止了。
0: 嗯，
1: 每天呢都在这个医院里边静养，日子过得确实啊，这个比较枯燥。而且感觉可能有一些压抑。
0: 是，我觉得尤其是比如说一辈子忙忙叨叨的这样的状况哈，我突然间静下来，你让我静下心来养病，我还真静不下来。那就在他整日郁郁寡欢的时候，一个好消息突然送到了家里，那就是他的远房侄子吴恒亲自登门送上了请柬。
1: 嗯，原来呢是这个吴恒的女儿，
0: 嗯，
1: 和男朋友相恋多年，
0: 嗯，
1: 感情稳定，终于敲定了婚期
0: 啊，好事儿啊。
1: 对，男女双方家庭呢决定合办一场盛大的喜宴，特意来邀请长辈吴大鹏，让那个吴大鹏是务必到场参加。
0: 嗯，哎，听到这个喜讯啊，这个吴大鹏感觉心里忽然有了着落哈，就所有的烦闷

0: 的情绪瞬间一扫而空，因为作为家里的长辈哈、看到晚辈成家立业啊，开启新的生活，真的是打心眼里高兴。
1: 对，但是这个高兴之余啊，他始终没有忘记医生的严厉叮嘱。心思周全的吴大鹏呢，在这个婚宴举办的前几天，特意主动给这个侄子吴恒打了一通电话。
0: 哦，还特意打了电话，说什么了呢？
1: 这个电话里头啊，他是坦诚不公的告诉了吴恒，自己现在这个高血压严重。
0: 哦，就是病情，交代一下病情是吧？
1: 对，说自己还在这医院接受治疗呢，然后现阶段按照医生的意思是完全不能够饮酒，然后希望到了婚宴当天，吴恒能够多多理解，不要勉强自己去这个喝酒。
0: 哎，这事情到这儿看起来没毛病啊，是吧？
1: 对，
0: 看起来这个吴大鹏他对自己的健康也非常的在意啊，他也听了医生的这个叮嘱啊，是吧？
1: 对对，
0: 当时这个电话那头吴恒，我觉得是满口答应哈，那肯定人家这身体不好，咱也不能强求啊，对吧？
1: 对，
0: 他也再三向吴大鹏保证啊，只管安心过来吃席啊，就是为了图个人气啊，图个热闹是吧？绝对不会劝他喝一口酒。
1: 对，然后就是这份口头承诺吧，最后呢却根本没有兑现。谁也没有想到啊，到了热热闹闹的这个婚宴现场，所有的约定全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2: 哦，你也来了。
3: 哦，我是
2: 你也来了，你好，你好。
1: 喜宴当天呢，整个吴家庭院是张灯结彩，大红的喜字贴满了墙壁，到处都是喜气洋洋的氛围。
0: 哎，我不知道你参加过这个乡村婚礼吗？
1: 参加过。
0: 哦，真的是，我觉得比这个城市里热闹太多了。
1: 热闹
0: 是吧？
1: 而且就是
0: 讲究也多。
1: 对，一般都是吃这种席菜菜品啊，和这个大家一起的这种热闹的这种气氛，确实是要比这种咱们平常日常在酒店看到的那种状态要好。然后四面八方的朋友当时也是全都赶过来参加这个喜宴，可以说他们的那个场面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闹。
0: 哎，那作为这个东道主的吴恒啊，全程是忙前忙后接待宾客，整个人呢也都沉浸在女儿出嫁的喜悦当中。当初啊，答应叔叔不劝酒的事情，早被忙碌和欢喜冲的是一干二净了。
1: 是，这个宴席啊，进行到中段的时候，也就是整个酒局最热闹的时候，所有的亲友都开始互相敬酒道贺，酒桌文化在这个婚宴的现场上可以说是展现的淋漓尽致。
0: 没错哈、这个吴恒啊就端着满满的一杯高度白酒啊，满脸笑意的径直走到了吴大鹏的座位旁边哈，亲热的拍着他的肩膀，就说了：“哎呀，叔啊，今天是我闺女一辈子的大事儿啊！你看这么天大的喜事儿、您怎么能一口酒不喝呢？”问题就来了吧？
1: 对。就怕这种说法。
0: 对，是你跟我，你换了我，我感觉有点拒绝不了啊，是不是？
1: 对，而且通常这种说的时候还会说什么呢？咱们就少喝一点点，
0: 对对对，
1: 意思意思，
0: 对，喝一点点
1: 吉利就行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看这旁边的亲戚朋友们也都纷纷跟着一起起哄附和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全部都在劝吴大鹏举杯喝酒。
1: 这个时候这吴大鹏啊，他也是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0: 对，
1: 就我们都很清楚，在像农村这种地区，他的这个宗族亲情里面，面子和这个人情关系都是最重的。
0: 对，我感觉当时他吴大鹏应该是被架在那儿了。
1: 对，
0: 对吧，
1: 有点这种状态。
0: 对，他上不去下不来，你看他作为长辈晚辈的这个大喜的日子，当着所有好友的面，我的酒都已经进过来了，我坚决推拒不喝，好像显得格外不近乎人情哈。
1: 对，
0: 感觉也扫了大家的兴了。
1: 对，而且之前咱们也说过，吴大鹏他这个人的人缘极好。
0: 对对对，
1: 口碑也非常的好，所以在现场在这种情景下他很难去推辞掉。然后再加上吴大鹏他本身呢是真心实意的为这个侄女感到开心，
0: 对，
1: 内心的防线开始了有一点点的松动。这个时候我也挺理解，我们在一起吃饭喝酒的时候也有过这种类似的情况。
0: 我觉得这个男性在酒桌上很容易遇到这种情况哈。
1: 对，因为
0: 不好推拒是吧，
1: 男性的这种性情一起来了，那就是非常的直白。
0: 对
1: 对，所以呢当时这个在吴大鹏这个心理防线逐渐松动的时候，他也在心里自我安慰，就是说喝一点吧。
0: 对对对，
1: 啊，应该是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
0: 哎，就是这样的一个侥幸的心理哈，彻底埋下了悲剧的隐患。
1: 嗯、
0: 在现场众人轮番劝酒的这种情况下哈，劝酒敬酒，原本打定主意滴酒不沾的吴大鹏，不知不觉当中就喝下去了大量的白酒。
1: 哎，也就是这个饮酒量，
0: 嗯，
1: 早就远远超出了他本身身体能够承受的极限了。
0: 嗯，
1: 可当时呢，沉浸在这个热闹的氛围里的所有人，没有一个人意识到危险正在悄悄的靠近。
0: 因为我吧，说实话，我不会喝酒哈、
1: 嗯，
0: 但是家里的男性长辈也是属于爱喝酒的。我曾经观察过他们聚会的时候的样子，
1: 嗯、
0: 然后一开始都正襟危坐的啊，就说、互相劝着，哎，这是岁数到了是吧？咱们就那个意思意思得了。结果喝着喝着，我发现是不是这个酒精麻痹了他们的某一些，你说是神经啊，还是中枢啊，怎么样？我不太清楚，就是这种、
1: 嗯、
0: 从咱们这个科学的层面不清楚。但是我觉得喝着喝着完全就变了。就感觉好像就是量就把控不住了，是吧？这个人的状态也把控不住了。
1: 对，
0: 他不知道自己就不知不觉就喝多了，经常是到了转头回来的时候断片了，不知道怎么着了。
1: 对，本身呢，酒助弹性，这个是一个在酒桌
0: 叫什么？酒助弹性啊？
1: 对，就是大家在一起聊天，
0: 是谈话的谈，
1: 谈话的谈，
0: 哦，
1: 就是大家在一起聊天，感觉状态好的时候，借着点酒的这个辅助，
0: 对，
1: 会把这个聊天这种气氛给烘托上去。
0: 对，
1: 但是就是到了一定量以后，
0: 嗯，
1: 这个性质就会发生变化了。
0: 就是到了一定量，他自己其实也不知道到了那个量了，对吧？
1: 会出现失控。
0: 哦，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哈。
1: 对的，
0: 嗯，宴席落幕之后啊，天色已经渐渐变暗了。但是喜庆的氛围呢依然没有消散，前来赴宴的宾客们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有说有笑的互相道别，准备各自回家了。
1: 嗯，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以后啊，忙完所有琐碎的这个吴恒、
0: 嗯、
1: 他呢才猛然的一拍脑袋，想起
0: 忽然间想起来了，
1: 对、
0: 嗯、
1: 当初他叔还给自己打电话特意叮嘱说不能这么喝酒
0: 啊、哦！他想到这个事情，这个心里瞬间就升腾起了浓浓的担心和歉疚哈、啊，连忙快步追上已经独自离开的吴大鹏，执意要亲自护送他回家，确认他的安全。
1: 嗯，可是呢，此时的吴大鹏啊，表面上看起来状态是好的不得了，
0: 喝到位了、
1: 这个、
0: 是吧？
1: 对，步伐还很稳健，
0: 嗯、
1: 走路呢也没有丝毫的这个摇晃，
0: 嗯，
1: 说话依旧是中气十足。
0: 嗯，他还不停地拍着自己的胸脯啊，笑着告诉吴恒：“哎呀，没醉，我这脑子清醒得很呢、啊。这不送，你看我这个腿脚多利索呀。”
1: 对，可能也是这个酒精麻痹的作用、
0: 嗯、对，
1: 或者说当时的这个身体状况还没有出现就是后边的一些情况。
0: 对，
1: 然后当时呢这个吴恒啊，他看到他叔这个目前的状态，
0: 嗯，
1: 这个心里悬着的这个状态也是好的一点，放下心来了。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吴恒就笃定说，今天这个喝酒看来给这吴大鹏是没有造成任何的一个影响。
0: 嗯，这个两个人啊就在吴大鹏的家门口笑着挥手告别了哈、
1: 嗯、
0: 还约好了以后呢闲暇之余再聚在一起吃饭聊天，谁都不知道酒精真正的后劲儿才刚刚开始发作。
1: 对，这个吴大鹏啊，之前咱们说过、
0: 嗯、
1: 他回家以后是睡在了次卧。
0: 对，
1: 可能啊因为就是确实那个回去的时候已经是
0: 比较晚了，
1: 对、
0: 嗯、
1: 深夜的家里边应该是也很安静，
0: 嗯，
1: 老伴儿又是这个睡得比较早、
0: 嗯、
1: 可能已经熟睡休息了。
0: 对、嗯、
1: 然后为了不打扰家人的这种睡眠、
0: 嗯、
1: 所以吴大鹏最后是选择到这个次卧进行休息。
0: 嗯，然而这个身心俱疲的吴大鹏啊，连身上的外套呢都没脱，他就直接侧身躺在了床上，
1: 嗯、
0: 下一秒呢就沉沉的陷入到了深度的睡眠当中。
1: 可是就这一觉，
0: 嗯，
1: 成为了永恒的告别、嗯，直到第二天的清晨，老伴儿来喊他吃早饭，才发现那个让人绝望的场景。
0: 其实说到就会联想到自己身边也会有类似的这种例子嘛哈、
1: 嗯、
0: 家里的应该说是叔叔吧哈，他就是这样，他就是前天晚上去聚会了， 吃饭喝酒，然后到晚上回来没有跟老伴儿睡在一个房间里，等到老伴儿再发现的时候，就人就凉了。其实为什么现在就说，就是上了年纪的人一定要在一个屋里睡，是吧？你万一半夜你有什么状况的话，对方他能够非常快的发现，能够及时的送医，可能也不至于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了。
1: 对，而且还有一些呢，是像北方的一些城市，在这个冬天比较寒冷，那么有些人喝完酒以后可能就比较累，说坐在那个花坛啊旁边，或者是哪儿，说躺会儿休息一会儿，结果这一觉睡过去了，再醒可能就醒不过来了，因为夜间的这个温度变化非常大，
0: 对，
1: 加上喝酒以后身体有可能会出现失温的这些问题，就导致一些意外的发生。
0: 你看这都是多危险的事儿哈。
1: 对，
0: 咱们再回到案件本身哈。
1: 嗯，
0: 被紧急送医的吴大鹏，医生立即开启了全方位的紧急抢救，一系列的检查做完之后呢，诊断结果让所有人是如遭雷击。
1: 他这个应该是一个重度急性的酒精中毒。
0: 那看来真的是喝的不少啊。
1: 对，而且刚才咱们也前头说过了，他吴大鹏是本身就有常年顽固性的高血压。这个大量的酒精进到身体以后，然后会直接刺激血管，最后是诱发了突发性急性脑梗。
0: 是啊，这56岁的年纪，本身身体的机能可能已经开始衰退了，而且酒精对他的心脑血管啊、五脏六腑都造成了毁灭性的多重伤害。
1: 对，即便呢，医生是拼尽了这个全力进行抢救，几天之后，吴大鹏的病情呢还是急剧恶化，最终是医治无效。永远的离开了自己的家人。
0: 是啊，你说这个一场原本开开心心的婚宴哈，最后竟然演变成了一场生离死别的悲剧。这个吴大鹏的骤然离世呢，给整个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1: 确实是，沉浸在巨大悲痛的家人呢，冷静下来以后，开始复盘整场事件的全部过程。所有人都一致认定，这个吴恒和当天参加这个喜宴进行劝酒的这个亲友，都必须要为吴大鹏的死亡去负担责任。
0: 其实话说回来哈，他们是非常清楚这吴大鹏身体的情况的哈。当时也打电话去叮嘱了嘛，说正在住院治疗，然后医生是明确严禁饮酒，
1: 对，
0: 却依然是在酒桌上不停的劝酒。我觉得这有点可以说是漠视他人生命健康的行为哈。
1: 有一点。
0: 对，可以说是导致悲剧的一个直接的导火索了。
1: 但是另一边啊，就是说作为这个婚宴主办方的吴恒，还有这个新郎的这个父亲啊，他们内心也是觉得说自己比较委屈，
0: 委屈，
1: 对，甚至还觉得这个对方家属的追责是根本没有道理的。
0: 对，他们给出的辩解呢，就是说也是当下酒局当中咱们听的最多的说辞哈。首先就是在席间从来没有人强行灌酒。对吧，我虽然劝酒，但是我没灌你喝酒啊，我是给你拿了酒杯子，拿了酒瓶子灌你了没有？没有。所有的饮酒都是这个吴大鹏自己自愿的选择。
1: 第二呢，他们还说这个吴大鹏啊，是这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应该清清楚楚知道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就应该为自己喝酒的这个行为去承担全部的后果。
0: 其实刚才我们在讲述这个案件的时候也提到了哈，在这个宴席结束之后呢，这个吴恒是亲眼确认了吴大鹏状态是比较好的，是吧？而且他是回到家中之后，是他的贴身家人负责照看，家人才是最应该及时发现异常并送医的人。
1: 对，这也是他们提出的一个观点。
0: 对，
1: 然后呢，那么现在就变成了双方是各执一词。
0: 对，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都觉得有道理。
1: 对，然后也是对这个赔偿的问题啊什么的进行了无数次的协商谈判。原本这个血脉相连的亲戚因为这场悲剧争吵不休，最后这个矛盾呢也是彻底的激化了。
0: 哎呀，实在没办法了。那在无数次的协商都没有达成共识之后呢，悲痛又愤怒的家属呢，最终选择拿起法律武器，将吴恒一行人全部起诉至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全部的侵权损失，并且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定要为逝去的吴大鹏讨回公道。其实我觉得听到这儿哈，我相信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和我们一样啊，心里有一个疑问，就是像这样的案件，法院到底会怎么判决呢？尤其是大家最关心的刚才提到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在法律上到底有没有明确的判定标准呢？
1: 这就是我们本期核心的一个普法重点了。借着这桩真实的乡村酒桌命案啊，我来给大家做一个相对比较直白然后比较接地气儿的这种法律科普。
0: 好的，
1: 嗯，
0: 其实呢我们就先来搞清楚一个事儿啊，刚才提到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到底什么是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呢？
1: 嗯，这个可以这么来理解啊，
0: 嗯，
1: 就是说当事人去请求这种精神损害赔偿，
0: 嗯，
1: 在获得支持以后所实际得到的这种金钱形式的赔偿，
0: 哦，
1: 这个我们一般来讲可以把它叫做一个精神损害抚慰金，
0: 嗯，
1: 赔偿项，
0: 嗯，
1: 而什么时候可以去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呢？情形其实是有很多种的，
0: 嗯，
1: 比如说啊，像这个常见的名誉权纠纷，
0: 嗯，
1: 就是这个侵权行为人捏造一些事实去污蔑他人，然后也没有导致说特别严重的后果，但是却导致这个人社会评价降低，
0: 哦，
1: 那这种情况下呢，被侵权的一方他可以去请求这个精神损害赔偿，
0: 嗯，
1: 再比如说啊，像这个交通事故当中被侵权人受到重伤导致这个残疾，
0: 嗯，
1: 那么这种时候他也是可以去主张这个精神损害赔偿的，
0: 嗯，
1: 还有呢就是类似于本案吴大鹏的这种情况，
0: 嗯，
1: 他的家人因为吴大鹏的离世遭受了巨大的精神伤害，
0: 嗯，
1: 并且呢他们家人是认为吴大鹏的离世和吴恒等人的这个劝酒有这种相应的法律上的关系，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下吴大鹏的家人是可以向他们认为实施了侵权行为的人去主张这种精神损害赔偿，
0: 嗯，
1: 如果说最后呢能够得到支持，那么就也会以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形式进行一个体现，
0: 哦，
1: 另外呢就是这里其实我还是想说明一点啊，就是咱们都应该知道，
0: 嗯，
1: 人的生命健康它是无价的，
0: 对，
1: 并不是说多少钱能买下来一个人的这个生命健康，
0: 对，
1: 精神损害抚慰金它实质上是对承受精神损害的一方他在心灵上的一种安慰，而并非是对一个人生命健康以及精神损害的一种定价。
0: 哦，嗯，那也就是说这笔赔偿是专门用来弥补家属心理的伤痛的是吧，是单独的一项赔偿款项，
1: 嗯，
0: 是吗？
1: 对，我认为是这样的，
0: 哦，
1: 而且呢在这个咱们国家民法典当中啊对此也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支撑，
0: 嗯，
1: 像民法典规定，
0: 嗯，
1: 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0: 嗯，那最终的判决金额我觉得大家也是最想知道的哈，
1: 嗯，
0: 那最后我们是怎么判的呢？
1: 嗯，我来公布一下法院最后的这个结果吧。
0: 嗯，
1: 其一就是远房侄子吴恒总计赔偿各项损失52000元，其中呢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杂费合计是40000元，
0: 嗯，
1: 单独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是12000元。然后其二呢就是新郎父亲总计赔偿各项损失28000元，其中呢这个基础赔偿费用是2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是8000元。
0: 你看啊，这个可以说是一场热热闹闹的喜宴，
1: 嗯，
0: 最后落得一个赔钱伤情、亲情破裂的结局。我觉得这几家人几十年的情分哈，从此可以说是有了永远无法抹平的隔阂。
1: 对，而且是经历这场官司之后啊，吴恒一行人呢也是彻底的幡然醒悟了。这个酒桌上的人情劝酒啊，从来都不是一个小事儿。
0: 其实纵观整个案件呢，所有的悲剧呢可能都来源于最难摆脱的面子和人情，
1: 嗯，
0: 你看这吴大鹏他抹不开晚辈婚宴的面子，不好意思拒绝敬酒，这劝酒的亲友呢把热闹当成了情谊，忽略了别人的生命健康。
1: 而且吴大鹏他原本还有安稳的晚年生活可以享受，
0: 嗯，
1: 可以陪伴老伴儿安度余生，看着晚辈儿去成家立业，享受天伦之乐。可是呢就是这么一场酒局，在这个酒局上有这种不适宜的劝酒敬酒，然后导致了这么一场悲剧，
0: 对，
1: 让他的人生也是永远的定格在了56岁。然后那咱们再回头看一下整个事件的所有细节啊，其实从头到尾处处都是留有生机，
0: 嗯，
1: 如果吴恒记得当初的承诺，坚决不让他叔喝酒，如果席间的这个亲友不去盲目的起哄劝酒敬酒，如果吴大鹏能够坚定自己的本心，直接拒绝所有的这些敬酒劝酒，那其实这场悲剧它就根本不会发生。
0: 是啊，这个最关键的是人生是没有如果的，对吧？
1: 对，
0: 就我就是每个人的每一次的这一点点的妥协，一点点的侥幸，最终叠加成了无法挽回的致命后果哈。
1: 是的，
0: 阿超，其实我们今天通过这个案子哈，我觉得也想给我们的听友们收听我们本期播客的朋友们划清这个法律的红线哈，到底哪些酒桌行为是触碰

0: 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提前问一句，这是对自己
1: 哦，
0: 的一种保护。
1: 对对对，这个有必要哈，问一下是吧？
0: 对对，如果这个确实是他有明确的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还要去执意的敬酒劝酒，那这个承担风险的可能性就会很
1: 比
0: 高。
1: 较大
0: 对，
1: 啊，
0: 第二呢，就是在这个酒桌上强行起哄，逼迫他人饮酒，就最常见的就是你不喝就是不给我面子，或者说你今天这杯酒不喝，咱俩就掰了，就是这种的。第三呢，就是饮酒之后没有尽到照看、然后护送、通知家属的这种义务，就比如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啊？喝完酒，有些人可能就会趴在桌子上呢，不动了。
1: 对，
0: 然后我们原来也见过这种，他就是喝完酒趴桌上不动，
1: 感觉睡着了，
0: 对，
1: 像是睡着了。
0: 对。然后其他人，有的人喝完酒直接就离席了，结果就留了他一个人在那儿。最后是店家给这个联系的家属。
1: 哦，
0: 其实如这是万
1: 他
0: 幸，
1: 一旦有了事儿，
0: 对，
1: 也是需要担责的。
0: 对，很可怕这个后果。然后呢，第四呢，就是放任这个醉酒之人独自返程，然后放任这个他酒后驾车、骑车这种危险
1: 你看，
0: 行
1: 这都
0: 为。
1: 太危险了。
0: 对，然后以上这些行为，就是尤其是像酒局的这种组织者，还有就是这个共同组织者这些积极参与者，那基本上他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只要触碰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了意外，那么这些人就很有可能，包括一块儿说喝酒，没有过多参与组织，但是一块儿喝酒，然后甚至还有这种劝酒敬酒行为的话，那都是很有可能要去承担相应的这种赔偿责任了。
1: 好吧，真的字字都是警醒哈。那很多人呢，可能都觉得，哎，喝酒是我自己的自由，对吧？那劝酒是人情往来，根本想不到会牵扯到官司和赔偿啊。
0: 但是其实啊，法律一直都在默默守护我们的生命安全，只是很多人他没有意识到而已。
1: 对，那希望所有听过本期故事的朋友哈，我们都把这个案例记在心里哈。我们在这要给大家一个警醒哈，就无论是走亲访友还是婚丧嫁娶，都要守住酒桌的底线，守住人情的温度。
0: 对，
1: 好了，那本期的这个案子不简单就到这里了。我是尹媛，
0: 我是律师阿超，
1: 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1: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0: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年轻男子搂抱亲吻60岁老太太，被起诉后却拒不认罪，声称并未强制猥亵。另一名男子威胁好哥们儿的女朋友，逼迫对方给自己发送多条裸照和不雅视频，被起诉构成猥亵罪。两名男子分别通过身体压制或语言威胁骚扰女性，他们会为此付出什么代价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难以启齿的侵害。
2: 2022年7月的一天晚上，60岁的崔兰英正在小区门口的商店里给孙子挑选玩具。突然，身后出现两只强壮有力的胳膊，将她紧紧抱住。崔兰英的身体动弹不得，耳边还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吸声。崔兰英回头一看，发现竟然是一位认识的年轻男子。他生气地大喊：“你这是干什么？你比我的儿子还要小，快放开我！”可身后的男子根本不管崔兰英的挣扎，反而更过分地说道：“亲一口就亲一口。”紧接着，崔兰英就感到男子的嘴唇已经贴到了自己的脸颊，崔兰英惊慌失措，只能大声喊叫流氓。恰好此时商店来了其他顾客，男子这才松手。崔兰英趁机逃出商店，三步并两步的快速往家里走去。
3: 崔兰英本以为自己已经逃脱了魔掌，没想到接下来这个年轻男子竟做出了更加过分的举动。那么这个年轻人究竟是谁？

0: 又为什么要骚扰一个60岁的老太太呢？
1: 这天晚上，崔兰英正在收拾家务，孙子下楼玩耍回来，手里却多了一辆遥控汽车。孩子边操控着汽车，兴奋地满屋跑，边向奶奶炫耀道：“奶奶，奶奶，快看啊，这是我花100块压岁钱在小区的商店里买的。”崔兰英越想越气，于是下楼去找范强理论。可来到商店，范强却不同意退货。他指着墙上的贴纸说道：“我店里可明确写着呢，货物离店，概不退换。玩具啊，你孙子已经拿回家了，肯定退不了。”崔兰英听完更生气了，他指着范强的鼻子骂道：“你可真是个黑心的奸商，一个7岁的小孩懂啥？你就卖给他这么贵的东西，赶紧退钱。”奇怪的是，听到骂自己是奸商，范强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笑嘻嘻地说道：“哎呦，我的好姐姐，这玩具啊是最新款，就是贵。要不这样，看在您是老顾客的份上，我再送您一件，就当补偿了。您跟我进来挑挑。”崔兰英听到范强态度转好，也没有坚持要求退款，转身跟着范强向商店最深处的玩具区走去。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刚走到商店里面，范强就从身后紧紧将他抱住，于是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话说这老板范强身材健壮，人高马大，经常啊一个人扛着3-4袋米面装货卸货，而且他才30岁，比崔兰英的儿子还要小。崔兰英怎么也没想到，他这样一位年轻人竟然会对着自己一个60岁的老年人耍流氓。崔兰英离开商店后，也顾不上什么玩具啊、退款啊，快速地往家中走去。可走到一半，他却惊恐地发现，范强竟不知什么时候跟在了自己身后。范强骑着电动车，嬉皮笑脸地说：“哎呀，大姐，刚才真不是故意的，太不好意思了。咱俩去小区的凉亭里坐一会儿，我跟你好好道个歉。”崔兰英停住脚步，瞪着双眼指着范强说道：“你离我远点，再敢对我耍流氓，我就要报警了，让警察把你抓起来。”一听到要报警，范强一改笑嘻嘻的态度，阴沉着脸冷笑道：“哼，什么耍流氓？我对你，大姐，您都这岁数了，我要耍怎么着也得找个小姑娘吧，而且您60来岁守寡这么多年，我可还是个小伙子呢，就算真发生点啥，也是你勾引我吧，到时候风言风语传出去，我看大家伙信谁，我看你这张老脸往哪儿搁。”范强这一顿威胁让本就紧张的崔兰英大脑一团浆糊，心里出现了无数个声音：我该怎么办？我能怎么办？老伴儿去世的早，这事儿我说出去大家会信吗？我会不会被别人戳脊梁骨？会不会影响儿子儿媳的名声？而且范强这么一直跟着自己，如果知道了详细的家庭住址，岂不是更麻烦？崔兰英心里虽然有100个不乐意，但在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紧张的心情下，还是跟着范强坐在了凉亭中。可没想到范强贼心不死，崔兰英刚刚坐下，他就把腿压了上来，然后一只手紧紧抓住崔兰英的双手，使崔兰英的腿脚都动弹不得，另一只手摸完崔兰英的胸部后，又开始企图解开她的裤腰带。崔兰英挣脱不开范强像钳子一般的大手，只好大声呼救：“救命啊，耍流氓了，快来人啊！”呼喊声引来2名路人，范强赶紧收敛。崔兰英趁机推开范强，头也不回地往家里跑去。经历这一遭，崔兰英像丢了魂一样，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发呆，想着想着便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儿子看到母亲回来后如此反常，再三询问下才得知事情的经过，赶紧带着崔兰英来到公安局报案。公安机关了解完案件事实并搜集一定证据后，将范强刑事拘留。范强到案后本还想抵赖， 但他得知公安机关调取的商店和小区的监控将他的行为拍摄得一清二楚后，痛哭流涕地请求崔兰英原谅。他说自己幼年丧母，母爱的缺失与渴望让他对年长成熟的女性产生了别样的情愫。而崔兰英身材苗条，皮肤白皙，虽然已经年满60周岁，但看起来却只像40多岁的样子。这让范强很早就注意到了他，这次终于得到了独处的机会，便没忍住对着崔兰英动起了手脚。
0: 由于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检察院很快以强制猥亵罪对范强提起了公诉。然而虽然有监控为证，范强却坚持不认可对自己的指控，那么他究竟提出了怎样荒唐的理由来为自己辩解呢？
1: 在法庭上，范强却不认可这一指控。他说，我只是亲到了脸，又没有亲到嘴，裤腰带也没有解开，给我个治安管理处罚我认，可要说我构成强制猥亵罪，那可真是太冤了。那么范强的辩解能够成立吗？他的行为到底是构成强制猥亵罪，还是仅仅只是治安管理处罚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猥亵的治安管理处罚与强制猥亵罪的区别。由于本案发生在2026年新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之前，因此呢，适用的还是当时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的规定，猥亵他人的或者在公共场合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那么202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2条对此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我国刑法第237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的，构成强制猥亵罪。我们从法律规定的字面意思就可以看出，构成强制猥亵罪必须与行为人存在暴力、胁迫等手段为前提，并且这种手段达到压制被害人的程度，使被害人难以反抗。这类案件中被害人受到的伤害更深，社会危害性也更大。而治安管理层面的猥亵并不存在暴力、胁迫等手段，行为人往往通过偷偷触碰被害人身体的隐私敏感部位，或者裸露自己的身体来达到目的，更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趁其不备耍流氓的行为。最终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范强利用身体优势使用强行搂住手臂、压腿等强制手段，违背崔兰英的意愿，实施了亲、抱、摸及解裤腰带等行为，已经构成强制猥亵罪。最终人民法院判处范强有期徒刑6个月。范强收到判决后终于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他幼年丧母的不幸童年经历本该值得我们同情，但他并没有通过正当的途径去解决自己的感情需求，反而利用身体和年龄优势侵犯他人，最终落得个锒铛入狱的下场。在性犯罪案件中，常见的犯罪行为就如同范强做的这样，直接接触被害人身体的隐私敏感部位。但在下一个案例中，行为人并没有直接触碰到被害人的身体，为什么也构成强制猥亵罪呢？
0: 男子发现女友背着自己给好兄弟古建发送裸照和不雅视频。
1: 老子供你吃供你喝，你竟然背着我跟别的男人搞在一起，简直是没把我当人啊。
0: 女友哭诉自己遭古建威胁被迫拍视频，起因竟是男友的酒后失言。
1: 你俩床上那点事儿，他可早就跟我们说过了，他可丝毫不介意跟兄弟们分享你呢。
0: 古建被抓后辩称自己在现实中并未碰触女孩，只是看看照片和视频，不应构成犯罪。那么他最终将面临怎样的刑罚？难以启齿的侵害正在播出。
1: 未成年少女杜小颖正在熟睡中，突然她听到啪的一声响，紧接着脸上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疼。他条件反射似的坐起来，脑袋还一阵阵发懵， 转眼看到男朋友江海正坐在一旁恶狠狠地盯着自己，难道是男朋友打了自己？还没等小颖回过神，江海又重重地把手机摔在她的身上，然后骂道：你真是个不知廉耻的东西，老子供你吃供你喝，你竟然背着我跟别的男人搞在一起，还是跟他，简直是没把我当人啊！今天老子就成全你们这对男女。什么？出轨乱搞？小颖边哭边解释：我没有啊，我真的没有啊。
0: 杜小颖作为未成年人，为什么会留宿在男朋友的家里？而江海在女朋友的手机里又看到了什么，以至于让他认定了小颖出轨，在深更半夜对女友大打出手？要想搞清事情的原委，还得从二人的相识说起。
1: 杜小颖是一名高一的学生，长相清纯，性格活泼，深受同学们的喜爱。一次偶然的机会，杜小颖结识了游手好闲的校外人员江海。江海比小颖大3岁，身高1.88米，长得呀那是阳光帅气。小颖觉得这可比自己班上那群书呆子强太多了，而乖巧可爱的小颖也同样引起了江海的注意。慢慢的，二人便发展成了恋爱关系。杜小颖在学习之余，经常叫江海一起出来吃饭看电影，江海跟朋友们一起喝酒唱歌，也会带着杜小颖一起。一来二去，小颖对江海的一众朋友们也熟络了起来，其中就包括古剑。2023年的春节，江海带着杜小颖参加了好朋友们的聚会，大家看到小颖长相清纯，一听还是在校学生，接二连三地调侃起江海：你小子人不咋地，福气倒是不浅啊，哎，在哪儿认识的？快给哥们也介绍一个。古剑也跟着起哄：怎么这么一朵娇滴滴的鲜花，偏偏插到了你这坨牛粪上？老妹儿啊，你可得擦亮眼睛。逗得小颖呵呵直笑。席间，古剑还专门敬了小颖2杯。后来两人又在其他的聚会上见过几面，相处的都挺融洽。转眼到了暑假，古剑又回来叫江海一起出去吃饭，还特意嘱咐道：你那个小女朋友是不是也放假了？叫出来一块玩啊。江海回答道：好呀，没问题，前几次玩的都挺开心的，今天啊咱们再好好喝点，喝完再去 KTV 唱歌。于是江海就叫着女朋友杜小颖一起出来玩。小颖听说可以出来放松放松，兴高采烈地答应，是又化妆又挑裙子的，还美美地喷了香水。但当她得知一起吃饭的还有古剑时，脸上的笑容立马消失了，说临时有事去不了了。江海一脸疑惑：你裙子不都换好了吗？怎么突然有事了？小颖闷闷不乐地回答：就是有事了，你自己去吧。此后江海发现，凡是有古剑的场合，无论吃饭还是唱歌，女友小颖总是找理由推脱。江海以为只是他不喜欢跟古剑一块玩了，也没放在心上。又过了一段时间，江海发现女友小颖在跟自己约会时总是心不在焉，经常拿出手机来给别人发消息，还刻意背着自己。一次江海偷偷瞥了一眼，发现对方的头像竟然是自己的好兄弟古剑的，这让江海更加困惑。明明女友不喜欢古剑，总是刻意躲避接触，为什么又偷偷跟他联系？这个疑问像一根刺一样扎在江海心里，让他寝食难安。这天夜里，小颖借口去同学家通宵学习，又跑出来跟江海约会。江海趁小颖睡着，悄悄拿起她的手机，打开了与好兄弟古剑的对话框。虽然啊已经做了一些心理准备，但里面的内容还是让江海大吃一惊。在聊天记录中，古剑一会儿用宝贝儿、乖乖这些特别暧昧的昵称称呼小颖，一会儿又用脏话侮辱小颖，还说些要是不听话后果自负等江海听不懂的话。而自己的女朋友杜小颖不仅给古剑发送过好几张隐私照片，还拍过好几段裸体的不雅视频， 除了发送照片和视频，两个人是不是已经发生过关系了？这个念头让江海顿时感到浑身都散发着绿光，他一巴掌打醒小影，于是发生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0: 杜小影见男朋友江海发现了自己手机中的视频，只是感觉委屈，却并不见心虚的神色。听完他接下来的讲述，江海懊悔不已。原来杜小影给古剑发送裸照和不雅视频，竟都是源于江海的一次酒后失言。
1: 原来杜小影在跟江海谈恋爱后，两个年轻人干柴烈火难以自控，便偷尝了禁果。前几个月的一次聚会中，江海跟好哥们喝完酒后开始吹牛聊天，他翘着二郎腿，嘴里叼着烟，向朋友们炫耀道：我那位小女朋友年轻漂亮吧，前几天啊玩得比较晚，她就没回家，跟我来到了出租屋，接下来发生的事儿你们都懂吧。哎，年轻啊就是好，你们谈过十五岁的吗？怕是见都没见过吧。说完还得意地笑了起来，朋友们听完都接二连三的起哄，有的说羡慕他，有的让他展开讲讲具体细节。但江海没注意到，坐在一旁的古剑从一开始饶有兴趣地听着，变成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在众人起哄的时候脸上还划过一丝阴险的微笑。其实自第一次见面起，古剑见小影年轻漂亮乖巧可爱，便产生了非分之想。之前每次叫江海出来吃饭，总是假装不经意间让他带上女朋友。这次当他得知小影与江海已经发生过关系后，一个邪恶的计划便产生了。古剑添加了杜小影的联系方式，一开始还很正常，只是普通朋友间的聊天，可后来古剑越来越热情，对小影嘘寒问暖，言语啊也逐渐变得猥琐下流。这天晚上古剑又发来消息，小影压根不想搭理他，便推脱说要睡觉了，可没想到古剑竟直接发来信息：小影妹妹，一个人睡寂不寂寞呀？要不要哥哥来陪你？保证啊比江海强多了。小影实在没想到他竟然能说出如此无耻的话，生气地回复道：我可是江海的女朋友，你这么说是不是太不讲义气了？听到小影拿江海做挡箭牌，古剑直接撕下伪装，给小影打来语音通话：喂，杜小影，你以为江海多喜欢你，对你多好呢？你俩床上那点事儿，他可早就跟我们说过了，他可丝毫不介意跟兄弟们分享你呢。小影听完愣在原地，嘴里不断重复着：不可能，江海不可能这么对我的，绝对不可能。古剑不容他多想，继续说道：你一个小女孩也不知道害臊，年纪轻轻就发生这种事，我要把这些细节告诉你的爸妈、你的老师还有你的同学们，让他们见识见识乖乖女杜小影的另一面，你说怎么样啊？小影只是一位十五岁未经世事的女学生，哪经得起这种吓唬，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请求古剑千万不要跟别人说，不然自己肯定会被爸妈打，也没脸活下去了。小影的恐惧害怕正中古剑下怀，他又继续威胁道：我不仅要告诉你身边的人，我还要发到网上，到时候你不仅是咱们小镇的名人，我要让你全网出名。小影听完哭得更厉害了，苦苦哀求古剑千万帮自己保密，没想到古剑却话锋一转说道：想让我帮你保密那也可以，但你得听我的，我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小影听完当然满口答应，但他没想到的是古剑让他做的实在令人难以接受。一开始古剑让小影脱掉上衣拍摄照片发给他，后来又发展成脱掉裤子拍摄全身的裸照。小影实在太害怕自己的事情泄露传播，只好照做，可坏人一旦尝到甜头，他的欲望就不可能得到满足。最后 古剑变本加厉，竟然直接让小影按照他指定的行为和动作拍摄淫秽视频。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杜小影按照古剑的要求拍摄了5段视频发给了他。听完女朋友的哭诉，江海是既后悔自己当初酒后嘴上没有把门的泄露了女友的隐私，又后悔刚才不分青红皂白打了小影，啪啪给了自己两巴掌，请求小影原谅。但他同时也意识到古剑的行为很可能已经涉嫌犯罪，便陪着小影来到派出所报案。公安机关在调取了两人的聊天记录后，以古剑涉嫌强制猥亵罪刑事立案。很快检察院就以强制猥亵罪对古剑提起公诉。那么在没有实际身体接触的情况下，古剑的行为到底是否构成强制猥亵罪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知识点，无肢体接触的隔空猥亵是否构成犯罪。如前所述，我国刑法第237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的，构成强制猥亵罪。这里的强制是指行为人通过暴力、胁迫等手段压制被害人的意志自由，使被害人不能反抗、不敢反抗。而猥亵也并不必然要求直接触碰到被害人身体的隐私敏感部位，只要通过强制手段迫使他人做出了具有性意义的行为，侵犯了他人的性自主权，即构成刑法意义上的猥亵。本案中，古剑为满足自己变态的欲望，以揭发隐私相要挟，并在日常聊天中实施精神控制，使杜小影不敢反抗。古剑通过这种方式胁迫未成年人拍摄并发送不雅照片和视频，符合强制猥亵罪的构成要件。最终古剑被人民法院以强制猥人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非肢体接触的猥亵就是我们常说的隔空猥亵，其通常以未成年人为犯罪对象，通过网络实施猥亵行为。这类案件侵害时间长，案发隐秘，不易侦查，这就要求不仅未成年人们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父母也要尽到监管照顾的义务，发现类似情况及时报案。回顾今天的两个案例，崔兰英受到比自己年轻强壮男子的暴力手段，遭到了实际身体接触的猥亵；杜小影受到男朋友好哥们儿的言语威胁，遭到了非肢体接触的隔空猥亵。猥亵这双黑手已经脱掉了实际身体接触的外衣，从现实伸向网络，从老年人伸向未成年人。但无论其如何变换，朋友们都要铭记，人身权利、人格尊严神圣不可侵犯，法律保护每一位公民的性自主权。只要有人违背您的真实意愿，做出了具有性意义的行为，就要及时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身心健康。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3: 北京时间6点整。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我是主持人康乐。
2: 大家好，我是阿朗。
1: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天津市北辰区中医医院的心内科副主任医师王兴医生。欢迎王兴医生，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王医生。
1: 1月31号其实是世界无烟日，我们之所以把王医生请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进行这场播客的访谈，其实也是特别希望跟您聊一聊。因为往常提到吸烟的时候，我们大家很熟悉那个变色的那个肺，大家去看科普的时候都见过，所以我们知道它对我们的呼吸道也有影响，它对我们的肺有影响。但其实大家忽略了一点，就是吸烟这件事情可能对我们的心脏或者是血管也会有影响，对吗？
3: 对，是肯定的。说一个数据吧。大家都知道心梗，心梗是大家谈梗色变，对吧？因为心梗可能会引起猝死。那么据研究显示，55岁之前发生心梗的患者中，其中75%都合并了吸烟。这是一个数据。那么更直观的去向大家表示展现，那么吸烟到底对我们的血管血流有什么影响呢？我们拿一个模型啊。这个模型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看不出来什么，
1: 就看着挺正常的。
3: 对，我们把它倒过来，噔噔噔噔倒过来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么吸烟的人，他的血流是缓慢的。吸烟越多，吸烟时间越长，那么血流的速度越慢。那么血流其实可以，这个血流就快，这是一个正常的血管。
1: 这是一个健康的血管。
3: 对对对，这是健康的血管。你看刚才从上面已经流下来了，已经到达了血管这头了。这是一个，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吸烟少的人，这是个吸烟多的人。你看吸烟越多，吸烟时间越长，那么血流越慢，血流越慢越容易凝固，血液凝固以后，那么就可能形成血栓。在心脏形成血栓就是心梗，在脑子形成血栓就是脑梗啊。所以我们要戒烟，这吸烟，
4: 所以就是它血流越慢，也代表这个血液粘稠度更高。
3: 对对对，
4: 里边的吸烟带的有害物质会沉积。
3: 可以这样理解。
1: 而且我看到这个血管的旁边会有这个斑块，是吗？就是它跟正常的血管比，它窄。
3: 这个不是一个吸烟的模型，因为我没有拿到吸烟的模型，这是个动脉粥样硬化的模型。动脉粥样硬化其实就是斑块啊，最近很多人在看科普。就是斑块。那斑块怎么来的？和吸烟也有一定关系。就长期吸烟，吸烟越多的人，那么产生这种斑块的概率越大。斑块早早就出现斑块，而且又长得大又不稳定。这个不稳定啊，我们再拿过来再到这试一下，再试一下。哎，看，
4: 很直观了。
3: 你看，这是正常的血管。它血流就速度就很快。
1: 你看这路多通。
4: 对，
3: 这个就比较慢。
4: 而且大家如果要仔细看的话，还能看到旁边有黄色的，对吧？就是形成一个狭窄的一个过道。
3: 对对对，
4: 那个血液我就感觉它得挤着才能过去。
3: 对，斑块就是因为比如说它很多因素导致。我们先聊吸烟，那么长期吸烟就会增加这种斑块，增加这种狭窄的风险。斑块越大，斑块越厚，那么血流就会越慢。所以说吸烟是多维度影响我们的血管健康。我们的全身布满了血管，心脏有血管，心脏血管出现狭窄就可能会导致心肌缺血，心脏的血管破裂了就是心肌梗死啊，就是形成血栓了。所以说吸烟对我们心血管，对于心脏，对脑血管都是有危害的。
1: 所以它有可能会严重的话导致脑梗、心梗，它还有可能会带来哪些疾病？吸烟，
4: 这我觉得可太多了。
3: 对对对，
4: 就是烟草和全身的健康都有关系。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特别高兴请到王医生，就是按照以往大家可能觉得在戒烟日我们要做好这场科普的时候，我们请一个呼吸科的大夫。其实有关于吸烟，我们已经请呼吸科大夫说了很多次，因为心血管现在疾病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的，而吸烟和它的直观感受，我们今天就请王医生给好好讲一讲。而且您刚才说到了这个斑块，它也和吸烟有关，同时也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 对吧？
3: 对
4: 对，就包括我们刚才节目当中所说到的这个果蔬啊什么的，其实已经有明确的数据表示，我国居民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和死亡率都是和果蔬摄入不足有直接的关系。通过吃和生活方式来改善一部分，为什么不呢？
3: 对对对，非常重要。因为甚至可以说，我们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原因，首要原因就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首要原因之一就是吃，因为我们一日三餐呀，你吃的不健康，那么最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啊。当然，包括我们正在说的抽烟，抽烟更是如此。因为抽烟和戒烟是完全可以全或无的，

0: 吃饭，吃饭你是没有办法选择，但抽烟你是完全可以选择啊，就是我就不抽了，我就远离烟草，那么这种烟草对我的损伤损害就是零啊。
1: 对，您刚才说的一个数据说就是心梗那个发病的年龄和吸烟是有特别有关联的，那我就挺好奇，到您那儿去看门诊的患者，他们一进去了，您从他们那个身上就闻到那个味道，因为康乐是一个对烟特别敏感的人，会能够感觉到，哎呀，这人，
0: 我也特别敏感，因为我不抽烟，啊，我对这个特别敏感，敏感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一个抽烟多的人，他离我一米远，我就都知道，都不用问病史，不用问啊，你抽不抽烟，抽几根，那身上的味道都很重，这就是三手烟，就他身上的味道传递出来的烟的味道。对这个闻的人对我也是有损伤的，
1: 就是为了就是好好的请完医生给看个病，其实我也洗了澡了，也换了衣服了，但是你那个说句更直白的话，可能家里边那个空气都会有烟草的味道。
0: 是是是，
2: 嗯，我必须得灵魂拷问一下两位了啊，你们抽过烟吗？
1: 我先来吧。
0: 哦，谢谢，
2: 阿朗先来。
1: 抽过，但是我觉得就是在那个成年之后，偶尔觉得有一点点，我作为一个男的，我得应该会抽，但抽了之后，我觉得我天生对他就不敏感。就首先我没有觉得自己抽完烟以后更帅了，也没有觉得我抽这个烟会带给我很多的快感。后来我就果断的把它给放掉，到现在我就觉得特别庆幸，当时没有自己去硬学。
2: 其实他提的这个点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典型，因为很多男孩在进入社会以后或者是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烟都是觉得很酷很帅，或者希望融入到男性的这个群体当中，就别人都抽那我也试一下递一根，要不然咱好像都不是一个群体的。但其实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千万不要为了融入别人而去吸你人生当中的第一支烟。我觉得这个你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场景。对，王医生您呢？
0: 我昨天还吸了，但我吸的是二手烟，我自己不吸烟。昨天和几个朋友在一起，因为关系还不错嘛，他们在吸烟，他们在吸烟其实就相当于我在吸，他们四个人都在吸烟，那相当于我同时吸了四支烟啊。因为吸烟其实就是吸空气中的烟草嘛，他们虽然是直接吸了，但我是被动的把他们四个那个烟都吸到自己肺里面，
1: 就委屈巴巴的吸了四支，
0: 没有办法 啊，所以这就是二手烟，二手烟也挺讨厌的，没有办法。
2: 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也吸过烟，其实我吸烟的方式跟王医生吸烟的场景是一样的，就是在一个聚会的场景当中，现场抽烟的那个人他完全没有问我们我能不能抽烟，他直接抄起一根烟点了打火机，然后他就吸上了。
1: 你的做法？
2: 我首先在内心里面我对于这种行为就非常的反感且愤怒，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的，反正我会制止。
1: 对，我就在听到王医生刚才说他觉得没有办法，我就觉得康乐一定不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人，就你一定会去说，以我对你的了解。
2: 对，因为我觉得吸烟这件事情就是它是一个个人的事情，你自己抽烟你不能因为你抽烟的这件事情影响到这个环境当中的其他人，所以我就会建议他，我说那个要不您出去找地方吸一下，就不要影响整个在这个会议室里面的这个人，因为可能其他的人比如说大家有备孕的需求呀，或者有一些正在怀孕的朋友，或者有一些朋友他对烟味特别的敏感，我觉得咱们可以互相的尊重一下。我觉得大家用这种比较温和的方式，其实绝大多数的人都还是能够听进去的。但是我不知道你们两个对有一种场景是不是会反感，我最烦的是什么，就是在路上一边走一边抽烟，因为那个味儿它能飘很远很远，我每一次我都会快步的走过去，就很生气，我就回头告诉他，我说您能不能找一个地方定点去抽一下，但是我又很怕被打。
1: 对，
0: 这就是没办法主动离开嘛，我每次坐火车也是遇到类似的情况，因为下火车很多烟民
2: 对，
0: 就是压抑了几个小时了，赶快下去抽一根，然后我就要从那个路上走，我就要躲得远远的，先保护好自己。
1: 就你们事儿多，其实我也是，就是我们在刚开始还聊的时候说，家里边如果有人吸烟这样，我就说我们家里人不管是亲戚还是

0: 这个其他人去我们家自动屏蔽。如果说他们要抽的话，可能我妈就会跟他们说，肯定待会儿我儿子说你。而且他们就后来养成那种习惯，我觉得这种强势我是能够接受的。然后如果说在公共场合，我也会去制止。就是如果我明令禁烟的地方，我现在就是你刚才说的，你在街上看到那个有人抽烟，你会感到比较愤怒、比较难受。其实我现在有些时候我会特别觉得可怜或者是难受，虽然不应该用这个词儿去形容，我特别怕看到爸爸吸烟或者姥姥姥爷吸，这个爷爷姥爷吸烟，领着一个小孩儿，我那个时刻我就觉得，你说他不爱那个孩子吗？他一定是爱的，他可能就是不知道这个烟草的危害。
1: 所以接下来要跟两位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二手烟的这个话题。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我不在家里抽，我也不在办公室抽，我在外边抽。但是王医生前面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虽然自己没有在现场抽，但你身上那个味道，之后跟你共处一室的人，他其实是能够闻到的。二手烟到底有什么样的危害？对于孩子有什么样的危害？
2: 其实一样的，我觉得只是个浓度高低不一样。一手烟就是你使劲抽一个浓度高的烟，那么二手烟呢，或者三手烟，它其实浓度减弱了，浓度低一些。
1: 但你架不住
0: 对，
1: 这时间
2: 时间，
1: 长
2: 对
1: 时间
2: 对，
1: 呢。
2: 它不光是跟浓度相关，它跟时间也是相关的嘛啊。
1: 对。
2: 所以二手烟就更无辜了，自己不抽烟，长期的被人认为是没有伤害的，别人认为你没有伤害。但其实是我们受伤了啊，受的伤
1: 而且
2: 害
1: 你
2: 和
1: 想，二手烟伤害的是谁？其实是身边最亲近的家人朋友。
2: 对，
0: 而且就是大家可能会知道这个二手烟、三手烟。刚才康乐也提到了，现在对于三手烟的危害也在逐步的提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二手烟，比如我在这抽烟，我们在这儿；三手烟是我离开了，但是这个空间。沙发、床、衣服留的就是三手烟。你在家里边，有的老人说："哎呀，孩子没回来，我先抽根烟，等孩子来我通通风。"其实不是，而且还有一个点我们要明确，就是小孩的呼吸系统，包括其他的各个脏器，它都在一个逐渐发育的一个过程。其实二手烟、三手烟对它的伤害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就你没看到，并不代表它没发生，它在累积、累积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需要王医生来跟大家明确一下，因为很多朋友会说了，说我不是每天都抽，我只是偶尔抽，或者我只是抽一个硬抽烟。聚会的时候，别人给我递一根，我可能哎呀扛不住，我就抽了。这种偶尔的抽烟对于心血管的影响会有吗？所谓的安全的吸烟量有这个东西吗？
2: 你肯定是没有的嘛，就像闯红灯一样。你说我只闯一次，是安全的闯吗？那肯定不安全嘛。任何一次都是有危险、有风险的。啊，抽烟一样，你少量的抽可能相对风险低，但比不抽烟的人肯定是危害大呀。
0: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就是而且得看一下你这个安全量的一个使用频度。比如说我天天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安全量，我天天各种局，这个撸一颗，那个撸一颗，而且烟草它是会上瘾的，你今天一颗，明天两颗，后天可能就自个儿一包了。对，我觉
1: 而
0: 得
1: 且
0: 这
1: 每
0: 个
1: 个
0: 要。
1: 人对于所谓的安全量，大家的定义完全不一样。哎，您在临床上有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吗？跟您说，王医生，我不抽烟了，我现在抽的比以前少了。结果您一问，哎呦，您这以前是三包，现在一天是一包，有这种
2: 有
1: 吗？
2: 太多了。就很多人即使发生了心血管疾病，比如说放支架了，放支架这一段时间，心绞痛的这一段时间，可能3个月啊，他不抽烟，但过了3个月，他活蹦乱跳了，觉得自己没有心脏病了，一边吃着药，一边抽着烟。我说这不是抵消了吗？你哪天血管又堵了？
0: 哎，所以有的朋友就是做了支架以后又发病，虽然说我觉得和吸烟不是说100%的一个关联，但如果要复吸的话。他再次发病、再次放支架，甚至做更这个严格的治疗，跟复吸是有相当的关系的。
2: 对，肯定是啊，就像一个烟囱一样嘛。烟囱，你反复用，它就容易堵；你不用了，它就不容易堵嘛。啊，吸烟就是这样的危害。
0: 哎，小时候你们家是不是你这个岁数没有赶上过家里生炉子烟囱？我
1: 这
0: 们
1: 个确实没有。
0: 没有啊，王主任家小时候用 过啊。
2: 对，
0: 我们这个年龄给大家讲一讲啊，它是这样，就是比如说这是一个烟囱。就是每年我们家就是会一周一次， 把那个烟囱大人小孩接力把它拿到院里嘣嘣嘣一敲，里边会敲出好多烟灰，然后那两天屋里也暖和，也叫倒烟是吧，也没有什么中这个煤气的一个风险，就是可见我觉得这个量是一样的。还有就是你那个杯子，我觉得再用一个简单例子举这个杯子，即使我们再好的茶你再干净，它还是会挂茶垢，去就慢慢的把这个杯子变小的。
1: 你举这个例子真的是因为大家
2: 形象，
1: 对，非常形象。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说我偶尔抽个一根两根，或者我吸个二手烟根本就没事儿，但实际上对于每一种疾病来说，它都是日积月累而形成的。真正的所谓的急症，突然发生的心梗脑梗，它也不是突然发生的，也是因为之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累积的时间足够长了，最终导致了一个所谓的急症哈。有网友呢就留言说，想问一问王医生，我现在鼓起勇气打算戒烟了，我现在此时此刻开始戒，我的心脏和我的血管他们还能恢复到之前健康的状态吗？
2: 要想完全恢复我觉得挺难的，因为已经造成了一些损伤，但是肯定要比不吸比没有继续吸获益更大。比如说我们更直白一点，我戒烟以后我的心理血压就要比以前好一些，因为吸烟以后血压会升高，动脉硬化会加重，心率会增加，那么通过戒烟以后啊，心率就稍微慢一些，那么相对在安全区域内，比如说60到100次以内，心率相对越慢，越接近于60次，那么相对更安全啊，就心脏更健康一些，血压更是这样。比如原来抽烟以后血压导致了高血压，因为抽烟导致了这种高血压，那么通过戒烟以后血压就可能会下降，这就是直接可以肉眼看到的直接获益。那从长远更是这样，那长远获益呢，血压好一些了，动脉粥样化减轻了，那血管就相对更通畅一些了，那么心脏就不能说恢复到以前那个样子，但是恢复到接近健康的状态，肯定是啊，戒烟时间越长获益越大。
0: 对，而且有一个年龄，比如说我60岁的时候问到了这个问题，您年龄还在叠加，就是如果说加上吸烟和自然的老去，你那个心脏和血管它一天比一天变得不堪重负，就我吸烟之后我可以减轻，而且我理解就是吸烟之后它会让我们的血流变慢，
2: 对，
0: 血管变细，
2: 对，
0: 会变脆吗？有人是说会让我们那个血管变得更酥脆，因为我们理解正常血管它应该是有弹性的。
2: 专业术语没有脆这个词，专业术语叫动脉粥样硬化，就是变硬了
0: 啊，变硬了，那就相对来说就不是很好，还是可以改变。
1: 哎，给大家翻译一下刚才王医生的话，其实就像吃小番茄一样，从哪一天开始都可以。戒烟这个事情也是，无论从哪一天开始，你意识到了抽烟对健康不利，从今天从此刻开始都不晚。
0: 对，康乐说到这儿，我必须得把我们节目这个又有趣又正规又权威的一些数据拿出来。我们在节目之前查到，因为刚才康乐说到了吃小番茄长期吃，我也特别查一下资料啊，长期坚持每天500克蔬菜300克水果5到10年，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会下降20%到30%。我觉得这个数据已经非常非常的直观了，大家就。
1: 不，但是我必须得补充一下啊，比如说对于一个烟民来说，您每天吃很多的蔬菜水果，您想用蔬菜水果来抵消抽烟对身体的伤害，我觉得这事儿是行不通的。
2: 对对对，
1: 对吧？
2: 肯定是，
0: 得戒，对吧？
1: 对，
0: 得
1: 戒。
0: 戒
1: 烟吧，
0: 哎，
1: 你们两位身边有人成功戒烟过吗？
2: 肯定有，但是绝大部分我。最近知道的一个朋友是龙岩大学的一位教授，他确实戒烟成功了，他比我年长10岁左右吧，60多岁了，确实戒烟成功，
1: 挺难
2: 的，我觉得不容易啊。他是靠什么戒烟成功了？他生病了，他是发生了下肢静脉血栓，下肢静脉血栓也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疾病，这个血栓掉下来容易跑到堵到肺上，发生肺栓塞，
0: 那就太致命了
2: 啊。他发现以后，医生说啊，必须戒烟。哎，他因为这件事情，或者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惜命，太在乎自己的健康，因为他已经危及到生命了嘛，所以他戒烟成功了。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是这位朋友他非常听从医生的劝阻，另外一个如果他身边有王兴医生这样的一个朋友的话，我觉得他复吸的概率可能也不太会 不会很大，因为他说的一个太不容易了。刚才康乐也说到了，其实对于不抽烟的人，对于戒烟。

0: 烟这个难度，我觉得我们是想象不到的，
1: 嗯，
0: 特别难。就很多人不就个烟吗？你把它戒了，就不当吃不当喝的，它是成瘾的，它是一种脑部复发的一种疾病，结构会改变。所以我觉得，一个是医生听从医生的医嘱，另外一个是身边有这种情感支撑。我讲讲我父亲啊，我不光会蛐蛐我妈，我爸有做的特别好的。我爸有两次非常非常成功的戒烟的例子，第一次是。在我们家那会儿孩子多嘛，就家里条件不是特别好，我父亲就说，就一天一包烟也那会儿也便宜，但是也将近一块钱。我爸就说，等我家大闺女上班了我再抽，然后第二天就一根不抽。就我爸一直是狠角色，我一直特别佩服他。然后就真等我大姐上班挣钱了，他开始抽了。那会儿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抽烟的危害，也没人劝他。等再到了，我爸得了一场病，就是直肠癌，然后医生就说你得戒烟。我爸果然又戒了，到现在有将近30年没有抽过。
1: 嗯，
0: 我觉得他属于意志力极其顽强的人，或者说烟草对他那个依赖程度，他对烟草依赖程度没那么强。这是我身边，就是给我最直观的感受。我的爸爸，我特别佩服他。
1: 嗯，
0: 你呢？
1: 我其实之前在《大医生来了》的音频播客里面跟大家曾经分享过我这个朋友的例子。我这个朋友的父亲。吸烟史长达40多年，最后呢得了一种病叫做慢阻肺。
0: 哦，
1: 王新医生肯定非常熟悉这种疾病啊。就是其实我们一般没有得过这种病，或者是家人身边的朋友没有得过这种疾病的人，你对于这个疾病它只是一个名称而已。但是如果你身边有人得过这个疾病，你就会知道说慢阻肺对于一个人的伤害到底有多大。因为最后它影响到的是你整个肺的功能，你肺的功能会慢慢慢慢随着病程的推进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健康的肺，我们跑、跳、运动、呼吸，这都是太正常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对于一个吸烟40多年得了慢阻肺的晚期的病人来说，连走路都很困难。最后其实我觉得我每次说起来这个事情我都会觉得挺难过的，就是最终我的那个朋友就是看着他的爸爸在家里面一点一点呼吸功能完全没有离开了这个世界。
0: 就说句特别残忍的话，就是疾病的让人离开的方式有很多种，可能你刚才所提到我理解就是憋死，就
1: 是
0: 我们不愿用这个词，因为觉得太痛苦了，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你刚才还说到他走路什么的，就是你说咱们正常走路，我干别的，谁会想到我的呼吸？就呼吸其实很重要，但我们都无视它的存在。就真正慢阻肺到最后严重到什么程度，翻身都费劲。
1: 就是当时医生给他的建议，其实就是在家里面要使用呼吸机嘛。在家里面就是基本上每天吸氧要长达8个小时，后来10个小时、12个小时，就是越来越长。那么实际上最后我觉得他的这个生活质量是严重的被影响，而且最主要的是对于家人来说我觉得也是特别残忍的一件事情。因为对于比如说王新医生您的患者来说，很多患者他其实是走在医院的，他是走在医院的手术室或者是病房里面的，那个对于家属来说他不用亲眼去看着这一幕的发生，但是对于我的那个朋友慢阻肺的那个患者他的家人来说，就是他真的是就是在家里面亲眼看，
0: 就是对他是有伤害的，
1: 伤害非常大。
0: 就是他对于父亲的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他会感觉到深深的无力感和甚至有愧疚自责。就是我们也提前征集到了一些很多朋友的留言，有朋友就说我听了王医生的科普成功戒烟3年了。真的这个
1: 要鼓个掌，这个
0: 是不是特别自豪？
2: 对，我科普最让我高兴或者最让我愿意坚持下去的就是有人听了我的科普获益，不管他的血压血糖血脂更好一些，体重减轻了，预防了心梗脑梗，那么包括戒烟成功，这个我也谢谢你对我的鼓励。
0: 对，还有的就是朋友我们征集到留言说的，我的先生因为心脏病成功的戒烟15年，又是一个狠角色，就特别有毅力。
1: 嗯，
0: 对，其实哎，说到这儿我们还得说那个复吸，复吸你们遇到过这样的人吗？
1: 不是，你先别说复吸，我先跟你说戒烟的事儿。就咱还没说
0: 先成功了，
1: 我身边有成功戒烟的2个朋友， 都是在我的帮助之下，他们成功戒烟了。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一本书叫《这本书能帮你戒烟》，大家可以，
0: 名字就是这个。
1: 对对对，这本书的名字就是这个。大家可以把这本书推荐给你身边的烟民朋友们试一下，因为我确实有两个朋友，他们都成功的戒烟了。后来他们跟我描述了一下，就是这本书的原理，它其实就是帮你拆解了所谓的尼古丁上瘾，其实并不是说你需要尼古丁，尼古丁让你快乐，而是尼古丁让你痛苦，你对这种痛苦产生了依赖。然后最终呢，这本书里面拆解的就是告诉你，你其实对于一件让你痛苦的事情，你没有那么需要它。然后通过一定的指引，包括他跟我讲说有一个方法，就是书里面会给你发出一个指令，说现在此时此刻点燃你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支烟，把它抽完，然后从此以后你家里面所有的烟，你今天开始都把它泡水也好，毁掉也好，扔掉也好，你的此生再也没有吸烟这件事情了。真的很神奇，他们两个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成功的戒烟了。当然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它是通过了心理的一些疗法帮助你戒断了这个尼古丁的成瘾，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但当然像医院里面好多现在也会有戒烟门诊，对吧？
2: 是的，是的。对于自己自制力不够强，意志力不够坚定的人，只能找专业人士去解决了。
0: 对，就是医院里边是有戒烟门诊的，而且戒就是烟草依赖它不是一个习惯，它是一种病。
1: 对
0: 对，就这个也得跟大家去明确。就是当我也看到了有的朋友就向我们反映说，哎呀，我家身边的谁谁谁也是能够戒烟成功，对于这样的朋友我们特别的敬佩。但如果说有的已经用过各种方法没有戒烟成功的话，作为家里人给予他的情感支持和必要的支持，可以带他去这个戒烟门诊，医生会有专业的一些办法，这个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做更多的一些这个科普，一定是有办法的。
1: 首先我觉得远离烟草肯定是养护心脏的第一步，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无论你吃多少小番茄，吃多少蔬菜水果，都抵消不了长达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的这种吸烟对于我们的心血管伤害更大哈。但是比烟草更隐蔽的其实也有很多，比如说很多人他体检是正常的，指标看起来都没什么问题，他自己也没有感觉，也没有胸痛啊什么，什么都没有，但是突然心梗了，特别想问问你为啥。
2: 那首先我们先要了解为什么心梗，心梗是怎么发生的。心梗其实指我们拿一个模型，我们每个人的心脏就像自己的拳头那么大啊，健康的心脏就像拳头那么大，心脏上面布满了血管啊。我们说的心肌梗死指的就是心脏的动脉血管啊，心脏的动脉血管啊，这是心脏，每个人的心脏就红颜色的就是动脉血管。心脏的动脉血管突然堵了叫心肌梗死。那好好的血管为什么会堵塞呢？我们再把这个模型拿出来啊，给大家刚才展示的，这上面有斑块，就是体检的时候我们只能作为常规体检，比如说血常规、肝功能、肾功能、电解质、心电图、彩超等等，我们很难看到心脏的血管里面，就是普通的体检是查不到心脏血管里面。而心脏的血管有狭窄，当它小于70%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心脏已经长出了狭窄，长出了斑块，50%、60%，甚至70%，我依然可以上八楼，我依然可以运动，我没有不舒服。
0: 就是我们的血管耐受程度这么好吗？
2: 对，
0: 就人们往往说我的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可能发生了很严重的病变，我依旧可以正常的生活。
1: 血管
2: 也是，对，
0: 也是这么有担当的。
2: 对，它70%之前是没有症状，你依然可以正常的生活且正常的运动。但问题来了，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危害。比如说，它现在70%、75%了，80%了，我平时可能也没有不舒服，我也查体的，我上个礼拜刚查体，查体查不到心脏血管里面，但是这个80%这个斑块可以在某些诱因刺激下。斑块发生破裂，就是这个斑块就是血管的一部分，虽然它是垃圾，但是它是逐渐形成的，长出来的，它破了，破了就像我们手破了一样，我们的手破了，血液会凝固，对吧？我们的斑块破了，血液也会凝固，就血小板会聚集， 那么血液在凝固的过程中形成一个血块，把血止住了。但斑块破的时候，血小板聚集了，血块形成了，也会形成这个血块。
3: 嗯，
2: 但血小板不知道这是一件坏事情。什么坏事情？血管是。

0: 就不是80%了，就从80%到100%，100%就远端没有血流了，没有血流了，缺血就是缺氧，没有血就是没有氧了。我们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需要血和氧。再讲得更清楚一些，我拿个小绳把自己的手指头扎起来，等会儿就变黑了，对吧？它就是缺血缺氧。心脏更敏感，心脏一旦形成血栓以后，远端这一块，比如这一块心肌，就是由刚才那根血管供血的，这块堵了，那么这块心肌就没有血了，没有血了就会坏死，所以叫心肌梗死。所以说即使上周我查体了，只是常规的查体，查不到心脏里面，且我没有不舒服，因为80%、90%我可以正常的生活，但它在某些因素的刺激下就会斑块直接破裂，从80%直接变成100%堵塞。那什么是诱因呢？刚才讲的什么？抽烟。大量的抽烟就会让血流减慢，刺激斑块破裂，寒冷刺激，太冷了，你穿得不够暖，熬夜，剧烈运动，暴饮暴食，血压太高，血糖太高，血脂太高，这些因素越多，那么这个斑块破裂的风险越高，发生心梗的这个危险就越大。所以健康查体只能查出一部分问题，比如说有没有血压问题、血糖问题、血脂问题、肝功能、肾功能这些问题，常规问题我们当然需要去关注，但是心梗的问题呢，心梗问题只能靠生活方式，以及控制三高，就你的生活方式要健康，你要就是刚才阿朗说的，要相对我们多一点蔬菜，多一点水果啊，健康饮食，坚持运动，要戒烟限酒，这就是预防心梗，而不能依靠去查体去预防心梗。
1: 生活方式又一次被无限的放大，它确实对我们的健康那个关注度，对健康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2: 对，我还特别好奇，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把心梗的这种发生的机理，您用特别通俗的语言让大家去理解了。但是我们日常的体检当中，现在咱们一般就是做一个心电图，啊，或者是顶多做一个心脏的彩超。对，这个就是已经就是在现在体检当中大家比较常规的一个查体的手段了。那如果说我想更进一步的去检查我的血管是否狭窄，我的心脏是否健康，我应该做什么，或者是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指标，或者是一个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我应该要去做更进一步的检查？
0: 我理解很多人的需求，就是那你给我做个检查，让我直接看到我的心脏血管有没有斑块，有没有狭窄，堵了多少啊？
1: 就你常规的不行，我用一些这个
0: 非常规
1: 的，
0: 非常规手段有。一个叫冠脉 CT， 就是一种增强 CT， 另外一个叫冠脉造影，就是心脏血管造影。
2: 但它是普通人有必要做吗？
0: 对对对，说的乐乐说的非常好，就是它的必要性不大，它叫非常规检查。常规检查就是心电图，对人体是没有任何危害的，彩超也是，对吧？抽个血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危害。但是冠脉 CT 和冠脉造影都需要用到造影剂，造影剂有可能会引起过敏，它要经过肾脏代谢，对肾脏可能造成一定的负担，啊，还有就是，不管是造影还是 CT， 都需要在 X 线下完成，对我们是有一定的辐射风险的，所以它是非常规检查，而且费用相对高。那么，这个检查对人体有一定的风险，而且费用高，我们普通人查体，每年查体是没有必要去做的，当然那哪些人需要做了，就是高度怀疑有心绞痛、有心肌缺血的时候，可以去做啊，就是有必要做再做，没必要就没有必要去做。
1: 就是医生的一个综合评估，就是结合你的生活方式，
0: 对对对，
1: 一些相对来说的一些血液检查报告和其他一些查体，觉得需要去做。前两天还有一个朋友就说，到了医院里边去做的那个造影，最后特别开心，一家人出来说还没堵到那个程度，回去生活方式和服药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特别好，要搁以前，哎呀，我都做了，你怎么不给我放个支架什么的？就这个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2: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妈生活在郑州，我们两个其实平时是分开生活的，所以我就会特别担心她的一些身体的状况。有一天早上，我妈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半边麻了，怎么办？我说马上去医院，马上去医院。还好后来去医院检查之后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应该是要提醒家人或者自己去做更进一步的检查了？
0: 对，半身麻了肯定你做的非常对，那么就算你给医生打电话，医生也说你尽快去医院，
2: 快去医院，
0: 你没有办法去准确判断。 它就算是脑血管的问题，脑血管问题还分出血和缺血。

0: 血，
1: 嗯，
0: 甚至还是一过性脑缺血，甚至不是脑血管的问题，也可能导致麻，所以必须去医院进一步的诊治，啊，明确它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再去做相应的措施。
1: 嗯，
2: 哎，喝点水。
0: 哦，好。
2: 对，
0: 喝点茶。
2: 对，喝点茶。这个茶，王医生就说了，适度的饮茶对于人体是有好处的，而且对心血管也是有帮助的。而且我们还得说，就是我们在这儿是做这个科普，我们是久坐，久坐对于健康、对于心血管的危害。也得就到这儿了，就得说一说，对吧？
0: 对，
2: 嗯，
0: 我们鼓励坚持活动，为什么要坚持活动嘛？因为久坐最笨的去想，你都不用科学，你坐的时间越长，静嘛，越静，那么血流就会减缓嘛。那么刚才举的那位老师，就是我说戒烟成功的那位老师，他是经常坐，坐飞机经常坐好多小时，那么久坐就会引起我们血液流动减慢。那么它就形成了静脉血栓。当然我们心血管的问题，脑血管问题主要是动脉问题啊。
2: 嗯。
0: 那么静脉流动慢了，动脉它自然也流动慢啊，它是通的呀。
1: 嗯。
0: 血流越慢，那么所谓血液里面的垃圾，比如说低密度胆固醇，越容易啊沉淀在血管内壁，就形成那个斑块。所以要不定时的起来，或者叫定时的起来活动活动，不能久坐。甚至有研究发现，这个久坐的危害不比你那个吸烟低。啊，所以差不多一两个小时，我们记得起来上上厕所，去喝口水，活动活动啊。
2: 对，而且就是经济舱综合征，我们也是会在各个放假的时候，因为现在大家太出去玩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可让我们游览地方特别多。不管是坐几个小时的车，开车还是坐飞机什么的，就是你坐在那儿，其实也有办法动。哎。抬抬腿，蹦一蹦，蹦蹦脚尖，对吧？这个对我们的健康都是抓抓手，都是有好处的。久坐这个都是生活方式。哎，我刚才特别好奇，您拿一个心脏模型跟大家再去做这个一些演示的时候，它堵的部位不一样，相对来说那个严重的程度是不是也会不一样？因为心脏上的血流太丰富了。
0: 对，说的非常对。其实，人的心脏有三个大血管，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棵大树。心梗就是相当于把树锯断了，那么如果在大树根把这个树锯断了，那树几乎必死无疑，对吧？
1: 嗯。
0: 那比如说心梗发生在我们专业说叫前浆支，就是左侧最大的血管的根部，这里如果发生了血栓堵塞了，那么这一大片都会缺血，都没有血流了，那么心脏就会不跳了，心脏不跳了就是猝死，
2: 哎，
0: 啊。但是如果发生在末梢，一个树梢你给它把树枝剪掉啊，那这个大树基本上不会受什么影响。
2: 嗯，
0: 那么心梗呢？比如说一个心梗发生在血管的远端，那么相对风险，我们说的是相对风险，相对风险没有发生在近端更危险。但核心问题是什么？核心问题是，我或医生或患者或家属没有资格去要求我堵在哪儿。
2: 就用老百姓的话，这是不由人。
0: 对呀，如果由人，
1: 偶然事件。
0: 对，如果可以由人，我祈求所有全世界人别得心梗，对吧？他不由人，所以只有预防，没有办法去预估我发生在近端、中端还是远端。
1: 嗯。
2: 就没道理可讲的事儿，我觉得大家就是从生活方式。
0: 对对对，又说回来了。
2: 戒烟。小番茄
0: 运动
2: 书，
0: 对，
2: 运动久坐喝水这些方面去注意，否则我觉得太吓人了。为什么有的人就说那么年轻就一个心梗，有的人救过来，有的人就没救过来，就是专业的医生都在那说他不由人，你不知道堵哪块堵的面积，而且还有一句话叫做心肌就是生命，就是他留给我们的时间，就一旦发生了心肌梗死，他留给我们的时间，留给专业医生的时间其实都不多。
1: 嗯。还有一个事儿哈，就是我们在体检的时候或者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发现了我们的血压、血脂这些都是正常的，血糖也很正常，看起来很健康，所以大家就放松了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关注、血管的关注。如果说我们的血压、血脂、血糖这三个指标是大家平时最关注的嘛，它都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一定不会心梗，一定不会脑梗，我们的心脏和血管一定是健康的？
0: 嗯，第一，今天没有三高不代表明年或者五年以后没有三高，三高的发生就像您刚说的，它也是日积月累形成的，长期的。
2: 它和年龄相关吗？
0: 和年龄都相关，
1: 跟
0: 家和生活方式更相
1: 关。
0: 有几个不会，我们先说不可以改变的嘛，和刚您说的遗传有关，年龄有关，性别有关，这三个是不可改变要素，
1: 遗传家族如果有这种高血压的历史，比如说像我家，现在我姥姥我妈都是高血压患者，血脂也都稍微有点异常了，所以很明显我就是高风险人群，我将来得高血压的风险可能就很高。
0: 那严格的说，其实指父母在相对年轻的时候，比如说55岁之前已经发生了三高或者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子女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要高一些。
1: 都发生了。
0: 但是如果是姥姥奶奶70岁发生
2: 了，
0: 跟我没关系，没有啥关系啊，这是遗传因素，它改变不了，因为我无法选择父母，年龄我无法回到昨天，性别，女性相对在中年之前风险低，因为有雌激素的保护，我没有办法选择性别，对吧？这三个要素是不可以改变的。那么我们科普更多的说的是我可以改变的一些因素，就是我们翻来覆去讲的生活方式，就是吃、动、体重、睡眠、烟酒、心态，啊，这六点是最主要的影响。那么现在我没有三高，那我就胡吃海塞了，我就久坐不动了，我就熬夜了，那5年以后我可能就出现三高了。这是第一个，就是现在健康不代表未来健康，我只有继续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我未来才可能更健康。第二，就刚才我们总结，就心梗的原因，它不仅仅和三高有关系，它和这些生活方式也有关系，它和遗传和年龄和性别都或多或少的有关系，所以是多维度的。
2: 您刚才说那个是很多这个热心的网友所提到的六驾马车吗？啊，
0: 对对对，这一看就是我们班同学，就是我们叫六匹马啊。
2: 对，再说一下吧。
0: 再说一下管好六匹马。
2: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有的朋友第一次听到这个观念，其实这六点对于我们的心血管健康，包括整体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就什么是生活方式呢？生活方式其实就是过日子，每天你起床干什么？睡觉、吃饭，就是这些，没有多余的。预防心梗、脑梗，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不难就是我们要管好六匹马，就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这六件事情，无一例外。那就是吃啊，一定要吃的健康。吃的健康包括我们蔬菜水果的增加、全谷物啊，包括低油、低盐、低糖，适当的减少精细粮，包括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一天一把坚果，适当的奶制品，与啊肉类，比如说严格的限制加工肉，哎，加工肉含
1: 香肠啊，
0: 对对对，
1: 腊肉啊，
0: 对对对，
1: 这些
0: 限制肥肉和内脏，这个大家都懂啊。红肉适当的减少，因为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以后，虽然是瘦肉，瘦肉吃多了那个红颜色的，就是虽然是瘦肉，猪牛羊肉的瘦肉也适当的减少。那么以白肉为主，就是禽类和水产品，鼓励啊多一点鱼肉，这大概就是一日的饮食，啊，再就是不要吃得太饱啊，七八分饱就行了，不要胡吃海塞。第二点呢，就是你得动呀，你得坚持适当活动呀，早上起来跑跑步呀，打打八段锦呀，游泳、骑车这都可以啊，就是以有氧为主，占到80%，适当的增加20%的抗阻训练，就是肌肉训练。
2: 来说一说王医生做的不太好的抗阻训练吧。因为王医生我关注他，
0: 对对对对，
2: 我经常看到他和很多的这个网友一起在练八段锦，这个其实中医非常非常的提倡，现在也是股全民热潮。但您这个没有太多时间去做抗阻运动，现在也越来越感觉到他对健康的重要性。
1: 我觉得你这抗阻都说的有点太抽象了，其实翻译一下所谓的抗阻就是举铁，
0: 对对对，
1: 就是上点重量，
0: 对对对，是，尤其是我们过了50岁以后，我们的肌肉是在流失的，肌肉对我们非常重要啊，甚至有人说它天然的胰岛素，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对吧？那么，除了我们要坚持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就是跑步、骑车、游泳、快走、爬山、跳操、跳绳等等，它是锻炼心肺功能的，但是我们的肌肉要去锻炼，通过有氧运动是锻炼不来的，那就要去刚才乐乐说的，就是举铁。拿个自己能举起的哑铃啊，去练一练，让自己的胳膊腿的肌肉至少保持住吧，别那么快的流失，对我们未来的健康，包括心血管健康，包括骨骼健康，包括寿命都是有好处的。
1: 我插一句啊，
2: 对，我还想问你呢，你先插。
1: 我必须得把我姥姥请出来。
2: 我就想问你给你姥姥和你妈妈准备的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负重的训练？
1: 因为刚才我们说到负重的训练了哈，我姥姥今年已经90岁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大家经常看我们节目、听我们节目的人肯定都知道。现在90岁的老年人可以躺在床上做仰卧起坐，就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了，对吧？啊。 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我是怎么让他去锻炼肌肉的呢？给他一个小小的矿泉水瓶，500毫升，在家里面做简单的这种举铁的，这不是铁了，就是简单的这种举啊或者抓握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就进行这种小肌肉群的这种训练，对于老年人来说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咱们其实现在普遍在给大家去普及的一个观念是什么呢？就是老了什么最值钱，你最应该储存什么，不是你银行账户里的钱，而是你身上的肌肉。对，所以从我对从我姥姥身上，
2: 不能都学康乐姥姥那么的自强，非要去做这个仰卧起坐，这个确实是跟个人体质有很大的关系。另外一个，给姥姥买那个1到2公斤那个小哑铃，她手握感会更好。就是我给我爸我妈，但他们也不怎么用，就是那个握力器，其实它那个阻力也挺大的。哎，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也可以用一用。
0: 那这个不光是锻炼肌肉，这个最新的研究显示，它是降血压的，就抗阻运动。也能够降低血压，就有些懒人他不愿意出去跑步呀，干嘛在家，上肢的抗阻，包括你举起钱币，
2: 对，
0: 包括你这样来回，包括你举那个握力器，这是上肢，它能够降血，降5到10毫米。
1: 而且它对血糖其实也是有好处的嘛。
0: 对，
2: 就是握力器啊，如果大家去试一试，因为它针对不同的年龄人群，它有不同的磅数。就是如果我要用我适合的那个磅数，我会摁出一头汗来。就是它真的是很锻炼身体的，就一定要去试一试这个抗阻。
1: 刚才吃说完了，动说完了，第三个。
0: 其实很多人在控制体重。我觉得控制体重最原始或者最科学的方法就是，科学的吃加科学的动等于健康的体重。当然特殊人群啊，就是，你已经科学的动、科学吃了，依然没有达标的，那要去看医生。但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你只要健康的饮食加坚持适当的活动，那么你的体重应该能维持住啊，就是不会超重，不会肥胖。因为肥胖本身就是心血管疾病最大的一个危险因素之一嘛。那么我们三个说完了，再就是刚才范副说的什么远离烟酒啊，当然有的指南说戒烟限酒啊，我们至少对烟这个事情全世界是共识的，那就必须戒掉，对吧？它是我们全身是获益的。再就是睡觉，啊，尽量不要熬夜，至少不要主动熬夜，保证充足的有效睡眠。
2: 说到这儿，得提一提心梗的发作时间，它和时间是有相对的比较强的关联性的，会吗？就是熬夜，
0: 如果从24小时来说，有研究显示，我们有40%左右的心梗发生在凌晨嘛。有很多原因，一个因素就是凌晨的时候血流是慢的。那么血流越慢，心梗的发生率越高。然后就是起床的那一瞬间，可能有一些心梗的风险，因为长期在睡觉中血流是慢的，心率是慢的，血压是低的。你起来以后，从副交感神经过渡到交感神经，就是原来是那个人上班的，现在换成了一个你白天上班的你的主人。那么心率要突然快起来，血压又突然快起来，血流又突然快起来。你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压就是压力，那血压突然升高对斑块是一种冲击。就简单理解吧，斑块容易冲破了，斑块冲破了，那不是又形成血块，就是
2: 这个我觉得特别像我们以前做直播节目时候我们互相交班，就是得交的特别的明白。哎，把机器都检查一遍。我觉得这个在工厂里啊，在各个流程都有，就如果碰两个特别说话再直白特别愣的人什么都不说，其实你对于接班那个人他是懵的，他可能就是我还是在睡梦的状态，结果腾的就从床上弹起来了。我该上厕所，该喝水，该什么动，最后那个身体它其实是不堪重负的。
0: 尤其是本身你有斑块，你平时又没有发现，所以起的时候要慢啊，醒来在床上翻翻身，躺半个小时，躺半分钟，然后坐半分钟，啊，再起来在床边，再下地喝一口温开水，喝一杯温开水。
2: 对，
0: 那么。是能够降低心梗风险。
2: 对，王医生说的太受大家欢迎了，躺半个小时谁不乐意呢？其实半分钟就是给自己一些这个缓冲的时间就可以了。对对对。
1: 接下来我觉得还有一个事儿啊，咱们得好好的探讨一下，因为很多人觉得说，您不是说要吃这个红肉要限量嘛，对吧？要多吃一些这个白肉或者是水产品。有些人他就走极端了，我就不吃肉了，我吃素。啊，甚至有一些朋友说，我所有的这个食物我都这个随心所欲随便吃，但是我每天吃足够量的保健品，啊， 这个您作为专业的心内科的医生，我想听听您的观点，就是这些做法是不是真的能够让我们远离心血管疾病？
0: 首先说，保健品至少90%以上的保健品指南都不推荐。指南明确的观点就是说，如果能从食物中摄取的营养素，一定要从食物中摄取，啊，不吃膳食补充剂，除非你有某种缺乏，医生说你缺这个东西，你又从食物中补不够，那可以在医生指导下去选取所谓的膳食补充剂。所以说，能吃会吃，科学的吃才是基础。
2: 就是能吃小番茄，别喝番茄汁儿。
0: 哦，这句话也是对的，因为果汁、蔬菜汁是替代不了水果和蔬菜本身的，因为它可能会破坏其中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膳食纤维之类的东西。还有就是吃素，很多人就是说健康饮食是什么？健康饮食就是清淡饮食啊，这是至少不完全正确。吃素食，至少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不建议吃素。因为每一种食物的营养素是不一样的，即使是素食，它也不一样，何况。素食不代表健康，薯条、薯片、油条，
2: 这也是素食。
0: 很多植物奶油蛋糕，
1: 嗯，
0: 反式脂肪酸的点心、中式、西式点心，全是素食呀。
1: 嗯，
0: 你说它健康吗？你吃多了，比那个可能比那个肉的危害可能还大啊。所以说，第一，素食也要会选；第二，就是营养均衡的问题，因为肉给我们提供的，尤其是水产品。禽类提供的是优质的蛋白质嘛，动物蛋白质，我们人体每天都需要补充蛋白质，它是生命的基础，当然和心血管疾病也是有关的，因为你太瘦了，抵抗力就会下降呀，那各种疾病不光心血管疾病会增加。
2: 看看王医生刚才用了生命的基础，就是每一个人都是鲜活的生命，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现代医学对人体的那个关注程度，我们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去认知，以前就认为老年人要适当的去瘦一瘦，会有那样的话吗？千金难买老来瘦，对，但现在就是你要少吃点优质蛋白或者什么，你不需要那么多，现代医学其实证实了老年人优质蛋白的摄取要比普通的这个成年人要适当的要高一些，所以就是老年人这个肉蛋奶，对吧，这个要多吃一点，对于维持身体的正常代谢，抵抗疾病的能力会更强。
1: 但是有的时候吧，我也真的是觉得，比如说我是河南人，我老家是郑州的，我们那儿就是吃面食为主，我姥姥真的吃了一辈子的主食，就是现在到了90岁之后，她其实我看她的饮食我觉得很不健康，因为它主要是以主食为主，辅以非常少量的蛋白质和蔬菜，就很少很少，它吃不下多少。我觉得多吃点蔬菜，多吃点蛋白质啊。但是有的时候，我妈经常跟我说一句话，说她的这套饮食方式已经成功跑了90年了，她成功了，对吧？是一个长寿老人，你不要干涉。过多的干涉他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就像这个程序员有时候说代码跑通了啊，
2: 对，
1: 你有点 bug， 他只要能通，其实你就不要去过多的干涉他。我觉得其实健康的生活理念有的时候当然很重要，但有时候对于极高龄的老人来说，其实你也不要拧着他那根筋来。
2: 我觉得你那个词说的特别好，他一个是极高龄，另外一个就是个体，
1: 对，
2: 就在医学上个体的差异是不是也会有时候就是你就是没法解释，比如说抽烟，就是我们在劝别人戒烟的时候，总有人会搬出来我二舅、我三叔，80多岁了，天天两盒烟，对吧？就是这种个体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但那个一定
1: 对，我觉得咱们今天其实，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分享的是最大公约数的普通人。我们应该去遵循的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对于极少数，像我姥就属于极少数，他爱吃面就让他吃吧。
0: 对，因为本身科学它就是面向大多数人的，你不能拿个案去证明一个观点。就像您姥姥刚才您说他包括他训练，我当时就想插话，但是没有插进去，现在是插，就跟你们俩的观点是一模一样的。对于极高寿的人群来说，我们没有资格去指导他的生活，因为他是个案。但同时我们不能拿个案去科普去普及他的生活方式，
1: 是的，
0: 因为你有没有那个长寿基因呢？你是不是那个个案呢？不是，我们只是普通人。我不能保证我每天吃面就能怎么着，我们只能拿大数据，就是科学，就是指南总结的科学方案去相对指导我们的生活方式啊。就比如说 面食，叫精细粮嘛，我们适当的要减少一点。
1: 嗯，
0: 至少这个观点对绝大多数人是有效的，因为它是全球做了无数的研究啊。比如说简单的理解，这一万人，这一万人总吃面啊，这一万人吃一半面一半粗粮，那么一定是这一半人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要低得多，所以这就叫观点的来源，而不是说我只看了我七舅姥爷每天吃面，他能活了九十九，我就整天去抽烟喝酒，这肯定是错误的。
2: 对，就是医学的现代医学那个循证医学，
0: 对对，循证，
2: 他那个基础有的真的会一代一代的做实验，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1: 以上这段话其实就是为了防止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在下面发表一些杠精言论啊，就是。不要拿个案去指导我们普罗大众绝大多数的朋友，大家去进行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2: 而且要相信专家共识，一定要拿贡献的东西去指导我们的健康生活。
1: 没错，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你还可以在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就可以收看本期节目的视频版内容，也可以在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夏天来了，白天更长，夜晚不再寒冷，夜经济再次活跃起来。与城市灯光的简单复制相比，乡村的夜幕有着难以复制的独特魅力。稻田旁亮起的暖黄灯光，古宅里传出的非遗唱腔，西边市集飘着的农家小吃的香气，呈现出一幅夜有景、夜有戏、夜有货的新图景。乡村宝贵的夜资源如何能够真正转化为夜经济，从夜有所游到夜有所乐，再到夜有所赚。今天的田园新主张，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胡冰川研究员和您一起聊聊乡村夜经济，探索乡村夜游能够实现的具体方面，一起改

0: 感受一份属于田野大地、晚风星空、炊烟里雨的浪漫乡村之夜。
1: 教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今天呢，咱们聊的话题是乡村新业态，这个夜呢是夜晚的夜，咱们玩了一个谐音梗哈，想问一下教授，就是您傍晚吃完饭之后，除了遛弯之外，有一些什么游玩之类的项目吗？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您到了乡村去，您觉得到了晚上有什么可以玩的吗？
2: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因为我们长期在城市里面工作生活，就晚上出去呢，莫过于吃完晚饭，遛遛弯啊什么的。但是从农村的角度来说呢，农村的夜游啊，越来越走进寻常百姓家。过去大家说农村晚上又没有 KTV， 又没有酒吧，没有电影院，没有什么夜生活。但是其实现在呢，农村它就是因为没有城市的喧嚣，它反倒是成就了独特的夜游资源的一个资源。比如说什么资源呢？你看有萤火虫，你在城市里面你很难找到这个萤火虫，但很多地方，我们比如说在我们安徽老家，就有很多地方你在晚上，尤其是夏天秋天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晚上专门有看萤火虫的这个地方。现在呢还有很多这个人造的景区啊，为了这种营造的这种景观，是吧，还专门捕捉这个萤火虫放到这个景区里面去，就是为了让大家去看。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观星，这个夜观天象，看天上的星星
1: 啊。
2: 因为在城市里它有光污染嘛，整个这个夜空啊有时候就不干净，就是看到月亮啊还有大的星星，
1: 最多也就几颗星，看不到太多。
2: 但你在农村它没有光污染，它越是暗空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它的观星的条件就很不错。其实我们这几年到当然最佳的地点在西藏、青海这些高海拔地区，本来就是
1: 大气比较稀薄，
2: 大气比较稀薄，
1: 反射折射比较少。
2: 对，但是其实我们在西南云贵川，包括很多地方，就是距离城市很远的地方，光污染很少的地方，其实观星也非常好看。其实我在北京，就是在十渡。
1: 十渡
2: 我在
1: 西南方向房山那边，
2: 对，在房山那里，晚上就看到漫天的繁星，跟在城里看到景象就完全不一样。
1: 就在房山都可以晚上看到星星。
2: 对对对，就是星星，它是漫天繁星，你就看到这种景观真是沁人心脾。
1: 就教授您刚才说的这个萤火虫，这个是我小的时候追过萤火虫，就是晚上在乡村里边，而且有萤火虫了之后，这个我还想到了一些故事，比如说那个拿个布袋子装萤火虫的，古代那个叫车印还是叫谁，就是用萤火虫来当蜡烛，
2: 对
1: 啊，然后这个来读书，
2: 对，
1: 因为小时候能够捉到这个萤火虫，我又知道这个故事，我就去抓了很多这个萤火虫放在布袋子里边模仿它，但是呢，这个虽然捉了不少这个萤火虫的这个光呢，相对来说被布袋子隔挡了之后，看书也比较费劲。至于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我问我的父亲，我父亲他不懂，但是这份好奇心呢，就驱使我到了大学之后，在图书馆里边把这个萤火虫发光的这个原理相对来说能够了解了一些。但是现在很多人没有见过这个萤火虫，我也问了很多孩子说你们见过萤火虫吗，他们都没有见过，因为这个萤火虫好像对这个环境的要求比较高，
2: 非常高，
1: 稍微有一点污染就见不着了。
2: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就您说的那个有些地方专门放萤火虫，实际上市场需求还是很大的，这一点我知道。就您说的这个观星，这个晚上看星星，我小时候也是在我们山东老家晚上看到过银河，
2: 对，
1: 就是真的像一条白色的那个玉带，而且那个看那个北斗七星的时候看的也是非常的清楚。到了那个秋冬季的时候，到了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那个猎户座正好在我们家的那个南方的那个天空上，那个猎户座中间那三个星星是非常让人这个印象深刻。而且我在那个小的时候观星的时候，从一开始的看漫天的这个繁星，到后来看了一会儿，感觉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力量向我涌来，这个感到一些害怕，莫名其妙的这种害怕，这种感觉印象都是非常深的。我小的时候就想，这个长大了之后看一些相关的这个天文的这个知识，想知道这些星系，这些星星到底是怎么来的，它为什么会闪烁。但是当我到了大学之后呢，到了那个比较大的一些城市了，确实像您说的那个光污染比较厉害了，很多星星都看不见了，而且晚上我也没有心情去看这个夜空了。通过刚才您说的，我感觉到你像您有了很大的时间之后才能去十渡这样的地方，比如说游玩或者说看星星，那么你在这个城市里边 平常的工作也比较忙，相当于每天晚上应该是工作完吃完饭之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时间然后来游玩了是吧？
2: 对，晚上在城市里面我们吃完晚饭、
1: 嗯、
2: 可能就是在小区周边散散步就是慢走，也不会走得很快，
1: 嗯，
2: 就属于城市里面的休闲。就整体来说呢，从城市功能的角度来说，它夜生活肯定是比农村丰富的，提供的场景场所，你在农村，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夜游的活动，都是气温条件合适。
1: 嗯、对，
2: 你到冬天或者是初春，
1: 太冷了
2: 这太冷了、
1: 嗯，
2: 大家也不一定会出来活动。嗯、但是城市里面，你比如说大家晚上出去看看电影啊，
1: 嗯
2: 然后比如说这个打打牌啊，就是城市里面娱乐活动很丰富，
1: 很丰富，但是它需要一个固定的场所
2: 啊，对对 对, 对, 对，
1: 需要露天的，或者说与农业自然连结合在一起的，可能就是饮食之类的，
2: 嗯、
1: 或者说游个小泳是吧、
2: 嗯？
1: 饮食之类的呢，我们想到这个。夏天了，可能喝个啤酒，
2: 嗯，
1: 吃个小烧烤，
2: 对，
1: 可能与农业稍微能够连接起来，吃个小龙虾，是吧？那如果教授现在就是来了假期，
2: 嗯，
1: 或者说周六周末你到近郊去，
2: 嗯，
1: 这个农村乡村里边去旅游转一转，散散心的话，这个夏天里边的这个夜生活或者说夜游类的项目，你比较想参与的是哪一种类型的？
2: 我觉得，
1: 嗯。
2: 在夏季，其实我们现在乡村振兴以后呢，除了比较偏僻的乡村，一般的乡村来说呢，尤其是有旅游资源的这样一些乡村，它的基础设施环境条件是比较好的。
1: 嗯，
2: 因为你刚刚说这个晚上夜里去游泳，那夏天晚上夜里去游泳，如果照明条件很好，那就是水上活动是很爽的。
1: 嗯，
2: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水上的游乐场。它都是有白天场和夜场的，就是你在城里面很多那个晚上的夜场的水上游乐园，它的就是门票应该是更贵，而且人是更多。
1: 对，
2: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在乡村的地方很多有一些，尤其是有一个小溪，有一个简易的水库，就是整个有这个有水的地方。
1: 嗯，
2: 夏天傍晚甚至是稍微再晚一点的时候。水上活动也是深受男女老少喜欢的。我们小时候那个傍晚的时候，太阳下山了，我们就去河里游泳。那个时候也是一个消暑的手段吧。这个我觉得从夏天的角度来说，有水当然也很好。其实现在呢，也有不少地方它是在夜里面开放一些这种带有探索性质的旅游路线。比如说一些徒步的路线适合晚上的有一些这个照明的条件包括这个登山条件山体条件比较好的当然就是照明这些都比较好所以呢大家也会去做一些开发其实乡村的夜游呢主打一个反差就是和城里不一样利用乡村的特色资源那夏天当然开展比较多因为大家总觉得夏天这个城里热嘛这个乡下凉快点嘛我们看到在西南的山区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躲到山里去为什么呢
1: 凉快
2: 山上凉快
1: 对
2: 山上凉快有海拔以后它就比较凉快那你晚上你可以做的事情你比如说大家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吃吃饭打打牌打打麻将然后呢就做一些徒步就是比较简单做一些水上活动关心然后包括亲子活动其实我觉得都是因地制宜的展开这个是根据具体的体验者的需求而且这很多东西是可以创设出来的你比如说看萤火虫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觉得看萤火虫不稀奇但是现在它成了一个旅游项目因为它稀缺了嘛
1: 对好而且确实是好多孩子确实也没有见过现在不仅仅是城市的孩子没有见过好多乡村的孩子也没有见过就说一个虫子它晚上可以发光
2: 对
1: 这个东西它没有见过真的很难想象就跟我们说那个鹦鹉你没有见过这个东西有些鹦鹉学舌这个词语你得需要去理解
2: 对其实我们刚刚讲夏天因为现在夏天来了嘛其实那个秋冬天的夜游的活动它在中国历史上就一直都有比如说这个灯会什么的是吧然后包括社火这些然后白天农村是赶集然后晚上呢大家就做一些这个集体性的活动那么现在呢这个主要就灯光照明条件改善了其实大家白天能做的晚上也能做那在一些暗空地区那要关心这是一些特殊的条件剩下呢就是有组织的一些集体活动 啊，其实我们看啊，包括贵州那个村 BA， 村 BA 实际上也是这个，
1: 嗯，

0: 晚上比赛的，白天太热了嘛，大家晚上比赛，你说下午其实男女老少都到球场去了，
1: 嗯。
0: 然后都很热情，所以呢，整个的乡村的夜游的活动啊，其实现在越来越丰富了。我们讲的打篮球啊，你包括去看萤火虫啊，去探险啊，然后搞水上活动啊，搞集体活动啊，这些其实越来越丰富。就过去呢，可能365天就正月十五闹元宵，大家晚上出来。那平时一般呢没什么活动，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讲夏天有夏天的活动，可能冬天呢有这个冬奥会的比赛，也有一些比赛的场次安排在晚上。它有照明条件，整个那个场地啊，照的那个灯火通明，这些都可以。这个整个的条件比过去要好很多了，所以旅游的资源也就比过去更丰富了。项目呢，那就在于人的开发嘛。
1: 是的，那教授，您觉得就是目前我们国家随着这个照明技术等各个方面的这个进步啊，我们国家这个夜游的这个经济，这个乡村新业态发展的这个趋势程度如何？在这个过程中的这个乡村夜游能分多大的羹呢？
0: 我觉得这个市场是越来越大的，因为它起点非常小，开始365天，就只有一天晚上出去搞活动，后来你再搞一天活动，你就有2天，这就增长100%了，是吧？然后你现在我们能够感觉到，大家整个无论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就是所有的人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以后，夜生活越来越丰富了。就早期晚上大家只能看看电视，那后来呢，能出去做一些社交活动，再后来呢，就晚上你看，其实我们在北京，晚上这个各种各样的比赛，有演唱会，都是晚上，夜生活越来越丰富了。现在呢，我们讲整个夜生活又扩展到乡村，到了乡村的夜游，过去不能成为夜生活的，现在也变成夜生活了。其实我们看最近几十年以来吧，中国人的整个的夜生活的时间和入睡的时间，都在
1: 入睡是变晚了，
0: 入睡是变晚了。其实我们小时候早上晚上看完新闻联播，7点半看完天气预
1: 对，
0: 报就睡觉了。
1: 现在就是好多人，包括这个年轻人，包括小孩，对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个"日落而息"这4个字非常不能够理解。
0: 对，
1: 这个为什么日落就要而息？过去我们说那个日落而息，是因为照明条件不够，这个蜡烛也很金贵，
0: 对，
1: 天黑了之后没事可干就睡觉得
0: 交通条件也比较差，
1: 了。对，
0: 你出去喝酒，然后晚上来的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
1: 对，然后那个过去的时候，那个我们说那个乡村情报站，就是在每个街道的这个交叉口上，然后几个这个老头老太太或者说乡村妇女，
0: 聊
1: 然后在那
0: 天，
1: 聊天，一般都是白天聊，
0: 拉家常嘛，
1: 然后因为这个晚上黑咕隆咚的，我也看不见你脸上的表情，然后咱们俩拿个扇子在这边聊聊着聊着聊着也就容易聊睡着了。现在呢，你看啊，当然现在也其实也顾不上在村口聊天了，因为娱乐活动像您说的也确实太多了。就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是一放这个公放的这个电影，在那个生产大队里边放电影，全村人都去看。现在的话，放电影已经本身就已经没有这样的操作了，基本上，
0: 对，
1: 因为
0: 过
1: 大家
0: 去夜生活在村里面就是放电
1: 对闭路电视基本上都给安好了。不过这也是带来了一个，就是我感觉好像是另外一个挑战。比如说我是一个游客哈，如果我去的不是一个特别网红或者说特别以旅游见长的这个乡村，比如说现在它不是有一种这个旅游的方式叫什么呢？叫做慢节奏，深度体验，
0: 对，
1: 感受人间的烟火。其中它有很多博主是这样说的，而且下边有很多人表示了赞同，就是说你想深度的体验附近不同的那个山川异域的那个风光，还有那个乡土物产的时候，建议你怎么做？就是以你现在所在的位置为中心，画个300公里这个半径的这么一个圈儿，就你坐高铁很
0: 一个
1: 快就
0: 小
1: 到
0: 时，
1: 了，然后呢，你这个去也不要做任何的攻略。你就去这个县城也好，或者说去这个县城里边的，能查到的，它这下边下辖的那个乡镇比较大的乡镇，你就去这个乡镇里边去找个地方一住啊，然后呢不要做任何的攻略，去那个镇里边哪个饭店，然后人比较多去那吃，然后呢在那个集市上或者说傍晚清晨走一走，然后来感受，那这里边很多就不是旅游的乡村，那你看我如果真正按照这种方式去感受的话，就去这种，你比如说现在好多乡村里边的这个夜游，或者说乡村里边的这个夜晚的生活丰富了起来，好多人也喜欢看电视，街上反倒没有那么多的人了，也是不是也是面临的一种发展的，就是说我去体验，也有一种困境。包括我们说的您说的那些，这个发展乡村夜游，是不是还有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困境呢？
0: 他现在就是有正向旅游，就是三线
1: 什么
0: 城
1: 叫
0: 市。
1: 正
0: 什么
1: 向
0: 叫
1: 旅
0: 正向旅游啊？
1: 游？
0: 就是比如说我老家在安徽马鞍山， 比如说这个我们家亲戚没来过北京，正向旅游就是到北京到上海到这些大的旅游景区去叫正向旅游啊，就是好不容易有个假期，那么我就到大城市去看看天安门，啊，到上海去看看外滩，这个是属于正向旅游。那反向旅游呢，就是上海北京人这五一十一假期到这个三四线城市，就您刚刚说的到一个乡镇里面去，是吧，相对来说住宿也不那么紧张，环境呢也不那么拥挤，大家也不用去抢这个吃饭，你现在其实我们在北京我深有体会，我们家住在那个交道口，离南锣鼓巷很近，这逢年过节我这吃饭是吃不上，哎呀，一到
1: 除非自己做，
0: 一到节假日那个叫外卖四五十分钟，为什么呢，那是周边的这些餐厅都被游客占领了，
1: 打车也打不上
0: 啊，对，他这个就是
1: 走路也费劲，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反倒是如果我节假日的时候就是刚刚过去五一，比如说我到这个我们安徽马鞍山我老家底下的一个乡镇里面去，那反倒是很安静，也没什么人，他可能过年的时候乡镇会堵车，但是呢可能五一十一倒是整个的乡镇的旅游环境或者说整个的我们讲生活的状况它是比较宁静比较安逸的，这样的话呢就是反向旅游。
1: 教授，您到这个反向旅游的时候，您会像那个博主一样也不做攻略，然后只是说到一个地方寻找，然后相当于一个探寻发现那种感觉吗？
0: 对对对，我就完全是这样，我去了以后我可能就在宾馆待个两天，在当地吃吃饭也很便宜，就是整个你要在北京五一其实你住一个普通连锁酒店也得六七百块钱，
1: 是
0: 但是呢你可能到乡下去一两百块钱可能就解决了，然后吃饭呢可能三四十块钱你一个人点一个菜，然后喝点啤酒，这个一顿饭也就吃得不错了，所以呢整个的场景和大家的这个需求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元的，所以我们过去讲城市旅游讲乡村旅游讲这个现在讲这个城市的这些夜间的活动，现在又讲我们刚刚讲这个乡村的这个夜游，所以呢整个的所有的消费者的时间的资源呢是在被拉长的，使得我们整个在乡村的空间资源上面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利用。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乡村现在，过去其实我到西安去那个叫大唐不夜城，
1: 对，现在很火，
0: 现在很火，它一直很火，但是那我们到西安周边晚上能干什么呢，你就是以后没准你晚上可以看兵马俑，因为什么呢，白天人又多，也特别热，然后晚上去看一看呢可能那个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1: 是
0: 现在很多景区都开夜场的。
1: 但这里边有个问题哈，教授啊，就是以你这个反向旅游为例，我呢假设为你马鞍山周边的小乡镇的一个有志于从事或者说接待你们这样的游客的这么一个创业者吧哈，我肯定很希望很欢迎像教授您这样的人来夜游来我们这地方玩，毕竟对我来说您意味着这个经济机会哈，可能呢我呢比较用心，我呢这个能讲出来当地很多有名的或者说有意思的民俗的活动，这个乡镇的发展的历史故事，然后呢一些农业生产别人不知道的可能会讲得非常有趣，但这里边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找不到你，你甄别不了我，我们不像一个网红的城市，我是一个专门的说365天以这个旅游生态为生的农家乐老板或者说乡村民宿的老板，我不是这个，我无法通过我个人的这个经济能力支撑我的那个上层建筑把我的那个接待你的那个地方做得很好或者说宣传做得很好，然后你也无法甄别，就只靠一张嘴我说来我们家住也很难，这种情况下我发现不了你，你发现不了我怎么办？
0: 他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已经有很好的解决方式了，就是早期呢就是信息不对称和信息孤岛情况比较严重，举个简单例子，大家比如说去舟山东海观音这个普陀山，在浙江呢它发展这个旅游民宿比较早，早期鱼龙混杂，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当地人做的也有外地人做的各种各样的，有接待能力强的有接待能力弱的然后呢就闹出很多的投诉和纠纷，然后大家都在网上做嘛，因为你没有去过你也很难通过这种宣传，因为这种宣传高度同质化，现在呢就经过了很多年的磨合 实际上经过了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故或者是投诉，
1: 嗯，
0: 像当地我们其实看在旅游资源。

0: 尤其是民宿资源发展比较好的地方，那么当地的文旅部门，然后市场监管部门，实际上呢，都做了很多的设计和谋划。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我们讲舟山，它的民宿呢，它就给你挂星级，就一星民宿、二星民宿、三星民宿、四星民宿，就是这个是由文旅部门给你背书的。文旅部门和当地乡镇，他对你很了解啊。你比如说你挨过一个投诉，那就直接降等，啊，然后呢，他就有标准，他会评比，那大家会比较啊，你这个接待的条件怎么样，这个服务水平怎么样啊，包括客户的反馈怎么样，大家会有评比。会定期的这种轮替，所以呢，就类似于我们现在在城里面五星酒店、四星酒店啊，你虽然没住过，但是你一看就知道了。
1: 根据星级差不多能够想象出来里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住宿
0: 对，
1: 情
0: 它
1: 况，
0: 就
1: 或者
0: 增加
1: 是
0: 了背书嘛。所以呢，就是现在你实际上你在网上面，你在很多网络平台上，你去订民宿也好，或者你去突击的这种，不做任何攻略，就是直接去，你只要是有政府背书的地方啊，给他背书过了啊，你基本上就不会踩坑。
1: 这是还是高端一点的，像您说的这个舟山这边，它也是发展的比较早了。但是有些地方它刚刚发展，或者说刚刚走这条路的时候，其实还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就包括我们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一两家，或者说有几个创业先行者想到了这条路，是比如说这个借贷的话，那仅凭自己的力量，应该就是搞不定这个事儿，是吧？
0: 他倒不一样，这任何事物都是有一个从零到一的啊，一个蝶变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肯定有一个创业的探索和试错的阶段。你搞好了以后，你没准就做大了。你过去这些民宿不都是从无到有的吗？不都从第一家开始吗？慢慢慢慢就做出水准来了。你不可能说从零一下就跃到100，你总是这个鸡蛋先孵出一只小鸡，再长成一只大鸡，要有一个市场的一个探索试错，和一个完善发展的过程。它并不是说，你刚刚初创一下就能怎么样，就能打造成一个网红。那我们能看到很多网红，你最后没做好，最后也就速朽了。
1: 他们这些网红其实有，我看着有一些留言，其中反映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网上说的非常好，他可能找的这个角度或者说什么比较好，比如说这个环境，或者说构图、出片
0: 它的
1: 角度
0: 有独特的滤镜。
1: 对，然后呢，给人的期望非常高，结果去了之后，包括住宿条件，包括环境卫生，包括整个，
0: 落地的体验，
1: 对，整个体验都跟实际出入非常大，就是一下就由期待变成了失落或者是失望，而且这种失落失望，就是他如果没有这么深的滤镜的时候，可能还不会有这么大的
0: 对，
1: 一个问题。
0: 他这个开始如果是期望是零，他失望就会相对小一点；如果期望100的话，那失望就会非常大。
1: 那这里边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想干这一行的时候，想把这个胡教授，您作为一个优质的游客吸引到我这边来，我想给你提供一个非常满意的服务啊。然后呢，我这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乡镇的这一个创业者，我有什么东西可以开发的呢？是搞一些民俗类的活动，但是我一家也搞不了，还是搞一些什么东西？你觉得比较靠谱一些？
0: 就是在市场扩展，这样一个初级阶段，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地方都有很好的做法和经验。
1: 比如说，
0: 举一个简单例子，我们还是以这个村 BA 为例。那村 BA 开始不就是，农民几个乡镇的农民自己打着玩嘛？打着打着，大家看热闹人越来越多，就吸引越来越多人去看，然后再加上这个很多人去直播，就一下就火了，成为一个爆款的一个 IP。
1: 就是大家一块去凑这个热闹。
0: 这个是一种，还有呢，就是你刚刚就反复提到这个乡村的接待，就乡村旅游接待，乡村旅游接待呢，最简单的一种，做广告，
1: 这有难度啊。
0: 对你就是有，就是最简单的，你有难度，你不一定说这那个上这个我们的这个乡村之声，去做这么大的广告，你可能呢，比如说就周边发一发小广告，是吧？到餐厅里面拍一拍小广告，就先吸引周边的，大家觉得。是一个熟人社会嘛，口耳相传。现在其实你在网络上发个小视频，这些也都很容易的，是吧？然后包括吸引网红主播，你就扩大影响嘛，先期做一些扩散嘛，做一些内容。其实大家为什么说照片那个骗子的骗被骗来的？不都是看了那个网红主播做了很多内容嘛？这个是做一些宣传推广。另外一个呢，就是把旅游接待的这个基本功要做好。其实我们讲很多。地方政府其实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修停车场， 因为我们看很多那个乡村的活动，因为它离市区比较远，然后离主干道比较远，在乡村呢、啊、相对比较偏的地方，
1: 公共交通比较少，
0: 公共交通又比较少，然后这个道路又比较窄，然后去了以后你一个车堵在路中间，你剩下所有车都过不了，它这个就第一关人下不了车，那你体验马上就是零分、啊、
1: 人回不去会着急，
0: 对对对，你进不去出不来，
1: 嗯
0: 啊，然后其实大家做了很多工作，就旅行体验的问题，那包括临时厕所，
1: 嗯，
0: 就很多
1: 很重要，
0: 很多乡村你，说实话，到节假日大家去的人，农家乐啊，去钓鱼啊，吃饭啊，带孩子搞一些这个露营探险啊，做这些活动，他对整个的周边设施的要求就很高，这个就需要政府做一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供给，就这方面呢，其实就要做好，不断的去改进。
1: 嗯，
0: 然后呢宣传推广这些就做好，实际上呢就是旅游接待这个工作呢，它是个很细致的工作，
1: 嗯，
0: 就你可能都不知道，你觉得呀我平时已经做得很好了，
1: 但是游客的感知可能有很大的一个出入，跟你平时的感觉。
0: 对，我一个最深的体会就是节假日到乡村去上厕所，厕所是有，但厕所不干净啊，
1: 对，
0: 很难受的啊，
1: 嗯。不但不干净，而且味道也很大。就刚才教授您说的那个，我是感同身受。其中有一个就是我去某个就是离着北京很近的一个城市，我就不说哪里了啊。那个地方有一个主题乐园放烟花，那个烟花又大又漂亮，应该整个北方地区数得着的那个烟花的那种给你的感官。但是那一次为什么特别难忘呢？我回去就是没有公共交通，然后离我最近的酒店直线距离了很近，但是呢它不能直线走，他必须要拐弯，他是路线设计的问题。我没有公共交通，然后打不着车，我们走回去花了2.5小时。就以后我说我再也不来这个地方，除非把什么公共设施给修好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您说的那个，你像我们说这个咱北京这个看樱花比较有名的一个地方，这个八一湖玉渊潭这个地方，他每当这个一到樱花季来的时候，他就修了很多这个临时的公共洗手间，这个公共洗手间易于拆装。一个小小的措施实际上给人的感觉就非常暖心，其实就这个细节非常见这个成败哈。另外一个教授就是像您前面说的这个提到了一个词，就是同质化这个问题，同质化也是我们最近这几期节目里边经常谈到的一个问题哈。那你看我们说一个我去找一些网红啊，或者说熟人经济里边我去前期做一些铺垫，做一些广告，做一些用我的那种方式把客流来拉起来，从零到一这么一个过程哈，在这过程中呢，那对于后来来说的时候，这个经验是非常可容易被复制的，复制的过程中其实就出现了我们说同质化的这个问题，就好像谁先走迈出了第一步，谁就吃到了这条大鱼，谁进第二步第三步甚至最后几步的时候可能就吃个鱼尾巴，甚至的只能翻翻刺儿。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像这种一对一的这种乡村夜游的话，怎么样能够稍微来说避免一些同质化，让你们感觉到特别想再来
0: 的？在旅游接待上面呢，同质化它是不可避免
1: 的，不可避免的
0: 同质化不可避免的。你爬黄山跟爬泰山，这本身都是爬山，它只不过这个自然景观、人文风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这个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搞乡村旅游接待。是吧，无论是日间的接待还是夜间的接待，它主要还是以旅游体验者，就是旅游消费者他的体验为一个最主要的判别标准。那我们看到其实你到我们离开了自己平时生活工作的地方啊，到其他任何地方去都是旅游，你说我们到上海的外滩去，跟到广州你去看珠江啊，到这个武汉你去看长江，景观的差别，空间的分布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大家能够享受到的这种现代生活方式带来的身心愉悦呢，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呢在乡村旅游的过程当中呢，你不能指望他这个旅游接待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别人晚上放烟花，我这个景区晚上也放烟花，这都是一样的，你只不过在哈尔滨看烟花和在香港看烟花，这个两个只是地理位置的不同，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整个的旅游的服务和旅游的接待，我觉得到处都是细节，它本质上是一个淘汰赛，就是不是你这个地方没有独特的资源，而是你这个接待可能没搞好。就你刚刚说了，你这个地方这是我 从这个活动的目的地到酒店，最后你这个接播我搞了两个多小时，
1: 嗯，
0: 哎呀身心俱疲，我下次就再也不来了。你看现在其实演唱会结束以后我们都

0: 由是达不到资源饱和的，就相
1: 嗯。
0: 对来说资源比较充裕。但是未来呢，不排除一些网红景点诞生以后，大家一股脑去打卡，一下呢，人蜂拥而至，你最后这个夜间接待的资源就不够了。那你这个时候，保障能力、旅游接待，
1: 嗯
0: 和消费体验，这些呢要匹配和跟上，使得呢大家在夜里面呢，不光能够有独特的体验，同时呢，也要有一个，在夜里面更安心，
1: 嗯
0: 更超越期望的旅游的体验和活动。
1: 嗯嗯，在这里边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延伸出来的问题，就是教授像您说的，确实是这样，城市里边是非常非常的分门别类。丰富多彩的，就我喜欢玩卡牌，那么有专门玩卡牌的地方；我喜欢玩密室逃脱，有密室逃脱的场所。然后呢，我喜欢吃这个饮食，可能有小龙虾，有露天的，还有室内的火锅。就是咱们之间互相不认识，但是呢，以场景进行了区分。比如说我来玩这个卡牌，您是这里边这个接待人或者店主，咱们虽然不认识，然后呢，行业不一样，但是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我们可以聊卡牌的内容。聊密室逃脱的内容，一聊可以聊很多，就聊得非常有趣。这是因为分门别类带来的这个优点。但是你像乡村里边，我到了你这地方去玩，从白天肯定是我虽然是夜游，但是我白天要去，我从白天玩，那么面临着晚上我走不走的这个选择。那么走不走，吸引我留下来的，除了这个一些特定的景色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人与人的沟通。那么你到乡村里边的或者是乡镇里边的，它不是像城市里边这样分门别类的一个。以场所为区分的，这个老板，我可能就是住在这个农家乐里边，或者说住在普通的农户里边，我来你们家体验乡土生活，传统的那种日出啊，多日落啊西的乡土生活。然后呢，可能我们之间没有那么多分门别类的那种语言的那共同点。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接待你，你又是一个大教授，然后呢见识广，我就是一个没有出过远门的这个，我见识也没有那么多，我跟你说话我就有点害怕。这种情况下，我们俩没有这共同语言，我们聊什么？我们大眼瞪小眼，然后吃完晚饭，我给你做的这个，我们乡下包的这个包子，结束了，那你不还是想走吗？
0: 他这个问题是这样，
1: 嗯，
0: 就是旅游和社交是两个概念。你刚才谈了很
1: 但
0: 多
1: 是
0: 问题，
1: 他不能分开啊，嗯。
0: 这个很多问题就是我们很多这个旅行，就大家有个叫社交 E 人、社
1: 社
0: 交
1: 交
0: I 人，
1: 什么意思？
0: 就是这个社交属性嘛，他
1: 嗯。
0: 就是比较害怕社交，就是一种人格
1: 就
0: 的
1: 回避型，或者说那
0: 回避型
1: 个
0: 人格，对。
1: 害怕，
0: 对，就是在这个乡村社交里面呢，你可以有旅游搭子，有各种各样的社交的场景，但是乡村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场景，因为大家社交，总是在一种社交场合，人非常多，而且呢，你刚刚提到的，大家去玩卡牌啊，或者是怎么样，它本来它就有一种半社交的这种属性在里面。之前大家很多人去打掼蛋，四个人可能不认识，在打着打着就很快就熟络了。
1: 两三局之后就说得很好啊，
0: 对，它这里面呢，它是有一定的社交的功能，但是乡村旅游它本质上呢，可能不太像一个社交场景，
1: 但是你
0: 因为
1: 看，
0: 你说的社交场景更多的呢，就类似于农村大集，大家是类似于一个熟人社会，都是这周边的乡镇村庄的人在这个地方摆摊，然后呢，街坊邻居，大家去赶集的时候聊两句，在大集上呢，还有吃饭的地方，大家坐下来呢，喝两杯小酒，聊聊天，这个都是社交的场景，甚至于还还价，寻寻价，这唠几句家常，这些都是他整个的社交和旅游呢，它不一定是要划等号的。就有的旅游，我就想我自己一个人去散散心，我不想和任何人去沟通，有的呢，可能说，要找驴友，我现在在网上，这个发个帖子，这个某天某月某日，那我们要去穿越敖太县，但敖太县很多那个驴友，就是违规穿越的地方人，其实都是互不相识的。这都是在网上发个帖子，你看为什么很多出了事故以后大家不救助，就是这本来就是在网上很随机的发了一个帖子，所以呢，就是他这个社交的场景可能和我们旅游的场景你要区分开，他就有的是旅游是带有社交属性的，有的不带社交属性的。
1: 您刚才说的这两种呢，基本上属于这个游客到乡村里边去

0: 去玩，他自己寻找属于自洽的一种方式啊。但是如果他还是想跟，因为我看到有很多这个驴友或者说博主留言，他们到这个乡村里边去玩，去包括白天玩也好，或者是夜晚玩也好，其中这个夜晚玩耍的时候，他们希望一个温馨的场景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在篝火旁，或者说在这个乡村这个老伯他们家做饭的时候，老伯在那烧柴火，用那个风箱式的那个来回拉的那个风箱式的那个吹风机，然后来那个烧火的时候，然后一块在家里边唠个家常，有很多博主反映就是说聊不下去，就感觉很失望。
1: 不，
0: 像这样的话，要对这个
1: 这本身
0: 进行培训吗？还是
1: 不是一个要培训，或者是培训能解决的问题？它本身就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它
0: 就
1: 属于
0: 是人
1: 不
0: 的
1: 同，
0: 性格的，
1: 它不是一个是性格问题，它本身属于不同世界里面的人。就是我的孩子跟我聊游戏，他肯定聊不了。那我到这个乡村去，那和家庭主妇那个就是。聊一些我们生活的日常，大家都不是同一个平行世界里面的，这个本来就不是，就是可以做社交的，它只是一种社交的可能和场景，就是你愿意和这个厨师在一起聊一聊。其实你说我们在城市里面，你到饭店，你跟厨师聊一聊，聊不到一起去，人家很忙着做饭。这个就是为什么说现在我们刚刚讲一个词叫旅游搭子呢？因为我现在这个5月份6月份嘛，我们学生现在正在毕业季，我们能看到这个刚刚这个参加完答辩的学生啊，他们就三三两两自己结伴出去旅游。他这有一个旅游搭子，大家可以相互沟通和交流。没事，你去跟民宿老板娘沟通什么东西呢？没什么话好说。这个就是相对来说交流的，这个空间和这个信息的容量是相对比较小的。就是这个，我觉得应该不是旅游的主要目标。
0: 那您觉得就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个创业者的话，他怎么样打造能够让游客来你这个地方有更深的那个记忆的
1: 把体验做好。
0: 把体验做好，就这么简
1: 举个简
0: 单。
1: 单例子，我现在特别喜欢住连锁酒店。
0: 连锁酒店，
1: 连锁酒店，
0: 为什么？
1: 过去呢，我们
0: 是因
1: 住
0: 为标准化？不是。
1: 高度的标准化，我不会踩坑，是吧？我到县城也好，我到大城市也好，都是一样的服务。举个简单例子，我原来过去其实我们有时候出门，我要时间5、6天或者1周以上的话。那我要带很多衣服，为什么呢？因为我这衣服中间不能洗，因为过去你在宾馆里面洗衣服非常非常贵，但是现在连锁宾馆都有洗衣房，洗完了以后直接给你烘干，那非常快。所以我现在出门，我带一身的换洗衣服就可以了。晚上大家比如说这个有汗呐，或者这个衣服脏了以后，晚上直接洗完了就烘干了，第二天拿起来就接着穿很正常。所以我说为什么愿意住这个连锁酒店呢？它就是因为它这个服务和体验，
0: 标准化、
1: 高
0: 可
1: 度
0: 预
1: 标
0: 知
1: 准
0: 性，
1: 化，能够拿住这个客户。我之所以我要复购这个东西，我愿意还到你这里来，那显然是因为你给我提供了独一无二不一样的地方。你比如说，你举个简单例子，如果说我从一个地方坐公共交通到你这儿来2、3个钟头。哎呀，我想想看，我从北京到广州坐飞机也就3个小时，哎呀，我从北京到张家口一个地方，哎呀，我也是3个小时，那我何苦来哉呢？这没有必要，
0: 但这里边有一个现实性的问题哈，就是如果乡村里边的接待的话也是这样标准化的话，会不会你去了之后有一种似曾相识的这种感觉？不会存在这样的问
1: 似
0: 题
1: 曾
0: 吗？
1: 相识没什么不好啊。
0: 那我们只是换了一个环境，换了一种，
1: 这就足够了，
0: 就足够了。这是您对这个，
1: 现代化一定是一元的。举个简单例子，我家里有个空调，我家的空调是长方形的，你家的空调可能是中央空调，这是两种不一样的。但是你不能说你没有空调啊，就是那夏天得多热，
0: 就是教授，您的这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硬性的软件儿，包括空调，包括这个住宿的环境，包括这个厕所、公共卫生这些东西，是越标准化、越接近于城市、越现代化、越统一化是比较合适的。然后软性的软件儿，比如说这个风俗、乡土风情，然后饮食这些地方，具备它本身的特色是合适的，是这样来，
1: 当然了，就是我到一个地方去，我愿意吃小的馆子，体验一下当地人所谓的正宗，就是很多现在我们有看很多店是网红店，专门接待外地人的， 的这个已经和本地的特色啊渐行渐远了，所以我们就去看看本地人吃什么啊。你要到东北去，本地人吃杀猪菜，我们就吃杀猪菜。
0: 嗯，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如何增加它的可玩性和这个趣味呢？
1: 这个我觉得取决于一个是当地的旅游的设计和供给，包括线路啊、旅游资源，这你要设计好，你要做好有效的这个目的地的内容的供给。你比如说大家参与，你刚刚因为提到这个晚上篝火晚会，就我们在乡下参加过很多篝火晚会，非常有意思啊、有很多这个陌生人围一个大圈，类似于跳过桩舞一样啊，跳这个火把舞，这个围着篝火跳舞啊，一群人很有意思。你要设计这样的产品，你不设计，你不在一个户外，晚上不放篝火，大家跳不起火把舞。那你除了火把舞以外，那你这里面你要设计你还有哪些人领舞，然后中间还要穿插一些什么样的节目，然后周边呢这些商业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是让大家去喝白酒呢，还是喝啤酒呢，还是做一些烧烤，还是做一些什么，要做充分的设计。这个是旅游内容的创设，就所有的人类的这个旅游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你包括徐霞客的游记，他也是他走过了这些地方，他把它记下来以后变成了旅游的线路啊。所以呢，我们讲你刚刚谈到这个内容的问题，这个就取决于设计。包括其实我们在现代化条件之下啊，声光电，其实我们早几年就是看很多地方啊，晚上有很多那种大型的这种节目，这种内容，比如说在桂林的漓江有那个
0: 刘三姐
1: 是吧，这是大型的
0: 嵩山少林寺里面，
1: 对对对，
0: 有那个印象少林，
1: 印象少林，对，它这个都是这种大型的这样综合这个演艺活动，就这些内容都是人们后来创设的。早期大家不就是看看乡村电影嘛，那现在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你放几个虫子就能看萤火虫，
0: 然后放几个蝴蝶就可以称为蝴蝶谷。然后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实际上就是把它兼属了一些生态底色，像印象刘三姐这样，像这个嵩山这个印象少林也一样，就是运用声光电，然后把这个生态融合进去，把这个乡村的这个民俗风情融合进去，实际上就可能取得一个意想不到的这一个效果哈。这里边还有一个回避不了的这么一个问题，是一个小问题，但是非常影响体验，就是咱们一直说这个乡村夜游如果要做好的话，就正式沉浸，让游客能够体验进去，是吧？一个小的问题呢，就是蚊子，夏天蚊子挺多的。我小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温馨的画面什么呢？我跟我的父亲夏天的时候，我们全家在院子里边吃饭，不在屋子里边吃饭，就是一边吃饭一边看星星，然后听着鸟叫，那种感觉很好。后来为什么不在院子里边吃饭了？就是因为后来来了一种那个蚊子，就我不知道是蚊子的品种化了还是怎么着。过去我记得小的时候，那蚊子是非常的，相对现在蚊子来说是非常温柔，现在蚊子是非常凶猛，它又大，隔着裤子就能够咬人。很多乡村它这个绿树、水库、水坡、河流非常多，这个蚊虫挺多的。就我们说这个夜游，那很明显很大一个空间是在这个乡村的露天的场所里面。
1: 夏天尤其是夏天，就夏天你要是夜游的话，大家就是花露水啊、防蚊喷雾啊，你要准备好，要全副武装。就像白天我们夏天到海边去的话，我们要抹很多的防晒这个你防蚊虫肯定要做好。现在呢，你蚊子比过去多呢也很正常，因为整个的这个叫气候变化以后呢，温度升高了，然后等降雨量线呢，就800毫米和400毫米等降雨量线都在向北移动，所以呢这个温度升高、气候变化加上那个降雨量增多，它一定是那个蚊子啊就变得更多。但这个不要紧，蚊虫嘛，蚊虫叮咬它是属于自然生态的一个部分，大家个人做好防护就行了有的人呢他就是招蚊子有的人呢他可能这个不招蚊子，但是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特定的科学道理。据说这个蚊子对特定的血型有偏好，但是
0: 对这个新陈代谢好的人也有偏好，
1: 也有偏好。但是就是我们现在晚上做一些，尤其是夏天晚上，我们做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尤其是乡村也有，乡村里蚊子多嘛，城里面因为它做了统一的消杀要好一点，所以呢，做好个人防护。
0: 包括就是前面您说的这个上那个卫生间的时候，乡村的卫生间，就因为有很多是那个旱厕，虽然有不少地方进行了这个厕所革命，进行了一定的这个改善，但是因为这个旱厕除了蚊子之外还有苍蝇， 其实都挺吓人的，
1: 啊、
0: 对于尤其是对小朋友来说，因为你这个夜游很有可能是带着小朋友一块儿去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带您去南昌认识一对在夜市摆摊的小夫妻。凌晨2点的南昌夜市渐渐的安静，吴家和丈夫却还在灶台前忙碌着，为往来穿梭的行人做一碗香喷喷的螺蛳粉。5年前他们因为生意失败，欠下了160-170万的外债，被逼无奈来夜市摆摊儿。如今债快还清了，她怀了6个月身孕，每天站到凌晨2-3点。为了改良螺蛳粉，她跑去乡下摘藜蒿，到米粉厂定制135毫米的细粉，办粉丝品鉴会，有人嫌粉不够劲道，有人嫌菜太少，她都一一记下来，一碗碗的调。一碗粉还了外债，也支撑起家庭的未来。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听这对夜市夫妻是如何把一碗粉做到极致的。